0: 1-800-7-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来，这么一开始呢，咱来听一段好话啦。这是咱住伫家己秀美啊，传给我的呢。这段话真好。来，耳孔接我嘞哈。讲这个阿公是咧共看风水的。我阿公甲人看风水看一世人，但是临走之前，就是要往生去进前就对了，吼，佮剩一口气的时阵，嘛甲我讲一世人，我拢无可能放袂记的话。阿公讲甚物话呢？阿公讲，唔管住底，拢爱讲一间厝好；唔管甲谁做伙，拢爱讲这个人好。上班的时阵，爱讲这份工课好；当着好天的时阵，爱讲这个日头真烧热；当着落雨天的时阵，就爱讲空气真清气。啊，来啉水的时阵，就爱讲水是甜的。怎讲？因为咱人本身就是一个能量场啊，对你的嘴讲出什么，就会吸引什么啦。所以坚持安尼做，你就会发现家己一切会愈来愈顺啦。阿公讲看风水是看所在，但人上大的风水是伫个嘴里。这个话吼，你要记条条哦，知无？阿公要去进前交代的话，人看一世人风水，但是这话伊嘛记一世人，这话好无？真好，恁来记会记的哈。咱人本身真正是一个能量场，咱人真正有磁场的呢。好，活了这么一，人活了大半辈子了啦，哈。我唔知道你有感受到无？我家己有感受，人真正就是一个能量场。啊，这个能量场。就是你平常时啊，你所作所为，加做寡好代志。啊，你唔免一定要讲好话，因为人嘴本地伊就袂听。你讲过去人讲是婆婆塌塌的话，伊袂晓讲。但是，咱尽量卖去讲人歹话，尽量卖去讲人卡床后话，甚至卖去讲恶话。迄、那个恶话，佮恶话啥啦，足可恶的。就是无中个生意话，迄种话才是可怕。你讲恶话，你照单，你若讲迄个原因重现都阁还好。有一种人，伊恶话，阁是无中生意哦，无影无一只个代志，伊有在同讲口口秀，迄种人上恐怖。啊，你甲看，伊袂当改好。这种人，你甲看，你甲观察，伊袂当改好。我主要较简单个叫做烟火好看，袂改久啦，笑着。嘛是暂时的，伊袂一世人啊，真的是这样。你甲观察哦，所以人，讲到遮人本身一个能量场，我真的愿意相信哈。我阁讲一个啦，比如讲像阮同学啦哈，他就是就是讲嘛是乳癌对不对哈？他就已经第三期了，讲起来嘛是真严重啊。好，啊伊即马就是拢有咧做什么化疗嘛，小红梅有的没的哈。照你讲啦，做这做落去，应该人足不舒服吧？头毛一定是落个无唔对，但是人不舒服嘛。因为我有听从看来咧讲，做小红梅了，人啊对不舒服，落天台照嘛吼，伊竟然拢总袂艰苦。真正连医生都说，这个怎么解释？他伊真正人拢总袂艰苦。阿个小哥哥，阿个赶快那里有讲有笑，阿龙，大家迄伊就是哦，他很会讲笑话，他是那种很会讲高级笑话，啊，达拢家己编呢，足厉害，又在讲编到好阿公阿笑甲要死的，伊讲伊即卖，伊迄个达头毛拢光头啊嘛，伊的法号叫做，不，我袂使讲，因为小戴我讲了有最侪人知影，我咧讲啥物人啊？哈，伊讲伊即卖一个法号吼，我是笑个要死，我讲你都已经变成这样，你还开玩？那乐观。

0: 张家讲，哎、欸，有心啊嘞，讲哦，啊你咧心急嘛真紧嘞，你心急做大家，即马个心急做阿妈吼，嘿呀、啊。哟，哦，甲讲有啊嘞，哦，我你怎么准备要做阿嬷嘞？恭喜嘞吼！所以我昨天就跟他说，你看吧，好事都发生在你身上，因为我这同学够热心啦，啊，够加薄啦。你个加薄不是讲杂插迄种的呢，那是听人对吼，伊那咧听人对吼，有啥物麻烦对不对？啊，伊做万事通的哦，伊讲会知影讲对，会讲甲你处理，不如讲你来小讲的讲。爱问事的，嘿，伊也知影讲对，伊就该介绍一对。哦，比如讲你若对，腰酸背痛，伊就介绍讲啊，倒一间，倒一间厉害。你若一喙起来，伊就讲啊，倒一间较厉害。哎、欸，逐间，逐项伊都知呢，伊拢会咁报咧。啊，逐项伊都知，我都讲，哦，这是这是万事通的，逐项捌的，对啊。我都想讲哦，这个。万事通除了阮结拜大姊较厉害以外，我今个出一个同学嘛是这种型的，啊，我身躯边出现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啊，哎，大概这样，哎呀，啊，所以我就说啊，你的是吼，平常时啊喝熟做侪，那就是很热心肠的那一种人呐吼，我讲对啊，你的善良啊，喝熟做侪嘛，所以你看生病了，有时候这个。这生病哦，当下拿不准的啦，不过啊，你是做啥，卖去想嘿。好人呐、啊，食到这个岁啊，咱食到这个岁啦，拢加减会生病呐、啊。啊，我讲过，你用乐观的心态面对，你的抗癌会成功的。相信我，我来给打气，我相信我没有问题的。这个疗程啊，做一做，好过一个，你就用起来。好、哦，有两个困难，你就想办法要解决。啊，你面有面干嘛是无路用的，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看，哎、欸，好事连连。嘿、欸，我来讲，对啦，这就是能量场啊。咱人做寡好代志，啊，嘴卖定不时的讲人啥话啊，你也无计较啊。咱人嘛咪信人，吼、哦，咱嘛咪信人。你拢讲别人唔对，讲别人唔好，有没有反观到自己？自己又多好，对不对？咱咪讲人的时阵，咱就要想看家己。是几两重要讲人家，问题就是安尼啊！你又是什？你又是哪一颗葱啊？我当下没家底是哪一颗葱啦？知影无？唔是没对讲我，你算哪颗葱？有时候骂自己说啊，你是哪一颗葱？那哪不问家底讲你是哪一颗葱哦？我讲完全都没知道，会常常反问自己你是哪一颗葱？我告诉你，这种人是自答不起来的。所以的符合了蔡英文讲的遐遐一句话：谦卑，谦卑再谦卑，你就自然而然懂得学谦卑了啦，哈。好啦，所以讲，咱嘴就是风水，好，你讲什么话，伊就吸引什么话。所以你若希望运气好，运气会对着你，尽量咱的嘴较好诶，好唔好哈？好，所以这个这一个作者讲，这么多年啊哈，阿公虽然交代这话，但是这么多年。我去个经验，阿公这话听起来讲是真简单，但是里面藏着深刻的人生道理，道理真深呐、啊。话是真简单呐、啊，但是含义真深呐、啊，对不对哈？感恩乡亲的不打字分享，谢谢感谢。收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姐公播房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哦，啊，咱今麦要过来听什么歌？恁的歌跟咱乡啊差不多啊呢。黄昏的故乡，你有没有帮他找出来啊？在哪里呀、啊？我哪不看呀、啊？搁爱搁卡落来、啊？
1: 没
0: 有，对不对？
1: 再说，
0: 继续哦。
1: 一边听日文，
0: 哦，好，要听日语哦。好，安尼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这是咱大队啊，大、哦、台中北屯的秀娇啊店的哈，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最近哦，你要注意这新冠病毒真恐怖呢，口罩还是要戴好了哈，因为咱的疾病管制署嘛，咧吼有讲可能下个月是高峰期哦哈。那个记三年前新冠刚出现的时阵哈，发烧啦、咳嗽迄个场面无，即摆病毒讲换新花样啊咧，伊未发烧，啊不发烧，你不代表讲安尼都无呢。就是不发烧也中招了，科嘛也是得加了哈。所以门诊最新的资料显示，很多人呢感染了后体温是正常的，但胸胸病情加重的。所以五个不起眼的症状，看起来无啥会，啊，不过呢，这可能是病毒吹你的红灯信号啊，也可能信号在跟你讲啊，你唔知讲，哎呀，咁是吗？还是啊不安怎啊？就安尼念念啊，比如讲像你讲啊，头都小块公公念来，不起眼的症状第一件就是要跟你提醒注意到这个头壳公的问题。你呐，透早起床乌天暗地，啊，你做工课时阵，跟那头当当啊公公。哦，这种癌含这种癌含结核同无相像，这种癌含结核同无相像，这种病毒是攻击着神经系统的表现。最近不少患者因为头壳癌查出阳性，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了哈。那第二个竞争是，迄、那个病毒咪伫咱的胃肠内底，常常闹塞哦，阿无就是食饭食袂落哦，想要恶心，想要吐。咱敢咪去食着迄个无清洁物件，就都嘛得苦啦西吼，是忙着急讲，你怪咱食着无清洁物件，是新冠病毒即马会攻击着咱肠道的黏膜啦，上早可能是对消化系统开始发作，所以身躯边老人感染出现的胃肠的这问题，可能得爱注意一下哈。第三信号就是伫咱脑后，常常无声，敢那袂想。一个咱的脑后去磕着啥物件？你讲像无声，啉寡茶好，啉寡茶应该有路用吧？喝再多水也没用。像用无声哦，啉寡茶阁不一定有用哦，哈。这种看咱脑尿尿少，我看看那像感冒是无受伤的，伊袂红肿疼痛，却是病毒入去咱的呼吸道的最炸。精神、哦、最早的一个警报啦、哦、来第四个表现就是规身躯酸痛，明明都无运动、哦啊、奇怪哪会像诶做足忝吼，爬山爬足忝，走路走足远安尼，腰酸背痛，敢若袂像规身躯像木掉迄种感觉就对啦吼。讲、哦、这种酸痛是咱诶身体免疫系统正在对抗病毒。哦、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普通的疲劳或是感冒而已啦、哦、来第五个竞争说最容易被忽略就是吃饭吃不出味道，偏不在旁边，连喝咖啡喝那个美式最苦的咖啡你也吃不出的口味，虽然现在完全失去味觉的少了，但是呢吃东西感觉变淡了、哦、就是要注意哦，就是讲，你讲味觉这个东西也是很难讲，但是你感觉讲这个物件，看我吃那无啥滋味，哈、哦，啊，你就是爱注意啊，哈、哦。所以为什么这回特别危险呢？因为病毒学会避藏，好、哦、不发烧，可能无感觉讲人安怎样，就是会放松警惕嘛。啊，所以多的病毒正常上班哈、哦、聚餐，所以一个上课也好，哦。上班、上课、聚餐，甚至就是群聚，比如讲坐火车、坐公车，这么群聚不是啥，对不对？团险的人就更加多。更麻烦的，就是讲吼，就算伊的症状是轻的哦，症状是轻的哦，咪留下后遗症。所以有人好了后三个月，这当中拢感觉。人生生做什么代志都提不起劲，所以会记得哦，
那等到这个情形怎样、哦、要记录每天的身体变化啦齁。啊东西就是这三件代志。啊对三件代志呢，第一就是减少外出接触他人，减少外出去接触齁。尽量就是人这所在较卖去的啦。好、哦、啊来第二就是每一天哦，咱的窗仔门就是拢爱诶拍开通风啦。通风，比如讲，像你人都无伫厝，无伫厝，啊，你规矩乖条条，你就是讲，哦，拍一棒啊，互伊，还是讲你咧拍开，互伊通风啦，互伊通风，哈，啊，若万不得插头，你是做坐咧风头嘛？拍开窗仔门，话人窗门，窗门关掉掉，就惊人讲厝内着插头啦吼。我原是做这要红头伊啦。嗯，欸、我唔知啊，你叫我一帮，就是厝内诶，迄个窗仔门关掉掉，唔知我足不习惯的呢。我真足不习惯的。我会当吹电风，但是你窗仔门甲拍开，我不一定要吹冷气。啊！你若讲去了，拢乖乖条条，吹开个冷气，我顶多感觉人袂清晒。对了，就足热足热，迄间就足热，就无话讲。啊无呢？若是讲有通风吼，有对流，然后吹只电风凉水凉水，我感觉都就 OK 啊。你像我呢，我得归阮公司有淡薄仔意见啊。窗仔门拢乖条条，阮的窗仔门真正偷济呢。真正有够侪，比人比较侪，但是无一片是拍开的，唉，都不通风。所以呢，我们家的那个门窗记得打开通风就对了啦。哈，来第三点呢，多吃鸡蛋、牛奶，补充蛋白质，这个很重要。好，所以如果三个竞争东西出现，马上做抗原检测哈。这摆疫情变化，你甲咱讲。对抗病毒唔但是量体温尔，身体发出的这个小小的信号，往往拢是健康的警报哈。所以转发给你的家人朋友哦，要知道现在可能 COVID-19 在近的是有在流行啊，这个时阵的有啊，只是可能下个月是高峰哦，所以尽量减少群聚安尼。好、哦，大家告诉转发啦，请大家告诉大家啦哈、哦。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秘密，而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的哦。听歌咯，要听什么歌？这首歌是张秀清跟高向鹏合唱的歌，叫《秋夜恋情》。来，咱大家到底来收听。

0: 来，谢谢。二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庆祝爸爸节哦！咱的雄霸天下精神是开始呀哈，精神开始呀。所以咱凭阿爸福气哈，那有要把身体撑起来，吃健康要顾健康。这回咱林国精上林国精雪莉旺上雪莉旺 ，QMB 上 QMB 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这个家庭号特别做的，赶紧给款起来。赶紧啊，款开！你要款一个三个月，款一个半单，款一单做力啦。反正开餐厅，我就唔惊人大只啦。我就一年遐做一摆安尼活动啦。你若讲安尼来买来食，开盒，当然的盒啦，大的盒诶，你得加莫挂，因为唔是恁咧等。阿公我家己嘛咧等咧吼。好，来，咱林国清啊，这长期拍底盖好。这样陈妈妈讲好，诶，林国清。我骑迄，我骑去，骑迄落骑挂无外盒啊，骑我骑去医生看，医生何了呢？那么真爷爷陈妈妈，
1: 哎对，
0: 你就是有去看医生，
1: 阿姨龙总，
0: 龙总嘛哈，啊，恁昨天甲讲你咧食电台产品，
1: 伊问看我有咧食啥无，啊，我拢点点，啊，阮昨天一日就甲呛讲，伊咧食电台物件啦，即摆咧医生讲，你后抓来起来，互我看，哦，我用过正个起啊袋，我咧凹凹一只哦，个袋背包啊哩，拢甲起起起，起要看，哎，即摆看看诶，看看吼，伊点点伫遐看，啊，我就甲问讲，啊，这安尼会使食未？伊讲会啊，会使食。啊，会使食，我就继续食。
0: 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给医生鉴定过啊啦，
1: 哈。啊，伊就讲叫我给我看，我就给我看。
0: 有有有，当然会使食啊。但是你企鹅啊，够咸，会使食。你也知道阿姑，但是爱讲笑啦，哈。啊，事实我讲毛样，这已经伫市场52吨啊呢。诶，咱得力公司无，未必是公布办偌久啊啦。阿爸母，久的啊，对恁就穿来手较紧啊，这等个真几岁啊，袂使甲恁讲啦。但是真正是坐会啊，你用心讲啦吼，我坐会人啊啦，是啊。啊，恁有看过阮当的哈、啊？我想讲是看伊这个会人安尼吼，这个条件真正太做的咧。啊，我就甲恁秃头，伊真正是坐会人，无唔对啦。但是你若看到伊本人，伊精气神吼，真正无输少年家呢，真的啦！哦，阮当个去外用的你，是坐火人无唔对，但是还阁作用，伊互看袂出来迄个火。伊说食愈老愈，人讲老来俏对不对？大个大个，真的啦！哎、欸，我就是真正人讲老来俏吼，伊真正是安尼呢，食愈老煞愈感觉迄精气神呐吼啊，互感觉吼。从少年家那感觉就对了，反正就是安尼啦。假如要论倒了，做安尼呢？用，真正身体真正有咧顾咧保养，真正有差。啊，心情啦，心情拢爱放我轻松啦，嘿啦。我逐天我想想迄摆啊，面又唔夹啦。啊，连高精这夹泡夹啉啦，我自35岁，伊来咪咪就夹精我嘛。哎、欸，我嘛发低工个安尼，我60啊呢。啊！再出门叫小姐，出门叫阿姨啊嘞，我也未少岁啊嘞，嘿啊！你看，虽然讲我60，我嘛拢条夹，咱用钱都不臭大哥，我旧年无啥老给你，个老唔成高。事实60岁了，像我这样，阿无摇，阿无搬，哎，话拢卡卡顶顶啊嘞，哎，我嘛是看卡像少年家啊，真的啊！啊，35岁食较紧啊，个嘛食20几吨啊，敢无对不对？嘿啊！所以恁要长期甲我食，甲我啉啦。拢袂安怎啦，唔是了吃药啊啦，药啦，愈食身体愈健康啦。哎、欸，你是顶讲的都有影，每影无一只代志，伊才会记录伫咧这册里呢，对不对？嘿，零脂就是身轻本咯。咱人只要脑控体减少破病，卖大不是乐天大笑，乐乐嗦嗦，食西药有诶无，甲咱身体健康放盘去。我来讲，迄、那个老较慢、活较久，拢是有可能诶代志，对不对啊？爱精气神，顾起来，气真重要。迄气带动你规个人，迄个外表、迄条件，互感觉讲，哎呦，这个人面色 安哥恰气，那安哥恰气，咪讲真正安公公，这那是一种形容词啊。明显讲安哥恰气，就是表示这个人的身体真好啦，对不对哈？家庭高清出来的人拢安尼，真的。啊连这个阿母啊讲，我一年高清哦，食一二十担，健保卡我较紧哦，拢没有阿用呢。迄回人咧食人高精诶吼，你无按计算上做者，即阿爸讲有影咧。阿公讲即句无白贼咧，迄人高精，逐工咧跑甲你毛砍雪，你讲做伙甲跑甲你毛，哟，健保卡阮介少咧银呢。迄回讲健保卡囥底，讲着去吹想看卖呢，安尼样呀。哦，啊，那咧你真正投资伫身体健康，你投资了对啊呢。该讲你食我产品足久啊啦，
1: 对对，
0: 一二十档有啊，
1: 差不多啊。
0: 嗯，得点林大姐哈。
1: 啊，这袂歹啊，我甲你讲一下，大家拢爱食。
0: 爱食真正有影。
1: 因为我食你这两五种吼，我健保卡免用着。
0: 你健保卡足久无用嘛吼？
1: 我食你的两五种多用一届。
0: 我著甲你讲，真正有咧食我产品的，真正健保足久拢无用，啊，藏伫底都许底过吹过用。嘿，
1: 拢足好个啦。所以讲，大家听众吼，爱听你的话。
0: 啊，你七十外，你真讲话啥？舌头还佫加香凉，
1: 啊！我都比较空气较好，身体拢过了。
0: 真正呢，你佮听你讲话，这状态，咱身体是真好个。
1: 是你的产品，互我过了袂来。
0: 是吼，
1: 唔是我熬过。
0: 你较袂像咱啰啰嗦嗦有诶无诶？
1: 对，迄拢无咱诶代志。
0: 有影无？这住伫咱平湖诶林大姐啦，平湖啦，啊，空气实在是袂歹啦。你说是住诶环境也好啦，人心情也好啦，咱介绍诶产品也好啦，逐项都好哩。所以这种叫做，拄只我咧讲哦，人就是一个能量磁场，表示这个阿姐人伊就是人好，所以好代志拢发生伫个身上，对不对？心情放好轻松啦，嘴讲讲好话啦，唔通啦，来甲你介绍啥物好物件，好物件你食，对啊，我迄唔知讲食是袂，安那？啊，正经人是为你好啦，啊来，甲你，啊来，咧牛牵你北京也是牛，啊拢讲讲袂听，啊来人袂进话，人要介，好心要介绍伊只，你袂进话，你共想歹个，对不对？啊，阮食较紧嘛，咧互你看，啊，石川啊，食较紧啊，啊，无八十啊，七十啊，对唔？啊，食较紧咧，互恁看，啊，真正咧身体用着，啊，真正无法度，互恁真正下定决心讲好，对今仔开始，啊，即等着吼，阿君因迄。八八节，雄霸天下。好，迄、那个唔食就唔食，要食我一睏哦，我甲要半冬好啦。一个哩，好，餐餐感冒半冬，半冬啦，哦，半冬粉哦，你甲揢六组好啦，揢六组好啦，六组一组，互你一组就五罐啦，啊，互你偌济啊，四千块，啊，六组六四二十四，啊，两万四尔啦。会好啦，吼、哦，若做着定啉真久啊，对不对？啊，无你病院啦，哎，若食真正若讲，雄雄一个无细字的医生动刀落去，嗯，啥物货着自费哈，啥货着自费哈，你当作动刀落，我着看健保歹势吼，迄材料费拢看袂着，迄算出拢惊死人，我无骗你。好来，所以迄、那个食好用啊，上好莫动刀啊吧啦。啊，逐工泡，逐工啉啦，趁钱卖分医生啦。得你的零高精，加加得你的雪梨旺，搁啊听一下咱的这个恢复水的吼，含我爸嘞吼，啊有生吧生好，健康起来哦，赞嘞吼。啊，家庭喝的哈，啊，过你讲家庭喝的是啥？啊，得买零高精一箱五罐啦，四千块尔啦，就是送你一罐啦。哦，啊，所以四千块而已，你赚得一罐一千的嘛，对不对哈？买一箱，我先等者。我想改转经理呢，我可能我无改转经理，我要叉死呀！好来，迄、那个一箱五罐哈，一箱五罐四千俩，零五千着。啊，雪梨旺嘞，雪梨旺同款啦，一箱五罐四千块俩，这就是家庭喝的，家庭喝的。啊，今日无去学房无，啊，那陈欢欢讲哦，我摸咧五六组，我要那开转来，啊，你袂敲电话给学房个头家叫伊甲你开过呢，啊，无你就敲我。系啊，我叫人家载过嘛好啊，哦，安知无？嘿啦，厝诶老年仔卡当然家己载啦，无我都叫人家载过遐小事情啦，小事一桩而已。来，电话甲卡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个乡亲的朋友，下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个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这是感谢什么的样子？来继续，咱来安排着这个歌曲。哎呀， 来听到一首歌。咱也毋捌这首好啦，猪母吧，过台前唱的来，台搭着先听多少。

我看看菜市仔内通人拢掠我一直看，看我阴魂内老秤官，菜市仔内四十外桌见上都咧上肉摊，啊，都因为旧年阮某因大官讲我火头已经二十外，叫我都紧娶。我唔食清清菜菜，娶一个目睭大大、嘴阔阔、爱食肉的查某官来做伴。娶入门，伊腹肚一日一日大，到顶个月啊，才甲我生一个迄啰洋娃娃。到今也已经坐月外，洗衫、煮饭、买菜，有缘放予我。早起六点半，又阁命令我手挂菜篮来买肉。讲叫我都爱买鸭肉、鸡肉、猪肉、沙爹牛肉、鸟肉、鸟肉，嗯，啥物猪骨、猪母肉，只要肉类的拢爱食就对。你看，恁甲我看，伊胃口有大无大？长薄啊话，我一个月才赚两千外。恁查某囝对肉遐嫌，我要安怎？好，人讲猪母肉论布布，我决心将我所有的两千外块。全部要猪母肉，互你豆豆啊煲，看你对肉类的外有路。你煲了喙齿若歪去，你就栽工。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内哦。

0: 你看哈，您敢有感觉讲哦？为什么咱台湾人会对日本人较好？因为日本人哦，懂得感恩呐。啊，你有听过白眼狼这种白眼狼这个名词无？白眼狼，白眼狼其实不是咱台湾，咱台湾话啦。白眼狼其实是对方阿拉噶遐传过来语言呐，白眼狼。所以我觉得对岸的那些真的是白眼狼了。咱唔敢讲全部啦，虽然讲我对因的动作足意见的啦，但是对老百姓我印象嘛无介好啦，真正啦，印象嘛无介好啦。所以你看哦，这几天呐，有一个影片，唔知恁有看无哈？来，就是广西无，因这回广西啊哈，广西哈。无有洪灾，原来因那边啦，只要洪灾扫过，拢足严重诶，非常严重。因为咱台湾有富国神山，有中央山脉咧，东西真正差足多多啦吼。所以来，中国最近吼接连遭受着梅沙、八威洪灾八着，八威是真大呢吼。哦，八着拢足严重诶啦。所以又加上持续性的暴雨，雨了有够大，拢做水灾呢，拢涌起来，听讲是死真侪人呢。啊，对话因的红色消息啦，根本红色消息，咱大家知影足严重，到底死偌济，咱也唔知呢，真正。所以广西、吼广西、浙江、辽宁这些所在，足侪所在拢是崩起，讲多处溃堤啦，破坏边有诶无诶吼，拢崩起。迄一挂田呐吼，厝啦，阴家灭顶的吼，是死真侪人滴啦。所以你啊看有一个有一个相片，伊翕，迄是媒体翕的，啊、哦、媒体翕的。所以根据媒体报道啊，敢若广西贵港市就有养猪场饲滴的，迄只阴了吼，五千只的滴啊拢淹死，五千只嘞。在铺在水顶面，那五千只，我拄住拄，拄本看那相片，我当作人，你敢知？一个我家用较大嘞，安尼我底下呢，五千只啊铺在水面，你看这种的，佮经过啦日晒的时阵的尔尔，还袂有病哦，袂产生瘟疫哦，才奇怪嘞。所以灾情足严重的啦，吼，即卖吼，迄、那个灾后有一段影片，就是一个广西女子啊。广西女子自拍啦，自拍影片po在网络上，这个影片是在网络上爆红的哦。因为一拍下满目疮痍的家乡，然后拉心拉哭，伊讲这回这严重，竟然无一个国家愿意斗三工。伊感叹呐吼，连较早第一个站出来台湾人都不捐了。所以这句话，这影片截出来，立刻就掀起了热议了。
1: 对，那你就是
0: 影片当中这名主情来自广西的女网友的镜头头前，情绪是崩溃的。伊表示讲，虽然积水是渐渐有咧消退啊，是无唔对，但真正的考验来啊，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哈。灾民的粮食啦、衫啦、生活用品啦，全部拢泡伫个六公尾啊水内底啊，都报废了，连农作物嘛冲毁了，拢冲去啊！所以真侪人是瞬间失去了生计，真正就是讲无法度行生活啦。不哩个，伊讲搁较心酸的，就是这回。洪灾发生了后，竟然完全无看到任何国际援助，任何哦，这不是讲咱台湾尔哦哈，伊讲竟然无看到任何国际援助，哪讲后更哪滴？伊讲哦，较早中国只要若发生重大的天灾，台湾人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无条件伸出援手， 捐款也好，捐物资也好，但如今呢，如今台湾人选择冷眼旁观，哈、哦，我讲客观上看不下去哈。今仔伊讲今仔去台湾人选择冷眼旁观，所以坦白，为什么呢？台湾人无情，台湾人领会，唔是啦。代表吼上热情啦，上善良的人种啦，民族真正是台湾人啦，真的啦。所以说，伊家己嘛坦白讲哦，伊讲今仔是安尼变安呢，拢是因为部分的中国极端分子长期对台湾甲其他国家恶言相向，一步一步，甲国际中间的迄个善意甲精魂拢消耗殆尽。地主甲真正受到灾害的时阵，百姓得袂到外界的帮助。讲这是实话，咱人用心讲，这做囡仔感叹懵感叹哦，但是后边你讲的这就是实话啦。好哦，这话讲讲的了，盖好笑。这段影片随后就被转发到推特、Tree， 好，卡记得一寡脸书等等的社群平台嘛，哈，安尼啦。各有网友甲其中一段是一个中国的中年男子影片剪辑在一起，画面，即个话讲完了后，画面后壁竟然阁跳出一个中国查甫人，高喊全力支持武统台湾，打小日本鬼子。阁讲安怎呢？如果来拍起来，愿意捐两个月的生活费，解分。甚至呢，献出着伊性命，嘛要打台湾呐！坑，啊，坑，真正你也歧视话啦！啊，就是有一群安尼的人啊。所以你讲啊，那个我唔是讲拢足讨厌，但是我嘛无足。也不很喜欢，原因也是在这里。所以说他们的当局一直想要武统台湾，你当作说那是当局的想法，老百姓不这样想，很多人也这样想，有一部分不这样想而已，其实更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台湾这个报道要爱啥有啥，太好了。这块土地吼，这岛国真的都是宝，遍地都是宝，不要说遍地是黄金、啊、但是遍地都是宝，都是宝。还有一个领先全球的半导体在台湾，人倒一个不要孝心吗？对不对啊？是啊，所以说生活在这个土地，这个台湾人不要不识好歹，你有够福气的，你该生活在这岛呢。人是孝顺到要死的呢，硬不起的呢，你搁咧嫌，真正的。哦，所以你看嘛，两个影片这样相比之下嘞，你看哇，那个台湾网友看了就炸锅了，真正是唱球唱起来，就会给感冒哈，斗鸡啊，唱起来，莫唱起来啊！要武统台湾，又要台湾帮忙。台湾人是塑胶做的吗？看这网友留言嘛，真趣味啊！伊讲，好、哦、要武统台湾，搁要爱台湾人斗三江，啊要怕台湾，啊要搁台湾人斗三江，你当作台湾人是塑胶做的吗？哦，搁有人讲，关机好恁啊，关机好恁买飞弹啊，迄落做迄落战机来。武统台湾来恐吓台湾呐，安尼哦，敢有人安尼吗？真正当作阮头壳入水啊，你啊，哭着流泪，肯着吗？吼、哦，大家吼拢伫咧恐吓台湾人，问你咧，上一关呐、啊？恁的政府老钱叫恁政府啊，叫政府去研究啊？啊，中国不是做钱吗？啊，是那看，嘛，咱这个啊，在恁的看来，我们是又穷又老又破的。连三四线都比不上台湾捐钱呢，你看没看台湾？你叫台湾捐钱，捐哪乱？因为捐完八蛋的你呢？哦，对不对？所以讲，各毛人各讲啊，减派两架飞机来绕台，就听讲每一个人分五千啊啦。 真正爱乱看咧咧，写小字，大家不是咧头等来头壳顶个咧写两日啦，你当作无事哦，啊。哎，飞机的油钱吼，伫天空顶咧飞的油钱，看咱伫路边咧开的开车的油钱是无相像咧，哎、欸，真的好。所以讲到这吼，你卖讲无代志，就讲哦哦，真正新仇旧恨全部都来了。都有人讲，来来来，卖讲，啥会干呐？咱搁有印象的吼，2008年汶川大地震，咱永清都比如拢个记袂。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时台湾人管偌济，来，还阁有人会记得袂？啊，袂记得要紧啦。迄个时阵，咱台湾人管了15.2亿的人民币，所以折合台币多少钱？人民币就15亿哦，折合台币70亿。啊娘喂啊！啊，你看咱台湾人偌大方，偌有爱心，对不对？是啊，但最后换来是啥？真心换绝情啦，真正是真心换绝情啦。最后换来是中国政府猛烈的文攻武吓啦，而且捐款根本捐过无发落灾民啦，啊无咧，政府才是吞起来，高官监管较侪死人哦、喔。咱这吼食钱官是有啦，唔过吼人咧食吼是。吃到要驚死呢，咱台灣人不是說沒吃錢官啦，但是吃到就要驚死呢，很小一隻呢，因這喔，因那狗官奸官啦，貪官啦，大大方方的給你吃，因那吃錢是沒在驚你的，老百姓就是一群蝼蟻啦，狗蟹啦，我打的就死了啦，對不對？是啊，所以說那時候咱官過那麼多錢齁，其实做者，人老百姓讲根本没有落入灾民的口袋里面，哈、啊。所以，莫怪人网友讲一句话，这句话真正是有够中肯的啦。讲吼、哦，捐款给日本，恁家想白白安尼哦吼，捐款给日本，日本人感恩戴德十几冬，进日本人要搁咧留，当时311的迄个海嫂。那不是台湾人，哎，咱只捐款第一名。那不是台湾人，你看迄偌凄惨。哎、欸，迄件代志，日本人记甲怎要咧记呢？要搁咧记呢？咱日本人的记恩啊！因干嘛讲这就是台湾人的恩？就是台，这就是恩情啦。因认为讲这就是恩情啦。所以你若去日本对台湾人真客气，真好。你若去日本，你拢唔好讲你是中国人哦，你害哦，你是迄落食袂到甜汤的哦，吃不到甜头哦。你大大板板大声讲我对台湾来的，对台湾来的，你唔能讲对中国来的哦。你爱讲我对台湾来的，我爱讲客气甲袂当讲国讲的客气，真正的中国人、台湾人、日本人是分家足清楚。真的哦，所以说那一次咱捐款给日本人，人家可以感恩戴德十几年。你看白白汶川，那不是汶川大地震，不是捐嘛？捐那里相当侪钱啊！你看捐给中国，武统台湾心不休啊！捐乎你，你一个干都要甲阮拍，世间敢有这个道理噶？哈！永清，咱听得有啊，谁好谁歹，我正讲遮吼，你读起来清楚，应该是听有啦。哦，所以讲，话说啊，这一次吼，嘛不是跟咱台湾无捐款，你讲哦，看咱有冤仇好唔好？好，看台湾无捐得算，你看连邻国哦，各国哦，拢真有默契，拢无一个国家捐款救灾，你看。我个人玩得好啊啦，啊，这拢家己做得来的啦，对不？这种恶行恶言吼，拢是长期累积的，予人印象太歹的啦。好啊、哦，听歌啦，来家听歌啦。诶，他们是个他三金，我都哭。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哎，谢谢，感谢，这是今晚甲林炳辉所演唱的歌曲《流浪到淡水》，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

你看啦吼，安尼平平安尼啦，这两天嘛有报讲吼，咱台湾的一个女主啊，佐伊那伊啊，这个举动哇，和这个日本人真难忘啊。这是一对日本的阿公母，顶个月来咱台湾佚佗，啊，因坐高铁嘛，伊讲因伫高铁发生了一段相当窝心的一个温暖奇遇啊。伊讲啦，伊讲，这对阿公母讲因顶个月就是来台湾佚佗，而且是伫18号对台中坐高铁要去台北，所以原本就是讲这对阿公母。因印象的讲，就是伫邻座啊，坐伫因边啊隔壁啦吼。当时有一个差不多20几岁啊的左英啊，左英啊伊年20几岁啊，唔吼，台湾女子。啊，伊是靠伫个窗仔门边的座位，哦，窗仔门边的座位。不过双方哦，一路无交谈，无互动哦，没有交谈，没有互动哦，是一直到列车即将要抵达了那个板桥站的时候，板桥迄站就对，即昨天来就开始整理行李啊嘛吼，而且伫个要离开之前，做一件很意想不到的举动，什么举动呢？什么举动呢？就是迄名女主，客户两。

哈，按你咋讲同对经啊哈，对啦，啊我免甲报啦，我今仔我讲的重点嘛，唔是要替拍广告，是讲伊的底下荧幕上就打出说，这是彰化有名的点心，祝你们旅途愉快。唔打呢哦，迄个离开房间站的是，这昨天啊吼，讲去徛伫月台哦，跟我印象，我去日本佚佗，第一摆去日本佚佗嘛是安尼啊，阮伫。因为迄个，阮第一天吼是住伫个对呢，阮第一天是住伫个一个半算山顶啊啦，伊伫山顶个温泉会馆啦，温泉会馆啦。啊，阮第二天是毋是爱去后一站佚佗？是毋是你爱款型你走啊？阮就坐游览车，你敢知影？伊个伫山顶，啊伊个路吼安尼游览车安尼开蜿蜒的小路来到山脚。已经要到山脚哦，我搁看到伫个顶面的温泉会馆，遐内江啊，还搁伫遐咧浸头，还搁手还搁伫遐演呢，有无？你去日本有这种奇遇无？我真正头第一摆日本看到，我哪个刚离开，车已经开啊远去啊，这是你半山腰搁甲看去，迄个温泉会馆看到，遐内江竟然搁徛伫遐，还搁咧搞捏手呢，还搁撒摇篮啊，啊 ，good。拜，安尼呢？我实在足感动的，我想，啊，日本人较会遐热情啊，啊！可是哟，后来我有听朋友讲，那是对台湾旅客才会这样。我真的哦，嘿呀，是这样啊。所以讲哈，你看，咱这回咱嘛二因，这女主啊，老成日本人的精神哦。伊啊，佮徛伫月台吼，啊，佮这对翁仔某日本人翁仔某，我那挥手道别呢。伊讲。这段短短的互动，成为了因翁仔某来台湾旅行最难忘的一幕啦。所以讲后来哈，这对阿爸讲，因后来将这份小礼物扎登去日本，哈，那家哈，那家那天回想在异国旅途中，一意外收到，他们也认为这是礼物呢，意外收获的温暖善意。伊讲虽然。就想要把那名女主回去的但是呢我躲在他的路车相逢也不留什么名啦有的没的但是他说但愿有朝一日啊自己也可以用同样的一种宽待每一位来日本佚佗的台湾旅客让他们也留下印象深刻的美好回忆这也是真的做成功的中日交流呢，对不对？是啊，哦，咱去日本人对咱嘛真好嘞。日本人来咱台湾佚佗，咱台湾人对日本人嘛真好嘞。这个是不是善的循环？是哈、哦，对不对？啊，拢是安尼啦。人的是安尼，懂得感恩呐、啊，不要当白眼狼啊。人对你好，不是应该的啦。对你好是情分呐、啊。不对你好是本分呐、啊，懂不懂哈？是啊，不要以为人家对你好像都应该的，拢欠你，这样是不好的哈。好，来，谢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我过来个听歌，什么歌？独家有听到日本歌哈？阿哥要来听日本歌无啊？好啊，安尼。安尼的孙的娘，啥用都看嘞？哎，刚才是安尼讲的，来，大家到底收听，到这。

0: 你爱过关啦，嗯，
1: 对，搞好嘞。我要去开个证件，嗯，三工我都无任何证件去，啊，我就想好啦，啊，无怎个禁卡，啊，开了转来才吃，差不多过七八工，我就关转来才吃，
0: 嘿，都甲吃落去。
1: 就向个早上个时阵无感冒。
0: 你若一礼拜过，你就拢听个吃，去你术后，你个是生迄术后已经甲你歹命用起来，你灵芝拱落去，占你个功体，你知影无？
1: 哎呀，
0: 啊，我顶落顶都无问题，佮倒用。
1: 对啦，
0: 嗯，
1: 啊，我得看到林国金啊，甲李立旺哦，我两行啊，一天下早时啊，食三四百 CC， 啊，下晡佫食差不多三百 CC，
0: 好，
1: 安尼恢复有够好，
0: 赞，啊，再继续。
1: 医生我讲，嗯，你个空嘴有够水啊，唔免佫来
0: 啊。吼，连空嘴咧收缩都比人较紧较顺。然后听无，食雪利旺偌好个呢，真正啊，一足济吼。迄落开刀病人咧食雪利旺诶，迄连病院医生护士拢知，因为迄落病，迄落那些病床边啊无外有一个柜，迄落会使矮柜无吼，顶面拢藏诶。医生做侪哦，病医生知哦，讲咱的雪利旺足有名诶呢，足清诶呢，做侪病院医生护士拢知啦，啊袂动啦，因真正袂动。我有问我做侪听众，无阮咧人嘛拢知啊，有看啊，无动啊，因为。因看哈看哈济戏啊，大家拉拉的泡，你拉这来啉，拢迄空嘴手术恢复拢足紧的。主本人也想讲按，差不多这人吼，一旦五天出院，还是讲一礼拜出院。因看到是三天得了病床，活蹦乱跳啊！哎呀，这才讲手术空嘴够体力啦，恢复这个面色气色足紧的哦。爱水性用泡的，吸收就是直接的，唔免经过消化。二价铁阁最好吸收的，不怪咧生肉生花是遐那紧，气血咧恢复是遐那好，包括空嘴也是同款。所以白中白后，咱来调理的雪利旺，包括你三种补胎散落要做未来，嘛是这款上好。食营养的上，食营养的上重要诶。啊，食会落甲食袂落，食落还是食会落有吸收无吸收，这嘛是一个重点，对吧？所以食袂落就用泡用啉诶嘛。啊，吃了了会吸收没吸收就看嘛，因为咱这二价铁嘛，分子那么小，吸收就很快嘛，所以你是要吃那个较紧恢复、较紧吸收的，还是要遐个的？哈、啊，吃一百的苹果，还是吃迄、那个一百富士瓜的，对不对？那个底下的乌塞皮啊，迄雪地往来来泡泡，足紧的，免一分钟的时间啦，先舒舒心解简单啊、哦！来，得力的雪地往雪地王，阿棍家庭喝的。买四罐送你一罐，一箱咧五罐四千块尔，嘿，一罐送你对，一箱五罐四千块尔，拉拉泡泡，多含零高精做伙，吼、哦，免得加拉拉泡泡，逐天你着煮安尼甲啉就好啊，比你食啥搁较好啊，你逐天拢一杯凉的哦，盖起来盖起来啊啦，嘿啦，逐天拢啊泡零高精雪梨往来甲啉，真正第一好诶哈，好啊，趁着爸爸节，雄霸天下，食西货食西肉，互你吼，伊着免有免数诶。哦，你腱子肉挺酷酷的，结实的，雪梨旺爱吃哦。所以来，迄、那个家庭好去甲摸顿来啊哈，要帮个去甲发声啊，系啊。我买零高精雪梨家庭好个呀、啊，啊一组得四千啊，啊看你买几组，三个月半当一当。哦，你若人经济较好个，拢嘛应该揢一人个也足济个呀，系啊。啊无嘛揢咧半当，对无吼？好、哦。我若想讲，恁来甲我摸发一组，一组得赚一千块，啊，要几组赚几千，恁拢知哈。好，来，赶紧的去哦，要帮各位一定要认准客店面，老的、老姐、老公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这边管唔得去。当然，像那是袂多的行动，要别人家你服务高好，上这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要279个卡两边掉啦。来，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票到山外人来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票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2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来，手中情，往里有所应，全国客台到底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秋中情哈。嗯，听着这首歌哈，我想要来讲故事给恁听呢。啊，嘿嘿，这段这故事嘛真好啦哈，这故事，哎。

好来，啊，阮即马要来讲即个故事吼，就是哇，真的有时候人若伫个吼啊，即讲，即啊那个，而且来看种故事，感觉讲啊，这是小欠债啦。啊，无啦，人伫个即个人真知影对咱好，为什么你讲你挑有看的挑，感觉放无看的？啊，等到人若去的时阵，再来想讲安尼做唔对啊。想要哥多看一眼，或是挽回感情，可能永远都无机会。但是今天要讲的这个情，比较较罕得看，有人兄妹啊情，兄哥疼小妹疼到迄种型的啊。

听歌听小妹是拢鹦鹉啦，但是讲要听到即型的，我到今天冇看到，有啦，啊，但是要听到即型的，干哪，唔冇看过，所以我说这个妹妹是好幸福的一个人，但是协会也袂好啊。我们今天来讲哈，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讲音乐哥死迄一天啦哈，伊手哥握着一张祖囝毕业典礼的入场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阿玲啊，根本都无邀请音乐哥啦。因为警察打电话来的时阵哦，伊拄啊伫台南的药局咧替人包药啊啦，替人包药啊啦。啊，警察就问啊，啊，请问你林国雄的妹妹吗？伊总甲伊讲，嗯，啊卡，警察找来甲食，吼，啊，所以伊总啊应一句讲，你们是不是打错了啊？唔知是我听无清楚，还是即几冬来吼，我太习惯假装家己无即个兄哥，即阿玲啊。阿玲咧讲吼，阮兄哥大我六岁，细汉的时阵因为发烧，迄、那个健康烧真歹去，所以讲话就从我袂清袂楚，爱靠迄个助听器，所以伊勉强能听得见，但是每一间呐，含亲粉人讲话，伊拢阿面红光光啊，鸡巴可能是啦吼。伊讲过小的时阵，伊逐天吼，看我一路行落去读册，有同学在咧问。迄、个讲话怪怪的人是谁啊？伊马上甲伊手揪转来，啊，然后过去行出去了，紧行行伫头哥，行伫因迄个兄哥头前，吼、哦，行过来保安那个地，多附近的啦，唔承认恁兄哥呢？安尼呢？伊讲兄哥根本是听袂清楚，因为得人讲臭耳人啊。伊讲兄哥根本就听袂清楚，啊，唔过伊嘛悄悄甲约来约过来就对了吼，甲我的地果放喺我的包包内底，我的书包内底。伊个讲吼，高中啊有一摆落大雨，伊穿着即个雨衫来学校接我。迄雨水已经淹到脚头腕咧，伊徛伫路边，一直会笑，啊，佮叫我名。啊，边有几个同学就他妈笑，那是你哥哦，啊，讲话怎么这样啊，怪怪的。同学会笑啦，因遐佮讲话就踢踢吐吐哩。所以同学若笑伊，就哦，足歹势的，假装没看到啦，吼！啊，雨伞举对伊边行过，假装就无看到这兄哥啦。啊，回去了吼，规身躯澹漉漉啦。因兄哥手搁摕一杯迄个温的豆奶，安尼摕杯好啉啦。啊，你是不是没有看到我？安尼啊，伊点头底下写功课，阿玲啊，拢无啥物插因兄哥，伊讲。你也莫来好好找我啦，我够见笑的啦，安尼啦。因兄哥吼，徛了足久，最后嘛点头，好啦。对刚开始，因兄哥真正无去好好找伊啦，因为阿玲咧讲啊，因老爸吼，伊就过世的早啦，就是因老爸早就死啊，然后在细个喊恁老爸早就死啊。啊，老母吼，伫菜市啊咧卖菜啦。啊，兄哥高中无读完，就去迄、那个修车厂。去咧学西啊！啊，伊考调即个高雄的大学的时阵，因遐个讲听拢学多摆啊吼，用学多摆再去车站，啊，对咱底下骑一支，算讲伊时阵伊个去讲，因遐个再去用学多摆再去车站的时阵吼，伫个咱底下骑一支，看起熟黑黑，迄个关注别别好伊啦。他在爱写作业伊哦，哎，安尼阿要送回小妹呢。爱得虾米去别个歹看，总甲囥个行李袋啦。后来讲，得去外面睡厝搬过六摆吼，都唔知迄个别炸得胖一堆去啊。啊，大学毕业的时阵，伊个甲我问啊，我会使去袂？安尼啦，门票不够啦。伊讲其实吼，伊也够有两张，但是伊得甲人家个骗讲门票不够，意思不爱分人家个戏都丢啦。所以到伊后来结婚的一天，伊惊翁婿这边头亲戚问东问西，就总啊让兄哥坐上边啊角啊，啊穿一领无盖下属的西装啊，啊规也唔敢甲人讲话啦，干那伫遐搬一鸟啊，收搬安尼啦，
所以连因阿嬷阿玲啊，因先生嘛，唔讲啊，迄、那个人一直咧做工课，好底下底母，哎咧家无闲咧做工课，迄、那个人是谁啊？你看，对家己的翁婿还阁唔敢承认恁兄哥哦，迄阮某迄边个亲戚啦，安尼啦，讲这个话啦，哦，迄阮某迄边个亲戚啦。其实良心讲，到底臭鱼人是有听到无听到，也唔知，因为主要迄个距离也很近了。所以阿玲阿个坦白啦，自从因老母死了后吼，伊甲阿哥都足少联络啊。阿兄哥一个人住伫老家啦，啊拄着会卡电话来啦，啊干那会晓问几句话啦，啊有食饭无？安尼啦，有啦，啊你身体好无？好啦，伊讲安尼应话真简单，唔免含出足济代，点啊讲迄有诶无诶，所以到。阿玲安祖家高中毕业前一个月哦，因遐个雄雄坐火车哦来找伊啊，伊从我徛伫个药局厦门卡口啊，唱挂一曲迄个往来所啊，这时阵遐个嘛是已经坐火人啊，头毛翻白啊，伊从我摕出手机啊打字，吼、哦、用拍字给阿玲啊看，小恩毕业我可以去吗？小恩先生，小恩的行祖孙呐、啊，小恩毕业我可以去吗？啊，所以呢，你怎看到迄个又叫做一同事吼，外头看门看门，因这对家底啊也歹势啊，总赶紧甲叫一边讲，迄、那个我来拍字啊，学校场地很小啦，家长去就好，你不用跑那么远啦。啊，即嘛遐哥哥个哥哥拍字嘛，因得用拍字，因遐哥可能表达有问题，用拍字要紧嘛吼。啊，遐哥哥拍字啊，我坐后面不说话。因为唔知喏，我得干嘛就烦了，干意思都唔爱好戏啊！佮别人坐后面不说话，所以佮怕伊啊，阿玲佮怕伊。哥，我说不用就是不用，你不要每次都这样好不好？哥哥，你阿哥啊，用着手机啊，点钱，啊唔过，迄落心真久啦吼，但那是。加失望，阿心呢心里也很难过了，但是他就憋着了哈，因遐个憋着，阿妈那个听头了，嗯，好了。所以伊讲吼，迄是我最后阿玲阿公，迄是我最后一摆碰到伊啦，嘛最后一摆看到伊啦。伊讲毕业典礼迄一天啊，伊骑奥特曼，伊骑奥特就是左囝哦，小恩哦，毕业典礼迄一天的透早，伊骑奥特曼经过路口，总啊去哦一只右转的火车中，嘣一个。阿君出车祸哦，晓？你看，迄个火车弄的，迄个火车弄的呢，这个惨啊！救护人员哦伊来到的时阵，死啊，无喘气啊！所以警察甲迄个遗物交给他啦，钥匙啦、骨灰包啊啦、手机啊啦，佮有一张叫干的腰佩佩毕业典礼入场券啦。因昨天徛伫边仔的哭啊！舅舅有门票，那个是我寄给他的啦。所以叫做阿玲啊，叫做原来人靠腰左囝哦，就是这祖孙比卡妈姑感情还佫较好。你看这小妹无像无像，我亦无事。左囝就讲，那个是给舅舅的门票啦，我有寄给他安尼啦。所以才知讲，原来左囝一直和因兄哥有联络，因左囝甲因兄哥传贴图、打视讯。嘛，常常去学校，啊，嘛常常甲学校代志，吼，甲讲得对啊，吼，就是小恩伫学校有啥物趣味的代志，拢甲舅舅讲爱得对啦。真早起去讲哦，小时候吼，你加班，舅舅拢会迄落坐车来接我，带我去吃锅烧意面，再去送我回来呢。舅舅讲叫我袂使甲你讲啊，讲你知影会生气啦，安尼啦。所以吼，这小阿玲啊，讲我搁拍开阮遐个手机啊。手机内底有相簿嘛，吼，相簿内底几乎拢是阮啦。吼，我穿最好相片，考调大学的报纸，结婚时阵徛伫台顶的迄个相片影只，啊，佮阮左囝自细汉到大汉的相片。伊讲有一挂相片拍得很远，很模糊。我真正知影讲，现在那么远拍，站那么远拍得那么模糊呢？伊讲这时阵我才知影，因为我无邀请伊。所以其实伊拢有来，但是就徛伫咧当外餐厅门口靠校园的这个围墙边，徛远远，唔敢我来，惊我受气。所以徛拢你拢有来，啊拢徛远远，搞阮去袂啦。
哦，现在看，看远远的迄、那个，迄、那个啥，啥模糊哦。所以讲后来啊，整理老厝的时候，就是整理老家的时候，伊伫因遐过去，迄、那个眠床下找到一个饼干的铁盒吧。较早咱的底物件，无拢用迄饼干的铁盒吧，无咧藏物件，内底藏一挂吼。阿玲啊，细汉时阵写好伊纸条啊啦，落去下头门牙啊啦吼，啊，佮有迄支移动做炸的已经无去，完准备拢伫啊，拢伫即个。变动机啊，来讲地基啊，哦，所以讲阿爸最后佫带一条纸，顶面的记写甲外国起出来了，好、哦，伊讲妹妹怕别人笑我，离远一点就好，佮写安尼啦，佮像纸条写安尼啦，伊讲我坐伫阮兄哥的眠床边，揿着迄张纸，看甲哭甲规个人伫遐皮皮喘咧，我一直拢当作伊听袂清楚，所以遐凶人的话，伊袂囥在心，囥在即个心肝底，原来伊毋是无听到。伊只是唔敢怪我安尼尔，我操你！人讲我真正什么话拢听无嘛，什么声听无嘛？是啊，伊拢有听的啦，假无听的啦，伊唔敢怪这小妹啦。所以告别式迄一天呢，左囝甲毕业证书放伫那旧的这个照片顶面，照片静静好啊，然后轻声细碎，跟那姑讲舅舅，我毕业了。所以一进的时呢，兄哥我的时阵哦，我拢惊伊开嘴，真吗？我却愿意用。后半世人，换一个再来叫我一声妹妹。你看，我无讲，在生你就当嫌人嫌人歹，啊，即马人已经去啊。咱想讲后半世人，搁再一看，又搁有机会，搁听伊叫一声小妹妹，不可能啊！所以另外讲，后来我把迄领黄色的号码扎登去台南，啊，挂伫个一个。门一个门的后壁面，伊讲大家落雨时，我拢想起迄个徛伫个迄个饮水的所在，困啦，徛着，迄个温的头领，一直咧搞握手迄个人啦。伊讲迄一冬啊，我无回头，但是这一摆我回头啊，可惜问我再也无迄个人啊，嘿呀。我就讲，我看有滴个兄弟听小妹是也真济啦，啊，但是要听甲袂想，像我人讲长兄如父哈，像迄老爸咧听祖囝，安尼兄弟，我敢那唔捌看过呢。好啦，听兄妹啊。

0: 好，来进广告。听讲，
1: 啊，这个党的吼，就是那个恁高雄观光区的会长，我这个头家啊，我这个做事啊，做西工的事啊，这个头家，半年内底拢未落眠床，拢未落眠床哦，这我今目睭看的，
0: 哈哈，
1: 食半年落眠床，搁兼会当做西工，
0: 你亲目睭看到？
1: 嗯，对啊，阮隔壁尔。
0: 对吼，明
1: 仔载要过来高雄车头啊，
0: 嗯，
1: 要过来大四处啊，伊他拄仔来敲我，讲今日去马上去，
0: 嗯，
1: 啊，明仔载咱搭来高雄，咱搭来。
0: 食雪梨旺吼，食雪梨旺的生肉、生火嘞，气色好嘞，吼，佮有咧动吼，啊，伊迄个参，因为内底迄个咱的蛋蛋酸是参有着鸡肉，吼，协助鸡肉生成的一个足重要的元素，啊，这咱身体无多制作哦。这爱可啉可食，所以爱去外面食入来就对啦。啊，但是食入来，你的吸收怎样啊？不一定。我讲奇怪啊，你讲营养食啥，我嘛是食啊，但是我的吸收有限，啊，你得歹吸收，你体质得歹吸收，所以体质若歹吸收的，你得爱好啊精密啦。好，你要食啥，你得好啊精者用米太太之类啦。雪梨旺这是适合你的体质啦。好，无论你好吸收、歹吸收，体质雪梨旺就是该包办啦，因为伊就是迄个二价铁，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上紧的就这样。所以你也要讲一罐两罐，看到效果的。平时风尊的不是哦，啊，无精神啦、啊、悠闲啦、啊，吼，讲话要死动态安尼就对啦，吼。啊，无就是食袂生肉、无肉、无脱啦，啊，就无风无摇的，风吹倒倒的，倒倒大树的，这就对啦。看遐虚弱的，像白死死的安尼啦，晓啦，难啦。啊，有这个蜜胶喝较唔啉啦，较会买啊，一天过一天啦。哎呀，公公安尼听有吼，你较早啉的，你得较早恢复，你较会买一天过一天呢，哈。啊，恁昨昏讲无听一下阿姐，讲对迄个啦，对你老伯落迄个吼，阿娘话啊，迄讲伊有上山吼，恁有听到？怎啊对你老了，怎啊连落来？讲一碗偌大碗呢？靠，一碗偌大碗，我讲好加再一碗大碗尔，迄了了消啊，佫消会落去的咧。你若靠一个真正头壳血，阿淡嘛恐惧你的时阵啊，靠一个讲颅内出血吼，脑震荡你就知死啊咧。迄一碗无要紧，迄拢迄那是拢外伤的，拢无要紧。啊，医生若讲大医，医生讲好加再脑无震荡着，拢是阿弥陀佛，不幸中的大幸，真正万幸。迄话吼，得爱开脑。哎呦，够恐怖！你看，你唔知哦，一竿打无着，连落来就死啊嘞！你今仔日八关八条工课，吼，像西工啊，啊八关八条工课，油菜嘛是爱八关呐。啊，你啊，迄个栽落来要安怎？啊，现在栽落来，啊，你用行啊，啊，无烂啊。做侪人哦，无过分倒伫遐，拢想啊，卡安怎？你问本人，是安怎卡伫遐？啊，怎啊？就同我用，同我头前同我乌天暗地得分伊啊！啊，就安尼，伊的印象，你若问因啥印象，就是安尼。啊，那发生的因家己拢唔知影啦，恐怖的呢，对不对啊？嘿啊，雪梨旺爱泡爱啉啦，只要气色好，面色好啦，食好吼，安尼出有力啦，唔通有力出无路啦。只要咱安尼有肉，迄个会生肉啊，有力去啦，甲吃饼，吼，有迄个气力去甲赚钱，安尼上好啦。啊，爸母讲，无咧赚啊，靠要你若有力吼，去遐佚佗。你若有咱哦，可以当骗孙，阿孙咧叫阿公阿妈该处理，对不？你像同学长个卡来讲，人伊要做嘛，有欢喜无？无欢喜还卡来跟我讲，对不对？嘿呀、啊，啊！那个伊个痛要抱孙，相伊个一手抱相孙，痛到也无用啊，啷滚嘞？有无啊、哦？身体过好，啊无阿孙嘞哈，你撞咧撞咧炸身，搁一种挑战嘞！哎呦，笑糖诶，安尼无事的。就爱好像谈无事听，表示这个也是正常的。那乖乖底下坐，你就知死呀。乖乖底下坐就有问题啊啦。啊，唔可哦，迄、那个阿公阿妈吼，爱家教的较辛苦多样啦哈。没关系啦，阿公讲的身体够用，脚酸嘛该处理。啊，你赞好来，迄、那个雪梨旺，赶紧落去。哈咪哦，爸爸姐姐梨旺靠精神了。我那迄个母亲节是无参加的哦，伊跟咱爸爸姐姐出来。出来参加尔，所以我来赶快，买四罐送一罐，咱一箱多五罐四千块尔。啊，看要爱几组，今年个木，嘿，大大细细拢会当跑当你嘛。恁孙啊，多这时阵多哦，来登请讲哦，登来多，雪量攒落去，大家有够水都有哈、哦。所以拢会当跑当，恁是咱家庭的宝。 阿公阿嬤吼，喙齿药落食，即无营养也袂使，吼你也泡好啉。吼，咱那些阿孙咧，真咧长咧大，也泡好啉。吼，阿咱咧查某人啊，洗洗也袂清气，也泡好啉。迄查甫人啊，感觉有气无力的，吼，对不对？啊，泡好啉。哦，大大细细拢会当泡，当啉。得你的血量适量，佮阿家人高精落去听气，好气伫头前做开罗万岁，吼，开罗前方伫咧走。好，所以气是火之水，啊，火是气之妙，这两项合做伙食是气火相调上好的产品哈。好啊，拢赶快家庭喝哈，一箱五罐4000块呢，啊，看要买几组哦，三个月份的、半冬份的、一冬份的，拢甲起起嘞哈。哦，一年一拜年，要健康上健康哦，健康要增增加哦，就是八八节，雄霸天下，好，咱乡亲的朋友大家身体勇健啊，那无清楚。不详细，不了解，到时候如何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交付详细。不用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蛋糕节刷我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杨宗宪说 ，Angel 的歌曲《追中 N》。

来谢谢，感谢好，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林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现在的节目以后，咱乡亲那边呢，产品讲法不清楚，还是讲啊，我要帮捧林国金、雪莉王家庭喝的哈 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的，我唔知道要帮你对呢，拢甲卡咱0800279279的电话来询问，24点钟拢有专人的接听哈，谢谢感谢，叫咱乡亲了不担心，提醒我满叔如雨大，趁钱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署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哎呀，再去坐电梯的时阵，哈，上班的时阵啊，就刚好通电梯，有两个来自台北的哈，这个工作了哈，工作的人啊，哈，可能啊，准备来咱公司做一挂这个一些工程的哈，哎，就底下讲问讲，最近高雄敢有午后雷阵雨安尼哈，应该有啦哈，这今两天无呢，前几天都有哈，伊讲。哦，伊讲他们今天来到高雄，觉得高雄好像比台北要凉快哦。伊讲台北最近哦，常常都有当啪一都落一阵吼，然后呢就停了啊，停了了，那个天气哦又热又闷哈，所以你干嘛就奇怪？刚好今天高雄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阳光啊哈，会不会是因为这两天啊有台风的消息啊，所以基本上来讲，今天天气算是还不错的，难怪这两位台北来的朋友讲，比起啊最近台北又闷啊又热的这种天气哈，觉得还不错哈，这个是快乐的工作天哈。

0: 天气热哈，来一个冰冰的，不管矿泉水啊，尤其你们最是熊喝嘛，矿泉水、冰水，那是最舒服、最愉快的事情哦。咱台湾哈，其实我有一种特产哈，这小管家们在，咱应该较无啉过啦。嗯，但是这种特产哦，在比如说来招大车啦，啊是讲哦，这在这个工地上班这些比较劳动体力劳工的朋友，很喜欢这种饮料。
1: 嗯，
0: 它不是什么阿比啊，也不是。
1: 不是什么能量饮的，对了，
0: 不是，它是矿泉水。
1: 嗯，
0: 但是这矿泉水有些特色，
1: 哎，
0: 有结冰的
1: 哦，
0: 结冰矿泉水哈，你、哦、可能去买来时阵哈，半罐是水，半罐是冰、哦，但是这对这些体力活啊，是长途跑大车的这些、朋友们哦、他们很喜欢这种。
1: 嗯，
0: 结果现在这种结冰矿泉水
1: 就是有在卖这样的，对不对？
0: 有，
1: 特别一些给你冷冻起来哈。
0: 但是一般的超商买不到，这、要去哪里买？就比如说槟榔摊
1: 啊，槟榔摊
0: 啊，对，我有跑大车的嘛。
1: 嗯嗯，
0: 还有小蜜蜂，上面个小蜜蜂都、是底这类钢的，哇靠，有所谓的这有些烤香肠的啦，卖饮料的、提升饮料这些小蜜蜂哦、是工地外面很多，他们都在公家，我们体力劳工的朋友很需要这种结冰矿泉水，现在，这行特产，竟然流行到日本去，
1: 真的。
0: 我觉得网友啊，网友、现在在日本超商分享说，哈，咱台湾的结冰矿泉水，现在你好，你看，比日本超商竟然买得到，
1: 搞不好是日本本来人都有啊嘞。
0: 没有，他是放在冰柜
1: 哦，
0: 他在这地基啊边的冰柜里面，所以两个情况啊，第一就是讲哦，这可能哦，我日本的这个超商的高层来台湾看到这个结冰矿泉水，第二个，日本现在热到要喝
1: 最近日本
0: 这个才是最主要原因哦。有这个商机就表示说真的大环境在改变啊，不看这样你不能就要懂哎呀，连天气很热都要穿西装，你起码你不能看到这啥季咋多，搁底下穿西装哎，穿西装哎，那个真的是太可怕。
1: 对，的确最近哈，除了欧洲热，台湾热哈，日本
0: 也热，
1: 日本最近也是热到。我就想讲哦，比台湾热哦。有人讲去日本了，感觉讲台湾还算凉爽哦。
0: 咱这边不是去这个南法，
1: 南法、
0: 本来是心心念念期待这个薰衣草嘛，南法最著名的薰衣草片 Lavender。啊，但是因为天气凶热，前两波的这个热浪把这个 Lavender 热死了、有剩下的啊，那连灯啊，枯萎，
1: 啊，有的采收了啦，
0: 啊，
1: 有提早采收了。
0: 啊，我昨天去这个哈、去上课时阵，上日文课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老师的寡公一毛还先哈，他去哈、利用暑假去北海道，也是要什么夏天去北海道看什么。一样啊，
1: 一样 Lavender
0: 薰衣草，结果
1: 也是一样，
0: 赶快，
1: 连北海道哈，
0: 北海道的这类 Lavender 哈，买个枯萎的差不多，弄起照片上哇，一大片薰衣草田。他说差不多啦，我们老师说差不多，薰衣草开的最漂亮的哈，是五月份跟五六月份的，
1: 对啦，所以咱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大部分是已经有采收啊哈，
0: 啊我卡整啊。我之前常常在用薰衣草的比如说周边商品、但是我不真正看到薰衣草这类东西、薰衣草第一次亲眼看到、我手就整了，我去把这类薰衣草蒙马上那薰衣草的那个香气、就薰衣草、我们常常用薰衣草的香气就在手上就很开心、我就把这类感想跟日本老师说、说哎、对啦，因为台湾比较热、薰衣草如果要种的话可能要在比较、薰衣草森林那当然听到都是薰衣草森林、
1: 都在山上
0: 要比较凉的地方、爱卡凉的地方、今年因为真的太热了，
1: 但是
0: 不管巴哈德还是南法的薰衣草都连聊聊，
1: 但是我这一次哈，说实在啦哈，这个一路上哈，我们在一起刚好就是哦，这个薰衣草的季节啊，有足侪薰衣草的周边的物件哈，所以走到哪里哦，都会有那些店哈啊，还有到那个这个薰衣草田呐呢，我的感觉讲哇，好像一直都有那个味道哈，一路下来都闻到那个味道，甚至呢回到台湾来，登来个台湾呢，侬感觉家己身上还有皮箱里面。都有那个把那个味道薰衣草的味道带回来， 打开皮箱了，我讲哦，外皮箱内底那拢薰衣草的香味。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我们搭河轮的时候一上船，哦，就发给我们，就送给我们薰衣草的那个香皂，送的香皂我把它带回来放在皮箱，难怪皮箱一打开哦啊，我把这个香皂我就把它放在，因为它有包装的还不错，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床头的收在哈，民生岛的收在啊。当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有那个微微的薰衣草的香味哈，哎，对你的睡眠有啊很不错的舒缓作用。嗯，
0: 对啊，啊，所以呢，人家哦这个还蛮特殊，在卖就是薰衣草的香包啊。哎，你把这拍大些的薰衣草、啊、包成像咱台湾的那种香包一样，哦，这个一个一块欧元。嗯，那个时候很想买，因为没等啊，你家里肯会处理，还是讲这款手，嗯，也不错啊。嗯啊，但是那时候就想说薰衣草这可以。

0: 皮的薰衣草的旁边哦、嗯。回到台湾被入关的时阵哦，然后我就很担心不行。后来哎、欸、哦 OK 的哈、哦，用这种干燥的没有关系哈、哦嗯嗯，所以带回家那一把可能比任何咱买的什么都要哦都要味道要更重一点哦，嗯、因为咱那买物件哈，不管你是香皂啊，是讲也它也有喷的哈、哦，你也当啊买回来喷，跟它存在喷芳水安尼啊，但是它喷香喷的是啊薰衣草的味道的那个味道的香水的对，你可以喷在房间呐、啊，喷在哪里都可以哈。好、哦、啊，也有香皂，也有什么香包，也有什么哇，很多啦相关的哦啊，一片的紫色哈、哦，都是紫色的哈、哦，薰衣草哦，紫色的代表哈，诶、哦香氛啦哈、哦，是不是马莎吉的油啦哈、哦，啊是讲蜡烛啦哈、哦，这种很多哈、哦，都是以啊 lavender 薰衣草为基底的哈、哦，这个周边商品。好，不过哈，我昨天看到新闻哈。南美去，我们要去啊，这个法国的时候，好，之前咱节目中不是有拢有咧报道说，这个欧洲的高温哈，好、哦、有非常啊高温的热浪哈、哦，造成3000多人的死亡，短短十天3000几人的死亡。
1: 对啊。
0: 哎、哦，各个温去的时阵，感觉讲，哎，一下飞机哈、哦，第一站就是在那个里昂嘛哈、哦，哎呦，干嘛说还好啊，天气还蛮舒服，这隔天早上起来凉快的不得了，哦。后来当地人才说啊，热浪前一波的热浪，到这几天的温气的时阵就有下降了，所以还算是蛮 lucky。但是我们回来之后呢，我就看新闻，差不多温邓来的后呢，欧洲的热浪又来了，哦，加西兰，我昨天看新闻包括了西班牙，包括意大利，包括法国，法国是比较在南部南部这里所在法国的南部还有西。希腊、哦、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希腊这几个所在、哦，再次呢、哦、受到热浪的攻击啊，这边的攻击也变成是安怎呢？灰烧、哦，都是灰烧、嗯，有一些植物，有一些草田呐、啊，上面哈哦，都可能过度的这个高温干燥呢，引起哈、哦、这个灰烧，这个种苗烧起来了的，一直啪啪啪啪都一直烧起啊哈、哦，包括我们这一次去的哦，那个普罗旺斯哈。哦好，听说一大片哦，都烧掉了哈，都烧掉的面积都很大哈，因为热浪的关系引发哈，一说引发的这个灰灾灰境哈，现在正在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还有法国的南部哈，这里的火灾蔓延呐哈。嗯嗯。

0: 都讲啊，都讲啊，不给你讲迄个，咱台湾哦，有所在咧卖迄个，就是冰冻的
1: 结冰水啦，
0: 结冰的
1: 水啊，
0: 矿泉水哈、哦。其实你家己嘛是会当啊，咱家己伫厝诶，你矿泉水你就放在啊冰库哈、哦，啊那隔天要出门的時候，
1: 我没有要喝这个东西，我是讲有。体力活的劳工朋友很需要、
0: 对啊，
1: 因为因长期的我靠就是刚在咧曝晒啊，结冰水不是只有喝而已，一坑底先过电管可以当这降温的，
0: 没错，
1: 降温神器啊。
0: 对啊，刚好前几天我就看到有人分享说，现在夏天很热啊，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就觉得我当下你哪公啊，可能冷气你也没有做吹到很冷，或者是没有吹到鬼暗安呢哈，那一样的是睡觉的时准备好你降温凉快舒服。因公好，就有人分享公，你就是赶快加那矿泉水哈，放个冰库冰哈，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加那个矿泉水已经有结冻哈，伊讲啊你莫规罐甜甜哦，吼规罐甜甜，好去冷冻了，我当时也憋气哈，所以你大概就七八分满啊，放在冷冻库安尼，好到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你也当加这个矿泉水结冰的矿泉水呢，放伫你的枕头边呀，吼伊讲这样子哈，那种降温的效果。非常尤其靠近得当的头壳，有时候我们头部我们睡觉的时候垫在枕头上面，你也感觉说温度会比较高一点，他说放在枕头旁边其实还蛮凉快蛮降温，让你睡得更舒服。
1: 可是
0: 哇真的
1: 是啦，可是那个解冻会流水
0: 啊所以你要那个啊，用一个下
1: 就好了，
0: 包一个啊，不会啦不会那种塑胶袋给包一个，还是说外面再裹一个毛巾，还是什么这样放在旁边就好，伊唔是叫你贴嘞，伊唔是叫你垫，好、哦、去贴头吼，放伫你枕头边啊，安尼，它其实那个迄、那个凉度就会你家己感受会掉。
1: 啊，得去困被冰枕来困，那个叫麻烦。医疗用的冰枕
0: 啊，它又可以降温，又可以喝啊，半夜起来口渴还可以喝冰水，
1: 开冷气就好。
0: 哎，人有诶都无爱吹冷气哩，系、啦，真正有诶人是无爱吹冷气诶吼。

日本人的分享的讯息啦，因为伊就讲吼，伊伫伊即个咧社群贴说吼，最近吼这个日票真的是贬值贬的再太夸张吼，啊，这个日本人伊去这个吼北欧瑞典出差，结果在入海关受那个入境的时候吼，海关的赶门吼讲，你是日本人哦 ，from Japan。嗯，然后呢？你身上有钱吗？嗯，我在猜啦，这个他是有一点自嘲啦。嗯，因为你看，今嘛你不能日币贬值到那么便宜啊，一个去北欧出差，惊死人。嗯，一罐哦矿泉水哦500块日币，这对日本人来说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了。那可能现在日本一罐现在矿泉水120块日币吧。将近5倍的价格，所以这个日本人觉得说一瞬间哦，他去欧洲北，尤其是北欧那种高物价的地方，他觉得自己像3级的平民一样啊，所以哦，日本人现在哦很少出国，真的都比较少看得到，在国外真的很少看到日本人，因为日币真的贬值太严重了，所以观光客底下买个加华裔，替日本买个加华裔，日本人真是咬牙撑着说，我心好痛啊。

0: 韩国有一个查某囡仔，他也是在网络分享哈，他是在韩国的釜山哈，釜山，伊讲有一天呢哈，6月24号的丁哥伟哈，伊讲啊那一天他下班之后已经很晚了哈，比较晚了，然后那一天哈，伊讲个人因素啦哈，他就不晓得工作还是个人啊什么因素，伊讲那一天呢，他是哈整个人是已经哈那个身心俱疲，所以那一天他没有选择平常一呢下班回家是选择搭地铁，一共那一天他真的心情各跟身心整个都是很糟糕，所以就叫计程车搭计程车，在更车，那在更车顶的时阵啊、他接到他家里家人的电话，好，所以在电话中也跟家人就这样讲起来了，然后可能厝内人讲啊，那今仔只阿妈要回来，吼啊，可能讲我给坐更，我今麦坐更车，啊，为什么搭进这不啦不就讲啊讲啊，有跟家人哦，这有谈到说他今天的整个人的这个身心俱疲的状况啊，虽然义工他很小声的讲，很小声啊，但是讲到今天他自己所受到的一些不愉快哈，好、哦，他义工切掉跟家人的通话之后，他是哭了啦哈，义工可是伊是足细声足细声的哭。哦、很小声的哭、哦、好，并没有哭的时候，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这个一举一动呢，计程车司机都关注到了、哦、最重要的是一下车的时候，他要下车的时候，计程车司机、他付了计程车费之后，计程车司机竟然拿一张5000块给他，好，韩国哈，韩国五千块，条件比如讲5000块是到
1: 对啊，我老在听。
0: 哎、欸，荷兰台币超120块了，哎，说韩币哈，哎，好了，就是台超台币120块呢。这个计程车司机拿一张5000韩元的钞票给他，并且很温柔的对他说：“啊，等下到厝进前吼，你先简单买几样物件来吃啦，安尼。”就是说我给你这个钱，就是希望你回家之前先简单买个东西来吃。一共哦哦，一直你先干嘛工哦？虽然有点 shock 哈，但是因为计程车司机这个举动，他也很温柔，再加上那一句话哈，一共一猜想，你一度在干到两公等维系中，大概有讲到说，我到现在哈都还没有时间吃晚餐哈。有安尼讲，重点是一公完等维料的烤哦，可能是安尼，所以这个计程车司机就觉得哇，好像哦，天，感觉就可怜呢哦。哦，我爱讲这个主角，她是一个20出头岁的女孩子。今天跟她换，我都会安尼联想啦，我哪换？
1: 事实上没有错啊，没有，事实上没有错啊。
0: 哦，换做是一个欧巴桑，还是讲一个查甫，会不会？哈，
1: 他就想说，计程车就啊说啊，想说啊，你有没有办法付这个计程车费？
0: 没有，人家付费了啊，好不好？
1: 没有，我说哪种
0: 是另外一这是一后一哎。
1: 本来我艺术起工，如果是欧巴桑在那边讲电话，说那边哭很可怜，他说啊，
0: 讲、
1: 啊、
0: 我今嘛还暗嘛，我拢阿无时间吃暗顿。
1: 这个就是社会的现实、啊，年轻貌美的女性就是比较相对的，对、哦、啊。那其实我觉得那事件那司机管太多了啦，不用介入人家的因果，他只是图拿呢。
0: 这个主角伊嘛讲，伊讲可能计程车司机也。
1: 基于我的美色吧，
0: 无啦，人伊讲可能因查某囝嘛，有这种差大约像我这种年纪的女儿，他就把我当像他女儿这样子哈，有一点心疼啊，那得对。好，哎呦，这好好笑哦哈哈。啊，伊就是哈，他就分享，不过伊讲这样一整天的哈，整个这个身心的疲惫，也因为这个计程车司机的这个温暖的动作，让他觉得还人间还是有温情。伊可能伫上班的时。哎、欸，你知道韩国那个职场的那个很高压、
1: 没有做
0: 没有做、欸哦、对、啊、所以义工、哦啊、他觉得说、啊、世上还是有好人、啊哦、让他有支撑下去的力量、哦、
1: 所以他之后每次搭建都用这一招、看能不能这样子，对，食髓知味吧。
0: 哎、欸，你是拄到这迄落个咧，啊，你若万不哩拄到歹人咧，
1: 没啦，你给个人家别。
0: 伊讲，其实伊咧考一干到人讲的就是考，伊讲哇，就细声，可是司机可能有注意。
1: 对，这个年代哦，卖惨可以赚钱，但是 前提你要，你要有年轻啊、貌美啊，或可爱，对啊，不然啊，或者说你同样的招不能用太多次，像馆长要卖惨就没有人理他。
0: 馆长，馆长最近哦，大刚都在靠听呢，吼，爱白叫母啦，啊，无得讲要死啊啦，安怎啦吼？
1: 对啊，
0: 我觉得他真的不要每天在，没有用的啦，他现在卖惨也没有用的，
1: 哦，
0: 已经让整个都给唾弃掉了，看破卡气我啦，
1: 傲波啦，
0: 对吧？打刚啊！
1: 如果馆长在再年轻个几十岁，再帅一点哈，再小鲜肉一点哈，或者是
0: 人家讲哦，我去中国很受欢迎哦，中国那边的女孩子都说我很帅哦，啊，可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支持他？的哦，讲了讲来讲去，翻来覆去，打刚都在讲一下喂，我死一死算了，安诺啊，为什么死不掉啊？什么的啊？我大概到多久我就会完蛋了啦？怎么了？哎呦，哦，愈看哈，哎，金麦郎哦，是拢要找比较好的情绪价值，谁啊？看你一天到晚在那边哭腰啊？哦，
1: 不是、啊、你卖惨，你要说实在话啦，这很现实啊，你要。照照镜子，看你的惨有没有人要，有人要买。没有，实话，尤其你老公网红啊，对不对？啊，如果今天是一个楚楚可怜哦，然后像这个二十几岁跟家人靠天，这里的丢五千块，你老公赶快直接来跟人家去馆长。他计程车司机说：“这个会不会到时候付不出钱，还要揍我这样子？”
0: 好，不过哈，韩国釜山这个女孩子，她说后来呢，哈，后来她说，其实那一天哦，
1: 她没有拿吗？
0: 有拿，她有拿，她有拿，嘿，啊，她有跟她道谢哈，阿姨公回家之后，她就是买了一杯冰咖啡，哈，啊，好，赶紧沉淀下来，啊，再看看那一张五千块的这个钱，这个钱币，
1: 然后马上拿去买彩票，
0: 没有，让伊家迄个安尼裱起来。把那一个五千块，一共我要把它保留起来，时时刻刻提醒我哦。我也希望说，如果真的我自己在生活当中有碰到有些人在脆弱，而且需要关怀的时候，他自己一定要提醒，要提醒已经
1: 对，林江的给掉去做哈，有人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动作，
0: 真的呢，嘿，真的呢，那个温暖
1: 是一句话，
0: 一直讲诶，迄个身心俱疲的拢总无去啊，委屈不满吼，情绪的拢总吼，真的，所以一个一张又吼，一共夹，他就夹在那个书本里面，他就要特别把它用一个跟他透明袋子把它变哈，放进去这样，一共这一张啊，这张五千块被提醒伊也是
1: 啊，
0: 自己也可以
1: 人间有温情，
0: 是
1: 哎，那个丢力量的时阵吼，他也可以。在别人需要帮忙之后，适时帮出哦，适时伸出的帮忙，真的是真的还不错，这女孩子哦，想法很正面哦，来吧来吧。

0: 好嘞，咱刚才讲过了，咱来讲美国戏骨呢，吼，有一个男生呐，吼，他投了6000份的履历啦，吼，履历表吼已经寄出6000份，拢没有录取任何一个工作，这6000份，我哩嘞。寄6000份的履历，无一行应征上哦，那真的实在是太夸张了哈、哦。但是好、哦，所以罗威伊的失业16个月了，差一点都是要去卖厝来度日啊、哦没有想到竟然呢哦，哎啊，有一家公司打电话给他说你录取了哈、哦嗯，而且
1: 对啊，过程是安怎哈？
0: 对啊，录取的原因呢？
1: 对啊，投了六千份
0: 呢？
1: 没有，我只是说他6000份，他到底是投了什么工作？
0: 对 啊,
1: 对啊，这开始重点嘛。比我看卡去，你想去麦当劳，我想去投2份，
0: 6000份，投6000份的履历，
1: 投6000份他资格不符的工作，不符合的他、那当然投10000份没有用啊。听听看哈、等一下来听听看。
0: 等一下我们再看。
1: 李天雄，你好，这波是 B 的林雄，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他干 super 阿哥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接下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新的分享。我们的得力钙粉，
2: 赞哦！要钙粉啦，我今晚要去听长辈讲手术迄问题哦，我要讲哦，伊迄爱做复健啦，我食恁的钙粉哦，哦，食2罐尔，迄都我都惊300公斤啊嘞，都兼迄物理治疗师啊，迄做复健啊，我都惊300公斤啊，本来惊迄50公斤，迄倒脚都无来无在了惊。啊，所以恁的一呾钙粉哦，真好，食了我本来迄关节哦，拢会疼啊，即马拢手麻啊，拢袂疼，只呾食两罐了。
3: 我昨天跳出来去厝了点，啊，嘴也讲着用水气点，用讲着水气啊，啊，我转来管钙粉管伊夹抹，啊，抹抹咧吼，隔阵刚困醒就好了，袂疼了，有够赞的啊！
1: 对啦，不管是复健受伤，我们被复健。吃我们的钙粉哦，弄好你复健的这个速度啦，还是说你骨头断去、骨头劈去要恢复的速度，4倍哦，那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咱骨头断、骨头劈的可能已经怕讲啊、受伤去啊嘛，还是说你骨头要恢复的时阵哦，需要大量的这个拉玛孔，就是钙。咱吃钙粉的时阵，就会当快速的，让你这个断去的骨头、劈去的骨头，这个断去的出来。用这些钙粉来填补，所以我们要好的会比较快。复健也是啊，复健也是啊。
0: 所以得力酸哦，钙粉简单讲，就是咱骨头诶，迄、那个甲咱骨头控骨力啦。
1: 对。
0: 哦，咱嘛控的，咱的骨头哦，伊个就是咧诶，补充咱的骨浆嘛，吼、哦。啊，咱的骨浆，咱的有当时啊，这长久下来吼，骨等落来了，咱的这骨头的里面的钙质的流失吼。甲听众比如讲骨质疏松的什么情况吼、咱常常拢哦，细汉的时阵囡仔会发药啊，有当家长拢会去买迄个猪大骨有没有？
1: 对
0: 啊，去控啊控迄个汤对不？哦，囡仔迄就是要食那补钙嘛，啊，但是要补钙，甚至有人讲哦，用迄个树棍啊，树迄个骨大脆啊，大骨脆有无？吼、讲安尼跟那是咧补骨浆吼，有没有？所以，但是那个你也不可能常常吃，哎，当补话在咱满在
1: 哈，
0: 啊，所以讲钙粉就是直接的补钙、所以简单讲，食得力酸哦，钙粉咧补钙的定义讲，甲咱的骨头呢控骨力，
1: 对啊，
0: 好、哦，咱的骨头已经趴起啊，就是已经去用控大去啊，已经去用控大骨髓拢控了啊，用食掉啊、淡掉啊，迄、那个骨头你甲看啦，一针啊了，伊就缩起啊，有没有？怕讲嘛，怕讲伊就缩起啊，
1: 风化掉，哎、
0: 对对对，啊，我们的骨头如果哈、这个。缺钙时阵，骨头也就这样叫疏松，
1: 哦，
0: 这叫做疏松，哦，这咱我拢常常会记咧听众朋友，足侪年以前一个听众，伊去做骨密检测了后呢，医生改讲吼，检查医生改讲，哎呦，阿桑啊，你的骨头足新吼，去哦，迄个清洁泵的坑啊呢吼，意思讲伊的骨质疏松拢已经安尼，哎，骨头拢正康，哦，正康甲存咧去哦，清洁泵的坑啊呢，哦，当然医生讲的是较夸张，但是。医生讲的形容的好的、就是改工你的骨质疏松非常严重、所以讲，存起有骨头，唔对，存起有青筋崩的坑。我都记得这个听众讲，我讲安尼即句话吼，疏松的非常严重，所以一定要补钙，要不然你容易很容易骨折、骨裂、骨断。有当时啊，骨裂你家己都唔知呀，你得登记听咧，干嘛讲对不舒服？对不舒服，哪里痛哪里痛？他、可能你都无拔都无安怎，但是你的骨质、你的骨头里面可能有骨裂。 啊，因为我们看不到嘛，皮肉包掉嘞，骨头安怎嘞，比你看袂到的吼、啊，去个 X 光一照就知影，哦，鼻唇，我的鼻唇是细细的，安尼小块一个，像嘞发丝，像他们安尼一个细线，诶，一个细缝安尼念念吼，它没有到骨折骨断哦，所以讲，咱一定爱食钙哦，爱食钙找回我们骨头的湿度，咱骨头的湿度，吼、哦，你无你骨头会缩会爬去嘛，吼、哦，所以讲啊，甲咱的骨头呢，控张。哦，骨头吼、哦，这控南啊控吼，啊控骨力，咱讲骨头控骨力的对，就是用来自日本的得力
1: 酸乌钙粉，这款一百派酸钙，来自日本得力三。钙粉
0: 不只是骨头，其实钙是咱身体健康的基础最重要的元素哈，而且的关手。所以听众朋友，好、哦、不要说哎呦我骨头还好啊，所以免吃钙啊。那为什么台湾有九成的人缺钙哈、哦？其实包括你身体的衰退啦、疾病啦、免疫力的降低啦、抵抗力的衰弱啦，好、哦、个体质哈，哎、哦、体质较不好，体质衰败、体质过敏哈、哦，这拢会当透过补充钙质来。提升你的活力、体力、跟你的健康、免疫力、抵抗力、哦、所以讲，这就是咱身体健康的基础。所以你唔通讲啊，我骨头还好好的，我不用补钙。每个人都需要钙，尤其那四十岁以上加减都需要了、哦、
1: 对，
0: 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好嘞，咱都讲讲哦。美国哈、哦，有一个矽谷的一个他在矽谷的一家公司的一个员工的对啦哈、哦。那么伊其实上伊是伫关帝迄间公司工作已经十年呀。啊，唔过伫2024年七月份的时阵，伊就突然。被公司解雇、
1: 哦、裁员了、
0: 公司
1: lay off
0: 给 fired、哦、那么、哦、为了、哦、为了要较紧个重返职场，他被解雇之后呢、哦、短短16个月哈，十六个月来都就是这段时间，他都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一共第16个月来，伊向2000几间的公司提交了6000份的申请。嗯，2000几间哈，反正就一直加，一直加履历的丢啦。好、哦，反正我要打开电脑哦，这一家公司哦有在聘，不好、哦、聘请有在应征的，啪啪啪啪履历一加，总共哦16个月啊哈、哦，他失业这一段16个月内向2000多家公司哈寄了6000多份的申请哈，一共只要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有50%一寄履历的原则的是讲，伊感觉这间公司有50%符合伊的资格诶，看过伊都拢寄履历啊，对啦，50%哈，
1: 他在挑工作啦，因为不这需要嘛，因为伊是伫科技业待10年哦。啊，我相信伊若讲这个状况的下，他应该是薪水还不低。伊若讲像头老讲嘛，就麦当劳做一定有，但是麦当劳可能伊的薪水伤低嘛，伊可能厝也够贷款嘛，房贷、车贷、小孩子要养，太低的薪水，他去做也是浪费时间啦。
0: 对啊，伊讲只要伊干嘛讲，哎，差50%，外租给五户合。那我就递出履历表、哦、我就递出履历、哦嗯、我就应征哈。一共曾经有当时啊，单日一天里面就应征88个职缺，一天哦。当然是先寄，大家知道嘛，基本上网络先履历贴起安尼哈，再哦透过网络筛选安尼哈。而且这段时间他完成10个面试，好，曾经当天啦，一天来对啦，最高的是应征88个职缺，好、啊、然后有10个哈，一天里面竟然
1: 十个面试，
0: 有
1: 没夸张啊、欸？十个面试，他这样子品质不会好吧？面试除非这公司随随便便蒙着、十个面试，今天哪工会啊？李亚杰30分钟吧，至少30分钟，是300分钟，6个小时。啊、哦，这有点夸张了。
0: 那他就所以说一直都没有嘛，一直都没有被录用嘛。
1: 对 对, 對
0: 啊，所以四个月时间的录用录等，咱都要讲一总共16个月嘛，
1: 一年4个月、
0: 啊。对 对, 對，一年4个月哈、啊，所以家庭的债务都陷入危机啊哈，这么连厝都爱面临的讲可能爱卖厝哈，啊，为着要省迄个伙食费哈，伊讲他都是就用有当下用那个 coupon 哈优惠券，嗯，好啊。有 啊，不然就是去哦，在美国他们有时候会有那个叫做食物银行。
1: 对啊，
0: 好，去食物银行哈，好，免费取餐的哈，好，食物银行哈，
1: 爱心餐呐、啊，台南党的爱心餐。
0: 对啊，一共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坐在好车子里面排队要等领取一个礼拜的食物的时阵，好，我一边还在进行面试，可能一夜面试是透过网络，
1: 当然了、啊，当然了、啊，科技都线上面试啊，
0: 所以一天、一天面试十个面试，不应该也是有可能哈，而且哈，一共伊拢爱关伫咧食物银行要关门进。两三点钟顾的爱好关门前的两三个钟头就要抵达，而且你要确定工，你排在最前面，排在很前面，安尼才可以领得到哈、哦、啊！拜托，你若不提早去哈，你也都是可能都不一定领有啊哈、哦。好来，好来啊！所以本来已经怕圣工，可能没有办法再撑下去，就要变卖房子哈、哦。最近终于 finally 终于找到工作了哦，而且一共哦，这一份工作的契机竟然也是跟过去有关系，不是因为这一次的海量的应征被录取的哈，不是哈，好。被录取的公司是 Visa， 哦 ，Visa 公司哈。在去年呐，哈，在去年十月份，哈，伊这个伊有的 FB 哈，伊有的 FB 分享伊的求职诶近况的，结果呢，好，因为这样子，他吸引了一年多以前因为工作而认识的人，哦，啊那那个人呢，迄阵啊，就是介伊啊，那个时候他还跟他在。已被 fire 一间公司来对是
1: 同事哦，
0: 同事的对啦哈，任职啦。但是伊讲第一类所在，因其实不伫港公司的，迄阵那第一类公司来对，他们并不认识哈，并不认识的对。只是这个人刚好也是在他前公司好任职的对哈啊，但是后来他以这个人也离开了哈啊，挪威的 Visa 哈，这 Visa 那 Visa 条件比如在哈，像我们的信用卡什么 Visa 那个哈，好了，伊讲伫 Visa。工作啊，所以讲呢，伊讲啊，但是呢，以他好像曾经的2022年哈，有认识的哈，伊讲的2022年的时阵，这个人曾经有得到他的建言跟生活上的协助，哎。好，就是哦，还过去有认识啦哈啊，后来就是同一家公司，后来这个人人家也离职到 Visa 工作啊，就是后来一年多前也看到他在 FB 里面咧讲啊，已经蛮无头咯，咧垂头咯，好、哦、在讲他寻找工作的这种困境的时阵，这个人看到了啊，所以就通知他，好、哦、就通知他，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样才获取这一份 Visa 的工作，而且伊讲哦 ，Visa 这份工作是一个资深顾问的职缺哦，资深顾问的职缺哈啊，但是呢哈，这个人哈，等于这事业界人哦，叫约翰伊加里林讲，我可能不符合该职缺哈，但是对方还是跟他讲，鼓励他啦哈，鼓励伊讲应征看看，结果呢，后来的面试了，他竟然顺利拿到这一份工作哦，好，嘿，但是他这应征到这份工作了，不然就知道说是这一个认识的人，他一直向 Visa 公司的面试官一直推荐。有特别给他推荐，特别推荐，这个说这个人可以用，给他说对方过去我们曾经有一起工作，他的工作态度跟这个跟人的沟通方式，还有办事的牢靠各方面，我所了解是非常好的，有特别美言就对了，替他美言，所以照说他的资格不一定是符合，但是由于这个过去的旧事是哈，这个这个美颜跟大力推荐，所以他获取这份工作。所以过去伊这个人，过去这个人都是伊也曾经给他建言，在职场上也给他建言，在生活上也曾经帮助过他。啊，今嘛煞变成换伊哈过来帮助伊，好就这样，好才获取这一份工作的哈。失业16个月。递了6000份的这个履历，最后竟然是这样得到工作的，

0: 失业或平常、喔、我看到一个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财经专家在讲，他一过去嘛是在台积电当过这个高层财务的高层，他很早就财富自由退休。其实我刚刚他有一个建言还不错，改天就没有分享看嘛。其实伊伫这台积电部门的时阵吼，他都会吼，因为他是部门主管嘛，他都会鼓励他的下属。他是鼓励哦，他说你们哈可能可以三个月到半年的时候哈去开你的履历去外面应征看看。哎，打开工，哎啊笑哎，你台积电康亏啊，你个一个主管哎，你是跟下面的人说什么还要出去外面应征看看是怎么样？是我让在部门要被裁了吗？还是你看我们谁不爽要把他搞掉？说其实不是。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齁，你这个人齁，你现在在市场上的价值第一点，你给他的对。过来的话说，今嘛市场需要什么款的能力，他不是真的要离开台积电去其他地方工作，而是把自己的自己的这个学历的经历齁啊，或者是价值去市场上让人家趁金论两一下，来干嘛？在讲讲啊，起码就业市场、就职市场哦，是咧死加下。那讲哇，这个职位如果有一天我离开台积电去其他公司上班，我能得到多少的配？然后呢，或者是我想，如果要想换这个扛鬼，我缺少什么样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那个现在已经退休的财经网红讲得很好啊，他自己本身也是嘛，他说差不多，他说三个月到半年，他都会重新去更新自己的履历。你不用等到工啊，今天有一天如果真的被裁员了。就给你丢，开始被经历工啊！我这几年做了什么东西？他平时齁就在做这种有点像防范未然的工作啊，比如说啊，最近又做了什么专案啊，累积起来齁啊，我得到什么样心得，大概整合到一个底这个履历进去。哎、欸，所以他也是在这一段期间结识了很多很好的人脉啊，所以他即便从台积电退休之后，哎、欸，他现在的过去的斜杠的工作，反而现在变成他的正职、嗯，所以。那扛过一段时间了，其实吼能力当然很重要，但是人脉吼更重要。啊，不，另外不单纯，他说公姐嘞，他不是一些前同事，他有帮助过他的前同事，他前同事在这个面试官后面给大家这样子给你吹起来。加油起来！嗯 ，Visa 这工作他可能也得不到、啊。
1: 对，他说他自己其实不符合的啦，
0: 资格不符嘛。哎呀、啊，但是有时候工作就先这样嘛，嗯、先求有、嗯、再求好、啊。
1: 嗯，啊，这就是讲过去他帮过他，他所以讲这就是伊的这边来讲人生的机缘、啊。
0: 可是这个算是有点像幸存者的偏差。
1: 对呀，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啊。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子，
0: 我就反而是台积电那个退休的那个高管哈、嗯
1: 嗯，这不讲啦、啊。其实我感觉状况不敢
0: 爱家底。咱要自己的在市场上的趁金论两，你这个年纪，你这个能力，你这个资历，你能如果去换了一个新的工作，你能得到什么东西？有时候咱我干嘛？我们人有比较会高估自己、啊我就你看他投了六千份
1: 的履历，
0: 你看六千份履历，
1: 一基本录取 Visa 录取，如果不是他那个前同事的那个好、嗯哦、那个极力推荐，他应该也不会录取、啊。
0: 他为什么要这么执着、哎、要、哎、投那么多履历、哎？因为其他看过一点五嘛，我的够嘛，嗯，以一点哈，他干了十年的科技，尤其在矽谷，嗯，有一定的收入，嗯，但是也开销得起低呀，嗯，打高位哦，嗯，打高位房贷。车贷，然后你拿给我们囡仔的教育生活水准就到那边，他不可能低就，然后他可能被裁员的时候有一笔这个所谓的 lay off 的这个的钱，
1: 裁员金啊，
0: 裁员金啊，个家雄一过去的哈，这储蓄才有办法动十六个的哦，阿伯哦。哦，咱美国朋友嘛，起码嘛，金环的也是科技的，他现在工作很好哦，然后收入也很高，但是他现在就要担心哦，因为这几年哈 AI 的这浪潮，你看现在这个被裁员是2024年嘛，就是 AI 开始裁员的开始，
1: 对啊，
0: 不管你多高，学历经历多好，在 AI 面前一点用都没有啊。公司公要采，家己采啊。嗯，
1: 好来，咱广告了呢，广告之后，咱再来给听众朋友讲，有香港哈、哦，香港人呢去日本哈、哦，在攀爬富士山的时阵，竟然发现有人叫寿司外送。到富士山，
0: 嗯，好夸张哦，
1: 让他很惊讶到哈、哦，嘴巴张得开，
0: 吓到吃手手。
1: 对，进广告。

0: 来呀、啊，好、
1: 哦，讲好来分享，听我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苏鹏，苏鹏，苏鹏鹏，赞哦！
2: 苏鹏啊，都赢了。
0: 苏鹏，你是赢了，安怎？
2: 放尿啊，怎会啊？连你讲啊，就讲个查甫人迄个拢会用得啦。
0: 嗯，都
2: 用啊，接下来要。有个爷爷的
3: 苏鹏，因为阮所谓哥哥吼，伊拢一暝起来五六届，啊，五点外就拢爱上班吼、哦，真正受不了，今麦开始食你的苏鹏了吼，一醒到天光，
1: 一觉到天亮，
0: 啊，不你哭规暝，哭个半夜，你饱个嘴啊，
1: 是啊，我也说的是呢。
0: 啊，个放尿，个唔是伊种讲，哦哦，尿尿紧，啊起来放，啊放完就漱洗啊，唔是呢，放完个敢那存啊，放无清气呢，感觉讲，哎、欸，就是啊个放未清气，就敢那存你咧闭结安尼吼，啊掉闭结，一边入来放无胀无结无。放不几粒弹珠是不是、啊、又觉得还是那个、哦、塞在那里的感觉啊，排尿哦，我就这样的是安尼啊，他就是尿不干净啊，哦啊，长期来的变质工的老是会哦，这啊放是放不出来啊，要放是啊，要放是无啥滴，唔放伊个佫杂杂滴哦，就造成哦长期下来就有那种老人尿骚味哈、哦，所以苏鹏爱加哈，男女拢好用哦，
1: 没错、
0: 哦，包括你频尿。尿尿足济哦，你唔是放未出来哦，尤其是女性是尿一紧哇，无法未赴啊，哈、嗯嗯，靠安尼，较早都未安尼想到怎啊，尿一紧你都未赴啊，都是都错落去啊吼、嗯，所以有那种失禁的问题吼，尿失禁的问题，女性哈啊，男性是通常都是有排尿困难哦啊，尿不干净，尿不出来哈，遗尿、胀尿哈，这东西很不舒服，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这都是食苏鹏哈，记得哈，苏鹏来。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苏鹏哈，来苏鹏，你去药房买，你讲我买苏鹏，德力公司的苏鹏，台语叫苏鹏，英语叫苏鹏，国语嘛读苏鹏，你就读讲苏鹏就对啊，一盒1800块哈，一盒1800，
1: 60颗苏鹏，苏鹏，苏鹏鹏，
0: 维他干哈，另外咱的维他干，听众朋友在咧问讲哦，它是属于那种哈长期比较啊爱聚餐喝酒的啦哈，好本身就是每天多加减都有喝，年轻的时阵伊咧工作的时阵也是几乎每天下完工哈，下工了也都要喝酒哈，所以伊家己感觉讲，对伊的肝子嘛，伊有一点啊担心，一定有什么款的状况，让伊家己感觉讲，好像有一点担心，一定是有哈。那维他干，你得加加维他干的对啊，你一餐一颗，好，等于一天三餐你就三颗，好，一餐一颗。啊，你那干嘛讲一天啊一餐一颗这样吃麻烦，你也可以哈分两次哈，分这两本价。好，一次2颗啊，另外一次1颗啊，或者再加强，你就2颗2颗也可以哈，不用多哈。咱的维他干是爱长期安尼吃哈，最主要的是安尼啊，所以讲哈，咱的肝诶营养分的补充，或者是你因为肝无好所造成的精神不济哈，精神不济，还是疲劳伤神。有当时啊，好像睡很久，但是起来还是疲倦哈。好来哈，这都是爱吃维他干呐，好不好？
1: 维他干。肝中的健康，得力维他干。以上广告，美丽。

0: 虽然即马外送吼是足方便的啦吼啊，有当时啊平段出门啊，天气热啦、下雨啦、刮风啦，后来啊就叫外送。哎、欸，即马有当落雨落个大是刮风的时阵，外送嘛无要送呢，真的呢吼。
1: 对啊，停班停课时阵、嗯，我们外送平台就也不送啦。
0: 所以还是那这唔通讲哎，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不方便出门的时阵，那就叫外送吼。你啊、天气恶劣之前，你还是自己囤积粮食哈。啊，咱即马都足方便的啦，其实
1: 台湾人我感觉
0: 很方便嘿。
1: 风台来进江的时阵呢，那、大卖场物件拢少了了。
0: 对啊，拢会哈。
1: 啊，但是你若放假迄天，这个电影院也是讲办公室无关，大家都走出去，
0: 拢会走出去。
1: 那采买的这个理由到底是为了什么？
0: 为什么？
1: 对啊，你看我咱红太那一天两天，哇，买可能买十天的货。
0: 啊，红太的台嘛是拢一两天尔，对不？较不方便出门嘛，一两天。
1: 而且对啊，这个我想说，这个去买这个东西的意思是什么？讲
0: 买起有困到厝的大干一场的呀、
1: 这个比较多啦，
0: 哎呀，对啊，
1: 而且还买超量的，
0: 大吃特吃啊！
1: 我当下你可能啊，买个几处的物件，结果隔天天气好，然后哎，百货公司有开，然后去百货公司看电影吃东西，
0: 对啊，所以啊，那不要紧啦吼，超商超市拢讲好啊，欢迎你多多采购啊，
1: 没有错，没有错，好。
0: 啊，咱都阿讲的吼，这个有一个香港的女生吼，伊去日本攀登富士山，结果伫咧攀登的过程当中，伊竟然看了讲啊，还有人叫外送吼，是哪个品牌呢？是回转寿司郎，回转寿司郎的吼，一个外送员吼，背着一个吼外送的那个箱子，手里还拿着两盒寿司哦啊，他也是跟着人家这样爬吼，哎呦。莫非有人在富士山上叫寿司郎的外送，寿司郎外送可以送到富士山上哦？啊，这个外送员安尼个会合，一天上一个了，敢会合？
1: 我觉得比较是那个背那个背包人贴寿司郎的那个啦，外送员。
0: 真的有人会这样吗？
1: 没有啦，有啦，有些人就很故意啊，就是去爬山
0: 啊。怎么要送？如果安内奈
1: 不是啦，不是啦，他不是真的外送员，他只是想要干妈公假装自己是外送员，其实去爬山的，很多都这样子啦。
0: 对啊，被你猜对了啦，
1: 一定是这样啦。
0: 其实哦，哦，五郎的底下公是谁虐待这种外送员呐？哈。其实是去爬富士山的人，一 cosplay 啦、他自己 cosplay，、而且他还真背着那个
1: 享受被讨论的，
0: 他就真的背着那个外送员的那个箱子哦，寿司郎外送员的箱子，但箱子里面一拍嘞哈，打开里面都是那个登山用品哈，一手哥故意手里拿两盒那个寿司郎。原来是 cosplay 哈、，cosplay
1: 享受被拍照，啊，竟然送到，
0: 所以哦，这个那我当下第一时间看到哈，就会以为说啊。有外送到这种程度，外送到这种程度啊！从你去背阳明山哦，啊叫外送叫上去阳明山哦，阳明山
1: 阳明山有可能，
0: 还有可能，
1: 阳明山有可能。
0: 啊，你也是高雄背茶山，我讲啊，我伫茶山诶，对，什么，迄个食茶叫什么亭啊？吼，哦，你甲送来遮，人敢要送？诶，无啊，诶。
1: 看多少钱、
0: 看多少钱、
1: 因为我这常常我有点想杯水队，对不？你讲我实在杯水队，你讲你帮我排一个，好买一个物件，我你两千块。
0: 背起来个遐上近的迄个饮水亭呀，上无嘛爱一点我。
1: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哦。最近我咧报道讲吼，这个高雄寿山就是中山大学吼，这个有猴子很多嘛，伊得被征人吼，被赶猴子。但是可能媒体啊、电视台啊，有的叫稿没有叫好，说开出了时薪4.3万的这个人来去。驱赶猴子，就哇，打个底下疯传，时薪4.3万，孙悟空我也敢跟他输赢这样子，应该是月薪呐、
0: 一个月
1: 四万多块哈、来帮这些中山大学哦赶猴子，因为他妈中山大学搞凶贼啊，一根也叼腰的这个所谓的，
0: 这已经是长期的困扰啊，
1: 而且打咱讲哦，这里、古山其实旁边的 寿山嘛，古丹区最近都有人看了讲猴子，因为你在热天没物件吃，像大量的入侵高雄市区呢。
0: 六合招六合夜市哎、欸
1: 欸、啊，包括
0: 六合夜市、啊，
1: 美术馆的这个内围艺术中心，
0: 哦，要比较近啦、
1: 啊，毛人翕掉啊，所以我就讲今嘛市区变作就做嘛，就做高山啊，横行霸道，哎、欸，就怕呢，
0: 寿山猴子下街哦，这个哎、欸，哦，到街上哦，那是逛大街哦，有人前几天我就讲伊有看了有人分享嘛，伊讲伊是住的也高雄六合夜市附近呐、啊，竟然看一早看发现他家竟然有猴子在那边，好、哦、在那吼摇摇晃晃哈、啊，那哦大摇大摆，完全都唔惊人哦，就逛到那个六合夜市那边来了，闻香而来，张阿妹六合夜市啊，收大胖逼哦哦，好说血血还有，所以哦真的是这么吼、哦，才这里寿山的那个猴子呢，吼、哦、是很有名啊，我就这样专刚起来哦，一边爬山一边要看猴子，有些人就说我不为因为猴子，所以我才不去寿山、嗯、哦，来，
1: 对啊，很可怕，而且听讲。不要拿食物起寿山的猴子，
0: 哎，
1: 足怕哎，一揪就紧哎，啊，而且是群体攻击。我记得中山大学学生的条刚被拦高山那嘛，伊就开始尖叫，条刚顶宿舍边咧行行行，哇，高山看到伊，尖叫特别甲抢，啊，伊就白目的嘛，这中山大学学生，猴子要来吼，伊就甲这天蚕脚甲斩了。啊，就连续三次都让会斩的啊！等下拍成影片，
0: 不可以这样，
1: 不要这样子、欸、這樣啊！但是也蛮卖调光可以洗不去个虾酱。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欸啊！然后你又他一个踢猴子，
1: 对，
0: 这都不行的。
1: 对，反正会惹怒他、嗯、哦。我们休息一下。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哎呦，果然吼，人生水就是有，就是有特别待遇，
1: 一定有啦，真的不要去否认这件事情，真的。
0: 你现在是在
1: 那，我就说什么事情都一样，
0: 长得帅，长得美，
1: 你去面试就一样啦。我刚刚面试官真的有那个人资去讲，同样的学经历，同样的年纪，我当然要选一个我看起来比较开心的。
0: 咱都叫讲韩国釜山的女孩子有没有？
1: 对啊，对啊。
0: 哦啊，因为一整天工作下来身心俱疲，那一天心情很不好，所以搭自行车回家，在自行车上哈，底下来烤干到人工，等于工在烤时，下车时阵，自行车司机拿给他一张5000元韩币，讲叫伊等下出进前去买一俩物件来吃安尼哈，哦就这样哈，好这个温暖的事情哈的，结果咱听众嘛，有人拄着安尼呢。哎呦，咱这个听众啊，我讲人生帅哥人有特别待遇哈、
1: 一定有，一定有。
0: 刚刚一听到咱讲韩国计程车司机哈的这个温暖的故事，好、咱这个听众台北的哦，台北的听众，伊讲我昨天也遇到类似情况哈。
1: 好，怎么样的类似情况呢？
0: 来，咱台北这个听众伊讲哦。哎，哥，我最近被主管机关弄到身心俱疲。昨天呢，9点多下班，哈，阿家去面馆吃饭，哈，结果呢，面馆的小弟弟，哦，小弟弟哦，面馆的小弟弟大概8岁到10岁左右，哦，一个特别，然后他讲得很清楚，第另外一。在桌子上写作业，面馆的小弟弟可能是面馆老板的孩子还是啥，他就在旁边写作业就对了，突然就走过来，这个小弟弟突然就向着他走过来，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微笑的，微笑笑的，然后就分给他一块炸鸡，
1: 他吃不完的
0: 啊，
1: 他们小弟弟，这个感觉
0: 哦，对对，人家后面有说，他说不知道是不是他吃不完，还是觉得店内最后一组客人，所以送我炸鸡。
1: 你妈店长说，哎呀，今天不然这个阿妈是，
0: 这个看起来今天好像很皮，
1: 比较皮了，
0: 阿妈，比较阿妈，
1: 叫他去帮他加菜，让他元气恢复的炸鸡。
0: 哦，你
1: 没有没有，这个就是想要听的话嘛。啊，真话就是得不处理掉，慢不话的乖点。对，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哦，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
0: 但是你真的会觉得温暖
1: 啊。所以你
0: 真的啊，
1: 你看什么事情，你相信什么，所以
0: 这个姐姐一定是哦，这样今天她上班很累，你看到9点多哦才来吃面，而且看起来一脸的疲惫哈啊，剩最后一块哈，就鼓励鼓励她。让专工好耶啦，不是剩最后一块啊！哎呦，
1: 就是这样，对他，他相信的就是真的，对啊，人就是要信仰嘛，不管是不是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你相信就会有力量，
0: 不管是怎样，小弟弟这个动作
1: 是真的温暖了他的心，
0: 就很温暖了。
1: 对，我干嘛就是等于说，因来有时候孩子这个纯真，而且小孩子跟大人比较不一样，小孩子能够比较能够直接去感受到这两集。刚刚小动物赶快呢，我感受到这两集起码是欢喜，还是悲伤，快乐还是生气，然后小孩子的这个纯真的心哦，你看到真的是会比较有疗愈，跟想跟狗狗猫猫一样，因为闹起狗狗，挂主人伤心的时候。满是给给他安慰一下，那个小孩子也是一样，所以这很美的场景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那在疲惫身心疲惫的一天，
0: 没想到咱台北黄小姐她就是自己昨天晚上碰到这种情形，刚刚又听到我们节目刚好分享哦，韩国釜山这一位，
1: 然后之后她每天都会去吃哦，就他们的
0: 以后也
1: 对啊，
0: 我也拿一块鸡块给人，好，他会把爱传。送下去，
1: 一个包裹钱包的。
0: 台北
1: 这个店长的妈妈，
0: 台北王小姐，你打算怎样把这一份爱传下去？
1: 没有，他们就是直接在那边处置啊，加几万块哦，现在用靠近了，对吧？就他下次去的时候啊，看到小弟弟也同样对其他人做送炸鸡的动作，原来是一切都是套路，
0: 而且还是送2块
1: 哎，没有没有没有，
0: 因为。 本那一天
1: 都一块预算，行销的预算就是一人一块这样子，套路套路，这些都是套路。
0: 他说他抱抱啦，他会用抱抱来感染，那个用温暖的哈、啊，给温暖的那个哦，遗传遗传姐的抱抱的哦贴图。

0: 日本的这个皇室嘛，吼，也不是之前那种讲嘛，吼，那种可能要不要这个，就是讲修改，吼，修改因的皇室的继承法，就是讲啊，女性也可以哈，这个继承好皇位的掉哈，因为目前的日本天皇他是没有儿子的，
1: 哎，对啊，只有邱小公的是因弟弟哈，
0: 因弟弟
1: 有一个囝，嗯，
0: 对对啊，就是这几天而已哈，这整个的这个送到这个日本诶议会呢哈，结果呢没有通过哈，就没有通过，就是照原来就只有男性，日本皇室还是一样只有男性可以呢，好继承皇位，皇位哈。但是因为其实日本民众有很多人是倾向认为公目前的这个天皇他虽然没有儿子，他德仁嘛，德仁天皇他，但是这个女儿爱子呢是优秀的啊。那么这个另外有儿子的是天皇的弟弟嘛，他是有儿子，但是日本人大概南宫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我们就简单这样说啦，其实有很多原因所以日本人是倾向公希望透过这个修法可以让女性也可以继承皇位啊，但是后来还是没有通过，日本还是保留，一共保留这是多年以来的日本的皇室的传承的下呢，甚至于呢因为传承下来的那个是到什么程度呢，纵然你如果没有生儿子的话，你去领养来都可以哦，都可以继承皇位哦。
1: 哦，就是要男生，
0: 就是要男生，嘿，就是要男生。哦，这金价的咔咔咔，
1: 没有，所以你看，就日本多那种百年的老店哦，好几代哦，伊嘛无生囝。
0: 对啊，
1: 嘛是找一个囝婿啊，
0: 哎呀，
1: 就是要男生，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啊，
1: 就是
0: 这跟英国的皇室真的大大不同，英国的皇室讲究的是血统。好，你一定血统一定好，男的女的都可以继承，但是你就是爱血统纯正。好，他们甚至呢齁因公齁，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齁，你有继承的齁，有继承继承顺位的人，如果你的小孩你自己生下来的小孩未来也都是有继承顺位嘛齁，你是不是你自己的公子婆你自己生，或者

0: 日本还没，不要说保守，人家传统就是这样嘛。你买公小，进场的改天就不用供过了。两季内哈，日本的首相要去这个相扑的冠军哈，拿到这个大纲嘛，就是这个相扑的冠军的时候，这传统都是日本的首相去颁奖给这个相扑的冠军。因为相扑这个圈圈来里面是很神圣的，啊，比日本古代时候女性会被视为秽物啦，就是不解之物啦，啊，不解不是说女性不解，是因为女性有生理期嘛，啊，生理期来说他们认为那个是不解的东西，所以在那个齁，日本相扑的那个圈圈里面齁，绝对齁，绝对齁，不能够有女性去踏入这一圈。这个相扑的圈圈里面啊，呵，但是过去日本手下东西男性嘛，对不对？都是男性，所以没有这个颁奖的问题。哎，就高士的，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时候在竞选首相的时候，人家就问到他这个问题了。
1: 嗯，
0: 所以但是高士回答说：“我还是尊重传统。
1: 嗯
0: 他知道嘛，所以你要去动这个，连这个东西都动不了，你别跟皇室被用女性，嘿，那个只是一些网络上哦的那种声量啦，那个没有用啦，你连这个高士都会妥协，连进去这个相扑里面圈圈颁奖，女性不能去，他说没关系，那我们就在外面颁奖就好，我就
1: 不可听说齁，这些日本首相高士长苗一基本齁，他就是支持说就是不能去修改，还是依照传统，
0: 他是对啊，
1: 他是支持这样，
0: 他是保守派极右派，
1: 但是日本的很多民众是支持说可以让女性继承，所以这一次
0: 声音很大，不代表真的很多
1: 啊。对啊，不过人家这一次的这个有伤到了高市早苗的这个支持度，有伤到了哈。
0: 这个不是重点
1: 啦，其实他也不用出来讲啊，就让哦，好啦，
0: 这个就是有一点啦，就是可能现在哈经济也没有弄起来，啊，在野党就用这个来去逼他表态嘛。这原来那国内看太多啦，对不对？哦，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嘛。
1: 嗯，
0: 没说实在要修宪要去动这个，很多事情都比这个东西还要重要嘛。包括日本是不是自卫队要正常化，我也不会被修宪去对问题啊。但是伊得被挑钢弹接的问题，让他好像现在很多民众说那个日本皇室，我早要动我点来损你嘛。我挑钢的是被丢这个难题，让你难堪啊。
1: 好嘞，哈，不过呢，基本呢，这个修宪当中呢，哈，虽然就是说皇位的继承哈没有改变了，还是叫旧传统，就是男性为继承人哈。好，如果没有男性的话，那所以金麦德仁天皇他可能他只有一个女儿就没有办法了，就变成未来的天当然第二顺位德仁天皇
0: 邱小公嘛，
1: 邱小公是他弟弟为第二顺位，弟弟再来就是变成弟弟的儿子，因为弟弟有一个儿子嘛，所以说就是这样子啦，但是有修改一个，这一次的修宪有一个就是说过去日本皇族的女性如果他跟平民结婚，跟平民结婚他就要放弃身份，就是邱小公他的一个女儿嘛，他大女儿不结婚嫁给一个平民嘛，也是全部爱放弃。
0: 其实很多日本的皇室包括上皇的是说这个是现在天皇他好像也有姐姐还是什么，他们也是嫁给平常人，而且钱没有很多，好像才1亿日币而已，对不对？现在日币贬值，但是对这个皇室来讲，你哪给出去？没什么给增长，就给你1亿日币，安家。
1: 你嫁给平民，你就要放弃皇这个
0: 一切的礼遇，
1: 皇族的身
0: 份
1: 跟
0: 礼遇
1: 哈。哦，这之前的那个就是现在的现在的天皇的弟弟，他的大女儿，
0: 对对
1: 啊，这罗威就去。美国嘛，吼，一个节平民嘛，吼，后来就去美国就放弃啊。听讲哦，都我去的时阵，生活也不是迄阵因翁拢阿个咧，你要考律师拢考袂掉嘛，对吧？所以生活也是比较拮据，吼。听讲啊，爸爸妈妈当然是有暗中吼，阿哥、阿公、阿妈，然后大概啊，我暗中改接济。但这边的修宪来对的是讲，未来皇室里面的哦，比如说女性如果跟平民结婚，贵。你得放弃身份，现在不用了，现在可以保留身份哦。嫁给平民，你一样可以保留公主的身份，安内得丢啊？哦，这一点是有修改的啦。哦，过去是得无啊，爱放弃哦。
0: 有提出来要修改，还是修改过了？
1: 过了，嘿，过了，嘿，就是通过这样哈。贞子啦， 吼，迄阵吼贞子公主啦，伊就是嫁予一个这個、平人不是平民嘛，叫小士龟嘛，迄种嘛闹足侪代志出来吼，这就是哦，她这个老公好像家庭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复杂，妈妈有妈妈有负债啦，什么这样子吼，所以啊，但是怎么嫁都爱丢啊，坚持要嫁给他吼，这反正啊就这样，后来还是就结婚了啊，到美国去吼，就真子公主齁，跟她的亲妈老公叫小士龟啊，那是亲妈日本天皇的弟弟齁，诶大女儿啊，她弟弟有三个孩子齁，大女儿还有二女儿齁，二女儿好像是叫佳子嘛齁，然后还有一个儿子，儿子那个儿子是拼了命生出来的，诶恁阿爷无生好生啊，那吼，伊都无皇位继承人吼，咱两个来拼一下，啊，可能是吼拼了年纪大也拼出来吼，所以讲资质有一点诶、欸，好好、欸，所以才会引起日本人觉得说，那爱子呢，德仁天皇女儿爱子优秀啊，让他继承皇位何乐不为啊？但是透过修宪没有成功，好，谢谢。

0: 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人生，咱即马开放空电话0800-775-99，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Hello，
0: 欢迎，你好，你好，小坤 ，Pocket。
2: 喂喂，日本天皇的左家到结婚啊？
1: 对，一个哦，即马日本天皇哦，
0: 还没有啊，
1: 还没有啊。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结婚，
0: 哎，还没有，
2: 还没有，
1: 嗯，爱子嘛，哎，还没有，
0: 爱子公主啊，
1: 哎，对，还没有，
2: 哎，我前面那个对，
0: 好，加油，台湾之光，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对对，哎呀，没有，
1: 伊要去个对，啊，对对对对，要钓你的人对，哦，啊，好啦，哦，
0: 对啊，
1: 有梦，有梦最美，
0: 逐梦踏实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哈，记者刚刚这讲出来哈，咱都爱给哈按个赞，
1: 没办法，
0: 按赞分享，嗯，
1: 他那个啊，这啥发挥了那种天马行空想象力哈。就好像最近有来咱丽池艺博物馆看迄、那个哦，迄、
0: 那个毕卡索，
1: 毕卡索的迄、那个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嗯嗯、看长的了，拢变作吼哦，都是吼、哦、会想象中哦，很多想象吼、哦，也天马行空了。哎、欸，人迄个毕卡索都会当甲人画安尼画安尼，啊，我太袂当想安尼想安尼，吼、哦，对唔对？吼、哦，哎、欸，那毕卡索吼，而、哦、且人物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哦，听。就别来看了没？吼、哦，咱呢整个特展到九月，吼、哦，到高尾婚，哦，为七尾婚开戏，哈、哦、啊、现在还暑假，哈、哦，真的你可以带你的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年轻人都可以，一家三代，哈、哦，也、嗯、可以来参，老中青，
0: 哎、欸，全家总动员，
1: 哎、欸，
0: 啊，暑假哦，来这样的熏陶一下，
1: 哎、欸，
0: 艺术的这个
1: 嘿
0: 气、息，
1: 哎、欸，
0: 吹吹冷气也好，
1: 看那个画，哈，三代可以一起同堂共同，哈、哦，他天马行空，你想象过。毕卡索是安那甲这人为安呢？恁家己家己去一家伙去讨论啦，搞不好说出来的答案各自吼、哦，好、哦、有解读，袂歹吼。好，谢谢，来吼、哦，来断线重打，咱新北英哥，新北英哥的林先生啊，阿彪啊，
0: 0800-77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 QQ。

0: 咱多讲，马上有听众传简讯过来，伊讲我上个礼拜才去你们丽池艺博物馆看那个毕卡索的特展，嗯、
1: 感想为何呢？感想为何？
0: 伊讲吼，第一。哦，来等一下，先接电话。好，来你好，
1: 来你好，小光 program。
0: 嗯，
2: 小光 program 给
1: 你
2: 啊。
1: 你好，你好。
2: 你前面刚刚讲六月初七天公生哦。
0: 嗯
1: 不
0: 是，
2: 我依然在
0: 不是天公生啦，天公修道成道之日。
2: 我依然那个在还去伊讲过鬼那个天公庙哦。
0: 嗯，
2: 伊我这样的是，我老母唔捌字。拢要做兵就在遐拜拜，等等啊嘛，过去遐搭车，啊，所以遐风景足好诶，过他步道哪行？谢谢。
1: 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我较早小时候吼，你在初一那十五，我未记，还是初二，我不记得了。反正我买记咧，每个月吼，就是有一天，妈妈拢会带阮去迄个阮家附近的迄个土地公。土地公其实嘛不是庙呢，也不是庙呢，吼。我会记得都是伫一个小小的小山坡，吼，小山坡的所在。啊，遐有一个人，甲他用一个土地公啊的迄个像安尼伫遐。小山坡啦，吼，小山坡没有盖庙哦，就只有一个小小的安尼，甲他起一个细细间爱厝安尼，吼，你人都塔卡都扔袂入的安尼吼。啊，遐都是佛寺迄个土地公，每个月不晓得初一十五还是什么，反正有一天妈妈就会带我们去那边拜土地公，而且吼，迄天就是我这每个月最期待的一天，因为是妈妈拢提醒去拜呢。我妈妈拜土地公拜到就迄个，伊拢提迄个，我会记得到迄天一定有三针吧，都有吧，有滴吧，三针吧，撒好的。啥好诶？阿姐嘛吼去拜拜回来吼，阿妈妈就甲切咧，切薄片薄片了，啊擦蒜头豆油安尼，一讲哦，所以你知影我有当那天想着讲，隔几工要过去土地公庙拜拜，我就一直欢喜，一直欢喜，我真的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种心境跟感觉，就是有肉好吃，有肉可以吃啊，哦，所以阵去拜土地公，一讲就是最开心了，而且几个工程就开心了。大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小姑娘呀，
1: 是，你好，小姑娘，
3: 小姑娘呀，啦，
0: 嘿，是，你好，嘿，
3: 你那有在卖苏鹏嘛？吼，
1: 对，
0: 苏鹏，嘿，
3: 苏鹏是干嘛的啊？
0: 清白，
3: 清白哦，
0: 嗯，
3: 哎，赶紧夹一罐啊，
1: 没问题，来刷卡帮你处理，
0: 吼，好，来，咱先刷来广告一下，吼。咱拄啊刷卡嘛，有听种朋友伫咧问讲，苏鹏哦，恁咧食放尿的苏鹏哦，伊讲我拢尿失禁呢，我拢个逐工拢臭臭呢吼，拄啊刷卡的听种吼，啊苏鹏吼，啊苏鹏安怎讲，啊我就讲苏鹏吼，伊讲苏鹏哦吼，拢会安尼啊，啊你一直念着，一直个念个走精去啊吼，啊个一罐恁讲食好困的呀，食会困的迄叫啥？护理元素，我嘿护理元素，哦护理吼护理吼啊大哥叭懵的了，伊就讲好我来买，但是。我感觉讲，你敢过会记咧？吼、哦，我跟足惊伊去甲药房，唔知念做啥，一定去讲。哦，买小姑娘咧讲过，伊食好困咧，你爱讲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互利，无你先记两字就好啊。因为我知影有诶长辈吼，伊会记到尾啊，拢记未完全，哦，记未完全，啊，到尾啊，有当时还讲唔对，吼，互利，哈，互利，哦，经理甲互利，啊，你记安尼对啦，经理互利，哈，啊，你莫去讲我要经理，你爱讲互利，哈，无做甲经理互利尔，互利严肃，吼，啊，你甲四字拆开，无我感觉有诶听众伊无法度一下甲四字拢记起来。所以经理搁落来，迄叫啥？护理哈，护理元素，好不好？食放尿的叫苏鹏，食好困的叫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2000，苏鹏1000，指定有帮侬有买，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都加一个听众，伊传简讯来，伊讲他上礼拜啊，上礼拜才来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哈啊，而且伊讲一次两样这一起看哦，好，伊就是包括咱的丽池艺博物馆的池艺展，好，他也去看了，哦啊，然后呢啊，也看那个毕卡索的这人物肖像特展，然后呢，这个听众吼，这个林先生呢，足够安排看煞了，搁伫咱的吼啊，宝德旺食饭呢，吼，搁啉一杯咖啡。 伊讲你的咖啡就赞嘞，伊讲你的咖啡，
1: 甲大家赞伊。
0: 对，哦，伊讲你的咖啡真的很赞嘞。伊讲吼，我第一个去买，要参观的时阵，伊讲伊第一个心里想的，大脑海里想的是什么呢？等一下说，哦，这个电话先接哦，来你好，
1: 来你好哈，苏坤伯格，
0: 嗯，来你好，苏
4: 坤伯
0: 格，你好，嘿，你好。
4: 我讲要叫恁搞迄听众朋友，大家呼吁一下。
0: 嗯，
4: 后壁唔好讲拢迄诈骗集团骗人，迄是拢家己小心。
0: 嗯，
4: 我当时就一通哦，伊甲我讲，讲伊啊是啥物啊？迄个台中诶，啥物户政事务所。
0: 嗯，
4: 讲我当场叫人去遐办资料啊。啊，我甲问讲，啊你伊头我讲我是当作是我买物件，要甲我送物件来。啊！恁公司买物件送物件，这种听得唔对。啊！伊尾也讲，伊也是大，我嘛讲你是对啦。伊讲台中市政府啊，来遮办资料。我讲台中市政府，我哪有叫人去办物件？我问讲啊，迄是啥物名？伊讲我的姓有准啊，啊，剩咧就拢无啥准啊。
0: 嗯，
4: 啊，到尾我就甲伊切掉啊。
0: 嗯，
4: 那种诈骗集团
1: 哦，感谢你的分享，哇，这真的太重要，好可怕 哦，真的随便现在都乱枪打鸟，这诈骗集团，
0: 嗯，
1: 哦啊，大家注意，
0: 很多
1: 很多很多很多，
0: 我今嘛诈骗，今来长南公司不是有分享一个诈骗呢，我那是超高级的，用超高级的诈骗手法呢，哦。哦，所以骗好骗去的东西，律师啊、医生啊，啊个迄个啊校长啊，吼，就这样。哦，也讲要投资外国的什么 AI 挖格的时候，哦，开说明会，搁底下吼，哦，101大楼来的，吼，哎，所以吼，好你尴尬，请来东西，什么吼，哦，矽谷科技，要不然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常春藤，哦，什么什么吼，伯克莱大学什么吼，啊，所以最后倾家荡产，吼。也是诈骗了，这么诈骗，高档的诈骗呐！吼，来你好，
1: 嗨，你好，去滚 Pocket，
0: 嘿，
5: 啊，我请教一下，
1: 嘿，是，
5: 线下的，
1: 啊，来线下，
0: 线下，吼。

0: 好嘞，谢谢喽！吼，咱听众朋友，你若有诶要讲有产品诶问题要问，或者是使用产品心得分享吼，啊，要问诶、要讲诶、要发表诶，吼，啊，要分享诶，口音电话几点前故开放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
1: 叫讲我请问了，
0: 诶、苏鹏加迄
1: 个
0: 苏鹏，可以可以，嘿，可以，吼，嘿。可以，可以，可以，好，谢谢你，好，好，好，好，好。

0: 咱都讲迄个上个礼拜来看这个毕卡索的肖像特展的这个听众吼，他一次就包括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也进去参观吼，因为安尼会好啊，400块看两个展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伊讲哦，我到你们这个就是进来到咱的这个这个要参观的这个所在，一进来伊就讲，伊第一个感想吼，第一个想法是念头想说，哈。啊，俗君啊，甲扑过来，伊咧主持的广播电台都是伫遮哦，遮尼撇哦，遮尼怕哦，遮尼，就是第一个想就是安尼吼。伊讲吼，他其实他长期听收音机，他有去过其他的电台吼。伊讲伊捌去过其他的电台吼，有当时啊去办处理代志，有当去找主持人吼。伊讲吼。哦，我想象中迄个电台吼，来到咱公司的时阵吼，好来到咱的这个要来参观啊，这个毕卡索特展啊，个池艺博物馆吼，哦，伊讲啊，这都是叔公啊，扑过来因上班的所在哦，这电台伫遮哦，咪咪啊笑到伊伫遮哦，有够拍，有够水的啦，伊跟朋友两个做伙来吼，啊，他们从嘉义来的吼，在咱的听众吼。伊讲，是咧，我别讲，人这是博物馆啊，是叔公啊，扑过来上班，因广播电台咪咪啊，就伫遮哦。嘿，伊讲对啊，因嘛是伫遮啊，上班伫遮啊。嗯，啊，咱较早咱去咧电别个电台，人咧别个电台看到拢足朴素诶。哦，真的实在是吼，伊讲哦，真的吼，迄个感觉吼，真的。真的是让他满足了很多好奇心啦吼，伊是安尼讲啦吼，感谢咱这位林

0: 好来，都家讲到咱这个嘉义啊，这位林先生，以上个礼拜来参观咱的毕卡索跟李慈义博物馆哦，哦，他分享了他那种
1: shock 哈
0: ，shock， 一共 shock 啦哈，应该讲，哦，这是我给你形容讲，他真的是有一点 shock， 跟伊过去有去其他的电台参观过哦，都不一样哦。好来，马上又有咱台中的听众来分享哦，台中的听众伊讲，我这个月月初。好，七月初四一天，是七月四号。伊讲我嘛有去看恁的毕卡索特展，吼。啊，我吼，我徛伫外口咧等车的时阵，吼。伊讲他站在外面，我们公司外面有一块空地，伊徛伫阿咧等车的时阵，伊讲啊，那个空地旁边有那个香蕉树，哦，无唔对，无唔对，阮边啊前面有香蕉树，啊，佮有一挂植物，吼。伊讲啊，那个吼被风吹安尼，哦，啊些金蕉树啊，金蕉叶啊，哦，那个香蕉树的叶子就随着风吹，那种风吹的，吼，伊讲哦，他都陶醉了啦，哦，在咱的听众讲诶，
1: 就要享受生活了，
0: 对对对，连这样，底下咧单车的那个空档，他就旁边的香蕉树风吹，吼，那当。当然了，周围的环境可能也就是有加分了，所以的干嘛很陶醉，而且一个啊来分享照片证明已经叫我来哈，伊讲我嘛有伫恁的这个那个咖啡厅餐厅用餐，来相片分享来，你看。伊讲很满哦，你看座位满满满的，那你讲
1: 伊
0: 伊伫只食饭吼，那你咖啡厅吼也是咖啡厅也是餐厅哦，伊讲哦座位人都坐得满满的，哼。
1: 所以像刚才没有补充者，你若讲有想要参照这咱台中加中华朋友吼，来这种咱的历史博物馆加毕卡索，跟咱的宝德旺的这餐厅一日游的话，最好吼，你们用餐的部分先打个电话定个位，先定位，
0: 对 对，
1: 定位是吼，保障你一定有位置。
0: 吼，对，你看伊刚用
1: 摸呢吼，满，
0: 他有拍照，
1: 不然肚子饿还要等位置的话，会有点说啊，等加拢美腰，
0: 对，
1: 先卡等位预定者。
0: 哎呀，因为我们的餐厅的环境也很美，
1: 很棒
0: 啊！我们的停车，我们要进入停车场，环境也很美，有没有？要经过哈一排的绿园道，好，虽然不是很好，就是小小的车道诶，绿园道哈。那真的是
1: 对啊，
0: 不怪咱这个咱这台中的听众也讲哦，那真的是啊，令人陶醉了哈。也一样，跟咱都讲迄个啊嘉义来的那个先生呐，啊，那个先生有没有讲哦？怎么会？什么就跟扑克都是伫家上班哦？伊讲哦，这足佩的呢哦哦，谢谢啦吼，来你好，嘿，
1: 蔡颖你好，
2: 因为是公不给，
0: 哎你好，嘿，
2: 我请问一下吼，那个亚运刚是伫日本办嘛吼，
0: 亚运哦，
1: 今年的亚运嘛，了解一下好不好？好吧，我了解一下
0: 你。啊，你要创啊？你是要创啊？你
2: 我是要看迄有棒球比赛嘛吼。
0: 哦，
2: 好，但是开始讲啊，赶播起来，好不好？
0: 好，谢谢。
1: 这个
0: 2026年
1: 第20届的亚洲运动会就是亚运哈，在这个2026年的9月19日到10月7日哈，在日本的爱知县的名古屋是举行哈，然后预计哈，古板43种的这个运动比赛哈，台湾会派出超过480名的选手，然后去角逐34项运动啊，当然有棒球哦。前一阵子的征召我们参加亚运的棒球，但是因为都要卡的这种9月多10月哈，我就在球员可怜哈，尤其是职业球员，他们可能还在打总冠军赛。如果打入总冠军，而且讲长一很长的赛季哈，很长赛季结束之后，他们比较不会马上再去打国家队了，会比较偏向，即便咱中华队 Team Taiwan 哦出赛，也不太会像是这个今年年初的这个什么经典赛一样是那种很精英，可能都是遗嘱或者是家族的球员去参加亚运比较多，香港台就没有共识。阿伯，你讲吼，我被看台湾队长陈杰宪，拍谁？
0: 没有。
1: 他可能有征兆啊，可能他可能身体不好，就是要休息，还是不，就是会拒绝征兆。
0: 对，咱台湾的棒球季的那个放假期间呢，都对啦，
1: 刚结束啦，
0: 刚结束，
1: 9月份刚球季，
0: 9月19号到10月4号，抵日本的爱知县，还有名古屋市，哈，名古屋那个呀，好孤营，哈，总共呢有43种的运动竞赛，哈，啊，咱台湾代表队呢派出482个选手，要 丢的哈，角逐34种的运动哈比赛哦，34种的运动比赛哦，派出来这个选手482个哦，482个哈。好了，就是在日本爱知县还有名古屋哈，这部分的赛事嘛，嘛有可能延伸到东京还有静冈哦，这几个所在来举办哦。咱台湾的包括有田径、羽球、举重、体操、拳击，哈、哦，对哦，嗯，哎、欸，没有棒球吗？应该
1: 有啦，
0: 有啦，哈，应该有。
1: 但是各国亚、哎、亚洲不会派，日本
0: 有没有特别注重、这个，
1: 日本也不会去派这个、这个强队啊，
0: 对啦，
1: 对啊，就可能就是业余的啦，叫、你不能跟社会人，好、让台湾的。可能派甲组或甲组或乙组的棒球队，因为职业就太累了啦。尤其咱讲抢了选手，今年年初大家还记不记得3、4月份的时候，那段经典赛，嗯，哎，你可能3、4月，然后经历了这个季中，现在在打那个季赛，然后他不可能一打完就再去打国家队，所以，虽然咱基本的棒协征召了很多哇响叮当的大咖，嗯，可是我讲说他们
0: 有8个里外好手哈，有入列的，
1: 哎，不一没登，对，也不会放。对啊，多因为球季都要结束，选手可能还在，可能是有受伤要休息。
0: 好，
1: 郑宗哲啊，光光，柯两天就没有看到最近郑宗哲啊，跟李浩宇表现很好，说哎、有没有机会可以来回到这个亚运看他们大联盟的选手？我们最近有3个台湾选手上大联盟嘛，会不会有机会在亚运看到他们？几率很低啦，母队不会放。
0: 好，咱台中的听众对讲，伊7月7有来参观咱的毕卡索特展，这一位听众哦，对啊，伊讲啊，伊在单车的时阵，他就是站在我们公司前面那个空地等车的时候啊，旁边的这个芭蕉树哈、啊个植物哦，有风吹的时候，他觉得很凉爽，很陶醉哈、哦、啊，所以他刚刚又补充一个来哈，伊、哦、讲啊。在我们节目中间听我说种树可以降低温度，他说的确是真的，真的，
1: 对、啊、
0: 所以他感觉 那个 moment 那个时间他觉得说、哦、高雄凉飕飕的、哦、可能就是因为旁边的植物香蕉树芭蕉树、哦、他让他觉得这真的凉啊，不热啊，舒服啊，陶醉啊、哦、就是这样、哦、好，谢谢，真的要多种树啦。所以说我们最近有很多齁所在都在说要采那个遮阳伞，对不对，花大钱这样多种树就好了。

0: Hello。
1: 哎、欸，厦门哈，今天是双广播故事馆，刚好来我们参观。
0: 哎，广播故事馆没有对外开放，嘿，哎，拢是阮董事长一个人的收藏品，嘿。
1: 哎、欸，对啊，
0: 哎、欸，没有对外开放啦，嘿，
1: 好，这样，
0: 好，对，哈、哦，有人听讲过咱那种广播故事馆呢，哦，那的广播故事馆嘛，有时候有一些贵宾来的时候会给贵宾参观啦，但是我们没有对外开放对外参观哈，哎、哦，足侪东西，当属定为这个私人的广播生涯的在作品啊收藏啊，哈、哦。哦，真的，我有朋友来，我个哦，因看，因那个哇，真的啧啧称奇，跟他看一下，嘿，一柜啊收音机，各式各款各样的收音机，哦，啊个一寡广播的器材，吼、哦，因都看个安尼啧啧称奇啊，吼、哦。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是公婆盖
2: 房。喂，哎，多根啊！
1: 哎呦，
2: 哎，
1: 哦，你好，
2: 你呢？哎，九三啊，九三当时电探想赚钱啦。
0: 哦，拢回应嘛？哦，人人认真的经营这个事业啦，啊嘛付出足多啊，很认真，很认真，
1: 哈、
0: 啊，很拼，很拼，哈、
1: 哦。那是懂哦，就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0: 对对对对，
1: 啊、包括咱对咱这总部，雄心武来，咱历史博物馆提供来，我们这个高雄总部有看到说，哎、欸、哦，对我们是懂的，取之于社会，投资在自己身上啊，包括台中面可能拢无看到，咱就当对这个发下发射，工程发射机器的这个投入用心这个都是后面我们咱给大家当收听的加贺虾音的品质这个是我们也是用了很多的心力
0: 对啊
1: 在
0: 付出很多
1: 对啊
0: 那一旁的这个工程人员每礼拜全国各地发射台，
1: 对啊，
0: 吼，迄种发射台拢伫山顶，
1: 真正上山落海啊，
0: 山顶，
1: 对啊，啊，那个发射无好，因都爱拼起哩，吼，
0: 啊，尤其那拄到台风天的时阵，那这次更是时时刻刻要守护那个发射台。因
1: 遐拢一个监视屏幕，要专打发射台，上面监控，随时都监控，
0: 对啊，真的是
1: 很用心计较啦，
0: 用心努力吼，啊，投资付出打拼吼，这是拼到现在还是很拼。冷拼
1: 哦，
0: 所以讲啊，这吼，这无话讲的啦吼。来，你好，嘿 ，Hello。
3: 来，小姑娘，伯吉啦。
0: 嘿，
3: 你好，你好。
0: 嘿，
3: 即马伯吉啦讲的这吼，确实有影是我完全拢真认同啦。我听收音机听你，听已经等过了十年吼。我无听一间这电台啦，包括调频的，啊，搁一寡较早调频就免讲啊，调频的所有电台内底，恁的发声吼，音质出来吼。但是我爱学咯，你的声是因为我咧准电台的时阵，我变听就你的信号上强。啊，个音质吼，咱搭咱咧听是同款，安尼我高低音要调个足平衡的吼，听起来。就看到我学了你的电台，真正信号够强。无一台对的，真正无一台对的。
1: 这得阮用心计搞，
0: 对啊对啊对。
3: 因为啊，现在你的电台出来声质吼，音乐播放落去声质吼，听起来就足舒服的。然后今仔人讲伫你这台听咧，感觉哦，看来足好的。啊，是白台，因为白台有当。时的信了吼，弱啊，听起来音质变细声，啊，无得高频的声音吼，就伤弱，啊，低音嘛无够，啊，快音嘛无够，
0: 哦，伊拢听啊，就是了，
3: 哎，是
0: 是，
3: 这真正爱跟你爱跟他就看他真正好落来，你
0: 台湾无
3: 台湾无一间，一个信号比例更加高啦，
0: 你
3: 讲来讲啦，
1: 对啊，
3: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啦，所以讲哦，哎，石董伊对这一方面的是讲，我要做。就是要做个上好，我做就是要做到好，做到极致，
1: 把细节做好啦，咱这社会的把细节做好，你看台积电前那一档吼，就是每一个细节拢做了足好啊，所以咱得用这个跟台积电的品质来要求吼，不管是成因、服务、节目品质，咱的三品，这一条龙我们都是用最高规格在要求自己
0: 啊，对啊。哦，这愿意投资啦，吼，愿意投资要付出，吼，啊的啊无时无刻拢伫咧，吼，这个啊这讲啊修正，吼，哪里有缺点哪里就修正，哪里有可以更精进的，我们就更精进，吼，来你好，好的，
4: 我刚刚跟那个
0: 收音机关掉再打，谢谢，
4: 我刚刚跟那个听众一样同感。
0: 同感，好，谢谢，谢谢。
1: 你看，所以我自己讲的无准嘛，就两个条就没有卡来讲。
0: 因为这个台北树林没
1: 对啊，咱头来另外迄个嘛是台北的听众，
0: 两个都台北的，
1: 台北对吧？哎呀，就全台湾的听众们一定感受很强烈了，对
0: 吧？对吧？哦，我当下看到我的工程人员吼，
1: 对啊，忙进忙出啊，
0: 对啊，我当下佮无看到人，佮无看人，佮去山顶，
1: 到山顶啊，
0: 伊讲佮去山顶啊，发射台，
1: 处理发射的问题，
0: 因为发射爱伫山顶。较管咧，
1: 而且有当底下像咱听众朋友开白讲啊，我收音机收袂清楚，阮的流程是安尼哦。然后我们咱处理咱足幼路的哦，因为叫阮工程拢工程部门要请问说啊，把听众的这个姓名跟电话留落来，他们会去跟做客服一样回去去关心讲哦，啊你什么收听什么问题，我来好好帮你了解一下，是阮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没有错，没有错，这个都是细节啦。
0: 来你好，嘿 ，Hello，
4: 结婚不给你好，
0: 嘿。
4: 我为石川啊含笑 你星星，我著听伊个电台，听到即嘛，伊进步够济啦。
0: 嗯嗯嗯。
4: 哎呀，真正我听上久个，听袂死我个。
0: 谢谢，多谢你哦，吼、哦，罗拉拉来了，哎。Hello， 谢谢断线哦，咱彰化的朋友断线重打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哎，小坤你好。
0: 哎，是你好。
5: 对，我姓曾啊，我屏东，
0: 好、哦、好。好、哦，你屏东、
5: 欸。
0: 对。哦。
5: 对，我们孟姐了哈。因为。盖粉我有吃啦吼，
0: 嗯，
5: 啊，但是盖油我是无食，阿未食啦，
0: 嗯嗯，
5: 哎、欸，我好像刚刚无听到讲，哎、欸，公公，那个我因为我手的那个肩膀这边上面好会麻啦，
0: 嗯嗯，
5: 啊、我捌听人讲有在分享讲，
0: 嗯，
5: 有这个麻的话，
1: 谢谢，
0: 来我跟你讲吼，来公哥吼，广告跟你说吼，你那个麻吼，有时候就是你的啊这個、肩胛骨关节问题吼，那不是拔牙，就是磨损哈，阿无得粘连。哦、一定是这三个原因啊，有时候是胃暗棍啊，颈椎才硬起来，颈椎哈、哦，你的颈椎呐压迫，哎、欸，对，你的暗棍啊，颈椎，咱那骨也白嘛，俺一白一扎，一白一扎安尼吼，有当时啊，你的颈椎关节呐，无较无位的时阵也跌落来，跌落来了就会砍位这个咱的上半身的手臂，哦，所以手会麻，哦，对哦，嘿，这所以讲哦。第一，你当然去检查啦，吼，检查一下、哦、啊！你一定爱食钙粉钙油，好不好？哈，嗯。
5: 哦，
0: 检查者钙粉钙油，你个食，你个食，绝对是对呀，对症对呀，安尼就对啊。
5: 我就是讲无听，就讲有人咧分享。
0: 对，要吃哈啊！麦克托啊，好麦克托啊，无你诶，它是越来你愈磨愈微，吼啊，愈来得愈严重嘿啊，所以讲吼、
5: 哦、
0: 你。要赶快趁现在用吃的还有办法给它补救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吃钙粉跟钙油特别是钙油好不好特别是钙油哦
5: 钙油啦、
0: 欸、对、喔欸、也是补我们的软骨汤的好不好、喔欸、
5: 我进来买来吃
0: 嗯好加油啦、喔、好、
5: 哦、好谢谢
0: 好别、喔、加油、喔、医生公公来你好Hello，
6: 喂，小坤你好，
0: 你好，哎，
6: 我要跟你问一下哦，因为阮姐姐去有去教育一下吼，啊，怎啊做的，啊，怎啊弄一下，伊咱的骨盆酸，咱的大腿头这个，
0: 叫髋关节，
6: 稍微骨含稍微，就是含稍微骨别哩，啊，个手指了怎啊断，手骨自己断去，
0: 哦，
6: 啊，怎啊？哎、啊，你手术等下长等下啊！我咧想讲，我要跟你买这吼、個，都你着钙粉钙油，啊好，啊好，三顿食无？
0: 三顿食。当然是三餐吃啊，今嘛，好、哦，探你今嘛多啊，一人很多，马上就吃了，马上吃，不用拖，吼、
6: 哦哦，
0: 这对于复健呢、啊，
6: 已经78岁了呢，
0: 啊对啊，你、啊，然后前几天几天有一个伊嘛是安尼为机车顶断来摔来，伊讲伊嘛是讲阮脚掌断落去，啊两只手安那刺落，吼、哦，伊讲啊完蛋啊，结果落尾拢无代志，骨头无代志，但是人已经是吃一针嘛，吼、哦。哦所以讲，恁
6: 啊，恁姐姐，
0: 所以恁姐姐啊，个78岁啊，高龄啊，高龄伊爱食，胃即马开始的，拢爱食，一直爱食，一直食，一直食，安尼就对啊，嘿，对，加油哈，好呗。
6: 啊，伊就医生就讲，伊这骨盆这家己会家己会愈合，
0: 手
6: 术甲手术手啦，
0: 嗯，对对。
6: 啊，嘛就是听着拢听这个大腿头这个足疼啊，叮当足疼
0: 啊。哦，对啊，所以紧食哈，
6: 三顿食
0: 哈，嘿，钙粉钙油三顿食哈，饭前饭后食拢会使，谢谢。
6: 我来这大桌
0: 了，加油！哦，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

0: 日本的观光厅吼，最近公布今年四月份到六月份，四五六这三个月吼，去日本的外国人的消费动向的调查吼。那最新的结果就是第二季外国旅客在日本哈，外国的旅客在日本的总消费金额的四五六哈，这三个月的丢哈，外国人在日本的总消费金额达到多少？等一下告诉大家。来，你好，嘿 ，Hello，
1: 嗯，我问一下，嘿，较早有一个阿忠，
0: 哦好，
1: 阿今麦该拢全无啊，
0: 退休啊，好、哦，谢谢，好、哦，退休了，好、啊哦，退休，
1: 有低耶，
0: 退休，有，但有啦，那不怎么低嘞？你是嘞？好，来，你好，嘿，谢谢，来，你好，嘿，
1: 嘿，
0: 嘿，
1: 哎，
0: 嘿，
1: 你好，
0: 嘿，
1: 我顶礼拜啦，冇去迄个毕卡索，恁
0: 哦，真的啊，哦，是哦，哦，
1: 含阮儿子去呢，
0: 哦。中华，咱中华，
1: 诶，我中华，
0: 哦，啊，你跟恁、啊、跟恁儿子来哈。
1: 啊，我有去，现在去恁那餐厅吃迄个青鱼饭呐。
0: 哦，是哟。
1: 我儿子嘛，吃到青鱼，甲我讲，阿伯叫我同我爱买青鱼。我儿子刚入去看我等电视。伊即马出来，啥物国入去看，伊啊唔愿走呢。
0: 哎，
1: 唔
0: 愿走。
1: 我搁买明信片呐、啊。
0: 哦，是哦。
1: 对啊，迄、那个明信片有迄、那个，迄、那个婴儿，迄、那个娃娃。
0: 嗯、
1: 好、哦哦哦。我感觉足可水个呢。
0: 嗯嗯嗯。
1: 啊，伊迄种纸板来画，哦，真的很有艺术感。
0: 对对对，恁儿子，恁、啊、儿子是偌大汉嘿。
1: 我儿子四十几岁
0: 哦，四十几岁哦，
1: 但他对这个画展很有兴趣。
0: 啊是哦，啊，您敢无先算看慈义博物馆？
1: 我有有有
0: 有，
1: 我们有上去啊。
0: 哦哦哦，啊，真
1: 的 好漂亮、哦，
0: 好漂亮，对，真的很漂亮，
1: 真的哦，
0: 嗯嗯，
1: 太好了，
0: 嗯，真的、
1: 哦。我儿子他都要这个跟他来讲，有机会要再去。
0: 哦，真的哦，欢迎欢迎哦，呵，
1: 哎呀，
0: 谢谢，
1: 爱跟你报告，
0: 嗯，嘉贺嘉贺哈，
1: 哎呀，
0: 感谢。
1: 真的很赞、
0: 哦、真的很赞、啊、
1: 哦，而且要去恁家，
0: 食饭
1: 啊，搁多休困啊，
0: 哦，足好诶，足好诶，
1: 吼、啊，哦、我
0: 素食啊，
1: 我下早啊，好，恁十点。伊
0: 就
1: 开馆，
0: 阮就入去
1: 啊。入
0: 去
1: 吧，
0: 哦。
1: 系啊系啊。
0: 啊，食饭饱了，休困者，恁囝讲，我要搁入来搁看一遍。
1: 嘿，搁看。阿妈，搁去你二楼搁看。
0: 搁看。
1: 嘿，哦，阮去你看几啊转，伊个服务人员讲，只要阮迄个手背太脏，就用搁入去。
0: 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哦，
1: 阮儿子真正安尼。依依不舍呢，
0: 依依不舍，念念难忘。讲下一次还
1: 對對對
0: 还要找时间，还要再来哈。哦，谢谢，嗯，多谢多谢多谢，好，谢谢，哈。这个彰化的妈妈，哈，伊讲伊跟囝，因囝四十几岁了，哈。来哦，你看，拄啊，咱有听到哦，哎，毛在咱的餐厅食饭，然后食到青鱼饭，讲哦，够好食。伊讲下一次妈妈，你爱买这种青鱼啦，好食啦。讲要搁来啦，伊讲吼，吼食饭饱，搁去咧看，搁去来看安尼吼，吼伊讲很赞，真的很赞吼，没话说啦吼，咱啊，我们的这个服务个品质绝对啦。各方面来讲，拢是优等生的啦，吼、嗯！
2: 你咧全台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咱干苏鹏，阿个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啊、来，我是秀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哎，美丽人生，拜拜，
0: 瞧瞧。
3: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兴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在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法源邮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妙笑讲播放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心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阿里山黄金姜的电气石大补，啊，搁有阿中西古早味的高丽菜猪肉水饺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都可以卡，可以做利用哦。咱个抄起来没用就有0800663377。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的破盘价，市面上的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在这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箱少。买上好。另外，咱手机啊，那是有网络的哦。这个 Google 会当来搜寻“咪咪阿秋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咱伫个全世界各地任何时间，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阿秋广播网的节目哦。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多多使用咪咪阿秋广播网。APP 来现场电话0800663377。来吼，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哈，来给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啊，来好朋友哈啊，这个是。即、这个热天即个时间就是即个风台吼，很容易出现的，而且时间哦，所以讲大家拢在关心吼，尤其是即马菲律宾东方的热带性低气压吼 TD13 吼继续在发展，上紧呢，今仔日23号下晡2点可能即个红霞风台诶就生出来啊吼，预告呢暗时8点吼会来发布海上。风台的警报，那是明仔甲后日24号、25号这两天呢，雨落了上界明显。花莲、台东啊，个高雄、屏东地区呢，有局部大雨，或者是吼，哎，好大雨的机会哈，大家爱小注意者哦。再来要跟咱好朋友报告哈，今年中秋节甲教师节总共有4天的连假吼。这个、交通部民航局呢，伫今仔日23号来宣布，澎湖、金门、甲马祖这3条离岛管制的这个航线，要提供1340架次哦，总共有几个位？11,1432个位哦，哈，伫个这后礼拜一27号早起9点哦，统一要来开放定位哦。那有需要的要注意哦，是后礼拜一27号早起9点统一来开放这个离岛哈，这个、航线的要定位哦。再来讲到国际方面哦，这个也门的叛军组织哈，或者青年运动啊，这个礼拜宣告对哈，因为这个老敌人宿敌哈，这个、沙乌地阿拉伯要展开海上的封锁哈，而且呢要透过因的组织哦，啊加发函哈，就是吼。
各大船运业业者啦，甲讲吼，片面你伫沙烏地阿拉伯遮吼靠港啦，啊是诶，即、這個、红海甲亚丁湾，你都爱闪啦吼，免得吼伫任何地点吼叫制裁攻击啦哈。即、這个欧盟的海军伫个今仔日。在昨天吼，都建议讲吼，啊，那甲美国啦、以色列啦、沙特阿拉伯这三国有关的船只哦，嘿，你唔好吼驶对红海啊，是亚丁湾啊。面对这千年运动上界新的威胁，已经有几啊台伫红海啊，要向这個曼德海峡的游轮吼，拢翻头啊，返航了吼。所以讲这個油价吼，恐惊的吼，蠢蠢欲动，准备起啊啦。这20号、21号这两天哦，在曼德海峡总共有追踪到哈，至少哈已经有四台哈这个货真价实的哈，诶，已经返航的这种案例啊哈，起码就是讲，因起码就是要把这啊、红海啦、亚丁湾哈，按算讲要把它封锁起来就对啦。过来吼，啊，这点吼，咱这较侪回啦，有慢性病啊，有三高的人啊，啊，这个爱注意。这国内吼，新冠疫情吼，即马要已经进入这流行期哈。这公费的疫苗吼，扩大接种的措施吼，倒数计时，8月1号开始哟吼，嘿，只有10类吼。高风险的族群会使做安尼啊，吼，起码阿哥拢会使做吼，而且卫福部机关所的提醒，那阿未吼做疫苗的民众吼，阿都紧去做啊，阿若无吼，8月1号开始只有限10类的高风险族群才能做哦，吼，尤其是咱这65岁以上，咱这长辈时段，啊是有慢性病患者啊，这种高风险的吼，安尼这。你就会记的，紧去做啦，紧去做疫苗啦吼。安尼即马啦，疫情的高峰期的时阵，咱较安全安尼吼。新冠疫情呢，即咱国内顶礼拜门诊急诊吼，就有4766个人啊，哦，增加67%，连续6礼拜拢上升得掉啊吼。而且有25例是本土重症的，有5例是。本土死亡的这个病例吼，所以讲疾管署嘛宣布讲吼，新冠正式来进入这个流行期哦吼。最近这四礼拜本土的病例吼变异株吼是以 NB.1.8.1 为主吼，甲全世界即马当地流行的是同款的啦吼。主要的竞争就是咳嗽、脑疼吼、流鼻水安尼吼，所以讲好朋友。8月开始吼，啊，这个、公费疫苗接种的吼，只有十类吼高风险的族群，包括6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55岁至64岁原住民安养的长照机构的吼，受照顾的也是工作人员吼，大腹肚的人，啊，佮满6个月以上高风险，诶，最上吼，啊，佮有医师啊，伫便宜服务的吼，加个防疫的上。相关的人员哈，幼稚园哈，幼儿园的这个托育人员哈，啊，搁有这个居家托育的保姆啦，6个月来哈，红孩的爸母，啊，搁有满6个月阿伯6个月幼婴啊，50岁至64岁无高风险的这个成年人，他都话点的这哈，就是8月开始哈，只有这的人会当去做疫苗，做公费疫苗，所以你若不是直接做，拜托。你好。

0: 来，啊，咱是上好命啦吼。讲实在，即马现代人吼，因为科技真发达啦吼，技能真好命安尼吼。啊吼，新卫护理师吼，做一个短短的广告吼。好朋友吼，啊，天气这么热吼，啊，咱吼，昨甲你介绍的这吼，啊，这是床包式的吼，这凉球吼，嘿啊，因为吼有上这金头龙两个护理啦。啊，加这金头龙就带一千啊啦吼，嘿，啊，咱漳州通给了啊吼，啊，够三组哦吼，然后要爱有上金头龙的，啊，够三组吼，你就爱电话金卡来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龙，
1: 进攻个。
2: 来，脚骨那边行的人吼，有时候拢比较开酸软痛，然后呢比较吼较无啥会自然，即块大步你来个打。因为这块大布吼，伊本身内底有这个电气球，电气球都是要创啥，互咱通透。为什么脚骨袂惊？其实食真侪钙片，食真侪钙质，但是为什么同款袂惊？因为你循环袂通，循环当当若袂通哦，真侪营养伊都送袂到位。这块大布含外口无同款的所在，就是伊内底添加着电气球。这个电气球都是要你做通透，你当当若一个通透了后，营养都送会到位，营养送会到，脚骨可以软脚无？绝对袂。脚骨的肌力无，绝对肌力，互你走路有力，走路有力，咱都免惊跌倒。无你甲看哦，咱真侪是大人哦，有时候走路行到一半转软脚呢。啊，你当当若软脚的话吼，阿爸母啊，万不然若跌倒吼，骨折吧，你足麻烦的呢。所以讲，你当当来使，即块大玻璃来甲打，唔管是要打脚底，还是要打咱的脚肚，真侪人脚肚有时候来到着半步啊吼，拢安尼肿歪歪哦。你帮我打这块大布，这块大布当当拿一个打起来，因为伊内底有迄个牛浆，伊会当安那帮你消啊。当当若有真侪肿歪歪的所在，伊会当帮你消。你当当若打起来，咱的脚骨就会加较轻松。包含着啥？咱退化性的关节炎，真侪人早起时啊，当当若一个起床，哇，脚腕肿啊，肿甲吼，连凹弯拢无阿多凹，连要露面层拢无阿多。这块大布你帮我打嘞，当当若打嘞，你的凹弯，你的爬楼梯也好。你咧啊，坐碰椅要爬起迄个也好，包含着眠床头要落眠床迄个也好，包含着咧裤尾汤，你都发现讲迄个脚腕加足顺势诶。
0: 来，好朋友啊，咱这个大宝吼，唔是普通诶哦，伊这是 GMP 台湾有厂所制作诶，而且好量阁好大，阁有弹性。最主要伊内底这个电气室，有天然的负离子甲远红外线，促进你的循环。不管你是讲。啊，我是爬起来的时阵要打涂骹的艰苦的，你会使打。运动了后，我的艰苦的，你会当打。长期间你姿势不良，你无爽快，你会当打。啊，是讲天气变化，你着你艰苦的，感觉你都会当打。尤其咱阿公阿妈来打，就好的人。所以讲，这么好的大补，平常哦，你十一包就要五千五，今仔日快闪只要1380块，平均才给一袋无21块啦。所以赶紧先抢先赢，咱抢完就无啊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优惠酒今仔一工，你赶紧做一把案哈。优惠酒今仔一工哈，啊，这组真诶啦哈，咱吼甲传诶，尤其厝内面有四大人吼，这组是一定爱传诶，要用着有哈。啊，包括讲吼，咱啊厝内面有做事人啊哈，嘿啊，咱厝内面吼甲传诶拢真好，为虾米？我当时吼。半暝啊，你艰苦起来啊！你敢有可能为着这去走迄个急诊，对不对？啊，你现现人伫遐放个艰苦，即组摕来甲打，吼、哦！这讲实在啦，吼、哦！你规身躯只要你会酸、会抽、会疼、会麻、会肿的哦，吼、哦！当当你若讲袂通透的时阵、袂轻松的时阵、袂了凉的时阵，你全部拢会当甲摕出来打。全部拢会当甲摕出来打吼、哦，所以讲吼、哦，好朋友吼、哦，啊，咱趁得优惠，你来甲摕吼。咱这个大补吼、哦，刚甲你讲真好，就是安怎呢？伊呢，完全拢无西药的成分吼、哦，咱天然的成分用着黄金姜吼。较、哦、早期你若讲去闹着、闪着乌青银花有无？爸爸妈妈，你去国术馆吼，伊拢甲你用药洗，药洗内底就是姜的成分呐、啊。哦，啊，当然，这个阿里山的黄金姜吼，针对着咱这经络吼，当地蔓延呐吼，啊，迄个寒啦，还是包括着吼，无爽快吼，要甲镇痛的这个速度吼，会当讲吼，紧五倍，搭配着咱的电气球吼，所以讲，大家娱乐，大家娱乐哈，这会当讲是酸痛的救星就对啊。 有当咱食药啊，惊相关个药剂，对不对？去福建阁无时间吼、哦，你一定即组来个提转去吼、哦，天然的无西药味加吧吼。哦筋啊，鸡吧，哦，你要修复，一般爱两个月，哦，两个月修复爱六个月，哦，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但是，弟弟好奇进前，你艰苦的这个时阵，那会使打一块大补，让人较快活者，哈、哦，来赶紧咯，哈、哦，啊、这个。姜呢，黄金姜内底吼，甲你经过甲你舒缓吼，啊，这姜辣素吼，会用个祛寒除湿、都湿气就对啊，吼，所以你筋骨咯，吼，你会感觉加正疗灵哦，吼，家庭常备，家庭常备吼，水大水轻松安尼吼，啊，咱趁优惠来甲提吼，啊，当然。咱这不是给你打表面的哦，吼、哦，成分都是天然的就对啊，吼、哦。你看哦，伊用着黄金姜，吼、哦，啊，佮用着这牛姜，吼、哦，啊，牛姜你就知影解毒消肿，吼、哦，药剂吼，伊、哦、就是解毒的，吼、哦，药剂较无好的人，下晡三五点加到这药剂精，吼、哦，嘿，香槟药剂加你使佮打者嘛，真好，吼、哦。啊，因摆你讲吼。电器就好啦，因摆日本流行迄磁石电子有无哈？福建科去电疗，哦，而且电器就这是天然的，而且电流哈，细胞甲你做者活化哈，新陈代谢加较好诶哈。啊，过来伊会产生啥负离子、负氧离子哈。第三，伊有法度释放这远红外线哈。所以讲你会通，你会通。咱若讲做加工诶有无？手腕伫疼，妈妈手抱孙哈，穿内衫无法度后壁溜着溜啊。大嘞哈，啊大你这腰骨后边哈，凹翘的所在哈，关节这所在，你个大，你个大，做你个大，吼，放心嘛个大，吼，有好无歹，大行好无半行歹，吼，啊这，针对着你讲未通透的所在，吼，啊，甲拍通，真正效果是来个深层安尼吼，啊边边要打咱当然嘛用这有能量的呀，吼，咱这有电器烧的，这有专利的呢，连布拢专利的啦，会穿开的布就对啊啦，吼，啊，较袂皮肤讲过敏啦、起油漆啦，吼，你连迄、那个。硬枪硬枪啦，吼，肩胛啦，你拢会当吼，会当来甲夹，会当来打吼。因摆吼，你讲做过头的人吼，因摆做是做过头的人吼，你拢会当摕来甲打吼。脚外嘛会当打呢，啊，这吼拢袂过敏啦，啊，袂起有气啦，啊，袂夹肉啦，吼，水打水轻松，无咧过寸吼。所以你讲，哦，伊吼打连抓落来，伊嘛袂疼呢。哦，所以讲，你看卖啊的，即、这个吼、哦，酸痛的人啦，吼、哦，运动了后啦，吼、哦，啊，也是落枕啦，你讲的硬僵硬僵啦，吼、哦，嘿，啊，你拢会当打，嘿，有阿公阿妈问讲吼，啊，胸口会使打无？会使，巴肚会使打无？会当啦，吼、哦，这市面上新的效果上个是咧 GMP 的大厂做的，啊，拢有专利哦，吼、哦，你看卖啊，咱有别人无呢？咱有专利呢，吼、哦，也就是讲吼、哦，有迄个效果，政府才会专利给你啦，吼、哦，所以讲吼、哦，这组吼、哦，咱等于为家己只有今啊一天吼。哦有当下姿势唔对啦，长期间你讲吼姿势不良，拢有可能互你肌肉啦吼关节硬通通，去扭到啦、酸痛啦、发炎啦、受伤吼，啊这吼肌肉关节的问题无爽快吼，这救星来啊，你来甲睇，吼赶紧赶紧吼，即、这个像有个人吼，不管你是讲吼啊我运动了后吼啊你艰苦啦吼，身体袂了灵啦，肌肉会酸痛啦，长期间姿势无好。嘛会无舒适呢，吼，天气变化啦，有人风湿性的关节炎，甚至老人有无骨质流失，也常常拢安尼酸安尼疼，你知无？吼，啊，所以讲哦，这组你爱用提，咱内底佫甲你加牛樟芝呢，吼，这就是讲吼，要互你下半身会通透安尼，吼。只要无爽快，你就会当打。有个人吹冷气有无？吼、哦，吹到迄筋骨路安尼吼，安尼啊，慢慢啊，按按啊，吼、哦，暗时啊，你困啊，吹电风吹冷气，吼、哦，啊，迄、那个脚肚拢会旧筋，吼、哦，你随时拢提来个打。哦，包括即阵嘛，讲我来游览，要来出国吼，啊，脚骨会酸吼、哦，你拢会当打。你咧这大大地啊，你可以再个加对半吼，加打迄个脚盘，你免惊讲哦，我脚骨一声行着会酸安尼。那底有电器烧啦，吼、哦，唔是讲吼、哦，你酸痛才会当打哦，吼、哦，像有爸爸妈妈腰肌能力较无好，你嘛会当吼，一半加起来加对半吼，腰后边只吼，加打者。 哦，加强着这個循环，哦，这登记着这地哦。因为刚刚咱有吼，才有这效果哦，一定要有专利的哦，有专利的这电器照吼，你去打，伊才会起崩，好嘞哈，赶紧哦哈，赶紧诶，因为平常你来买一包爱500块，吼，讲实在，咱也唔敢你开这個钱呐，出来你讲啊，我有存一包两包的，你就叫起来扛，当时才有唔知啦，吼，今仔十一包呢，十一包哦，吼，优惠价上低价啊，1380块。欸，一地无够21块呢，一地无够21块吼。有当时啊，这天气一吹吼，关十袂做主的。妈妈暗时困啊，困到啊吹电风啊，咱咧卡倒你也袂做主的，麻烦吼。一地吼，一地你来个打哦。来，0800663377吼，阿公阿嬷，咱出来甲传起来哈，随时要用就好。啊，咱这做事人吼，辛苦的大哥小弟，甲传起来，随时要用就有。0800663377。好喂，
3: 嗯，我也要一组，
0: 你也要一组 ，OK， 好，好一组哦，谢谢你。好来啊！不管你是闪着哈、闹着哈、乌青烟火，还是无注意绊倒哈，啊去憋气哈，有较好哈，还是讲会丢丢疼，哎呦，通通都可以用。Hello， 来嘿。
4: 我走。
0: 好好啊！你是迄个屏东家嘛哈？啊，后日让你休息哈。OK， 好好，谢谢你哈。OK， 好来嘿，李小姐。
5: 哦，小问嘞，小姐，
0: 嘿，你讲来，
5: 你咧，今麦咧广告，嘿有报销，
0: 嘿啦，嘿对，嘿大包，嘿、哦、嘿，
5: 嘿有几袋，
0: 我跟你讲哈、欸，一包哈，嘿、欸，一包哈，一包内底有，咱这吼总共十一包啦，十一包，
5: 伊迄算一组吼，
0: 不是，我咧讲吼，伊一包吼内底有六袋啦。好，十一包原价是5500，啊，咱今仔吼只要1380块呢，啊，拢大袋，
5: 嘿，
0: 嘿，你爱几组，爱几组，后壁一直搬落去，
5: 安尼算一组，
0: 嘿啦，一组啦，一组就算十一包乎你嘞，十一包呢，嘿，吼，
5: 第一包哦，
0: 嘿，足侪包着，系十一组哈，一组十一包，哈，你提先提一组啦，好不好？
5: 一组有几包？
0: 嘿，就十一包啊！好、好，赶紧摕一组啦，后日收好吧？
5: 好啊，好啊，迄一组有，一包内底有几包？几袋？
0: 六袋啊！我们就跟你讲，一包六。
5: 好啦，
0: 嘿，好 ，OK， 好 ，OK。
5: 你讲一包。
0: 一包内底六袋，一组十一包，后日让你收，才1300啊，你啊，哈。
5: 好啦，
0: OK， 好好，谢谢。
5: 我
0: 地址你讲哈，苗栗。东罗乡家哈，安尼就使啊，好 ，OK， 好好，奥利修哈，好来，迄、那个尾数6017的哈，歹势吼，你搬落去哈，敲电话吼，无撇波啦，咱搁甲卡起来哈，咱尾数6017的哈，你搁卡起来，你搁卡起来哈，0800663377哦哈。我跟你讲啊，你只要无爽快的啦，你就用个打。有人吹冷气吼，经过路安尼吼，慢慢啊，按按啊，有无？你个打。啊，不是你困哦，吹冷气、吹冷风、吹到脚肚拢会揪筋，你拢甲提出来打吼。包括你讲啊，我要来去游览，我要来出国哦，脚骨会酸。吼、哦，你一袋你摕出来加对半吼，加大个卡盘个，吼、哦，安尼吼脚骨较袂遐酸，吼、哦，啊，过来，吼、哦，内底有电器照，吼、哦，有电器照，对不对？腰较无好，腰后壁只，哈、哦，小加大者，互伊循环较好，吼、哦，这电器照就互你循环较好啦，吼、哦，这吼、哦，你像吼、哦，你加大好，吼、哦，放个下底，吼、哦，袂输讲你健康步道，你打钢管做一个脚底按摩 ，Hello 嘿。Hello， 来嘿，车工来，
6: 嘿，对，我只要迄个，
0: 嘿，你爱大包哦，
6: 哎，大包的，
0: 好，几组，一组十一包嘿，
6: 好，十一包好，
0: 好，后日让你收啦，
6: 安尼，等下我
0: 的
6: 电话
0: 啊。阿姊，我你讲电话，我甲你查好啊，哈。啊，罗姐无听哦，阮小姐哈，伊都会看电脑内底有主机无？那无主机，也卡电话甲你问哈。阿姊嘛拢讲。
6: 我先听到尔，我。
0: 无要紧，我。
6: 唔
0: 免，我即马甲你讲，即马敢抄电话啊，尔。好，啊，那是无主机，阮小姐卡电话甲你问，你看到看起来再接者。好，谢谢你哦。OK， 好，拜拜哈。好，冰箱1500块啦。十一包偌济？5500啦，总共66袋，大袋哦。今仔日开你1380块，一袋无够二1块。内底拢有电器照的呢，吼。所以你甲传个，吼，随时要用着有，吼。不管是闪着、闹着、乌青、烟火，无注意跌倒，吼，去鼻气也有较好啊。啊，即妈妈还阁会抖抖疼，你嘛甲打。吼、哦，吹冷气、吹电风，慢慢啊，吼，按按啊啦，吼，按甲会疼。妈妈，我来讲，做你个大，吼、哦，冰箱吼、哦，做了伤忝嘛啦，吼、哦，去做你来个大，吼、哦，尤其咱只劳工朋友，厝内面一定爱传啦，这是为你好啦，真的啦，这是为你好啦，因为我伫讲吼，你若伫艰苦的时阵吼，你随时提起来个大。拢免客气，做你个大，0800663377吼。日本流行迄磁吸项链有无？啊，咱内底有电器照吼，每一袋10多粒，你知影无？天然的电流三星像，远红外线呐、啊，吼，细胞甲你做活化，三星这负离子，专台湾独一无二的哦，吼，会用释放远红外线哦，互你会通，互你袂暗。
6: 你好，
0: 是做你电话摕的哦，好，谢谢你，好啦，后日收哈，啊。阿姊啊，你若讲穿内衫吼，无法度你后壁，你做你个打，较久讲退化，偏偏你打，你都爱打这有能量的、有专利的、有电器照的啊。嘿，李小姐嘿，爱大宝啊。
4: 嗯。
0: 啊，几组？一组十一包，一组吼，后日让你收嘿。
4: 啊，多久？
0: 后日啦。
4: 哦嘿。
0: 啊，后日乌鸟伞哈，啊，咱拢乌鸟伞货到付款哦吼。来，邱小姐。
4: 喂，我要
0: 一组。啊，一组后日收会当哦。
4: 后日
0: 呢？嘿，后日嘿，好 ，OK 哈，谢谢你哦 ，OK， 好好，拜拜。嘿，好来，好专利的哈，透气网袋哦。哦，我跟你讲，这连布都是透气的，拢袂甲你夹肉，袂起油漆哈。哦，会当穿开的布，你捌看过无？啊嘛，袂伤黏，袂过敏哈，袂夹肉，水大水，辽宁水轻松天然草本，袂呛鼻。嘿 ，Hello， 来啊，咱爱这個大宝哦。
4: 我
0: 哦，大宝，你爱一组，我甲你下者哈。你是我知影，我紧，我再甲你下者哈。OK， 好啊，阿你收啦哈。OK，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来啊，赶紧哈，大宝你也是大哈，4点钟至6点钟啊，听起来安尼哈。你讲我闹钟做你个大。会酸会抽会疼，做你个大，硬食硬食，做你个大。阿嬷抱孙抱到手酸，甲大累，做代志做伤操会酸疼，甲大累。哎呦，我做加工做手工嘞，做甲安尼哦，手腕安尼酸软疼。紧嘞，紧来打吼，赶紧这黄金姜吼会精油吼，有迄个热敷的效果，电器照阁有迄个电流啦吼，所以讲吼。这会当加强咱的循环，敢若老师吼，也是这老师傅吼，深层在甲你掠练同款，免考虑啊啦，3更半夜冷气吹到吼，哎呦，会艰苦的这，你紧来安尼吹到那肌肉拢啊安通通的吼，你甲打，疼疼疼吼，拢甲打落去。Hello，
4: 你
0: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吼，啊，会抽会疼会麻吼，啊，你拢甲。会慢慢啊，会安安啊，吼，会艰苦，拢甲打落去吼，打落去加活轻松，加活辽宁哈。要来菜市啊买菜，拖袂叮当吼，你做你甲我吼，会当手腕呐、啊，手腕啊，脚头夫拢会当，拢会当甲打得着啊啦吼，赶紧啊吼。做加工的，做手工的，也是低头族，有目镜加中安尼吼，吼安尼扑一扑安尼。有无啊？刚按按啊，啊慢按来安尼吼。你来甲大家好啊，做手工啊，做有诶吼，做甲手腕拢受伤吼，啊手腕拢会疼吼。啊，你甲打，反应遮紧诶哦，内底有电器照专利诶呢吼。外口你买袂着诶哦。哈喽嘿，黄小姐啊，诶，啊你遐几组？
4: 我
6: 我
0: 两组。哦，你要两组吼，来我给你写一个啊，后日收安尼啦哈。OK， 好，好，谢谢你。好，来，赶紧哦，总共66块，嘿，才1380万呢。打给你妈妈，你水轻松哦，哈，赶紧，啊，咱哪听我电话继续卡者哈。妈妈当然爱送一个啊，这组爱用提来，妈妈送一个。0800663377。

0: 我对2760对，两组2760哈，好好好啊，后日收啦哈，后日哈，好好谢谢你哦哈，跟好拜拜哦哈，好来好朋友哈，新闻好律师你讲话你曝光期间哈，啊电话拢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哈，讲实在这组哈家庭常备传起来就有啦哈，搬动啦。莫当啦吼，有当时啊吼，咱常常腰哦，闪着闹着哦，因为你拢会当个用吼。Hello 来嘿 ，Hello 喂，
1: 喂，我是多，
0: 喂，
1: 喂，
0: 喂，喂，
1: 我是多，
0: 是多嘛哈 ，OK 啊，后日收会当哈，
1: 好好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哦 ，OK， 好好，拜拜哈。好来，啊，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吼，打起你妈妈，哎、欸，我咧讲吼，水轻松哦，吼，今仔日给你的总共66台哦，这有专利的，有电器招哦，你外口买会到的吼，无可能有专利，对不对？卡头退化的人一定爱个传起来，做粗重的人吼，定定你爱苦爱硬，定定筋骨都无好的人，希望这组你一定爱个传起来，吼，袂苦袂硬袂。凹翘嘞，包含着即阵仔你吹电风吹冷气，脚头拢整歪歪，即组你拢爱会晓抹，安尼好不好？哈，赶紧赶紧哈，赶紧赶紧哈，诶、欸、啊，好滴啊，好打，啊个有弹性哦吼，天气变化艰苦，你拢会当抹着着，会当打着着啊，半暝啊，就近嘞。吼、哦，也是讲透早起来，哦，打涂骹有无？迄脚底疼啊呢？这种你拢会当打哦，吼、哦。复方的复方的，大补爱经天然的，吼、哦，无西药无类固醇，就是这哈。连大补的补拢有专利，吼、哦，会喘气，吼、哦。所以讲吼，水大，我跟你讲，你水轻松，会撩零，吼、哦，会撩零，安尼吼，赶紧哦，吼、哦，优惠就今一天。Hello， 来，嘿，阿弟阿贵总。哈，啊，一组哈，好，安尼我甲你设一个，你0976这支哈，啊，后日收啦哈 ，OK 哈，好、啊，谢谢你哦哈，好，好来，0800663377哦哈，啊，等我继续卡，等我继续做利用，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讲到我甲我的翁阿姊啊，有一个6岁的查某囝，阿姊啊有一个查某同事，或者阿辉啊，这个阿辉啊，甲伊的翁阿星啊，生2个囝，一个查某囝。有一天就是阿辉啊，因翁阿星啊，来甲我讲，因某阿辉啊，甲阮翁阿姊啊，2个人有婚外情。所以阿辉啊，因翁阿星啊，甲我为着要找证据，阿哥互相伫斗，叫人反背，有一个心情，感觉互相是同病相怜，一来二去，阮煞变做互相欣赏，有了感情，嘛开始约会谈恋爱。原本是阮翁阿姊啊。甲阿星因某阿辉啊有婚外情，即马煞变做我甲阮翁，我靠迄个小三的翁阿星啊，嘛有感情啊。随着感情愈来愈好，对约会、散步、牵手、小揽、甲小亲，阿星啊已经伫我耳腔边提出要甲我去开房间。我惊一个马上把阿星啊杀开，因为我虽然在阿星给我的温暖和爱情里面感觉快乐，却是还没想到要跟阿星啊发生关系。毕竟在咱的社会是无法度接受婚外情这种代志，而且阮翁阿姊啊跟阿星因某阿辉啊，就是因为婚外情，让阮两个这生气的、这痛苦的，我哪会当随因的脚步，甲因做同款的代志呢？阿星阿公，就算我家去开房间，嘛只是报复阿姊啊、甲阿辉娘娘，叫我都唔通想伤多。听到阿星阿咧讲，我更加无愿意咯。为什么？我为着 要报复阿姊啊、甲阿辉啊，因两个，因为因的错误，我就爱对错误吗？安尼，我的查某囝是要安怎？我的查某囝若知影爸爸伫外口有查某，连妈妈嘛伫外口有查甫，你是要叫这个囡仔后摆大汉留什么话予人探听？啊，我无法度大声啊去开房间啦，嘛因为我的拒绝，予阿星啊有真大的挫折。伊做一个查甫人，父母反背，因某伫外口偷亲兄，即马伊对我有好感，要求要甲我去开房间，我嘛甲拒绝。我知影，这非常伤着伊的自尊心。阿星啊讲，我敢有遮尼差，遮尼歹？阿辉啊，反背我，你又搁拒绝我？阿星啊，气一个。就无阁甲我讲话，甲我载返去了后，连续三天拢无阁敲电话予我，无阁甲我联络。实在讲，我的翁反背我，予我的心内受到真大的打击，所以我会当体会阿星啊伊心内的痛苦。我嘛知影，我拒绝伊，对伊嘛是真大的伤害，但是。不管我拒绝，还是我无拒绝，对我嘛是一个真大的伤害啊！这件代志让我真痛苦，尤其阿星啊，过三天无跟我联络，我感觉迄三天我是活伫地狱内底，连我六岁查某囝跟我奶奶跟我讲话，我拢是失神失神的。这三天我一直伫考虑，一直伫想。阮翁阿姊啊，甲阿星因某阿辉啊，因会当去旅馆开房间，享受身体快乐。我确实爱为着我六岁查某囝，维持着一个做老母的尊严甲分寸。迄三天，我一直伫检讨，我安尼甲阿星伫交往，敢是对的？我拒绝阿星去开房间，安尼做。敢有正确？唉，这个代志也无法度找人参详。我的心肝内实在是真痛苦。我伫想啦，应当我甲阮翁离婚，阿星甲因某离婚，阮才来做伙。但是若要离婚，囡仔呢？我这个查某囝，我即马也无再调饲伊啊。我结婚了后，就伫厝的顾囡仔，完全就无工作经验。安尼要甲阮翁离婚，法官哪有可能甲囡仔判予我？若讲到阿星啊、甲阿辉，因嘛有两个后生，一个查某囝，囡仔是要对啥人？若是讲阮拢离婚啊，我甲阿星啊两个要做伙，还是要结婚？阮是要带什么人的囡仔呢？而且我想方的囡仔应该无法度接受。哎呀，这真正是一个大问题，我受着头都痛。大姐妈害呀，阿星又过三天无跟我联络，嘛唔知是安怎想的，所以我就主动打电话给阿星，甲讲要甲伊讨论这个问题。然后阿星就来载我。一路上，我伫车底一直甲阿星阿讲，阮就应该爱紧办离婚，然后我甲伊才有法度做伙。我嘛提出疑问，啊，我的查某囝呢？啊，阿星，迄两个后生，一个查某囝呢，是要安怎处理？是要对啥人？这囡仔有法度接受这个代志无？阿星拢无甲我应，伊直接就甲车开个汽车旅馆内底。我伫个车底嘛唔敢大声话，嘛无法度阻止伊。我是烦恼，我若是大声话，汽车旅馆的小姐唔知会报警无？唔通阮翁阿姊啊，甲阿星因某阿辉啊的婚外情，也未接受社会的检验，就好。 阿星啊，甲我旧报纸还是旧新闻吧。所以阿星啊，甲我再去汽车旅馆。我虽然嘴伫遐骂，伫遐拒绝，嘛是去予伊再去汽车旅馆咯。刷落来会发生什么代志？后回再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好，啊，这社会护理师为大家献唱的哈，啊，那是要需要咱交代产品，你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1: 进攻格。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所准备的就是阿姜西古早味水饺。哇，古早味的呢，真好吃！阿姜西啊，你的水饺是大粒吧，细粒啊？
2: 我阿姜西做的水饺呢，不但大粒，还够多，保证好吃。再加上一特别的所在呢，是面用温酱都足好吃的，面皮加起来 Q。阿起来食了呢，够香味，和你的回味，甲外口买的完全无同款。因为呢，伊是用平台风同等级的米粉，再加上用高山的高丽菜，食起来甜，宜兰三星葱葱白非常的香，香气呢，整颗结合起来，甲外口买的资料完全是无同款。
0: 天气时段，咱阿姜西古早味的水饺，伊连咧皮食起都无同啦 ，Q 啦。为什么？原来哦，伊唔是普通的米粉，是甲鼎泰丰同款等级的米粉。你食会到的迄个高丽菜，伊个特别经迄关山的呢，特别甜呢。连一个葱啊，伊就用迄个宜兰的三星葱啦。所以为什么这个水饺你去加落去吼，迄规个香气，一个甜汁拢出来，原来就是人的材料吼，拢特别经过的啦。阿姜西啊。这个水饺哦，你肉是用什么肉哈？
2: 第一，我用的是咱台湾地的煎腿肉，伊的肉是较嫩新，所以做水饺呢，伊的这个肉口感 Q 弹好食。再加上有吼，咱这个内馅除了吼，伊的鸭吼，除了伊的猪肉吼，煎腿肉了呢，再加上咱即马价钱较贵的这个高山高丽菜。
0: 哦，高山高丽菜较甜啦。
2: 无唔对，啊，佮有宜兰这个三星葱。
0: 嘿。
2: 伊个葱白较长，啊嘛较香脆，
0: 哦，
2: 咱这个水饺吼，这个整个吼，这个香气呢又提升了一步。
0: 哦，所以无怪这水饺食得较香啦，这个、好食的水饺皮占一半的功劳。即摆市面上普通嘛有一挂冷冻水饺，水有当煮哦，会真容易破呢。
2: 我唔对啊，为什么？就是因为阿姜西用的咱这个米粉是连台湾同等级的这个米粉。伊个普通价钱呢，比外口米粉呢一公斤贵二十块至三十块。
0: 哇！
2: 因为要大家食到好食的水饺，阿姜西呢特别下重本下去，好，咱这个水饺落去水煮 ，Q 弹，不容易破，食起来袂软软。
0: 加
2: 过再提来吹，好妈妈食了，除了这个水饺料，还有还可以变出不一样的咱这个食水饺的感觉。买下落去煎，好妈妈变出水饺多样化的选择。
0: 阿公阿妈，咱家阿爸阿母啊，你若摕即个阿姜西水饺转去，你要用筛起来买筛啦，要做蒸饺用吹买筛啦，你要做煎饺用煎的买筛，拢只好食的啦。阿姜西，为什么你做的水饺免温酒的就好食？
2: 因为我对猪肉要求，一天咱台湾猪的蒸腿肉，蒸腿肉落去生，佮加上阿。讲老话，这个祖传秘方生出来，这个这么啊香，这么啊好吃的水饺，这都是跟别人无同款的所在。嘛是阿姜西一直传承阿公老话的这个祖传秘方，后来阿姜西古代的水饺呢，做出免用蘸酱、蘸食都足好吃的。
0: 嘿，意思就是讲，拢唔免温料就正好吃的啦。
2: 哦，对，那个水饺。大卖场加超商买那边，但是从来就没有卖过这种组合。
0: 丢
2: 高包八倍俩990。
0: 是，
2: 如果你今天没有买到，你一定有优惠。好，哦，今天赶快呢拨电话把它带回家，就可以照顾全家。今天没有带回家，对不起国家。
0: 像这时段，咱阿姜西古早味水饺，你去超商买一包哦，对120块到150块拢有人买。咱今仔日福利的是高包，安尼总共180粒，是990块，平均落来比超商俗只多，卡手暧昧哦，咱有限做数。阿姜西古早味的水饺，高包180粒，只要990块。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就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优惠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盖新、上盖好、上盖科技的物件，以广告的破板价、市面上的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哦，哈！而且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哦，大家拢有好康的，哈、哦！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另外，咱若出门去哈，啊，咱这手机啊，哈，你只要有网络哈 ，Google 用个搜寻 ，B B 啊，就广播网 A P P 点入去哈，安尼你伫个全世界各地任何时间拢会当收听到咱 B B 啊，就广播网的节目哦，也将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使用。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而且的播放这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Hello， 嘿、hey, ，来 ，Hello，
1: 哎，新闻会有事情
0: 哦，哎，你讲嘿，
1: 哎，我要迄个知识的贴布一组，
0: 啊好，啊迄个后日头你收会当无？
1: 好，好，好，
0: 好 ，OK，
1: 好，拜拜，
0: 好好好好，转过来一点看不到啊，嘿，啊安尼，好朋友哈，哎，咱新闻会有事情讲话哈，滴报关机。间吼，啊，咱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吼。后来啊，好朋友，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这支电话，新会会师的讲话的报关机，这支间啊，咱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好，安尼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吼，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啦，吼。咱讲哦，顾囡仔真是辛苦的啦。嘿，真的，自古早以来吼，或者顾囡仔的这妈妈哦，就辛苦。Hello， 嘿，哎，黄大姐哦，
2: 嘿，
0: 啊，你爱啥？
2: 我顶日啊，顶礼拜有叫一个讲
0: 诶，来刷卡给你服务者，刷卡给你服务者。后来，后来好朋友吼，啊，讲着讲哦，爱有好性地啦，尤其顾囡仔，哎，真顾囡仔真出辛苦，有当时吼，哦，你安怎甲顾伊嘛，安尼靠妈啊，靠家呢，靠家你安尼心肝火烫吼，台中市才着一个姓邓的先生，民国108年吼，哦，啊，就是甲伊这个4个月大诶查某囝吼。哦，大人安尼甲切，安尼甲切，甲切，切甲脑受伤。好朋友，你遐了解吼，咱人的大脑吼，你捌看过豆花无？哦，即间甲豆花有够像诶，嘿，咱人的大脑甲豆花同款。你若切一个，伊就歹去啊。所以为虾米迄规个头壳啊，哎，迄咱的骨头吼，规个安尼甲封掉诶。哦，啊，但是囡仔吼，多出事了，伊还伫发育。哦，啊，所以咱头。卡个迄个骨头吼，伊有一位吼，还袂完全密封，吼，互伊个个成长就对啊。所以讲，为虾米咱吼，你顾囡仔、抱囡仔时阵，迄个头啊，迄个阿妈棍哦，拢爱啊，咱也靠经验的妈妈吼，拢知影吼，啊，甲换好吼，为虾米？因为在这种敢豆花的凊彩切者，爱歹去啊。啊，这囡仔，这吼，这查甫戆戆啦。唔捌轻动啦，即世代先生民国108年，啊，着大人吼，甲因大汉查囝安尼，大人甲摇摇摇，你买一个豆花去摇看卖啊？结果这囡仔吼，这查某婴仔吼，脑拢受伤，长期间昏迷不醒啦，长期间着爱倒眠床啦。吼、哦，啊，连食嘛无在调食，爱用迄鼻胃管有无？鼻仔倒一个管啊，安尼用管的安尼啦。伫个110年的时阵。吼、哦，感染着白血症，啊，就过往去啊。 啊，就过往去啊。这老爸代志大条哦，这个吼、哦，郑先生平常对这查某婴啊，啊都无耐心嘛，啊照顾当中吼、哦，吼、哦、啊，这查某婴啊，这身躯吼真侪迄种乌青啊，吼、哦、啊，可见这对这查某囝一点仔耐心都无安尼。108年十二月二号，这郑先生下班了后吼、哦。啊情绪又无介好啊，上班上到点点啊，转来啊，查某囡仔搁伫啊一直哀吼，吼阿妈滚啊，吼，甲呼掉的，啊然后一直甲切，一直甲切安尼啦，切到吼两边吼视网膜啊、目睭遮拢出血，吼啊，迄个顶叶遮硬脑膜吼脑也出血，吼双侧的硬脑膜下吼啊嘛积水，吼哦双边的这脑室拢扩大吼。整个脑拢肿起来就对啦。伊才发现讲，哎，啊，我甲切切个，阮这查某囝奈安尼吼，脚手拢软格格，啊，唔知哈人伊呢，吼、哦，就叫因某紧拍119啊啦，吼、哦，送去这个病院急诊啊。这一看医生就知影，这个查某婴仔4个月啊，尔受虐待呢，吼、哦，啊，这伫110年7月1号情况阁恶化去啊。啊，都迄样阵啊，都败血性休克啊，肺炎大久啊嘛吼，啊，搁一挂呼吸、呼吸衰竭啦吼，脑性麻痹等等啦，反正过当工哦，都败血症休克啊，都过往去啊。这个台中的高等法院认为讲哦，郑先生，啊，你伤害这个行为吼，这查某婴仔你家己生呢，4个月啊，你啊搁倒个幼奶啊底吼。爱你抱的囡仔，安尼一点仔反抗的能力，你敢因为你家己情绪无好，吼、哦，安尼个囡仔摇摇摇摇到安尼，囡仔规个脑受伤，期间昏迷不醒。

0: 按后的这态度，这间啊，真歹，真歹，吼、哦，这安怎？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吼、哦，让人死去的这罪，吼、哦，有期徒刑五年，哈、啊，一条命才五年哦，我感觉伤少呢。呵，啊，伊阁想要上诉呢，最高法院甲驳回啊啦，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吼，咱人哩吼。投胎出世的时阵哦，哎，投着胎嘛真重要啊！人迄哦，甘金汤匙啊出世啊，像这啊，你看啊，拄着这种老爸啊，这真的哦啊，重新去投胎啦，哦，重新去投胎啦，看会较好命无？啊，听着安尼哦，真唔甘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我是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伫报关期间呢？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甲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2: 啊，中西古早卖水饺呢，是用咱台湾地的蒸推吧？伊的这个肉质呢，柔软好吃。再加上高山的这个高丽菜，伊的品质会甘甜，价格嘛比外口这个高丽菜较贵。个呢，鼎泰丰同等级的这个米粉，一公斤呢比外口这个米粉呢贵二三十块。所以讲呢，啊中西这个水饺皮呢，加起来无，伊的皮 Q， 再加上内馅又多，汤溃济，是因为呢阿中西有用这个宜兰的三星葱，宜兰的三星葱呢，伊的葱白比较长。香气比普通的外口这肠啊，鸡筋香，但是价格嘛较贵。而且我们这水饺价格也爆汁，汁多馅多，因为阿九三有用独门的酱汁都腌制。这独门酱汁呢，这个酱汁来吃，嘛是较赞的。阿公教我改，那个水饺要吃的时阵，不用呢再沾其他的调味料，都就好吃的，让那些消费者不用再沾，增加身体上的负担。所以讲爸爸妈妈。要把握在最后的选购的机会，把我们这个阿当斯锅大肥猪给带回家。
0: 阿公阿妈，咱这哦做假等来吃就好。或者讲你有当下晡时啊，是暗时啊不都要，你嘛会使去煮起来吃。另外，其实你嘛较方便的呢，比如讲你要去洗身躯之前，你甲放喺电锅，甲吹起来，你身躯洗好出来就有当下吃。恁家囡仔若爱食煎呢，你就做煎饺互伊吃，因为这个水饺不但沙，不但吹。做煎饺拢同款最好食，人个米粉皮无同个啦，用个米粉是较贵个迄种个，特别的鼎泰丰等级个即种米粉去做个呢。连迄肉，阿公阿妈你来食哦，你拢袂感觉伤嫩。人伊拣个是台湾地个珍珠肉呢，这個、水饺最稀罕个，你甲加入伊个爆汁，哦，佫足有香气个，内底用个是三星葱哦，啊，你要了解哦，除了这个珍珠肉三星葱以除外。人伊连高丽菜都用高关山的较贵的，迄较甜、较赞、较脆迄种高丽菜呢。哦，所以讲这個水饺，尤其佮做高炸味，人因阿公的祖传秘方。所以你看卖啊，这個、水饺讲好食，讲吼你都免问酱都好食啦。今仔日讲这么俗，你一定爱紧摕，超商一包就卖百二块至百五块啊。咱今仔日了，福利的是九包，总共180粒，只要990块。以上广告哈，来，咱电话甲看，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零哈，电话甲看做利用哦哈，无定定有哈，今仔日最后一天哈，这组吼讲实在啦，因拜吼依照咱的经验哈，哦啊，有诶吼拢无抢到啦，啊后壁就来伫遐一直讲要搁追加要爱哈，其实我讲你趁今仔日即马搁有哈，你紧甲看。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吼，电话金卡做利用优惠酒，今仔一工，即种吼，在这里吃啊。阿中山吼，这金牌食神主厨呢吼，你想看妈呀这，这厉害的中埔在做哈，阿咱阁是高渣味哈。最主要我甲你讲，这好食到什么程度？你拢免问酱哦，拢免问酱，爱就真好食啊。吼，阿咱这材料吼，拢甲你拣上好的啦，吼、哦、菜，高山高丽菜啊，啊猪肉呢，台湾猪啊，煎腿肉较软新呐，过来，宜兰的三星葱，哎、欸，木瓜伊好吃啊，啊米粉嘛是用嘉禾牌啊，哈喽，来嘿，啊咱爱 水饺是吧？
1: 我水饺。
0: 啊哈，一组哈。
1: 一组几啊？
0: 啊，一组才990块呢。
1: 嗯，哦，我要两组好了。
0: 两组吼，安尼你有巧好啊？迄、那个礼拜互你收呢。
1: 好，
0: 礼拜互你收，谢谢你哈。OK 哈，好啊。主要我甲你讲，看起来感觉真平凡的水饺，互你食都无同款的吼、哦、美味。为什么？迄皮哦 Q 弹吼，吼、哦、加落去吼、哦，清爽哦，佮有猪肉佮三鲜爽的香脆呢。啊，一个鸡啊，佮有迄个关山高丽菜的清甜。哈喽嘿，阿丹奈，最近好呀？
3: 你好。
0: 嘿，阿最近好呀？
3: 那个建几世哦？
0: 来，刷卡你接不接？二线给他接一下哈。OK， 好来嘿，来，淑珍小姐。啊、哦、好，阿伊的礼拜好，你收呢哈？
4: 礼拜是江西。
0: 哎，阿礼拜二呢？
4: 好，阿礼拜三再来好不好？
0: 礼拜拜三，安尼礼告啦。
4: 好，
0: 礼告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哈，啊，赶紧哦哈。材料拢上好的啦，啊，加落去迄个香气，迄个甜劲吼，你随食会着。这个水饺哦，厉害伫倒，米粉用的无同啦，你煮的时阵伊嘛较袂破啦。伊就会 Q 弹就对啊，啊，食起迄皮拢袂讲软软，吼、哦，较袂破啊。啊，你买当啊，摕来做煎饺、做蒸饺，用吹、用蒸呢。啊，你若外口你买会着的水饺吼、哦，你无才调做蒸饺啦，规个拢糊伊啦，拢烂伊啦。但是咱会袂，你摕去做蒸饺，同款一粒一粒吼、哦，嘿，粒粒分明吼、哦。啊，你想看买啊者，吼、哦，咱每一包吼、哦，20粒。外口超商有卖啊，120至150，咱互你九包呢，我才甲你收九啊九，只有今仔日有哦，所以你一定爱紧抢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食水饺吼、哦，口感会 Q 弹哦，煮久哦，你也免惊讲伊会烂烂哦，就是有遮尼好，就是有遮尼好吼、哦、啊，所以咱紧来甲提吼，啊紧来甲做利用安尼。
3: 哎，我爱一组，
0: 一组哈，呵呵呵，谢谢你。好，咱礼拜收啊，咱礼拜收啊。哎，你爱几组？
3: 我咪爱一组，
0: 一组好，给谢谢你。好来，啊好朋友，今仔交代水饺拢28号，后礼拜二互你收，安尼哈。我甲你讲啦，人这吼不计成本的啦，人讲甲你用好料的啦，卖讲啥，甲讲米粉就好啦，哈。这個嘉禾牌这五星级吼饭店吼指定使用的这种的，伊计小比普通的米粉一斤哦都贵30块啦，对不对？关山的高丽菜嘛较贵啊，咱大家拢甲你用上好的、较贵的安尼甲开落去，你食啊啥啊甲人无共，啥做特别好食，原因就伫遮。Hello， 嘿，啊，咱来最近遐，
5: 你做
0: 啊好，啊礼拜二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Hello， 嘿，嘿，嘉宇。
6: 喂，
0: 嘿啊，啊，
6: 你是迄、那
0: 个？嘿，我新闻护理师。
6: 你护理师
0: 哈？嘿，
6: 我点给你点名啊，你会记得哦。
0: 嘿嘿嘿，宜兰家嘿，谢谢你啦。啊，都爱有恁关心，咱到我都记起
6: 嘿。宜兰呢？
0: 嘿，我知影你宜兰市的啊，嘿。
6: 嘿，
0: 啊，你要爱水饺呀？
6: 嘿啊，一安怎卖啦？
0: 啊，990块，九包嘞，嘿。
6: 九包，
0: 嘿，要摕两组无？
6: 哈。包几粒？
0: 啊，我跟你讲，120粒。
6: 哦，
0: 系，咱拢大粒吼，阿只做。
6: 好啦，我来用吹嘛，好。
0: 嘿，用吹，咱就免砂免糊啊，你就放个电锅，嘿
6: 啊。你3-5分钟就熟
0: 啊。嘿嘿嘿，啊，你爱几组？
6: 一组就好
0: 啊。啊，一组吼，好。
6: 你
0: 准备
6: 要吃啊？
0: 好，礼拜好，你收嘿，哈 ，OK 哈，谢谢你。好来嘿，啊，梅子。
7: 嘿。
0: 嘿，阿姊，你爱几组？
7: 一组就好，
0: 一组哈，赶快礼拜啊！你收，
7: 看好不好吃？
0: 吼、哦，超好吃的，吃的嘿！你昨昏无听，昨昏吼进前有买过，昨昏拢叫两组呢，吼、
7: 哦。
0: 嘿、哦，谢谢你哦，哈、哦，家好、哦，拜拜哈。
7: 哎、哦，啊，什么时间来收？
0: 啊，我就跟你讲，后礼拜礼拜吼，你收啊，咱拢鸵鸟船货到付款，送你一组哦，两个人也是。30个，迄时间绝对无同个，无法度甲你按算几点啦，哈。
7: 好，好，
0: 谢谢你。
7: 哎，
0: 就是28号哦，你收哈。
7: 好
0: 好，谢谢你哈。来，好朋友哈，今仔日互你个大粒个阿姐哈，厝内面哈，我甲讲一定爱甲传一两组啊啦，要食着有啦。哦，天气大热，有当冰冻出门对唔对？哦，用起来就有当啊食。 哦，你看麦啊，到底哦，有淀粉质，有蛋白质，有肉，有菜呀、啊，对不对？营养哦，较均衡。你来提起来做正顿食嘛好啊，啊，咱来做点心食嘛好啊。暗时啊，你讲啊，我不倒腰，撒只来个食啦。你买使用个电锅，安尼个吹起来，吼、哦，放个电锅吹，你做你去洗身躯，身躯出来你就当食，要偌好。啊，囡仔爱食用蒸的，咱就甲用蒸的。你外口买别项的，这水饺你无在条，像咱咧讲爱当蒸，爱当吹呀，吼、哦，加咱这独独咱家有吼，迄、哦、皮包吼、哦，啊皮啊 ，Q Q Q， 迄啊有够济，啊有够大粒，加落去，迄香葵水出来吼，啊甜汁出来，加落去佫会爆汁哦，拢唔免温酱哦，吼吼，真的是很好吃哦。
5: 欸、我来，
0: 好来，你电话摕来哈。大哥。好，电话摕来哈。啊，来好朋友哈，啊，新闻护理师哈，你讲话啊，你报挂期间啊，咱电话拢甲卡这里哟、哦。
8: 另
0: 外爱两周，好，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哈，赶紧哈，安尼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甲卡吼，无定定有趁有的时间哈，啊，咱来甲提这里用哦哈，来跟齐到底做安排。

0: 好，来，好听的歌曲哈，啊，做安排这蔡佳玲所演唱的《坚持到底》哈，啊，人生就是安尼啦哈，真侪代志爱会晓做坚持，用心保健嘛是同款哈。诶，其实我感觉吼，咱每一天吼，啊，咱每一个月来当用一寡少少的预算来甲咱的健康做一个真好预期哈，这是真重要的。啊，当然，哦，食营养的物件搁较重要啦哈。今仔甲咱好朋友介绍一组哈，你来赶紧，因为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啦。最主要的是好吃啊啦。诶，人诶吼，古早味诶呢，啊，这是迄、那个诶金牌厨神阿江西呢，哈喽，诶，阿来阿爱爱吃，
1: 奇怪吼，
0: 嘿，你讲，
1: 啊，
0: 啊，嘿，你讲，
1: 迄、那个我要退步啦，
0: 啊，爱大宝吼，
1: 哈，啊，我甲你讲，
0: 大宝，嘿，
1: 你讲当时诶来啊，
0: 啊，大宝后日啦，
1: 好，啊，你再叫伊再时来好。
0: 诶、欸，我甲你写早时，但实际上爱看乌鸟哈。嘿嘿，好好，谢谢你哦、喔，哈，甲你写早时。好啦，啊，电话甲卡做利用哈。今仔日吼，诶、欸，我甲你讲，今仔甲你介绍这这两项，拢优惠甲今仔日无买，我咧讲，你绝对会后悔。哦，咱互你优惠甲即行个啊，你着爱紧会通摕吼。啊，新闻护理师，你讲个你报关期间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啊，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啦吼。啊，啊，这好朋友吼，有当时啊啦吼，有当时啊啦吼，人的心情啦无伫好的时阵吼，真诶，你毋好做一寡吼冲动的代志。咱人啊，当你想起的时阵吼，你做出来这种决定吼，真有可能拢会互你后悔。大陆即个吼，诶，即个新住民世间的即个女性吼，民国113年，甲因大家啊这边，哈、哦，有一挂冲突，吼、哦，一个生气吼，9岁甲10岁两个查某囡仔吼，带出去，拐这两个查某囡仔吼，去新店的碧潭遐落水，和这两个幼囡仔淹死，伊才家己收转来。惊倒人，家己生查某囝呢？啊，这个吼、哦、36岁世间的女性哈，伊、哦、是湖南龙川的，阿嬷请大汉的啦，自细汉甲伊的爸母关系吼、哦、都无讲介好啦吼、哦，嘿，阿嬷请大汉的，1903年甲一个姓白的先生结婚，哦，薪水拢差不多，和这个白先生吼摕去做投资啊啦，1911年投资的纠纷。哦，去了这个合伙人吼、哦，用一个吼倒锥啊，杀妻灭迹。哦，啊，就两个这查囡仔吼，查囝啊，就娶嘞，对翁哦，转来台湾啊、哦、来定居安尼吼。啊，甲这大家大官吼，住在新北市啦。但是这个简女士哦，对台湾的生活无讲介适应，常常嘛，甲因翁啦，大家大官吼。哦啊，就会争执啊啦吼，就算讲诶、会冤家安尼吼。1813年7月2号再起，世间的这女士又搁甲因大家啊吼，又搁冤家啊啦。吼、哦，一个生气吼，两个查某囝带咧，客厅车坐咧，去捷运新店站遮，三个人则搁行去碧潭边，两个查某囝砍落去水诶，较深的所在。手吼，拢甲放开，互伊这两个查某囝，互水冲走，伊家己收转去岸边。唉，可怜吼！啊，这隔顿工，伊才去报警。啊，警察啊，消防人员哦，一直吹，一直吹，吹到的时阵吼，这两个查某囡仔吼，已经过往去啊，无咧喘气啊。台湾高等法院维持一审。国民法官认定讲吼，依照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杀人罪，判这个简女士16年6个月的徒刑，16年6个月哈。你看，安尼一世人黄金的时间，是不是拢爱抓去关呀、啊？所以，你甲恁大家啊冤家，甲你家己生的两个查某囝有啥物关系？你甲两个查某囝带去死？这件是袂晓想啦吼！啊，当然，想对想唔对，无定疑心来感觉真委屈 吼、哦，咱是唔知影啦，啊，但是咱啊就这事件来讲吼，生命是真珍贵、真宝贵的吼、哦，所以讲，咱啊在做啥物啊，重大的这个决定的时阵，你爱知影吼、哦，绝对、绝对吼、哦，心情无好的时阵、生气的时阵、悲伤的时阵，你拢卖落任何的决定，安尼才是吼、哦、巧的行为。你若讲哦，我当即生气。哦，当你生气，安尼你要来啊、做一下决定，强行吼，你会后悔，强行你会后悔吼、哦，所以会记哦，生气的时阵，安尼，你唔好做决定，心情无好的时阵，唔好做决定，心态无好的时阵，你嘛唔好做决定哈、哦。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啊，新卫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伫报告期间啊，咱等会用一张卡一张来做利用。
2: 进广告。
3: 好，这个黄金姜大补，建议咱每一个家庭拢来准备起来。特别吼，咱真侪呐，像讲有咧做事咧，做事喏，有时候做干咧腰酸背痛，很不舒服，徛也徛袂起来啦，坐也坐袂好势啦。啊，这个脚骨是安尼酸甲哦，肿弯弯这种的侪。咱到这块大步都是要你随大随轻松。为什么也当随大随轻松？原料就好，内底无类固醇哦，嘛无任何西药，咱内底是用着黄金姜。姜哦，你看古早时代，咱当当啦，卡输去崴着、闪着，拢会去搞着国术馆去做药师。药师内底吼，伊主要的原料就是用这个姜。姜内底因为有姜辣素，所以讲会对着气寒毒湿，包含着经络疏通着咱的经络，本来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咱特别用着阿里山的这个黄金姜，而且咱是采取着四年，也就是呢四冬啊，伊的营养价值上介高。咱将着这个阿里山的这个黄金姜，给萃取起来，搁添加着这个牛姜。你来看牛姜，台湾的国宝，对咱身体本来就足好。这两个给合作会完全无西药的成分哦。咱的大补伊唔是打表面的，外口真侪大补吼，拢干阿打表面的尔。但是咱的大补会当摕着专利，就是除了伊的原料成分足天然以外，伊内底搁添加着电气石。这个电气石有经过着这个工研院的一个通过的测试，伊会针对着你未通的所在。你甲看吼，像咱人会酸、抽、疼、麻、擦，迄都是未通透嘛，未通透才会引起着这个症头嘛。但是你透过着这个电气石，伊会当将你未通透的所在帮你甲拍好通。你当当那一个拍通了后，阿爸阿母啊，是不是咱比较都较未酸软疼？所以讲这块大补。我唔是亲像人外口讲啊，打一个凉凉哦，打一个烧烧哦，打一个讲我有咧打大补，不是，伊是真真正正要将着这个药效送到着咱亲站内底来帮你做监督的，所以我会建议阿爸母啊，更加注定的，更加丁壳壳造成着啥阿妈滚筋拢会硬的这种的这，啊是讲咧咱第几集这个所在者可能有去跌掉，造成着啥会麻的，我嘛建议你这块大补你来甲打。包含着啥腰酸背痛，较早过去做事咯，啊做甲一个腰骨安尼酸痛，甲有够艰苦的，麻烦你来打一块大补。特别你若有退化性关节炎的，其实讲真的哦，阿爸母较早拢做过头啊，迄、那个脚腕本来都拢歹了了咯，佮加上讲咱有肥啊吼，体重比较重一丝啦，拢会去伤害着咱的脚腕。脚腕退化，叫你开刀你会惊啊，叫你吃药啊，你嘛是会烦恼啊，你都帮我打一块电气石的这个大补。
0: 咱家像这时段。这个大补，这稀罕的，不但有阿里山的黄金姜哦，有电气石，还有牛姜汁、薏苴花，伊连这个大补都是专利的。你伫打，不但袂起油气哦，而且你要甲捏起来的时阵吼，嘛袂疼哦。这个是极赞的，这么好的大补，外口无，外口无。今仔日咱这么优惠哦，一包内底有六袋，大大袋，你阁会使甲家族小袋来讲。安尼500块，十一包原价是5500块，咱今仔日只要1380块都有啊！赶紧电话卡做利用，平均册价哦，一袋无21块啦，一定爱先抢啦！0800663377。
2: 进广告。
4: 啊，从西古早秘水饺是阿公祖传的秘方，落去腌制咱的这个台湾地的吼煎腿吧，大粒皮 Q。现多哇，妈妈，真经的，你今仔买着，你也赚着，买可能等于参考看卖啊，一个。 普通的猪脚，你绝对要去煎，伊会破皮。但阿忠说猪脚呢，买菜落去煎，做煎饺来使用。你买落去吹，做蒸饺，哇！普通的猪脚呢，可能无办法做出这种落去煎，搁落去吹这个特色。但是阿忠说猪脚个水饺可以变化出三种的感觉，消费者买到绝对赚到。加上阿忠说这猪脚也工厂弄这个厂灯，还有说认证啊 ，HACCP 啦。第三方验证的这个合格，样样俱全，让消费者爸爸妈妈买到上好的这个品质。咱这水饺正经，甲外口水饺保证无同款，免问上就足好食的咯。妈妈爸爸一定要把握最后抢购的机会哦。再看嘛，阿忠在高渣皮水饺，为什么呢？我把它做出呢，这个水煮、蒸饺、煎饺不一样的感觉，试看嘛，你就知影哦。
0: 传这时段，咱阿将西古早味的水饺，伊是用因阿公的祖传秘方哦，所以你吃到的是正古早味。这水饺足好吃的，口感哦，你的皮哦是 Q 弹。为什么？人用的材料无同啦，那个米味是迄点泰丰同等级的哦，品质足好的，迄价钱哦比普通的米粉一公斤就贵二三十块啦。所以你看卖啊。人你做这个水饺是安怎好吃？唔惊落本钱，热热菜就是关山的高丽菜，较甜较脆。猪肉是用台湾猪的前腿肉，所以这肉较嫩。那我阿妈你来吃，拢袂感觉伤嫩。过来，为什么加落这么香？因为伊用宜兰的三星葱。哦，这个水饺这个哦大粒啊，佫济，佫香啊，佫好吃。你拢唔免温料哦，拢唔免温酱，你都直接吃起来。吃得很好吃的啦，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口感又有够赞的。今天呢，我们九包只要990元。
5: 来，以上广告哈，电话给卡0800-66-3377哦哈，优惠就今仔一天，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这组无买着吼，这间你会后悔啦。你吼，因为咱这组合无济啦。超商哪有在卖呢？一包吼、哦，120-150啦。吼、哦、啊，你看卖啊，啊，咱今仔就给你九包呢，才990元呢呀。看啊，冰毒诶，下要吃着有呢，摕起来做正餐也好啊，啊，做点心嘛好啊。暗时啊，腹肚枵枵，你摕起来吼、哦，看要炊啊，要杀吼，都用个吃啊。囡仔爱吃这呢，啊，你就甲真好伊吃。你买别人的水饺哦，无在条讲做蒸饺，还是做煎饺啦？嘿，包菜阿姊，
6: 我要爱迄个大包。
5: 大包哈，一组遐。后日互你收哈，谢谢你。
6: 好的啊。
5: 大包990元，嘛，讲唔对，1380元哈。OK， 好，谢谢你。好来嘿，王大哥。
7: 啊，水饺！
5: 啊，水饺，几组？一组九包，啊，一组哈，礼拜好你收哦，哈啊，谢谢你。好，来，赶紧哈，鸡尾几组啊？冰毒那藏下落吼，咱鸡尾几组啊？哈，要吃着有，这你吃这紧的啦，因为太好吃嘞。来，破先生啊，
7: 水饺一组。
5: 啊，水饺一组，礼拜好你收啊，哈，谢谢你哈，今仔无买着。绝对后悔哈！拢免温酒都好吃啦，我跟你讲，嘿吼、哦，用台湾地的煎腿肉啦，煎腿肉是先落去生吼、哦，啊，人迄阿中山因阿公的祖传的秘方，安那个生出来，所以这水饺哦，真的是好吃。嘿，你别位无法度食到这种古早味。Hello， 来嘿，阿到那水饺爱大不？
7: 水饺，
5: 水饺哦，一组啦哈。
7: 嗯。
5: 哦，阿里伯哦，你收哦哈，谢谢你哈。啊，赶紧啦哈啊，因为我咧讲皮吼是 Q 的，啊哦油搁多，加落去吼，会香会甜哦，搁会爆汁哦。重点免温酒就足好食的。哦，啊，这个天大舅舅叫你出去买一下便当哦，规身躯干啦，规身躯干啦，规期咱吼厝内面水饺摕起来，哦，撒开食。啊，是你甲放个电工吹起來，啊，就用个食。阿公阿妈有当啊，中昼剩咱家己啦，啊，无剩咱老红婆仔啦，对不对？安尼吹起来食，撒起来食，营养拢有够，一顿就过啊，对不对？哦，足好食的哦，吼、哦！五星级饭店指定的米粉来去做的，食材拢甲你用上高级的，菜用关山的高丽菜，猪肉用猪。
0: 台湾猪的前腿肉较软身，哦，啊，佮宜兰的三星葱米粉用迄个鼎泰丰等级的加鹅排，所以你看卖啊，是安怎？别人无才调做煎饺、做蒸饺，咱有法度哦，一包买转去，足方便的。赶紧啊吼，无定定有趁优惠，你电话来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吼。来来，几组？
8: 对
0: 啊，
8: 一组。
0: 哦，阿姊一组，电话贴了哦。好，来，安尼来跟小姐讲者哈。好来，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好不好？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哈。趁钱嘛，吼，你摕会到。啊，这是阿中西哈，因阿公哈。诶，避风做诶，啊，这就是古早味诶，大粒诶哦，阿济哦，哦，啊，会当做蒸饺，嘛会当做煎饺，啊，用三个搁较无问题，啊，拢袂较袂破啦，袂安尼烂烂啦，吼，啊，就是好食，就是好食，拢免温酒哈，拢免温酒哈。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好？哈，啊啊，若是讲哦，这种吼，诶，外口甲你保证外口的水饺吼，无咱这种品质啦，嘛无法度讲无温酒，你就直接吃啦，吼，啊，咱都免温酒就好吃啊，对不对？而且佫会使摕起来做蒸饺、做煎饺，无人有哈。Hello， 来嘿，秀官阿姊。
9: 诶，我要一杯是做一种水饺。
0: 啊，水饺，礼拜给你收哈，谢谢你。
9: 好好好，
0: 好来，美珠小姐。
10: 诶，我要改叫那个水饺。
0: 啊，水饺哈，礼拜给你收。
10: 我做，礼拜。啊，那个只南只冰冻关南椒香。
0: 我知影，你只有自己安尼就会使哈。
10: 我做啊。
0: 好好好，啊，礼拜啊，礼拜给你收。
10: 礼拜干，
0: 嘿啦。诶，我跟你讲，看我只哈。
10: 我这啊，我这啊。
0: 水饺990块呢，娘啊，谢谢你哦，好好拜拜哈，好来哈，啊，赶紧赶紧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哪听歌啊？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哈，好来啊，今仔还袂播着日本歌哈，咱即马来听日本歌曲哦，电话继续卡。啊嘛，会酸会痛会抽的哈，嘿，大伯爱金欢呼哦，优惠只有今仔日咯，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今麦所收听的是 BB 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阿个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心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喽，喂，嘿，哈喽，喂，嘿，你请讲。
1: 我要一组。
0: 啊，爱水饺呀。
1: 水饺。
0: 啊。
1: 990
0: 的。哎，对对，阿礼拜，阿礼拜二，和你收欧尿桑哈，货到付款，还有拜拜哈。好，来，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哈，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做利用，空吧，空空聊聊，三三。气气的，嘿，来嘿，刘小姐，
2: 哎，小姐你好，哎，刚我已经叫一款的，
0: 来刷卡给你服务者哈，刷卡给你服务者，
3: 喂，你好，
0: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电话卡做利用哈，啊、好朋友哈，有当时啊哈，你规身躯哈，只要呐会酸、会抽、会疼、会麻、会肿。当当你袂通透的时阵，袂轻松的时阵，袂了凉的时阵，吼、哦，今仔日甲你介绍去做，你拢会通甲打。对筋骨络的了凉吼，即有真大的帮助，吼、哦。啊，趁优惠只有今仔日一组。哎、欸，咱这吼不但有专利吼，搁得着啥金鼎奖呢？得金鼎奖的呢。啊，所以讲哦，优惠吼，啊你甲提。因为你若会用打吼，伊再阁有法度除湿，你知道，除湿气吼，筋骨络你会加正疗灵吼。嘿，啊，过来，咱后日做加工的人吼，啊，脚啊手腕会疼啦，有妈妈手啦、抱孙啦、穿内衫无多哦，去扭的人吼，你拢会当甲打吼。针对着袂痛的所在，甲拍通，真正效果吼会较好较深层去。所以讲你边边要打吼，边边要打吼。你就用有能量的、有专利的，吼，连波拢专利的，吼，会穿开的这大波，较袂过敏，吼。啊，特地搁有电器照，吼，啊，硬加，肩胛头拢会当打，你应该做过头啊，吼，你拢会当打，脚腕嘛会使打，对不？啊，袂过敏，袂起油气呀，运动后，吼，落枕硬加，通通都可以贴，通通都可以贴啊。通通都可以贴，三更半夜吹冷气、吹电风、吹干吼，脚肚这边安尼滴抖啦，啊，你揪筋啦，真艰苦，你拢会当打，会当打哈。啊，不话你唔通讲暗时吼，哦，我吹电风、吹冷气哦，我咧揪筋哦，困袂去安尼吼，哦，我抖干安尼，目屎流目屎滴，爬起来拢伫遐，脚一直捶，唔知要安怎。我甲你讲，甲打给你就好，甲打给你就好，吼、哦，等我甲敲。嘿，今仔日哦，最后一天，尤其你脚头，你若讲我都有退化的人，吼、哦，这组一定爱甲传起来，吼、哦，做较粗重的人，常常爱哭爱按吼，筋骨都无好的人，这组我希望你来提，吼、哦，袂哭袂按吼，袂拗翘的，包含哪讲吹电风、吹冷气吼，脚头拢真歪歪吼，这组你来甲打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吼，电话卡啊，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啊嘞。7月21日哈，早起10:57，一台吼民间的这救护车，哎哟，你要知影救护车是咧救命的吼，十万火急吼，一直哦咦，哎，浪到哈哈，因为车顶载一个啥新生儿，拄啊出世的，欠氧气，规个红影拢乌去呀。诶、欸，情况已经这危险的，无紧去病院吼，这命无伊啊啦！行到高雄左营区民诚二路甲富国路路口的时阵，煞袂叮当，为虾米？正边一台特斯拉，倒边一台保时，中 AAA 救护车袂过，诶、欸，这两台拢无想要闪者呢。啊，这救护车人员用广播系统甲广播叫因吼，小妞姐，这两个车的驾驶人吼，拢无随让，已经影响到救护车的通行，差不多10秒钟了后吼，迄台保时迄台驾驶吼，嘿，嘛是安尼，无咧插你呀，哈，最后特斯拉的驾驶向 倒边前方小开按钮一个空间，才好救护车过。好朋友，这两台车的驾驶人，伊的行为吼，明显来违反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吼第45条第二项规定。咱呐，看到救护车、消防车、警备车，还是工程救险车的警号，你无随闪的吼，这会用处新台票6000块以上30000块以下的罚金，而且会吊销驾驶执照。既然你无要听话，安尼规矩你卖开车，吼，会用吊扣你的汽车牌照6个月，你拢卖甲我开车，吼。所以讲，警察已经通知这两个车的驾驶人，吼，爱来去说明啊，吼。所以这是甲咱讲啥？看到抢救护车，拜托吼，人个顶头吼是性命，你认为是一分钟安尼啊啦？啊，人个吼救的是一条命吼，大家小小配合者安尼好不好？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3: 进广告。
4: 啊，从西古早秘制叫是阿公祖传的秘方。落去腌制咱的这个台湾猪的吼前腿吧，大粒皮 Q 馅多，哇！妈妈，真经的你今仔买着，你会赚着，买可能等于参考看卖下子咧。普通的猪脚你绝对要落去煎，伊会破皮。但阿就是猪脚呢，买使落去煎，做煎饺来使用。你买落去吹做蒸饺，哇！普通的猪脚呢，可能无法做出这种落去煎过落去吹这个特色。但是阿中赛最近个水饺可以变化出3种的感觉，消费者内调绝对弹调。加上阿中赛这水饺也刚停，弄我这个厂灯，还有说认证啊 ，HACCP 啦、啊，第三方验证的这个合格，样样俱全。哦，消费者爸爸妈妈内调上好的这个品质，咱这水饺正经，甲我哈水饺保证无同款，免问上就足好食的咯。妈妈爸爸一定要把握最后抢购的机会哦。吃看嘛，阿舅在高渣皮水饺，为什么呢？我把它做出呢，这个水煮、蒸饺、煎饺不一样的感觉，吃看嘛，你就知影哦。
0: 那这时段，咱阿舅在高渣皮的水饺，伊是用因阿公的祖传秘方哦，所以你吃到的是正高渣皮，这個、水饺就好吃的，口感哦，你的皮哦是 Q 弹，为什么？人用的材料无同啦。那个米粉是迄顶泰丰同等级的哦，品质足好诶，迄价上哦比普通的米粉1公斤就贵20-30块啦。所以你看卖啊，人你做这水饺是安那好食，唔惊落本钱。热热菜就是关山的高丽菜，较甜较脆。猪肉是用台湾猪的前腿肉，所以这肉较嫩。那阿公阿妈你来食，拢袂感觉伤嫩。过来，为什么加落这么香？因为伊用宜兰的三星葱。哦，这个水饺这个大粒啊，搁多，搁香啊，搁好食，你拢唔免温料哦，拢唔免温酱，你都直接食起来，食起足好食的啦，真的非常非常好食，口感搁有够赞的。今仔日呢，咱九包只要990块。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最后这几秒钟有啊哈，咱那明也是录节目了哈，你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录节目了后哈，你电话继续卡哈，后手咱水饺哈，剩差不多15桌那了哈，优惠也剩15桌哦，你啊，卡手无紧哈，抢无我无法度哈，啊，这大部嘛同款咯哈，这剩无几桌啊哈，最后这几桌你一定要紧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继续卡。
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阿嬷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继续看的是这个莎琳娜呢，跟着小黄旗所带来一人水一行。乡亲和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有点来听大家为你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呢，请你记录掉，靠通随时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来接听。乡亲时代会记住哈，这个电话卡来哈，咱的健康就随你来呀。乡亲时代，咱的电话是2265-2233。搁再呢，甲听众朋友呢报告一摆哈，226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哦。你听的手机啊，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报告。咱那到这部了后，你要甲咱的听买产品当会当靠通哦。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去来邀请听众朋友听歌，自己歌曲哈。这首自己歌播完了后，今仔日是拜四哈，7月23号。今仔日呢，要先邀请啊，拍摄哈。啊，对，今天去拜师的哈，7月23号哈，啊，今天要先邀请到男士朋友呢，吼来点歌哈，男士朋友稍等下先来点歌，女性朋友3点咱就当开放啊，谢谢大家为你播送，日语歌曲，做伙欣赏。

0: 来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叫黄以玲的休息海。
0: 黄以玲的休息海哦，
1: 哎，
0: 好，安尼我来催哈，
1: 好，
0: 谢谢你，拜拜。来你好，
2: 喂，
0: 嘿，你好，
2: 我叫花，叫花，叫朱云先生，我叫吴忠生，梦一场，空一场。
0: 梦一场，空一场哦。
2: 吴宗宪
0: 诶，吴宗宪诶哦。
2: 这等林先生。
0: 好，谢谢哦。好，再见。来，你好。
3: 哎，叶美清，你好。
0: 嘿，你好。
3: 我点歌，日本歌曲。
0: 嘿。
3: 女人的一生，三里游子唱诶。
0: 女人的一生，三里游子。好，好。
3: 三里游子，谢谢。
0: 来，你好。
4: 来，你好，再见。
0: 嘿。
4: 慢点一首《爸爸在哪里》。
0: 日语的吗？
4: 嘿。
0: 啊，是台语的。
4: 日语
0: 的吗？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
5: 你好，我叫你个粉红超跑。
0: 粉红超跑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我啊，在等位，你好。
6: 你先发点歌。
0: 嘿。
6: 你发小姐，温和唱。
0: 你发小姐，温和唱的好，安尼我再来安排，谢谢你，好，再见。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7: 好，那你播一首《昔日的恋歌》。
0: 昔日的恋歌，哦，昔日的恋歌啦，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好，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安尼咱点歌就点到这，感谢听众朋友呢，哈，来点歌赞助这部的光彩哦，哈。你所点播的歌曲拢是会当来分大家听，哈。再讲谢谢你哦，哈。啊，乡亲朋友，当然电话继续卡，哈。这爱来顾健康，给顾健康哦，是咱人生当中上个。重要的代志，吼，嘛是咱上该爱做的功课。咱李庆本身，吼，有专业，我读中医，所以讲有专业，吼。未呢，凊彩我别甲你推荐啦。我找到诶，这个产品东西对你来讲上有帮助，上好诶。所以讲吼，身体别顾，交互李庆，咱大家做回来健康，食百里。谢谢大家。现场的电话，搁再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看个手机啊，乡亲和朋友买单呢，吼，安尼随时靠通。来，乡亲，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咱呢到这部了后吼，听众朋友那是要来跟咱的庆杯产品弄个单靠通吼，来，吼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你。所以去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相思海》，黄以玲所带来，做伙欣赏。

来，这首歌是《相思海》，这是黄怡宁的版本，直接送给乡亲好朋友。乡亲时代，今日哈，明仔载两天各地普遍都是非常炎热，这个高温达到37度啊！而且过道山区可能都有局部的这个雷雨，所以讲如果咱要去山区呢，吼，一定要特别注意到安全。那是预计吼，明仔载生成诶新的风台或者风霞，因为受到伊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呢，明仔载下晡开始东半部率先来转为着落雨。拜六礼拜25号甲26号，雨势增强，全台湾拢会落雨，特别就是南部甲着东半部需要严防这个极端的落雨。建议呢吼，就我出门一定爱注意着气象吼，诶这个动态，这是天气。咱立庆呢，直接给你报告，啊，你都要留啊，注意一下哦，虽然讲这个新生成的这个风台可能对咱台湾哦，这个影响不介大哦，但是呢，哦，这个瞬息万变呐，有当时呢，化变的变呢，哦，所以讲咱游玩要特别注意。立庆买的这部当中，时常给你报告，哦，来了解。所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是吴宗宪所带来《梦一场，空一场》，这回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是梦一场，空一场，痛一场，吼、哦，这歌名真正长呢，这杨宗宪吼、哦，那亲像伊要唱的歌拢歌名足长呢，吼、哦、吼，来，是不是这样的你才会上面想起我，有无吼？好、哦，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想起我啦？哦，这歌名嘛够长的，但是一首歌哦，是伊出道以来上盖红的歌，吼、哦，啊、好像就。一首最红啊，其他的吼、哦，唔敢讲无红，但是都无去收遐尼红哈、哦。不离个伊滴主持界呢吼、哦，是表现了比较较好。啊，这呢，因为对着这种演艺界呢吼、哦，我是较少伫节目当中吼、哦，伫咧探讨啦啊。来，乡亲朋友，即卖咧演艺界吼，讲实在话，不管呢是中国还是咱台湾演艺圈哦，都不好。经营啊，都歹经营，尤其是啥，前一阵啊，大家在咧看啥，看迄个短剧有无？真侪人拢真爱看短剧，所以讲咧吼，伫即个中国的短剧演员呐、啊，哇，拢足红的啊，吼、哦，拢一直开始红起来。结果最近以来，真侪短剧的演员拢伫咧讲讲无戏当演啊，为什么？是呢吼，即、这个短剧愈来愈少啊吗？唔是，是因为 AI。你即卖伫咧看的短剧有无？有可能你知，有可能你唔知，有足侪拢是呢吼，即、这个 AI 的短剧 ，AI 短剧呢吼，可能一两个人都会当呢吼，安尼做出一出戏，唔免阁请人吼、哦。这呢最主要演员拢免请，用 AI 就会当成型。所以讲即卖呢吼，即、这个中国的短剧呢吼，大多数拢是 AI。啊，咱台湾的人伫咧讲讲，哎呦，啊，咱台湾呢吼，即、这个短剧短剧都还袂开始呢吼，即、这个蓬勃发展呐、啊，都已经安怎，都已经去用 AI 共事去啊。啊，事实以后你看的即个短剧有可能拢真正唔是人演的，拢是真正吼 AI 吼、哦，安尼呢吼、哦、所制作出来。啊，这 AI 做出来吼、哦，即、这个电影啊、电视短剧啦。我拢不爱看，我觉得很难看，因为呢吼，你甲看迄内底演员吼，虽然大家拢足水啦，啊看起来拢吼很真呐，但是吼，我咧讲吼，没有感情，吼，无感情的感觉啊，无感情无温度，你有感觉无？真人的演出就是有呢吼，即个真情吼，有真情。啊，那是 AI 呢吼，虽然卖到目屎啦，啊，虽然卖笑啦，但是看出来就是冷冰冰啦，无真情。所以讲，像目即卖虽然呢吼，即、这个咱伫咧看短剧，甚至讲即届啦吼，即、这个周星驰啥物女主黑有无吼？哎，听讲内底嘛拢 AI 较济啦吼，所以讲足济人看过了，拢讲足歹看吼。啊，到底好看歹看？我是唔知影，我是感觉讲我别去看啦吼，因为我对着。AI 的这个吼，算讲电视啦，吼，还是讲短剧啦、电影啦，我拢感觉讲咧不喜欢，我还是比较喜欢真实的东西，吼，较加以真实的物件。但是未来哦，真正演艺界吼，可能真的会被 AI 取代，吼，听起来是介恐怖呢。所以讲以后的明星，是不是呢？吼啊，我咧讲咱台湾即卖毛 AI 歌曲啊，吼，真正即卖咱台湾毛真侪哩伫咧吼，即个 YouTube 啦、网络啦，毛真侪 AI 歌曲，真侪人拢讲足好听，但是咱咧听起来，感觉讲咧，迄毋是真人唱的吼，真。虽然邓阮世甲唱歌拢非常完美啦，但是就是没有感情，听咧到底就是不真实啊，没有感情。即卖足侪人做爱听 AI 歌曲呢，哦啊，可能真正足好听啦，因为伊得会当修嘛，甲你修甲呢足完美的嘛，但是就没有真人唱的那种真感情啦，吼、哦、啊，即卖介流行，唔知是不是你嘛足爱听迄个 AI 歌曲哈、哦？啊，咱家是袂当播迄个 AI 歌曲哦，所以讲听种比如吼，你袂使甲咱点歌点。AI 的歌曲因为那版权阿伯非常的明确哈。来，在这里给听众朋友安尼提醒一下，咱来听一首歌哈。这首歌曲是日语歌曲，这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这首歌曲是这个我看卖哈，《鲁林的一生》哈，《鲁林的一生》邀请听众朋友做回来欣赏，谢谢你。

0: 来和妈妈你好嘿，和妈妈，你是讲
1: 你，就是安顶讲迄，迄你这大大厝下迄，
0: 嗯，
1: 我买三罐嘛，
0: 嗯，
1: 啊，我一罐我囝在食，
0: 嘿，
1: 啊，我食两罐啊，我即马过去买一罐啊。
0: 来讲个，你讲你是买迄种鱼油啦吼，
1: 系啦系啦，
0: 糯糯深海鱼油，
1: 系啦系啦，
0: 吼，啊，你食一罐啊个，本领当人食，
1: 即马食。
0: 吃
1: 三罐
0: 啦，
1: 是
0: 讲
1: 台湾
0: 你
1: 这大
0: 迄落，做做下时阵，我买三
1: 罐啦。你买三罐，啊，一罐互恁。爱买一罐，我惊使食啦。
0: 安尼吼，
1: 啊，我家己食两罐食了，啊，佮即马佮佮买一罐啦。
0: 何妈妈，你顺是讲你吼行动无讲介方便嘛，无爽快嘛，所以讲你就摕咱的这个糯糯深海油来食，对无？
1: 嗯，
0: 我阿姐咧教的，安尼人家足舒服的吼。
1: 哎呀，都改讲，
0: 阿家足溜达吼。
1: 我巴肚汤啊烧呀。
0: 吼，
1: 一个一粒，一粒的，我正确个一粒的。
0: 一粒菇，吼，一粒菇，一粒油，嘛按这油滑，即卖按即卖变寡细粒啊。
1: 即卖啊，即卖差不多像咱诶鱼丸啊安尼细粒啊鱼丸啊。
0: 我阿弟本来是偌大粒啊。
1: 本来就像我鸡卵啊，足侪年啊，二十年啊，未消啊。
0: 二十年啊，本来像我鸡卵遐大粒都唔捌消过，啊，食咱的这个糯糯深海油食三罐吼。
1: 足欢喜个
0: 咧。消到即卖亲像细粒皮，我那遐细粒吧吼。
1: 哎呀，豆豆消啊。
0: 这豆豆消，即卖有愈来个愈消得掉啊啦吼。哇，安尼恭喜呢。
1: 哎呀，安尼就是你个
0: 皮油，嗯，
1: 功劳啊。
0: 谢谢你啦，嘿，
1: 嗯。会当咁介绍这给阮食，你
0: 是是做
1: 生意安尼咁介绍这，
0: 何妈妈谢谢你呢。啊，你即卖迄条
1: 嘿大北水
0: 哦，这鱼油讲完咯，要讲大北水歌音乐节，你等一下哈，来糯糯深海鱼油哈，以上讲过，你等我一下，我过一下音乐的哈。你安怎？你脚头位安怎？
1: 我讲你即马上线啊！
0: 嘿，我即马咧上线，你来讲较好啦。我讲吼，人听风听
1: 吼。我讲迄个阿桑，伊问讲要赶叉叉乌，迄我看是食你迄啊较好啦。
0: 不是，你讲你安那，你个叉叉安尼剥者剥者啦。
1: 爬楼梯都歹爬，我嘛食你迄，唔啊较袂疼啦。
0: 吼，啊拢安尼剥者剥者安尼哦。
1: 嘿啦，啊咧春来剥剥安尼，迄嘛是叉叉乌退化啦。
0: 退化足严重，只安尼剥者剥者。
1: 啊，我后尾飞倒，我唔敢飞，我无爱。我来尽量食这食好，才上好啦。
0: 安尼吼，安尼啦。何妈妈，谢谢哈。
1: 迄个欧巴桑小姐讲，拄只你若起来问你，该食这好啦。
0: 嗯
1: 就较袂酸痛啦。
0: 来，非常感谢咱何妈妈吼，啊，这最主要的是食咱的鱼油，也够食咱的阿勇啊，吼，真嘞真正吼，安尼阿勇个食嘞到底，人就较轻松啊。来，用亲好朋友呢，吼，这个鱼油啊，这个何妈妈伫咧讲，鱼油唔是伫咧治酸痛啦，吼，啊，何妈妈伫咧讲讲，本来生一粒菇呢，吼，这粒菇哦，二十几担啊，吼，啊，这呢，吼，食咱的鱼油，食三罐。本地亲像鸡卵遐大粒，即卖已经消去，消甲变成亲像鱼丸啊只细粒，渐渐食，渐渐的个会消去啊。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吼，即呢身体当中一挂太过垃圾吼，尤其是一挂油啦吼，还是讲一挂吼，即、這个太过垃圾的物件，你都要靠着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家己安尼清道出去，家己清道出去，即呢清道出去了后，你人就加偌轻松，你敢知吼？安尼话吼是一千多，迄个一千多内底拢啥物？内底拢底油啊！来这种油啊，吼、哦，这呢拢是油，拢是脂肪啊。毛家这好朋友呢，吼、哦，食咱的轻，而且的鱼油，吼、哦，一天都消去啊，吼、哦，一天都消去啊。嘿呢，消去了，我你啊轻松，你唔知？嘿，消去唔打讲轻松，穿衫好看。我哩讲最主要的是健康。咱呢吼，这个国民健康数嘛，伫咧讲啊。咱的腰围吼，会寸少，甲咱的吼，这个健康甲生命有相当的关系呢。哦，减一寸多，当加话足侪当的啊。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吼，将这个巴肚油甲消消的，吼啊！你唔通去乌白食一挂减肥药啊！你食鱼油就好啊，鱼油会当将着一挂垃圾油甲咱氧化，尤其是即卖有无？遮侪人食着啥？食着迄落呢吼？ 垃圾油、泰国油呢？你敢知今仔日吼，连这个烤地油吼嘛出代志啊！内底有这个苯偏比呢，吼，这呢足恐怖的物件。咱拢以为讲干呐，吼，这个呢沙拉油啦，吼啊花生油啦、橄榄油内底有尔，无结果讲即卖苦茶油嘛检出来啊！所以讲你看你过去食偌济这种泰国油，内底有苯偏比的油，这呢袂家己排出呢，吼，伊就累积伫你体内啊，你就必须爱呢吼，靠着这个。稀油内底欧米伽三脂肪酸，安尼呢一点一滴甲排出去，所以讲我伫咧讲咱现代人介可怜，咱开足侪钱去买着足贵的油，倒转来结果食甲过安怎，食甲过下吼生无好物件，啊这要安怎呢？咱就是爱食吼，即、這个呢全世界认证的，会当呢吼优化着咱身体当中遮的垃圾的太高的物件，甲你优化排出去的吼，是人体清道夫，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即、這个物件就是存在伫鱼啊肉内底一挂油脂。一定要深海鱼内底才有，而且经过着呢，吼上好的提炼方式，才有法度提炼出来高品质的吼单位管的纯度纯的油，哈、哦，就是咱的鱼油。来用像比如沙尾鱼啊，吼那些客啊，沙尾鱼啊，人民好好，是咧肯介绍的诺诺深海鱼油，单位比别人较管，纯度比别人较纯，是明星产品当中的明星产品，就是鱼油哈、哦，鱼油界内底天花板。所以讲用像好比如食这上好，而且的鱼油啊，都会当排除掉咱过去。唔知情形之下，食到遐一挂哦，染到类似啦吼，即、这个苯偏比的一挂呢垃圾油啦，甲排哦出去啦，啊无呢吼，变成咱身体当中足大的负担啦，人工会变成安怎咱唔知，所以讲即卖得来食，食咱的诺诺深海鱼油，用这好的油将歹的油甲排出去吼，啊这即卖有伫咧经商，爸爸姐姐有诶，爸爸姐姐有诶吼，黄金时段啊，即、这个安怎上呢？咱分做大组甲细组诶，细组。就是买两罐送半罐，咱的肯是拢鼓励大家买大组的，买大组的买四罐，直接送你一罐；买大组的，就是买四罐，直接送你一罐，足会好诶，吼，足会好诶。来，用钱比如安尼定义讲咧，吼，这个8000块你摸到当来的产品，就是10000块的价值啦，真正足会好诶啦。啊，不管你买大组啊、细组的吼，拢会当打电话给咱的肯，吼，咱的诺诺深海鱼油，甲着咧古乐用，吼，甲着古乐用，拢有伫咧大奖赏，吼，大组甲细组的，吼。即个呢，小组的就是送半罐，吼，啊，若买大组的，咱就是送一罐。来，乡亲，别赶紧把握机会。听众朋友，伫咧，今日你去问讲，你去啊，送到当时，我嘛说不定呢，吼，这嘛不一定讲送到当时，就是送完就无啊，送完就无啊。这是咱公司诶，即个一年一摆大回馈，啊，这呢回馈的数量有限，因为安尼送等于讲无啥赚着钱啦，啊，这呢无啥赚钱生意，那我都一直做落去。所以讲，咱这数量就是有限啦，送完就是无啊，送完就是无啊，一当加一摆。乡亲时段，别来。咱的轻杯鱼油、糯糯深海鱼油，加上呢吼，这个古板吼，六加一古六用，来得够 UC2 哈，这呢吼非常好的产品，你得赶紧打电话哈，来跟你轻做询问做订购，要询问到位买哈，或者是呢哈啊，我只有定期专人送到厝拢可以，来乡亲和朋友呢吼，打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来继续来听歌。

0: 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1: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现场的电话哈，记好条卡号通哦。来，赶紧哈，把握这个机会，卖错过。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乡亲和朋友呢，这个毒油的风波搁在呢发生啊。联进绿色科技公司家己自主送检，发现讲咧联进苦地油啊，吼、哦，真咧怀疑内底毛苯偏比指标异常，自主咧通报卫生局，并且公布来下架伊的产品。啊，那是联进咧伫伊官网发出讲咧无条件来退款的通知，退款或者是退回的费用全部由着因来负担。即一届咧受到影响的批次产品当中有5024罐，其中出货干那呢？吼，这个933罐，吼，这个已经约回700多罐，大部分拢伫工厂甲着储藏物流端呢，吼，都及时有来拦截啊，甲着封存，吼。啊，那是联进呢，吼，这个绿色科技呢发出着声明，指出讲呢，最近执行品质自主检测当中，发现指定的这个配合内底的这个联进苦茶油、苦茶油哦，吼，产品毛本。偏比呢，所以讲乡亲和朋友，你甲看这偌恐怖。大家呢最近吼、发现讲呢，哇，咱所食的一寡呢足有名的油品当中呢吼，拢有本偏比。结果大家想讲，阿、无来换只苦地油，无疑我讲呢，这个嘛真有品牌苦地油啊，吼、哦，竟然内底嘛有本偏比，吼、哦。所以讲乡亲和朋友，你甲看，所以讲哦，有真济目前你所食的吼、哦，你可能无听讲内底有这物件，但是呢。有的是安怎？有的是阿伯去验，有的是根本就无验，有的是无验出来，哈、哦！啊，这到底有甲无？唔知影，所以讲哦，咱会肯呢，前一阵嘛，在咧甲听众朋友讲啊，讲哇，真正呢吼，足恐怖！咱自以前到今卖，唔知食偌济，哈、哦！这个呢，地感。诶，油质啊，吼，低感的油品啊，吼，所以讲你唔通以为讲你足侪钱足贵去买什么吼，这个橄榄油啦，或者是讲咧吼花生油啦，甚至亲像这苦茶油，苦茶油足贵的呢，吼，拢无问题啦。我咧讲结果呢，吼，检验出来，吼。有问题一大堆啦，咱就去唔只讲阿婆家己憋滴油哈、哦，真的哈、哦，为着要安全起见，家己憋滴油啦哈、哦。来乡亲和朋友哈、哦，真正过去农业社会的人伫咧食物件，真正比咱哦安尼较健康啊，因为咧蔬菜家己种的啦，鸡家己饲的啦哈、哦，油家己憋的啦，所以讲过去的年代吼、哦，真正。较健康，比较健康。啊，有人就伫咧讲话讲，啊，过去的年代吼，咱食的物件较健康，但是你看即卖平均寿命拢较长咧，对啊？为什么？因为即卖平均寿命拢是因为一挂高科技吼，加着医学维持的。以前呢，因为医学无遮尼进步啊，吼，所以讲呐，碰到一挂病症啊，大多数拢是无法度医，无法度治啊。但是即卖无同款，即卖医学遮尼进步啊，有遮侪病症啊，拢会当延长生命啦、啊。但是足可怜吼，以前人一旦那是，譬如讲中风啊，吼，还是讲咧肾癌呐，吼，或者是讲咧西药剂啦，吼，或者是吼这个咧糖尿病啦，吼，这一挂病症以前的社会，因为无遮尼济的这个吼用药通去治疗，所以讲一旦带着吼，大多数拢是阿得。带着不外久啊，都走啊，吼！啊，即卖唔是啊，即卖呢吼，真侪人破病啊！你看即卖呢，西游记人偌济，吼！啊，即卖呢吼，即、这个中风坐轮椅的人偌济，吼、哦，是无？所以呢吼，即卖是因为医学足进步，维持着咱的生命，唔是咱白破病。咱若无想要破病，咱就是爱食甲安怎？食甲呢吼，即、这个算讲圆形的食物啦，吼、哦，即、这个圆形食物，圆形的食物唔是讲圆的啦，就是讲呢吼，咱来食即个呢吼，圆形的麦加工过啦，吼、哦，啊，而且呢，亲像油即、这个物件，最近呢吼，咱若食足惊吼，要食低油甲里边啊，吼、哦，嘛钙胖，是不是？所以讲，用千万不要过去你食啥物唔知影。 反正你即卖吼，就是食个原型食物啊，家己煮啊，家己煸啊，而且吼、哦，过去你都食咧巴肚内啊，保定拢累积伫你的体内啊，你都爱清毒，爱赶紧清毒吼。即、哦這个呢，用好的油，将只身体当中排的油拢甲排出去，啊，那无真的足恐怖，想到都会惊吼。咱来听歌，这首歌是文夏所带来《你发烧症》。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李发小姐哈，伫家送互乡亲和朋友来欣赏。乡亲时段哈，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爱欢欢喜喜哈，趁钱有当春啊。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好。哇，电话挂断去啊！来吼，啊那要卡哦，拢会当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你，非常感谢电话卡通哦。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9: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里里村。每一天呢，吼，爱保持着欢喜心情，身体才会用哦。那尊公个加上力庆个照顾，我哩讲真正一定会当嘞吼，健康食饱哩个啦。永吉时段来，谢谢你，这部当天的电话随时靠通来顾健康。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啊，力庆个手机啊呢，你平常时买单卡都做不了，弄个单卡电话来搞个别商品。来，力庆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 3357 0987-617-335 来，谢谢大家。用这个表呢，所以起别的邀请听众表来点歌。第二阶段齁，第二阶段今天有差不多四首歌弹个点齁，四首歌，和咱听众表来点播。所以讲呢齁，无分男女拢有哦，想要听歌。诶，好朋友，即卖电话就会当甲咱卡起来啊！哈，想要点歌听歌的好朋友，即卖电话就会当卡起来，赶紧，无分男女拢有。来，电话是2225-2233，来，赶紧加电话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你好。
11: 诶，丽清啊，我点温泉乡的吉他。
10: 温泉乡的吉他，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谢谢你，好，再见，来，哦，啊，无人卡电话呢，赶紧，你若平常时卡别起来，赶紧即卖赶紧卡，这是现场的节目哦，有真侪好朋友以为讲拜神呢，吼，咱就听啊，伫咧做福建吼，所以讲是录音的无哈，因为呢，即卖拜神，咱就听唔免做福建啊，所以讲拢是现场的节目啊，哈，赶紧卡电话起来哦，哈，来，你好，
11: 喂，我点爱你的理由。
10: 爱你爱你的理由啊，
11: 对，好，
10: 国语的啦，哈，啊，台语的啦，哈，好，台语的哈，好，谢谢，来，哈，各有两首歌好听，种比如点赶紧卡电话来，你好，
11: 哦，你先交的，
10: 嘿，
11: 你好，
10: 嘿，你好，
11: 点点首秘密古情好
10: 无？秘密古情啊，嘿，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再见，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12: 我点歌，
10: 嘿，请讲，嘿。
12: 妈妈，我想你。
10: 妈妈，我想你哦。
12: 江慧，
10: 江慧哦。
12: 哎，对。
10: 安尼，我来找看麦哈。好，谢谢你哦。好，来，这个右边一首好啊，来，你好。
13: 电话。
10: 啊？喂？喂？啊，电话来多无声去？哦，来，你好。
14: 喂，你好。
10: 嘿，你好。
14: 前面这布袋港之乱。
10: 简美却布袋港之乱啦，哈，好，那我再来安排哦，
14: 谢谢服务，
10: 好，谢谢，来，听众朋友，安尼呢，点歌点到家，哈，搁点入去，恐惊报未完啦，所以讲呢，好，咱点歌暂时点到家，谢谢咱所有前来相亲好朋友哈，谢谢你哦，来，哦，电话挂断去啊，哈，来，好，啊，这可能要点歌啊，甲恁讲一声，拍摄已经点满哈，谢谢大家。所以去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林珊所带来《粉红超跑》，作为欣赏。

0: 来，这首歌曲是《粉红超跑》，听众朋友的收点播歌曲，再加上哦，你非常的感谢。
1: 一路来啊，啊，你看是台湾是几啊？
0: 公哥，你啊，你是食几克啊？食几克啊？骨肉用食了有较好？
1: 嘿，我去天里我买两只啊嘛，
0: 嘿，
1: 啊，即马甲你过。你跟你朋友搁食两个啊？
0: 吼，安尼拢总食四盒就对啊啦吼。
1: 啊你，你食未了，搁
0: 吼阿伯完。啊，你本来是
1: 要搁食盒，
0: 啊本来是
1: 要搁食一个来。
0: 吼，啊你本来是脚安怎？
1: 脚头乌都唔行你啊嘛。
0: 吼，脚头乌未行就对啊，未记得
1: 啦。听足久啊。
0: 啊，听我这部听足久，啊，即卖来食食差不多阿伯到四盒。
1: 差不多啊，苦味未变过呀。
0: 啊，即卖咧，即卖会啊吼。
1: 即卖苦未真累啦，
0: 吼、哦，要搁苦未真累，但是已经会苦啊啦。
1: 啊，这是啦，
0: 啊，搁背会起来啊啦，
1: 吼、啊。我就是食你做梦食梦食，
0: 骨肉用吼，
1: 差不离济啦，
0: 真正差。
1: 靠那个元气，
0: 差不离济，人靠元气吼，真正骨肉用足好呢，
1: 吼、
0: 哦。啊，你安尼食，
1: 这个
0: 牌子袂歹呀，嘿，咱的骨肉用真正正经，真正足好诶。诶，敢那好你食讲，
1: 嘿，嘛提阮囝，还阮囝讲嘿啊，
0: 袂歹，
1: 嗯，牌子袂歹。
0: 哦，恁囝嘛认同讲这个牌子袂歹啦吼
1: 啊。啊，一迄日，阮迄表叔弟啊，迄日，迄日了我去甲推广，
0: 嗯，
1: 伊旧年就去开刀一届，
0: 嗯，
1: 但伊无共啊，共款骨肉用伊食对个啦，
0: 嗯嗯，
1: 哦，
0: 嗯。
1: 同款骨肉用，啊，伊迄毋是像你这啦。
0: 伊同款是骨肉离身加，啊，毋是我这种的就对啊啦。
1: 嘿，我有我加嘛，食真济嘞，真多拢一斤一斤。
0: 哦，所以讲，
1: 食拢无唔知呀。
0: 哦，所以讲，你以前拢家己去买迄落加顿来食，啊，食了拢唔知，食了拢无效果。
1: 食骨肉斤嘞，
0: 食骨肉斤哦，啊，你食骨肉斤，迄贵三三呢。
1: 我早起啊。一斤五六千，
0: 一斤五六千哦，迄就是家己买规地当来养的迄种的嘛，对不对？哦，一地一地家己养的啊。
1: 啊，你是讲拢食啊，啊，管太啊，人啊，卖艰苦倒啊，啊，食嘛是无差。啊，这你即马我食你这白煮是食
0: 吼，嗯，
1: 就用这个食差真济。
0: 哦，所以讲你以前呢，一斤起变呢六七千吼，食了无效，结果呢，即马食我的骨肉用食了呢，差足济，好足济吼。所以就免开遐侪钱，
1: 哎，免开啊，无会免开，感觉会免
0: 开，感觉会免开，以前袂免开哦，
1: 较早会免开，
0: 较早会
1: 免的啊，阮先讲啊嘛，
0: 哦，
1: 你遐下过学堂嘛，叫个到我学堂个弟弟去，
0: 哦，啊，较早就是会免开。较早会软脚，即卖食咱的骨肉用食，即下袂软脚啦吼！哇，真正。
1: 我
0: 拄个
1: 听听讲，哎呦，我欠点歌。
0: 好好好，安尼吼，啊，今仔日来寄快歌啦吼，寄咱万用节能快歌。啊，骨肉用你食了，才好顺便甲咱做分享、做见证啦吼。来，谢谢阿朱姐呢，吼，非常感谢你哈。
1: 我会讲讲来。
0: 好。
1: 我拢会讲，伊讲你即卖在惊，我讲袂惊，大家拢食乖啦。不免牙乖呀！
0: 哦，你进前以前拢牙乖，即卖免牙乖，大家。
1: 当然对呀。
0: 哦，啊，大家拢甲你问讲，即卖那会行安尼啦吼。
1: 诶，即卖免牙乖呀，你也无牙乖，就是，按你是乖，肯定是保护咱安尼。
0: 对。
1: 唔管啦，啊，无是唔免啦，我是想讲，啊，那无的话。乖一点就较稳啦。
0: 对啦，先说安尼，肯来保护啦，啊，无就是。
1: 即卖
0: 行足在，唔免行乖啊啦吼，食骨肉样食差不多，阿袂死，阿袂你啊看安尼功能遮尼好，谢谢你呢，阿朱姐，
1: 吼，食三阿。

哎，姑哥会走会动呢，吼，伊讲哦，大概出去人拢叫伊表演啦，吼，表演哦，安尼一届姑姑来爬起来，姑来爬起来二十摆无问题。伊直咧讲哦，其实姑来爬起来，姑来爬起来，伊五十摆都无问题。即卖拢免手，免去扶，免去换，吼。啊，佮有一位大哥直咧讲讲，以前吼，那去人面搭食饭的时阵啊，食面啦，啊，食饱呢吼，爬起来都爱疼，迄手爱疼倒啊，就是有一摆吼，迄手。退刀啊，退一个刷动安怎？迄刀啊，共冰刀吼，伊才知影讲代志严重啊，开始来食咱的羹的骨肉用，食食了后即卖吼，伊讲哦，去食面吼，爬起来手拢免滑，一个扑了速就爬起来啊，吼，所以讲伊才知影讲原来吼，这个骨肉用哈，遮厉害，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啊，骨肉用足厉害，真正的，骨若骨袂落吼，赶紧来食。嘿，脚头无力啦，吼！啊，这呢欠债朋友，你嘛来吃。咱呢，这个骨肉用来底有骨瓣加肉加，伊这就是植物性啊，动物性的钙，吼，足好吸收的啦，啊，佫无副作用啦，吼。所以讲呢，吼，这有够赞的赞。啊，说的起呢，吼，咱呢，这个呢骨肉用伊来底呢重要成分就是 UC2 是美国制定专利的，这唔是别人提到的，只有干那咱提到，伫咱台湾，吼，有这个专利通过来制作。UC2 是即卖全世界伫咧吃，对着咱的脚头乌相干。好的，吼，这个成分，所以讲咧，吼，咱的这个骨肉用来底，就是这个物件 UC2。你连续加食三个月，你绝对当亲像这位大姐、这位大哥安尼同款，吼，这个咧骨会落，佮背会起来，走路唔免夹拐啊，吼，刷得起来底，还佮有软骨素呢，佮有玻尿酸，还佮有葡萄糖胺，佮有猫爪糖，佮在你添加着磷酸、黄芪甲豆浆，帮助你促进着吼，增加机能，吼，增强你的机能，促进着咱的循环。所以讲循环若好，吼，你就变欢乐。尤其是条骨头，吼，这个呢，吼，脚头骨若有力，吼，这个较悬的所在，你嘛背会起哩。所以讲呢，吼，人活的就是爱叮当，吼，这个活动活动，吼，这个要来和咱的活动自如，等阮世界。拢做主人，骨肉用个食得对啊！哈，啊，我建议大家连续食三个月，三个月都多好哈。理疗当中的一个呢，哈，一个理定哈，啊，一个理疗当中的一个理定，一个疗定。所以讲呢，上少哈，你爱食三个月哈，安尼话你都有感受到啊！哈，而且我咧讲，愈来愈好，食半当咧，感觉讲哦，回到着过去迄种行动自如、当晚时间做主人的感觉。哈，这个骨肉雄雄要爬起来，拢不要紧来就补。雄心时代有想要回到迄个东西无？赶紧来吃咱的骨肉用，这支产品足好诶！来，搁俗用上俗的价小白条上盖赞的产品，就是咱这支骨肉用，一盒才1500块。来，即卖伫咧大清上，吼88折啊，88折才有诶哦，一当加一摆，而且数量有限啦，因为咱安尼上吼，无赚啥物钱啦，所以讲咧吼，咱这数量拢是多多好。无可能，搁再增加。所以讲，像即摆数量有限吼，送完就无啊。咱分做大组甲小组诶，小组诶，就是你若买两盒，就是送半盒。你肯拢提醒你吼，上好买大组诶，加买几组啊？买大组诶，就是买四盒送一盒，买四盒送一盒，等于讲买6000吼，就是呢吼送。哦，这个1500块，买6000就送你一盒吧。啊，你若买3000，就是送你半盒。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吼、哦，大组细组的蔬菜你拣，88折才有诶，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加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湿地的暖歌，哈，乡亲好朋友呢，这个创世基金会，哈，这呢就是咧服务一寡行动比较不方便的朋友，哈，伊伫咧甲咱提醒，台湾即卖迈入着超高龄社会，闹中风呢？不是高龄者的专利。最近这几年来吼，青壮年中风的案例增加，呼吁着民众爱有着控制咱的三高、规律的运动甲健康生活来做起，守护咱脑部的健康，避免着家庭陷入着长照的困境吼。这厝内底闹一个人中风，这个家庭都会陷入着呢吼，这个危险当中。来听众表等我一个，我来接一通电话一个吼。你好。
1: 你来听遐
0: 遐，我来听遐。
1: 我要甲你叫古老用啦。
0: 古老用有食过无？
1: 哈？
0: 有进前有食过无？
1: 我一只，我当迄日才叫两罐咧。
0: 安尼吼，啊食了好，即摆搁要来叫吼，即广告哦。啊食了好，即摆行路拢真在啊吼。
1: 无哦，小花是咧差四花尔
0: 哦。哦，即摆你食几盒了后就有差。
1: 啊，我食两盒食袂了啦。
0: 好、哦，食两盒食还袂了，即卖就有差啦吼。
1: 要两片啦。
0: 好、哦，有差一束啦啦吼。安尼足好呢，等于讲食还袂一个月，你即卖行路就有差安尼吼。啊，所以讲你即卖要来叫，要过来叫大组的，即卖有伫咧赠送咧，即广告。嘿，你要叫大组的，大组的吼，那小组的，就是买两盒送半盒啦。即卖爸爸就伫咧赠送吼。啊，那买四盒，就是送你一盒啦，足会好诶、哦，嗯。
1: 那买
0: 四盒啦，四盒啦吼，好，安尼我咧讲吼，即、這个后日到哈，
1: 后日定时，
0: 后日拜六，
1: 好，
0: 吼，后日拜六到好不？
1: 好啦，好，
0: 好，安尼就是大组的啦吼，
1: 好啦，
0: 六千啊送一盒啦吼，会好会好，
1: 我叫无偌久啦，都叫完两片咧。
0: 哦，你就是一克两克啊，食甲剩两片尔嘛，吼，
1: 吼，
0: 啊，已经即卖对着走路拢做帮助啊，有差，
1: 吼，
0: 有差吼，谢谢啊，继续食，林刚你都行甲足在，行甲足稳的呀，吼，好，谢谢你哈，好，好，好，再见，再见，来，乡亲好朋友呢，这算广告哈，啊，咱听众表弟咧讲，你有听到哈？这听众表吼，拢是足实在、足诚实的，袂夸大，哈，啊呢，进前甲我买两盒，食甲即卖来，吼，剩。这个呢，吼、哦，还佫有这个一排啦，一共还佫有一排，等于讲呢，食一个半月尔，吼、哦，等于讲食一个半月尔，有差，你佮看，食了有差，走路有差呢，吼、哦，一听讲话，听出来迄个欢喜，你佮看，这实实在在哦，吼、哦，食呢吼，阿伯一个月，得赶紧佮再来购买，买两组大组的啊，6000块送一盒，6000块送一盒，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赶紧把握机会，咱的骨碌用真正足好诶。帮助咱转弯视角吼，行动自如吼。阿丽娜会艰苦来遮，伊内底有猫爪糖，会当互咱个袂艰苦，互咱轻松起来。来用车票哈，爸爸姐姐有大精神活动，咱个吼赶紧上完就无啊吼。即、这个小组个两盒送半盒，大组个6000块吼。即、这个呢吼四盒送一盒，来赶紧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咱已经都只来讲到吼，这个呢，创世基金会吼，因为因所服务的朋友的是拢，这个都伫门窗顶的吼，这个无法度来助力的朋友啦。所以讲呢吼，因看到够侪嘛，在讲这种的痛苦，因伫咧甲咱提醒，脑中风已经唔是老年人的专利啊，有足侪青壮年中风的案例伫咧增加，即长期高压啦、熬夜啦、坐久啦，甲着饮食无平均的生活习惯呢，拢有可能提悬着脑血管疾病风险。所以讲呢吼，这个创世基金会伫咧呼吁咱的民众爱量早预防，爱会晓当去守护咱家己甲着家庭的未来。厝内底若有一个人中风哦，规家伙啊拢是安怎乱成一团呢？尤其是迄、那个吼，伫咧趁钱迄个人啊中风，哇！这呢吼，厝内底真正本地和谐家庭哦，就开始变款去啊，吼变样去啊。所以讲吼，一定要好好照顾着身体。根据着卫生福利部统计，脑血管疾病高居着国人十大死因的第四名，每一当新增加的差不多3万至5万名中风的患者，超过700万人受到后遗症的影响，有不少的患者因此失灵，需要长期照顾，那开的钱是偌济，你敢知呢？真济人哦，拢伫咧讲讲，哦，一旦啊中风心血管疾病，上惊就是安怎坐轮椅啦，吼，要死个死未去，迄就是上痛苦啦。讲安尼是介歹听，但是事实就是安尼啦。创世基金会伫咧支出目前安养院，吼，当中啊有75.1%，吼，即个呢啊，得输掉即个身体障碍原因，甲着脑部甲神经系统损伤伤。很是讲哦，脑部的健康问题绝对不容哦来忽视啊！这个创世呢，有分享到呢吼，中华这个陈先生的案例啦。伊伫咧讲讲呢吼，这个陈先生哦，44岁第一次发生着小中风，后来个再恢复了。袂歹，61岁退休了后无偌久，又个二度中风，经历2冬的复健，渐渐个好起来，才准备要嫁到伊的家后，重新规划人生。确实再一次遭遇到3度的中风，最后陷入到植物人的状态，哈！啊，这创世基金会内底就是作者拢是植物人呐，哈！啊，那是陈太太伫咧回忆讲过去，为着要照顾伊的翁婿，曾经来试着吼，安尼抱伊去，下经啊洗身躯，确实抱袂发，重心不稳，两个人拢跌倒，真正要哭无目屎。照护的过程充满着危险，组织的创世基金会推动道宅服务，护理师呢吼教伊哦，伫这个。原本曾泡澡的机卡，如今伊会当来更加安全合作，伊的翁婿来清洁啦，嘛减轻着部分的这个照顾的压力啦。但是乡亲，你甲看，这是当着好太太呢。啊，那总讲话吼，干嘛讲呢？啊，都哦，这个呢，无想要甲你照顾啊，啊，结果甲你放来去，甲你放来，甲你出去外口哦，卖讲死心来啦，都过伊家的人生啦，安尼要安怎？这种的敢无，这种嘛有，但是大部分咱的这个台湾的女性拢是足用心的。在照顾啦，所以讲，遮做翁的呢吼，唔通辜负太太对你的这个呢吼爱吼，唔通让伊后半世人拢伫咧照顾门床顶的你啦。啊，女性嘛同款啦，身体嘛爱顾用啦，啊无呢吼，到时阵啊，真正产生这个问题，翁婿是不是甲咱照顾，迄得做歹讲啊？吼，创世基金会伫咧表示，中风了后，每个的人当中都有一个人都爱长期倒伫门床顶啦。这个新增加诶，这个患者当中15%到20%拢是45岁以下青壮年的族群，这甲着咱台湾人食食有关系。你甲看嘿，垃圾油、泰国油，吼，啊个爱食啥？麦当劳诶，这个炸鸡、薯条，迄是在做好食啦，汉堡迄拢做好食啦。但是这吼拢是用迄种动物性的油呢，大多数迄个诶，这个薯条啦，吼，炸鸡迄拢用牛油来煎的呢，吼。啊，所以讲你若定定食无好啦，偶尔吃还可以啦，吼。啊，搁再来的是啥？搁再来的是，吼，即卖诶盐酥鸡啊，吼，香鸡排啊，遐好食。啊，你食盐酥鸡、香鸡排，拢该配一杯，吼，奶茶。你甲看，这偌恐怖啦，吼。啊，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咧，吼，这个基金会嘛，伫咧呼吁，预防脑中风，都要由着日常生活开始，包括定期诶，这个健康检查，控制着血压、血糖、血脂，吼，维持着咧，吼，这个咧平均诶饮食，甲着规律的运动啦，吼。啊，这个咧骑乘机车时嘛，应该爱配安全帽，降低意外造成着脑部的伤害，吼。这个创世基金会咧，吼，因就是秉持着救一个植物人，就是救一个家庭的理念，长期投入着植物人的安。用
道宅服务，并且呢提供免费的交通安全的保障，加上呢和这个热火宣导啊，这个合作提升着社会大众吼脑部健康的意识，相关服务呢吼，拢会当去甲了解一下。当然上好拢卖用掉啦，吼拢卖中风啦，啊，真的吼拢卖中风嘛是爱付出的呢，吼，譬如讲假设吼爱注意，爱比较呢吼，这个算讲假设较清淡的吼，卖食伤重咸、伤重油的。搁再来就是讲呢吼，爱控制着你的三高啊，身体当中有一挂垃圾油，你爱揣着，人体当中清道夫甲清清出去啊，啊那无这拢会甲你脱掉的啊，吼，甲咱的血管脱掉的啊，吼，啊形成着血痂啊，啊这呢老的老的老到着呢吼，咱啊脱掉的所在伊就完全脱掉，啊无老到着，咱的这个脑部啊迄代志达着大条啊，所以讲呢，咱得肯定咧讲吼，我咧讲啦吼，食是应该爱食啦，吼，食啥物拢是咱的选择啦，但是吼。食物件吼，诶，即个东西啊，你嘛得爱清毒啊，你所食落来即个垃圾啊，所以讲呢吼，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啊，你请倒转来啊，吼，甲咱的身体清清个清气，清清个清幽啊，甲袂中风啊，吼，来听歌，爱你的理由。

来啊，这首歌叫做《爱你的理由》。啊，那是咱无想要中风，得爱找好油，食好油哈。杨新时代打电话给咱的听，哈，打电话咱的听哈。咱的听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对着健康我足注重的。为什么讲咱有专业的人，咱特别注重健康呢？因为吼，咱伫咧读中医的过程当中吼，咱呢伫咧读医学的时阵，读干呢吼，即、这个三年的、四年的，大学的时阵，三年的、四年的时阵吼。都爱安怎？都爱去病院吼，安尼轮转吼，实习实习。啊，所以讲伫个实习当中，你会看到各种的病症，足恐怖，真的吼。真呢，真正伫个实习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足侪足侪病症啊。啊，足好笑的，就是讲呢吼，伫个实习过程当中吼，咱呢吼会去每一个不同款的啊科系吼。来实习，譬如讲的，就是脑血管科啦，吼啊，乳腺科啦，吼啊，这个呢，妇产科啦，什么科，哎，拢爱去实习一段时间。啊，伫咧实习的过程当中吼，我的同学大家呐，总讲咧，坐底下食饭的时阵，就开始讲讲，哎，我咧讲，吼，我即卖呢，吼，这个乳房崩掉，有一块硬块吼，我足惊的呢，我想要来检查，吼，啊，结果去检查拢讲，啊，迄个纤维化，迄无安怎，迄无生。肚癌啦，啊，即卖唔是一个同学安尼俩，过来的同学吼，就开始感觉家己怪怪啊。那去妇产科的，感觉讲家己倒位怪怪啊，吼。啊，那去呢吼，这个乳腺科的，感觉讲家己的淋巴怪怪啊。啊，那去到呢吼，这个心血管科的，感觉讲家己那亲像呢吼，有三高啊。所以讲呢，在这段过程当中哦，你不管去倒一科哦，吼，我的同学大概都会去做检查，检查出来拢足健康。干那其中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查甫囡仔吼，年纪还很轻呐，吼。啊呢，伊呀。就是呢吼，去做着血液的检查，结果检查出来吼，伊呢吼身体当中拄好呢吼，检测出来就是有肿瘤的吼，诶，这个情形，结果一查，真的长了吼一颗小小的肿瘤。后来家仔呢啊，阿东啊去做手术啊，啊好去吼好去，所以讲呢吼，诶，那家己自我怀疑吼也不错啦吼啊，虽然讲呢大多数检查出拢无病，拢是家己心理上的吼自我怀疑啊，因为吼亲像诶。我跟你讲哦，迄乳腺癌上届一个女生哦，去遐做着实习的时阵吼，上届容易自我怀疑，因为吼，咱那是这个月经来进前，咱的淋巴拢会有硬块啦，都会有啦吼，啊，就家己摸到的时候拢足惊，讲哦，是不是吼，这个呢，算讲生淋巴嘛，所以讲咧，差不多大家拢会去做啥吼，这个呢吼检查吼，都会自费去做检查，啊，所以讲安尼一轮落来嘛，开袂少钱的吼，去。实习一轮落来吼，因为你一轮落来了后，你达科拢会去做自我检查一下啊。除了呢吼，这个算讲复健科啦吼，加着这个针灸科啦吼，啊推拿科这无呢，其他的吼真的都会自我怀疑吼啊。所以讲呢吼，咱呢注重呢吼，读这个医学了后啊，吼啊个去实习看到这么侪病患了后啊，咱就感觉讲生病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哦。亲像这个有一位这个实习诶，这个医生呐、啊、吼，实习医生吼、啊，伊讲诶，伊去比较啊，这个开刀室哦，伊去比迄是足少人会当呢，实习医生去比开刀室，因为伊是很优秀啦吼，伊得对咧去比开刀室，迄是教授呢准许他的哦，去比帮忙去比见习，结果伊一个去比了后啊吼。哦，伊伫咧看到这个手术第一摆看到哈吼，伊会足惊诶啦哦啊，因为她是一个女生爱的哦。出来讲完，听伊讲吼，真的好好的照顾身体啦。伊讲伊看到医生咧吼，安尼咧伫咧这个切除吼，这个乳癌患者的乳房的时候，切落了后吼，直接将这个乳房吼切除的部位，拄啊改当伫垃圾桶。伊讲咧吼，看到了后吼，感受非常的深刻啦吼，迄是身体当中的一个物件咧。安尼切除了后，直接吼，安尼当伫迄种咧医药用的垃圾桶啦吼所以讲咧，伊看咧到底感觉讲，哇，短短的时间当中。一个手术啊，就将他身上的东西切割下来，把他丢掉了。哦，所以讲呢，一看你搞得很震撼呐、啊。你怎知呢？哈，伊呢，哈，就开始鼓吹大家一定要去做乳癌的哈、哦，这个筛检检测啦，哈、哦。伊就讲太恐怖了，哈、哦，因为这第一拜级别嘛，所以讲看到真的很震撼呐、啊，哈、哦。啊，这呢，搁再看到有真侪做着这个手术的人哈、哦，啊，因为哈、哦，这个身体。
功能较无好，迄个工厝的修复吼有够慢，看了都觉得非常的心疼呐、啊，真正啊，所以讲咧，咱立庆本身读医学吼，我有这个专业，咱嘛是有去吼，安尼做着实习跟轮转吼，所以讲咱得对着健康非常的这个尊重，吼、啊，我们就很尊重健康这件事情啊，所以讲永庆好朋友呢吼，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你听咱立庆讲，诶，这部你会感觉讲，立庆是一个做含万功德人吼，阿、啊、公。这个产品拢袂夸大，但是也因为安尼，足侪好朋友拢对我非常的信任哈。所以讲，亲爱乡亲的朋友哈，身体上有啥物款的问题，想要来照顾的，哈，想要来保养的，甚至已经有一挂病症要来做着哈治疗的，你拢会当甲着咱丽卿来探讨，丽卿拢帮你找着上好的、实实在在的、袂夸大的物件，好你呢哈，安尼会当对着身体有帮助，嘿。会治疗，所以讲起来，乡亲不要家己进来探讨，卡掉我的电话。啊，内到这不了，你拢会当直接卡掉我的手机啊啦。哦，迄一天有一位听众朋友来卡电话，和我讲的紧，啊，你真正有够好。哦，主持人当中，请求你呢，将你的行动电话呢，吼、哦，手机啊，报给大家知的。哦，就是你对着，吼、哦，咱的听众非常会疼惜，吼、哦，非常会这个。尊重哈，啊，佮再来就是信任哈，信任哈，啊，才会提出着这种的服务，将你的手机号码报予大家知。作者主持人是做袂到的，有当时要加问伊嘛不爱讲哈，啊，咱丽卿拢是主动讲予你听，因为咱丽卿呢吼是将所有的听众，比如当作是啊，咱丽卿亲像我家己的啊，是大人同款呐，我家己的兄弟姊妹同款呐哈，啊，所以讲呢吼，即、這个我得将我的手机报予你知，你随时要找我才找有，才袂讲啊，要找丽卿的时。找无吼，得阁等甲明仔载伊做这部的时阵才找会到吼，足紧张的对吼，唔免紧张，随时找我找会到吼，随时拢会当来照顾健康，问健康。来乡亲和朋友呢吼，丽卿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哈，啊，卡电话来最主要的是要来顾健康哈，啊，卖卡电话来开讲，因为电话钱足贵的呢，哦，即卖电话钱拢足贵的呢，啊，如果讲咧吼，即、這个一般拢无啦，啊，但是若有迄种讲一挂五四三吼，大多数我拢该拉黑啦，吼、哦，拉黑就是讲这个电话吼，就是以后不会再吼、哦，这个呢显示吼、哦，就算讲卡来嘛被接掉啊，吼、哦，啊，所以讲呢吼，真的乡亲和朋友拢会当呢放心交互咱丽卿来照顾你的健康，谢谢大家，咪咪古情这位形象。

0: 分享这算广告。来，大嫂你好，嘿，
1: 哎哎，
0: 你讲恁老公哦，伊是啥物情形啊？
1: 伊是迄啰痛风，敢若就算痛风哦。
0: 嗯。
1: 啊，痛风是真侪年啦。
0: 嗯。
1: 啊，尾后都毋知怎样，哪拢会脚拢会水肿，红肌肌啊，直肿起来。
0: 来，我伫遮呢，我伫遮先甲听。
1: 我唔知影，我嘛唔知讲食这会使啊。
0: 我先等一下，大嫂，我先甲听，种比如讲一个痛风啦吼，药酸这加着咱的大腹水膀胱炎甲无关系，但是伊因为安尼水肿就对个啦吼。
1: 嗯。
0: 啊，伊水肿了后，伊同我食咱的大腹水膀胱炎咯。
1: 哎，啊，佮你伊家己叫的啦。
0: 伊家己叫啊，食偌久好去啊？
1: 佮家己叫迄啰有迄啰。伊迄就是鱼也未使食嘛，
0: 佮
1: 参加你叫鱼油，
0: 吼、哦、啊鱼油甲大腹水膀胱炎先慢只讲的吼，即个先讲大腹水膀胱炎，因为两项袂当做伙讲，啊伊食大腹水膀胱炎吼，佮挂食迄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啊你讲伊最近安尼，伊最近安尼食偌久当啊好去？
1: 一罐
0: 食袂完，迄个水肿吼，啊，即个就是关节有水肿的所在，就拢消去啊。
1: 嗯嗯。
0: 哦，安尼就拢袂艰苦啊，呢袂疼呢吼。
1: 啊，就落尾啊。
0: 嗯。
1: 落尾啊，我阁叫两摆去食。
0: 吼，啊，即摆食食，即摆完全拢好去啊。
1: 完全好，我嘛会继续阁去食。
0: 嘿，对，爱阁继续好食，甲袂夹起来。
1: 啊，我。前几下讲叫的是朋友，
0: 哦，佮报朋友来食就对啦。哦，啊，恁朋友伊是啥物镜头？
1: 啊，
0: 恁朋友是啥物镜头？嗯，
1: 伊暗时一直爬起来，暗时一直爬起来放尿。
0: 哦，安尼你报伊食这对，暗时啊那一直爬起来放尿食这一段时间就好去啊。
1: 我报伊食两项啊。
0: 嘿，对。
1: 我报伊暂食骨头啊，
0: 哦，佮兼骨头的嘛咧顾得着。啊，你人足好呢，大嫂，你人足好个呢，你佮拢会报人来食好药嘿。
1: 对啦，食好我拢真加补啦。
0: 哦，这是做功德啦，
1: 人啦嗯，
0: 啊，这做功德，啊，尤其是大哥，尤其是恁老公哦，食好去，这就是上盖好个证明啊，对冇吼？
1: 哎
0: 呀，这上盖好个证明，嘿。
1: 哎，那有这证明啊，赶紧食。
0: 是，谢谢。
1: 现在很久哦，
0: 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嫂，阿姐算广告，非常感谢，乡亲要不要打电话哦。

0: 来用亲和朋友时间在咧过足近的两米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八嘴彭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一个好哩古的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朋友的收听，祝福着听众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有一位听众朋友讲的听吼，点播一首歌合作啥？这个呢，什么布袋罐、布袋罐之乱吼？我家无这首呢，敢那有这个合作。七情报地讲哦，啊，所以讲咧，无道理报上哈，所以讲咧，甲这位听众朋友讲拍摄，谢谢你，来用亲朋友，谢谢大家哦哈，啊，咱那准讲要讲咧，请咧，询问顶港主文产品哈，落这部了，会当卡我的电话，你请的电话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其明。假检警诈骗常锁定长者，谎称身份证或健保卡遭冒用，涉及刑事案件。接着假冒检警人员要求加入 LINE， 定时回报行踪，视讯制作笔录，甚至声称要监管你的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等话术进行恫吓，这些都是诈骗，请拨打110或165查证。
0: 我买吃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里林国政，德里雪莉旺，德里的进行，德里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里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德里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二三，过了到六月初十哈，拜四真正有热哈。逐天呢，那上热的日头出来哈，拢三度起跳哈，快35度、36度、后38度的哈，真正热啊！地水加啉啦，地水加啉快哈，上热的时间去5-6点钟，到早起迄个10点哈，中昼10点哈，到下晡3-4点啊哈，这段时间若咧食慢性病药啊的人哈，尽量卖出门哈，热着有当只热着，迄个较轻的热着，你家己唔知，但是咧很不舒服哈，放尿尿啦哈，啊尿咧黄尿尿啦哈，像迄地米地啦哈，这真正不好呢哈。当然会好啦，但是哈，都要经过一个时间啦哈。那更严重啊，都要上病院咧，上热着哈。保重，我是丁英，老尾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漳彰化地方呢有判一个案件，我甲这经过吼，讲给大家听，啊对唔对，是唔是会当做吼，家己心肝内都去分析啦吼，这每一个人认同绝对无同款，社会就是安尼嘛吼，民主社会就是你讲对，我讲唔对吼，啊大家来讨论啦，撮撮定定的吼，都一对人阿婆已经离婚啦。离婚，听讲会离婚吼，这个爸爸出手刚拍，到底哪爸咱也唔知吼，因为上尾离婚了，还佫有照食饭，妈妈嘛讲好啊，我咧讲这就是安尼，你今仔日甲拍架，差不多要生命危险吼，你经过一段时间两个离婚，你叫我食饭，我会讲好，迄个无啥感觉介拄好嘛吼，是安尼好，那么这个。阿婆离婚吼，都虽然大暗都离婚啊，唔好好。有一个后生是对妈妈啦，这个后生吼是对妈妈吼，啊当然爸爸一个人嘛，但是互相各咧联络哦。就是当时吼，啊出来食一个饭吼，啊妈妈嘛讲好拢带囡仔，吼这个爸爸看啦食饭啦吼，有诶无吼？这个囡仔无细汉啦，这个囡仔国中啊啦，已经国中啊。那伫今年。一月吼，新历年迄个一月吼，暗时八点外，因为拄啊过新历年，所以讲这个爸爸就主动邀请，讲无带囡仔吼，大家做伙食一饭，妈妈讲好啦。所以我讲就是安尼啊，就是两个人上无够一点情滴咧吼，啊，唔是讲歹家哪样，我咧想迄个感觉一定是安尼嘛。妈妈既然讲好，而且唔是讲叫囡仔家己过呢，唔是，是妈妈讲好。好啊！我带囡仔来，大家等于像较早咧一个家庭吼，三人食一个饭吼。好，爸爸款伫厝内面，唔知是伊袂家己煮咱唔知吼、哦，不管都大家要做食些暗顿嘛吼。妈妈当工都加班啦，临时加班，那加班当然迟到啊，都无够。啊，这个囡仔唔知讲这个妈妈。无要家己做位吼，就是这个妈妈临时加班吼，啊囡仔放学以后，妈妈有家己讲今仔日要来爸爸的所在食饭，囡仔知啊，因这囡仔过那边啊嘛，虽然爸爸蛮离婚吼，啊囡仔嘛是拢知影爸爸伫对嘛吼，伊家己放学了吼，为学校就直接到爸爸住的所在啦吼，好，入去以后规身躯嘛，你上课上规工学生囡仔吼，各种尔吼。老官啦，阿扎啦吼，里面吼，就先去辛苦，那么里面辛苦，爸爸就讲奇怪，你甲我小心心吼，辛苦加上有一个臭味啦，就一个味，囡仔吼，那当咧成长迄个青春期，哇，迄辛苦，荷尔蒙啦，什么话咧分泌吼，那较比较亲切，家己拢会安尼啦。属实有影，属实好。那么这个爸爸，就甲看肩胛啦吼，啊，有诶所在真正有凹凸啦吼，无注意着吼，就甲小可修正了吼。囡仔开始辛苦好，爸爸准入去啦。爸爸入去对呢，爸爸入去已经这所在，啊，这个囡仔惊一跳，因为国中生啊啦，国中生好，这个囡仔惊一跳，但是啊，着爸爸啊，爸爸甲讲吼，你辛苦有一个所在，就是放尿迄个所在啦。这个囡仔吼，啊，歹势，我讲咧，大家听到吼，就是这个囡仔包皮啦。你知影讲，这吼爱好爱好穿，啊，当然爸爸较大人啊嘛，伊知影吼，这个爸爸吼，准用手去甲掀迄个包皮内面平哦，要亲者，伊讲你个看这味吼，这个你拢无咧洗只，不过这个囡仔吼，都相当不舒服，因为国中啊，伊毋是囡仔，伊毋是。国小啊，啊，这个囡仔当时我来啉奶吼，啊，准和爸爸洗洗了吼，啊，就凊彩这个囡仔我来赶紧，啊，怎样都无爱跟爸爸底下洗伤久了，得放伊个所在嘛，好好。但是出来以后，伊个心情相当歹啦，国中生安尼吼，改成感觉很不舒服吼，好，啉奶无讲隔顿工去学校，伊准甲老师讲安尼啦，讲甲哭啊。老师当然唔敢嘛，还是虾米代志？就甲问讲，昨吼因为爸爸少食饭，啊妈妈讲好，但是到妈妈临时加班袂当过，啊我家己过尔吼，啊无咧辛苦，爸爸入去辛苦的所在吼，安那甲放遐，啊甲放啊，搁甲掀，搁甲洗内面，哇，伫遐秘书用手伫遐捋着滴啦吼，啊当然是安尼啊，
我要甲你洗好清洁，用湿布用手底下落迄个所在，就落迄个放药所在，吼、哦、吼。阿公较哭，啊，这老师吼、哦，一个听着，咱就甲过啊啦，就过这个爸爸。当然过人无现场看到，人绝对唔知嘛。啊，既然老师讲安尼，讲甲囡仔哭啦吼，囡仔吼遭受心大心理的冲击啦，有诶无？啊，爸爸讲，阿无安怎样，就入去仙姑诶所在吼，啊，伊烫滚滚咧仙姑，就甲放迄个所在，就放药所在吼，啊，我着足敏感嘛，啊，我搁重生安尼吼，爸爸人开始裁决就是法院嘛，法院法官有接受啊，这个就对囡仔性骚扰啦。你讲放入敏感所在，爸爸讲无啦。即我家己的后生，啊，我知影，囡仔这个时间有诶所在，伊不要说，尤其伊个对妈妈对，伊讲即句话该对咧，因为是查甫囡仔一个对妈妈，所以讲有一寡重点诶所在，就是像安尼，人咧讲

捌过来洗内面吼，那无伫内面拢会包啊杂物件。伊讲我较会较性骚扰，但是法官认为讲这违反常理，法官这较违反常理。当然，法官的意思，法官的意思是讲，你要经过囡仔同意，啊囡仔来同意啦。伊毋是国小，我来讲，伊毋是国小，毋是幼稚园咧，伊是国中啊嘛，是安尼。但是爸爸免来讲，爸爸都想讲啊，这家己的囡仔咧吼，有个查甫囡仔，我查甫人嘛，我查甫人知影，即、這个私密处的所在，囡仔都在成长，迄有诶囡仔比较清，这有当时也发炎啦。反正有诶较严重，是安尼吼好。那么查甫人诶放着即个所在，一般来讲吼，你嘛袂讲乌白主动干，问题是毋是一般人啊？我讲啊，你即马咧讲一般人。这是我的后生啦，是安尼啦。啊，唔是啊，我会主动，当然我无经过伊同意，无唔对啦吼。因为我想讲，啊，家己的囡仔，我是恁爸爸啊，啊，我就是你的亲，你若讲无这个味，反正这个爸爸袂主动啦。就是你跟我，你来我家食饭，啊，等放好落来吼，啊，等下哇，奇怪，你咧跟我小心心吼，安尼，有一个迄个味吼，唔是正经什么流汗什么味，都有所在敢无洗迄个味就对啦吼。伊准入去甲甲清洁安尼，结果这个案件到长正式判决，都今年一个月代志嘛。老师，伊甲老师讲安尼吼，这个爸爸叫我们判八个月呢，长法官甲判八个月呢。唔知我咧讲，我讲我大家听啊！啊，恁恁家己的感受是安怎样啦吼？我咧感觉讲，我当时啊，时代进步对什么算无唔对？咱的法律真加足严，较早唔知影吼，有诶无诶吼，加足严，袂当安怎袂当无唔对？但是有诶所在是伤过过，太过了啦！你甲判八个月好，如果你认为讲安尼唔好，你也当叫这个爸爸去上迄个亲子教育啦。就去上课，上迄个课程。这个爸爸反正伊真正无这个意思，伊绝对无可能要糟蹋这个囡仔。讲家己的后生，啊，我甲你变迄个所在是要甲你糟蹋，调羹要甲糟蹋创啥？唔是吼、哦，我是真正要，但是问题是，我要甲清啥吼，都一定会叮当着遐嘛。啊，你若不舒服那样吼，你爱去叫这个爸爸强制去上课啦。上这种个亲子教育，囡仔慢慢大汉吼，啊，安怎样对？你若要甲动着身躯什么所在吼，安怎样？你要甲伊沟通好了吼，伊也袂也袂。你直接就甲判八个月呢？这个爸爸怎样判八个月？我讲啊，爸爸要安怎？这是法律啦、啊，这是法官推啊，断了八个月，你要当场甲法官相拍，那当然是要上诉啦。上诉就看第二个法官是不是有可能会当了解这个爸爸所讲。当然，但是我即马是咧讲安尼啦。我即马是咧讲这个爸爸，伊是个正经的人吼，伊、哦、是真正为着囡仔好啥性。当然，这个爸爸家己本身也歪哥，迄就唔对啊啦。那如果这个爸爸是真正刁工歪哥，吼、哦，迄就真正唔对吼、哦。但是我来看这个表面，伊所写这个经过吧。那我甲看这个所写经过吼、哦，法官这唔是违反常理呢？这吼、哦。有个人真正会做安尼，而且伊唔是讲对囡仔讲，即、這个歹规矩啦吼，还是讲我真正要甲淘汰啥？唔是是，因为伊就是闻到臭味啦，啊，闻到臭味的臭味，唔是老怪味尔，就是可能平时啊较袂晓清什么所在，伊多咧成长嘛，各中生嘛吼，啊，爸爸是查甫人啊，就是讲这个囡仔对妈妈嘛，所以查甫这种。成长的期间吼，你若查囡对爸爸嘛，做过这个代志啊，是安尼啊。唔知讲有当时啊，法律吼，应该当爱当啦，哦，啊，应该有一寡迄、那个，吼，你感觉讲需要讨论的所在吼，你安尼一日总个判八个月，啊，即爸爸讲啊，无要安怎办，即叫做法律啦吼，当然伊会上诉啦吼，哦，大家听看，是毋是应该有一寡所在吼，需要检讨的所在啦吼，需要讨论检讨的所在吼。发生中华，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哎呀，
1: 好、
0: 哦，就大妈侬讲，哦，你今仔未穿那个几只紧呢？我拢叫你未嗲，你较早我等你呢。
1: 好的哈。
0: 嗯，我
1: 从
0: 食只 Q 鱼，我
1: 讲你讲呢。哎，哎，真正有影。
0: 我整容啦，
1: 食咱的 Q 鱼。
0: 都处理啊！哎，搞到四点半拢落海啦。
1: 食咱 Q 鱼。
0: 海很暗飕飕的呢。
1: 心脏给他用啦。
0: 嗯，
1: 心脏给他用。哎，
0: 哎，有差哦。
1: 有差哦。
0: 嗯，
1: 哎，真正
0: 不要。
1: 哦，足强气呢。
0: 哎，人家足强，你甲我讲呢。
1: 较早你讲。
0: 哦，你卡的卡，我较早你吼，我拢在那个等你，啊，即摆我咧约你啊呢。
1: 好好。
0: 啊，我有食到，还有两罐没了啊，啊，还没了啊，要三罐啊。
1: 啊，即摆较袂喘啦吼。
0: 别，奇怪，靠，安尼啊。
2: 心理个。进口这款叫做 Q&B， 买好着，迄个引领、迄个碰布啊吼，迄个电池吼，都爱有力啦。一无力人吼，吼，行乱四手四手吼，唔敢行紧咧，一个小块较大步淡薄好平平转吼，啊，佫唔敢行伤远吼。别人来招讲，对来行行来来七座我拎起就好啦吼，就是安尼。我讲啊，那安尼人家后背后壁边吼，虽然人佫低咧，但无人讲无健康，适当的生活真的无好啊吼，咱。人要较长退休吼，要顾健康，就是要咱的生活会当自理嘛，会当跟人散步行路啦吼，啊别咧平平喘，啊都唔敢出门啦，那无楼梯爬两层啦，好创个滑冰吼，到咱的美国进口个的 Q&B 吼，嘛别像阮石头地地，不是了地地硬硬白白杂杂吼，啊人安尼喘气无好喘吼，就退化啦，迄个退化吼，甲顾转来，就像我眼镜用真久啊吼，甲无凝固占有一个吼。美国进口个的 Q&B 指定房子名，啊，咱公司一年一遍，到这个时间一年一遍，个都特别做诶。Q&B 一罐2000杯，你甲买5600，就是特别做吼。你出2罐钱，5600，你加着3罐，另外一罐90粒1400块，公司要送互你诶，家你家己内面啊吼。第三罐都一个1400块90粒嘛吼，公司特别。这个时间特别做要送给你，唔免钱要送你哈。你只要出2罐钱就要5000块哈。啊，咱第三罐一个半罐份的1400块要送给你哈。一年多这边两杯商品上商品哈，咱的美国进口的 Q&B 买二送半，会加上一个1400块哈。咱的活力民宿哪有特别做的？你出2000块钱5600，会当买一套特别做。咱内面有来感官加价一个。半克啊，30包，1400块，唔免钱，要送给你。特别作为活力民宿，德利莲果精、德利雪梨旺马龙有特别作为哈，拢加上1000块分哈。那特别作为啦哈，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对，没有对，甲送好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最近警方转小到属于台中啦，台中这所在吼，有俩集团，伊说你讲啥讲，我真是温炭卖了，有人讲哇，温炭卖了，这已经讲差不多几千万遍啦吼，保证的啦，保证赚钱吼，啊温炭卖了吼，伊这个做啥呢？伊这个虚拟货币。而且虚拟货币就是看不到的东西吼，啊，电脑操作吼，啊，你爱摕现金买一个虚拟货币，要泰达币、什么币吼，但是伊会起起落落，比一个咧，大家听到有，都卖输，敢那直接咧做股票同款啦。我咧买股票，但是这是咧买虚拟货币，我买泰达币，买什么币、什么币，迄种电脑较看会到迄种什么虚拟货币吼好，那么我会当当场交易，都卖输，敢那一间。证券交易所吼，一间店就对啦。啊，你一只会当现买现卖现卖现卖啦吼。好，中华有一个56岁工厂的头家娘吼，我若赚袂少钱，这工厂吼做了袂歹，赚袂少钱。我讲啊，到工厂家己的工过做了生意，赚了袂歹，啊，佫想要投资啥，啊，要哪讲人就是安尼啊。我今仔日都赚有钱，啊，我有钱通好用钱，要去投资啥，就听人讲吼好。自去年的5月、8月，安尼差不多4个月嘛，5、6、7、8，总共4个月时间吼，伊就是用介绍来遮啦。姓张，这个带头吼，一直对呢，一直台中市的北区吊工甲经伫巷仔内，看起来吼，就像个古厝啊，伊共细。讲说这个股主啊，你冲啥呢？伊家用一个叫做虚拟货币的交易所啦，交易所都你直接现场看会到，都无像大家想讲，你甲骗用电话啦吼，用啥物甲骗讲，阮在遐也无看到。我调工甲你租一个厝间啊，到迄个恁家厝啊，看起来家厝啊、古厝啊吼，伫遐来吼。那么伊就甲你讲，我这个交易所吼，袂当想过明显吼，会甲你解说这吼，啊，直接就是现场会当买这个。虚拟货币，这个头家你话几岁呢？56岁尔啦。伊相信讲吼，这绝对无共变。你都有一个店面嘛？你有一个店面，我现场直接会当买啦吼，安尼啦吼。好，伊即马吼，就咱介绍其他，就真正亲身呢。伊亲身去到现场，甲看伊个店面哦，真正有迄、那个像个店面的型吼，唔是讲像个人个大公司，唔是吼，都一个家厝啊，然后古厝啊吼，内面放两块地刀啊啦吼，啊，来人客直接咧买，这个虚拟货币的时吼，就会当食一个茶吼，啊，也有点钞机啦吼，好，一遍过一遍，你买虚拟货币，就是要摕现金啊，摕现金买咧看袂到的，叫做虚拟货币吼，但是虚拟货币你买到以后，伊会拍入去你的电脑内面啦吼，而且伊只吼。甲你宣传讲，我才会当现场当天买啦。迄一天拄多虚拟货币你买，哦，比如讲泰达币、什么币吼，伊拄多有去给你随便卖掉，赚一个差价哦，啊，就随好你。啊，你金额愈大，就赚愈多啊。我买一块，赚一角，我比你啦。我若买10块，就赚1块啊，对不对？我若买1000万呢，就是安尼。这里头家另外一边搁一边拢摕现金。啊，边人就个高普讲，头家娘啊，这得个追嘞，吼、哦！你个看，你赚啊嘞，已经赚啊吼！啊，你安尼无够遐，你干那买3000万尔，买5000万尔吼，佮加落去吼，你看你赚偌济？头家娘啊，累积一遍佮一遍吼、哦，总共4个月时间，去要摕8000万呐，8000万嘞，以为，迄有个人3、4人都赚袂到，卖讲一世人啦，摕8000万的现金吼，特别个好。伊毋是讲完全毋捌做生意做啊久，可能毋捌哦。伊即马甲伊讲，嘿，我看起赚袂少安尼对啊。因为我现场啊，咱个咧看啊，现场互你看啊，毋知真啊假啦，毋知啦。哦，着电脑，伊只虚拟货币着电脑，咱当天伊个变化着像个做股票共款啦。我当天底下你看讲即马虚拟货币吼是到底即马即个形势起，你哦你买袂掉，你要买哦啊，等下要阁卖掉吼，赚趁偌济了吼，这个什么人呢？都迄、那个都诈骗的啦，诈骗的吼，这边吼，大家讲，你会当赚啊呢吼，你赚袂少呢，你摕8000万就赚偌济啊？讲，安尼我要客出来讲，袂当呢，头家娘啊，你都要去交一个什么偌济钱吼，啊，才会当这个把你所赚的这吼、个，
出金就对啦，吼、哦，就是你爱去摕偌济偌济吼，这个虚拟货币诶，这个交易的这个什么税啦，什么话来个讲安尼啦，讲安尼好啊，讲了吼，这个头家年话就去撞嘛，伊知影讲人要退金嘛啦，你伫我这80,000,000啦，你怎么要退金？伊就要去撞。从对方所讲的吼，你只要啊，佮摕偌济偌济吼，即、這个佮投入了吼，啊，等于税金额啊是甚物话吼，手续费吼，我就等甲你80,000,000即段偌久以来所赚的是全部互你啦吼。伊即马讲好，我开始存，过来就找无人啊。我80,000,000，我赶紧刷收，赶紧走啊啦吼，就是安尼。有诶讲哇，惨啊，开始报，开始掠啊，掠甲。这两天嘛，等下个两个这两天抓着吼，就转销售哦，内面一罐像韩志玲啦，不是干那百张两百个20个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像安尼，你甲看，我电话也要甲你骗，我今仔日调工设一个所在，都秘书店面，秘书敢那直接咧做股票买共款，你看会着？电脑会盘，电脑会盘，讲即马到底迄个虚拟货币是去了吼，你买还是即阵买那样哦？啊，钱拢伫遐啦。你看起来就一个数字哦，我今仔日吼，摕30,000,000去买泰达币吼，啊起一块吼，啊就那起一块就赚30,000,000啦嘛，一块就是我30,000,000啦，对不对？我就等于赚啥？啊，拢底下咧讲哦，赚啊，摕袂出来。即马等到一天，伊个钱投资伫这所在已经一直起摕80,000,000啦。甲讲哦，你赚袂少啊？你甲看，佮加佮加吼，头家来讲无个啦，我要装修啊啦吼，我先。装修一遍啦，甲我进前本金到迄个80,000,000嘛吼，啊加遐个讲赚偌济赚偌济迄个数字吼，我总要收到，我无会使拢会使吼。你只要佫摕偌济手续费保证金来吼，我就会当你赚的钱，我本金拢互你摕倒转去啦吼。头家娘好，伊要去装啦，伊身躯钱的现金全部开到刚刚剩80,000,000安尼吼，伊要伊去装这手续费，唔知几百万买装来，等下看无人啊啦。安尼四个月是80,000,000啦，哇！你甲看吼，租恁家厝吼，像个家厝啊，你四个月80,000,000，我租别庄我就敢甲你做，我个租台北市个别庄我就敢甲你做，四个月就去我骗80,000,000，你甲看，人家掠到以后算算个集团吼，甲人直播吼，几来亿，干来伫这所在，伫要刷到进前吼。差不多过来用吼，去我上往这个步数甲骗过去吼，啊，当然好，甲在掠着。我讲掠着上个主要问题是要讨钱讨鸟啦。甲你讲钱，我唔知影呢，钱吼是啥物人客的呢吼，啊，啥物人回对啊吼，我才无钱啊呢哈。你要甲讨着钱无啊多啦，啊，管有你管呀。伊要做这個，伊早就准备好啊，心理。伊个心肝早就准备好啊吼，都拼会过，我也拼袂过吼，要管来管袂要紧，伊都人脉咸咸，这种人就是安尼啦。这种做歹吼，伊你无可能钱叫骗过去吼。我主要是掠到恁，就是主要要掠后边遐钱嘛。无我80,000,000要你要对套啦，哇，真多吼。唔则最近掠到了，头家娘讲，我80,000,000你无可能套会回来啦，无可能啦。有诶讲吼，啊你头家娘话你生意做遮好，啊你家己本身工厂吼。你做迄一挂哇，真好个生意吼！啊，做甲生意好个呢，就是有赚钱，才有80,000,000。无赚钱，要就摕80,000,000。啊，你家己的本业做甲遮好，赚钱，啊，佫想要投资这個，也是讲讲这是袂当安尼比啦吼。正经投资拢无问题啦，到上海就只共骗个啦。咱袂当去检讨被害人，投资是人个正常。我今仔日薪水欠赚有钱，那。正部的投资，我要投资基金、投资股票，这种是正常嘛？只要对方唔是用骗的，是正办的迄个交易吼，拢无问题吼。我要买厝啊，嘛是会当叫做投资房地产，那不是去用骗啦吼。你别当讲，啊，你都家己本身都有赚钱，还要别唔是讲咧，那个叫检讨被害人啦。唔对，是遐共骗的，你该共骗济啦。你无实际上咧做这个生意吼，什么虚拟货币买卖啥物共骗济，佮诈骗嘛吼啊，正咯吼。我来注意啦，我咧讲唔通检讨被害人吼，就是唔通人每日去用骗的人吼，但是去用骗的人吼，真正你家己爱注意。那定听讲保证的啦，赚钱的啦，稳赚不了的啦，有诶无吼，一大堆吼，哇，这拢爱上注意，迄连问都唔通问啦。那看到这个话语，就连问都唔通问啊吼。
你偏要往倒走，绝对是安尼啦。你甲看，听着有够唔甘，安尼短短四个月，得去用骗八千万啦。啊，佫一遍一遍，我家己摸现金，摸甲动歪歪，互人都袂输，敢若讲，哄骗得佫替人算钱共款安尼吼，哇，正咯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阮先生只要身体啊，伊本来卡盘吼，拢有积水喎吼，啊，伊讲得爱食一解灵药的，
1: 哦，
0: 啊，即嘛食秋天了，阮食诶，挂一罐啊，六罐啊啦，啊，食食吼，即个免食灵药的。
1: 消炎哈，
0: 消炎啊！哦，你什么原因来？
1: 迄就是安尼，迄就我就跟您讲，那心脏的问题哈，上加
0: 差两年哦，
1: 就是啊，
0: 哎，
1: 就是积水啊，
0: 积水哦，
1: 哎，一个阿婶啊哈，带病两三年啊，吃什么西药都不好呢，啊，就吃咱的 QMB 嘛是甲抗消炎呢，哎，
0: 不是上卡是卡两年哦，
1: 我知呀，我知呀，哎，
0: 啊，就免吃免吃药啊，阿公，我哪好？
2: 人哈，那。脚下边个脚掌啦，对吼，脚个安尼，迄个都安尼汗汗吼，啊，气拢落来吼，啊，佫袂浮面，足侪所在诶医生啦吼，当然迄足内行诶医生，医生甲你听即个所在，就即个恐怖啊啦哈，未先甲你看肝啦，看腰子啦吼，对，有诶拢会想安尼，积水腰子啦吼，肝诶问题吼，第一腰子，第二肝，大家拢会想安，其实毋是，拢毋对吼，那。可能较下身的所在较高，汗汗吼，人讲佮你灌水灌水，安尼气了落来吼，都即个膀部啊无力啦，无力，伊塞袂叮当，退化，你再佮抱上来，抱上来，人即个膀部啊硬硬吼，伊若有力吼，若拍出来吼，安尼，若塞个叮当，迄个所在袂积，袂安尼，积水吼，伫下边嘛吼，拢伫脚掌个所在吼，等咱个气运比。QMB 真正好用，嘛变咱平平转啦吼，啊，逐工都安尼，规个形象毛条条吼，像块铜铜铜安尼，石头底条条吼，啊，清清清吼，啊，若凊彩叮当一个喘平平吼，都比个真够 QMB， 迄个都退化，那严重度你挡袂掉，得赶紧送病院啊，那真严重得送病院吼，咱的 QMB 会当甲补充倒来，你一直甲过一个时间了哦，人吼袂安尼喘。变咧吼，喘平平吼，变咧白白杂杂吼，规工无开咩无大劲吼，较免啰里啰嗦，因为这是规身躯上个牵连的中枢灵啦，心血管是规身躯人食落来上个牵连的源头吼，源头先个顾好，就人讲树头顾好栽，就唔敢上尾撞栽吼，叫做心血管吼，中枢灵就咱这个。澎湖啊，美国进口 QMB， 咱有特别做诶，尽量甲买特别做诶吼，食较长久吼。要甲调用，就要食一个长久吼。咱、诶美国进口 QMB 吼特别做诶吼，咱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即马拄多即马当咧正常，今年这边也吼，咱会加送一个1400互你，无要甲你加钱，这是加送互你，一年这边诶买商品送产品吼。咱诶美国进口 QMB 特别做诶5600两罐钱。你会摕到第三罐，有一个1400到一个公司，唔免钱要送你哈。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诶吼，咱诶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诶吼，我若加上一个1400半 K 份吼，得力两个整得力血量我若有吼，咱我若加上1000吼，咱诶这个特别做诶吼，会加上1000，无必甲你摕钱诶，咱诶两个整血量吼，拢甲你包做伙啊哈，唔通无彩，一年多一遍尔。啊，若买无到，就真正无使吼。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到买有到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咱特别做哈，大姐阿伯阿姆哈，咱有四个产品，有特别做美国进口 QMV， 有特别做你出两块钱。两罐钱啦，五千六，一罐两千八嘛，两罐五千六，就当买一组咱的美国进口 QMV 的特别组，特别组吼，咱有第三罐，有一个九十粒的清洗膏要送互你，拢甲你家己内面啦吼，绝对袂停单吼，拢贵组特别组甲你包做伙啊吼，咱的活力民宿嘛特别组。一克啊两千八，两克啊五千六，得当两克啊钱吼，得当买一组特别组吼。咱除了两克啊，会另外送一个半克啊，三十包清洗膏伫内面，有来要送互你的吼，就这个特别组吼。咱特别组优待，就是安尼买产品去送产品吼。得力凝固精、得力血量有来共款，你出两组钱，一组两千块嘛。得力凝固精、血量吼，啊，两组钱就四千块吼，咱会加上一罐。一千块在内面吼，加上一千块哩吼，这就咱的四种这个特别做的产品啦哈。唔当无知，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稍等第二点钟，会开放一个电话时间较好接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2: 啊，这么严重哦？
1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伫拜日暗家人节啊，一只时阵啊吼，伫地呢，伫平溪卡苏啦，这样吼，改成外海啊吼，哦，我那不只远呢，过那十公里吼，外海所在，结果船岛有一个电池，船爆炸总火烧，哇！你看最近的电池，干那讲到电池，有个种大粒的吼。电动卡拉车、电动奥托拜啦吼，啊，什么物件需要迄个电池吼？我电池最近咧爆炸了吼，起火烧吼，是啊，不只惊人。这个是船岛，迄船啊内面吼，我那需要电池啦，迄种大粒的吼，船爆炸火烧啦，迄个烧靠近边啊多少油啊？伊只电池的边啊吼，多少迄个船电管的油，哦，烧到靠地吼，哇，有够紧！啊，船长看到，赶紧。本来要拍火吼，结果拍袂花啦，啊！这挂油咧，这无条拍火咧吼，有诶讲会啊，四面全水呢，四面全水都咧浇全水咧，伫船岛内面，这个火烧你都无在调一波到吼，船长看看讲忙拍火啊吼，大家紧走，船啊放诶吼，船长甲五个菲律宾诶船员船坐迄个救生船吧，细只迄个救生船吼，但是救生船你知影讲也无通去撇啦吼。有诶，无都数在一票啦哈，差不多要到十外点钟咧，惊倒人咧。迄伫海林吼，那物件款无食吼，无水无啥物件食吼，伫海林吼，十外点钟就死人咧，真正有影咧。到昨个透早四点外天未光啦，才去互看到，因船顶有若无联络诶，迄规个船顶吼拢未负责迄个联络诶电话，啥物物件拢无啦吼，啊船赶紧加救起。到漳中岛嘛，漳中岛平安转来到家人港吼，哇！啊，这船长讲，即个出去是要掠小光啊啦，小光啊吼，结果规只船啊小卡吼，这决定无影啦，迄也无人拍火，啊，无人知影伫个所在，这对小卡无影嘛吼，人平安就好啦。这讨海人吼，有当时候呐，足歹讲，真正有影吼。大影啦吼，风影啦吼，有诶无诶无大劲吼。那当着上底啦，以外人伫外口边啦，看你要对化救兵啦，真正无法度吼，真系。好，另外，我那是有外头诶所在吼，伫南投保利啊，伫昨暗头啊，差不多六点外，凶杀真正太死人。但是全部拢是外头，全部拢是印尼啦。外头吼，那大概休困时间。伫啉酒吼，啊，都小我甲砸一个头家人比较砸，我甲你讲，哇惨！即外头吼，离乡背井，本来啉酒来到地吼，哇，都就个火啦，真正火啦！食酒了吼，阵开始烧火，啊，开始冲突，有人骑倒了乱台啊啦，两个现倒，一个着巴倒啦，有诶无吼，倒伫涂骹灰晒晒啦，另外一个有若钢管冻伤啦，啊，关生病，治疗吼，好，太人个做一走。台人一向就是对照，嘛是外头的，嘛是印尼外头吼。到昨暗差不多，昨日啦，昨日暗时啊，昨啦，昨暗六点外吼，保利啊，这个所在发生印尼外头，食酒了烧台啦，唔是烧巴尔，人报警才到位嘛，警察到位人已经走去啦。台人一向就吼，现场有两个倒头家啦，有那赶紧甲送去病院，但是现场警察到位时。挂迄个救护车是干看到一个啦，都上严重迄个，上严重迄个，这个外头吼，啊，官商病死嘛，这个死啊，这个上严重。结果警察消防队员到现场病的时吼，才发现讲，嘿，啊，迄个不是头家吗？对，啊，头家你来这要创啥？佮另外一个已经伫台面咧急救啦，咧急救啦，我来重伤啦，才知影讲，原来头家，顾了无好吼，就是有话讲要变哪顾啦，对啦。讲甲你讲，头家就爱讲，伊头家咧加讲话就抬了我来讲，外头吼，真热吼，啊，原来就是伊所请这个外头吼，都休困啦，啊休困了吼，大家咧啉酒啦吼，啊愈啉愈醉，伊讲我有较花呢，我讲好啊，啉一个就好啊吼，结果话袂听，当然话袂听啦，你话会听，较厉害，话袂听，一直啉到酒醉，啉到开始烧火烧台吼，头家也挡袂掉啦。啊！就抬做因抬啦，抬抬了吼，哇！较早讲严重啦，一个现倒现死，一个吼重伤，我甲再来病伊啦。即马搁咧治疗，你甲看哇，真好！我会记你上早以前，过前几啊十年前，
台湾拿这个外流吼，泰国上济，泰国是上早入来台湾做一寡这工厂啦、工程啦，人有无吼？这个外流吼，泰国嘛做寡呢，泰国外流好个判价价，你着卖有啉酒，迄个啉酒啊，啉到酒醉吼，哇，着太假，安尼血塞塞，惊死人吼。啊，印尼就印尼就拿台湾印尼上济啦，印尼外流不遮济吼。哎，头家判过啦，真正有影吼，你看看。鱼缸就迄、那个坐船的啦吼，哦，这有哪呢？人出人吼，一半变来出人吼，伫船顶也无地走啦。啊，若其中一个外头咧起盘吼，哇，真正有影有够歹处理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啊，
1: 啊，
0: 你好，
1: 甲你讲哦，再两个钟啊。
0: 啊，你好，好。
1: 不能呀。
0: 好，你好。
1: 早去报告哦。
0: 嘿嘿嘿。
1: 甲讲哦，做你即卖个心脏拢无咧乌白跳咧。
0: 啊，你好，好好好，就好。
1: 啊，我讲哦，安尼我查，安尼查，我无，我拢乌白跳，拢医生拢叫我讲
0: 安，
1: 食几片，即卖讲叫药念起来。
0: 哦，安尼就好，就好。
1: 食较少安尼啦。
0: 对。大姐，你叫什么名？你甲讲。
2: 西药哈，今朝足少哈，那你身体来够用哈，药剂。对呢，人个都树头啦，都这个碰破这个眼镜吼，美国进口起源比平平转啦吼，啊破破症啦吼，都像这个阿妈讲，那边跳进那边跳板嘞，那个未拄好啊吼，爱可以退化人吼，退化当然有会轻，有会严重啦，严重就爱赶紧找医生吼，忙得济，因为这个物件吼，这种毛病啦是相当严重，唔是想讲吼，我脚痛吼，对咧上啦啥，迄。你知影讲，迄绝对无一个人讲是生命危险吼。那这个所在有可能就生命危险呢哈。到咱的这个碰波眼镜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美啦，上个国家安尼定掉吼，啊开始乌啦，袂安尼死死吼，人就平平转啦吼，啊人就安尼一个形个像石头底吼，白吼，到美国进口个都起源美啦，起源美吼，甲食一个长期啦，食愈长期吼，你的血液就减食足济吼。别特讲食西药，食甲贵个杀杀杀吼，到咱个美国进口个起源品吼，甲要特别做诶，即马公司拄特别做赠送个时间，美国进口起源品一罐2000杯，你甲买2罐5600个钱吼，就会当买一组，咱个特别组内面个第三罐要送互你个，毋免钱要送互你吼，一个九十粒个1400块，甲你家己内面，就是即马咱个特别组个赠送期间较有吼，那赠送都结束，结束了就无啊，就无安尼赠送吼。啊，即马拄当咧赠送个时间，就是有特别组个，甲恁买特别组个，咱个美国进口个起源米，你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组，就等于2罐钱吼，会当摕到三罐。另外一个1400块，到时了公司就要送互你个吼。咱个火力民宿嘛有特别组个，有若共款，有一个1400块30包，有若免钱买送个，叫做特别组个吼。你共款买2盒。5600的钱吼，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得力的连锅精，得力的雪地棒，你出2组钱4000，一组2000嘛，2组4000，得当摕到加10005罐粉吼。甲你贵个特别组包做伙吼，唔当无在，但是限定这个时间，就是咱有咧正常特别组正常的时间，那正常结束都无啊。大家听下吧，无上地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谢谢，以上功课。

有一个行业吼，叫做情欲按摩师，唔知道你有听过无吼？就是查甫的掠查某囡仔，查某囡仔吼，烫光光哦吼，啊查甫就甲掠连吼，掠规身躯，连迄个所在嘛会当掠啦吼，这是大家讲好的吼，唔知道叫做情欲按摩师，我会讲啊，靠这好康啊这。要哪讲吼？台北发生代志啊啦，吼、哦，到一个姓老，我来少年少年吼，这个查甫囡仔吼，伊伫个手机顶管在人个脸书嘛，吼、哦，啊，即马除了 FB 脸书，佫有足侪当看到的迄个什么 IG 啦，什么话啦，吼、哦，伊就甲铺，伊铺讲吼，我是一个打出道啦。打出道就真少年嘛，吼、哦，较少年吼，幼气的吼，青春的肉体吼，这个少年家吼，好，我吼、哦、有要做这啦，吼、哦，叫做情欲按摩师吼、哦，啊，然后做囡仔，迄做囡仔吼，年岁吼，涵盖足大，你买当五六十，吼、哦，这种都可能身躯无伴啦，吼、哦，买当少年拢会使啦，吼、哦，不管啦，吼、哦。你茫当着讲，啊！你阿皮婆啊吼，我唔爱甲你，你也袂当安尼呢。大家讲好，你大家讲你安尼吼，就是安尼吼。所以，伊这个情欲按摩师讲一个翻台语的白话，叫做掠痛经的啦，掠迄个做囡仔掠安尼吼，啊，足舒服吼。连迄个所在买当个掠着，买使也掠着吼。好，那么伊铺就是招生意，那有人甲伊点，伊就当联络啦。就是你留电话，啊，恁两个联络好。就来饭店开一个房间，我就伫内面甲你掠嘛，规身躯烫光哦，啊，可是用油啦，什么货哦，甲你掠，规身躯是查甫掠查囡仔吼，安尼吼，那么伊伫铺伫迄个手机啊顶管理啊吼，就看到有一个查囡仔甲按赞啦，按赞，伊当然有相片好人啊，相片伫迄个手机啊顶管啦，我就生做安尼啦吼，我是要讲掠零的吼，就是查甫咧掠迄个查囡仔痛经，叫做情欲模式吼，啊，这查囡仔就按赞。按赞就是无联络，是这个查甫主动甲对方联络吼。你那有要我做一遍吼，啊我功夫那袂歹啦吼，啊就来做看卖。啊这个做伊人总个讲好，好你一摆机会吼，就是你打出到少年家尔吼，要试看你的功夫啦吼，对你掠人啦好好。那么相好又好，到暗时啊，到出开房间嘛，伫新北个新店啦，一间旅社见面。开房间吼，那么掠情欲这种按摩师吼，对你掠规身躯，做囡仔袂当穿衫，规身躯烫甲光光光吼，啊，着掠头前、掠后壁、掠遐、掠遮，啊，着甲你按摩、甲你搔、甲你啥吼，啊，做囡仔吼，绝对你咧掠甲吼，有哪会痛经嘛吼，啊，这个做囡仔，着甲讲，啊，无敢会当做黑啦，做黑就是进一步的。关的就应接我嘛吼，啊！这查甫讲好，啊，就做了呀。本来就是安尼啊，你不管查甫俩做囡仔，做囡仔俩查甫吼，你只要双方同意就好吼。你就一直捏捏捏捏到我真爽嘛，捏到我真爽快了吼，啊！就啊，敢会当做伙吼？啊！这查甫讲好，查甫讲好吼，伊直接就甲拢入面吼，就你做伙啊吼好。结果做甲一半，这做囡仔感觉唔对啦，对你唔对呢，就是。这个做囡仔真有经验，这个做囡仔吼，伊拢定不时咧叫这个，可能无安啦，我咧想啦吼，可能无另外一半，有无咱是唔知啦吼，这有嘛是会使啊，我买单，我若有钱，我伊甘愿，我买单往做。好，伊即摆做个一半了，因为这个做囡仔有经验嘛，奇怪迄个感觉，迄个所在感觉无啥感官吼，你甲我，你甲我拉，你甲我创啥？伊阵甲问讲，向阳甲问一句讲，你是不是没有带保险套啦？吼，啊，这个查甫囡讲，哟，我无挂到底，讲都是安尼哦，感觉无同款。哦，啊，准配面呢，你较会使安尼，这唔免我讲啊。恁做这道的，就是你如果人客甲你要求进一步，要去做黑哦，你得保护啊，哦，你要挂保险套。啊，这查甫讲，好啊，无我即马随来挂哇。啊，这查囡讲啊。啊，都无干安尼啊，无无耍啦！我讲啊，你这做囡仔啊，你唔是讲讨厌讲人无挂保险套？即卖你敢讲？人迄个查甫囡仔讲啊，我袂记哩啦吼！我想讲安尼较有感觉。啊，无我即卖来挂，道理人家咧嫌啊嘛，伊即卖要有扎，唔是无扎，
伊准去挂保险套，但是这查某囡仔看这查甫囡仔要挂保险套，想讲啊，都做到安尼啊，你规时做煞啊，做煞，伊就是双方就伫遐应招，应招煞了吼，衫裤整整的等于查某囡仔准甲过来，大家听有，听有就是讲，这是要过啥对啊？这是要过啥好？这查某囡仔过啥甲过强奸啦，叫做强制性交。强制性交哈，这哈，就是犯大意个，这里他强奸啦，好。那么这种按摩其实这是不合法啦，当然不合法啦，哈。这是在特种行业啦，好。那你行业啦，你无迄个什么叫做情欲按摩啦？情欲按摩，你规身躯蹲光光，我安尼从头到尾甲你摸，连迄个所在都等甲你摸啦，甲等甲你收啦，吼。啊，是查甫的，甲做伊那里啊，哦，是安尼吼。人客算嘛，当然人客啊，这。我若不只一个人做呢，你茫听听讲，我今物无头了，我来做，我当然会使。这无人会当甲你动，你要做，但是问题是你要看人家要甲你点无吼。你再甲你的相片摕过吼，一挂相片放伫你迄个要铺的这个顶管吼好。那么人就会算，人家会说哦，这个袂歹吼，啊，我互相确定联络了吼，啊，就叫做互相感恩的嘛，互相迄、那个交流吼，啊，开始掠就三个真啊长，长甲光光光吼，啊，就开始掠粮好。那么到尾，那如果这主人啊主动，就是人客嘛，主人的人客主动甲你讲啊，你敢有咧做戏吼，啊，你查甫的你买当广播来呢？就甲主人啊掠查甫意思同款啊，我叫掠粮，掠我规身躯不要紧，连掠。放叫买单甲掠好，但是掠了，你查甫讲问讲，你敢有咧做伙？人来甲讲不行，就不行啊，对不对？不行就是不行啊。查甫掠到伊啊，做伊啊，总讲感觉啊，这个做伊啊吼，就许掠甲可能会冲起来，掠甲冲起来了吼，伊就话总讲问讲，你敢有咧做伙？啊，迄、那个查甫讲有啦，会当准进一步发生关系，结果唔知影讲发生关系已经做甲一半啦，做甲一半吼，迄、那个做伊啊，形容感觉讲，无啥对，盖上迄个感觉吼，无啥对吼。啊，总甲问讲，你是不是没有带保险套？啊，这个查甫讲，有，我袂记得啦吼。啊，都大家吼，伤过迄个兴奋吼，都安尼，都我甲你聊，我蛮兴奋啦吼。啊，都盖上，啊都做了呀。你佮甲问嘛，吼，你甲问讲，要不要啊？我就好。结果做个一步做起来，较想着讲，你无挂保险套惨嘛吼？阿姨讲，我无挂了点，无我即马来挂。迄做起来个讲，无唔免啊啦，因为吼，你都做安尼啊，做甲安尼啊，你即马个挂都袂赴啊嘛。你头前都做要一半去啊吼，何你安尼一直用要一半去啊吼，都唔免啦，唔免了吼，等于三个正正的钱给给因吼，总甲过啦。甲过迄个查甫诶，讲吼，伊甲性侵叫做强制性交啦，啊，强制性交就强奸嘛，啊，强制性交强奸吼，当然这检察官有受理咧，有诶讲这是要安怎算啦，检察官，你受理这叫做强制性交吼，就是伊甲强的对吧吼，马上甲法院啦吼，啊，法院吼，法官准备开庭啦，准备开庭就是有接受啊。就是有接受检察官用迄个强制性交甲告诉嘛，甲告诉吼，有诶讲这是变啊判我唔知啦，这阿未判啊，是怎尔怎发生嘛吼，人检察官有甲送嘛，有诶讲这毋着叫到检察官才着问好清楚啊吼，为虾米你开主动甲讲讲讲，人做甲一半，你不爱个要买啊，也是这靠算这靠算强奸嘞。是你主动甲问的，讲对啦，我主动甲问对啊。但是问题是，因这道的行规，就是讲，因的规矩啦，就是伊一定要戴保险套啊，穿细的号码啊。为什么伊无穿？安尼就算甲强奸啊呢？就是肉肚肉吼。你若有挂保险套，上无有隔一层皮就对啦。伊意思就讲，安尼吼，我就要甲过强奸啦。结果你甲看安尼过有成呢？人检察官接受哦，安尼。那照你讲起来吼，原来因这道吼，就是爱穿保险套啦吼，就袂当肉甲肉直接接触，话讲啊，摊大肉甲肉接触都已经接触到几片去啊吼，我家收对，啊，就按迄个叫做情欲嘛，情欲的按摩吼，安尼吼，就是掠到袂歹吼，袂歹了吼，伊才会主动，这个代志拢是人客主动讲，你袂当主动讲，人客主动讲，做囡仔掠查甫的掠到奖金。
查甫主动讲，欸，小姐，你讲你说，伊来讲不行，就是不行；伊来讲可以，可以，就继续讲好。啊，查甫嘛是同款，查甫俩做囡仔，做囡仔，互你俩个痛经，做囡仔俩个送尿吼。伊即马甲你讲，你讲你做伙吼，查甫嘛当不行啦，查甫嘛当拒绝啦吼。但是伊欸，佮讲啊有啦吼，我当做伙啦吼。结果做到一半，伊佮讲欸，计上无啥着，计上无像号码个款吼。准甲问，我真正无穿号码，啊！伊赶紧买个穿号码，伊讲啊，你即马穿太富啦，啊！那安尼规时做做煞，伊嘛是好做甲煞呢。检察官，伊那很讨厌。如果今仔日啦，我就讨厌你无穿号码，较会使甲我，较会使甲我做迄个行为嘛吼。我已经很讨厌了，伊较会讲好做甲煞啦。所以我咧讲，这条是变哪省略个讲。你检察官甲接受甲公诉，就是甲起诉，就是用迄个妨害性组就是人无爱，恁硬要讲强吼，算强干嘛？妨害性自主罪，就是你讲强啊呢？是安尼？我较有较强啦，是伊甲我讨的呢，是人家甲我讨，无大劲。伊一半甲我讲是毋是有穿保险套，我讲无。啊无吼，我即马随来报，我有扎吼，我即马来报保险套吼。啊，即、這个组员来过来讲，啊无唔免啊啦，因为你都做安尼啊，你头前都甲我做安尼啊，你即马去做保，个落去挂保险套嘛，袂赴嘛，都已经接触到了嘛吼。啊无做好煞啦，伊嘛是做甲煞，即件代志伫房间嘛做甲煞，后壁并即组员来甲过解释，就是讲我。那无好做甲煞，我惊伊甲 A 会甲我安怎发生危险？就等于查甫人嘛吼，伊讲伊是安尼啦吼，伊准准落这个查甫囡仔准一直做甲煞，安尼离开啦吼，离开了伊才甲过啦。你看你听好几句，这个代志安尼当过呢？所以讲你较细意咧，即马各行各业嘛，佫无合法的一寡迄个行为吼，嘛是会当过吼，你。唔茫苦苦哇！这家做生意歹做咧，有够歹做吼、哦！我今日做一个查甫囡仔，缘投啦，这个查甫囡仔讲伊新的嘛，较少年淡薄啊，有这个经验的做囡仔吼，伊拢会找这呀、個。你茫看，唔是查甫咧找做囡仔应招尔啦，做囡仔即卖有啦，足进步啊啦吼！我若有钱，我若身躯无伴啦，我都无男朋友，无安，我无需要交迄、那個，啊，我若要送一个找这就好啊。开钱呀、啊，哦，啊，做那么足侪侪些，迄叫做情欲按摩师，你买当去做迄啦。当然人是不是会叫你来做，我唔知啦。哦，情欲按摩师就是做这個，做伊那叫你就出来，就像个查甫叫做那应召感官掠人，掠甲规身躯的迄，掠甲爽。人客会甲你问讲，可不可以做那个好啊？我讲啊，对啊，安尼是要叫安尼叫做妨害性自主罪，妨害性自主罪是上新的名词啦吼。那无较早叫做强奸啦，安尼较会叫强奸呢。啊，这个案件你要接受，唔就叫来讲讲的吼。看是是对发生问题，啊，就看是要赔一个钱还是情形伊啦。到迄天的介绍形伊就好吼。那无你甲看，你今仔日是你主动。提出，我跟你抓人抓到你爽快，抓到你痛起来也好，你主动人家查某人家，你甲问讲，你敢会当？你敢有咧做伙？伊讲有啊，我咧做伙吼啊，好啊，就做咧，啊做咧落落了，已经做到一半，伊甲反应过来讲，迄、那个感觉无同款，你是毋是无挂保险套？伊讲是啊，啊无我即摆来补挂，伊讲啊唔免啦，你都做安尼啊吼，都已经接触到一半吼，啊你开始做煞，你嘛叫我做煞。那无啦，我意思是讲，那无你就随解决啦吧，哎，袂当继续做啊，我无让你继续做吼，你安尼无照规矩，无搞穿洗脸号码啊，无带保险，你嘛让伊做甲煞，到尾佫讲过，佫讲伊搞强奸，我讲真正生意歹做啊，真咯吼，我了啦，得佫了钱，得佫了人啦吼，唔知要哪讲啦，所以讲吼，实在吼，生意吼，看人做啦，熟悉有影。啊，这个行业伫对上在台北，即嘛发生伫台北啦。台北吼人多吼，啊，股都必须有够多，什么行业都有可能做会通啦吼。南部吼当然比较相对较保守啦，咱讲熟悉吼。所以讲南部你要找这无好找吼，你若讲真正去台北啦吼，你有可能吼一找到这股都必须我不加济吼。所以讲人客啊，查甫人啊。你若确实讲真正要做这道吼，这道袂歹，
七度吼，各会当做伙，各会当做伙吼，啊，各有钱人收吼，啊，但是你爱练练一辈功夫啦，上无你袂当凊彩诶乌白掠吼，爱掠一个有一个臭油破皮吼，刚掠对掠对掠吼，肩胛啦对尻川背吼，啊掠干咧吼，爽快了吼，哦，人就主动招你讲，嘿，互你掠干咧，规身躯两要起火吼，啊无，敢会当诶做伙，你就讲诶，我会当做伙，但是有一点，人。这首歌有写一个评论，伫遮写啥呢？要做做这种情欲按摩师，人客叫你，你来出来甲看。哎呦，你酷一面嘞！诶，做囡仔冇酷一面嘞呀！你茫讲做囡仔，大家生足水嘞。迄做囡仔有酷一面嘞啦！你茫讲，哎，我不爱做，你袂当安尼嘞，袂不行嘞。你若对方做囡仔，若是去着酷一面嘞吼，你嘛是爱共做甲耍呢？除非就是做甲讲，人客啊，你敢有在做？你讲无，我无在做。我抓你的身躯，就抓到我艰苦。我看你苦面吼，我就足艰苦啊吼。我搁甲你抓到煞，安尼就好啊。要做啊，就你也能做安尼。啊，若无你若要赚较侪钱啦吼，你嘛当做个啦吼。啊，就你袂当跟人客，你搁阿皮婆啊，甲你叫你嘛爱共抓身躯啦吼。当然你会当找理由啦，当有足侪步数啊，我拄啊巴肚无好啦。这个叫情欲按摩师啦，就是查甫的抓住因啊，抓好痛的安尼啊，哎，真正什么行业都有哦。这若较早唔捌听过这啦，哦，啊，实在哪个古锥，去用抓了，家己送起来吼，啊，共招招迄个查甫讲卖无会当做迄无，哦，啊，人讲好，做甲一半吼，该想着讲，无挂保险套唔对，人怎啊要补挂？伊讲。安尼无免啊啦，你都甲我做一半，都已经累都累啊吼，无规去做煞，等于讲共叫讲干啦，真正呀，啊，笑爆裤底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栗饼素啊，
1: 哎，活栗饼素对。
0: 哎，我上个月21号开始吃的，因为我有打电话给你。
1: 嘿。
0: 哦、我问你讲，迄对胃对迄个有迄个无？有帮助无？你甲我讲有，我随意买。啊，我即马要请请教你一个，就是讲，我即下时阵头几生得无虾米了，高级关爱时阵刷迄个巴肚遐无哈？那会看讲那存咧拍过几个姑姑安尼哦？
1: 哦，啊，就是伊益生菌底下咧加迄个歹菌底下咧消症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吼、哦。
0: 哎两天我话你惊死，我是讲比较要紧无？
1: 迄边来，迄无惊，迄就是
0: 啊，一直放屁啊。不过即几天啊，就干那较迄个啊，
1: 就较消透啊，
0: 吼，较消透啊。啊，我是拢固定，你说要固定时间嘛，哈。
1: 哎，对对对，你那一
0: 天，我拢固定要九点的时阵，要困的时阵。
1: 安尼好啊，安尼好啊。
0: 我拢是暗时啊，我拢一天一包。
1: 安尼好啊，安尼好。
0: 啊，我即马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冇听到2000倍讲好贵哦。我头起先就是闻啊，这种思想。
1: 啊，你好。
0: 不过系你啊，想一缸一包，都要等于2800，一个月才1400。
1: 好，你好，对啊。
0: 只要对自己的身体吧。
1: 嗯。
0: 哎，有帮助。
1: 啊，你今麦有较消透啊未？
0: 有，我今麦得较无存安尼，叽叽咕咕啊。
1: 啊，你好。
0: 啊，我今拢一定早上嘛。
1: 哎。
0: 嘿，两次。
1: 哦，两次这样子哈。
0: 换排便。
1: 你说排便啦哈？
0: 嘿，两次以前弄干那存的咩啊，安尼有咩啊在？
1: 哦，啊，即马较水吼，较水吼。
0: 较水呀。
1: 哦，好卡在。
0: 所以我要甲人讲讲，唔好惊惊。
1: 这个益生菌哈，那你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哈。
0: 因为我捌做诶。
1: 安尼哈。
0: 捌食过。
1: 安尼吼。
0: 结果就是不好，我总啊失去信心。
1: 好安尼哈。
0: 后来你咧讲，我常常拢听你诶。诶，迄条新闻机，我拢默默在听啦，很少再打给你。
1: 好好好，
0: 啊，就是因为这回你在讲，我就是
1: 活力民宿，
0: 嘿，有这种困难。啊，我就想讲，我食你的新鲜，都拢无什么反应。
1: 好啊，你好，好好。
0: 为什么吃这个有这种那个？
1: 它这个好菌跟坏菌在这边跟它嘿，啊，起码就是你起码你身骨的好菌越来越多了啦，啊，对吧？
0: 好，谢谢你。
1: 啊，排便给做顺了呀，哈。
0: 嘿，起码较顺啦。
1: 哦，好加载，好加
0: 载。一定早上。一天两次，
1: 好加载，好加载，哦，真好，真好。排便袂顺，咱的活力民宿，甲你相当高的足好物件，这是经过偌济国家甲咱认证啦。咱的活力民宿哈，真正生态卫兵吼，足厉害吼。伫咱的肠仔道伫顶关道啦吼，肠仔道的微消化开始吼，定定食物件的益生啦、肚肚啦吼，哎，歹消化啦吼。咱的活力民宿而且。个卡会变到迄个肠仔肠咧排便，排便分做两种，一种的物件食咧，赶紧买装便做，一工装十遍咧。食咱个活力民宿也慢慢仔收抓，个好菌会甲伊个歹菌赶掉，都遐尼啊无迄个敏感性吼，都安尼诶，不时食物件就赶紧买装便做吼好。另外，种着比起来较侪，歹排啦，3-5天有诶吼，一礼拜吼，啊，都用垫底甲病人讲讲，医生一直咧交代讲唔好垫。你爱食迄个好排，开始甲食迄个家己主人排便吼。在火林书有人讲加好排掉，其实吼，要食好好主人排便是无简单啦。咱的火林书吼，你一直甲食，食到一个坎站，你发现哎呦，我家己会叮当家己会排，而且愈排愈水。在咱的火林书先外话。有那个贵宾那边食素状吼，顶关刀吼，台湾人足侪，囡仔大人都唱，逐工来下早时啊，对啦，吸落空气吼，都唱要一百个，人别人来各种空气无啥拄吼，唱两个啊吼，伊唱要一百个啊吼，卫生纸唱几包的，火力民宿一直甲食，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吼。火力民宿先外话，有那个贵宾那边食素状吼，啊，咱火力民宿。嘛，即届有迄个特别做迄个吼，你开2000钱，1000啊2800吧，2000啊5600个钱吼，就会当买一组特别做的。咱特别做内面会加上一个1400的分，伫内面加上互你，这是无要甲你客钱的吼，准加上互你吼，就是你若要特别做的吼，即马拄拄啊特别做赠送期间，特别做的就是2000啊，咱会送一个500啊，免钱要送互你吼，30包的活力民宿吼，就干那即马。这个特别做的时间才有特别做了，结束就无啊啦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那无上侪卡呢？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丢不要丢，唔当开冤枉钱吼！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咱这个电话甲抄起来，0800-8689999，那三边有办吼，就报变那公司有咧优待吼，得蒙有吼，看无清楚所在，0800-8689999哈，加多多甲咱使用。

0: 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那有一个产品问题，拢当多多使用啦哈，规工时间拢咱教哈，啊，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八点九。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8: 我回来啊。
7: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8: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而已。
7: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8: 啊，
7: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8: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你来笑谁？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一直拢关心咱听众好变健康、健康、健康。咱来听歌，宝，哎呦，唔对，宝丽达加米酒，宝丽达加米酒。

红灯码头，因为咱用耳机咧听无准，啊，成音因咧听较准，因为伊是专业的。哦，只要你播上去，音质无意思来甲你讲，你紧换。哦，啊无安尼放上去变无好听。讲，啊，不过我耳机听是好的呢。伊讲因成音遐咧听是无好的吼，音质无好来紧换掉。啊，无听了艰苦吼。好啦，但阿妈佬大家好，安健电话本，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这个时段真正爱囡仔陪伴吼，一个囡仔讲较老个咧，三个大人，我爱叮叮当当安尼，安尼囡仔天真可爱笑容吼，安尼糖姑啦吼，啊蓝猫安尼足古锥吼，伊个歌咏吼，而且幼童吼可爱陪伴，这个独居阿公吼，好看到囡仔欢喜个，感动啊流目屎了，哟，这个华山吼林园爱心的天使站吼。啊！伫个在地服务，我17年啊！啊，今日伫高雄林园国小吼来举办感恩的茶会，啊，拄啊拄着吼大暑吼，24节气大暑，大暑了过半个月就立秋啊，立秋过半个月就这处暑啊吼安尼，安排这个祖孙啊吼，啊共同开创幸福的祝福扇吼，幸福祝福扇。幸福的祝福的神，开心的神安尼。啊，这个囡仔摕开心吼，啊为长辈时代会风会凉，啊阿公对因的温暖吼，的陪伴，足感动的流目屎呢。你甲看，咱这为囝吼，安尼做家呢，安尼流汗搭垫有无？日头卡也晒，啊太阳落阿姨上班呢，啊这囡仔摕开心，敢咱下一年啊就痛安尼吼。就感觉一切都值得了吼，嘿啊，看咱大偌好乖，唔是好乖啊，看偌尔啊知足啦，对不？嘿啊，这个华山林园爱心天使站邀请这个阿公啊，甲十二个长辈时代，啊个义工吼，啊来到老街，啊这个伯特利幼儿园的负责人吼，啊带领着这学生啊吼，啊那个老师26个人吼，啊做来遮。啊，这囡仔带着跳舞来表演吼，啊，来甲开着这个序幕，吼、哦，好在是短裤啊，笑啊，笑开怀吼，足欢喜。诶，囡仔动作，囡仔姿势，又囡仔笑容，啊，囡仔笑声，啊，足高追。啊，这林园区的区长嘛吼，甲林园国小的校长嘛吼，嘛拢来甲现场安尼。啊，这77岁黄炳宏阿公，无娶某，家己带，啊，平常时足少甲人来往吼。啊！这基金会伫2016当前吼，就提供关怀服务啊。哦，啊！这黄阿公啊，一开始吼，足悲观呢，啊，对生活拢无啥物期待。啊！这站长啊，就发现了后吼，啊，但是伊对这艺术的创作够有兴趣吼，啊，所以鼓励伊分享了作品了后，可以渐渐找到家己的自信，啊，够有生活重心安尼。伊啊，所以这个77岁黄阿公啊，伊就。伊就鼓起勇气，提出勇气吼，啊，就出来外口参加华山感恩的茶会安尼。啊，曾经因为只有囡仔吼，哎，有资源来陪伴，哎，感动啊流目屎。所以今年再次邀请我甲这幼儿啊有资源的囡仔吼，啊，共同制造幸福，哦，这个祝福的心，开心的心，哦，嘛是搞咱目屎流目屎滴吼，嘿嘿嘿，嘿啦。啊，这个站长就讲。这个林园爱心天使站已经陪伴298个失能的、失智的、失依的弱势的长辈吼，啊，免费提供来到来个领导，我给你服务。哦，啊，即马咧发起哦，送爱到家，因为有你，一个月开1250块，一年15000块，邀请社会大众吼，会当来认助、认助吼，啊，当年服务的经费，啊，来加入这义工的这行列安尼，哦。做伙来守护着这吼，甲孤苦无依的安尼人吼，嘿啊！看这邮件来足欢喜，就阮按前今仔伊就即马就必须要去参加毕业典礼，讲啊伊着小班呢，哦啊要读中班呢，安尼也着毕业典礼吼，啊伊着安尼靠老人吼，就即马邮件都回应啊，真侪哩啊咧，唔是邮件回应啊足侪啊吼，好啊，拄啊讲着大暑，大暑着大热啊，哦。啊！这医生咧讲哦，爱预防哦，叫热掉痧吼，啊有三个步骤来降低这个热。第一个哦，爱保持凉爽啦，
衫穿较凉爽诶，哦，啊穿个厚干诶，吼，啊穿较凉爽诶，安尼较打伤诶，啊来补充水分，啊水一定爱搞，上无把穿白干两千吼，即个热天吼，啊来提高警觉，啊那提高警觉，我是毋是热着，我是毋是逼着，啊毋能忍，即个热着逼着日头咧晒，因大树个愈热，日本惊死啊一冻呢，恐怖吼，恐怖，而且这人。啊，澳洲嘛是足艰苦，澳洲慢慢拄个真正热的天气，吼、哦，安尼。伊讲我就是爱穿啊凉爽啊打伞的，哦，啊，水分一定爱补充，哦，啊，这提高警觉，哦，咱看我是掉沙无，还是我即马看真真啊咧戆安尼，哟，安尼吼，即会当吼降低重症，啊，无就死亡的风险，哦，平安度过吼、哦、这热天啦。这中华基督教病院中心嘛，急诊吼，佮重症医学部的主任，伊就咧讲吼。这个热衰竭吼，大多数都是因为大量流汗，滴数着你的水分甲电解质流失去，吼啊，咱一气上发着会安那，变干，头壳晕，头壳疼，破心，规身躯无力，心跳跳足紧，肌肉旧紧等等，即种啊，紧衰较凉的，莫讲啊，无要紧，过四十分钟哦，中昼要食饭，我搁忍者，莫忍者，咱会暑悄悄哦，嘿，咱会暑悄悄哈。你也感觉哎，真正有咧感觉，你经较凉秋凉的所在，较通风的所在，吼、哦、有空调的场所是上佳赞。衫裤但是吼，安尼卖穿啊只暗吼，你我甲北个较开咧安尼吼，啊无用电风，啊无就冷水小我切咧安尼，啊无冰敷热下头，吼啊无过阴空啊改变，啊爱降温，吼、哦、啊那是你那是无得睡休困，吼爱紧补充水分降温。这个病，你若无随补充水分，也是无随休困，啊，我搁等四十分钟，搁等一点钟就休中头，我该休。你若要再轻伤吼，你的病况可能恶化，会变成这个热中暑。我讲的吼，热衰竭甲热中暑是差的。热衰竭，你的车咧压温度，还个当塞，就你的车。

就困。伊讲啊，阮女兵吼，甲我量体温39度，食啊个量变40度，啊哪呢？啊个食医生开个退烧药，啊若退降袂落去，哦，伊足恐怖。伊讲哦，第一摆有惊着，你无解流感真正死人。迄温度伊也悬啦，他家着脑性去歹去啊，咱体内袂当接烧啊。伊讲我本来想讲我遮少年无可能破病吧，无可能三高啊。讲你去验无着，你有糖尿病呢？我汗臭足好个啊，啊臭臭，食但伊会惊咯。伊讲惊咯，啊，所以你甲看吼，咱唔相信我啊！我做少年，少年，伊是30岁呢，少年无，做少年的啊，着流感了，伊甲相信讲流感真会死人，啊，大概是毋是流感等，对吧？现爸爸一个朋友，伊着因小弟，着嘛是着流感啊，啊，结果装两台叶克膜呢，嘛活无等死啊！你也看吼，嘿、哦、啊，流感真会死人，所以若当自去自像即摆 COVID-19。那6个月以上去的人，吼，你台湾人，你六个月以上去的人，你都当去住免钱，甲31号，甲这个拜五，这个拜的8月7日就袂使啊，吼，恁都爱有条件，吼，比如慢性病，或是红眼囝六个月以下，6个月以下哦吼，才出事，老爸老母爱去住，吼，医护人员住，看护去住，安尼个的，啊，你若要住，你爱开钱啊，所以咱即马去住 COVID-19 啊，吼 ，COVID-19 真个有啊，无伊无无呀，一直拢无无呀。伊咧变种，而且即马阁当判啊，阁要阁判起来呢，4、5个人呢，阁25个重症的呢，哦，所以讲去人侪所在应该挂口罩，像阮案件今日要去，我人侪来挂口罩。迄即马 COVID-19 阁咧大起啊，之前无开演唱会，规堆囡仔去拢着，拢围着，哦，嘿啦，所以讲这医生在咧服用吼，要预防这热伤害，爱讲啊着啥物吼，保持凉爽吼，啊，水分一定爱补充，啊，提高警觉，这三个原则。哦，你出外先穿啊轻便的，较通风的，较宽松的，吼、哦、啊湿水较浅的，吼卖热湿热吼，啊穿啊透气的，啊地帽啊，吼无遮雨伞，啊落防晒，避免长时间安尼咧晒吼，啊你若户外做的工课，是咧运动时阵吼，爱避开下早10点到中午2点，我即是哦，哦我大概要上班嘛，长热，我11点20出门啊，哦拢做热，嘿，拢上热，到中午我热有无？哎呀，爱高温的时段吼，唔当等下去大家食茶哦，这点做着，唔好等下去大家食茶，我哋爱提早做好这個准备，吼、哦，啊个辨识警讯，哦，这個、迅速紧来紧高温紧上班，唔好家己伤家着，这個、着煞是足恐怖的死人个，才当降低重症，啊无着死亡的风险哦吼，啊平安过这热天，哦，甲大家分享应该是大事嘛吼、哦，好啦，咱来个听歌。咱来听蔡小虎唱歌，伊要唱《春夏秋冬》。

0: 好啦，安吉要甲进一个广告哦。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德利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四千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予你诶，拢放做伙共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零果粉诶，买两克就是四千块，搁送你三十包。咱诶零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诶。咱诶得你八兆元 QMB， 这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吼、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诶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等于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个，大龙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即马等开始哦。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男仔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秘密笑广播网，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望会到哟诶！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做哪里高价呢？片啊，贵宾拢好，伊看偌好。
1: 这食无透呢？
0: 食无透，咩啊？阿妈咩啊？无因伫北部像哪？
1: 系啊。啊，
0: 你诶，你家己肠啊，食了好
1: 无？哦，真好，
0: 真好啊！吼。
1: 啊个嘿 ，Q 店，哎，我今开几啊万？
0: 开几啊万？啊 ，Q 店甲你高安呐？
1: 开700万起啊！
0: 有这个开落哦，挂你诶，搁挂孙仔诶啦。
1: 嗯。
0: 安尼宽着吼，足欢喜诶啦。啊，看咱孙仔食，啊，咱家己也顾有着。啊 ，Q 店你安那好啊
1: ？Q 店都食了吼。
0: 嗯。
1: 心脏做哪来呢？
0: 靠你行较快活。
1: 我70几岁啊呢。
0: 哦，你也70几岁啊？
1: 哦，你看我讲话够会咯。
0: 哦，讲话勇敢敢呢？你敢嘛敢？你这下呢出去偷人敢？讲哦，你哪只厉害只勇啊？
1: 就讲我拢未穿。
0: 啊，你咧享受你勇敢啦。
1: 现在开800万外块。
0: 现在开落啊吼。
1: 阿妈，我无好你面书。
0: 真的吼、
1: 哦。我妈妈讲无 Q 天，啊不行，我讲好。
0: 我阿姨妈妈，你食 Q 天的啊？
1: 有哦。雪利旺零五分
0: 哦，恁早叫咧食，
1: 伊都咧做老师啊。
0: 哦，做老师啊，啊即卖伊巴掌圈咪有咧食吼，伊咧做老师咧讲话较袂遐忝嘛哦。
1: 啊，谢谢啦，
0: 老主顾客啦哈。啊，甲先生问好哦
1: 嘿。
0: 好，谢谢，好，拜拜。用火力秘书来顾安那，啊，迄阵食是安那要食呀？
2: 啊，落呢白个拢乌暗面呢。
0: 我你也顶乌暗面的呀？
2: 嗯，我老卖为着这部戏顶个乌暗面呢。
0: 哦，这部你也有哦。
2: 20岁的中年，带一个什么妇女，在变当来加伊。
0: 啊！你即马食一克的，有感觉有改善？食一克啊吗？
2: 哦，我食4-5克
0: 呀。食4-5克，即马感觉是安那样？
2: 哎，即马感觉会棒，有啦，我拢有食嘞，灵芝啦，啊是迄个 QMB 啦 ，QMB 啦，无食会点呢？
0: 哦，啊你，啊我捌弄啊变变叫嘞你啦。
2: 嘿。
0: 哦，弄啊变变叫。
2: 啊，我拢伫遮，你甲文书做联络啊，到六文书师啊。
0: 哦，你真好真，即阵心脏是安那嘞？
2: 心脏都吼喘甲拢未喘嘞呢，
0: 喘
2: 要开喘未？
0: 啊，无叫医生看卖是安那？
2: 去叫医生看，伊讲都无安那诶。
0: 我讲无安那呢哦。
2: 嗯。
0: 啊，都骨骨弄一盖起就安尼啦。
2: 嗯嘛。
0: 啊，即卖巴掌去咪咧食，有较定着安尼。
2: 有啦，
0: 哦，安尼顾着好加在，
2: 嘿
0: 啊，啊，足简单嘞吼，
2: 嘿啊，
0: 好啦，
2: 啊，
0: 我改写，
2: 你呢，真兴啊，
0: 嗯，
2: 迄头壳疼啊，头壳皮都会疼，
0: 哦，对啊，迄长期咧疼就安尼，啊，你循环无过啊，
2: 嘿啊，
0: 伊底下拖，你就底下疼，安尼，
2: 食到换电锅，换电风，换啥安尼，直直换
0: 咯，安尼知影好啦，知影好就安尼啦，
2: 啊，做莲花拢保养身体呢，
0: 安尼好啦，好，啊，足勇敢喂，
2: 好啦，
0: 好，谢谢，
2: 好，谢谢。我是安康赶三组来啊，
0: 食完啊，好食完啊，敢像我讲，安甲你顾着无？
2: 有啊，
0: 安那好，你甲我讲一下啦。好，
2: 因为我花我食的款迄、那个
1: 加油啊！啊，唔知是安怎开老平康会，我唔知啊老，虽说虽然说老五仔啊啦，
0: 哎呦，
1: 啊老老的吼，同啊即马同啊心脏拢会也太艰苦啦。
0: 哦，不会啦。
1: 啊，我拄好听到恁的节目吼，我同啊想讲，伊水里旺是补血，我同啊伊就赶来吃啦。啊，吃吼有啦，有茶啦，有茶小块啦。
0: 哦。
1: 啊，因为你花老足济，啊，你即马若要啉吼，你得搁胃肠的。做够吸收会较紧啦，
0: 对对对。
1: 啊，胃肠若无做讲做好，做够吸收会伊就较慢啦。
0: 对。
1: 啊，我就想讲买有咧特价买五组来啉嘛，
0: 来过来啉安尼吼。
1: 对啊，啊无电视也免人死啦。
0: 啊无破病足艰苦啊。
1: 对啊，破病足艰苦的啊。
0: 啊，这食药啊无效啦，药啊无营养素啦。
1: 无。
0: 嘿，无营养素啦。啊，咱嘛买心内滴大糖，迄一刀爱刀几啊一两点钟的迄。
1: 对，
0: 好，了解。
1: 我想讲，啊，着欠买，啊，着你讲水里旺的补血，我着想讲，啊，买来吃，我走去安康赶三组来，啊，也剩滴啊尔啦。
0: 哎，做方便，着一下熬。你好，你好。
3: 哦。
0: 林国军吃得好不？
3: 好啊，哦。
0: 安尼啊，
3: 我啉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差差真多。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跳会着，啊。
3: 够水里旺，我啉恁的足多啊。
0: 哎呦，谢谢。
3: 精英啦 ，Q 啦。
0: 啊，你搁搞，迄 Q 人咧吃吼，人诶较快活，咧行路较快活。
3: 对。
0: Q 会差足侪人，安尼人好命，但就过用行嘛做诶吼。
3: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3: 好啦。
0: 嗯，谢谢。大家鼓大家鹅肉呢，大家鼓拢大家鹅肉拢在，拢谢谢大家哈！来，刚刚听者，还是安怎上个讲一摆哦。

我们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嗯，谢谢大家哈、哦，以上广告哈。啊，都爱顾爱听，才会勇敢。实在得力公司哦，咱的身体健康啊，咱就要对你开始。实在得力公司健康嘛，要开始，祝大家勇敢嘿！打电话到老朋友，谢谢你，好，今朝有办公抢奖棍。啊，那身边欢迎你，二人顾二人听，希望你今年愈来愈勇敢。0800-33-55-99，那阮得力公司做实在，做大家信任的。在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董事长就开始吼、哦，就是一直咧经营德利公司。即马开会结止呢，哦，咱有三个电，咱唔是讲电台尔，哦，咱有电视，有人看人看影听个看吼，嘿、哦，啊，咱有电商，就是网络，会咧做经营吼，愈、哦、做愈快，愈行愈平坦，因为咱实实在在，哦，咱招咱所有前来听众好朋友啊，身体勇敢爱国。有个真正有差，咱电话甲卡，唔知要对关卡电话，专人专家送阿富雄，乌鸟送无咧收运费，经销药房送嘛无咧收运费哦诶，0800-33-55-99，食足侪中药，食足侪西药吼，啊煮足侪虾，吼啊关心问恁叫我拢问过啊，即、這个病体还阁未快活吼，啊你都一直食药啊咩？无营养你来补充营养啊，是不是？无电爱充电，安尼就好啊！试看卖啊，你个知影？哎呦，原来健康遮简单呐、啊！安琪甲只听众朋友，人家做分享，定伫遐讲啊，啊都听得过，听得过，啊无你甲信道啦吼！即摆咧办活动，那个信道就摆，你个知影讲？哎呦，买怎啊知？买怎啊知？买怎啊知？走入健康中间，对不对？嗯，来咱听歌，听江伟唱歌，一生只爱你一人。

0: 哟，我大哥，你今日就是
1: 哦，安那讲你讲，
0: 我讲听，我母亲在是不是？是不是就去盐龟藤？
1: 好好好，
0: 啊，结果抽血啊，抽三个所在拢。拢指定个，下落互你抽抽个，拢抽无血。我朋友讲，哥抽无血，讲啊无血带哇，安尼啦吼。啊，我就是讲去买怎听买落买十二万啊，买两罐。我食一罐尔，我买我补一罐呢。啊，结果吼，我就甲透地食半罐了后，用地我拢。我拢无偷地，我拢我靠不安亲戚，我也甲啉，啉就袂甲啉。哎，啊，我甲洗洗洗地，洗洗去甲啉。结果啊吼，我这个拜四顶尾拜六拜四啊吼，佮一我朋友去抽，抽咪佮伊抽血，就过半月啊，就去抽血。你我讲抽啊掉，抽啊掉，伊讲啊你啊抽啊无血啊，要抽啊掉。结果我咧抽血唔敢看，我即个就伫佮看，看有血无。安尼啊，直接吐落去，用喷的嘞。哦，啊个青青嘞。
1: 安尼嘞哈。
0: 我朋友讲，哦，惊死人。嗯。啊，带回用喷的个青青，我买白买来买嘞。
1: 安尼嘞，
0: 买白讲买四千三个加三十罐。
1: 嘿，对，变大罐。
0: 哦，唔知啊，好用。
1: 足简单，啊，听歌啊，你也看吼。
0: 听歌都唔敢买。
1: 哈哈哈哈哈！你啊，
0: 叫你加伊啊！叫你哦，你得你咩？啊，唔过你得你也快赚的啊！哎呀，拢讲以前你做咩呢？
1: 安尼的哦，
0: 我一届还够有加咩？我拢加迄快赚的咩啦？
1: 哎呦，谢谢！
0: 你咧小姐讲你做咩？
1: 安就好啊，安就心实啊！哎，
0: 伊要搞我生水饺来，
1: 买面家要个心实欢喜哩哈！
0: 要要，
1: 阿姐也困咯哈！
0: 哦，
1: 阿叫你用胶诶！
0: 阿姐要讲故事无？
1: 第二阶段就有啊哈！
0: 哦，得等你。
1: 好，谢谢哦哈！
0: 哦，拜拜
1: ！嘿，我讲哦，啊，听久啊！啊，即马咧办完，赶紧去买啦！即马办完，赶紧买上届二号啦！

即马咧注意即个阿霞，阿霞风台愈走愈紧诶。伊即个风台上爱紧哦，伊嘛11:30会形成发布着海景。拜六吼，明仔是拜五吼，拜六上爱接近台湾。即个气象署咧讲吼，啊个要讲影响诶范围啦。即个第12号风台红霞预测，今日伊嘛吼啊11:00，甲即个明仔载啊诶天光。会形成变成这风台，上个近伊嘛11:30就发布着海上警报。啊，那拜六吼，风台上个接近呢，花东啊吼啊，严防豪雨。啊，那南部雨势嘛明显的增加。啊，今仔日是24节气的大暑，甲阮是高温炎热一天。啊，咱本岛各地高温哦，普遍变伫33度到36度安尼。啊，那即个25号，因为西半部吼北风侧。所以这中部以北有机会出现焚风哦，大热哦。啊，那平地气温可能到37度，咱的隔壁日本就41度啊嘛吼。所以气象署才拄啊一个3:30召开记者会来说明着这个风台路径，啊，佮影响的这个范围安尼啦。这个路径吼，这个气象署咧讲天气说明会讲哦。目前搁伫菲律宾的东方海面的热带性吼低气压，即个距离变成风台，从差一卡步就变风台啊。那是伊蛮增强，就是变12号的红霞。预计上个近是今仔日11:30吼发布到海上吼啊，因为这风台一直保持着稳定吼，持续咧刷叮当，所以预估这风台穿过巴蜀海峡的期间未伤过长，所以目前预测红霞暴风半圈差不多150啦，即个较细啦。正经咧开幕的迄个无吼，迄个啥物威特特威啥物货，迄个吼，哦，迄个讲伊暴风圈就350，哦，甲暴半径哦，半径就35，迄个最大粒，啊，只半径甲150尔，通过台湾南方的海面哦，期间差不多维持，也就是轻台，哦，轻台强度尔，啊，不过进入到南海了就增加，南海了出去就走去中国啊，伊走去中国了就大个啊，吼，迄个就大个啊哈，啊，伊路径吼，伫台湾。往南海吼，南方的海面，巴蜀海峡刷叮当，所以穿过台湾的海峡吼，南部了后，直接对中国吼广东遐一直去安尼吼。即、這个风台的进程看伊嘛安那嘛吼，伊嘛10:30到明仔载安着着吼。安尼落单啊，即啥物代志？迄、那个培养马迄个啊，兵车迄司机会唔对个无？吼、迄个啊，迄阵时速吼140吼，伊140公里拢无动哦吼。啊！是弯道无48，安尼落档安尼。迄、那个培养马的司机啊吼，有症状啊吼，伊判4.5年，已经驾驶出狱啊，足紧的吼，已经驾驶出狱啊安尼。2018嘛，震惊咱全台湾吼，台湾培养马列车翻覆的这个事故吼，造成18人死亡，超过200人轻重伤。迄、那个时阵司机啊吼，即、這个有症状啊，因为涉嫌着即个业务吼。过失致死罪判4年6个月定谳，法务部今年7月核准吼伊个驾驶。哦，这个高等法院裁定伊驾驶期间吼，啊，赶快爱保护管束。啊，这邮政总已经伫这7月22号，吼、哦，就昨吼、哦，对这巴德外役吼、哦，已经驾驶出狱啊，安尼。吼、哦，啊，这事故发生伫201810月21日啦，吼、哦，代替个吼6432次的普悠马号、自强号。对这树那要开到台东的路途当中，行经这个宜兰关所二镇吼新北车站附近咧弯道的时阵，要转弯的时阵吼，以这个高速度吼140度的限速吼，入去弯道，要弯啊，伊无变慢，怎地主过来车变安尼？哦，伊怎足悲哀，讲死足济，足济家长足艰苦吼。啊，这个调查犯列车的时阵，因为主风而且碰浦翼以上，地主着这动力足济改吼，叫这。系统主动切断去，而且邮政总吼，伊误以为是 ATP， 就是列车的这自动防护系统故障，所以像咱即马开的车嘛是啊，你若超速时，你头前你要拄着车跟车对车相近，伊会甲你动起来呢。有哪你无驶惯时，你会惊，伊会动起来。哦，啊无着边啊，脑血或者面，哔哔哔哔哔，哦，伊着警示嘛，因为迄个365度。迄个车弄迄个监视器啊，有无吼？安尼吼，啊！你即马若需要要弄着，伊就先一个急速起来，急动起来，有当会惊着啊！吼！啊！伊就像安，因为迄个列车已经咧甲伊讲啊，
讲这台车吼，已经有自动伊个切断做一解吼，伊碰破有异常。但是这司机油重油正重，伊拢误以为是 ATP， 伊以为是列车吼自动防护系统故障所引起的，所以伊种违规，把这个提醒关掉去，伊把这 ATP 关掉去。落尾列车吼，我靠这宜兰甲劳动站的期间，伊嘛无依照规定重新启动这个系统。所以伫个 ATP 啊无运作情形之下，而且以时速140公里的时速吼，哦，入去，伊原本当75公里尔，伊的时速只要一倍，140公里的时速怎驶入去这种速度当75公里弯道，落尾个则造成八十的这个车吼病，48200多人就受当伤，这个重大悲剧。这时我伫上，我伫公司。哦，啊天！我今无见已经拍电脑看新闻，吼、哦，有够恐怖的。哦，安尼啊，安尼，哎，假设啦，我、哦、这个邮政总，入监服刑了，法务部伫7月15日核准伊假设。哦，啊，这个高检署检察官就申请吼、哦，附这个保护管束获准，所以因此得以吼、哦、提早出狱。啊，不过除了刑事责任以外，伊目前敢爱面对着这个民事起诉这赔偿呢？我甲相关的这个诉讼的，感觉个持续咧进行当中啊吼，哟，时间咧过够紧，安尼已经偌久啊，六冬啊吼，过来，这个平湖吼，因为平湖会当掠海胆，时间若过你袂当去掠，伊会开放时间恁掠，啊若过啊你去掠咧，为着16粒吼，而且海胆产皮，这个、平湖这个查甫人吼，伊伫进补期袂当掠的期间去偷掠，判3个月罚8万，安尼好啊？对吧？像这两家去小琉球，迄外围来去遐摸海龟啊，海龟敢当摸？袂当摸啊！啊，个罚了就重啊吼，罚了就重，因为伊唔知啊，吼、哦。安尼，这个伫进补的期间哦，伊去掠海胆，这个这个。所以澳的查甫人今年6月13日去马京啊吼，乌坎海水吼、哦，海水淡化厂附近的海域，伊利用空手吼、哦，安尼去掠吼，掠这个咱俗称马粪海胆，上出名马粪海胆吼、哦，安尼加2级3类海胆，拢总掠16粒安尼，哎个放咧网啊底准备要带离现场，经过巡逻当中海巡吼。哦海巡署金马棚分署第7番的这个巡队，伊嘛发现有问题，有异状哦。当场我抓到伊违法去掠这海胆，哦，拢总给扣掉这个哦，爱扣起来啊，对不对吼？16粒的海胆，还佫有作案伊所用这个手捞网啊，落尾个依法吼，依上法办呢。16粒吼，大计吼17万。这个反映在咧讲，平湖馆长早已经公告。哦，每一年7月7日到8月31日是马粪海胆开放的这个要掠期间，其他时间是全面拢禁止掠。哦，啊，你若持有贩售够粗劣，以维护海洋资源哦永续发展，安尼甲你判。啊，这些查甫明明知影相关的规定，伊甲咱伫咧禁止去掠期间，伊违法去甲掠，啊，就是已经触犯的这个渔业法。啊，这法官的审酌吼。这几年来，马粪海胆数量明显减少，那么政府持续投入的富裕哦，佮放流这资源，希望恢复到这个海洋的生态平衡。啊，这姓澳的查甫人，伊为着家己自私自利，要去人偷猎，唔嘛讲影响到保育的这成果，啊，把损害到守护到这渔民的权益。虽然伊伫个侦查当中有承认犯案，但是感觉部分避重就轻，哦，故量处有期徒刑3个月，罚8万啦，系哦，罚8万。啊，那么这个判决宣布，吼、哦。没收伊16粒海胆，啊，搁这手捞网，啊，乃说这凹的查甫，伊选择以每一个月1000元来折算1科罚金，3个月的要19万，搁加上8万块的这罚金，所以17万。安尼有没有吃饱含饿啊？有吼，有没有吃饱抓一尾虫在屁股尿啊？吼，好对，你都明明的知呀，啊，你可能是骗好人哦，而且骗好人更加你不应该安尼做吧，吼。哎呀，你的朋友，你就知影有这种公告出来，你就别当去掠安尼嘛，是不是？嗯，好啦，那我短短吼，
过来，好来，过来，好来，再来，好来，来短短给进一个广告哦。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杰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人果精送人果精，德力人果粉送人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跟德力公司手啊，看呢，咱愈拼

哎，来谢谢大家哈，以上广告，那不了解，无清楚，敲电话得好吼，爱国啊，爱国爱用行，爱听就对人用行，甲得力公司手下牵的有人顾，有人听，大家起来家做起来分享，拢是大拢是资源的，食甲足欢喜的。哦，啊，尤其这过敏的困扰一世人，做唔甘的，来互咱顾，吼、哦，来咱顾。咱的许天博士经过临床实验，上万人临床实验，摕咱台湾的专利、中国的专利，真正是无同款吼，改变咱的生活。上班的困扰、读册的困扰、困的困扰、生活当中的困扰，这一概来解决起来。你也知道，哎呦，真尼好，啊，无人去啊，该叫假吼。那么许天博士就是咱高雄高和医院的院长，你甲拍高和。哦，歌咏的歌嘛，吼，啊，这个、隧道的隧吼，边啊一个河，吼、哦，一、那个河哦，高和医院，哦，你看足水的，哦，而且咱认定为咱许天元博士，这不简单嘞，叫你用行，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哦，足久无听陈英姐唱这首歌，好我醉。

说妈妈拢惊安琪无业证吼，妈妈讲啊，我拢去报到往提咧，报到往提无好，其他提就好啊。啊，我来想讲你业证，哎、啊、呦，谢谢妈妈，哦，惊安琪无搬家吼，哎，去今朝搬也可以吼，啊，今仔报到往也可以哦嘿。好，谢谢大家，好来，要搞咱电台进广告。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对啦，这是伊歌名《爱情一阵风》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而且咱继续开通现场这款24小时专人为你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哦，这个船长看到这阿土啊，吼、哦、啊紧张一下啊，惊一下哦，吼，然后蹲在土脚坐啊。到尾啊吼，去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呦阿弥陀佛了吼。这阿土啊，总啊送去后背吼，而且弱色医院，医生啊检查了后，发现脚手啊吼，哦严重脱臼啊啦，肌肉吼安尼破塞塞啦，撕裂伤啊，伊家己咬的无，啊伊韧带吼断呀呢。哪个人想剁脚筋啊？脚筋断呀呢？上界凄惨的就是伊的双手啦，甲伊手盘的神经啊，完全歹去啊啦！啊，这个手腕啊吼，啊来甲这枕头尾啊，这全部拢歹去的神经去啊！啊，所以安尼变怎？皮肤变乌的啦，像用烫着同款啦，搁那像冻伤同款啦，这必须要马上开刀啦！医生就安尼讲。那无马上开刀吼，这个歹去、死去，而且组织会断开，可能脚手啊都要截肢啊啦，要剁脚剁手啊啦。啊，紧嘞紧嘞，甲医生讲要开刀啊，紧送入去手术房进行。好，安尼就开刀进行六点钟呢，有啦。阿土的命是有捡回来啦，但是双手的神经哦，好未完全啊啦。伊个十支针头啊吼，对第二针的、第二目的、对第二目的以下落来吼，永远失去功能，唔是瘫痪，是讲球的，脚球、手球啦。十支针头啊，就像个鸡鸟啊同款啦，拢向内底弯面啦，像个鸡鸟啊弯面安尼啦，定甲像个石头哩啦。即马护理师想要解穿落针吼，揪我针，但是揪袂得啦，都像鸡鸟啊弯条的安尼啦。爱、啊、想要戴拳头帽吼，戴袂来啊啦，戴袂活来安尼啦。迄道哪像吼，迄天啊，伊站即个鸡头的时阵啊，啊这鸡脚特别是进前弯眉形呢，哎呦，就是像安尼。所以医生讲，迄种叫欠血性吼，一弯眉，吼、哦，规样扭起来弯起来，啊这病因不明，无药谈何医？阿头啊，知影啦。这不是病因不明啦，这是报应啦。吼、哦，迄天斩鸡头啊，伊用的是正手啦。即马伊正手哦，规个弯眉起来吼、哦，就哪像迄天鸡脚啦，哪像迄天哦，伊手垫刀啊，的迄个姿势一模一样啦，拢无走闪去啦。一个月后，阿土啊出院啦。伊出院了后，伊所做的第一件代志，就是去兄嫂人阿莲因家啦。伊无弄门，伊直接跪伫门口。船长来啊，规个厝边隔壁拢来围咧看。阿莲开门，看到哦，迄平常时哦，好歹穿穿乌格格，行路三格六轻的这个小姐啊吼，阿土的啊，伊竟然跪伫因家的门下口呢。阿土啊，你！这时阿土啊，怎仔抬头，因为兄嫂人咧甲叫，迄面色拢无血色呢，白死煞的，瘦甲皮包骨啦，甲袂晓摆啊啦，难怪晓摆啊，真正是无落魄的骨啦，这个眼神袂晓摆啊啦，变成那像迄绝望的眼神啦，伊就举起就去双吼，规个满面像鸡鸟的双手啦，阿嫂啊，我错啊，我唔对啊啦。一直开嘴就甲兄嫂人讲这句话，阿嫂，迄照顾是假的，迄是我伪造的啦。500万，我一生五年我嘛无资格摕啦。就安讲啊讲，伊甲对行情，就提出到这假金花个印鉴，迄是伊对阿莲因兜抢走的啦，伊一直拢留咧啦。那么这个时阵呢，伊唔敢用啦。钱我有开100多万先缴税缴缴啦，搁剩来380万也搁伫遮啦。其他的吼，我会做工行李啦。伊就一磕头一磕头，这个下头吼磕伫涂骹，哎呦磕到出声了。阿嫂啊，失礼啦，阿嫂失礼啦。这个阿莲啊，看到伊，迄双手拢求伊的手，目屎都淋落来啦。伊也无讲话啦，但是伊就把这假金婆啊收起来，门个关起来啊啦。
阿兔啊继续跪伫遐啦，对透中道跪到迄下晡啦。伫遐咧看的人看久嘛无心色啊，吼，就一个一个走啊，就剩船长哦伫遐陪伊啦。行啦，船长也甲讲行啦。啊，阿莲都收起来啊，啊，表示伊原谅你啊啦。阿兔啊，伊摇头，啊，袂啦，我阿袂心软啦。对迄天开始哦，阿兔啊，每一天下早四点哦，天未光到未肥，拐啊突嘞突嘞，就去永安城哦，永安的圣王爷庙啦，唔是去烧香啦，啊无咧，伊是去哦磕头啦。对啦，伊求圣王爷原谅伊啦，伊跪咧庙埕吼，而且石头半顶悬啦。用这个脚头舞哦，当作桌布啦，一寸一寸哦，安尼咧甲切。对庙门跪到正殿，对正殿跪到迄个牌匾而来了，迄、那个牌匾我来呀，迄、那个牌匾的下面啦。这个两个脚头舞哦，磨破皮，结烂啦，又搁破，又搁磨破皮，又搁结烂啦，又搁破，搁磨破皮，伊拢无停哦。伊切的毋是营业啦，是伊家己做啦。庄阿头的人正起初会骂伊嘛，死恶啦，现世报啦。哦，后来无啥人会骂伊啊啦，变成安尼吼，看到伊就叹了一口气，吼、哦，怎啦要再如此啊？何必当初啊？搁后来咧，变成同情啦。可怜哦，安尼逐天跪呢，炎日赤日头，透风兼落雨，拢来咧跪呢。寒干咧也咧跪，热干咧嘛咧跪。阿兔阿无讲话，伊来个神王庙，就是只是跪啦，只是七啦，双手像咧鸡鸟啦，因为伊无得提扫帚啦，袂当提桌布啦。干那又当只卡塔乌啦，但是伊讲吼，这个卡塔乌更加诚心啦，就安尼五年过啊啦。民国八十七年，小凯读小学啊，伊是个足聪明活泼的囡仔，成绩嘛拢足好个哦。放学回来，佮会帮妈妈款内底，简单扫一下涂骹嘞，收一下碗盘，切一下桌顶嘞，伊拢会啦。阿莲伫菜市啊，租一个大位咧卖伊家己生的只酱菜、酱瓜啦，啊，一只菜头干吼、萝卜干，生意阁也袂歹啦。这个阿兔啊，甲阮带去迄间吼三合院内底啊，伊阮啊早就卖了去啊啦，伊就靠人讲做事吼、来维生啦。啊，双手都袂用一啦，阁当做啥货啊？伊是咱做的啦，做粗重的吼，啊啦，打水泥啦，啊啦搬砖啊角啦，用个鸡鸟的手吼，安尼夹夹夹夹只土水啦，夹只砖啊角啦，夹来安尼做啦，啊用脚头舞安尼行啦，这个工头看伊可怜啦，有当时也更算一点啊工钱给伊啦，阿头啊，伊达个月哦。拢还阁行行做人啊，阿人三千，无济，但是唔捌当过，伊戒酒啊，戒槟榔啊，伊嘛戒酒啊，唔去酒场啊啦。嘛无过咧吼，甲人安尼称兄道弟，你兄我弟啦，啊，有鱼有肉有朋友啦，无鱼无肉剩牵手啦。迄、那个时阵，甲伊做伙食吼，即个普龙宫诶，全部都散野野去啊啦。啊好啊吼，去高雄做工啊啦，无咧做苦劳啊啦。啊，弟哥咧听讲走路啊啦。啊，若乌面咧，因为吼，即个食毒吼，去用关啊啦。赶快甲存只阿土啊，还阁留伫个台西啊。每一工下仔啊，拢会去神农庙，庙公啊，即个苦阿伯啊老啊。八十几岁啊啦，目睭无介好啊，耳孔毛较重啊，阿兔啊当帮伊吼，
甲扫这个吼神王庙内底吼，诶庙内底，哦，甲斗三工，整理金纸啦，换这个供桌顶悬的鲜花吼，鲜花束果啦。啊，这个阿伯啊，定讲啊，土啊，啊，你的手怎嘛安尼吼？你卖做啊啦！这个阿土就摇头啦。

应该吼，唔是纠缠，这是咧警告啦。也个有七爷八爷来掠伊，唔是要爱伊的命，是要点醒伊，要让惊好看醒起来袂啦。我这双手唔是被毁掉的啦，是被收回倒转来较对啦。因为哦，我用这双手做过太济太济哦，天地不容的歹代志。我伪造文书，像我兄哥过往去，就剩伊留这抚恤金，欺骗我兄嫂人啊！我也无带念着我的孙仔才细汉，两个母仔囝后摆要过日子，我实在渴望的这双手，歹代志做太济啊啦！所以讲，我搁踢脚踢倒我兄哥的这脚尾饭啊！神王爷，把伊哦歹去的手哦收倒转来，哦，把收倒去嘛，互伊手变球岩，啊，留伊着这条命啦！好用这个吼残缺的身体啊，残缺的这身体，爱做对的代志啦。这是审判，这嘛是慈悲啦。又过安尼过十年啊，民国97年，阿土啊60岁啊啦，他们爱白死杀啦，敲鼓敲鼓了，双手感官像个鸡鸟啊慢掉的啦。伊嘛是逐天去城隍庙呢。唔是切涂骹，伊个脚头骨已经歹啊，无法度切啊，跪袂落去啊啦！伊就坐伫庙埕个青仔脚，帮只乡家吼，雇大轮车，雇乌刀麦啦，无咧共收钱，只是斗三工。哇，时间过足紧，小凯大学毕业啊呢，伫台北做工程师啊。伊每一年过年，拢会回来台西陪阿母啊，食二九英的饭啦。伊卖去城隍爷包一个红包给阿土吃啊，阿土啊唔敢收，这是给阿静的啦，哦，这是阿静要给你的啦，哦。啊，这小凯就安尼讲嘛，伊讲阿母，阿母叫我提来给你的。伊讲，你帮神王庙服务这尼啊久啊，这尼啊济年，这是添洋香的钱。这个时阿土听到小凯安尼讲，伊就接到红包，手搁咧抓，迄 QQ 的双手安个红包夹的吼。小凯看到伊双手啊，吼无惊吓，嘛无嫌恶啦，无嫌伊啦，只有敬意啦。阿土姐啊！我要感谢你了，小凯安尼甲讲，感谢你还我迄500万，我才有法度读册。如果那无迄条钱，我可能高中毕业，我就爱工厂上班啊啦。阿头啊摇头啦，迄本来就是恁阿爸的钱啦，但是你买当卖行啊，小凯虽然甲讲啦吼，你买当卖行啊，你选择了行我。这阵阿土啊吼，总爱点点，是恁老母原谅我，是神王爷给我机会。伊就安尼烧声烧声讲吼，我只是无想要去做歹人啊啦。这个时小凯就点头吼，因两个就不过讲啥物话。日落西山，这个神王爷的庙埕啊，吼金黄色的啦。水气千条吼，这个神王爷、神王庙这牌匾而来了，我来呀！在这个吼黄昏的时阵，也是足显目的。阿土啊，坐伫青阿卡，看到庙埕的头前吼，这足大片的，而这个稻仔园啊，风微微的吹，带着安尼泥土吼的气息，甲香花啊的香味啦。伊想起了30年前，迄、那个嚣摆啦、挂金链啦、无本能的伊家己啦，迄、那个人已经死啊，死伫兄哥偷窃的迄只暗，死伫神风爷的审判之下啦。即马话咧，
是一个每一天帮人顾脚踏车的老人啊，双手像鸡鸟同款，脚头有盼起啊，啊，翘久啊啦。但是这个时阵阿土啊，活甲心安理得啊，因为伊终于明白，额头三笑有生命，唔是恐吓，是真真正正的啦。成王爷算盘，将来都袂算唔着数啊！唔是为着天罚，是为着要每一个人拢爱吼，爱算哦，清理家己的数，然后重新开始。阿土啊，摸着家己求伊的双手的镜头啊，这是永远老掉的印记啦，伊的数算清啊啦。

0: 人在做天在挂哈，好事老婆人事老命啦，老好后世的人好探听哈。后来安吉要甲进一个广告哦。哎呀，
1: 那边做拢爱饲卡盘呀，啊个背袂起哦。啊，假如食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咱食罐盘就，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罐，
0: 我加两罐，
1: 我要买大桌的呀，买大桌了还袂食，还袂
0: 食完呢。哎，
1: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就讲生火生肉生骨想啊。
1: 哎呀，我问老公啊，我不是上班，那赚两个钱是没错。人老公的，因为哦，我拢有疫情中开始安尼你读起安尼，安起安尼无，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听到你咧讲的时候，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即摆已经食五罐啦，不过我是食三两粒尔。哦，
0: 安尼就好啊。
1: 就才有钙安尼，哎呀，教育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教保
1: 障。哎呀，我感觉你咧介绍，真好用安尼。
0: 啊，把谢谢你俾我服务啦。
1: 真的哦，我食四五罐安尼。
0: 食血都循环啦。
1: 啊，这手有当时感觉安尼，啊难了无？还想上嘛，真咧中风啊。这个我昨天买来吃，因平常时啊，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的。
0: 哦，真的，
1: 因为我做咧工厂做工课啊。
0: 哦，过咧做工课。
1: 我现在已经70啊，可是我现在的体力手，虽然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然后手的话，现在较袂晓按啦。我以为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
0: 无
1: 啊，再来泡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啉。
1: 啊，要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都用的。
1: 我就看免啉个这么多。
0: 免啉啊，这水啦。
1: 啊，我感觉得好够臭味呢。哦，真是，我起爬盘吼，搁起个小腿啊，搁出食啦，你背袂起呢。哦，啊，我上班第二天我都有感应的。
0: 哎呦，谢谢你。
1: 哎，加两罐，今麦两好啊！我买大桌的，啊，今麦存一罐，啊，过来买。
0: 哎，今麦有使用着，咱我咧讲拢是真哩好啊！吼。
1: 哎呀，啊，要甲你问讲吼，啊，像阮早间未出来就拢会听个安尼吼，啊，刚好。
0: 一定爱食着，像阮早间安尼啊，哎，有只骨酸啊，要熬断伊呢。
1: 嘿。
0: 哎，食甲早会好，包括伊有线的时候，马上食头啊，病囝病啊，最严重的啊。
1: 嘿。哦。
0: 早用的，早用的嘿。
2: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甲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要买迄个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学历旺，嘿，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2: 嗯，我食了之后，我今仔日吼，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当开两骨，开刀三间，伊那个一当开三间两骨。
0: 哦，也卡咪。
2: 嘿，啊，开一个正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的时阵，开传统的开了欠血，欠血补血，赶快转来袂食，啊袂食，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搭呢，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怎看恁的身体好啊，唔要就惨惨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来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起四五粒啦，去年送皮嘛，我嘛起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就感慨啊啦！
2: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恁是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宣传了？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嘞，有好外做啊，我有卖啊，我推6公斤啊。
0: 高级吧，减少一，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2: 对啊，阿姨，大家吼，我较济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来咧，哎，我唔敢来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安尼。哦，你今麦佫用我平常做出言，我嘿，我最假啊，讲嘿。
0: 真欢喜，谢谢你安好不？
2: 真欢喜，我真
0: 正，
2: 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患，我看着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甲你问安尼。
0: 对，那个八珍菌，咩血量一定爱好食。
2: 我甲讲哥哥，我好过个作用诶。啊，你信任我，我未甲你害，我先买予你食。你食了好，你买较买。啊，我今嘛天气好食，啊，你未使无加食。阿姨讲好。
0: 啊，祝贺你！啊，你生理希望大赚钱啊，小卡腿油麻龙哈。
2: 大家赚啊，大家赚啊！
0: 谢谢，拜拜。所以有得到信任，你就得到健康。那其实咱都有，但我定强调，你都无破病啊，你是营养听不起来哦。开刀了，你等下你定营养素爱甲补充，你才会勇敢，好不好？祝大家希望你人工精血，你我甲继续行，继续行，把这人去每个些充电充个半，有三万岁世界行哦。祝大家健康勇敢，谢谢。
3: 伊也是较无听的安尼啦，去台大检查是甲讲我健康中风，对，
0: 健康中风的哦。
3: 欸
0: 啊、所以我们变会叽叽这种声呢哦。
3: 对 会记啊，个吐。
0: 哦，啊，即马食咱的精，食个即马好也未记啊。
3: 未记啊，耳根是无啥物听的。
0: 哦，耳根无啥，一路中风啦吼。
3: 我紧啦，都未记，头壳卖艰苦就好。
0: 好，有影有影，安尼你看，真型安尼拍过就有差吼。
3: 嘿嘿嘿，即马卡有卡无啦啦，哎，阵啊有我有食迄个雪利旺，我是有食几啊组，后尾啊我即马都无食，因体力好较好，我都无。
0: 体力个，啊你即马敢有出门目睭无看，啊敢会出去行行咧？
3: 加减啦。
0: 啊爱行爱行爱运动吼，咱的身体较会带动，啊你即马心脏较袂艰苦啊呢？
3: 较早是那爬楼梯上会较喘，即马是。看病
0: 呀！哦，因食八珍 QMB 啊，你啊看吼。
3: 对。
0: 啊，这样会期待啊吼，对咱三病有信也期待吼。
3: 嘿，对对对对。
0: 哦，啊，祝贺你哦，
3: 感谢你、哦，
0: 祝贺你，谢谢啊。
4: 啊，我真正食好去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开安尼哦。系
4: 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4: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不？嘿，啊，伊就摇，啊，伊就今麦老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要个阿龙阿去哦，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啊，你知哦？吼，啊，个你又咧介绍迄个真香啦，
0: 是
4: 啊，真香吼，爱报人家，哇吼，迄卡筋你知无？小气呢，
0: 是啊，卡筋小气哦。
4: 系啊，迄拢又紧啊，阿龙结龟球，你知无？
0: 卡多人结龟球的喏。
4: 哎呀，龟我龟个，因为我是做美发啦。
0: 我拢徛咧啦，
4: 啊，徛徛个拢龟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0: 在你
4: 嘛吼，爱讲报。
0: 哎、欸，感谢你俩，你佮要讲买啦。我家在
4: 本来无啥爱心。欸、我想讲，我迄广告，迄讲有影，啊，佮种赚钱。啊，赚钱哦！即个讲参展改买，恁咧送个鼎，我嘛甲恁买，你知
0: 道？
4: 我想讲，啊，伊本来咧讲我都无爱信的吼，啊，即卖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即卖嘛讲爱讲报啊！
4: 哦，啊，你嘛爱讲报，
0: 我讲
4: 真正真有效。我个卡筋哦，拢结龟球哦，啊，拢一直爱个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捌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下来甲你抽抽的吼，抽一届20,000块
0: 了。哦哦，安尼哦。
4: 嘿啊，讲起哎呀我哈，后人咧抽加筋哦。
0: 有啊有，抽抽爱个抽加筋，无会中风啊。
4: 嘿啦啊，我食了有效，我即个甲买迄真香吼，啊做一届啊，单压两卡。呀，谢谢，很感恩。
0: 啊，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食物件咧，也较艰苦呗？
4: 今嘛拢好起，
0: 今嘛好起哦。
4: 哦，很感恩，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啦，他唔相信，都起来听人讲，讲完了换你起来讲安稳啊吼。
4: 哦，真要叫哈，我听头。是啊吼，想唔做好哦，
0: 还佫会惊咧，对吼。
4: 啊，迄个广告讲甲袂输，啥物困啥物困，怎有影咧？啊，听你讲讲也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嘛影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
0: 骗一届，
4: 好气呢。
0: 有影吼，
4: 我足感恩咧，足感恩咧。
0: 谢谢，
4: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餐餐头啊是买一罐。
0: 每一罐是提出勇气的呢，试看买来呢吼。
4: 对对对对，恁有咧经商，我就是讲啊，你骗嘛无，我今日一届尔，我食看买来咧，阿哥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4: 皮肤拢变，你嘛拢唔免去看医生。
0: 哦好好。
4: 我好医生讲，佮检查爱啥也袂食，啥也袂食哩。那有影，今嘛拢好啊，家己啊，那有影，今也袂过以后啊。
0: 有够用哦。你真好困呢，就简单嘞。
4: 我们的恩人，
0: 没有没有，我的产品真做很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服务哦。那个，来，谢谢大家。咱咧办活动，咱大家咱共享盛举哦。这活动才有意义嘛，吼，这活动要来减轻，互咱当安尼日常规家伙咧食咧，吼，啊，买产品送产品，哦，大家做其他，规年份拢来咧碰。啊，那咱咧办活动，恁大家拢来讲。哦，啊，这活动就加做意义，你讲对唔对吼？哟，啊是安那送啦。

我们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出边计别个烧焦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嗯，谢谢以上广告哈。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学人高，学人勇敢，吼、哦，你哪听哪听哪勇敢，无破病免去食药啊，吼、哦，无电啊充电头，营养素无够吼，伫咱病中病后，破病时阵吼，袂爱食，嘿，阿爸无滋味，我啊食无滋味，吼、哦，还有个歹消化，恶吞呐、啊，恶饱恶吞，啊无胃口的时阵要安怎？安尼一直啃一百溜溜去呢，所以咱常讲，你爱卖补、卖食、卖吞的是用啉的，啉营养素，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鸡巴等等，直接生血、生肉、生骨髓，唔免过去做清血啊，看偌好，生出来是你家己的血吼，叫你用胶嘿，卡电话到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牛有答。

31年前，洪平伫即个番薯园的查某囡仔。31年后，伊倒来部落送一只猪，嘿，感谢救命之恩呐、啊！好，你甲看，即安尼吼。31年前，东海湾，东海湾的真平啊吼，而且部落阿美族咧欢庆即个丰年祭的时阵。在欢喜气氛当中啊，番薯园煞传出着一个查囡仔咧哭一声，红囡仔会哭一声，啊，规个部落的人吼、甲抢救起来。这查囡仔长大成人了后，伊辛苦找到这个救伊的部落，哦，一两家去参加着部落的这个丰年祭，并且送一只猪啊来回报吼、31年前的救命之恩。台东的阿美族部落哈，对7月开始的举办着丰年祭，哦，安尼族人会召唤各地亲朋好友哈，啊，等下聚集安尼。今年7月18日，长滨乡哦，真平，而且部落哈，丰年祭出现了一个失踪失散31年的亲人，哦，送一只猪仔等下，感谢部落哈救伊，哦，阿爸庆祝着家己终于找到了家。这个31岁阿美族的名叫做哈鲁，哦，哈鲁，哈鲁是一个朱怡元，哦，伊就专程对这柬埔寨，等来台湾哦，来参加这长滨乡啊，吼，而且真平啊部落，哦，而且丰年祭，啊，伊伫个活动当中哦，伊就提麦克，起来讲，讲感谢这31年前部落吼，救了伊这个弃婴。伊用偏离番薯园的吼，伊讲这世人吼，伊拢是这個部落的囡仔啦。哎呦，哎怎样才水讲吼？啊，迄个当地这个县议员呐吼，啊，伊今日就甲记者讲，民国84年吼，一热天夏天，部落感觉像以往感觉喏，就欢喜的举办丰年祭，吼啊，但是伫个欢喜的氛围当中啊，煞发现到一件互人足心碎的。哦，至今一个让人足难忘的吼，诶，这个故事哦，一对哦心肝俩瘫痪的爸阿母，从这正出世吼，迄肚肠啊，唔是肚肠，肚地头啊吼，搁正正年呢，这肚仔头正正年，这红眼啊吼，正出世需要拼掉，该拼伫个部落一个人家因家番薯园内底，伊讲先多有够热，日头足炎的。无人知影查囡仔到底伫遐拼偌久啊！一直甲菜园的主人吼，那一直听着像囡仔哭声跟那猫仔声，诶，囡仔哭声甲猫仔声怎做成诶？迄个声又甲像猫仔叫猫猫叫猫猫叫，一开始伊无注意，山顶猫仔介济啊，对不对？但是这哭声拢无停呢，一直咧哭呢。尾啊，这个主人吼，伊就顺这番薯园安尼行，对声去吹，哎呦！伊看了惊一个，这家出血查某婴啊，规身躯啊血塞塞呢。嘿，一个肚仔哦，才加当伊尔呢。啊，家一个都甲都藏伫个平伫个这个番薯园呢。啊，这个高美珠伊就想讲哦，这个、消息足紧透过这个部落的广播哦，啊，就广播出去，所以整个的部落的人吼、哦，拢紧来关心，大家看这查囡仔婴哦。迄个时阵，伊规身躯拢搞血呢，我无怪伊哀哀叫，哦，拢搞血，啊，部分的伤口已经生虫啊呢，哎呦，迄真正人看到做唔甘的。迄个时阵就是现任的社区的理事长哦，即、這个吴桂敏女士，伊第一时间主动吼，甲囡仔洗身躯，马上收报警，落尾即个囡仔呢，就送去台东马街病院救治，即、這个查囡仔伊哦，幸运捡倒来一条命。罗贝尔比安迪的育幼院呐、啊，吼、哦，伫个足侪人守护之下，慢慢啊大汉，吼、哦，而且吴桂敏女士今日伊甲即个记者讲，迄个时阵，伫个现场处理的大部分拢是男性查甫的主人，啊，因为要帮伊这查囡仔红啊健健吼洗身躯嘛，所以这个查囡仔规身躯拢搞遐，家家拢上一个红呢，吼、哦、啊过健康，规个拢生虫，有生虫啊。啊！伊那细那流目屎呢？伊讲这可怜的囡仔吼，可怜的囡仔。
啊，伊讲迄个时阵，早起咱伊用一个白布包的尔，留一张纸条啊。但是伊袂记纸条写啥物，都敢知影讲吼，外地民众来等的啦，毋是当地阿美族啦。发现是即个农夫吼，发现伊的即做穑人吼，是番薯园的人，就帮伊取名阿美族吼，的名叫哈鲁啦，哈鲁安尼啦。啊，即戈壁族女士讲吼，后来哈鲁就比山伊人的高龄啦。啊，多年来吼，即、這个部落当下也是个下人会提起了这件往事，嘛总是放迄个囡仔，即马过了唔知好无？一直到今年7月18日，当年迄个查囡仔因出现到伫因今年的丰年祭，这個、答案才揭晓，但啊，伊过了足好诶。啊，即、這个五米猪女士讲哦，哈鲁自细汉就一直想要知影，迄当时救伊家己的迄个部落究竟是伫对啦。一直到今年哈鲁的朋友才帮伊找到真柄部落，而且确定伊就是当年迄个弃婴啦，被弹掉的啦。所以这哈鲁又赶来参加今年的丰年祭。哈鲁即马是一名这个服装设计师，啊伊嘛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伊住伫柬埔寨，伊透过这个戈壁族女士哦，甲这个记者讲哦，此刻已经在返家的路上啊。即、这个隔壁朱女士讲，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吼，拢无啥共款，就得一人烦恼一样啊，无人烦恼小亲像啊，千般人千般月啊，对不对？安尼，所以但愿咱若当珍惜生命，珍惜生活边每一个该珍惜的每一个的人，吼、哦，嘛珍惜每一处每一次伸出的这善意，因为这善念嘛，真正能改变一个人一生。啊，那一份爱，就足足会当予一个被放杀的囡仔。终于找到回家的路，这当然生个真好，阿无寄养啊，阿无家己家庭安尼，安尼都系柬埔寨吼，柬埔寨伊无认咱是台湾啦吼，即马要甲因的护照啊吼，无爱互伊像咱安尼免签啊啦，嘿啊，伊讲咱是中国一部分啦，因为之前甲700-800个诈骗人拢送去中国无吼，这是好啦，感觉送去中国是好啦吼，哎呦，食啦来。天界留青蕊。

0: 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利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德利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予你诶，拢放做伙共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零果粉诶，买两克就是4000块，搁送你30包，咱诶零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诶。咱诶得你八兆元 Q&B， 这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诶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等于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个，大龙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即马等开始哦。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男仔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啊，为咱服务，也阁有秘密笑广播网，阮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望会到哟。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嗯，即卖是上届一号吼，大家咧等哦，做其他的对不对吼？要有着拢送会着。再次谢谢大家，啊那老朋友谢谢你吼，吼即卖有帮侬强强棍谢谢，大家做其他的。啊那新朋友希望你哦，有人顾、有人照顾、有人听、有人勇敢，一定爱顾爱听才会勇敢。产品品牌一直棒的，无问题。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吼，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因为目前你咱要过中秋节啊，哦，要食东食西哦，各胃肠各勇敢起来，要食东食西，食少食冷拢无问题哦。嘿，咱时间到咯。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官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那啥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就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老弟们你好，
2: 喂，
0: 老师你好，
2: 秀爽啊，
0: 老师，
2: 我要改变呢。
0: 哎呦，蛋姐来，请稍等，谢谢。好啦，又说了给你好不让个卡你买，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然后不然呢，
1: 大准一杠。
0: 虽然给你好不然呢，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他们约房。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咱那个卡了哈。啊，那边点歌人用啥？点歌人靠切歌啊！来，谢谢你，你好，你好，哎、嗯，
3: 可爱的秀秀，认真的招呼你们两位好。
0: 哎，那是几位？
3: 我是台中，我姓张，
0: 工厂张张小姐吗？
3: 对，我都听张秀清的，无我你无错。
0: 什么呀？
3: 无我你无错。
0: 你电话，你电话那破音破音吗？
3: 哎，对。
0: 无你我无错
3: 哦。你无我，你无错。
0: 无我，你无错哦。好，好，等等来小看麦哈。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啊，先生，大夫，你两个人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晚上好。
4: 我
0: 没听什么。
4: 听歌啦。
0: 听什么歌啊？我知啦，要听什么歌啊？
4: 听见这回也多事。
0: 好，淡蓝白哈，
4: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喂，秀爽，秀爽大夫，你们晚安。
1: 你好，
0: 咱这几位。
5: 我龙翔王翔王，我想点播的，我等你刷卡。
0: 好，王小姐要听什么？
5: 听哎呦，黄西田老师的《坑水歌》。
0: 好好好，
5: 大家赶快都刷卡。
0: 刷卡，好来，接接先，接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那就关起来啦。
6: 然
0: 后谁了？你哪就关起来啊？
6: 哦，哪里来
0: 呀？哎呀，拜托的，安东啊，大声会吵啦嘿。
6: 我眼睛啦，我眼睛，我拢直接无动呀。
0: 好，不要紧，不要紧，咱贵姓？
6: 我
0: 咱贵姓？
6: 庄
0: 庄
6: 官，苦官。
0: 是苦吗？
6: 嘿嘿。
0: 好好，你要听什么官嘿？
6: 我要点咩公布人爱。
0: 好好，等两百哈。
6: 好，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1: 你好。
7: 点几条歌？
0: 嘿，咱在几位？
7: 江河
0: 陈大姐。哦，好，你敢那拢有在点歌对啦？嘿，你要听什么来？
7: 我的球，
0: 我的球。好，等两百。
7: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再见，还谢谢。来，你好，你好。
8: 来，你好，你好。
0: 那就关起来啦，拜托的啦。喂，你咋就关起来？干么？会记呢？
8: 哦，关掉了，关掉了。
0: 咱在几位？
8: 啊，我先听伊哦，我是要问讲迄、那个，
0: 嘿，
8: 迄个盖过节吼，如果
0: 哦，你等一下，等一下来，一线接接哦，嗨，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9: 你好，要甲你叫迄个三线新妇。
0: 好、哦、来接接，先接接来，嗨，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9: 是说你好，小刚姐哦，
0: 要听什么歌？
9: 就是为你拍拼。
0: 为你拍表，
9: 十几点钟诶。
0: 我再好，等你改吹哈。好，再见，拜拜。这个还有我看一下哈，这个大户好像无人来大户会唱了哈。
1: 能去过没？
0: 没问题啦，
1: 大
0: 户没问题啦哈。来，秀蛋姐，你好，你好，嗨，恰公诶。
10: 诶，秀顺啊，甲大户你好。
0: 诶，你好，咱这就。
10: 诶，我要听迄个讲，我刀郎陈大姐。我要听刘龙天来三亚麦，麻烦你给我点一下嘿。
0: 好好，等两排哈。
10: 谢谢你啊嘿。
0: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10: 拜拜。
0: 啊，来哟，要点歌人先听者，来谢谢。
1: 来，各有啥物生活常识的？是不是就是长辈啊？我本人有无爱食这個？跟你讲，这个 tomato， 这个甘麦皮头，问这糖、姜啊、个导游，哎呦，这很特别吃法。我有啦，有我知影有，等有一单你点诶，钓竿拢卖这销量不错，做这东北爱食哈。那个啥，莲雾，哎呦，这个真很特别，莲雾啊，莲雾啦哈。 恁母问蒜头加导游，哎呦，这好特别啊！油啊配三，哎呦，那瓦萨比加导游，这是安怎讲？这种是应该是本土的人发明出来的一种无同气味的食法啦哈。这个、水果问这无同的这酱来吃，不同的水果与这个沾不同的酱来吃的方法。但是你看哦，多来对这酱哈，这酱料不是糖，就是豆油，对不对哈？不是糖，就是豆油。变成讲，你不是食的甜，就是食的盐啊。所以讲啊，农粮署有分享，因为早期的农业社会哈，这有因为这保存哈较袂晓哦，所以讲有可能这水果啦，是讲蝶啊，做这些农产品哦。修行了后吼，唔惊讲无赶紧卖，阿爸呢家己要保存，无好保存吼，就来赶紧食啊。变成讲爱用无同的配料，有啥物用无同配料？新鲜的物件直接食就好啊，因为有可能有小块有味啦，有小块有败，所以讲未使怕生啊，不能浪费食物。所以讲发明无同的酱料来增加这个最终要食的物件的风味了，对啊。哦，所以讲，但是真吼，咱这个水果安怎生产？不管倒一位哦，生产的这水果拢盖甜盖胖，对不对？所以讲，哦，以前的农业社会，以前的农业社会，为着要有水果啊，这种物件啊，青菜啊，哈，一方面会让烤食以外，就是无想要怕生啊，单调怕生，对不对？这丢掉就浪费了。所以讲，发明无同的水果啊，问无同的酱料。但是有这个吃的时阵，当然是好滋味。但是有伤侪糖，伤侪豆油。你看多讲哈，瓦萨比加豆油，迄不是问瓦萨比的吗？加油啊，做一只，油啊，我连刚试过买。tomato 干嘛比配这糖姜啊加豆油，真的是很多人吃哈。啊加这个蒜头豆油加啥莲雾，这是蛮特别莲。内幕安尼食，听说好像也蛮好吃的。如果有空的人，可以去试试看了。肠病毒，咱囡仔上惊肠病毒，啊，佮有咱长辈吼，即、這个抵抗力较无好的人爱加注意吼。即、這个肠病毒，咱对学生来看，五冬以来，咱近年今年上恐怖，安怎讲？全台湾一礼拜260几个班吼停课，爱消毒啊！哎呦，怎么会那么多人啊？最讲这雷军啊，在卫福部这边吼，伊是有这个统计数据发现，应该是爱在11月份以后开始慢慢啦脱离高峰期啊。所以讲大人家己嘛爱给注意，这是很重要的哈。你若讲有啥物，哎呦！因为它是飞沫传染也可以啦，有些面少啦齁，所以我们给你建议啦，虽然嘛是爱给它刮开看安全齁。Kinaway 那些也发烧齁，手足口病以外呢，咱的嘴就是有些块昂齁，点点齁，还有你喘气会痛啦齁，胃肠拢较不好齁，有些块老齁，开始有嗜睡爱睏竖筋麻痹，吊筋甚至讲会吐。哦，你无发烧，但是你就喘的，心跳无稳定，赶紧连想都不用想，以前无的竞争，这种起码有啊，不要去想它是什么，赶快送医院，上北医，卖去细菌的精舍哈，马上去医院，不要去诊所啊，这样会对你比较安全，对小孩子更安全哦，所以跟各位提醒。
11: 喂，小姐你好，
0: 你是讲唔掉起你啦？
11: 无啦，迄张秀清的啊，
0: 哈，
11: 你捌甲你张秀清的歌，无我你无歌啦，
0: 无，阮只无这首歌，阮只有无你我无记安尼尔嘿，张龙龙的嘿无，歹势哈，
11: 我无安尼无着迄个张秀清的家人好好啦。
0: 哦，等你吹哈，好，再见，拜拜，
11: 好，谢谢，好，谢谢，
0: 来，对大户这个麻烦姐来，谢谢。
1: 哎呀，咱这个要甲各位分享吼，放假的时阵加睏觉可以，很可以哈，因为有研究报告就是写这，因为你平常是无睏到好了哈，所以讲加睏者有帮助咱全身躯器官会当恢复， 今次摆张帮我较轻松诶，不会那么紧绷。尤其台大哈，台大这边上新的研究，咱放假的时阵拜六个礼拜加困几点钟，不止乎咱这个身体靠诶靠有力以外，会当降低着着失跌风险。这降低诶，这个趴数会到70%哦。这个外电外媒都在讨论台大所做出来的研究哈。敢有可能放假这两天加睡几点钟，会当让失眠风险降低70%嘞？啊，但是咱个看哈，那边的资料其实母体数可能不够大啊，200几个人俩哈，65岁以上中不会追踪两天，伊是一个方向啊，会当甲各位提起，咱一定要好好睏。啊，卡袂着失地啊，这是一定的方向。啊，是毋是加睏几点钟会当降遮侪？有可能无遐侪，但是会当知影讲，咱加睏寡啊，对咱的脑部是真正有好，甚至哈，假日补眠也是有效果的哦。
0: 哎，谢谢，来个恰当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谢谢您。
1: 哎呀，哎呀，咱是毋是来个贵提醒一下，加食水果的好处是啊？这边讲大家都知道，但是有的人食水果干，那就不一样了哦。跟你建议哦，千万不要吃太多新鲜的水果，直接食水果，哎，可以啦，对不对哈？啊，伫啉果汁，卖啉伤多，你嘛知啊？食水果干嘞，这最好是不要吃太多。为什么？因为水果干。就低就低就低，尤其伊个外口阁有可能阁处理过，处理有糖分，然后你较有口感，口感好啊。因为伊啊脱水了后，伊本身的营养素较无流失，但是伊个水分无去啊嘛吼，会减少，变成讲伊即个细粒啊，即个水果干吼，伊就低，很容易一口接一口。尤其啊，咱不止水果干啦吼，咱当然水果干也是这新鲜的水果变脱水后的这种食物嘛。但是有的物件嘛是让你一口接一口，比如讲土豆，这个吃多不是不好，加上这给你大颗，尤其啊啊，内面我就直接这个碳水化合物嘛哈。加水有可能让你大颗啊，所以讲那是咧减肥的朋友啊，你马上加水，因为土豆有时阵你也食咸的哈，这个有盐哈，有可能加伤侪钠离子去咱身躯内底，所以咱一个观念啦，这水果瓜个水果是营养素相像，但是伊较低，真的不要吃太多。
0: 哎，谢谢。小丽好，你好，喂，你好，
12: 喂，小爽呢？
0: 嘿西。
12: 我妈到了，去搞家。
0: 好，我叫人服务来，来接接哦。嗨，谢谢阿姆蛋姐来先哦，谢谢。

0: 哪里啊？你好，
1: 哎，秀芳，我是王太太，我该做谁的阿姨的？
0: 你讲重点，要讲重点。
1: 重点，我在意我买的个老老皮羊哦，安尼一家吼，规个拢在玩。
0: 无啦，你要讲重点呐。
1: 老老皮羊我真好啊，
0: 阿婆你安那好啊？
1: 阿姨的性格、六性格拢好起啊，伊的个新鲜的啊，拢我我拢好起啊。
0: 新鲜个的会子讲呢？
1: 哎，安那假使讲规个在玩啦。
0: 哦，安尼专家拢播得对啦吼。哦，好啦，感谢哎，阿桑，谢谢你，感谢谢谢。
2: 就好诶。
0: 产品都不记得，那么多皮痒安那好来，请讲起来。
2: 我吼，去讲啊吼，去有和电烫着，啊我我啊一摆都好势啊。
0: 烫着哦。
2: 足疼。
0: 哦。
2: 嘿。哦。电，迄快电，迄快
0: 人迄烫着啦吼。
2: 哦。烫着哦。真够我都怕嘞！啊，我不啊，都打起啊，都好啊！
0: 哎呀，好棒哦！哎呀，谢谢！来了，你香港卡啦，现在去见老官，告知我配位问题，让我接个不啊？喏喏，皮痒，专给大些那个淡薄嘞，咱出来点那个空气做，哎，咱们不得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就能生嘞，那些不按时个头昏那些，而且呢，不好的给咱
3: 倒些不，
0: 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单
3: 多准力杠，
0: 谢谢。
3: 嘿，咱看了蛤蟆，蟑螂啊，很多人都会怕，会尖叫哈。我是不会啦，男生不可以怕蟑螂哈。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到底要安怎穿？开无蛤蟆。喂，你好，我是大福，你好。
4: 大福你好。
3: 哎、欸，阿妈。
4: 阿妈。
3: 哎、欸，阿妈嘞。
4: 哎、
3: 欸。哎，要听歌。
4: 你唱歌给阿嬷听。
3: 好，阿嬷，我唱倒一条拢会使啊，拢好。啊，先甲你休息一下哈。
4: 我先甲你谢谢。
3: 感谢阿嬷给我这机会，
4: 谢
3: 谢，祝你健康，拜拜。哎呀，感谢阿嬷给我这机会，我等你唱歌给你听哈。来，咱家做这件代志啊，要安怎穿？环境要变少，甲外清气是真困难。对不对齁，这有的租界比如说咱这外靠这行李的头家齁，这个怎么会没有蟑螂呢，是没看到就好，对不对？哎呀，这时阵有这无毒酵母齁，混用这猪料啦齁，这位谭小姐。提供啊毒料这里、因为蟑螂的肉肚那边有一层油脂较不好抬齁，所以说用当然用化学的东西，酸性的东西齁，这个反正酸碱东西通常它都比较怕齁，所以说藏在管线中，伫水沟内底蟑螂是要安怎杀啦？啊，看袂到迄种吼，伊蟑螂尤其看，伊鼻啊，迄触，哎呦，那两根那个触须哦，像那种雷达，对不对哈？哎、他就知道哪边有吃的。水沟这个排水孔是不是？看了蟑螂啊，这有孔，我说但是无孔不入哈。水沟以这个先办法呢，这位谭小姐无毒酵母是讲吼，用过碳酸钠加烧水，你加咱。周围吼，咱这比如讲厨房啦、便所这个照较清气，因为这个过碳酸呐、加烧水了也反应，加速放出一种气吼，叫做过氧化氢的气体吼，这对清洁消毒拢有真好的这个效果吼，所以讲有时阵吼，侬用加这个过碳酸呐、加烧水倒去排水孔内底，一方面加油脂吼，咱排水孔内底油脂啊，太过物件会让抢出去以外，啊，佮有这个无好加作无爱种气哦，过氧化氢，这样子啊，不止会让加这个加作抬起以外，可以让加赶走，杀不死至少把它赶走哈、哦。对，我也要来试看看哈、哦，过碳酸呐、加热水可以。杀蟑螂，赶蟑螂。嗨啊，来个贵分享啊！咱从欢乐宫吃着无好物件，去咱的麦当。所以讲，咱的菜里底有当然有农药啦哈，因为这农药可以当保证哈，咱的菜袂和虫吃了了。所以讲，有啥物做者有机的菜是较贵，原因是安尼哈。不喷农药的哈，当然是比较贵。所以讲，咱有几项菜，你来给，哎呀，嘎嘎，这请我清洗开晒哦。哦，当店内买菜、煮菜，这妈妈阿姨要给注意哈。比如讲啊，咱这是一个营养师就分享来的资料哈。这下面这个黄辣椒哈，辣椒 第一名，第二是闽豆啊，啊个芥菜啊，芥菜啊，包心菜，白菜头、花菜、白凉菜、肠啊，哦，一顺序下来哈、哦，哎呦，肠啊有哦，哦，这白凉菜嘛有，你看遐类啦，这叶菜的要多追，哎呦。这里黄辣椒嘛有啊，这个辣椒也会有，当然了哈，这个不要以为说虫不吃辣，虫也很爱吃辣哈。所以说那天比如说那天洗菜哈，你洗到底要先洗开来切，还是先切开来洗？实际上那是讲较大诶，较大瓣的哈，无多。哦，咱来先分落较细吼，清哦清去了后，开来变成咱那切落较细的，好咱暗时好煮，好、哦、对不对？啊，因为咱洗过了无赶紧来煮的话吼，咱的菜会歹去嘛，对不对？所以讲，第咱的一个观念啦吼，洗哦清去了开来切哦，那是讲要黏丝吼，要是要把去头去尾的吼，比如豌豆之类的吼，弄来先洗过哦，啊不然呢、啊，你来讲先切落好。结果咧，你啊，这切面哦，咱切面家吼，你个去说有可能这哎，这以农药，农药的按迄边走入去啊，所以讲赶快提醒，咱先说，看来切是较好的方式哦。
0: 嗯，这个观念很好的啊，咱叫欧巴桑小姐，大家拢爱注意一下哈。啊，来，过来单单公姐，看对这个生活常识，来谢谢。
3: 嗨啊，咱这各个公姐彩贺啊，咱这多少公的回彩。花菜是咱足侪人拢知影是地广干净的一个足好的青菜，花菜、青花菜哈。啊，通常啊，可以讲得上蒜头，哈、哦、啊，都蒜头内底有这蒜素跟大蒜辣素哈，会当甲这个癌细胞可以较袂生长哦，这是很重要，就是那个这癌细胞加蒜头味啦。讲开干那些呢，啊，洋葱嘛是袂歹哦，哦，除了这花菜加蒜头以外，这个洋葱哦，伊内边有蟹皮素。硫磺素，哎，这两项对这癌细胞来讲，嘛是较咸的物件哦，他也不太喜欢吃洋葱哦，所以讲，哎，多吃这几样东西，也可以让我们身体比较能够抗癌哦。
0: 嘿，谢谢，来今晚好，带我唱歌。
3: 哎呀，
0: 无人爱。
3: 哎呀，我努力，啊、努力唱一下。
0: 带我唱哈，
3: 谢谢。
0: 好嘞，那么那继续加卡空八空空
3: 四点九四点九。
0: 哎，带我唱歌，我双卡给你接电话哟、哦。无人爱，谢谢。哎

0: 主唱的是张燕青，对就是
1: 大副唱的。
0: 哎，咱的贵人说点没有来，谢谢。
1: 谢谢。
0: 来哟，咱的好朋友，注意听来呀！你是不是常常在走路，脚拢软脚，真够跋倒？啊，爬一个楼梯哦，吼，升到强要落去的感觉安尼啦，吼，是不是有安尼无？哎呦，那是安尼，咱的好朋友，你都爱注意啊！你是不是有迄个肌少症啊？尤其是常常跋倒的人吼。那么，咱的禁忌吧，比脂肪油燃烧的加五倍，所以咱建议话，咱帮助咱提升咱的新陈代谢。所以当然咯、哦，跟你运动有关系啦吼。啊，当然咱的好朋友咧，你那是讲哦，像咱拄只讲的经验，即马介一人，咱即马咱增加什么点在？肌少症。那么这肌少症严重哦，你敢要相信？这国外研究咧讲哦，肌建议吧，无咱啊，肌耐力无好的人呢，死亡率呢，讲会较悬点在哦。所以呢，当然啦，啊，咱就是爱运动。除了运动以外呢，咱的建议吧，除了需要的蛋白质以外，佫需要的啥钙质哦。所以呢，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大家哦，像我即马讲的啦，这毋是我讲的哦吼，这是美国的运动医学会佮美国的心脏学会运动建议，吼、哦。我真正讲的话，拢真正100%拢是正确的，不是我咧学了我家己啊。因为伊写啥，你知道？伊讲建议大家好朋友呢，逐天爱运动至少30分钟。第一点，第二点，你脚尾吼，啊你呐，当然我较无希望恁用一个脚行路，较无好啦。你脚尾就好。哎，人美国的运动医学会也建议的呢。所以可见我讲的是正确的无？啊，恁有捏脚尾无？有的人就行手一下，哎呀，有啦吼，有好爱运动吼。啊，所以咱除了是安尼外补充钙质，因为钙质对咱的根基吧，钙重要，后摆较袂得着啥肌少症哦。来，今麦请到了讲了啥？哎，咱的骨头问题，谢谢你。
1: 是，来甲各位提起吼，咱这个全身骨髓营养素钙质，有钙质。哦，有软骨髓胶原蛋白啊，也够有其他诶矿物质部分呐、啊，啊镁啦、磷啦、钾啦吼，足侪。所以讲你拢知，我嘛知，钙质真重要，骨头爱啦吼，也够咱喙齿。但是咧，唔是单单即几项吼，唔是就这样。经济嘛是需要，神经系统拢需要。哎呀，它需要的范围太广了吼。啊，既然安尼，咱应该去最爱吃，但是咧，钙有其他功能来看一下，钙功能可以甲血压、睡眠啊、女性的这个经期来无爽快这种情形拢有关系。那就要多吃一点硒。但是什么时阵要开始加食过啊？你绝对咧等点点吼，等看是35、35、40、50，你甲要开始补点点，错哈。实际上，咱这研究报告内底有写着。咱人啊，不管男性女性，咱骨头上好诶，上用的时间差不多是30岁左右。明显的骨质咧流失较紧，差不多是伫40岁左右。哦哟，所以讲是不是？咱个开始，不管你听几岁啊，听到咱咧讲啊，开始来补充钙质。这个钙质有咧补充的人，伊较袂暗时啊掉筋起床。啊，也较袂失眠哦。钙是帮助啊，咱有一个荷尔蒙褪黑激素形成足重要一个即个原料了，对哈，它元素之一哈。哎呀，佮哎呀，咱这调解血压也佮有关系，都有讲到哈。啊，啦，这种血哈，咱的血液哈，受伤了啊结冻啊，这个凝固也是跟它有关系。1000到1200 milligram， 你规工食偌济，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加食寡就好啊，你嘛是安尼想无唔对，但是。你无另外开钱去买来吃，哎呀，钙质该另外开钱买哦，哎，因为咱一般食物内底有足侪有啦哈，比如讲这个小鱼干啦、啊、芝麻啦、啊、哈、牛奶啦、啊、有，但是咱无法度食个量，这个会当到1000到1200 milligram， 无够哦，真的是不够，所以讲咱一定要开钱另外去买来补，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哈，所以讲钙哎明显不足，要跟我上。多少公的一个矿物质叫做镁？为什么镁？因为太侪研究开始报告拢开始写侪哦，我甲各位提醒，镁这会安怎？无高兴，胃肠也无好，较会疲劳，较会无力安尼啦吼，较会疲劳，甚至吧较会无正常的收缩，比较容易紧绷， 甚至讲你情绪较无稳定，比较暴躁，记忆无好，啊，你愈来愈大，心跳无稳定，这就是镁的功用哦。对咱血管啦、血糖、一个骨头、筋肌嘛拢有帮助。所以讲，做者研究报告拢开始写这哦，因为钙这部分大家拢在爱补，但是有其他矿物质大家很有点忘记了，开始不知道它的效果是这么的重要。所以讲镁啊，真的当然爱加。啊，佮有哦，这镁吼、哦，哎呦，可以当帮助困眠哦。这某医学报告内底有写的哦，真的是会让你越吃越美丽了啊、哦。这所以讲睡得好，当然会漂亮。所以讲，你爱赶紧去扭扭的骨头，到底是不是有骨质疏松哦？
0: 哎，所以当然咱上好是当走路上好，因为咱食到老爱行到老较好。咱卖讲脚袂走路，到时啊客人甲你照顾，哇，到时啊，唔是开钱的问题呢，会变成啊你无自由啊。然后就变成啥？一波尊严。所以你话你干嘛从洗澡去了？你来保养，来补充钙质以外，你干嘛哭啊？哭袂了？哎呦，点点旧筋呐吼，卡卡嘛啊，哭了背袂起来，手个夹袂关，个五十斤个生骨刺。那么来，咱来量查补充钙质了。我是张丽慧，你好。
2: 哎，小小你好。
0: 啊，你好。
2: 请问吼，
0: 好呗。
2: 黑筋呐吼，是欠钙质的先拢会化卡酸。
0: 唔是，黑筋呐有是一种叫生长痛。
2: 嘿，
0: 我是讲迄个。是，安尼我刷卡甲你讲，生长痛啦，伊骨囡仔咧骨架咧发药是，来等一下哈，等一下，谢谢。

0: 收不信的。那么这是胡兰坤啊，爱收请问好，那你黄先生收的嘛？谢谢你。啊！你食了安那好？你食了安那好？你阿公你食了？
1: 食了足好诶！食了足好诶！食了安怎要可以
0: 关？不是你食了安那好？你阿公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啊？
1: 我着食了着改诶，脚会行路。
0: 吼、哦，脚会当行路。
1: 啊，即摆脚来只大腿摔着跌倒，啊，你开我拢无去用看，打食你只改一个药啊俩。
0: 哎呦，好！啊，即摆脚好啊！
1: 食三摆。
0: 吼、哦，啊，即摆脚会行路呢？
1: 行路啊！
0: 好好好，现在来。啊，你好，感谢哈、啊，大姐，好，谢谢谢谢，感恩的不丢哦，好，谢谢。来，讲重点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山，你好。
0: 好，你讲啊啦。
2: 嗯。哎，我食迄个钙固执。
0: 吼、哦，啊，食了那好。
2: 啊，我食了吼，我脚吼较袂遐搞，算啊嘛徛较久，啊，爬楼梯嘛较有力。
0: 哎呦，哇，好棒，你唔捌卡过嘛吼？啊，你继续看你哦，嘿，袂使放掉呢，大姐。好，好，看你看你，好，谢谢。哎呀，三片都不吃嘞！你讲你吃完那钙固醇，吃完那
3: 个。哦，钙固醇我吃个本来脚头会疼，啊，起码会疼。
0: 哦，原地
3: 爬楼梯啥？
0: 哦，原地会疼，搁袂惊，起码会惊，搁会当爬楼梯呢。
3: 嘿嘿。
0: 哇，吃钙固醇的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阿美，谢谢你哈，谢谢，谢谢你。哎，讲重点哈，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哎呀，你吃了那个，嘿。你吃了，
4: 吃
0: 了
4: 那个。吃了，脚骨真正熬惊。
0: 你有吃钙固醇吗？
4: 嗯，我吃钙固醇的。
0: 啊，今麦脚开惊呢。
4: 嗯。
0: 哦，开惊。
4: 我真熬惊。
0: 哎呀，阿妈，谢谢你，感谢你哈。啊，继续看嘞，看嘞，谢谢。
5: 嘿嘿，大家今会大因爱爬去跳三楼啊嘞。
0: 哎呦，东哥，你讲吃钙固醇，今麦会当爬去三楼啊？
5: 我做以前吃嘞。
0: 啊，你今麦吃这会当爬三楼啊？你哦。
5: 哎，别打啊！我打你啦！
0: 一旦打赢进啦，一旦桥都败哦！哎呦，好好好！
5: 我该见证啊！
0: 到冬泳诶！
5: 人家讲，哎呦，你做厉害！我食手酸诶，对吧？
0: 盖过去啦！
5: 哎呀，盖过去，那个阿妈唔上面申报啊！
0: 好来，等下，冬泳我得跟你讲，叫你莫急，你得较急，啊，今麦就看好啊，对不？哎啦，莫急啵哈！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好了，你好，你好。
6: 啊，先生，因为我要见证一下哈。
0: 公众电话，蔡公嘿。
6: 我出那个三线顶色跟那个钙固醇哦，两样都出，结果我现在都服用开刀，膝盖服用开刀，还有我都没有四高。
0: 哦，卡刀门亏得，卡刀我们亏得的对了哈。
6: 啊，我的身体健康都没有红字的。
0: 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哎，公重点来，你好，来请讲嘿。
7: 喂，
0: 你
7: 好啊。
0: 公重点哦，公重点嘿。
7: 我吃你的钙固醇啦。
0: 嗯，安那。
7: 啊，卡头乌吼，本来声声声，今麦未听，今麦拢好伊啊。
0: 本来卡头乌会白白叫呢。
7: 嘿呀。
0: 哦，啊，今麦未。
7: 酸啊。
0: 会酸哦，哦，啊，今麦未啊呢。
7: 喂，今麦未，我马上吃三片先补哦。
0: 哦，谢谢你，安尼，大姐，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啦，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阿妈免食钙两罐的，食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呢。
8: 钙固执，
0: 食咱这罐钙固执的好，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啊，加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呢。哦，咱内底嘛，和咱吸收钙质好 ，D 三。我能根据我收收好酶，所以补充钙质加卡那达进口咱这罐钙固醇，咱这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啊，含钙量个相关矿物质个真济哦，吼有75种诶，所以咱要接着食上好诶，甲补充咱的钙质咯，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醇。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妈咪叫哦，哎，讲好的跟咱
8: 道谢不？
0: 那么恁登记拢我的感恩的犹太杯商品上的点数，敌人这 K 啊挂哈啊，咱的 K 啊挂无单调哦，胖起的别当暴力啊哈，讲好这个咱道谢不？以上功课，等下就问刘丹呢，
8: 多准一杠，
0: 谢谢。
9: 啊，咱来一个主题啦，
0: 哈。
9: 喂，
0: 我是啥呢？
9: 我是说，我今麦听你的节目哈。
0: 嘿，
9: 我是讲要请教你，我是朋友啦。
0: 好、
9: 哦哦。我跟你讲，那个，
0: 嗯，
9: 我生骨刺哦，我怀恁那有人患者靠去的，跟你。
0: 来，你稍等，我说，安尼该接接一线咯。好，安等姐哈，谢谢。好来，我是啥呢？你好。
10: 喂。
0: 啊、喂，我是啥呢？
10: 哎，我新朋友。
0: 新朋友你好。
10: 哎，我这个腰会酸痛啊。
0: 好，哎，接接，啊，先接接。哎，谢谢，腰会酸痛哦。来，咱今晚先我倒唱这些为你拍拼。
11: 嘿，我试试看。
0: 哎，这主唱的是叶凯德，那么咱请倒唱是王先生点的哦。
11: 感谢我的新朋友。
0: 哎，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11: 四六九，四六九。
0: 刷卡我给接电话来为你拍拼，谢谢。

0: 好听好听好听啊。那么继续啊，主持人是叶克典，杜家是
1: 大副唱的哦。
0: 嗨，哇，好听哦。那么继续关系的呢，王先生说电没来，谢谢
1: 谢谢。
0: 嗨，谢谢。那要说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礼拜五的那现场的空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
2: 你好，
0: 是阿姐。
2: 我有吃三层煎包。
0: 好，阿姐，咱那好嘞，请讲嘿。
2: 吃了哦，我爱皮地豆老。
0: 嘿，
2: 阿他个听。
0: 好，阿你拢好。
2: 阿哥，阿哥，迄个目睭也较金。
0: 哎，哦，好好好好，你讲的。
2: 阿嘿，阿迄个，弄弄皮痒哦，我真假哦，翻乌乌啊，甲无啊。拢换新
0: 诶！哎呦，换新诶！哇，阿玲哥，刚才你讲得很清楚。
2: 阿阮后生哦，伊喺上关卡，我摕互伊抹，伊嘛拢抹好。
0: 哇，好棒好棒！你你好，阿玲姐姐，这个人到小宝，大姐感恩呐，你讲得很好，谢谢你哈。
3: 伊食了拢足好诶，我。
0: 你讲伊胃伊胃哦，胃食了干好。
3: 啊，即摆拢一点拢未啊，拢未要要食。
0: 未卫生倒老安尼哦。
3: 嘿，哦，
0: 好棒！师兄，你的电话嘿很小声，哎，呵呵，师兄，谢谢哈，感恩你哦，谢谢。你别讲过了，来请公重点，来请公下来，嘿，谢谢。啊，来公重点来，你吃了那好嘿。
4: 哎，你刚不是说？
0: 是啦，我就说啦。啊，你吃了那好嘿。
4: 哦，我讲你叫我吃咩啊？
0: 哎呦，安那讲，
4: 我做幺四五咧，
0: 讲到这严重。
4: 上午我要四三回要吃恁这个，这那三点钟不哦。姐姐要将我连起来，
0: 你讲少哦？嘿，
4: 啊，健康几啊几几球？
0: 哎呦，哦，
4: 哦，那是几啊像咱足差，像咱几线的好啊那
0: 样。安尼哦，哦，嗯，啊，你是食三鲜煎饼吗？嗯，
4: 给你食照顾啊，你不要卡电了，要卡袂去。
0: 阿三，你是食三鲜煎饼呢？
4: 对哇，啊，你啊就盖过去对哇。
0: 哦，
4: 我那有加呢。
0: 哎呦，啊，你即马在少啊？
4: 啊，食足济啊，
0: 你即马是袂少啊，个耳也袂记安尼哦。
4: 系啊。
0: 啊，来继续看你哦，看你哦哈，好好，谢谢谢谢。来哟，真的是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和咱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呢，所以吃一罐低的五罐是咱这罐的哦。上个先来当个加咱的规身骨，啊，咱的骨头关节筋都给你照顾咱这罐。钙过紧，这个管叫做黄金拍档，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爱关灯的吃，爱投资哦哈。啊，那困眠无呢，欠少喉咙帮这个教咱呢。
1: 阿雅德纳，
0: 假好这个人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1: 大准力杠，
0: 谢谢。你好，你好。
5: 哎，是啥？
0: 喂啊。
5: 哎，我这里三名金报告过个紧哦。
0: 嗯。
5: 哎、欸，我迄阵手无动，
0: 但是你别讲鼓励你啦。
5: 嘿啦，
0: 我来。
5: 哎，但是
0: 等三片哦，不是你讲食三片全部甲盖过去安那？
5: 嘿啦，我这手迄阵手无动伊无哦，八月因动伊也无，啊只外国换只卡中头骨轮无。
0: 是是是。
5: 啊，我拢食迄个。
0: 食盖过去啦吼。
5: 嘿啊，我食迄好伊个咧。
0: 啊，即马好无啦？一背老腿
5: 未？哎呀，会答应啦！
0: 哎呦，
5: 啊我两个月我就无夹过去，我伫保健开啊，伊保健咧。
0: 啊，免夹过啊你啦。
5: 嘿，我两个月就无夹过啊。哎呦，迄护士讲啊，你也过啊，我也无夹过啊。哈哈哈！啊，即马伊哎呦！以前讲，啊，你乖啊，我无夹乖，讲，哎呀，啊，你看也好
0: 啊。啊，我跟你讲，叫你莫急着写那里。
5: 系啊，
0: 来身边有完毕，一双公仔。
5: 我今麦是阿哥在讲嘞，我麦在报，我麦在讲嘞。
0: 好啦，同乡，安尼继续加油哈。
5: 我阿姐看，安看，人家讲阿姐，你也卡过阿姐，我拢同阿姐差不多，看遐厉害
0: 啊。啊，你别记，你当初是当个开刀完，特工就卡来搞我问，我讲叫，我讲叫你莫急，对不对？
5: 艰苦啊，迄年来艰苦啊。
0: 艰苦就急
5: 啊，对啦。我拢食，你讲叫我食三
0: 块，三片莫去讲，三片莫去讲啊哈，到这我记得。
5: 我吃三杯，我拢吃三杯。
0: 好好好 ，OK， 好。
5: 今天袂歹，爱吃这样，我那才吃到这卡长，这骨轮咯，爱吃遐啊。
0: 好，好。
5: 吃遐真有效啦。
0: 是，感谢咱同乡诶，谢谢。感恩啊，好，同乡，谢谢，好，再见，拜拜，谢谢。那你好，你好，对不起，
6: 喂，你好，
0: 嗨，你好，
6: 我咧一罐盖过去。
0: 哎呀，接接啦，先接接，嗨，谢谢，哎，再感谢哈。啊，阮这同乡啊，都我念着，我迄念唔着，就是伊啊。伊当啊开刀的时阵哦，吼，迄真正是哦，逐工诶卡来，哎呦，受伤阮诶，啊袂好，阮啊安怎安怎， 达刚的呢，我黄，迄、那个咱同样黄大姐，我念者念者，真正是达刚的哦。啊，我讲你唔急啦，你当作写开刀完的，会当随那照干那背你啦。人伊即马进来就是啊，即马就好啊。你也看，过大引进啊，你看，就是讲人唔急啊，喊你急要冲啊，对不对？哎呀，啊，身体过爱有耐心吼。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
7: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10: 丫头杀救性命，
11: 好歹总是有报应。
10: 做人若是歹心性，
11: 只是手人。

0: 帅瓜，那么这是黄色点老师说起名哦，咱这翁大姐说点名，谢谢你。
1: 好，先生，你好，你好。
2: 先生，小姐哈。
1: 好，先生。
2: 我跟你鼓励一下。
1: 哦，别讲鼓励哦，来，讲重点来，产品了不是嘞？
2: 你买迄落。
1: 嗨。
2: 阿爷等啦吼。
1: 好好好。
2: 阿姐，迄落你困的，今仔是怎啊好困哦？
1: 哦。较好困呢。
2: 较好困。
1: 哦，阿你食偌久？
2: 我食一罐外去啊。
1: 安尼哦，哦，好好，所以你要甲大家鼓励啦吼。我讲话人不卡卡慢，拢会紧呢。安尼好，大姐，哎呀，继续甲看你看，阿姐甲咱倒小杯哈。好，谢谢，感谢你好，再跟倒小杯，谢谢。阿秀帅，你好，你好。
3: 喂，秀秀你好。
1: 阿秀你好，嘿西。
3: 哎，首先我要谢谢你。
1: 哈，为什么要谢谢我？
3: 因为你的那个药、哦、不是，应该算是那个健康食品
1: 哦。
3: 对啊，
1: 你是讲完这几行来生病的不是？
3: 三样都有
1: 哦，三样都有哦，哇，感恩你哦。
3: 我今晚会使困，会使食
1: 哦，会当困啊你，
3: 拢会使啊，
1: 好、哦，拢会使哦。
3: 哎呀、啊，
1: 你有那只阿雅德纳的掉然后。
3: 哇、啊哦，啊，三圣金宝也有啊。
1: 哦，安尼吼，哦，
3: 还够，再够只，
1: 再够只，哇，希望你健康哈。
3: 我明天有送货吗？
1: 明天没有，后天来接接来，二线接接，呵，等一下，谢谢你，谢谢。王秀帅，你好，你好，喂，嗨。
4: 你秀帅是？
1: 是王秀帅，你好。
4: 我到底江南路啦。
1: 好、哦，阿伯你好，什么贵书？嘿。
4: 我等于有去给你买这个困眠的。
1: 我、哦、来，那个啥。
4: 不，未歹哦。
1: 哦，你吃了那好。
4: 哎，这了困有卡会困哩啊！
1: 好困呢，哦，感谢阿伯你讲过了哦哈。
4: 我也唔捌，也唔捌可以呢。
1: 哦，安尼哦。哎呀，感谢这个人到小伯，谢谢阿伯，谢谢你哦哈。来哟，如果是那派困眠派的民间民间熬梦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的后边那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的对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有咱这胖红呢。阿毛啤酒酵母呢，这是天然的 vitamin B 群，和咱人较袂疲劳，啊，个回粉和咱脾胃是个消化嘛，好个帮助困眠，啊，个蛋氨酸，这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哦，哈，啊，咱个软磷脂，软磷脂是咱的人体的上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所以阿达妈点了，金工，记得是愈来愈无好的人呢，咱来点毛西洋参的粉末，所以和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当然来当上的是个价，三线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哈？那么咱唔谈别个，咱就昆明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咱来较慢的好朋友来继续加油，唔停哦，唔食一罐都停落来哦哈。假好看的看的啊，假好的给咱倒小杯。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小姐你好。
1: 好，我秀爽，你好。
5: 啊，我啊
1: 嘿。
5: 请教一下哈，
1: 好呗。
5: 嘿，食未困的，要安怎调？
1: 接接来信，接接，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不是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到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德桥阿头乌来参聊鹅阿聊。家庭打个来文基山公山南阿坑，这种我等下转咱的啥？102.5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哦哈。那么欢迎收听啊，咱来听下晡学习段，你会当点歌呢？当加点一首歌，会当点两首歌。欢迎收听，即到来，谢谢。我今天看了一个这个朋友传给我呢，结果这个人讲的观念跟我讲的是一模一样，很正确的，很。那人运动爱健康的时间的对吼，啊，过来运动的方式太重要，不是大家拢适合马拉松赛跑，不是大家拢适合去爬山，都不是，是不见得每个都适合的吼。啊，当然运动的时间嘛太重要。啊，讲我一个台北人，那么体育完了呢，打阴暗么？暗时打阿妹都去球场哦，去这个跑步跳舞。两当来呢，两年来哦，哎呦哪呢，身体不较好呢，
0: 顶多点失眠呢，个头壳晕呢，血压个偏高呢，哇！伊去看医生哦，吼，医生就甲讲，你的身体呢，讲爱需要运动锻炼的，对，一开始是安尼，然后，伊甲讲，伊甲医生讲，医生，阿姆哥，我大概拢运动呢，我这两三年来吼，退休了哦，我都无停过呢，吼、哦。啊，医生就甲问讲，阿、啊、伯你是什么时间的运动？伊甲医生讲，暗时啊，哈？医生甲讲，哎哟，原来是安尼，你问题伫遮啦，你唔知去是运动。咱去时呢，运动会当吸收的阳气；暗时呢，运动叫做阴气，阴的对吧？所以我以这个医生公告之后，我插嘴一下哈。那么呢，咱人哈有阴甲阳，咱的正面的是阳的，阿边卡加边的是阴的。那么日头有看到日头是阳的，阿那无看到日头是阴的。那么如果是菜呢，涂骹顶面叫做阳的阳性的，啊那是伫涂骹下底叫做属阴啦吼。医生就甲讲啊，哎呦你甲想嘛，暗时啊含鸟仔的杂工啊唱伫树篮内底，暗时运动是违反的自然。那么如果人不得不运动呢，变得有些会伤到身体。哦，啊，即马的医生就讲啊，即马真侪少年人吼、哦，下班了安尼拢去的健身房去训练啦。啊，去练肌肉的对啦，啊，真侪老大人嘛是暗时啊去运动。那么呢，这个医生伊就讲啊，讲有吼，有伫高雄又看又实在一阵老人呢，因拢哦，拢伫迄个暗时啊，拢伫迄种爱河边哦咧行咧运动咧行咯。逐工哦，逐工都去啊，啊，唔过呢慢慢啊，我那连咪一工减一个，啊，连咪到迄工减迄个，然后啊。人原来就是种干枯的地方，然后，所以啊，这个医生伊就讲啊，伊讲哦，阳气呢，这阴阳的阳啊，咱平常时日头闹出来就是阳性的，日头落山就是虚的，叫做阴的。所以呢，当然啦、啊，咱那是那是尽量啦，阴的时阵就是暗的时阵啦、啊，咱就迈出门，尤其是咱即嘛，目前呢，咱台湾的哇，汽车侪乌多麦侪啦，你也看，伊种热气往上升，啊，你无拄着阳光哦，伊就会种沉落伫下底面，啊，沉落下底面对咱人敢好，安尼就无好。所以当然啦、啊，如果是会当哈。这个尽量是利用日时有日头的时间去运动。伊医生就甲讲啊，伊无主张运动的时间是伫暗时啊。会当日时吼，看到日头去运动，佮会当啥流汗上介好。吼、哦，啊，佮来暗时啊，你也想讲，为什么百鸟归巢啊？暗时啊，鸟啊，恁有看到鸟咧飞，足少，除非是暗公鸟啦。啊，无鸟拢飞倒去啊，那么眯起来，对不对啊？因就是要伊个培养的伊个精气神。然后呢，咱人啦到暗时的时阵，咱的门根腔会收缩。啊，你阵啊，搁个运动，搁个流汗，搁个跳舞的腱子肉呢，搁这个腱子肉搁充血呢。那么当然啦、啊，人就愈来背道而驰，变成呢，你该休困，你要门根腔休困的时间，你无好休困，你搁一直个大量运动回流汗，这颠倒会伤了对内脏。真的不好，然后这个医生嘛讲了哈，那么诶，这是哪边运动？这个、医生个讲哦，诶，这是哪边运动？真早起来人呢，爱等日头，等有日头是才去运动。诶，跟我讲的一样哈，所以呢，伊讲哦，因为咱点点讲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咱过去一样的人呢，这个养生的观念就是对着日头。休困的休困，日头出来就去做事嘛。身体嘛是安尼啊，咱人的身体嘛是日头拿出来精神就好啊。所以讲有一寡老大人，有真侪即阿公阿嬷哦，咧运动拢困袂天光咧，透早七八点，后日三四点就去咧运动诶。阿嬷后日五六点天拢袂光啊，啊天也袂光，佮无日头的时阵去运动咧，咱早暝迄个无好气啊，拢伫树卡，啊拢阿袂。无阿未拄着日头，阿未迄落甲散掉，迄就是无好气，拢阿未散掉，阿未散去，啊！你得去啊，甲运动，当然你得是输的啥，无好迄个气。所以呢，讲哦，尽量也是会当，这个那咱一般来讲起啊，这医生伊嘛安尼讲，讲要锻炼身体，运动爱看时间， 上简单的是有日头才去运动，有日头哦，现在人都怕打日啦，当然有日头的时候，因为我没说过嘛，咱这日头看到树啊，也行光合作用，然后啊也吐出的氧气啊，这个不好的也吸收，那么当然咱得爱吸收氧气，对咱人较好，然后这个所以这医生就讲啊，日头都不阿未出来，啊你得去拍太极拳，那等到不是咧锻炼身体呢，等到咧是早病瘦啊呢，然后这个所以呢，这个医生是安尼建议啦，吼啊，大家好朋友让做参考。暗时卖练太极拳，卖运动，都只咱讲有日头较好、喔、那么咱日头上长的是什么时间？六月啊、六月份，六月22号哈、喔。这个啊，那是冬至的时间是啥？12月22号吧，吼、喔。所以日头长的时间，啊，咱就去个运动会当流汗。暗时咱休困的时阵呢，会当收藏着咱的精气神呢。那么当会当这个会当和咱人养阴呐，暗时叫做养的阴的啦。会当好朋友，会当心也较静，然后较袂乱呢，内脏较袂乱去。啊，咱有时你要静坐嘛，该好安尼啦吼。所以总共一句就是安尼，那要运动上好是有日头的时阵正去运动，但是咱若要运动呢，甲恁建议好朋友呢，上好是唔要蹛大路边呀，啊，过来唔要透中到五时间，五时间是几点？下阵是11点到1点，叫做五时间。迄阵叫啥物间？心中吼，迄、哦那個、时间卖去运动，上好是3点到5点。下阵时啊吼，闹日头的时间呢，11点以前去运动，安尼会对你比较好，对你也较好，甲恁建议好朋友。来哟！我讲的，我感觉我讲的拢真有道理呢。其实哦，我咧讲一寡病例也好，讲一寡常识也好，我袂讲网络看到我就讲，我不会，我一定会可以求证。而且以我这段做过的这么久的时间的广播人员呢，我拢家己知影讲有这种话，咱袂当误导客人。咱袂当甲人去讲错误观念，互恁听了唔对去，迄种叫假信息。啊，假信息呢，讲了唔对，假消息呢，会误着恁的头壳，会误着恁的脑，会误着恁的常识，安尼无好。所以，阮爱讲哦，阮广播人员冇义务，冇责任要讲了正确的观念、正确养生的方式，对恁有帮助的话，安尼才会当讲哦，哈。叫我冲下锅诶！哎呀，也下来冲下锅诶！男众师妹啊，冲恁唔好诶，唔见怪哦吼！我来甲唱下，男众师妹，俺爱黑，爱黑男众师妹，爱太叔师妹，爱郭雄林吼！啊来冲锅诶哦，男众师妹，谢谢。

0: 讲什么呀？俺叫伊冒充诶。其实哈，爱国是国中医合法，不过呢，比较没有机会，冇机会讲诶吼。啊，因为呢，爱冒法都冒法都诶，全部讲合法，因为很多人合法糖，不是嘛吼？啊，有时一个人爱要讲一两句啊，吼，一两句啊呢。来。男众师妹，我唔系哦，我是太叔师妹哈，来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老记得很凶啊！哎呀，你真正爱紧看医生，什么很凶？比如讲，哎呀，请你笑呢，笑一个面哦，说笑无两边无对称呐。啊，那请你举手起来呢，无法度平平，两手煞关节平。啊，那讲，请你说 hello， 哎，叫你讲话讲不清楚。只要那是有一方面，这三项有一项你做不到，那么你得要紧啊呐，较紧嘞，紧拍119。为什么？你有可能被中风，已经中风的征兆的对吧？哈。那么呢，讲咱台湾的边境差不多是有三成的民众嘞，唔知影讲哦，这个中风的症状是什么种？没办法呢，有些还错过啥黄金抢救的时间哇。所以呢，我拢讲过啊啦，咱人一生当中来卖去拄着啥中风啊，叶妈妈，嘛个事情啊？
1: 哎呀，爱讲谁？高雄的师妹也讲高丹啊，太叔的师妹呀，
0: 讲高丹啊，
1: 因为讲
0: 汉
1: 语，因为讲好了，因为日本话的，很会啦，很好讲啦，
0: 爱好。讲个一两句的话讲啊，阿公阿都无法度啊，嘿啦，
1: 很好，慢慢学哦。
0: 好，谢谢你，
1: 拜拜。
0: 哎，对不起，来，谢谢，把你切到了，抱歉哈。所以呢，有啥物我跟先国家人提醒咱的和平点赞，因为我定讲过，中风不是好代志，够人愿意爱中风吗？对不对？阿达哥哈，对不对哈？那么要提醒咱注意啥？不要中风，千千万万的是唔忙去中风哈。你那有讲过啊？啊，那中风的人头前拢有啥物？那不是糖分高，阿无就是血压高，阿无就是心脏会出问题。当然，咱来注意是啥物呢？血压哦，啊，过来，咱即马就是因为咱有高血压人，偌济人。600多万人呢，安多嘛，真正是真安多的呢，真正有真600多万人呢，620多万人哦吼。那么咱这有高血压，当然咱的一般人会感觉高血压是无介严重，有介济人有嘛，对不对？严格你蛮袂记哦。上个大就是有六下，就是这个无去啊注意，比如讲有些你都无咧尿血压啦，啊拢定定，干嘛讲都咧食医生药啊，无咧尿血压。那你好朋友呢，一定爱尿啊！虽然讲哦，那是慢性病，咱即马咱的健保改好3个月给你尿一摆，严格你平常时都爱尿，3个月嘛是热等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血压一定要保持偌济呢，60到80以内。那么咱的心跳爱偌济，60到100以内。今仔日阿妈甲我讲哦，伊的心跳偌济，现在血压低，迄、那个低偌济呢？你现在呀，90几啊？哦，啊那即关。哎呦，阿桑，你最近有什么心情的问题无？啊，人拢冇烦恼啦，加减拢有啦吼。所以尽量如果来当下呢啦吼，咱卖给60以下。啊，你来给60以下嘛，不可以哦吼。尤其是呢，那呢心跳伤紧无好，心跳伤慢蛮好，心跳伤过紧的人会心慌慌的，会干那做成会。唔知你紧张啥，你惊吓的，什么呢？你心慌慌的，啊，那心跳伤低呢，人会昏倒呢。你到时边啦无人呢，看边喏，迄阵呢有些失救，哦，就会失救了哈。所以咱一定要保持60以上。那么咱心跳慢的原因跟年纪有关系，啊是你的钙质无够，吼，啊你水分量无够。啊，你拢无咧运动，无运动嘛，会用吼。啊，那心脏呐，颠大的人是虾米呢？你长期拢虾米血压高、血糖高的人，那么啊，个人年纪侪岁人呢，个细胞有问题的人，心脏开始颠大，心脏呐颠大，一般拢开始喘，会喘了吼。所以咱得爱注意哦吼。这心脏我有讲过，咱人哦，这个气用不如命，气虚等性命。哎呀，上个容易引起的死亡的是对一个心脏。 心中的希望路上该进上该三分钟无求的再见啦。好，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爱家己注意哦哈。咱平常时呢，不只是牛血啊，甲心中的问题，尽量卖生气，因为咱生气啊，会造成了什么呢？啊，气的上升啊。较袂输咱即种迄个埋咧滚安尼啦，哎呦，一个生气哦，热气往上升，心跳就紧啊，吼、哦，所以呢，咱心跳呢，那紧的人，个性个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那么即种啊，拢比较较容易会中风，个啥，会较会心肌梗塞。尤其是你够食薰，你够胆固醇高，你够高血压，你够糖尿病，有安尼得到的机会，心肌梗塞机会一定会比人较悬。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有认定讲哦。咱现在2024年的上个侪人引起的死亡是对者心血管、心血管，所以表示的即卖人诶，食好啊，过来啥，食食拢无咧强，是运动无够，尤其是青壮年啊，24岁到44岁，咱台湾呢，这年纪的人呢，也增加30%外人心肌梗塞，可是压力过大。工作时间伤长，睡眠无正常，哎呦，拢无咧运动啦，只有那无咧啉啦吼。那么这种啊，就是造成咱对着讲诶，容易猝死，甚讲哦，这个突然间那种无救，人都无救啊吼，所以咱注意哦。那么咱平常时医生老开种心脏诶药物给你诶人，有可能是开舌下消化甘油呢，表示你就是有心脏诶问题，才开这种药物给你。那么你一定要早点先去，但是这种药物是用甘诶甘蔗制诶的，速度加。会紧，伊才会当救到你，也透过的淋巴呢，才会当救到。啊，你若用个吞呢，也经过的微消化，都无多哈紧啊。所以咱一定要把家己身体顾好以外呢，那么要家己注意哦，个性要改，莫食伤咸、伤甜呢。水温来啉无够哦，哈，水温无够，咱的血得黏体、黏体。所以活你感觉很干，爸爸惊落会喘。俺过那今日俺的人呢，那么来牛血啊么？啊，该牛只心跳哟。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哎、欸，你好，秀爽呀！
0: 秀爽，秀爽嘿。
2: 嘿，我被问讲那个食干货也未有啊。
0: 哎呀，接一线喽，嗨，谢谢。

0: 咱亚球来说说。
1: 你要讲讲讲你来，你要讲俄罗斯来，你讲去吃三鲜煎不安呐？
2: 对心脏吃好啦，
1: 心脏该好呢。好好好好，阿伯，安尼你要继续看的哦，那个盖两顿哈。好好好，感谢阿伯，谢谢。哪里人你好？
3: 是的，小姐你好。
1: 是你好。
3: 我吃三鲜煎包哈。
1: 嗯。
3: 他本来迄个做三三高血脂报告。
1: 哦。啊，今麦嘞？
3: 那根据检查，好是正常啊。
1: 正常，八个以来啊。哦。
3: 哇，
1: 这样好棒哦哈！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别再放掉哦哈。要盖两顿哦，好，谢谢。点么？你好，你好。
4: 喂，我我用三鲜煎包哈，食了吼，心脏较好，啊个也较袂搞掉。
1: 哦，好，好，安尼继续看呢，谢谢，感恩好，谢谢你。去简大哥，你讲要讲过来？
5: 哦，你记得啊，我遐第年啊，你过来记。
1: 来，你讲重点，你讲你食了。
5: 啊，迄个，我血压本来230哦，即摆食到正常啊嘞。
1: 正常哦，哦。
5: 啊！我的西药剂哦，那个心脏哦，我比起来详细一点的啦。
1: 哦，
5: 所以讲大家遐侪人哦，我一点详细。
1: 哎呦，啊，今麦好无？
5: 好啊，我今麦嘛是甲正常人同款，拢无感觉。
1: 有、哦、啊，安尼简大哥，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我在你老朋友啊，嘿，好，谢谢你哈，好，谢谢。安尼我来，假如说讲要讲过来，请讲下来，你食了安那好来，请讲。
6: 我心动哦。
1: 嗯，
6: 食了就好。
1: 心三鲜煎包吗？
6: 嘿，三鲜煎包。
1: 好、哦哦，心脏钙好，阿哥啥？
6: 阿个尿蛋白。
1: 放个白的。
6: 放尿泡啊。
1: 哦，放个泡泡加白的吼，阿姐妈嘞。
6: 蛮能喝呀。
1: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6: 两个都有吃了。
1: 哦，是哦，两个。哦，你的三鲜煎包好吃就对了哈。哎，贾律师，谢谢。哦，你十几档啊呢？哎，你吃了三片十几档，我老朋友呢。好，谢谢。来三片，我们就来讲重点来先，请讲重点，你吃了安那好？
7: 哈，我哈，
1: 嗯，
7: 我
1: 讲重点哦，系来，你吃了安那好？
7: 嘿，我哈食三鲜煎包，佮食高钙质啦。
1: 嗯，啊，吃了安那好？
7: 吃了，吃了袂歹。
1: 安那好啦，讲重点。
7: 心脏好，
1: 哦，心
7: 脏好，
1: 心脏好，哦，
7: 嘿，啊，佮迄个高钙质的卡卡好啊。
1: 哎呦，安尼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娱乐，我都讲过，咱这款，真正咱这款三线金宝，你要赶登来吃。那我嘛拢有咧保养，啊，我的助理嘛拢有咧吃，因为物件好，真正大家吃了好，我嘛拢吃了该好。啊，你甲看嘞，看嘞吼，好人买当吃嘞，唔是一定有竞争的人，因为咱这款真正有是有够好，就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啊，咱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呢，所以当然吃这款加做会好，以外较袂吃了过量。啊，咱的成分个。一天的量都有够齁，上个节俄罗斯心丁代谢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咱心丁代谢啦，不好人家个不个不个，吃咱这罐三鲜煎包，消化蛮好呢，哎，咱个吃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加入安尼串的，拢会加咱这罐三鲜煎包，头先个加半斤两粒。叫三顿啦，靠这个改两顿哈。那么咱登记到我的高门的柜台，买三片有上的点数，第二只开挂，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五点是咱五七六七华南龙的四季摊啊，啊来十点是咱一罐的三片落地哦哈，上了一罐的点数是你的。十五点是咱的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鸡哦，37公分的哈。吃好再给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就会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阿弟你好，嗨，来吃饭，阿弟很开心的。
8: 你秀爽啊，
1: 开心。
8: 我来先搞你哦。
1: 嘿，
8: 我再去看医生啊，我医生牛会按摩，我会按上一百七十年那干先生。
1: 客气呢，哎，来接接一下咯。哎，咱正常来80啊，给啊七十掉了嘿。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好，
1: 好，我秀嫂你好，
9: 你好，
1: 嘿，
9: 你那个秀嫂秀姐，我这边来借问一下
1: 好，妹妹，嘿，
9: 你问是讲我妈妈无哈？
1: 妈妈，
9: 哎，伊今麦是92岁
1: 了， 哦，安娜嘿，安娜，阿英吼，嗯，拢会安尼串无吼？安尼，安尼，心中那来，而且个只只，我就是几岁了吼。来哟，那么能继续卡哈？我拢感觉讲恁两无敢那听呢，嗯，有疑问咱来卡起来。阿英，我拢无咧背哦，帮个关系呢，我嘛希望好朋友那无了解人吼，阿要跟咱问一帮卡起来哦。歹势啦，因咱那有帮上济几落百间咧，我都拢全部出来吼，所以我欢迎好朋友卡起来跟咱问哈。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听我唱。 爱闪闪，听我唱歌来，谢谢。

0: 山人生呼吸机的是呢，呼吸机就是不可思议哈。所以人生就是安尼啦，人生无常呢。你敢知我昨看了新闻哦？哇，真正无常，有够无常的啦哈。我觉得先生呢，因刀开，你应该有看新闻吧？因刀开地后，然后那么呢？关门啊！伊想讲哦，要困啊，烫麦提哦，伊烫麦提啊，徛恁兜店门口哦，食一支仔薰呢。那知影讲，佮一啉酒醉的啦，吼、哦，佮弄者煞无随往生呢。那安呢？怎么会这样子呢？啊，就徛伫恁兜门口呢？哎呦，你要看连这样子危险，你要看咩样吼？虽然讲哦，无常先到，唔是明仔载先到。真正是安尼啦吼，所以咱来把握当下的是安尼。哎呀，上个重要的是咱来把身体顾好，然后啊，我拢定讲过呢。咱认真做人，认真做事。哎呀，上天要摆什么种的路呢？互咱行，啊，咱就甲行吼。啊，咱人生不要留下遗憾，就是有认真做对啊。有认真做，咱就是安那没有遗憾的吼。当然，身体健康更重要啊。啊，我拢定甲咱那边讲呢，唔忙去得到啥慢性病，尤其是什么？哎呀，西游记啦，安尼刚好哎不好啦，西游记呢，写了去了，你们怎样？该当回头不可以哦，哈。所以呢，如果是呢，以前跟你讲，你必须要西游记呢，我拢会跟你建议，上好是去加行一间啊，去了解一下，确定哦，真正有确定啊，安尼才写了去，无写了去是真正无法度回头哦，哈。当然，咱西游记有两种，一种是啥？血瘀透析，一种是啥物呢？腹膜透析。腹膜透析的是叫做有洗，伫厝内底面家己洗，一工洗三摆。那么那是血瘀透析的是去病院，然后啊倒了四点钟，啊然后呢，医生给你抽血出来，家你的这尿洞咧排不出尿毒，帮你洗完了，佮家你回送回倒转去。所以呢，咱常常会安尼抽来抽去，抽来抽去，你的血更袂增大吗？拢嘛会啊吼，啊而且佮会造成了啥物？未来血管会脆化，血管买猫落去，所以。通常西游记的人呢，大部分到尾拢会变成会更会猫了，爱增强啊！哎呦，这是这一点大部分拢会哦吼。然后呢，西游记的人呢，请进门会愈细是咪愈无要？啊，你该当啉该解水不可以啊！所以你变成你血路循环都无好啊，你较会隔夜吧，较容易便秘啊。啊，过来，伊个钙质开始流失的较紧啦，开始欠钙质旧紧啦，皮肤就会痒啦，啊，面色会愈来愈无血色，会愈来愈暗色安尼啦，人个头壳拢虚妄啦，睏眠啦，个会无好啦，安尼洗油剂敢好？问题足济啊，敢好？无好啊，唔过拄着无洗干会使，不可以哦吼。那么咱即马当然洗油剂上济人第一名是啥？糖尿病，第二名高血压，第三名油剂有问题人。叫做慢性有机病人，那么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慢性有机病人，或者200几万人，那么一般拢是第四级才会知影，然后第三一第一级甲第三级呢，一般拢较无法度查出来哈。那如果是咱的有生管的人，或者人呢500几万人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看，安尼有机那无好人是咪介济，有高血压啦600几万人，有糖尿病200几万人，安尼加加要几千人啊，对不对？所以可见啊，有人2、3种病人介济，啊有人糖尿病兼高血压个有机个无好。尤其是咱长期拢为咧食药啊，人我听讲过啊，油脂量愈来愈无好。啊，你敢过会当乱食药啊？不可以呢，因为咱这药啊物件有毒，甲有毒爱靠啥？靠油脂过滤啊，无要靠啥？懂了嘛？靠油脂啊，所以咱一定爱注意点嘛，有搞以外，咱药啊无乱食。啉茶啊，对咱油脂上介好，唔是饮料哦。你袂当啉饮料，啉咖啡代替的水哦，那个是某强用的，是不一样的哦哈、啊。那么咱要啉茶，我拢讲过，一定爱慢慢来啉。你无一困啊，今啉上济，哎呦，啉了过多呢，当然咱的吸收袂去，因为咱的大脑反应介慢。哎，当然哦，咱啉的水呢，99%是靠咱的油脂给咱钳起来，和咱人体个再次使用。啊，你啊啉上过紧、上过凶呢，会怎变成啊吸收袂离？一种水啉茶水放油安尼吼，那么虽然一泡药差不多等1点半钟到2点钟，安尼较正常。一枚那是放一盖至两盖不要紧，超过两盖以上安尼叫做高油哦吼。啊，放油那起步30分钟个未消的人，放油个热热个油油的人，你得爱注意 油脂的问题去检查，去检查看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有大概60无。那么这是一个指标啦齁。上好是60以上，那么尽量忙给15以下。给15以下呢啊好，你有心理准备无，你可能要准备啥洗油脂。那么所以咱一定要记哦齁，不要乱吃油啊，乱吃补品，乱吃来路不明的偏方。啊咱嘛不忙去报人偏方哦。哦这你敢要敢你敢要敢胡椒哦，上个是买啦吼，因为呢，迄部经过的检验过来呢，这个你嘛家己无法度保证呢，这所以我拢讲哦，为什么我无好大家报偏方，是因为咱介绍的物件，咱有报三五险五千万，啊，你若敢介绍，你是好意无唔对，要唔过你敢要敢保证？最好是不要啦吼，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有气那无好人啊，唔好乱食药啊哈。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吧，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那李哥你好，
1: 哎，
0: 好，我谢帅你好，
1: 谢帅啊，
0: 还是，请讲话，
1: 哎，谢帅啊，
0: 还是请讲话，
1: 哎，这要吃高油脂是啥物？
0: 哎，接接来。

玲，伊着爱乖乖，一切艰苦着爱忍耐。是着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你唔通哭啊！

0: 刘荣天爱三兄妹，这首歌是我跟我哥哥所唱的。来，这是咱的这个是谁点的？咱刀郎的陈大姐所点的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说那个你好不容易卡里吧，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哎，小姐你好。
0: 哎，电话怪怪哦，嘿，等一下哈。啊，感谢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喂，你好，你好。
2: 我食咧吼，较袂放尿啦，暗时较袂放尿啦。
0: 哦，你是食三钱钱包吗？
2: 哎、
0: 暗时较袂搞药吗？
2: 哎。
0: 哦，阿哥食什么好处无？嘿。
2: 有啦，阿哥还搁咧饲咧。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好，愈食愈好哦。好，谢谢。老弟，你好。
3: 你好。
0: 哎，是讲重点的来。
3: 重情报。
0: 哎，吃了哪嘿？
3: 吃了放着袂落落啊。
0: 哦，阿袂泡泡的袂落落，然后。
3: 嗯 ，OK， 好啊。
0: 好，阿妹，阿哥有啥物看好无来？
4: 啥物看好无来？
0: 安尼好，好，好，好，阿姐想看看咧，看咧哈。好，谢谢。哥你好，讲重点哦。你好，你好。
3: 喂，我用三星金宝哈，食了吼心脏较好，阿哥阿卡袂搞掉。
0: 哦，好，哦，好棒，好棒。哎，谢谢大嫂，感谢你哈，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老弟哥你好。
5: 喂，
0: 阿弟，阿弟食了那个黑丝。
5: 啊哦，暗时啊，本来拢无一点钟就起来放一盖，啊！食了
0: 放药就对啦，膏药啦吼。
5: 是是，搁膏，啊！食这定时
0: 到天光。即马较袂安尼。
5: 嘿嘿。
0: 你是讲原底膏药暗时啊？啊！即马较袂啊。
5: 嘿，听你个节目听煞，啊！四点就起床，啊！拢起来放四五遍。
0: 较早啦吼。好，啊！即马咧。
5: 用咱个产品正好好呀。
0: 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谢谢。没有。真的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在赶各在买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拢没烦恼？因咱这款是规身躯拢有家己过透透的哦，所以当然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上介好呢，就是心定大侠，咱这款有够好，所以心定大侠那无人再个不个不个，就咱这款三省金宝。消化蛮好呢，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啊，咱的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免搞烦恼，免烦恼哦，继续加吃就对啊哈。啊，来，所以点的膏药，多多膏药，准备去放过了，加油，咱的好朋友一起，就咱这款三省金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给我加好的，给咱倒小宝哈，谢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长，咱的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喂，你新闻小姐好，
0: 哎，
6: 啊、你好，
0: 啊、你好、欸，
6: 我要请教哈。
0: 好呗，
6: 我爱跟你讲，我是彝族，肾脏彝族。
0: 哦，阿桑，你刚刚把搞讲过吼，干嘛？
6: 嘿，一摆啦，
0: 五万啦吼。
6: 嘿，问我陈老师讲，
0: 好，
6: 用这了我。
0: 哎啦，我叫来个天姐来，天姐一线来一线喽。好，好，等一下，谢谢，安等一下。老弟，你好。哦，老弟耳机。喂。
7: 喂，你好。
0: 好，我是啥？你好呢？
7: 你好，我新朋友啦。
0: 哦，你好，啥贵族？
7: 啊，我想要来问你讲嘿。
0: 嗯。
7: 想要就地那接落，啊，就随便放着。
0: 哦，安尼我讲来听来，接接先咯。嗨，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扩音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么除了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5551163，啊，咱这个电话麻烦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哎，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谢谢。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甲咱敬礼，声声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时间咧过够紧的啦，真的吼、哦，阿桑，你安尼活一个年，起码七十、八十、九十，哎呦，有人九十几呢，真的吼、哦。所以呢，咱年纪大长辈，我希望哈，你若有机会甲领导事实讲。哎，时间是足宝贵的呢，嘛该这个出轨的无啊，吼、哦！啊，恁到少年家呢，吼、哦，来当吼，上好是当咧上班的人去考一挂证照，都我捌讲过吼、哦。啊，考一挂证照，技术方面的呢，当然对个工作方面有帮助啊，以后拜绝对是会升官呢，对不对啊？吼、哦！所以咱无把时间浪费伫为年轻人哦，诶，飙车啦。阿伯的欧贝乱加毒啊，这个都不好了哈。啊、这个小心注意，领导囡仔忙去染着毒哦哈。来，帅哥等你哦，谢谢。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德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拜六，在咱咪咪切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色龙，肝要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聊的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这么一开始呢，咱来听一段好话啦。这是咱住伫家己秀美啊，传给我的呢。这段话真好。来，健康接我嘞哈。讲这个阿公是咧共看风水的。我阿公甲人看风水看一世人，但是临走之前，就是要往生去进前就对了。吼，佮剩一口气的时阵，嘛甲我讲一世人，我拢无可能放袂记的话。阿公讲甚物话呢？阿公讲，唔管住倒，拢爱讲这间厝好；唔管甲谁做伙，拢爱讲这个人好。上班的时阵，爱讲这份工课好；当着好天的时阵，爱讲这个日头真烧热；当着落雨天的时阵，就爱讲空气真清气。啊，若啉水的时阵，就爱讲水是甜的。怎讲？因为咱人本身就是一个能量场啊，对你的嘴讲出什么，就会吸引什么啦。所以坚持安尼做，你就会发现家己一切会愈来愈顺啦。阿公讲看风水是看所在，但人上大的风水是伫个嘴里。这个话吼，你要记条条哦，知无？阿公要去进前交代的话，眼看一世人风水，但是这话伊嘛记一世人，这话好无？真好，恁来记会记的哈。咱人本身真正是一个能量场，咱人真正有磁场的呢。好，活了这么一，人活了大半辈子了啦，哈。我唔知你有感受到无？我家己有感受，人真正就是一个能量场。啊，这个能量场。就是你平常时啊，你所作所为，加做寡好代志，啊，你唔免一定爱讲好话，因为人嘴本地伊就袂甜啊。你讲过去人讲是泼泼塌塌的话，伊袂晓讲。但是，咱尽量卖去讲人歹话，尽量卖去讲人尻川后话，甚至卖去讲恶话。迄、那个恶话，佮恶话啥啦，足可恶的。就是无中个生意话，迄种话才是可怕。你讲恶话，你照单，你若讲迄个原因重现都阁还好。有一种人，伊恶话，阁是无中生意哦，无影无一只个代志，有在同讲口口秀，迄种人上恐怖。啊，你甲看，伊袂当改好。这种人，你甲看，你甲观察，伊袂当改好。我主要较简单个叫做烟火好看，袂改久啦，笑着。嘛是暂时的，伊袂一世人啊，真的是这样。你恁个观察哦，所以人，我讲着人本身一个能量场，我真的愿意相信哈。我去讲一个嘞啦，比如讲像阮同学啦哈，他就是就是讲嘛是乳癌对不对哈？他就已经第三期了，讲起来嘛是真严重啊。好，啊伊即马就是都有咧做什么化疗嘛，小红梅有的没的哈。照你讲啦，做这做落去，应该人足不舒服吧？头毛一定是落个问题，但是人不舒服嘛。因为我有听从看来咧讲，做小红梅了后，人啊对不舒服，乐天大笑嘛吼。伊竟然拢总袂艰苦，真正连医生都说呵呵这个怎么解释？他一真正人拢总袂艰苦。阿哥笑哥哥，阿哥赶快那里有讲有笑，阿龙，大家迄个就是哦，他很会讲笑话，他是那种很会讲高级笑话，啊，逐拢家己编的，足厉害的，又在讲编到好啊，讲啊笑到要死的，伊讲伊即卖，伊迄个额头毛拢光头啊嘛，伊的法号叫做。唔，我未使讲，因为小弟我讲了有最侪人知影，我咧讲什么人啊？吼，伊讲伊即毛一个法号吼，我是笑个死，我讲你都已经变成这样了，你还开玩笑？我感觉安尼是好个，因为伊若乐观，对伊病情绝对是拢有帮助个。你面有病干嘛是一定，迄个该做个疗程也是跑不掉啦，对无？人伊就用另外一种心态，所以他一点都不难过啊。啊，然后我。然后最近娶新妇，然后本来说迎新妇巧克力囊肿可能就是生不了孩子，结果嘞，人这一个这个上迄个多娶，应该是讲即几天我参加伊的婚礼啦，参唔是伊婚礼啦，是因囝的婚礼啦吼。然后昨天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媳妇吼 检查出来哈，就是咧看那看见交往的时阵，是袂巧克力人总是应该没办法生小孩的呢。人报告出来啊嘞，张家公，有心啊嘞，我說哦，你咧心急嘛真紧嘞，你心急做大家，即马个心急做阿妈吼，嘿呀、啊。哦，甲讲有啊咧，哦，我你怎么准备要做阿嬷咧？恭喜咧吼！所以我昨天就跟他说，你看吧，好事都发生在你身上，因为阮这同学介热心啦，啊介加薄啦，你个加薄唔是讲杂插迄种个咧，那是听人对吼，伊那咧听人对吼，有啥物麻烦对不对？啊，伊做万事通个哦，伊讲会知影讲对，会讲甲你处理，不如讲你来小讲个讲。爱问事的，嘿，伊也知影讲对，伊就该介绍一对。哦，比如讲你若对，腰酸背痛，伊就介绍讲啊，倒一间，倒一间厉害。你若一喙起来，伊就讲啊，倒一间较厉害。哎，逐间，逐项伊都知呢，伊拢敢报呢。啊，逐项伊都知，我都讲，哦，这是这是万事通的，逐项捌的，对啊。我都想讲吼，这个。万事通除了阮结拜大姊较厉害以外，我今个出一个同学嘛是这种型的，啊，我身躯边出现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啊，大概这样，哎呀，啊，所以我就说啊，你的是吼，平常时啊喝熟做侪，那就是很热心肠的那一种人呐吼，我讲对，啊，你的善良啊，喝熟做侪嘛，所以你看生病了，有时候这个。这生病哦，当下拿不准的啦，不过啊，你是做啥，卖去想嘿。好人呐、啊，食到这个岁啊，咱食到这个岁啦，拢渐渐会生病呐。啊，我讲过，你用乐观的心态面对，你的抗癌会成功的。相信我，我来给打气，我相信我没有问题的。这个疗程啊，做一做，好，过一个你就用起来。好，有两个困难，你就想办法要解决。啊，你面有面干嘛是不落用的，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看，好事连连。嘿，我来讲，对啦，这就是能量场啊。咱人做寡好代志，啊，嘴卖定不时的讲人啥话啊，你也无计较啊。咱人嘛咪信人，吼，咱嘛咪信人。你拢讲别人唔对，讲别人唔好，有没有反观到自己？自己又多好，对不对？咱咪讲人的时阵，咱就要想看家己。是几两重要讲人家，问题都是安尼啊！你又是什？你又是哪一颗葱啊？我当下没家底是哪一颗葱啦？知影无？唔是没对讲我，你算哪颗葱？有时候骂自己说啊，你是哪一颗葱？那哪不问家底讲你是哪一颗葱哦？我讲完全都没知道，会常常反问自己你是哪一颗葱？我告诉你，这种人是自答不起来的。所以的符合了蔡英文讲的遐一句话：谦卑，谦卑再谦卑，你就自然而然懂得学谦卑了啦，哈。好啦，所以讲，咱嘴就是风水，好，你讲什么话，伊就吸引什么话。所以你若希望运气好，运气会对着你，尽量咱的嘴较好诶，好唔好哈？好，所以这个这一个作者讲，见那侪年啊哈，阿公虽然交代这话，但是见那侪年。我去个经验，阿公这话听起来讲是真简单，但是里面藏着深刻的人生道理，道理真深呐、啊。话是真简单呐、啊，但是含义真深呐、啊，对不对哈？谈谈相亲的不打字分享，谢谢感谢。收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公的哦，来哦，啊，咱今晚要过来听什么歌？恁的歌跟咱型啊差不多啊呢。黄昏的故乡，你有没有帮他找出来呀、啊？在哪里呀、啊？我哪不看呀、啊？哥，爱哥看落来。
1: 没
0: 有，对不对？
1: 这首，
0: 继续哦。
1: 一边听日文。
0: 哦，好，要听日语哦。好，安尼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这是咱部队啊，在、哦、台中北屯的秀娇啊店的哈，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最近哦，你要注意，这新冠病毒真恐怖呢，口罩还是要戴好了哈，因为咱的疾病管制署嘛，咧吼有讲可能下个月是高峰期哦哈。那个会记三年前新冠多出现的时阵哈，发烧啦、咳嗽迄个场面无，即摆病毒讲换新花样啊呢，伊未发烧，啊不发烧，你无代表讲安尼都无呢。就是不发烧也中招了，科嘛也是在家了哈。所以门诊最新的资料显示，很多人呢感染了体温是正常的，但胸胸病情加重的。所以五个不起眼的症状，看起来无啥会，啊，不过呢，这可能是病毒吹你的红灯信号啊，也可能信号在跟你讲啊，你唔知讲，哎呦，咁是吗？还是啊不安怎啊？啊，就安尼尔啊，比如讲像你讲啊，头都小可公公尔，来不起眼的症状，第一件就是要跟你提醒注意到这个头壳公的问题。你呐，透早起床乌天暗地，啊，你做工课时阵，跟那头当当啊公公。哦，这种癌含这种癌含结核同无相像，这种癌含结核同无相像，这种病毒是攻击着神经系统的表现。最近未少患者因为头壳癌查出阳性，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了哈。那第二个竞争是，迄、那个病毒咪伫咱的胃肠内底，常常落屎哦，阿无就是食饭食袂落哦，我想要想恶心，想要吐。咱敢未去食着迄个无清洁物件？就多嘛得苦啦西吼，是忙着急讲，你怪咱食着无清洁物件，是新冠病毒即马会攻击着咱肠道的黏膜啦。上早可能是对消化系统开始发作，所以身躯边老人感染出现的胃肠的这個问题，可能得爱注意一下哈。第三信号就是伫咱脑后，常常无声，敢那袂想。一、那个，咱的脑后去揢着啥物件？你讲像无啥，啉寡茶好，啉寡茶应该有路用吧？喝再多水也没用。像用无啥哦，啉寡茶阁不一定有用哦，哈。这种看咱脑尿尿少，好看看咱像感冒是无受伤的，伊袂红肿疼痛，却是病毒入去咱的呼吸道的最炸。警讯、哦、最早的一个警报啦哈、哦。来第四个表现就是，规身躯酸痛，明明都无运动哦，啊奇怪，那像诶做足忝吼，爬山爬足忝，走路走足远安尼，腰酸背痛，就规身躯像木掉。

菜我吃那无啥滋味哈，啊，你就是爱注意啊哈。所以为什么这回特别危险呢？因为病毒学会密藏，好不发烧，可能无感觉讲人安怎样，就是会放松警惕嘛。啊，所以多特别都正常上班哈，聚餐，所以迄个上课也好，吼，上班上课聚餐，甚至就是群聚。比如讲坐捷运、坐火车、坐公车，这么群聚无是啥，对不对？传染的人就更加多。更麻烦的，就是讲吼，就算伊的症状是轻的哦，症状是轻的哦，咪留下后遗症。所以有人好了后三个月，这当中拢感觉人神神，做什么代志都提不起劲。所以会记得哦。那就等着这个情形怎样哦，要记录每天的身体变化啦哈。啊，东西就是这三件代志，对三件代志呢，第一就是减少外出接触他人，减少外出去接触哈，尽量就是人这所在较卖去的啦。好，啊，来第二就是每一天哦，咱的窗仔门就是拢爱诶拍开通风啦，通风，比如讲像你。人都无伫厝，无伫厝，啊！你规矩乖条条，你就是讲，拍一棒啊，给伊，还是讲你咧拍开，给伊通风啦，给伊通风，哈！啊，若万不得插头，你是做这咧风头嘛？拍开窗仔门，话人窗门，窗门关掉掉，就惊人讲厝内着插头啦吼。我原是做这要红头去啦。我唔知啊，你叫我一帮，就是厝内诶，迄个窗仔门关掉掉，唔知我足不习惯的呢。我真足不习惯的。我会当吹电风，但是你窗仔门甲泡开，我不一定要吹冷气。啊，你若讲去了，拢关关掉掉。吹开个冷气，我顶多感觉人袂清采。对了，就足热足热，迄天就足热，就无话讲。啊无呢？若是讲有通风吼，有对流，然后吹只电风凉些凉些，我感觉就足 OK 啊。你像我咧，我得归阮公司有淡薄仔意见啊。窗仔门拢关条条，阮的窗仔门真正偷济呢，真正有够济，比人较济，但是无一片是拍开的，唉。都不通风，所以呢，我们家的那个门窗记得打开通风就对了啦。哈，来第三点，得多吃鸡蛋、牛奶，补充蛋白质，这个很重要。好，所以如果三个竞争东西出现，马上做抗原检测哈。这摆疫情变化，你甲咱讲，对抗病毒唔但是量体温尔。身体发出的这个小小的信号，往往都是健康的警报哈，所以转发给你的家人朋友哦。要知道现在可能 COVID-19 在近的是有在流行啊，这个时阵的有啊，只是可能下个月是高峰哦，所以尽量减少群聚，安尼好，大家告诉转发啦，请大家告诉大家了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BS 且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的哦。听歌咯，要听什么歌？这首歌是张秀清跟高向鹏合唱的歌，叫《秋夜恋情》。来，咱来到底来收听。

0: 来，谢谢。二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哎，庆祝八八节哦！咱的雄霸天下精神是开始呀哈，精神开始呀。所以咱凭阿爸福气哈，那有要把身体撑起来，吃健康要顾健康。这回咱林果精上林果精，雪莉旺上雪莉旺 ，QMB 上 QMB， 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这个家庭好特别做的，赶紧给款起来。赶紧啊，款开！你要款一个三个月，款一个半单，款一单做力啦。反正开餐厅，我就唔惊人大只啦。我就一年遐做一摆安尼活动啦。你若讲嗯安尼来买来食，开盒，当然内盒那大个盒诶，你得加莫挂，因为唔是恁咧等。阿公我家己嘛咧等咧吼。好，来，咱林国清啊，这长期拍底盖好。曾雅陈妈妈讲好，诶，林国清。我骑迄，我骑去，骑迄落骑挂无外盒啊，骑我骑去医生看，医生何乐呢？那么曾爷爷陈妈妈，
1: 哎对，
0: 你就是有去看医生，
1: 阿姨
0: 龙总嘛哈，啊恁昨天甲讲你咧食电台产品，
1: 伊问看我有咧食啥无，啊我拢点点，啊我昨天一日就甲呛讲，伊咧食电台物件啦，即卖咧医生讲，你后抓来起来互我看，哦我用过只起啊袋，我咧嗷嗷一只哦，甲背背包啊哩，拢甲起起去，起了看，哎即卖看看诶，看看吼，伊点点伫遐看，啊我就甲问讲，阿姐安尼会使食未？伊讲会啊，会使食。啊，会使食，我就继续食。
0: 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有靠医生鉴定过啊啦，哈。
1: 啊，伊就讲叫我靠药看，我就靠药看。
0: 有有有，当然会使食啊。但不是你企鹅啊，个是会使食。你也知道阿姑，但是爱讲笑啦，哈。啊，事实我讲毛样，这已经伫市场52档啊呢。诶，咱得力公司无，咪表示广播办偌久啊啦。阿爸母哦，久的啊，对恁姐穿来手较紧啊，这等个真几岁啊，袂使甲恁讲啦。但是真正是坐会啊，你用心讲啦吼，我坐会人啊啦，是啊。啊，恁有看过阮当的哈、啊？我想讲是看伊这个会的人安尼吼，这个条件真正太做的咧。啊，我就甲恁秃头，伊真正是坐会的人，无唔对啦。但是你若看到伊本人，伊精气神吼，真正无输少年家呢，真的啦！哦，阮当阿个外用的你，是这伙人无唔对，但是阿个作用，伊方看袂出来迄个货。伊说假如老如，咱讲老来俏对不对？大个大个，真的啦！哎、欸，我就是真正咱讲老来俏吼，伊真正是安尼呢。假如老煞如，感觉迄精气神呐吼啊，方感觉吼。从少年家安尼感觉就对啊，反正就是安尼啦。假如老乱倒啦，做安尼呢？用，其实身体真正有咧顾咧保养，真正有差啊。心情啦，心情拢爱放我轻松啦，嘿啦。我逐天我想想迄摆啊，面又唔夹啦。啊，连高清这甲泡甲啉啦，我自35岁，伊来咪表示甲清我嘛。我嘛发低工业啊呢，我60啊呢。啊！再出门叫小姐，出门叫阿姨啊嘞，我来袂少岁啊嘞，嘿啊！你看，虽然讲我60，我嘛拢条甲咱乡亲都不臭大哥，我旧年无啥老给你，个老唔成高。事实60岁了，像我这样，阿无摇阿无扳，话拢卡卡顶顶啊嘞！我嘛是看较像少年家啊，真的啊！啊，35岁食较紧啊，个嘛食20几顿啊，敢无对不对？嘿啊！所以恁就长期甲我食，甲我啉啦。拢袂安怎啦，毋是了吃药啊啦，药啦，愈食身体愈健康啦。哎、欸，你是一定讲的，都有影，无影无一只代志，伊才会记录伫这册里呢，对不对？嘿，零脂肪是身轻本咯。咱人只要脑控体减少破病，莫食不是乐天大笑，乐乐嗦嗦，食西药有诶无，甲咱身体健康放盘去。我来讲，迄、那个老较慢、活较久，拢是有可能的代志，对不对啊？爱精气神，顾起来，气真重要。迄气带动你规个人，迄个外表、迄条件，互感觉讲，哎呦，这个人面色 安哥恰记，那安哥恰记，咪讲真正安公公，这那是一种形容词啊。明显讲安哥恰记，就是表示这个人的身体真好啦，对不对哈？食恁高清出来的人拢安尼，真的。啊连这个阿母也讲，我恁高清哦，食一二十担，健保卡我较紧哦，拢无来用呢。迄回人咧食恁高清的吼，你无按计算上做者，这阿爸讲。有影咧，阿公讲即句要白擦咧。迄林国清，逐工咧跑甲你毛，含血，你往做伙甲跑甲你毛。哟，健保卡，阮介少咧饮呢。迄话讲健保卡囥底，讲着去吹想看卖呢。安尼样啊？哦，啊，那呢？你真正投资伫身体健康，你投资了对啊呢？该讲你食我产品足久啊啦，
1: 对对，
0: 一二十单有啊，
1: 差不多啊。
0: 嗯，得点林大姐哈。
1: 啊，这袂歹啊，我甲你讲一下，大家拢爱食。
0: 爱食真正有影。
1: 因为我食你这点五种吼，我健保卡免用着。
0: 你健保卡足久无用嘛吼？
1: 我食你的点五种多用一届。
0: 我就甲你讲，真正有咧食我产品的，真正健保足久拢无用，啊，放伫底都许底过吹过用。
1: 嘿，拢足好个啦。所以讲，大家听众吼，爱听你的话。
0: 啊，你七十外啊，你真讲话啥？舌头还佫真响亮，
1: 啊！我都伫遮空气较好，身体拢过了。
0: 真正呢，你佮听你讲话，这状态，咱身体是真好个啦。
1: 是你的产品，互我过了袂来。
0: 是吼、哦，
1: 唔是我熬过。
0: 你较袂像咱啰啰嗦嗦有诶无诶？
1: 对对对，迄拢无咱诶代志。
0: 有影无？这住伫咱平湖诶林大姐啦，平湖啦，啊，空气实在是袂歹啦。你说是大环境也好啦，人心情也好啦，咱介绍诶产品也好啦，逐项都好哩。所以这种叫做，拄则我咧讲哦，人就是一个能量磁场，表示这个阿姐人伊就是人好，所以好代志拢发生伫个身上，对不对？心情放好轻松啦，嘴讲讲好话啦，唔通啦，爱甲伊介绍啥物好物件，好物件你食，对啊，我迄唔知讲食是袂，安那？啊，正经人是为你好啦，啊来，甲你啊来，咧牛牵你北京也是牛，啊咧讲讲袂听，啊来人袂上话，人要介好心要介绍，伊只你袂上话，你共想歹个，对不对？啊，阮食较紧嘛，咧互你看，啊，石川啊，食较紧啊，啊，无八十啊，七十啊，对唔？啊，食较紧咧，互恁看，啊，真正咧身体用着，啊，真正无法度，互恁真正下定决心讲好，对今仔开始，啊，即等着吼，阿君因迄。八八节，雄霸天下。好，迄、那个唔食就唔食，要食我一睏哦，我甲要半冬好啦。一个哩，好，餐餐甲莫半冬，半冬啦，哦，半冬分哦，你甲客六组好啦，客六组好啦，六组一组，互你一组就五罐啦，啊，哦，你偌济啊？四千块，啊，六组六四二十四，啊，两万四尔啦。会好啦，吼、哦，若做了就啉真久啊，对不对？啊，无你白医啦，哎，若食真正若讲，雄雄一个无细字的医生动刀落去，嗯，啥物货着自费哈，啥货着自费哈，你当作动刀落，我着看健保歹势吼，迄材料费拢看袂着，迄算出拢惊死人，我无骗你。好来，所以迄、那个食好用啊，上好莫动刀啊吧啦。啊，逐工泡，逐工啉啦，趁钱卖分医生啦。得你的林高精，加加得你的雪梨旺，搁听一下咱的这个恢复水的吼，含好饱嘞吼，啊有生吧生好，健康起来哦，赞嘞吼。啊，家庭喝的哈，啊，过你讲家庭喝的是啥？啊，得买林高精一箱五罐啦，四千块尔啦，就是送你一罐啦。哦，啊，所以四千块而已，你赚到一罐一千的嘛，对不对哈？买一箱，我先等一下。我先改转经营的，我可能我无改转经营，我要插死伊啊！好来，迄、那个一箱五罐哈，一箱五罐四千俩，零五斤着。啊，雪莉旺嘞，雪莉旺同款啦，一箱五罐四千块俩，这都是家庭喝的，家庭喝的。啊，今年无去学帮无，啊，那陈欢欢讲哦，我无咧五六组，我要那开转来，啊，你袂敲电话给学帮个头家叫伊甲你开过呢，啊，无你就靠我。系啊，我叫人家载过嘛好啊，哦，安载无？嘿啦，厝的老年啊，当然家己载啦，无我都叫人家载过，遐小事情啦，小事一桩而已。来，电话甲卡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那边，下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比如直播的专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这是感谢什么的样子？来继续，咱来安排着这个歌曲。哎呀！ 来听到一首歌。咱来安排一首好了，猪母吧，过台神唱的来，大家就先听到这。

我看看菜市仔内同人拢掠我一直看，看我阴魂内流清汗。菜市仔内四十外桌，经常都在上肉摊。啊，都因为去年阮某因大官讲我火头已经二十外，叫我都紧娶。我唔只清清菜菜，娶一个目睭大大、嘴看看、爱食肉的查某官来做伴。娶入门，伊腹肚一日一日大。到顶个月啊，才甲我生一个迄啰洋娃娃，到今也已经坐月外，洗衫、煮饭、买菜，有缘放予我。早起六点半又阁命令我手掼菜篮来买肉，讲叫我都爱买鸭肉、鸡肉、猪肉、沙爹牛肉、鸟仔肉、鸟仔肉，啥物猪骨、猪母肉，只要肉类的拢爱食就对。你看，恁甲我看，伊胃口有大无大？长薄啊话。我一个月才赚两千外，恁查某囝对肉遐嫌，我要安怎？好，人讲猪母肉润宝宝，我决心将我所有的两千外块，全部买猪母肉，互你豆豆啊煲，看你对肉类的外有路。你煲了喙齿若歪去，你就栽工。

0: 管哈，您讲，我感觉讲哦，为什么咱台湾人会对日本人较好？因为日本人哦，懂得感恩呐、啊。啊，你有听过白眼狼这种白眼狼这个名词无？白眼狼其实不是咱台湾，咱台湾话啦，白眼狼其实是对花阿拉噶遐传过来语言呐，白眼狼。所以我觉得对岸的那些真的是白眼狼啦，咱唔敢讲全部啦。虽然讲我对因的动作足意见的啦，但是对老百姓我印象嘛无改好啦，真正啦，印象嘛无改好啦。所以你看哦，这几天呐、啊，有一个影片，唔知恁有看无哈？来，就是广西无，因这回江西啊哈，江西哈，无有洪灾。原来因那边啦，只要洪灾扫过，拢足严重诶，非常严重。因为咱台湾有护国神山，有中央山脉的东西，真正差足多多啦哈。所以来，中国最近哈接连遭受着梅沙、八威洪灾八着，八威是真大呢哈。哦，八着拢足严重诶啦。所以又加上持续性的暴雨。哎，雨落有够大，拢做水灾呢，拢涌起来，听讲是死真侪人呢。啊，对话因的红色消息啦、啊，根本红色消息，咱大家知影足严重，到底死偌济，咱也唔知呢，真正。所以广西、吼广西、浙江、辽宁这所在，足济所在拢是崩起，讲多处溃堤啦，破坏边有诶无诶吼，拢崩起，迄一寡残啦吼。厝啦，阴家屋顶的吼，是死真侪人伫的啦。所以你啊看有一个有一个相片，伊翕，迄是媒体翕的，啊、哦、媒体翕的。所以根据媒体报道啊，敢那广西贵港市就有养猪场饲猪的，迄只阴了吼，五千只的猪啊拢淹死，五千只呢。迄铺伫迄水顶面，迄五千只，我拄本看迄相片，我当做人，你敢知？一个我家用较大咧，安尼我迄底啊呢，五千只啊铺伫迄水面，你看即种诶，佮经过啦日晒诶时阵诶，尔，迄未有病哦，未产生瘟疫哦，才奇怪咧。所以灾情足严重诶啦，吼！即卖吼，迄、那个灾后有一段影片，就是一个广西女子啊。广西女子自拍啦，自拍影片po伫网络上，哎、欸，这个影片是在网络上爆红的哦。因为一拍下满目疮痍的家乡，然后拉心拉哭，伊讲这回这严重，竟然无一个国家愿意斗三工。伊感叹呐吼，连较早第一个徛出来台湾人都不捐了。所以这句话，这影片解出来，立刻就掀起了热议了。
1: 对，那你就是
0: 影片当中这名自称来自广西的女网友的镜头头前，情绪是崩溃的。伊表示讲，虽然积水是渐渐有咧消退啊，是无唔对，但真正的考验来啊，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哈。灾民的粮食啦、衫啦、生活用品啦，全部拢泡伫个六公米啊水内底啊，都报废了，连农作物嘛冲毁了，拢冲去啊！所以真侪人是瞬间失去了生计，真正就是讲无法度行生活啊啦。不哩个，伊讲搁较心酸诶，就是这回。洪灾发生了后，竟然完全无看到任何国际援助，任何哦，这不是讲咱台湾尔哦哈，伊讲竟然无看到任何国际援助，哪讲后更哪滴？伊讲哦，较早中国只要若发生重大的天灾，台湾人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无条件伸出援手，捐款也好，捐物资也好，但如今呢？如今 台湾人选择冷眼旁观，哈、哦。我讲客观上看不写谈哈，今仔伊讲今仔去台湾人选择冷眼旁观，所以坦白，为什么呢？台湾人无情，台湾人领会，唔是啦。代表吼上热情啦，上善良的人种啦，民族真正是台湾人啦，真的啦。所以说，伊家己嘛坦白讲哦，伊讲今仔是安尼变安尼，拢是因为部分的中国极端分子长期对台湾甲其他国家恶言相向，一步一步，甲国际中间的迄个善意甲精魂拢消耗殆尽。地主甲真正受到灾害的时阵，百姓得袂到外界的帮助。讲这是实话，咱人用心讲，这做囡仔。感叹猛感叹哦，但是后边你讲的这就是实话啦。好个、哦，这话讲讲的了，盖好笑。这段影片随后就被转发到推特、Tree， 好，卡记得一挂脸书等等的社群平台嘛，哈、哦，安尼啦。各有网友甲其中一段是一个中国哈、哦，中国的中年男子影片剪辑在一起，画面。这话讲完了后，画面后边竟然阁跳出一个中国查甫人，高喊全力支持武统台湾，打小日本鬼子。阁讲安怎呢？如果来拍起来，愿意捐两个月的生活费，解分甚至呢，献出着伊性命，嘛要拍台湾呐。啊，坑真正，你也歧视我啦！啊，就是有一群安尼的人啊。所以你讲啊，人啊，我唔是讲拢足讨厌，但是我嘛无足，嘛无足介，原因也是伫遮。所以讲，因的当局一直想要武统台湾，你当作讲，一是当局的想法，老百姓无安尼想哦，足侪人嘛安尼想啊。有一部分无安尼想尔，其实佫较侪人拢是安尼想的啦。台湾这报道要爱啥有啥，太好个啦！这块土地吼，这岛国真的都是宝呢，遍地都是宝。不要说遍地是黄金啦，但是遍地都是宝，拢是宝。佮有一个领先全球的半导体，伫台湾呢，倒一个无要孝顺吗？对不对啊？是啊，所以说生活在这个土地，这个台湾人比较不识好歹，你有够福气的，你才生活在这个岛呢，人是孝顺到要死的呢，硬不起的而已，你还在嫌，真正的、哦、所以你看嘛，两个影片这样相比之下呢，你看哇，那个台湾网友看了就炸锅了，真的是唱球唱起来就会给干了哈，斗鸡啊！你藏起来，莫藏起来啊！要武统台湾，又要台湾帮忙，台湾人是塑胶做的吗？看这网友留言嘛，真趣味啊！伊讲，好、哦、要武统台湾，搁要爱台湾人斗三江，啊要怕台湾，啊要跟台湾人斗三江，你当作台湾人是塑胶做的吗？哦，搁有人讲，关机好恁啊，关机好恁买飞弹啊！一路做一路政绩来武统台湾，来恐吓台湾呐，安尼哦。敢有人安尼吗？真正当作阮头壳入水啊，尼啊，哭着流人啃着吗？吼、哦，大家吼拢伫遐恐吓台湾人，问你咧，上一关呐、啊？恁的政府老钱叫恁政府啊，叫政府给何给人救啊？啊，中国不是做钱吗？啊，现在看，嗯嘛，咱记得啊，你恁的干来，我们是又穷又老又破的，连三四线都比不上台湾捐钱呢。你看没看台湾？你叫台湾关几不关？咱哪有关完八蛋的你呢？哦，对不对？所以讲，各某人各讲啊，减派两架飞机来绕台，就听讲每一个人分五千啊啦。啊，真正哎、欸，你往看咧咧，写小钱，大家不是咧头，咱来头壳顶个咧说两日啊，你当作无事哦。啊，呵呵呵呵呵。 哎、欸，飞机的油钱吼，伫天空顶咧飞的油钱，可能伫路里咧开的开车的油钱是无相像咧。哎、欸，真的好，所以讲到这吼，你卖讲无代志，就讲哦哦，真正新仇旧恨全部都来了。都有人讲，来，卖讲，啥会干啦？咱搁有印象的吼，2008年汶川大地震，咱永清都比如拢个记未？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时台湾人管偌济，来，还阁有人会记袂？啊，袂记袂要紧啦。迄个时阵，咱台湾人管了15.2亿的人民币，所以折合台币多少钱？人民币就15亿哦，折合台币70亿。啊娘喂啊！啊，你看咱台湾人偌大方，偌有爱心，对不对？是啊，但最后换来是啥？真心换绝情啦，真正是真心换绝情啦。最后换来是中国政府猛烈的文攻武吓啦，而且捐款根本捐过无法落灾民啦，啊无咧，政府才是吞起来，高官监管较侪死人哦。咱这吼食钱管是有啦，唔过吼人咧食吼是。吃到要驚死呢，咱台灣人不是說沒吃一罐啦，但是吃到就要驚死呢，足細只一隻呢，因這喔，因那高官監管啦，吼貪官啦，大大方方的給你吃，因那吃錢是沒在驚你的，老百姓就是一群蝼蟻啦，狗血啦，我打的就死了啦，對不對？是啊，所以說那個時候咱管過那麼多錢吼，其实做者，人老尾就讲根本没有落入灾民的口袋里面，哈、啊。所以，莫怪人网友讲一句话，这句话真正是有够中肯的啦。讲哦，捐款给日本，恁家想平平安尼哦吼，捐款给日本，日本人感恩戴德十几冬，进日本人又搁咧流，当时311的迄个海啸。那不是台湾人，哎，咱只捐款第一名。那不是台湾人，你看迄偌凄惨。哎、欸，迄件代志，日本人记甲怎要咧记呢？要搁咧记呢？咱日本人的记恩啊！因干嘛讲这就是台湾人的恩，就是台，这就是恩情啦。因认为讲这就是恩情啦，所以你若去日本对台湾人真客气，真好。你若去日本，你拢唔好讲你是中国人哦，你会害哦。你是迄落食袂到甜汤的哦，吃不到甜头哦。你大大板板大声讲，我对台湾人诶，对台湾来诶。你唔能讲对中国来诶哦。你爱讲我对台湾来诶，我爱讲客气甲袂当讲，国讲的客气，真正诶。中国人、台湾人、日本人是分家足清楚。真的哦，所以说那一次咱捐款给日本人，人家可以感恩戴德十几年。你话别别汶川，那不是汶川大地震，不是关嘛嘛，关他的凶东这几啊！你看捐给中国，武统台湾心不休啊！关乎你，你一干干都要甲阮拍，世间敢有这个道理噶？哈！永清，咱听得有啊，随好随歹，我正讲遮吼，你读起来清楚，应该是听有啦。哦，所以讲，话说啊，这一次吼，嘛不是跟咱台湾无捐款，你讲哦，看咱有冤仇好唔好？好，看台湾无捐得算，你看连邻国哦，各国哦，拢真有默契，拢无一个国家捐款救灾，你看。我个人玩得好啊啦，啊，这拢家己做得来的啦，对不？这种恶行恶言吼，拢是长期累积的，予人印象太歹的啦。好哦，听歌啦，来家听歌啦。他们是个他三斤我都哭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下午这些，大家要等等来哦。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9: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8: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0: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9: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你来笑死，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来，谢谢，感谢，这是今晚甲林炳辉所演唱的歌曲《流浪到淡水》，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

看啦吼，安尼平平安尼啦。这两天嘛有报讲吼，咱台湾的一个女主啊，佐伊那伊啊，这个举动哇，吼，这个日本人真难忘啊。这是一对日本的阿嬷，顶个月来咱台湾佚佗，啊，因坐高铁嘛。伊讲，因伫高铁发生了一段相当窝心的一个温暖奇遇啊。伊讲啦，伊讲，这对阿婆讲，因顶个月就是来台湾佚佗，而且是伫个18号对台中坐高铁要去台北，所以原本就是讲这对阿婆，因印象就是讲，就是伫个邻座啊，坐伫因边啊隔壁啦，吼。当时有一个差不多20几岁啊的左囡仔，左囡仔伊年20几岁啊，唔吼，台湾女子，啊，伊是靠伫个窗仔门边的座位，哦，窗仔门边的座位。不过双方哦，一路无交谈、无互动哦，没有交谈、没有互动哦，是一直到列车即将要抵达了那个板桥站的时候，板桥迄站就对，即左囡仔就开始整理行李啊嘛，吼，而且伫个要离开之前，做一件很意想不到的举动，什么举动呢？什么举动呢？就是迄名女主客还两包点心呐、啊，应该要讲个是两粒蛋黄酥啦、啊，点心也是啊，到处点点心呐、啊。伊讲哦，放两个面，两粒蛋黄酥，伊嘛唔知蛋黄酥啊，可能爱查啦吼。啊，但是听两粒就是蛋黄酥啦吼。啊，然后呢，伫个即个手机的屏幕上吼，手机的屏幕上，搁有写一段，就是翻译好的日文啦吼，翻译好日文。这是彰化有名的点心，彰化有名的点心的，咱讲这啊，我跟恭喜伊的，伊的啥？一个蛋黄酥啊哈，按你咋讲同对经啊哈，对啦，啊我免甲报啦，我原来我讲的重点嘛，唔是要替拍广告，是讲伊的底下荧幕上就打出说这是彰化有名的点心，祝你们旅途愉快。唔打呢哦，迄个离开班叫站的是，这昨天啊吼，讲去徛伫月台哦，跟我印象我去日本佚佗，第一摆去日本佚佗嘛是安尼啊，阮伫。因为迄个，阮第一天吼是住伫个对呢，阮第一天是住伫个迄个半算山顶啊啦，伊伫个山顶个温泉会馆啦，温泉会馆啦。啊，阮第二天是毋是爱去后一站佚佗？是毋是你爱款行李走啊？阮就坐游览车，你敢毋知影？伊个伫个山顶，啊，伊个路吼安尼游览车安尼开。蜿蜒的小路来到山脚咧，已经要到山脚哦。吼、哦，我阁看到伫个顶面的温泉会馆，遐内江啊，还阁伫遐咧咧浸头，还阁手还阁伫遐演呢。有无？你去日本有这种奇遇无？我真正头第一摆日本看到，我两个刚离开，遐车已经开啊远去啊，只是你半山还阁甲看起，迄个温泉会馆阁看得到。遐内江竟然阁徛伫遐，还阁咧搞捏手呢？要个撒尤娜娜啊 ，Goodbye， 安尼呢？我实在足感动的，我想，啊，日本人开遐热情啊，啊，可是哟，后来我有听朋友讲，那是对台湾旅客才会这样，我真的哦，嘿呀、啊，是这样啊。所以讲哈，你看，咱这回咱嘛二因，这女主啊，老成日本人的精神哦，伊啊，佮徛伫外台吼，啊，佮这对阿公婆日本人阿公婆，我那挥手道别呢。伊讲这段短短的互动，成为了因阿公阿婆来台湾旅行最难忘的一幕啦。所以讲后来哈，这对阿婆讲因后来将这份小礼物带回去日本，哈，那家哈，那家那天回想在异国旅途中，意外收到，他们也认为这是礼物呢，意外收获的温暖善意。伊讲虽然。就想要把那名女主回去的但是呢我住在他的车相逢也没留什么名啦有的没的但是他说但愿有朝一日啊，自己也可以用同样的一种款待每一位来日本佚佗的台湾旅客让他们也留下印象深刻的美好回忆
这嘛是真正做成功的中日交流呢，对不对？是啊。哦，咱去日本，日本人对咱嘛真好嘞。日本人来咱台湾佚佗，咱台湾人对日本人嘛真好嘞。这个是不是善的循环？是哈、哦，对不对？啊，拢是安尼啦。人就是安尼，懂得感恩呐、啊，不要当白眼狼啊。人对你好，不是应该的啦。对你好是情分呐、啊，不对你好是本分呐、啊，懂不懂哈、哦？是啊，不要以为人家对你好像都应该的，拢欠你。这样是不好的哈，好，来，谢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我过来个听歌，什么歌？独家有听到日本歌哈？阿哥要来听日本歌无啊？好啊，安尼孙的娘，啥用都看你。哎，那是安尼讲的。嗯，来，大家到底收听，到这。

0: 定爱过关啊啦。
1: 嗯，对，我要去开个进前，三天我就无任何进行个事，啊，我就想好啊，啊，无怎个禁卡，啊，开了转来个食，差不多过七八天，我就关转来在食，
0: 嘿，就个食落去。
1: 就向个少转个是拢无什么。
0: 你若一礼拜过，你就拢听个食，去你术后，你个是生迄术后已经甲你歹命用起来，你灵芝攻落去，占你个攻体，你知影无？
1: 哎呀，
0: 啊，我等我等到无问题，佮得用的啦。
1: 啊，我得迄个灵果精啊，佮下利旺哦。我两行啊，一天下早时啊，食3-4 CC， 啊，下晡佮食差不多3-8 CC。
0: 好，
1: 安尼恢复有够好。
0: 赞，啊，再继续。
1: 医生话讲，你个空嘴有够水啊，唔免佮来啊。
0: 连空嘴咧收缩都比人较紧较。然后听无，食雪利旺偌好个呢，真正啊，一出侪吼。迄个开刀病人咧食雪利旺诶，迄连病院医生护士拢知，因为迄个病，迄个那些病床边啊，无外有一个柜，迄个啥矮柜无吼，我顶面拢藏诶。医生做侪，病医生知哦，讲咱的雪利旺足有名诶呢，足称诶呢，做侪病医生护士拢知啦，啊袂动啦，因真正袂动。我有问我做侪听众，无阮咧来，伊嘛拢知啊，有看啊，无动啊，因为。因看哈看哈济戏啊，大家拉拉的泡，你拉这来啉，拢迄空嘴收缩，非常拢足紧的。主本人想讲按，差不多这人吼，一旦五天出院，还是讲一礼拜出院，因看到是三天倒到眠床，活蹦乱跳啊！哎呀，才知讲收缩空嘴够体力啦，恢复这个面色气色足紧的哦。爱水性用泡的，吸收就是直接的，唔免经过消化。二价铁个最好，不怪嘞。

主属性介简单哈、哦。来，得力的雪利旺，雪利旺，阿君家庭好诶，买四罐送你一罐，一箱咧五罐四千块尔，嘿，一罐送你诶，对。一小五罐四千块尔，拉拉泡泡，多含零果精做伙，吼、哦，免得加拉拉泡泡。逐工你着煮安尼甲啉就好啊，比你食啥搁较好啊！你逐工拢一杯凉的哦，盖起来，盖起来啊啦，嘿啦！逐工拢啊泡零果精雪莉旺来甲啉，真正第一好诶哈！好啊，趁着爸爸节，雄霸天下，食西货，食西肉，互你吼，伊着免有免数诶，互你健肌肉挺酷酷诶，结实诶，雪莉旺爱食吼，所以来。一、那个家庭好去甲摸登来啊哈，要帮个去甲发声啊，系啊，我买零果精雪莲家庭好呀、啊，啊一组得四千啊，啊看你买几组，三个月半档一档，哦你若人经济较好诶，拢嘛阮甲客一人个也足多呀，系啊，啊无嘛客咧半档对无吼，好、哦，我若想讲恁安尼甲我摸发一组，一组得赚一千块，啊买几组赚几千，恁拢知哈、哦，好来，赶紧来去哦，要帮各位一定要认准客店面。老大、老姐、老翁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这边管不得去。多少兄弟是卖多的行动，要别人家你服务高好，上这免客气哦。供电一排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要279个卡两边掉啦。来空白空空2799279，金门乡亲的票到山外人来要帮各位，电话332368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来手中情，往里有所应，全歌曲台到底收听多

哎，谢谢，感谢邱中情哈。嗯，听着这首歌哈，我想要来讲故事给恁听呢。啊，嘿嘿，这段这个、故事嘛真好啦哈、啊，这个、故事，哎。

好来，啊，阮即摆要来讲即个故事吼，就是哇，真的有时候人若伫个吼啊，即讲，即啊那个，而且来看种故事，感觉讲啊，这是小欠债啦。啊无啦，人伫个即个人真知影对咱好，为什么你讲你挑有看的挑，感觉放无看的？啊，等到人若去的时阵，再来想讲安尼做唔对啊。想要哥多看一眼，或是挽回感情，可能永远拢无机会。但是今日要讲的这个情，比较较罕得看。有人兄妹啊情，兄哥疼小妹，疼到迄种型的啊。兄哥疼小妹是拢应有啦，但是讲要疼到这型的，我看，我到今日冇看到。有啦，啊，但是要疼到这型的，敢那唔冇看过。所以我说这个妹妹是好幸福的一个人，但是协会也不好啊。我们今天来讲哈，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讲，因阿哥死迄一天啦哈，伊手哥握着一张组件毕业典礼的入场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阿玲啊，根本都无邀请因阿哥啦。因为警察打电话来的时阵哦，伊拄啊伫台南的药局咧替人包药啊啦，替人包药啊。啊，警察就问啊，啊，请问你林国雄的妹妹吗？伊总讲伊讲，嗯，啊卡，警察找来甲遮，吼，啊，所以伊就我应一句讲，你们是不是打错了啊？唔知是我听无清楚，还是这几冬来吼，我太习惯假装家己无这个兄哥，这阿玲啊。啊，另外来讲吼，阮兄哥大我六岁，细汉的时阵，因为发烧，迄、那个胸腔烧一个歹去，所以讲话就总啊袂清袂楚，爱靠迄个助听器，所以伊勉强能听得见，但是每一间呐，含亲粉人讲话，伊拢啊面红光光啊，鸡巴，可能是啦吼。伊讲国小的时阵，伊逐工吼，看我一路行落去读册，有同学在咧问。哎、欸，迄、那个讲话怪怪的人是谁啊？伊马上甲伊手揪转来，啊，然后过去行出去了，紧行伫头哥，行伫因迄个兄哥头前，吼、哦，行几落步安尼就对。多附近的啦，唔承认恁兄哥呢？安尼呢？伊讲兄哥根本是听袂清楚，因为在人讲臭耳人啊。伊讲兄哥根本就听袂清楚，啊，不过伊嘛悄悄甲约过来就对了哈。甲我的地果藏在我的包包内底，我的书包内底。伊咧讲吼，国中啊有一摆落大雨，伊穿着即个雨衫来学校接我。迄雨水已经淹到脚头腕咧，伊徛伫路边，一直下手，还佫叫我的名。啊，边仔有几个同学就淡仔笑，那是你哥哦，他讲话怎么这样啊，怪怪的。同学会笑啦，因遐佫讲话就吐哩。所以当然啦，笑伊的哦，足歹势的，假装没看到啦，吼！哎，雨伞也对伊边行过，假装都无看到这兄哥啦。啊，等伊了吼，规身躯湿漉漉啦。因兄哥手搁摕一杯迄个温的豆奶，安尼摕杯好啉啦。啊，你是不是没有看到我？安尼啊，伊点头底下写功课，阿玲啊，拢无啥物插面兄哥，伊讲。你也莫来好好找我啦，够见笑的啦，安尼啦。因兄哥吼，徛了足久，最后嘛点头，好啦。对，刚开始因兄哥真正无去好好找伊啦，因为阿玲咧讲啊，因老爸吼，伊就过世得早啦，就是老爸早就死啊，然后对细个喊恁老爸早就死啊。啊，老母吼伫菜市啊咧卖菜啦，啊，兄哥高中无读完，就去迄、那个修车厂。去咧学西啊！啊，伊考掉这个高雄的大学的时阵，因遐个讲听拢学多摆啊吼，用学多摆再去车站，啊，对咱底下骑一支，算讲伊时阵伊个去讲，因遐个再去用学多摆再去车站的时阵吼，第一咱底下骑一支，看开熟黑黑，迄、那个关注别别好伊啦。他在爱写做者伊哦，哎，安尼啊，要送回小妹呢。爱、啊、的什么级别都够歹看，总甲囥个行李袋啦，
后来讲，到去外面睡厝搬过六摆吼，都唔知迄支笔早就放伊对去啊。啊，大学毕业的时阵，伊阁甲我问啊，我会使去袂？安尼啦，门票不够啦。啊，伊讲其实吼，伊也阁有两张，但是伊就跟遐个骗讲门票不够，意思不爱分遐个去就对啦。所以到伊后来结婚的一天，伊惊翁婿这边头的亲戚问东问西，就总啊分遐个坐上边啊角啊，啊穿一领无介下属的西装啊，啊规也唔敢甲人讲话啦，干那伫搬一鸟搬一鸟啊收收搬安尼啦，所以连因翁婿阿玲啊因先生嘛唔讲，啊迄、那个人一直咧做工课，何底下底母一咧真无闲咧做工课，迄、那个人是啥啊？你看。对家己的翁婿，还阁唔敢承认恁兄哥哦，迄阮某迄边的亲戚啦，安尼啦，讲这个话啦，讲迄阮某迄边的亲戚啦。其实良心讲，到底臭鱼人是有听到无听到，也唔知，因为主要去的距离也很近了。所以阿玲阿家坦白啦，自从因老母死了后吼，伊甲恁兄哥就足少联络啊。恁兄哥一个人住伫老家啦。啊，拄着会敲电话来啦，啊，敢那会晓问几句话啦，啊，有食饭无？安尼啦，有啦，啊，你身体好无？好啦，伊讲安尼因为真简单，唔免含出足侪代，点么讲讲迄有诶无诶，所以到阿玲安祖囝高中毕业前一个月哦，因遐个雄雄坐火车哦来找伊啊，伊从我徛伫个药局诶门口口啊，唱歌一。挂一客啊，迄个王来苏啊，这时阵兄哥嘛是已经坐火人啊，头毛翻白啊，伊从啊摕出手机啊打字，吼、哦、用拍字给阿玲啊看。小恩毕业，我可以去吗？小恩先生，小恩的行中村呐，小恩毕业，我可以去吗？啊，所以呢，你从啊看到迄个又叫做一个同事吼，外头看门看门，因这对家底啊也歹势啊，总赶紧甲叫一边讲。那个我来怕你啊！学校场地很小啦，家长去就好，你不用跑那么远呐。啊，今嘛兄哥哥改哥哥怕伊嘛，因得用怕伊，因兄哥可能表达有问题，用怕伊要紧嘛哈。啊，兄哥哥怕，哥怕伊啊！我坐后面不说话，因为唔知喏，我得干嘛就缓了，干意思得不好意啊，哥不能坐后面不说话，所以哥怕伊啊，阿玲哥怕伊，哥，我说不用就是不用，你不要每次都这样好不好？哥哥，银行哥啊，拿着手机啊，点钱，啊，唔过，迄落想真久啦吼，敢那是真失望啊，心内心里也很难过啦，但是他就憋着啦吼，银行哥就憋着，阿妈那个听头啦，嗯，好啦，所以伊讲吼，迄是我最后阿玲阿公，迄是我最后一摆碰到伊啦，嘛最后一摆看到伊啦，伊讲毕业典礼迄一天啊，伊骑奥特曼。伊骑奥多，就是左镜哦，小恩哦，毕业典礼迄一天的透早，伊骑奥多迈经过路口，总啊去哦一只右转的火车中，嘣一下，阿君出车祸哦，晓？你看去哦火车弄的，迄个火车弄的呢，这个惨啊！救护人员哦伊来到的时阵，死啊，无喘气啊，所以警察甲伊个。遗物交给他啦，锁匙啦，骨灰包啊啦，手机啊啦，佮有一张叫干的腰佩佩毕业典礼入场券啦。因昨天徛伫边的哭啊，舅舅有门票，那个是我寄给他的啦。所以这阵阿玲啊，这阵原来人靠腰左镜哦，但是这祖孙比卡妈姑感情还佫较好。你看这小妹无，那么超无笑，唯一无事。昨天就讲，那个是给舅舅的门票啦，我有寄给他，安尼啦。所以才知讲，原来昨天一直跟因兄哥有联络。因昨天跟因兄哥传贴图、打视讯，嘛定定去学校，啊，嘛定定个学校代志，吼，甲讲得对啦，吼，就是小恩在学校有啥物趣味代志，拢甲舅舅讲爱得对啦。因昨天佮讲哦，小时候吼，你加班，舅舅拢会迄落坐车来接我。带我去吃锅烧意面，才去送我回来呢。舅舅说叫我不能跟你说啊，说你知道会生气啦，这样啦。所以、哦、这小阿玲说我又打开我兄哥的手机啊，
手机内底有相簿嘛，吼，相簿内底几乎拢是阮啦。吼，我穿最好相片，考调大学的报纸，结婚时阵徛伫台顶的迄个相片，影只，啊，佮阮祖囝自细汉到大汉的相片。伊讲有一挂相片拍得很远，很模糊。我真正知影讲，现在那么远拍，站那么远拍得那么模糊呢？伊讲这时阵我才知影，因为我无邀请伊，所以其实伊拢有来，但是伊就徛伫咧当外餐厅门口靠校园的这个围墙边，徛远远，唔敢我来，惊我受气，所以徛拢你拢有来，啊拢徛远远搞阮翕的啦。哦，现在看。站远远的那个啥模糊啊，所以讲后来啊，整理老厝的时，就是整理老家的时候，伊伫因遐过去，迄个眠床开找到一个饼干的铁盒吧，较早咱的底物件无拢用迄饼干的铁盒吧，无咧藏物件，内底藏一挂吼，阿玲啊细汉时阵写好伊的纸条啊啦，落去的下头门牙啊啦吼，啊佮有迄支移动做炸的已经无去，完准备拢伫啊，拢伫即个。变动机啊，来讲地基啊，哦，所以讲阿爸最后佫带一条纸，顶面的记写甲外国起出来了。好，伊讲妹妹怕别人笑我，离远一点就好。佮写安尼啦，佮像纸条写安尼啦。伊讲我坐伫阮遐个眠床边，饮着迄张纸，看甲哭甲几个人伫遐皮皮喘咧。我一直拢当作伊听袂清楚，所以遐凶人的话，伊袂囥在心，囥在即个心肝底。原来伊毋是无听到。伊只是唔敢怪我安尼尔，我操你人！我真正什么话拢听无嘛，什么声听无嘛？是啊，伊拢有听的啦，假无听的啦，伊唔敢怪这小妹啦。所以告别式迄一天呢，左囝把毕业证书放伫阿姑的这个照片顶面，照片静静好啊，然后轻声细碎跟阿姑讲：“舅舅，我毕业了。”所以一进的时呢，兄哥我的时阵哦，我拢惊伊开嘴，真吗？我却愿意用。后半世人，换一个再来叫我一声妹妹。你看，我无讲，在生你就呾嫌人嫌人歹，啊，即马人已经去啊。咱想讲后半世人，搁再会看，又搁有机会，搁听伊叫一声小妹妹，不可能啊！所以另外讲，后来我把迄领黄色的号码扎当去台南，啊，挂伫个一个一个。门一个门的后壁面，伊讲大家落雨时，我拢想起迄个徛伫个迄个饮水的所在，哭啦，徛着，迄个温的头领，一直咧搞握手迄个人啦。伊讲迄一冬啊，我无回头，但是这一摆我回头啊，可惜问我再也无迄个人，哎呀。我就讲，我看有滴遐个听小妹是也真济啦，啊，但是要听甲袂想，像人讲长兄如父吼，像迄老爸咧听祖囝，安尼遐个，我敢那唔捌看过呢。好啦，听小妹啊。

0: 好，来进广告。加工
1: 啊，这个档的吼，就是那个恁高雄观光区的会长。我这个头家啊，我这个做 PR 做西江街 PR 的这个头家，半年内底拢未落眠床，拢未落眠床啊！我今日就看，
0: 哈哈，
1: 食半年落眠床，搁兼会当做西江。
0: 你今日就看到？
1: 嗯，对啊，我隔壁呢啊。
0: 对哈，
1: 明仔载要过来高雄车头啊，
0: 嗯，
1: 要过来大溪厝啊，伊他拄啊来敲我，我讲今日去搬上去，
0: 嗯，
1: 啊明仔载咱搭来高雄，咱搭来。
0: 食雪梨旺吼，食雪梨旺的生肉生火嘞，气色好嘞吼，佮有咧咱咧冻吼，啊伊迄个参，因为内底迄个咱的蛋氨酸是参有着鸡肉，吼协助鸡肉生成的一个足重要的元素，啊这咱身体无多制作哦。这爱可啉可食，所以爱去外面食入来就对啦。啊，但是食入来，你的吸收怎样啊？不一定。我讲奇怪啊，你讲营养食啥，我嘛是食啊，但是我的吸收有限，啊，你得歹吸收，你体质得歹吸收，所以体质若歹吸收的，你得爱好好啊，精密啦。好，你要食啥，你得好好啊，精者用米太太之类的。雪梨旺这是适合你的体质啦。好，无论好吸收、歹吸收的体质，雪梨旺就是甲你包办啦，因为伊就是迄个二价铁，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上紧的就这样。所以你也要讲一罐两罐看到效果的，平时风尊的不是哦，啊无精神啦、悠闲啦，吼，讲话要死动态安尼就对啦，吼，啊无就是食袂生肉、无肉、无脱啦，啊就无风无摇的，风吹倒倒的，倒倒大树的，这就对啦。看遐虚弱的，像白死死的安尼啦，晓啦，难啦。啊，有这个蜜酱喝下唔啉啦，开买啊，一缸过一缸啦。哎呀，公公咧，听有吼？你较早啉的，你得较早恢复，你开买一缸过一缸呢？哈，讲无听者阿姐讲对迄个啦，对你老伯了迄个吼？阿娘话啊，迄讲伊有上山哈，恁有听到？怎啊对你老了，怎啊连落来？讲一碗偌大碗呢？靠，一碗偌大碗，我讲好加再一碗大碗尔，迄了了消啊，佫消会落去的咧。你若靠一个真正头壳许阿淡仔恐古力的时阵啊，靠一个讲颅内出血吼，脑震荡你就真死啊咧。迄一碗无要紧，迄拢迄那是拢外伤的，拢无要紧。啊，医生若讲大医，医生讲好加再脑无震荡着，拢是阿弥陀佛，不幸中的大幸，真正万幸。迄话吼，得爱开脑。哎呦，够恐怖吼！你看，你唔知哦，一竿打无到，连两下就死呀嘞！你今仔咧背管背铁工课，吼，像西江啊，啊背管背铁工课，油菜嘛是爱背管呐！啊，你啊，又栽落来要安怎？啊，现在栽落来，啊，腰型呐，啊，无力呐。做侪人吼，无骨粉倒伫遐，拢想啊，较安怎？你问本人，是安那较伫遐？我阿仔啊，就同我腰，同我头前，同我乌天暗地得昏去啊！啊，就安尼，伊的印象，你若问因啥印象，就是安尼。啊，那发生的因家己拢唔知影啦，恐怖的呢，对不对啊？嘿啊，雪梨旺爱泡爱啉啦，只要气色好，面色好啦，食好吼，安尼出有力啦，唔通有力出无路啦。只要咱安尼有肉，迄个会生肉啊，有力去来甲吃饼，吼，有迄个气力去甲赚钱，安尼上好啦。啊，爸母讲无咧赚啊，靠要你若有力吼，去遐佚佗。你若有咱哦，可以当骗孙，阿孙咧叫阿公阿妈该趣味，对无？你像阮同学昨个敲来讲，人伊要做嘛，有欢喜无？无欢喜还敲来甲我讲，对不对？嘿呀、啊，啊！你个迄个痛要抱孙，像迄个一手抱双孙，痛到也无用，通啷滚嘞？有无？啊、哦，身体够好，啊无阿孙嘞哈，你撞咧撞咧炸身，搁一种挑战嘞！哎呦，笑糖诶，安尼无事的。就爱好笑谈无死定，表示这个也是正常的。那乖乖底下坐，你就知死呀。乖乖底下坐就有问题啊啦。阿唔可哦，迄、那个阿公阿妈吼，爱家教的较辛苦多样啦哈。没关系啦，阿君讲啊，身体够用，脚酸嘛该处理。啊，你赞赞赞，好来，迄、那个雪梨旺，赶紧落去。哈咪哦，爸爸姐姐梨旺靠轻松了。我那迄个母亲节是无参加的哦，伊跟咱爸爸姐姐出来。出来参加呢，所以我来赶快，买四罐送一罐，咱一箱多五罐4000块呢。啊，看要爱几组，今日个无，嘿，大大细细拢会当跑当你嘛。恁孙啊，多这时阵多哦，来登车讲哦，登咧多，雪量站落去，大家有够水都有哈、哦，所以拢会当跑当你，是咱家庭的宝。 阿公阿嬷，吼，喙齿药落食，即个无营养也袂使，吼，你也泡好啉，吼，咱那些阿孙咧真咧长咧大，也泡好啉，吼，阿咱咧查某人啊，洗洗也袂清气，也泡好啉，迄查甫人啊，感觉有气无力的，吼，对不对？啊，泡好啉，哦，大大细细拢会当泡当啉，得你的血量适量，佮阿家庭高精的去听气，好气伫头前做开罗万岁，吼，开罗前方伫咧走。好、哦，所以气是火之水，啊，火是气之庙，这两项合作伙食是气火相调上好的产品哈、哦。好啊，拢赶快家庭喝一下，一箱五罐4000块呢，啊，看要买几组哦，三个月份的、半冬份的、一冬份的，拢甲起起嘞哈。哦，一年一拜年哦，要健康上健康哦，健康要增增加哦，就是八八节，雄霸天下，好、哦，咱乡亲的朋友大家身体勇健啊，那不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时咪拄好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交互详细。唔免客气哦，讲定伊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今晚乡亲的朋友，蛋糕节刷我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杨宗宪说 ，Angel 的歌曲《追中恩》。

哎，谢谢，感谢好，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林民宿，老的老家好讲做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现在的节目以后，咱乡亲那边呢，产品讲法不清楚，还是讲啊，我要帮捧林国金、雪莉王家庭喝的哈 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的，我唔知道要帮的对呢，拢甲卡咱0800279279的电话来询问，24点钟拢有专人的接听哈，谢谢感谢，叫咱乡亲来表达心，提醒我满叔如雨大，趁钱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N B 活力民宿。6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的健康哦。咱来听歌，第一首歌《花莲港姑娘》。

花莲港姑娘，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咱咧今日有帮冰冰叫呢，谢谢大家哈，今日咧期待吼，而且单单咧买产品、送产品，大家做爱做爱吼，来安娜过来就是哦，这个新冠肺炎哦。啊，即马经济组哦，驻这个疾病管制署，疾病管制署哦，这个新冠肺炎疫苗，即马同人拢有当主，只要六个月以上拢有当主，无限制。甲七月三十一咯，甲这个啊后礼拜五吼，甲七月三十一后摆爱自费啊。你若是无伫这特定的人士内底，你爱自费哦。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呐吼，即马吼暑假咧大热，已经四五个啊，你啊看吼，啊有二十几个重症的哦，吼。啊，所以讲，即马啦，即新冠肺炎哦，即疫苗你若要做，紧去做；若要做疫苗无做，要紧去做。即摆五个过用去，其中就一个吼，透死人，毋捌去做过疫苗诶。吼、哦，啊，当初我咧工程部诶帅哥来咧教我，伊来咧帮我用电脑，伊就讲哦，好，伊进前吼，着着迄个流感吼，吼、哦，足艰苦，戆要死。我较相信吼、哦，破病毋是讲吼、哦，毋是老人诶专利讲。像我想啊，迄流感的死，迄慢性，迄人体是哪地？啊，阮迄个汉朝做伙呢，阮迄买到百九呢，汉朝做伙，伊讲哦，像我这身体，我有在用的人，结果我得流感，我啊你啊你你讲许医生有啊？医生佫教我注射，啊注射叫我等好啊休困，再佮注射抗流感呢，哦，迄个射，结果伊讲因女朋友个量，伊个体温三九度，一万个量变四十度，伊讲我怎惊者那恐怖安尼哦？哎，讲吼，这真正流感哦，唔是破病人解掉的，伊我就相信来讲，啊，得流感哪会死？啊，得流感哪人？吼，伊讲唔相信，但发生伫我身上，我相信啦。好，我惊是四十多降袂落，佮食退烧药，医生开退烧药，食拢降袂落。我讲进前倒一个朋友因小弟啊，得流感插两台叶克膜咧，嘛是死啊。嘿啊，流感真系死人诶，唔相信哦。哎，大意思唔是耽误啊，无已经耽误你啊嘛。所以讲，哪会当做？我讲，我拢去做。我讲，我若像流感，我来去做。哦，啊，迄个肺炎链球无吼？肺炎链球菌啊，加这流感，我拢去做。左肺炎、右链球嘛吼，啊，左肺炎啊，右链球等等吼，我拢去做流感啊，左流感、右肺炎，我拢去做。啊，像这新冠疫苗，这我嘛去做。因为你着做，你着免烦恼去用胃着，总胃着你嘛较轻啊。对哇，啊人即马要你做免钱的，你唔进去，存四十万剂尔。哦，全台湾的哦医疗院所，你去问，哪有诶？甲七月三十一号进前拢免费的哦。哦，你只要啦六个月以上的啦，哦出事六个月以上的人，你就当做啊。啊，佫无来啦，来甲八月初一去就限制啊，限制红眼镜镜六个月以内吼，老爸老母当做吼，医护人员的慢性病当做，剩咧一般人就袂当做啊。所以，下来当做爱自费啦，吼，真辛苦啦吼。所以，咱也即马紧去做，吼，暑假这囡仔出来去做，咱嘛较安心，对不对？对哦。过来，应该讲，哎呦，吸空气都会爆，即马吸空气破病嘞，对不？吼，这肺癌啦，肺癌是即个位居吼癌王之位啦，肺癌啊，居癌王之位嘛吼。要守护咱厝里的人健康啊吼。啊，恁敢有支持？吼、哦，要来加强吼，管、哦、制老旧的汽机车嘛，爱啊管制啊。吼、哦，迄乌多麦普的烟哦，爱汽车普的烟哦，迄实在唔该落起啦，该落起你这都爱啊过来。迄金狮王哦，咱那即马有咧听啦，你拢咧走金狮王的人，恁有一间向来发的，我甲你讲，迄桥都系拢唔爱让行斑马线的人，我拄几下摆啊，迄人伫遐行来吼。你若讲五个坟墓、六个坟墓，有可能你会当过。人来到两个坟墓，你阁唔让人过？迄道若要甲你落吼，你六千块无当，伊再去上课呢？嘿呢？迄伤过咸啦，拢无咧让人诶！你迄时啊伤过咸。我讲是，当讲外国，唔讲外国好，有款外国因当因，那法国卖讲法国就较无迄落。我都白白，因咧人过多，开到后壁行。那德国、瑞士人足迄落足守本分诶。你若徛伫路啊口，伊就停起来啊，互你过。嘿，伊袂甲你争先恐后，一定互行人先过。那因无脚踏车道啊，有无？迄拢你拢南边徛遐，人遐拢咧骑卡车，哦，台批偌紧嘞，那拢无代志。啊，人因个车让人，无像咱咧徛倒摆，迄伫咧金狮湖，迄个菜市啊，啊，即马要出来帮水果摊无吼？啊，迄
迄无无用斑马线，人人伫遐来啊，啊个阿婆啊行，啊唔让人好诶扑了过扑了过，四五台讲吼，恁这人够神诶，你这人唔甲你掠，这要甲你掠吼，要甲你烦哦，你一个人六千块，啊你还搁去上课咧，迄袂当安尼，要做一个吼较有规矩诶人。你人我不可能是六个整木、七个整木，哇！伊一串一串咧，斑马道迄个办迄个整木嘛吼，哦，几整几整做那个七八啊，而你可能你免让他过，伊来个是五三只，你搁唔让伊过，迄伤过分啊！我拢会停啦，我讲遐人伤过分，唔甲恁掠，甲恁掠一人六千块，爱守规矩啊！靠，惊伊人，我你是惊路人，你嘛希望人让你啊，敢唔是？人要惊到你门口，你头头前啊，你车安尼过安尼。你就通造成人啊！你感觉你威胁我，你好感觉我足无安全嘞。迄天一个两翁仔某偷偷行，但迄只阿伯中风，啊！我伫遐挡红灯，因用要行较紧。我甲口罩绑，你偷偷行会赴嘞。我甲他讲安尼，人有人要紧让人行，要紧让人互咱来过。然后我讲你偷偷行，因为我知伊即妈妈伊听只阿爸吼也乖啊，因咧行较慢。人都知讲要行紧的让人过，迄个等我讲要紧，你偷偷行会赴嘞，无咧赶。对不对？我讲一届真正，你若看到人乌倒摆吼，你徛倒摆，人若要过道，你按让人过。吼，啥五个三六个整木过，你可能你会当过，但伊来到你面头前啊，你就袂当爱徛啦，爱做一个有手法的啦，卖那风头过阁袂吉利啦。哦，真正好，发到足严，但会足谨慎的对。啊，像咱即马过个人啊，伊个无咧注意啊，无嘿啊，袂动啊。过来，这个老旧乌倒摆，甲轿啊轿车，吼轿车大陆拢是火车，吼浦安浦干那个吹真凶诶，吼实在哦，迄个袂使啦，迄个袂使。八月七日吼，就是后礼拜六，吼就是世界肺癌日啊。肺癌已经蝉联吼台湾吼，这十大癌症死因之首，已经几啊冬啊吼。足侪项研究咧讲，交通污染就是引起的肺癌，有个人嘛是。伫个大路安尼咧运动咧走，我讲你读家顶一空诶，迄蒙烟散雾乌多歹，安尼吸空气较歹，你伫遐咧走，吼、哦，迄慢性自杀。迄空气污染引起肺癌、呼吸道、甲血管、心血管疾病、甲湿地诶原因之一呢，啊湿地呢，啊伊都输了只悬浮微粒啊吼，卡伫血管壁，对不对吼呢？啊，这高龄诶车，吼、哦，这个老古董车，啊老旧诶汽机车。在排放的废气当中含有 PM2.5 吼，甲做一项致癌污染物啦，迄严重威胁着个人的健康。迄条车唔能够驶，人家进行政府拢有咧补助，也唔去用补助换换咧。你为了你方便得，啊，我无定咧骑，我久久也骑，你久久骑来就蒙恩散步惊死人啦，对不对？安尼，所以为了要保障这大众吼的健康，守护这空气的这清气。哦，你认为政府是不是应该更加积极来关注吼老旧汽机车？哦，包括这太旧年限，哦，啊个污染吼污染物排放的标准，哦，啊来加速淘汰这样高污染的老旧汽机车，是不对？嘿啦，伊即马要互人吼投票啦，我讲安尼对啊，应该淘汰对啊，因为咱日落咱捌渡过啊，吼，迄落车蒙烟上雾。啊！你要掠伊哦，你要掠伊，佫掠袂过。啊！伫后壁好，迄个音棚爱味足歹片个，加减拢拄着啊。火车有诶，平我了那烟筒讲啊，乌就出来佫吹，烟筒讲伊扑出来，迄乌烟呢，扑安尼扑呢。哦，乌倒摆话是白烟哦，安尼蒙烟散雾，哎，佫咧徛。你家嘛，过年你无看到你家车后壁拢乌烟安尼哦，你伫徛拢袂歹势哦。对啊，准备人家检举你家己嘛，知影是唔对呀？哎，人家政府讲偌久啊，迄落车唔袂当爱淘汰起来，是不是？嘿啊，大家嘛要爱健康。哦，啊那即个咧，哦，我都爱骑乌白铺，无驾食骨弄红灯啊吼，啊跟视频乱了唔平钱啦。即、这个阿伯啊，欠六万外块吼，去用我传唤呢，吼、哦，有啦，我提来清啦吼，嘿、哦，啊都皮皮弯弯。我讲，你免想要欠政府的钱啦，尤其啦欠政府的税、欠政府的钱，你无留，你免想要出国啦。你要出境就该打杂起来啊！你欠政府钱要出国，安尼呢？是不是？所以佮来讲哦，你免想要欠政府的钱，那我卖出国得啊！你有财产吧？我财产过了出去得啊！啊，你何必要做一安尼人？
你要做个公民正大人，你要为了要省这几万块，你都袂见老的好政府，啊就你家己引起的你，但啊啊，啊不是讲白白报给你个乌啊啦。七十二岁这逆产吼，无驾照吼，搁弄红灯啊，安尼这不是食好胆药啊？什么叫食好胆药啊？对不对？连同吼欠税，拢总纳6,067,819块，袂见纳，吼袂见纳。这个案件移送法务部，因为你若欠钱，催钱法务部啦。欠钱咧，取消法务部。这法务部的执行吼，执行署台南分署吼，哎，这经过发动着扣押，搁有通知到场。台南分署成功吼，和这个当事人哦缴清哦这欠款安尼，伊做一个方法的啦，对不？嘿呀，啊，这姓王的查甫人，去年一月吼，伊就开车经过台南新营两营路二段。去予这台南市政府警察所吼，以及这个新营分局警察个打砸乱，因为警察发现着伊个驾照已经被吊销啊呢，嗯，啊伊怎讲还佫无驾照，佫伫开车呢，甚至弄红灯呢，这叫台南市交通部吼，佮伊罚40,000呢，哎，安有40,000呢，你看吼，哟。另外，这个姓吴个查甫人，佫欠伫个2018年佮2019年哦，伊使用这白照税拢总有8条拢无纳。哦，啊！你这人嘛，南蛮够死拼活了嘞！你这人算作皮的吼，哟！税金也唔纳嘞，白缴税也唔纳，人头税也唔办哦，唔纳，这拢总27,819块，吼、哦！啊，都加40,000多6,000，我拢总欠金额6万，欠6万几块，就要甲你执行安尼，哇！你阿妹破案个，我这破案个，啊，足久啊！2018年，即马2026呢？对嘛，背档案呢？我背档案呢，是不是背档案呢？吼、哦，啊，这人嘛死皮软了，一般喜欢就无代志吼。好，去我查着你，去我查着你，伊若咧查你吼，伊主要来查呀，甲你起底啦。你有不动产无？你有银行有钱无？哦，还是你啥物款？吼、哦，迄法务部你来查哦，对嘛？再查个一清二楚。这个、台南分署收案了后，执行前然后展开调查，发现这姓吴有存款。你一旦执行，所以伫咧今年5月吼，分署就依照这个合法的执行命令扣押哦，伊个户头，但是哦未能扣得完任何的存款，为了要进一步厘清哦，这个应该爱讲爱强制执行诶这财产的进行，所以执行人员伫咧今年6月吼发出了通知，要求这姓吴查甫人你亲自到场报告财务状况哦，啊这姓吴的查甫人伊就看讲哦，知影讲无得个拖吼。伊就主动去立别人，啊！你就有钱来立得，啊！你咧给人乖，有人就给人乖啊！哦，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鸵鸟心态啊！啊，要拖偌久，政府无当你欠，我甲你讲，摕你钱摕无够，佫互你欠。台南文书讲哦，目前正在配合推动哦交通的专案，针对哦欠白缴税，哦，即、這个公路养护费，你咧甲看何建明。恁老师诶，这燃料费即卖变做许公路养护费啊！你讲诶，我先拿燃料费，我该加油时你就甲扣掉，你想要即卖过来扣一条燃料费，好、哦，伊即卖改名，伊即卖改名改公路养护诶费用安尼哦，燃料费啊，改即个名变公路养护费哦，即阵咪寄来吗？有无？嘿，寄来吼，吼、哦，恁当轿车、奥多麦拢寄来吼，吼、哦，你来看。还有交通哦，罚款的案件要加强查证，要钱拢来挖出来啦。无他你欠1,500啦。你当事人你若是确定有经济困难，无到1,600,000哦，会当依照这個证明申请分期啦，分期也无你分几啊期啦。你說啊，我欠30,000哦，啊无你豆豆立吼，啊无我一期立1,000-2,000，我听你放屁，他你立1,000-2,000，你当作用来分的哦，上这一期两期立完了。我若无该靠啊，我甲你讲哦，该靠你懂善，甲你不懂善，看你钱要摕出唔摕出吼，半夜呢，我甲你讲当然冷哦，你当作纸老虎哦，安尼，你若是面对通知。

大两件，乌多麦胖件的案件，这个四十六岁姓李的吼，因为无驾照骑乌多麦，去用查扣乌车辆。伫个这个月吼，七月十七到十八号，竟然连续伫英国偷看人的乌多麦，乌多麦都锁匙无备啊！啊，我都查咧，我都来买件衫水转来，那接班单吼，你都锁匙，你要离开个拔起来，倒去接班单吼。有诶车嘛是安尼啊，啊，我倒咧发车。啊！我落来买一个物件，落尾收起来，车无熄火啊！哎，歹人开去驶就走啊！那接班单吼，做做地代志容易做班单啦。啊，咱着顺一个手，乌倒麦着穿。啊，我倒摕一个物件落来啊！你摕一个物件，我过三秒，车人看你呢，知不知？因那咧做案，拢有咧算秒呢。因为你伫离开车，你几秒来内底，你袂回头转来看。你伫几分钟内底，你袂等你乌托邦遮，所以伊你回头的三秒，乌托邦看就走啊。无人靠山的专家，人靠山的专家，是不是？乌托邦锁匙无背，伊就吹下去啊。这个警方人报案伫一点钟内底，精准锁定就即颗，甲抓起来。这个警察调查这个姓李的吼，七月初三伫莺歌啊吼，红明路无驾照发生车祸。乌托邦依法扣查，吼、哦，十六号领回去了后，伊甲阮持续无驾照，继续阁骑，去互孤山的分局开罚单，想袂到伊毋知悔改，伊来规工骑卡车，伊规工骑到尾尾队啊，吼，啊伊无头路，逐工咧骑乌托邦尾队，去罚按哪尾队吼，毋知通悔改，七月十七，吼、哦，下十点，阁经过莺歌路二段，吼、哦，啊看路边一台乌托邦锁匙无拔，目睭金。直接骑了走啊！吼，目睭将金龙咧上济啊！咱若看人乌托邦锁匙无，别人敢去遐骑？袂啊，啥？因为我家己乌托邦啊！来了，我家己乌托邦咧骑啊！咱若要咱嘛袂去硬砍，就咱用行。咱看乌托邦无飞，我捌看乌托邦无飞哦。后摆我唔敢去做啊！我会惊，我怎乌托邦飞甲落伊个窟啊？哦，咱咧骑乌托邦头前无就窟啊，好无？哦，无一个置物架迄个无，甲落咧。哦，我想着后摆袂动啊，迄有诶诈骗诶啊，要甲伊假啊骗啊，有无？后摆我话迄无陪恁兜诶代志，直接用一个面甲伊砍诶，用一个布啊啥吼，哦，准恁娘布啊，我就甲伊砍诶，砍锁匙砍诶，莫用看你啊锁匙无陪安倒，我袂用甲伊北京动，迄袂使。人若要骑我，我嘛有代志吼，毋你甲北锁匙要创啊？对不对吼？嘿啊，咱加搭咧里头，咱若要甲你拗，你加用拗诶吼，加忝诶，无代志。啊，所以讲警察，伊就无人无乌托邦，无北锁匙就起来，一点钟内底人抓到啊！想袂到，这个姓李的吼，交报了吼，马上佫砍吼，又感觉砍乌托邦足简单啊吼！安尼啊，伫迄个七月十八，安尼佫共换这手段，砍乌托邦，专门咧砍乌托邦，啊，就专门只无头型的啦，锁匙唔背啦，后边一个置物箱哦。唔收啊好啦，所以有人专门咧掀置物箱安尼有无？掀咧掀咧，哎呦，二十万去内底，掀咧掀咧，哎呦，遮侪钱，掀咧，哎呦，冤家啊！所以定掀啊，伊就机会机会嘛，对无？机会机会，即个啊掀无掀即个啊，即几排乌托邦一百台上无，把一台无收的，对无？嘿啊，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这生理甲警察讲哦，我本来无，我就是无想要行路啦，搬单啦，迄动小骨的你。东小姑根本做贼啦，不爱因为不爱行路，我就不爱行路啊，啊都方便看到倒歹啦。警察甲问了，甲依照七道罪吼，甲依上法办吼。另外来查清伊无驾照呢，弄红灯呢，违规呢，罚156,300块。伊闹钱，互你罚我输你啦，吼、哦，好分球。

0: 是咧惊吊桥到咧游呢？啊，那身体无用，惊花无够，我爱游呢，我叫，我爱一直游呢，对不对哦？好来，咱今日改哦，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是刚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买迄个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血力旺。嘿，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1: 我食了做，我今仔日吼，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单开两骨，开刀三间，医院个一单开三间两骨。
0: 哦，我也看咪。
1: 嘿，啊开一个正啊，拢皮皮抓未，开同尾盖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好个疼，个开三代的时候，开传统的，传统的开了欠费，欠费补费，赶快回来未吃。啊，未吃，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我看你咧身体好啊，唔咧就惨惨啊，万二块给你开的，你怎咧上病？一当上顶哥嘛，嘿，顶哥我开四五粒啦，去年上批嘛，我嘛开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着就感慨啊啦。
1: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宣传了？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呢，有好我会做啊，我有那啦，我推六公斤啦、
0: 啊，高级吧，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1: 对啊，阿姨，大家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来咧，因为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咧。哦，你今麦佫用我平常做出言，我嘿，我最假啊，伊讲嘿。
0: 真欢喜，谢谢你安好不？
1: 真欢喜，我真
0: 正，
1: 我是无甲恁见证啊。不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患，我看着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甲你问安尼。
0: 对，那个巴掌菌，那血量一定爱好食。
1: 我甲讲哥哥，我好过个作用诶。啊，你信任我，我未甲你害，我先买予你食。你食了好，你买买较买。啊，我今嘛轻快而食，啊，你未使无加食。啊，伊讲好。
0: 啊，祝贺你！啊，你心心里希望大赚钱啊，小卡腿油麻龙啊。
1: 好了，大家谈啊，大家谈啊。
0: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所以有得到信任，你就得到健康。那牺牲那么大，但我定强调，你都无破病啊！你是营养听不起来哦，开刀了你等下，你定营养素爱甲补充，你才会勇敢，好不好？祝大家希望你人工精血，你我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把这人去每个些充电充个百，有三万随时给行哦！祝大家健康勇敢，谢谢。嘿，阿勇勇，就等下只开刀等下吼，安尼无关系，啊那无关系都无想要食。无食欲啊，无想要食。啊你愈无食，你袂恢复呢。所以我常讲，这袂补、袂食、袂吞的是用啉的。啊，咱来听这個大姐吼，甲朋友食嘿。
2: 今日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食。那是太太，
0: 太太食壮线的哦。
2: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2: 我是迄种
0: 子宫拢软，拢软。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2: 伊三，伊就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道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甲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甲血滴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诶，
0: 啊所以因某过起对哇？
2: 第二因某过起，但是阮有同个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咧行来拢未喘，我讲啊我今麦就是有咧食迄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哦，恁咧活动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2: 安尼
0: 啊爬几层啊？
2: 四层。
0: 爬四层的哦。
2: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2: 嘿，我爬去啊，就是未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有奇怪，你80岁也是安怎？那拢未迄落，
0: 你八十岁啊？嘿
2: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落拢烂了了安尼安尼，这种迄落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0: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瓦康棒呢？
2: 嘿，阮家出侪哦，阮内底。阮内底进唔头七八十个咧食，安
0: 尼哦。嘿，
2: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0: 对面啊。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2: 我就安尼甲伊讲。
0: 好啦，啊，祝我你个
2: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2: 谢谢。
0: 系啊，个民国85年遐，伊就迄子宫癌拢烂呀，拢烂吼，烂了后，伊就要医生讲有开也死，无开也死啦。啊，因左肩差别甲开看卖啊，好加再因左肩讲叫伊开，啊好加再拄着咱的这营养素。那你林国金啊，雪莲个巴掌区，那个甜啊，勇敢，赶紧换！啊，今日会不会连你啊？啊，今嘛好水洋洋啊，个有生肉起来有无？ 这两个多间分用小卡推一排，我背六公斤起来呢。诶，人客本来看我，我唔敢甲你讲，像你胖火也胖无效啊。结果呢，去到德利公司也救起来，去到德利公司营养就甲请起来，则简单，免订免转。啊，个这大姐，这大姐吼，其实这大姐一进前都有一个起来分用过吼，伊八十六年做化疗，吼，以前伊哦，但伊家做化疗家。
2: 我吃雪梨旺街一种灵菇粉，已经吃二十几年了呢。哦，我吃迄吃二十几年啊。
0: 安尼哦，
2: 吃恁的雪梨旺什么货？
0: 谢谢哦，雪梨旺最好的好，这个产品真一百分的好。
2: 我都因为我较早了早期的二十几年做诶什么电疗啦、化疗啦，你无吃都未使你啊。啊，我总对你吃。
0: 你做电疗、做化疗，讲拢软、拢软遐啊？
2: 对，
0: 你讲医生讲你无效，你做拢无效啊？无
2: 医生给我判断一年呐，已经二十几年了啦。啊，我嘛爱感恩上呢，问阮周围咧做治疗的迄日咧，给我报的。伊讲啊，你敢敢开钱？因为医生跟我讲，我的做会功能拢无啊，拢电死了了。
0: 对对对，
2: 对。啊，我讲好，无要紧白。
0: 嘿，哎呦，哎呦，够赞！你前一摆食啊，真勇啊，真是你讲去咧佛堂人，大家讲哎呦，苏姐，你本来要恁
2: 去佛堂外地人买，拢无，我拢去宝岛湾客。
0: 哎呦，谢谢，
2: 我拢去宝岛湾，啊，你
0: 客啊，
2: 啊，宝岛湾会当客，我拢去宝岛湾。
0: 哎呦，谢你，啊，你都顾起来，你都命顾起来咩？
2: 有啊，
0: 谢你。
2: 有当
0: 诶，有影，我当初就做诶，谢，啊，勇敢，啊，祝福你，啊，
2: 好，
0: 啊，谢。真欢喜哈，真欢喜，我嘛真欢喜。我连产品照顾都足济，咱听众好评吼。啊，伫做需要的时阵啊，听好起来，唔免紧张，爱有信心。哦，咱的林国精，咱的雪莉旺，咱的八兆元 QMB， 个人乐，咱的活力民宿，咱的得力精英，咱的得力维他干，六大条，个人健康勇敢，唔免惊吓，爱有信心，你就愈来愈勇敢。来哦，我今日办活动啊呢。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德利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很上的90粒，咱的八兆 QMV 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咧，特别做诶，特别包装；咱有两客活力民宿，搁上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姐咧，紧诶紧诶，得你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咧甲款款好起来。得你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好，来，谢谢大家哈，以上广告啊，继续收听咱的 BBI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那唔知要对关，请你卡电话哦。啊，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G36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谢谢咱老师的朋友来加入咱个健康的团队吼，阮德利公司一个人为你服务的机会，阮最希望你的身体当得到健康的机会。做者辛苦病症不一定爱食药啊啦，营养素无够是电无够，甲充分嘛，你甲怎？哎呦，足简单嘞，按佮逐工都伫遐提咧提咧提哦，原来伊提拢是真嘞，嗯，我袂假哦，那嘛是真嘞哦。来，你若即马食足侪西药，食足侪汉药吼，啊去占据啦，去胃啦，去巢啦，去裂啦，去收惊啦，问祖先啦，问祖妈啦，吼，专门咧问啊，啊个袂好，继续行，叫你勇行。实在得力公司对健康的开始吼，实在得力公司对你健康的开始啦。你的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价值了吼。咱即晚电话24小时为你做开放，0800-33-55-99，0800-33-55-99，男子汉的爱。

男子汉吼，哦，德国一级比，阮天顶诶，嘿，天顶诶吼，伊阿只阿姨诶吼，嘿，阿个叫阿姨，阮阿姨天顶诶，伊了即马加波成了，等下诶，即个会多加波成咧行，吼，啊，但伊若要看伊电视吼，看伊网啊，啊，伊若看咧，佮咧看，阮啊，阮先看，伊讲我要看网，看要看电视哦，我讲我嘛要看电视，你想说我是爱牛你啊，好我念安尼吼。哎，去边啊耳啊哭吼，伊就哭吼，就走去旧个病所边啊哭，哭你有咧甲看无？无人要甲看，吼哭啊目屎啦、鼻屎啦，安尼过过过，嘛无人要甲看。哦，啊，伊就哭，袂当你袂当哭，伊就安尼阿摆张着有啊。哎，即嘛是做个甲唱电视，即我也袂甲唱啦，只是我要怎讲，你乱有就有安尼吼。我那咧看新闻，啊，伊就讲我要看电视。我阿妈，我爸要看电视，然后我要看电视，啊，就生气，哦，就去啊，买。我你好啊，讲你好啊，甲阿妈讲你要看电视，我就给你看。你那买，我甲袂插你嘞，安尼哦。伊怎会笑？伊怎知影我不爱大细声？伊就讲我要看电视，安尼哦，好，安尼给你看。唔要跟硬硬叫只大声，无效啦。啊，你去边啊哭，爸爸会插你啦吼。我那规家伙做，伊就家走边啊哭吼。伊就即步哭，就走边啊吼，哭完做悲凉的。做悲惨的安尼好安尼，目屎流流，无人要插伊。啊，久这波就袂乱啊，伊感觉这波无效啊。啊，有人哦，哦啦，哭哦，就是波低低紧的吼，安尼伊养成后摆就是安尼。伊爸要甲我抢物件，要甲我摕物件，哦，伊袂甲我抢物件，伊就乖。我问讲，你要食奶子无？好，哦，奶子加加拢食五粒吧。我袂爬上坐好食，伊就我胖的就去坐遐食。爱食食，煮的摕来给我。伊做我称称奶子，称零件，伊拢样称。哦，伊唔是规粒塌落去称，伊是安尼切咧，安食食食安尼食，所以水水丁啦。嘿啊，你啊，我讲要食苹果无？像我带去大卖场看苹果，苹果苹果吼，讲、哦、苹果你放咧咱兜冰箱有，等阿妈下你食好，伊就甲放咧。所以等下我问讲，你要食苹果还要食奶子？好，好是对行拢要食，因两行拢会食。你个八五粒奶子食完了，你个下苹果吼，伊就家开冰箱去摕苹果，啊苹果出来了，我下一盘，我好偏香香哦。平常彭哥香香有无？有吼，啊、哦、下一盘只，伊食了了哦。伊提签嘛，向提签嘛，甲皮下下哦，啊，我来甲切落一块一块安尼，啊，会签袂多，咱食食两嘴三嘴多一签安尼，啊，食惯是得。啊，但伊物件腌倒吼，有影腌倒我甲念，要伊要走走好，去走去三楼要投老母。我讲你男主人，我都可以去边呢。你阿摆物件腌倒，阿妈咧想伊，你不然我头路走嘞，你还无负责任嘞。我讲你着等下去明仔按到，你紧摕桌布。你像我若下班等伊紧甲我包包摕起来。阿嬷吼，着、哦、叫我阿雷要甲我包包摕起来，去囥我朋友，我过年囥你遐。吼、哦，个阿嬷，个目镜，我老花眼镜，个散光啊，个包目镜，啊囥啊八台，我讲八台你囥袂起哩啊？那伊大下伊也起哩囥好，吼伊会安甲你囥好，你嘛做欢喜哦。啊，但有诶物件，吼伊甲按到，哎，我讲你敢甲按到吼？伊就吼伊惊会走走找老母啊。我讲你袂当走，这是你按到的，你免惊。你按到了，你就摕保安去找，啊无你摕扫帚，伊就会扫帚啊，伊扫。你摕扫帚来扫台，倒了啊保安去按无就好啊。因为你爱互养成着代志拄着你去面对，代志你哦走，我紧背后去要去找老母啊。我你搞落来，你学到高级比你在比啥物啊？无，啊你就该处理倒啊。哎，但你甲话着我唔对啊，袂当个大细个话话伊惊着嘛，对唔对？嘿，来阿霞要来啊，阿霞上个紧伊满半暝就形成即个风台啊，吼啊同步发布海警，吼伊满啊对台湾有啥物影响没有？南部有风雨较大，嘛无讲足大呢，机会他讲安尼吼，因为伊要形成风台，即、這个中央气象署咧讲吼，即、這个热带性低气压，伊目前即马阁是只是热带性低气压，吼伊今仔日吼。23号的深夜，今日半暝到明仔天光，伊增强变成轻台阿霞，伊就变成风台啊吼。无排除东部会发布到海上的风台警报哦。预计未来的气象哦，往西北方向来，伊会通过巴士海峡入去中国。预计明仔开始吼，会差不多海边有影啊。哦，啊那暗时花莲台东会风会较头开始落雨。哦，啊！若拜六全台湾拢落雨的机会，哦，其中就华东、恒春半岛可能有大雨甲豪雨。
啊，那今日下早八点，这个热带性，这马健伊在讲说，阴蛮吼，阴蛮半暝到明仔，伊就变成阿霞红胎，嘿，袂种是热地气啊，尔吼，伊爱袂变红胎，等明仔清晨伊真强变红胎。哦，甲大家分享一下，啊，今麦先采买买哈，来买红胎来，啊，采落去贵哦，啊，这个气象员伊提醒，因为吹东南风啦，啊，这个、比风哦，背风侧地区容易出现的焚风啦，哦，其中马仔北部的，甲拜六中部以北拢有可能出现的焚风，烤热就热呀，我讲，哦，烤热就热呀吼，另外。马仔暗时的拜五暗，吼，加这个加马仔拜五吼，拜五暗一直加迄个礼拜日，东半部的、西南部的、恒春半岛、平湖，大应发生的机会，安尼，这个风台较无关的哈，也是我袂风台较，但是这个焚风会偌强，焚风差不多会41度，今哪日啦，吼，今日要41度。啊！日本全境哦，飙高温，伊个京都啊，吼，好啊！甲这岐阜啊，岐阜哦，会恐惊首度冲破40度。那两位热干嘞，全世界欧洲慢慢讲热，这个无人话，热这个无天良的吼。啊，今日大树，大树来啥物呢？大树来徛树，过半个月就立秋啊！你莫想立秋凉薄，立秋那个那个一个处暑。你立秋了两礼拜，搁一个处暑，处暑来渐渐天就较凉啊，安尼吼，安尼，目今年嘛无凉一对，今仔伊是大暑啦，嘛是一年当中上盖热的时阵啦，吼，而且节气吼，受到这高压笼罩影响吼，日本全国足侪所在出现了危险的高温，吼，东海啊，搁有西日本吼，西边的日本吼，而且部分地区出现。沿着标破40度，阮朋友去北海道，迄落雪所在讲落干，讲我们站袂住吼。啊，京都市吼，甲岐阜市更高机会写下气象吼观测史上首度40度的记录哦。迄落雪国家，你像这个阿根廷，哦，阿根廷即马咧暴风雨啊，暴风雨啊，西班牙咧大雨啦，大雨安尼啦。你甲看者，啊，咱即个暴风台啦，你甲看一下地球，足恐怖的吼，足恐怖，迄热了真正讲要站袂住。啊，即个嘛是足恐怖呢，真咪讲足敢死啊！即三个日本人吼，该重判驱逐出境呢。啊，安尼哦，嘿，伊就要求啊。台中即间食和牛的餐厅吼，一客卖4000块的呢。我是安敢开4000块，因为我要食顶级的和牛啊。结果你敢用过期的牛吧？这日本这三个业者吼，甲因同伴驱逐出境。这啦，这无天良吼。台中知名这顶级烧肉店啦吼，和牛，伊伫2024的四月爆出重大食安的风暴，像咱今仔考第一目标啊无？哦，是迄间啥物证啊吼？我看廉政啊，廉政考第一吼，嘿，目笨笨比啊。这个2024哦，四月爆出这重大食安风波，啊，这个、店家从贵级的顶级神户牛肉的料理，变成神户的牛帝王沙拉，伊每一克哦2700块，而且高价卖予消费者，啊，台中地检署依照加重诈欺罪嫌，甲这日本籍的负责人啊吼，这个版本斗志啊，甲店长哈，甲这个总料理长吼，三个起诉，这三个拢日本人。台中地方因今日个心结根吼，甲伊加重诈欺罪判三个人2年甲2年8个月不定有期徒刑，哦，拢总爱执行完毕后驱逐出境，拢爱伫当关了甲等。啊，这景餐厅啊，这天乐广告行销公司啊，则报。下班罚金100万哦，你来看这哦，哦，这一客讲2400，哦，还、啊、有4000块，啊，结果拢用个土改，系啊，拢日子改改你改安尼，安尼这个这人关了要驱逐出境，或者嘛是足假吼，这社会假的眼皮，结果了假假你假搞啊用安尼吼，我假假你吼假假吼，这卖人对假吼伊未惊开。伊敢希望讲，我敢开这钱，你爱我对等的物件，哦对哦，嘿，来，我短短进广告哦。

0: 祝提人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哎，谢谢大家吼，好啊！啊，以上广告啊，做侪拢男仔要对关，唔知要几提哦。啊，一电话一条报道量，你包括啊，那点两报道网，报道网，报道网的对。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秘密秀广播台店面宝德旺，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啦，哎呦，安尼那袂记啊，多少听到啊，讲伫对个啊，听无清楚吧？简单卡来问吼，现牛这款上好用，这款24小时乱蛋卡，对咱产品不了解不清楚，错要来询问咱宝德旺诶。哦，按办活动即马是上三回乱蛋卡，这通电话0800-33-55-99，包括你无方便出门，为了讲上无有咯。那不是咱的经销药房清新上，这拢无得收运费哦。啊，那无就是咱的这个乌鸟宅急便，甲咱上，这嘛拢无得收运费。服务周至，爱养甲利用，电话甲卡通，身体对健康，0800-33-55-99哈，0800-33-55-99。无破病啦，欠营养素补，营养素都加者药啊无效啦吼。好啦，啊，这时要搞咱电台进广告吼。啊，那广告了，请继续跟收听。咱的秘密秀广播网太阳连线0800-33-55-99。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2: 这么好哦。
1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但一浪像南离飘撇的心情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但是因为咱这摆办活动吼，都要安吉先来广告一下哦。
1: 人跟我吃精英，哈，我吃精英吃。不是我吃十几罐，我吃十几罐，尾后我去买，我吃买块嘞，吃一块嘞 QMP 啊，我好吃嘿，刚我要吃经验是刚吃三顿两粒两粒，啊，我起码我吃一块嘞 QMP 啊，我就一刚吃四粒六粒安尼吃吼，哦，没钱正，我本来我全身我讲我憋气，我会中风，我起码吃啊，真的真正有够好。
0: 你讲你本来那有什么吃？
1: 我就是讲我按我脖子啊，按半只我，你家那个我一直一餐酒一直在中风，啊鼻子又过敏，我又吃那个什么活力敏素啊，哎我让我让我吃，我起码吃个吼，吃个起码我挂个喉咙，真正有够喉咙。
0: 阿妈讲紧袂安啊你？
1: 没有哦，给我轻松又有精神，还有我睡觉我一定要三米，我三米要很重，我吃二十几米，我唔吃十重的，我起码吃个我起码我吃几片两片面，起码都唔免，哎呀真正我说我挂你喉咙真。
0: 有影像我讲轻松辽宁啦，
1: 啊
0: 活力敏素是安那好，
1: 我就是那个鼻子过敏痒了，我受不了受不了，我一刚吃三包嘞，我刚开戒指啊，一刚吃三包，早中晚都吃了，我这鼻子就不会了，
0: 就不会了哈，
1: 哎，
0: 够好诶，那就很明显的改善了，很好很好，
1: 对对，我该做更久，
0: 叫你喝谢谢你啦，
1: 那我真的赞
0: 赞谢谢你。
1: 不知道光复给我送过来啊，
0: 头份呐，苗栗头份光复，
1: 对对对，光复的，对，那中南那个，我都叫帮我送啊。
0: 哎呦，
1: 好，感谢你哈，
0: 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谢谢，
0: 拜拜，
1: 谢谢。
2: 今天是好戏，好，
0: 你本来会唱呢，
2: 那腿诶，安尼小块白白的啦。
0: 好，安尼哦，啊，今嘛有食这八珍粿，味道有较好啊呢。
2: 有啦，啊，拢甲糊掉安尼。
0: 好，你先来唱的先会安那。
2: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知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
2: 吼。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好，要等我等下，我等爸爸接你哦哈。
2: 好好好，
0: 叫你叫你往家哈。
2: 好，谢谢。
0: 好，拜拜。嘿，今麦就是爸爸接你啊，咱卖几秒咧等呢？今麦就是爸爸接买产品，送产品上佳好啊。
3: 我97年的身家，食到今麦咧啦，啊，食这三项尔啦。
0: 好安尼哦。
3: 我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行一段50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咧。
0: 哎呦！
3: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 QMB 哦，我想要救着我的性命咧。
0: 有够好诶！
3: 嘿，足好咧，真正。
0: 是你家己去救你诶，你
3: 我家己啦。
0: 哎，你妹妹啊，你讲哪样哦？
3: 好啦，安尼谢谢啦。
0: 啊，照顾你哦，诶。
3: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拜拜。
4: 恁食半罐就好起来了，
0: 都心脏不落落掉啊吼！
4: 别人就无力嘞，安尼啦。
0: 我心脏无力，
4: 去别个红包，别人个人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力嘞。啊，我就昨去做者病人检查啦，
0: 心脏
4: 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叫我去诶沙拉遐，互人看景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昨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米来食半罐就好起啊，
0: 最好用的哈。
4: 哎，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4: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得对不对？
4: 我即马，阮头家讲嘛是互伊食一盖呢，一工食一盖。但是要阿妈是我用迄雪梨旺透迄零果精互伊食，安尼一摆啦。
0: 好，较好。
4: 哎呀，安尼一直讲就两摆安尼啦。
0: 哦，你也看，两阿伯咧顾，安尼用家做好吼。阿伯咧顾，即马咧买上佳会好，买产品送产品，顶来八十元去买两克5600，送你1400块呢。嘿，送90粒啊！哦，咱咧是大罐，咱咧180粒呢。有人咧卖这像咧顾心脏，这一30粒呢，30粒呢，伊就讲安尼一克偌济啊？吼，咱咧800粒咧，咱咧800粒，做足济人哦，食到800粒。哦，伊就讲，哎，我足快活吼，嘿，充电充起来，咱也是800粒，有诶人30粒尔，那毋是，而且咱送90粒，哦，得1400块，哦，啊，咱诶活力敏素吼，买2克5600，送1400块，送30个包啊，就咱即马买产品上佳会好，吼，来，咱咧办活动哦。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利的优良商品，德利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利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利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利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哈，好啦。那现在阮德利公司啦，健康灯开始啦哈。来，谢谢。啊，唔知要对官按下报一个电话，记录起来，记录起来嘿。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嘞按下报电话，哦，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嘿，谢谢啊！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需要服务，搞完这款电话，24小时都当卡哈。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船长看到这阿土啊，好啊，紧张一下啊，惊一下哦，好，我等你头壳子啦。到尾啊，吼，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咯，哎呦，阿弥陀佛咯，吼。这阿土啊，总啊送去后背吼，而且弱色医院，医生啊检查了后，发现卡手啊吼，哦，严重脱臼啊啦，肌肉吼，安尼血塞塞啦，撕裂伤啊，会家己咬的无？啊，伊韧带吼断呀呢。然后像剁卡筋啊，卡筋断呀呢。上界凄惨的，就是伊的双手啦，甲伊手盘的神经啊，完全歹去啊啦。啊，这个手腕啊吼，啊来甲这镜头尾啊只，这全部拢歹去的神经去啊。啊，所以安尼变怎？皮肤变乌的啦，像用烫着同款啦，搁那像冻伤同款啦。这必须要马上开刀啦，医生就安讲。那无马上开刀吼，这个歹去、死去，而且组织会断开，可能脚手啊都要截肢啊啦，要剁脚剁手啊啦。啊，紧嘞紧嘞，医生讲要开刀啊，紧送入去手术房进行。好，安尼就开刀进行六点钟呢，有啦。阿土的命是有捡回来啦，但是双手的神经哦，好未完全啊啦。伊个十支针头啊吼，对第二针、第二目个、对第二目个以下落来吼，永远失去功能，唔是瘫痪，是讲球伊，脚球、手球啦。十支针头啊，就像个鸡鸟啊同款啦，拢向内底弯面啦，像个鸡鸟啊弯面安尼啦，钉甲像个石头哩啦。即马护理师想要甲伊穿落钉吼，扭落钉，但是扭袂得啦，都像鸡鸟啊弯条个安尼啦。爱、想要戴拳头帽吼，戴袂来啊啦，戴袂活来安尼啦。迄条哪像吼，迄天啊，伊站即个鸡头的时阵啊，啊这鸡脚特别是进前弯眉形呢，哎呦，就是像安尼。所以医生讲，迄种叫欠血性吼，一弯眉，吼、哦，规样扭起来弯起来，啊这病因不明，无药通好医。阿头啊，知影啦。这不是病因不明啦，这是报应啦。好、迄天站街头啊，伊用的是正手啦。即马伊正手哦，规个弯眉起来吼、就哪像迄天鸡脚啦，哪像迄天哦，伊手垫刀啊，的迄个姿势一模一样啦，拢无走闪去啦。一个月后，阿土啊出院啦。伊出院了后，伊所做的第一件代志，就是去兄嫂人啊阿玲因家啦。伊无弄门，伊直接跪伫门口。船长来啊，规个厝边隔壁拢来围咧看。阿玲开门，看到哦，迄平常时哦，好歹穿穿乌格格，行路三格六轻的这个小姐啊哦，阿土的啊，伊竟然跪伫因家的门下口呢。阿土啊，你。这阵阿土啊，怎仰头？因为兄嫂人咧甲叫，迄面色拢无血色呢，白死煞的，瘦甲皮包骨啦，甲袂晓摆啊啦。难怪晓摆啊，真正是无落魄的骨啦，这个眼神袂晓摆啊啦，变成那像绝望的眼神啦。伊就举起就去想哦，规个满面像鸡鸟的双手啦。阿嫂啊，我错啊，我唔对啊啦。一直开嘴就甲兄嫂人讲这句话，阿嫂，迄照顾是假的，迄是我伪造的啦。500万，我一生五年我嘛无资格摕啦。就安讲啊讲，伊家对行情，就提出到这假金婆个印鉴，迄是伊对阿玲因兜抢走的啦，伊一直拢留咧啦。那么这个时阵呢，伊唔敢用啦。钱我有开100多万先缴税缴缴啦，搁剩来380万也搁伫遮啦。其他的吼，我会做工行李啦。伊就一磕头一磕头，这个下头吼磕伫个涂骹，哎呦磕到出声了。阿嫂啊，失礼啦，阿嫂失礼啦。这个阿莲啊，看到伊，迄双手拢求伊的手，目屎都淋落来啦。伊也无讲话啦，但是伊就把这假金婆啊收起来，门就关起来啊啦。
阿兔啊继续跪伫遐啦，对透中道跪到迄下晡啦。伫阿咧看的人看久嘛无心息啊，吼，就一个一个走啊，就剩船长哦伫遐陪伊啦。行啦，船长也甲讲行啦。啊，阿莲都收起来啊，啊，表示伊原谅你啊啦。阿兔啊，伊摇头，啊，袂啦，我还袂心软啦。就迄天开始哦，阿兔啊，每一天下早啊四点哦，天未光到未肥，拐啊突嘞突嘞，就去永安城哦，永安的圣公爷庙啦，唔是去烧香啦，啊无嘞，伊是去哦磕头啦。哟啦，伊求圣公爷原谅伊啦，伊跪咧庙埕吼，而且石头半顶悬啦。用这个卡塔乌哦，当作桌布啦，一寸一寸哦，安尼在甲切。对庙门跪个正灯，对正灯跪个迄个白边而来了，迄、那个白边我来呀，迄、那个白边的下面啦。这个两个卡塔乌哦磨破皮，隔啦啦又个破，又个磨破皮，又个隔啦啦又个破，个磨破皮，伊拢无停哦。伊切的唔是营业啦，是伊家己的罪啦。庄阿头的人正起初会骂伊啦，死恶啦，现世报啦。哦，后来无啥人会骂伊啊啦，变成安尼哦，看到伊就叹了一口气，吼、哦，咋啦要再如此啊？何必当初啊？搁后来咧，变成同情啦。可怜哦，安尼逐工跪呢，炎日赤日头，透风兼落雨，拢来咧跪呢。寒干咧也咧跪，热干咧嘛咧跪。阿兔阿无讲话，伊来个神王庙，就是只是跪啦，只是切啦，双手像咧解药啦，因为伊无得提扫帚啦，袂当提桌布啦。干那用当只卡塔乌啦，但是伊讲吼，这个卡塔乌更加诚心啦，就安尼五年过啊啦。民国八十七年，小凯读小学啊，伊是个足聪明活泼的囡仔，成绩嘛拢足好个哦。放学回来，佮会帮妈妈款内底，简单扫一下涂骹嘞，收一下碗盘，切一下桌顶嘞，伊拢会啦。阿莲伫菜市啊哦，租一个大位咧卖伊家己生的只酱菜、酱瓜啦，啊，一只菜头干哦，萝卜干，啊，生意阁也袂歹啦。这个阿兔啊，甲阮带去迄间哦三合院内底啊，伊阮啊早就卖了去啊啦，伊就靠人讲做事哦来维生啦，啊，双手

嘛无过咧吼，甲人安尼称兄道弟，你兄我弟啦，啊，有鱼有肉有朋友啦，无鱼无肉剩牵手啦。迄、那个时阵甲伊做伙食吼，即个普龙公诶，全部都散野野去啊啦。啊好啊吼，去高雄做工啊啦，无咧做苦劳啊啦。啊弟哥咧听讲走路啊啦，啊那后面咧因为吼、哦，即、這个食毒吼去用关啊啦。同款甲存只阿土啊，还阁留伫个台西啊。每一工下仔啊，拢会去神农庙。庙公啊，即、這个苦阿伯啊老啊，八十几岁啊啦，目睭无解好啊，耳孔毛较重啊。阿土啊，当帮伊吼，甲扫即个吼神农庙内底吼，个庙内底，我甲斗三工，整理金纸啦，换即个供桌顶悬个鲜花吼，鲜花素果啦。啊，这个阿伯啊，定讲啊，土啊，啊，你的手怎么安尼哦？你卖做啊啦！这个阿土就摇头啦，伊讲哦，我这双手啊，做过太侪歹代志啦。我今嘛吼，会当做一点啊好代，我都爱加减啊做，这是神王爷给我机会啦。这个苦阿伯啊吼，叹了一口气。唉，对啦，神王爷慈悲啦。阿土啊，看到神王爷的身上那两粒圆润润的目睭啊，伊就看到袂阁惊啦。伊知影神王爷唔是咧惩罚伊，神王爷是咧救伊。迄天站街头，街工啊无头的尸体去弄来伊的胸前啦。这应该吼，唔是纠缠，这是咧警告啦。也个有七爷八爷来抓伊，唔是要爱伊的命，是要点醒伊，要让惊好看醒起来袂啦。我这双手唔是被毁掉的啦，是被收回倒转来较对啦。因为哦，我用这双手做过太济太济哦。天地不容的歹代志，我伪造文书，像我兄哥过往去，就剩伊留这抚恤金，欺骗我兄嫂人啊！我也无带念着我的孙仔才细汉，两个母仔囝后摆要安过日子，我实在可恶的这双手，歹代志做太济啊啦！所以讲，我搁踢脚。踢倒阮兄哥的这脚尾饭啊！神王爷，把伊哦派去的手哦收倒转来，哦，把收转去嘛，让伊手变球岩，啊，留伊着这条命啦。好用这个吼残缺的身体啊，残缺的这身体，爱做对的代志啦。这是审判，这嘛是慈悲啦。又过安尼过十年啊！民国九十七年，阿土啊，六十岁啊啦，他们爱白死杀啦，敲鼓敲鼓了，双手感觉像个鸡腰啊板条的啦。伊嘛是逐天去神农庙呢，唔是切土脚，伊的脚头已经歹呀，无阿多切啦，跪袂落去啊啦。伊就坐伫庙顶的青阿卡，帮只乡家吼，雇大轮车，雇乌刀麦啦。无咧共收钱，只是斗三工。哇，时间过足紧，小凯大学毕业啊呢，伫台北做工程师啊。伊每一年过年，拢会返来台西陪阿母啊食鱼糕鹰一饭啦。伊卖去神王爷包一个红包给阿土吃啊，阿土啊唔敢收。这是给阿静的啦，哦，这是阿静要给你的啦，哦，啊，这小凯就安尼讲嘛，伊讲阿母，阿母叫我提来给你的，伊讲你帮神王庙服务这年啊久啊，这年啊侪年，这是添油香的钱。这个时候阿土听到小凯安尼讲，伊就接到红包，手搁咧揣。QQ 的双手按个红包夹

吼，小凯看到伊双手啊，吼无惊吓，嘛无嫌恶啦，无嫌伊啦，只有敬意啦。阿兔子啊，我要感谢你了。小凯安尼甲讲，感谢你，幸运迄500万，我只有法度读册。如果若无迄条钱，我可能高中毕业，我就爱工厂上班啊啦。阿兔啊摇头啦，迄本来就是恁阿爸的钱啦。但是你买单卖行啊，小凯虽然甲讲啦吼，你买单卖行啊，你选择了行我。这阵阿兔啊吼，总爱点点，是恁老母原谅我，是新丰爷给我机会。伊就安尼骚声骚声讲吼，我只是无想要去做歹人啊啦。这个时，小凯就点头吼，因两个就不过讲啥物话。日落西山，这个城隍爷的庙埕啊，吼金黄色的啦，水气千条吼。这个城隍爷、城隍庙这牌匾而来了，我来呀！在这个吼黄昏的时阵，也是足显目的。阿兔啊，坐伫青阿卡，看到庙埕的头前吼，这足大片的，而这个稻仔园啊，风微微的吹，带着安尼泥土吼的气息，甲香花啊的香味啦。伊想起了30年前，迄、那个小摆啦、挂金链啦、包本人的伊家己啦，迄、那个人已经死啊。死在兄哥偷窃的那一暗，死在城隍爷的审判之下啦。这嘛话咧，是一个每一天帮人过卡达车的老人啊，双手像鸡鸟同款，卡达乌叛起啊，啊敲鼓啊啦。但是这个时阵阿土啊，活个心安理得啊，因为伊终于明白。牙头三笑有姓名，不是恐吓，是真真正正的啦。城隍爷的算盘，将来都袂算唔着数啊！唔是为着听话，是为着要每一个人拢爱吼，爱算哦，清你家己的数，然后重新开始。阿兔啊，摸着家己求伊的双手的镜头啊，这是永远留条的印记啦。伊的笑算清啊啦。

0: 善恶终有报，哈，对不对哈？好来，安琪要甲进一个广告，有食有补素哦，就是身体爱顾。
1: 我给儿子啊做啊呢，哦，咁个还心跳咧几百。
0: 哎呦，跳啊紧！
1: 啊，去看心脏科，心脏科拢讲无安怎。啊，我想讲买加减个食。
0: 啊，今麦食偌久啊？
1: 食几啊年哦。
0: 我早你去买食几啊年啊？
1: 嗯，就较早我早五十外岁哦，买着个，可能只一项了，食香菇精。啊，无听恁个节目，食几年呢？安尼身体就用起来呢。
0: 有影，香菇精做好个吼。
1: 嗯，
0: 迄只灵芝，你阿
1: 个去带个点，你嘛食，甲唔敢食。即摆是要老伙仔咱家己赚了钱哦。
0: 嘿，
1: 我拢甲买来食。
0: 有影爱听啦。
1: 对啊，啊即摆八十岁啊，我
0: 八十岁爱听。啊，你咧八十岁去咪干嘛咧过？
1: 有啦，较好啦，是无安怎啦。
0: 后边婆婆菜呀哦。
1: Q 我三顿食哦，拢食两粒两粒。
0: 安尼好 ，Q 拢配真型咧食。
1: 要要，迄数字吼，啊差甲要讲。
0: 迄话半暝唔困起高中啊。
1: 哎呀，
0: 哦，你迄个高你嘛足辛苦，啊，即摆先生即摆咧。
1: 等起啊啦！
0: 我等起啊，你就爱安心顾你的身体啊啦！
1: 无啦，我主要就拢家己顾我家己的。
0: 系啊。
1: 对，较早我做陶做迄小工哦，爱做陶醉啊。
0: 陶醉足忝的啦。
1: 足忝的啦，拢做迄日头卡光光要湿热落去。
0: 咱就家身体顾用行得。
1: 对，咱家己
0: 用。嘿，囡仔看你用行，伊嘛感觉加足快活。
1: 系啊。
0: 因为又看一个爸爸辛苦拖磨着你啦，啊，即嘛。
1: 哦，迄拜时安尼足艰苦。
0: 足艰苦。
1: 有啦，我是讲安尼食这安尼有啦，暗时有个较好困。哪讲困觉，起来诊所一摆了，困觉都四个，一摆摆困到五点。
0: 哎，安尼都心平气和，但眠拢困会好啦。
1: 对啦，哦，啊，我搁车卡搁叫人弄着啊，等去接，啊，拢无，拢无欠费啦。
0: 哦，拢无欠费哦。
1: 嗯。
0: 啊，你平时都咧讲咩？
1: 啊，医生讲你恢复了真好。
0: 真好吼，恢复。啊，有咱平时有咧听啦。
1: 对啦。
0: 哎，有听有差啦。
1: 十几年啊啦，我。
0: 安尼用行就好啦，
1: 吼。对啦，好，好好。
0: 啊，照顾你哦，嘿。
1: 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1: 拜拜。
0: 拜拜，好。哎，讲啊，你八十年去，你该过安那样好？
2: 哦，过迄心脏吼，迄心理不整吼，来拢跳迄四十五啊、五十五啊，那拢六十五啊以上。啊，无我都无爱叫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我是未穿，会穿啊，未穿，是啊，想不想要啊？你讲唔知？
0: 不想要哇？干那因为安尼不想要哇？
2: 唔是，我是做陶醉的呢。
0: 哦，哇，你做做错当的啊？你呢？因你咧做迄小工陶醉，拢当当地当地下的啦。
2: 迄种较土较山的，迄 Q 也有够。
0: 哦，阿哥，我的秘书，我的秘书安那好，无听你讲。
2: 哦，我的秘书我嘛是胃疼哦，有时呢，像你讲的做些几日工无放，也是有时诶一工放几日工，食着物件就要放啊，等于迄个空放，两三点买来就是放，哦，做好事。
0: 啊，出来做水诶哈。
2: 诶，
0: 啊，有影有影哦，做做好，好嘛，啊，只要你往行好不好哈？用火力秘书来顾安那，啊，迄阵食是食哪要食呀？
3: 啊，落呢病个拢乌啊面呢？
0: 我你也病啊乌啊面的呀？
3: 嗯，我嘛卖为着这部戏病个乌啊面呢。
0: 哦，这部你也有哦。
3: 嗯，二十岁的中年病一个什么妇女，就要病倒来家己。
0: 啊，你即马食一克的有感觉有改善？食一克啊吗？
3: 哦，我食四五克
0: 呀。食四五克，即马感觉是安那样？
3: 诶，即马感觉。会放有啦，我拢有食诶，灵芝啦，啊是迄个 QMB 啦 ，QMB 啦，无食会点呢？
0: 哦，啊你，啊我捌弄啊变变叫咧你啦，
3: 嘿，
0: 哦弄啊变变叫，
3: 啊我拢伫遮，你甲文书做联络啊，到六文书师啊，
0: 哦咧，真好真好，即阵心脏是安那咧？
3: 心脏都，吼，喘甲拢未喘咧呢，
0: 喘
3: 要开喘未？
0: 啊，无叫医生看卖是安那？
3: 去医生看，伊讲就无安怎诶。
0: 我讲无安怎呢哦。
3: 嗯。
0: 啊，都久啊，弄一盖起就安尼啦。
3: 嗯嘛。
0: 啊，即摆八站去，咪咧食有较定着安尼。
3: 有啦。
0: 哦，安尼顾有着好较在。
3: 嘿
0: 啊。啊，足简单诶吼。
3: 嘿啊。
0: 好啦，啊我甲你讲。
3: 你呢？真听啊。
0: 嗯。
3: 迄头壳痛啊，头壳皮都会痛。
0: 哦，对啊。迄长期咧痛就安尼，啊，你循环无过啊。
3: 嘿啊。
0: 伊伫遐拖，你就伫遐痛安尼。
3: 食到换电锅、换电风、换菜，安尼直直换。
0: 谢谢有哥，就拢知影嘿。来，安尼办精神，还是安那送。

我们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我们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我们的活力敏素参加我们这次活动。优惠是怎么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德利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姐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嘿，好啦，谢谢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谢谢你哦。啊，办活动哦，啊，若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33G368。厦门、福建，咱嘞电话6666。0266666023，谢谢啊！现场这番24小时拢会当卡哈，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内容有答。

这个中年的油还没刷，再来一个年轻的苦茶油，变致癌的油呢，这个圣德科斯啊，即发生第一时间已经查清楚了，我没买这间有机的这间啊，这个新北市卫生局在长啊，在说这间叫联境的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主通报，一共一旗下所生产的旗下生产的这苦茶油的产品哦，经过检验了，疑似检出致癌物苯并芘2.9 吼，安尼，这超过法定的标准啊呢，法定标准是2.0、2.9吼，安尼，拢总高坝39罐问题的油品，捞入去棉花田生机园地，个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加通路。对这件代志，统一的集团就出来讲吼，伊讲吼，伊去啊，这个圣德科斯啊，吼，伊早有发声明吼，伊无卖这种的问题苦茶油安尼吼，系啊，有时这是新闻咧报啦，我讲咱规工食的化学物件足济啦，你食化学豆油啊，迄胶胶就随做豆油啊，伊也毋是迄个乌皮青筋的，落去曝晒120天的啊，有诶迄较贵啊。有诶，但迄油较干嘛？但有诶生理蛋海用海个油互你食，拢嘛是化胶胶蛋嘛，着随一桶50块偌济一个用啊，好无？险诶嘛是险诶，有诶嘛是化学个呀。就咱要食物件太济，所以我讲咱个官友你爱食，生理马恁爱食。咱个董事长用上介好诶德国生理马恁，你互咱食。你着逐工吼，你像我跟讲长期惯习食，你诶砍巴着甲食两粒。哦，半晡半路中昼的，但是你要食饭之前，你甲食两粒。你若拢三顿食外口的吼，你撇面袂掉，你无得撇面啦。你无得撇面啦。哦，你食人炒油，吼人煎的，哦，这五花十色哦，这佐料吼，你无得啦。还要要求色香味俱全啦，对不对？还要要求熟啊，要求熟。你看这摆油糖都贵，你信不信？伊那话道理讲偌俗。啊，所以一分钱一分货，尤其要食你腹肚底物件，爱斤斤计较。你都唔知道我到底我是食偌济油？你爱问你家己，你的肝有健康无啦？你的肝会卡面无啦？嘿，你的肝啊，食只化学吼，啊，食只防腐剂啦吼，啊，食只油啦，食只化学物件吼，色素的物件，你肝会卡面未？啊，你肝啦较烂的，长期咧发炎的，你当然就袂卡面啊，对不对？嘿呀，啊，所以变啦。咱的心里嘛，你爱认真食，对你个食，认真食对你个食，拢无白害啦，嘿无白。迄经过临床实验，正是针对肝脏咧落药，伊用黄胆、伊用胆结石啊，是上届即马高科技上届关卡的一支生化肝药，有如何叫治疗效果啦？哦，你若慢性肝病有敏感、有时间的人，你心里嘛，你一定爱食。心里嘛，你要食食上德国上届赞的，哦，要过关用关。咱的体内啊，姜肝解毒啦。你若食着对的肝药，咱的肝机能恢复健康，伊自然就姜肝解毒，因为伊是咱人类一个上界厉害，一个解毒，一个器官就是肝。啊，所以若肝若无好发炎变硬，变生癌，你想要变阿摩尼亚呢？现在一代谢袂出啊，阿摩尼亚若就安啦吼，若清一大脑人就空空空空嘞，无啥在人去呢。哦，阿摩尼亚的巴肚咧胀哦，哇，怪巴肚碰到起来，个水拢关起来，腹水啊，迄落食啦，迄肝机能无效去啊，是不是？啊，所以爱高肝用肝，他咱健康用健身肝爱甲讲哦，那嘛，今仔个保养，今仔个保养，化学个保养化，咱食蔬菜水果加减嘛拢有吧，对不对？系啊，加减嘛拢有吧，吼，卖讲拢无啦，加减嘛有，啊，咱讲到片面，迄无到片面，阿免啦。啊，就是顾健康，食正经顾健康啊，是不是？嘿，祝福大家哈！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詹雅文唱的哦，《月儿像柠檬》哈，台语个日语的啦。

啊，大树要食啥？大树食往来，小树食酸呀。嘿，热天的往来盛产足好食吼。哎，讲小鼠吃芒果啊，吼，大鼠吃凤梨哦，小鼠食酸呀，大鼠食往来。哦，即马往来是贵哦，贵罗嘛都嘛咧摆吼。啊，那大鼠热无头，修行都无够。大鼠爱热个头，才会好年冬啦。小鼠的风哦，那像银啦。啊，那大鼠落雨，那像金啦。即、这个热天哦，炎热水分蒸发足紧吼，农作物会欠水啊。所以呢，小树甲大树这个时阵吼，雨水就那像金银同款的珍贵安尼啦。啊，那大树若无头，修行就无够。大树如果无够热，就代表气候无顺啦，哎呦，修行变无好啦。啊，有热无？热甲变过啊，甲无热，对不对？热甲变过啊吼。哎呦，啊讲大树吼，大热大死啦，无热无死。哎呦，是咧讲啥话？大树若落雨，唔管大细啦。对这水稻啊吼，诶，这生这个诶影响较大。啊，这时阵呐，风太季节，就这些风太了，就啊下要来啊嘛。这个大风大雨，往往啊会毁掉农民半年所辛劳诶所得啦吼，所种诶这物件安尼啦，喏。啊，那大树搁过吼，过这个啦两礼拜过吼，就徛树啊啦。啊，徛树搁过两礼拜啊吼，啊，到咱诶这个啊处暑啊吼，嘿哟。大树就是一年当中上热的节气，紫外线吼更加热爆了，唔嘛讲容易晒伤，啊，咱皮肉油水吼变形卖被破坏，会出油，哦，爱干燥，爱松弛的老化，哦，即种足困扰，对不对？啊，即、这个，咱就讲啦，像今日即个天气吼，食水果吼，啊，甜的食较少嘞，甜的咸的食较少嘞，吼，食较优质蛋白质，上个是水分一定爱充足。哦，大天啦，啉了一个1000cc 甲2000cc， 安尼是上该赞的，好不好？对啦，啊，都一冬一冬哦，你肉有够紧吼。前个过年甲即马咧肉有够紧，即马就是今仔日就咱的六月农历的吼，六月七十啊呢，对不？六月七十，佫正个月就要七月普渡啊呢。啊，那七月普渡过了啥物？就中秋节啊呢。你惊中秋，人惊啦，哦。年家中秋人家十九安尼啦吼，系啦，到啦过中秋就去要过年，啊，是要够紧啊，今年无轮啊，三年甲一轮嘛，吼啊，旧年轮六月嘛，吼，再加一个月啊，较慢，啊，今年就无双轮啊，今年无双轮啊，哎、啊，这个风台应该是无通放风台假吧，因为是拜五暗时啊，嘛是扫过安尼，无甲讲像咱讲啊，哦啊，严重甲要搁放风台假无，但我反讲啊，安尼菜唔知搁起价无吼，系啊。等下听到影，就爱就是开始咧气候变啊！你啊咧，哎，我顶摆风台迄粒买只是迄个嘛，迄只高丽菜，敢是搁切一爿咧，搁一爿搁冰的咧。好啦，啊，大家平安顺时，上该赞啊！时间到啊！好啦，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 NBA 的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 Super 阿哥互联互惠二代，微博部广告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哎呀，再去坐电梯的时阵，哈，上班的时阵啊，就刚好通电梯，有两个来自台北的哈，这个工作了哈，工作的人啊，哈，可能啊，要来咱公司做一挂这个一些工程的哈，哎，就底下讲问讲，最近高雄敢有午后雷阵雨安尼哈，应该有啦哈，这的哦，这两天无呢，前几天都有哈，伊讲。哦，伊讲他们今天来到高雄，觉得高雄好像比台北要凉快哦。伊讲台北最近哦，常常都有当啪一都落一阵吼，然后呢就停了啊，停了了，那个天气哦又热又闷哈，所以你干嘛就奇怪？刚好今天高雄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阳光啊哈，会不会是因为这两天啊有台风的消息啊？所以啊，基本上来讲，今天天气算是还不错的，难怪这两位台北来的朋友讲，比起啊最近台北又闷啊又热的这种天气哈，觉得还不错。这个是快乐的工作天。

0: 棒棒棒！
1: 天气热哈，来一个冰冰的，不管矿泉水啊，尤其你们最是上好嘛，矿泉水、冰水，那是最舒服、最愉快的事情哦。咱台湾哈，其实我有一种特产哈，这小管家们在，咱应该较无啉过啦。嗯，但是这种特产哦，在比如说来招大车啦，还是讲哦，这在这个工地上班这些比较劳动体力劳工的朋友，很喜欢这种饮料。
2: 嗯，
1: 它不是什么什么阿 B 啊，也不是
2: 什么能量饮的，对了。
1: 它是矿泉水，但是这矿泉水有些特色，有结冰诶，结冰矿泉水哈，你可能去买来时阵哈，半罐是水，半罐是冰，但是这对这些体力活啊，是长途跑大车的这些朋友们哦，他们很喜欢这种，结果。现在这种结冰矿泉水
2: 就是有在卖这样的，对吧？
1: 有，
2: 特别一些要赶紧冷冻起来哈。
1: 但是一般的超商买不到，这要去哪里买？就比如说槟榔摊
2: 啊，槟榔摊
1: 啊，对，我讲跑大车的嘛，还有小蜜蜂，上面个小蜜蜂，都是底这类钢铁瓦靠有所谓的这有些烤香肠的啦，卖饮料的提升饮料这些小蜜蜂哦，是工地外面很多，他们都宅在工家，我们体力劳工的朋友很需要这种结冰矿泉水，现在，这项特产，竟然流行到日本去，
2: 真的，
1: 我觉得网友啊，网友现在在日本超商分享说，哈，咱台湾的结冰矿泉水，现在你好，你看，你日本超商竟然买得到了，
2: 搞不好是日本本来人都有啊嘞，
1: 没有，他是放在冰柜
2: 哦，
1: 他在在吉亚边的冰柜里面，所以两个情况啊，第一就是讲哦，这可能哦，我日本的这个超商的高层来台湾看到这个结冰矿泉水，第二个，日本现在热到要热到要喝结冰，
2: 最近日本
1: 这个才是最主要原因哦，有这个商机就表示说真的大环境在改变啊，不看这样，日本人就要懂的呀，连天气很热都要穿西装，你起码日本看到这三四十度，搁底下穿西装，穿西装的，那个真的是太可怕。
2: 对，的确，最近哈，除了欧洲热，台湾热哈，日本
1: 也热，
2: 日本最近也是热到。我就想讲哦，比台湾热哦。有人讲去日本要感觉讲啊，台湾还算凉爽哦。
1: 咱这边不是去这个南法，
2: 南法
1: 本来是心心念念期待这个薰衣草嘛，南法最著名的薰衣草田 Lavender。啊，但是因为天气凶了，前两波的这个热浪把这个 Lavender 热死了啊，有剩下的啊，那冷冷啊，枯萎
2: 啊，有的采收了啦，有提早采收了。
1: 我上去这里哈，去上课去上日文课的时候，啊，我们这里老师的瓜工一毛还先哈，他去哈，利用暑假去北海道，也是要什么夏天去北海道看什么一样啊，
2: 一样
1: Lavender 薰衣草，结果
2: 也是一样，
1: 赶快，
2: 连北海道哦，
1: 北海道的这个拉面达哈，买个枯萎的差不多，弄起照片上哇，一大片薰衣草田。他说差不多啦，我们老师说差不多，薰衣草开的最漂亮的哈，是五月份跟五六月份的时候，
2: 对啦。所以咱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大部分是已经有采收啊哈。
1: 啊，我卡整啊怂了，我之前常常在用薰衣草的，比如说周边商品。但是我不真正看到薰衣草这类物件，薰衣草第一次亲眼看到，我手就整了，我去搞这类薰衣草，蒙，马上那薰衣草的那个香气就薰衣草，我们常常用薰衣草那个香气，就在手上就很开心，我搞这类感想，搞完这里不老实讲，我说对啦，因为台湾比较热，薰衣草如果要种的话，可能要在比较薰衣草森林，咱台湾听的拢是薰衣草森林，
2: 对，都在山上
1: 要比较。凉的地方，爱卡凉的地方。今年因为真的太热了，
2: 但是
1: 不管巴哈伊德还是南法的薰衣草都连聊聊。
2: 但是我这一次哈，说实在啦哈，这个一路上哈，我们在一起刚好就是哦，这个薰衣草的季节啊，有足侪薰衣草的周边的物件哈，所以走到哪里哦，都会有那些店哈啊，还有到那个这里薰衣草田呐呢。哦，你刚刚讲哇，好像一直都有那个味道哈，一路下来都闻到那个味道，甚至呢回到台湾来，登来个台湾呢，侬感觉家己身上还有皮箱里面。都有那个把那个味道薰衣草的味道带回来， 打开皮箱料，我讲哦，外皮箱内底那拢薰衣草的香味。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我们搭河轮的时候一上船，哦，就发给我们，就送给我们薰衣草的那个香皂，送的香皂我把它带回来放在皮箱，难怪皮箱一打开哦啊，我把这个香皂我就把它放在，因为它有包装的还不错，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床头的所在，哈，民生岛的所在啊。当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有那个微微的薰衣草的香味，哈，哎，对你的睡眠有啊很不错的舒缓作用，嗯，
1: 对啊啊，所以呢，人家哦这个还蛮特殊，在卖就是薰衣草的香包啊，你把这大一些的薰衣草包成像咱台湾的那种香包一样，哦，这个一个一块欧元，嗯，那个时候很想买，因为买回来你自己放在家里，还是说这盘手，也不错 啊，但是那时候就想说，薰衣草这可以带回台湾吗？然后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哇，你买了一堆，哦，那个被丢掉事小啊，重点如果那个换气就给他这米格鲁来的，哎，好香哦，这是什么东西，交出来。
2: 其实结果是可以，
1: 可以啦，可以，
2: 干燥的可以，干燥的已经干燥，你
1: 对对，后来才知道，
2: 生的植物不行哈，但是你老贝，你不是去你有去那个 LV 买书吗？哦，哎，啊是那个是 LV 还是那个洋那个啊？这啥？
1: 就有送一个薰衣草，
2: 送一把薰衣草嘛，哦，干燥的薰衣草哈。啊，你不是上哦，你朋友啊，你朋友的小孩
1: 一起刮乐啦。
2: 哦，一个你乐，他很喜欢呐，他一路哦搭飞机回来，一路就哦就拿着那一把薰衣草，难怪龟头龙跟他皮的薰衣草的旁边哦。回到台湾没入关的时阵哦，然后我就很担心不行，后来哦 OK 的哈，因为这种干燥的没有关系哈，所以带回家那。那一把可能比任何咱买的什么都要哦，都要味道要更重一点哦，因为咱那买物件哈，不管你是香皂啊，是讲也它也有喷的哈，你也当买回来喷，跟它存在喷香水啊呢啊，但是它喷香喷的是薰衣草的味道的那个味道的香水的对，你可以喷在房间呐，喷在哪里都可以哈。好啊，也有香皂，也有什么香包，也有什么哇，很多啦。相关的哦啊，一片的紫色哦，都是紫色的哦，薰衣草哦，紫色的代表哦，香氛啦，哈，什么什么马莎吉的油啦，哈，啊是讲蜡烛啦，哈，这种很多哈，哦，都是以lavender 薰衣草为基底的哈，这个周边商品。好，不过哈，我昨天看到新闻哈。南美去，我们要去啊，这个法国的时候，好，之前咱节目中不是有拢有咧报道说，这个欧洲的高温哈，好有非常啊高温的热浪哈，造成3000多人的死亡，短短10天3000几人的死亡。
1: 掉掉掉
2: 掉！哎，各个温起的时阵，感觉讲，一下飞机哈，第一站就是在那个里昂嘛哈，哎呦，干嘛讲还好啊，天气还蛮舒服，隔天早上起来凉快的不得了，后来当地人才说啊，热浪前一波的热浪，到这几天的温气的时阵就有下降了，所以还算是蛮 lucky。但是我们回来之后呢，我就看新闻，差不多温邓来了后呢，欧洲的热浪又来了，哦，加西兰，我昨天看新闻哈，包括那西班牙，包括意大利，包括法国，法国哈是比较在南部哈，南部这里所在哈，法国的南部还有西。希腊、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希腊这几个所在，再次呢，受到热浪的攻击啊，这边的攻击也变成是怎样呢？灰烧，都是灰烧，有一些植物，有一些草田呐、什么哈，都可能过度的这个高温干燥呢，引起哈，这个灰烧，这个种苗烧起来了的，一直啪啪啪啪都一直烧起啊，包括我们这一次去的那个普罗旺斯好，听说一大片都烧掉了，都烧掉的面积都很大，因为热浪的关系引发一艘英华的这个灰灾灰烬，现在正在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还有法国的南部，这里在火灾蔓延。

0: 都讲都讲，不跟你讲迄个，咱台湾哦，有所在咧卖迄个，就是冰冻的
1: 结冰水啦，
0: 结冰的
1: 水啊，
0: 矿泉水哈。其实你家己嘛是当啊，咱家己伫厝诶，你矿泉水你就放在啊冰库哈啊，那隔天要出门的时候，
1: 我没有要喝这个东西，我是讲有。体力活的老公朋友很需要，
0: 对啊，
1: 因为因长期地我靠就是刚在咧曝晒啊，结冰水不是只有喝，哎，一坑底先裤电管可以当这降温的，
0: 没错，
1: 降温神器啊，
0: 对啊，刚好前几天我就看到有人分享说哈，现在夏天很热啊，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就觉得我当下你老公啊，可能天气你也没有做吹到很冷，或者是没有吹到鬼暗啊呢哈，那一来是睡觉时准备好你降温凉快舒服。因公好，就有人分享公，你都是赶快加那矿泉水哈，放个冰库冰哈，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得加迄个矿泉水已经有解冻哈，伊讲啊你莫规罐甜甜哦，吼规罐甜甜，好去冷冻了，我当时也憋气哈，所以你大概就七八分满啊，放在冷冻库安尼，好到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你也当加起来这个矿泉水结冰的矿泉水呢，放伫你的枕头边呀，吼伊讲这样子哈，那种降温的效果。非常尤其是靠近的但是他看有时候我们头部我们睡觉的时候垫在枕头上面你也干嘛说温度会比较高一点他说放在枕头边这样其实还蛮凉快蛮降温让你睡得更舒服
1: 是
0: 哇齁真的
1: 是啦可是那个解冻会流水啊
0: 所以你要那个啊用一个下
1: 就好了
0: 包一个啊不会啦不会那种塑胶袋给包一个还是说外面再裹一个毛巾还是什么这样放在旁边就好，伊唔是叫你贴嘞，伊唔是叫你垫，好去贴头吼，放伫你枕头边啊，安尼，它其实那个迄、那个凉度就会你家己感受会掉。
1: 啊，得去困被冰枕来困，那个叫麻烦。医疗用的冰枕哦，
0: 啊，它又可以降温，又可以喝啊，半夜起来口渴还可以喝冰水，
1: 开冷气就好了。
0: 哎，人有诶都不爱吹冷气哩，系、啦，真正有诶人是不爱吹。吹冷气的吼。

嘛是一个吼日本人的分享的讯息啦，因为伊的讲吼，伊伫伊即个社群贴说吼，最近吼这个日票真的是贬值贬的再太夸张吼，啊，这个日本人伊去这个吼北欧瑞典出差，结果在入海关受那个入境的时候吼，海关的赶门吼讲，你是日本人哦 ，from Japan。嗯，然后呢？你身上有钱吗？嗯，我在猜啦，这个他是有点自嘲啦。嗯，因为你看，今嘛你不能日币贬值到那么便宜啊，一个去北欧出差，惊死人。嗯，一罐哦，空抓醉。哦，500块的票，这对日本人来说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了。那可能像日本一罐现在矿泉水120块日币吧，将近5倍的价格哈、哦。所以这个日本人觉得说一瞬间哦，他去欧洲北，尤其是北欧那种高物价的地方，他觉得自己像3级的平民一样啊、哦。所以哦，日本人现在哦很少出国，真的都比较少看得到，在国外真的很少看到日本人，因为日币真的贬值太严重了，所以观光客底下买个真欢喜，替日本买个真欢喜，日本人真是咬牙撑着说：“我心好痛啊！”嗯嗯、

0: 韩国有一个查某囡仔，他也是在网络分享哈，他是在韩国的釜山哈，釜山。伊讲有一天呢哈，6月24号的丁哥伟哈，伊讲啊那一天他下班之后已经很晚了哈，比较晚了。然后那一天哈，伊讲个人因素啦哈，他就不晓得工作还是个人啊什么因素，伊讲那一天呢，他是哈整个人是已经哈那个身心俱疲，所以那一天他没有选择，平常伊那下班回家是选择搭地铁。伊讲那一天他真的心情个跟身心整个都是很糟糕，所以就叫计程车搭计程车。在更强，那在更强定的时阵啊、他接到他家人的电话，好，所以在电话中也跟家人就这样讲起来，然后可能出来人讲啊，那今仔只阿妈要回来哦，啊，可能讲我给在更，我今麦在更强，啊，为什么搭计程车？不就讲啊讲啊，有跟家人哦，这有谈到说他今天的整个人的这个身心俱疲的状况啊，你哈，虽然义工他很小声的讲，很小声啊，但是讲到今天他自己所受到的一些不愉快哈，好，他义工切掉跟家人的通话之后，他是哭了啦哈，义工可是伊是足细声足细声的哭。哦，很小声的哭哈，好，并没有哭的时候，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这个一举一动哎，计程车司机都关注到了哈。最重要的是，一下车的时候，他要下车的时候，计程车司机他付了计程车费之后，计程车司机竟然拿一张5000块给他，好。韩国哈，韩国五千块，条件比如讲5000块是到
1: 对啊，我老在讲，
0: 哎，荷兰台币超80块啦，哎，说韩币哈，哎，好了，就是台超台币80块呢。这个计程车司机拿一张5000韩元的钞票给他，并且很温柔的对他说：“哎，啊，等下到厝进前吼，你先简单买一点物件来吃啦，安尼。”嗯就是说我给你这个钱，就是希望你回家之前先简单买个东西来吃。一共哦哦一种利息干嘛说哦，虽然有点 shock 哈，但是因为计程车司机这个举动，他也很温柔，再加上那一句话哈，一共一猜想，你一度在干到两公等维系中，大概有讲到说，我到现在哈都还没有时间吃晚餐哈，我安尼讲，重点是一公完等维料的烤。哦，可能是安尼，所以这个计程车司机就觉得哇，好像哦，天，感觉就可怜呢，哦，啊，我讲这个主角她是一个20出头岁的女孩子，给她给她换，我都会安尼联想啦，我哪换？
1: 事实上没有错啊，没有，事实上没有错啊，
0: 哦，换做是一个欧巴桑，啊，是讲一个查甫会不会哈？
1: 他就想说，计程车就啊说啊，想说啊，你有没有办法付这个计程车费？
0: 没有，人家付费了啊，好不好？
1: 没有，我说哪种
0: 是另外一，这是一后一哎。
1: 我来，我艺术起工，如果是欧巴桑在那边讲电话，说那边哭很可怜，他说啊，
0: 讲、
1: 啊、
0: 我刚今嘛还暗嘛，我拢阿无时间吃暗顿。
1: 这个就是社会的现实，年轻貌美的女性就是比较相对的，对、哦、啊。那其实我觉得那事件那司机管太多了啦，不用介入人家的因果，他只是图拿呢。
0: 这个主角伊嘛讲，伊讲可能计程车司机也
1: 美色吧

0: 这样子，对，食髓知味嘛。
1: 哎、欸，你是拄到这迄落个咧，啊，你若万不哩拄到歹人咧，
0: 没啦没啦，你个更加的。
1: 伊讲伊讲，其实伊咧考一干大人讲的是考，伊讲哇，就细声就细声，可是司机可能有注意。
0: 对，这个年代哦，卖惨可以赚钱，但是前提你要你要有年轻啊、貌美啊，或可爱，欸、对啊，不然啊，或者说你同样的招不能用太多次，像馆长要卖惨就没有人理他。
1: 馆长，馆长最近哦。逐天都咧哭疼咧，吼，爱白叫母啦，无就讲要死啊啦，安怎啦吼？
0: 对啊，
1: 哦，我觉得他真的不要每天在，没有用的啦，他现在卖惨也没有用的，吼，已经人整个都该唾弃掉了，看破卡手啊啦，
0: 傲波啦，
1: 哎，对啊，逐天啊，
0: 如果馆长在年轻个几十岁再帅一点哈，再小鲜肉一点哈，或者是，
1: 人你讲哦，我去中国很受欢迎哦，中国那边的女孩子都说我很帅哦，啊！可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支持他？哦，讲来讲来讲去，翻来覆去，打刚都在攻耶喂！啊啊！我死一死算了，安诺啊！为什么死不掉啊？什么啊？我大概到多久我就会完蛋了啦？怎么了？啊呀！哦，你看哈，哎，金麦郎哦，是拢要找比较好的情绪价值，谁啊？看你一天到晚在那边哭腰啊！哦，
0: 不是、啊、你卖惨，你要。说实在话啦，这很现实啊，你要照照镜子，看你的惨有没有人要，有人要买。那么实话，尤其你老公网红啊，对不对？啊，如果今天是一个楚楚可怜哦，然后像这个二十几岁跟家人靠天，哎，这里的丢五千块，你老公赶快坐这来跟人家去关账。他计程车司机说：“哎，这个会不会到时候付不住钱，还要揍我这样子？”
1: 好，不过哈，韩国釜山这个女孩子，她说后来呢，哈，后来她说，其实那一天哦，
0: 她没有拿吗？
1: 哎，有拿，她有拿，她有拿，她有拿，嘿，啊，她有跟她道谢哈。阿姨公回家之后，她就是买了一杯冰咖啡，哈，啊，好，赶紧沉淀下来，啊，再看看那一张五千块的这个钱，这个钱币，
0: 然后马上拿去买彩票，
1: 没有，让伊家迄个安尼裱起来。把那一个五千块，一共我要把它保留起来，时时刻刻提醒我哦。我也希望说，如果真的我自己在生活当中有碰到有些人在脆弱，而且需要关怀的时候，他自己一定提醒，想要提醒已经
0: 做了。一定要给大的，
1: 对，
0: 您这样子给掉是做哈，有人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动作，
1: 真的呢，嘿，真的呢，那个温暖
0: 是一句话，
1: 一直讲诶，迄个身心俱疲的拢总无去啊，委屈不满吼，情绪的拢总吼，真的，所以一个一张又吼，一共夹，他就夹在那个书本里面，他就特别把它用一个跟他透明袋子把它变哈，弄放进去这样，一共这一张啊，这张五千块被提醒伊也是
0: 啊，
1: 自己也可以
0: 人间有温情，
1: 是
0: 哎那个丢力量的时阵吼，他也可以。在别人需要帮忙之后，适时帮出哦，适时伸出手帮忙，哎，真的是这还不错，这女孩子哦，想法很正面哦，来吧来吧。

0: 好嘞，咱刚刚聊，咱来讲美国戏骨呢，吼，有一个男生呐，吼，他投了6000份的履历啦，吼，履历表吼已经寄出6000份，拢没有录取任何一个工作，这6000份，我哩嘞。呀，6000分的履历无几行应征上哦，那真的实在是太夸张了哈、哦。但是好、哦，所以罗威伊的失业16个月了，差一点都是要去卖厝来度日啊、哦。没有想到竟然呢、哦哎啊、有一家公司打电话给他说你录取了哈、哦哎，而且嗯，
1: 对啊，过程是安怎哈？
0: 对，录、啊、取的原因呢？
1: 对啊，投了
0: 6000份，
1: 没有，我只是说他六千份他。到底是投了什么工作
0: 对、啊欸？
1: 对啊，这开始重点嘛。Big Cam 卡去，你想去麦当劳？我想去投2份，
0: 6000份，投6000份的履历，
1: 投6000份他资格不符的工作，不符合的他，那当然投1万份没有用、啊、听听看哈、喔，等一下来听听看。
0: 等一下我们再看。

0: 那进攻个
1: 讲下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新的分享。我们的得力钙粉，
2: 赞同。得力钙粉啦，我今晚要去听长辈讲手术的问题哦。我要讲哦，伊迄爱做复健啦，我食恁的钙粉哦，哦，食两罐尔，迄就我都惊300公斤啊嘞，就兼迄物理治疗师啊，迄做复健啦，我都惊300公斤啊，本来惊迄50公斤，迄倒脚就无来无在了惊。啊，所以恁的一粒钙粉哦，真好，食了我本来迄。关节了哦，拢会疼啊！今麦拢手麦啊，拢未疼，今仔食两罐了。
3: 我昨天跳都快去厝了点，啊，嘴也讲着用水气点，用讲着水气啊！啊，我转来管盖粉管伊夹我，啊，我无来嘞吼，隔天刚困醒就好了，未疼了，有够赞的啊！
1: 水啦，哦，不管是复健受伤，我们被复健。食咱的钙粉哦，拢互你复健的即个速度啦，啊是讲你骨头断去、骨头劈去要恢复的速度事半功倍哦，那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咱骨头断、骨头劈的可能已经拍骨啊、受伤去啊嘛，啊是讲你骨头要恢复的时阵哦，需要大量的即个拉玛孔，就是钙，咱食钙粉的时阵，就当快速的互你即个断去骨头、劈去骨头，即、這个。登也说用这些钙粉来填补，所以我们好的会比较快。复健也是啊，复健也是啊。
4: 所以得力酸哦，钙粉简单讲，就是咱骨头的。迄落甲咱骨头控骨力啦，哦，那么控的，咱的骨头哦，伊迄就是咧，补充咱的骨浆嘛，吼，啊，咱的骨浆，咱的有当时啊，这长久下来吼，骨断落来了，咱的这骨头的里面的钙质的流失，甲听众比如讲骨质疏松的什么情况吼，咱常常拢哦，细汉的时阵囡仔会发药啊，有当家长拢会去买迄落猪大骨有没有？
1: 对，
4: 啊去控，啊控迄个汤对不？好哦，囡仔迄就是要食那补钙嘛，啊，但是要补钙，甚至有人讲哦，用迄个树棍啊，树迄个骨大脆啊，大骨脆有无？哦，讲安尼跟那起来补骨浆哈，有没有？所以，但是那个你也不可能常常吃，爱当补话这咱蛮在
1: 哈，
4: 啊，所以讲钙粉就是直接的补钙，所以简单讲，食得力酸哦，钙粉咧补钙的定义讲，甲咱的骨头呢控骨力，
1: 对啊，
4: 好，咱的骨头已经趴起啊，就是已经去用控打起啊，已经去用。控大骨髓拢控了啊，拢食掉啊，断掉啊，迄个骨头你甲看啦，一针啊了，伊就缩起啊，有没有？怕讲嘛，怕讲伊就缩起啊，
1: 风化掉。
4: 对对对，啊，我们的骨头如果哈，这个缺钙时阵，骨头也就这样叫疏松，
1: 哦，
4: 就叫做疏松。哦，这咱我拢一点点会记咧，听众朋友足侪年以前一个听众，伊去做骨密检测了后呢，医生改讲吼，检查医生改讲，哎呦，阿桑啊，你个骨头足生吼，去哦，迄个清洁泵。的康啊，呢吼，意思讲伊诶骨质疏松拢已经安尼，诶骨头拢正康、旧康，吼旧康甲存来去哦，清洁崩的康啊呢，吼当然医生讲的是较夸张，但是医生讲的形容的，吼就是改讲你的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哦。所以讲，存起有骨头，唔对，存起有清洁崩的坑。我都记得这个听众讲，我讲安尼即句话吼，疏松的非常严重，所以一定要补钙，要不然你很容易骨折、骨裂、骨断。有当时啊骨裂，你家己都唔知呀，你得登记听咧，干嘛讲对不舒服？对不舒服？哪里痛？他可能你拢无拔到无安怎，但是你的骨质、你的骨头里面可能有骨裂。啊，因为我们看不到嘛，皮肉包掉嘞，骨头安怎嘞？比你看袂到的吼。啊，去个 X 光一照就知影，哦，鼻唇，我的鼻唇是细细的，安尼小花一个，像嘞发丝，像他们安尼一个细线，诶，一个细缝安尼样样吼。它没有到骨折骨断哦，所以讲，咱一定爱食钙哦，爱食钙，找回我们骨头的湿度，咱骨头的湿度，吼，你无你骨头会缩会爬去嘛，吼，所以讲啊，甲咱的骨头呢，控张。骨头吼，这控南啊控吼，啊控骨力，咱讲骨头控骨力的对，就是用来自日本的得力
1: 酸哦钙粉，这款100%的酸钙，来自日本得力珊瑚钙粉，
4: 不只是骨头，其实钙是咱身体健康的基础最重要的元素哈，而且的关手，所以听众朋友，好不要说哎呦我骨头还好啊，所以免吃钙啊，那为什么台湾有90%的人缺钙哈？其实包括你身体的衰退啦、疾病啦、免疫力的降低啦、抵抗力的衰弱啦，吼，甲体质吼，体质较无好，体质衰败、体质过敏吼，这拢会当透过补充钙质来。 提升你的活力、体力、甲你的健康、免疫力、抵抗力哦。所以讲，这只是咱身体健康的基础。所以你唔通讲啊，我骨头还好好的，我不用补钙。每个人都需要钙，尤其那四十岁以上加减都需要了哦。
1: 对，
4: 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李雷林香。
4: 好来，咱都讲讲哦。美国哈，我觉得矽谷的一个他在矽谷的一家公司的一个员工的对啦哈。那么伊其实上伊是伫关帝一间公司工作已经十年呀。啊，唔过伫2024年七月份的时阵，伊就突然。被公司解雇
1: 哦，裁员呐、啊，
4: 公司
1: lay off，
4: 哎，给 fired 哦。那么哈、哦，为了哈、哦，为了要较紧个重返职场，他被解雇之后呢，哈、哦，短短16个月哈，16个月来的，就是这段时间他都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一共第16个月来，伊向2000几间的公司提交了6000份的申请。2000几间哈，反正就一直加，一直加履历的丢啦。好，反正我要打开电脑哦，这一家公司哦，有在聘聘好聘请，有在应征的，啪啪啪啪，履历一加，总共哦16个月啊哈，他失业这一段16个月内，向2000多家公司哈寄了6000多份的申请哈，一共。只要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有50%，一纪律力的原则的是讲，伊感觉这间公司有50%符合伊的资格的工作，伊就拢加履历啊，就对啦，50%哦。
1: 他在挑工作啦，因为不，这需要嘛，因为伊是伫科技业待10年哦。啊，我相信伊若讲这个状况的下，他应该是薪水还不低。伊若讲像我头老讲嘛，就麦当劳做一定有，但是麦当劳可能伊的薪水伤低。一个人出也够贷款嘛，房贷、车贷、小孩子要养，太低的薪水，他去做也是浪费时间了。
4: 对啊，伊讲只要伊干嘛讲，哎，才50%，外租给五户哈，那我就递出履历表哈，我就递出履历哈，我就应征哈。伊讲曾经有当时啊，单日一天里面就应征88个职缺，一天哦。当然是先寄，大家知道嘛，基本拢网络先履历去。再透过网络筛选啊，而且这段时间他完成10个面试，曾经当天啦，一天内底啦，最高就是应征88个职缺，然后有10个一天里面竟然
1: 十个面试，那么夸张啊？10个面试，他这样子品质不会好吧？面试除非这公司随随便便蒙着，10个面试，几天哪工会啊？两节30分钟吧，至少30分钟，是300分钟，6个小时。啊，这有点夸张了。
4: 那他就所以讲，一直都没有嘛，一直都没有被录用嘛。
1: 对 对, 對
4: 啊，所以四个月时间的录用录等，咱都要讲一总共16个月嘛，
1: 1年4个月、哦。
4: 对 对, 對，一年四个月哈、啊，所以家庭的债务都陷入危机啊哈，这么连储都爱面临的讲可能爱卖厝哈，啊，为着要省迄个伙食费哈，伊讲他都是就用有当下用那个 coupon 哈优惠券，不然就是去哦，在美国他们有时候会有那个叫做食物银行，
1: 对啊，
4: 好去食物银行哈，好免费取餐的哈，好食物银行哈，
1: 爱心餐呐，简单讲的爱心餐，
4: 对啊，一共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坐在好车子里面排队要等领取1个礼拜的食物的时阵，好我一边还在进行面试，可能一夜面试是透过网络，
1: 当然了，当然了，科技都线上面试啊，
4: 所以一天面试10个面试。应该也是有可能哈，而且哈，伊讲伊拢爱关伫咧食物银行要关门进前的2-3点钟固的爱哈，关门前的2-3个钟头就要抵达，而且你要确定讲你排在最前面，排在很前面，安尼才可以领得到哈啊，拜如你若无提早去哈，你也都是可能都无一定领有啊哈。好来啊，所以本来已经怕成功，可能没有办法再撑下去，就要变卖房子哈。最近终于 finally 终于找到工作了而且一共这一份工作的契机竟然也是跟过去有关系，不是因为这一次的海量的应征 被录取的哈，不是哈，好。被录取的公司是 Visa， 哦 ，Visa 公司哈。在去年啦，哈，伫去年十月份，哈，伊这个伊有伫 FB， 哈，伊有伫 FB 分享伊的求职诶近况的，结果呢，好，因为这样子，他吸引了一年多以前因为工作而认识的人，哦，啊那诶那个人呢，迄阵啊，就是介伊啊，那个时候都还跟他在。已被 fire 一间公司来对是
1: 同事哦，
4: 同事的对啦哈，任职啦。但是伊讲第一类所在，因其实不伫间公司的，迄阵啊，第一类公司来对他们并不认识哈，并不认识的对。只是这个人刚好也是在他前公司好任职的对哈啊，但是后来他以这个人也离开了哈啊，挪威的 Visa 哈，这 Visa 那 Visa 条件比较在哈，像我们的信用卡什么 Visa 那个哈，好了，伊讲的 Visa。工作啊，所以讲呢，伊讲啊，但是呢，伊他好像曾经的2022年哈，有认识的哈，伊讲的2022年的时阵，这个人曾经有得到他的建言跟生活上的协助，哎，嗯，好，就是哦，还过去有认识的哈，啊，后来就是同一家公司，后来这个人人家也离职到 Visa 工作啊，就是后来一年多前也看到他在 FB 里面咧讲啊，已经蛮无头咯，咧垂头咯，好，在讲他寻找工作的这种困境的时阵，这个人看到了啊，所以就通知他，好，就通知他，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样才获取这一份 Visa 的工作，而且伊讲 Visa 这份工作是一个资深顾问的职缺哦，主亲顾问的职缺哈啊，但是呢哈，这个人哈等于这事业界人哦叫约翰伊加里林，讲我可能不符合该职缺哈，但是对方还是跟他讲鼓励他啦哈，鼓励伊讲应征看看，结果呢后来的面试了，他竟然顺利拿到这一份。工作但是他应征到这份工作了，不然就知道是这个认识的人，他一直向 Visa 公司的面试官一直推荐，有特别给他推荐，特别推荐，这个说这个人可以用，给他说对方过去我们曾经有一起工作，他的工作态度跟这个跟人的沟通方式，还有办事的牢靠各方面，我所了解是非常好的，有特别的美言的对啦，替他美言，所以教工也资格不一定是符合，但是由于这一个过去的旧事是哈，这个这个美颜跟大力推荐，所以他获取这份工作。所以过去伊这个人，过去这个人都是伊也曾经给他建言，在职场上也给他建言，在生活上也曾经帮助过他。啊，今嘛是变成换伊的过来帮助伊，好，就这样好才获取这一份工作的哈。失业16个月。递了6000份的这个履历，最后竟然是这样得到工作的，
1: 所以就中年失业或平常我刚刚看到一个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财经专家在讲，他一过去嘛是在台积电当过这个高层财务的高层，他很早就财富自由退休。其实都我刚刚他有一个建言还不错，改天就没有分享看嘛。其实伊伫这台积电部门的时阵哈，他都会哈，因为他是部门主管嘛，他都会鼓励他的下属。啊，他是鼓励哦，他说你们哈可能可以3个月到半年的时候哈去开你的履历去外面应征看看。打开工，笑哎，你台积电扛亏啊，你个主管嘞，你是跟下面的人说什么还要出去外面应征看看是怎么样？是我让在部门要被裁了吗？还是你看看我们谁不爽要把我把他搞掉？说其实不是， 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哈，你这个人哈，你现在在市场上的价值，第一点，你给他的对。过来的话讲，今嘛市场需要什么款的能量？他不是真的要离开台积电去其他地方工作，而是把自己的任自己的这个学历的经历哈，啊或者是价值，去市场上。让人家趁金论两一下，来干嘛？怎样讲啊？起码就业市场、就职市场，哦，是咧是加下。那讲哇，这个职位如果有一天我离开台积电去其他公司上班，我能得到多少的配？然后呢，或者是我想，如果要想换这个行轨，我缺少什么样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那个现在已经退休的财经网红讲得很好啊，他自己本身也是嘛。他说差不多，他说三个月到半年，他都会重新去更新自己的履历。你不用等到公啊，今天有一天如果真的被裁员了。就给你丢，开始被整理工啊！我这几年做了什么东西？他平时哈就在做这种有点像防范未然的工作啊，比如说啊，最近又做了什么专案啊，累积起来哈啊，我得到什么样心得，大概整合到一个底这个履历进去。哎，所以他也是在这一段期间结识了很多很好的人脉啊，所以他即便从台积电退休之后，哎，他现在的过去的斜杠的工作，反而现在变成他的正职，所以。那看过一段时间了，其实吼能力当然很重要，但是人脉吼更重要。啊，不，另外不单纯，他说工作嘞，他不唔是一些前同事，他有帮助过他的前同事，他前同事在这个面试官后面给大家这样子给你吹起来。Visa 这工作他可能也得不到、
4: 啊。对，他说他自己其实不符合的啦，
1: 资格不符嘛。哎呀、啊，但是有时候工作就先这样嘛，先求有再求好、啊。
4: 啊，这就是讲过去他帮过他，他所以讲这就是伊的这边来讲人生的机缘、啊。
1: 可是这个算是有点像幸存者的偏差、
4: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啊啊。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子，
1: 我就反而是台积电那个退休的那个高管他、
4: 这没讲啦。其实我根本状况没讲，
1: 爱家己。咱要自己的在市场上的趁金论两，你这个年纪，你这个能力，你这个资历，你能如果去换了一个新的工作，你能得到什么东西？有时候咱我干嘛？我们人有比较会高估自己、啊我就你看他投了六千份
4: 的履历，
1: 你看六千份履历，
4: 一基本录取 Visa 录取，如果不是他那个前同事的那个好、极力推荐，他应该也不会录取、啊。
1: 他为什么要这么执着、要、投那么多履历、因为其他看过一点五嘛，我的够嘛，以一点哈，他干了十年的科技，尤其在矽谷，有一定的收入，但是也开销得起低呀，打高位哦，打高位房贷。带车带，然后你拿给我们囡娜的教育生活水准就到那边，他不可能低就，然后那可能被裁员的时候有一笔这个所谓的 lay off 的这个的钱，
4: 裁员金
1: 裁员金，那个加上一贵气的哈，这储蓄才有办法动16个月哦，阿伯哦。哦，咱美国朋友嘛，今嘛真欢乐，也是科技的，他现在工作很好哦，然后收入也很高，但是他现在就要担心哦，因为这几年哦 AI 的这浪潮，你看现在这个被裁员是2024年嘛，就是 AI 开始裁员的开始，
4: 对啊，
1: 不管你多高，学历经历多好，在 AI 面前一点用都没有啊。东西公要采，给你采啊！
4: 好来，咱广告了呢，广告之后，咱再来给听众朋友讲，有人有香港哈、哦，香港人呢去日本哈、哦，在攀爬富士山的时阵，竟然发现有人叫寿司外送，到富士山，
1: 好夸张哦，
4: 让他很惊讶到哈、哦，嘴巴张得开，
1: 吓到吃手手，
4: 对。
1: 来进攻个
0: 苏鹏，因为阮所谓哥哥吼，伊拢一暝起来过来过六届，5点我就拢爱上班吼、真正受不了，今麦开始食你的苏鹏了后吼，一醒到天光，
1: 一觉到天亮。
4: 啊不，你规暝哭个半夜，你霸个嘴啊！
1: 是啊，我也说的是呢。
4: 啊，个半夜个唔是伊种讲，要紧啊，起来放啊，放完就休息啊，唔是呢。放完个干那存啊，放无清气呢，感觉讲，就是啊，个不放未清气，就干那存你迄个闭结安尼吼，啊，闭结一边入来放无脏无结无。 放不几粒弹珠，好啊，是不是、啊、又觉得还是那个好、哦、塞在那里的感觉啊，排尿哦，我就这样的是安尼啊，他就是尿不干净啊，哦啊，长期下来的变质功的老是会哦，这啊放是放不出来啊，要放是啊，要放是无三滴，唔放伊个佫插插滴哦，就造成哦长期下来就有那种老人尿骚味哈、哦，所以苏鹏爱加哈，男女拢好用哦，
1: 没错、
4: 哦，包括你平。尿流足济哦，你唔是放未出来哦，尤其是女性是尿一紧哇，无法未赴啊，哈、嗯，靠安尼，较早都未安尼，是安那怎啊？尿一紧你都未赴啊，都错落去啊，吼、嗯，所以有那种失禁的问题，吼，尿失禁的问题，女性哈，啊，男性是通常都是有排尿困难，吼，啊，尿不干净，尿不出来，吼，遗尿、胀尿，吼，这东西很不舒服，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这都是食苏鹏哈，记得哈，苏鹏。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苏鹏哈，来苏鹏，你去药房买，你讲我买苏鹏，德力公司的苏鹏，台语叫苏鹏，英语叫苏鹏，国语嘛读苏鹏，你就读讲苏鹏就对啊，一盒1800块哈，一盒1800，
1: 60颗苏鹏，苏鹏，苏鹏鹏，
4: 维他干哈，另外咱的维他干，听众朋友在问讲哈，它是属于那种哈长期比较啊爱聚餐喝酒的啦哈，好本身就是每天多加减都有喝，年轻的时阵伊的工作的时阵也是几乎每天下完工下工了也都要喝酒所以伊家己感觉讲，对伊的肝子嘛，伊有一点啊担心，一定有什么款的状况，吼，伊家己感觉讲，好像有一点担心，一定是有哈。咱维他干，你得加维他干的对啊，你一餐一颗，等于一天三餐你就三颗，一餐一颗。啊，你若干嘛讲一天啊一餐一颗这样吃麻烦，你也可以分两次哈，分这两本价。好，一次两颗啊，另外一次一颗啊，或者再加强，你就两颗两颗也可以哈，不用多哈。咱的维他干是爱长期安尼食哈，最主要的是安尼啊，所以讲哈，咱的肝诶营养分的补充，或者是你因为肝无好所造成的精神不济哈，精神不济，还是疲劳伤神。有当时啊，好像睡很久，但是起来还是疲倦哈。好来哈，这都是爱食维他干呐，好不好？
1: 维他干。肝脏的健康，得力维他干。以上广告。

0: 虽然现在外送吼是足方便的啦吼啊，有当时啊平大出门啊，天气热啦、下雨啦、刮风啦，后来啊就叫外送。哎，现在有当落雨落个大是刮风的时阵，外送嘛无要送呢，真的呢吼。
1: 对啊，停班停课时阵，我们外送平台就也不送啦。
0: 所以还是那这唔通讲哎，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不方便出门的时阵，那就叫外送吼。你啊，天气恶劣之前，你还是自己囤积粮食哈。啊，咱即马拢足方便的啦，其实
1: 台湾人我感觉
0: 很方便嘿。
1: 风台来进江的时阵呢，那大卖场米干那种烧料料，
0: 对啊，弄来哈。
1: 啊，但是你那放假去讲，哎，啊，这个电影院也是讲百公司不管，大家都造出去，
0: 弄个造出来。
1: 那采买的这个理由到底是为了什么？
0: 为什么？
1: 对啊，你看我那红太都一缸两缸，哇，买可能买十缸的
0: 货。啊，红太的台嘛是拢一两缸尔，对不？较不方便出门嘛，一两缸。
1: 而且对啊，这个我想说，这个在买这个东西的意思哦。讲
0: 买起有困到厝的大干一场的啊，
1: 这个比较多啦。
0: 哎呀，对啊，
1: 而且还买超量的，
0: 大吃特吃啊。
1: 我当下你可能啊，买个贵厝的物件，结果隔天天气好，然后哎，百货公司有看，去百货公司看电影。吃东西，
0: 对啊，所以啊，那不要紧啦吼，超商、超市拢讲好啊，欢迎你多多采购啊，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阿南都阿讲的吼，即个有一个香港的女生吼，伊去日本攀登富士山，结果伫咧攀登的过程当中，伊竟然看了讲啊。还有人叫外送哦，是哪个品牌呢？是回转寿司郎，回转寿司郎哎吼，一个外送员哦，背着一个哈外送的那个箱子，手里还拿着两盒寿司哦啊，他也是跟着人家这样爬哈，哎呦。莫非有人？莫非有人在富士山上叫寿司郎的外送？寿司郎外送可以送到富士山上哦？啊，这个外送员安尼该何一缸上一个了，干没何？
1: 我觉得比较是那个背那个背包人贴寿司郎的那个啦，外送员。
0: 真的有人会这样吗？
1: 没有啦，外有啦，有些人就很故意啊，就是去爬山，他就
0: 怎么要送？如果安内那
1: 不是啦，不是啦，他不是真的外送员，他只是想要干妈公假装自己是外送员，其实去爬山的，很多都这样子啦。
0: 对啊，被你猜对了啦，
1: 一定是这样啊。
0: 其实哦，哦，五郎的底下公是谁虐待这种外送员呐？哈，其实是去爬富士山的人，一 cosplay 啦，啊，他自己 cosplay， 而且他还真背着那个
1: 享受被讨论。
0: 他就真的背着那个外送员的那个箱子哦，寿司郎外送员的箱子，但箱子里面一拍嘞哈，啊，打开里面都是那个登山用品哈，啊，一手哥故意手里拿两盒那个寿司郎。哦，原来是 cosplay 哈，cosplay
1: 享受被拍照，啊，竟然送到，
0: 哦，所以哦，哎，这个那我当下第一时间看到哈，就会以为说啊。有外送到这种程度，呵呵，外送到这种程度啊，从那个被阳明山哦，啊，叫外送给上了阳明山哦，阳明山，
1: 阳明山有可能，
0: 还有可能，
1: 哎，阳明山有可能。
0: 啊，我你也是高雄被查山，我讲啊，我伫查山的对什么什么，那个食茶叫什么亭啊？吼，哦，你给他送来家，人敢要送？哎，无啊，哎，
1: 看多少钱哦？
0: 哎呀，啊，看多少钱哦？
1: 因为我这常常我有点想杯水队，对不？你讲我熟悉杯水队，啊，你讲哎，啊，你帮我排一个。好，买一个物件，开我哩2000块。
0: 哎，背起来个遐上近的那个饮水亭呀，上无嘛爱几点我几点我。
1: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哦。最近我咧报的讲吼，这个高雄寿山就是中山大学哈，这个有猴子很多嘛，
0: 对对对，
1: 阿姨的被征人哈，被赶猴子。哎，阿胆奇可能诶媒体啊、电视台啊，有的哎叫稿没有叫好，说开出了时薪4.3万的这个人来干去。驱赶猴子，就哇，打个底下疯传时薪4.3万，孙悟空我也敢跟他输赢这样子，应该是月薪呐，
0: 啊，哦，一个月四万三千块，
1: 四万多块哈，哦，啊，来帮这些中山大学哦赶猴子，因为他妈中山大学搞凶贼啊，一根也叼叼掉这个所谓的，
0: 哦，就这已经是长期的困扰啊，哦，
1: 而且打咱讲哦，这里古山其实旁边的寿山嘛，古山区最近都有人看了讲猴子，因为在 暖天没东西吃，像大量的入侵高雄市区呢，
0: 六合招六合夜市哎、欸
1: 欸，啊，包括美
0: 六合夜市、啊，
1: 美术馆的这个内围艺术中心，
0: 哦，也也比较近啦、
1: 啊，毛人翕到啊，所以我的讲，今嘛市区变作就做嘛，就做高山啦、啊，横行霸，哎、欸，就派呢，
0: 瘦山猴子下街哦，这个哎、欸，好到街上哦，那这逛大街哦，有人前几天我的讲，伊有看了有人分享嘛，伊讲伊是住的也高雄六合夜市附近呐、啊，竟然看一早看发现他家竟然有猴子在那边，好、哦、在那吼摇摇晃晃哈、啊，那哦大摇大摆，完全都唔惊人哦，就逛到那个六合夜市那边来了，闻香而来，张阿妹六合夜市啊，收大胖逼哦哦，好说血血还有，所以哦真的是这么吼，才这里寿山的那个猴子呢吼、哦、是很有名啊，我就只能专刚起来哦，一边爬山一边要看猴子，有些人就说我不会因为猴子，所以我才不去寿山、嗯、哦，来，
1: 对，很可怕。我跟你讲，不要拿食物起寿山的猴子，
0: 哎，
1: 抓派，
0: 对，
1: 一揪就紧的，
0: 哎、
1: 啊、而且是群体攻击。我记得中山大学学生的条刚被拦高山那、啊、嘛，一直开始尖叫，条刚顶宿舍边啊里惊惊惊，哇、嗯哦，高山看到伊，尖叫特别甲抢，啊，伊就就白白的嘛，这中山大学学生、嗯、猴子要来吼，一直甲这天蚕脚甲斩了。他、啊、就连续三次都能回站的，啊，对啊，拍成影片，
0: 不可以这样，
1: 不要这样子、欸、
0: 這樣
1: 啊！但是也蛮卖调光可以洗不去个下架，
0: 对啊，对啊，对啊，那、欸啊、然后你又他一个踢猴子，
1: 对 对，
0: 这都不行的，
1: 对 对，反而会惹怒他。好、嗯，我们休息一下。
2: 高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长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命飞不。哦哟，果然吼，人生水就是有。哎、欸，都是有特别待遇，
1: 一定有啦！真的不要去否认这件事情，欸、真的。
0: 你起码写
1: 的，我就讲什么事情都一样。
0: 哦，长得帅、哎、长得美，
1: 你去面试就一样啦。我刚刚面试官真的有那个人资去讲，同样的学经历、嗯，同样的年纪，我当然要选一个我看起来比较开心的、啊。
0: 难度加工，韩国釜山的女孩子有没有？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因为一整天工作下来，身心俱疲，那一天心情很不好，所以搭自行车回家，在自行车上哈，底下来烤干到人工的人工在烤时，下车时阵，自行车司机拿给他一张5000元韩币，讲叫伊等下出进前去买一俩物件来吃安尼哈，哦，就这样哈，好、哦，这个温暖的事情哈，对，哎。个个咱听众嘛，有人拄着安尼呢。哎呦，咱这个听众啊，我讲人生帅哥人有特别待遇哈、
1: 嗯。一定有，一定有。
0: 刚刚一听到咱讲韩国计程车司机哈的这个温暖的故事，好、嗯，咱这个听众台北的哦，台北的听众，伊讲我昨天也遇到类似情况哈。
1: 怎么样的类似情况
0: 呢？来，咱台北这个听众伊讲哦。哎，哥，我最近被主管机关弄到身心俱疲。昨天呢，9点多下班，哈，阿加去面馆吃饭，哈，结果呢，面馆的小弟弟，哦，小弟弟哦，面馆的小弟弟大概8岁到10岁左右，哦，一个特别，然后他讲得很清楚，第另外一。在德阿咧写作业，哈、哦，好、嗯、面馆的小弟弟可能是面馆老板的孩子，还是好，伊、嗯哦、就伫边阿咧写作业的对啦，哈、哦，啊，突然就走过来，这个小弟弟突然就向着他走过来，哈、哦，什么都没有说，哈、哦，啊，只是微笑的，哈、哦，好、哦、微笑笑的，然后就分给他一块炸鸡，
1: 他吃不完的
0: 啊。啊，
1: 没有小弟弟，这个感觉
0: 哦，对对，人家后面有讲，伊讲不知道是不是他吃不完，还是觉得好店内最后一组客人，所以送我炸鸡。
1: 伊妈店长讲，哎呀，今日阿伯，咱这个吼阿妈是，
0: 今这个看起来今仔敢那足皮，
1: 佮只
0: 阿妈，佮只阿妈，
1: 叫伊去帮你加菜哈，让他元气恢复的炸鸡。
0: 哦，你。
1: 没有没有，这个就是想要听的话嘛。啊，真话就是得不出力掉，慢不话的乖掉。就对，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哦，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
0: 但是你真的会觉得温暖
1: 啊。所以你
0: 真的啊，
1: 你看什么事情，你相信什么，所以
0: 哎，对，这个姐姐一定是哦，这样今天她上班很累，你看到9点多哦才来吃面，而且看起来一脸的疲惫哈啊啊，剩最后一块哈，就鼓励鼓励她。人专工好业啦，不是剩最后一块啊！哎呦，
1: 就是这样，对他，他相信的就是真的。对啊，人就是要信仰嘛，不管是不是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你相信就会有力量。
0: 不管是怎样，小弟弟这个动作哈，
1: 是对对，温暖的那心，
0: 就很温暖了。
1: 对，我刚刚就是德西公，因为有时候孩子这个纯真，而且小孩子跟大人比较不一样，小孩子能够比较能够直接去感受到。这两集，刚刚小动物赶快呢，我感受到这两集，起码是欢喜，还是悲伤，快乐，还是生气，然后小孩子的这个纯真的心哦，你看到真的是会比较有疗愈，跟想跟狗狗、猫猫一样，因为闹起狗狗，一挂主人伤心的时候，满是给给安慰一下，那个小孩子也是一样，所以这很美的场景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那在疲惫、身心疲惫的一天，
0: 没想到咱台北黄小姐，她就是自己昨天晚上碰到这种情形，刚刚又听到我们节目刚好分享哦，韩国釜山这一位，
1: 然后他之后他每天都会去吃哦，就他们的
0: 以后也
1: 对啊，
0: 我哇也拿一块鸡块给人，好，他会把爱传送下去，
1: 包裹钱包的，
0: 哎，台北
1: 这个店长的妈妈，
0: 台北王小姐，你打算怎样把这一份爱传下去？
1: 没有，他们就是 直接在那边处置啊，加几万块哦，现在用靠近了对吧？好、哦，就、哦、他下次去的时候啊，看到小弟弟也同样对其他人做送炸鸡的动作，原来是一切都是套路，
0: 而且还是送两块哎，
1: 啊没有没有、
0: 啊、
1: 没有、
0: 啊，因为那一天
1: 都一块预算，行销的预算就是一人一块这样子，套路套路，这一切都是套路。
0: 他说他抱抱啦，他会用抱抱来感染，那个用温暖的哈、啊，给温暖的那个哦，遗传遗传姐的抱抱的哦贴图。

0: 日本的这个皇室嘛，吼，也不是之前那种讲嘛，吼，那种可能要不要这个，就是讲修改，吼，修改因的皇室的继承法，就是讲啊，女性也可以哈，这个继承好皇位的掉哈，因为目前的日本天皇他是没有儿子的，
1: 哎，对啊，只有邱小公的是因弟弟哈，
0: 因弟弟
1: 有一个囝，
0: 对对，就是这几天而已哈，这整个的这个送到这个日本诶议会呢哈，结果呢没有通过哈，就没有通过，就是照原来就只有男性，日本皇室还是一样只有男性可以呢，好继承皇位皇位哈。是因为其实日本民众有很多人是倾向认为公目前的这个天皇他虽然没有儿子，他德仁嘛，德仁天皇他，但是这个女儿爱子呢是优秀的哈啊。那么这个另外有儿子的是天皇的弟弟嘛哈啊，他是有儿子，但是日本人大概也南宫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哦，我们就简单这样说啦哈。其实有很多原因哈啊，所以日本人是倾向公希望透过这个修法可以让女性也可以继承皇位啊，但是后来还是没有通过，日本还是保留，一共保留这是多年以来的日本的皇室的传承的下呢，甚至于呢因为传承下来的那个是到什么程度呢，纵然你如果没有生儿子的话，你去领养来都可以哦，都可以继承皇位哦。哦，
1: 就是要男生，
0: 就是要男生，嘿，就是要男生。哦，这金价的咔咔咔，
1: 哎，没有，所以你看，就日本多那种百年的老店哦，好几代哦，伊嘛无生囝。
0: 对啊，
1: 嘛是吹起来竞赛啊！
0: 哎呀，
1: 就是要男生。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
1: 就是
0: 这跟英国的皇室真的大大不同。英国的皇室讲究的是血统，好，你一定血统一定好，男的女的都可以继承，但是你就是爱血统纯正。好，他们甚至呢，英共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你有继承的有继承继承顺位的人，如果你的小孩你自己生下来的小孩未来也都是有继承顺位嘛，你是不是你自己红阿婆你自己生或者是你是去譬如找代理孕母，种子可能是你们自己的种子，但是不是透过你们自己的肚子生出来的，那个都不行哦。英国是等到是安内哦，血缘正统，甚至连是你的血缘、是你的种子、卵子没有关系，是可以，但是你透过代理孕母这样都不行哦，都不行哦，就不能了，你这个人的继承那个继承权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很讲究的血统的纯正哈，这非常重要哈，这英国是安内，但是日本竟然这真的很。大大不同哦，大大不同。
1: 日本没不要说保守，人家传统就是这样嘛。你买公小号进场的，改天就不用供了。两季内哈，日本的首相要去这个相扑的冠军哈，拿到这个大纲嘛，就是这个相扑的冠军的时候，这传统都是日本的首相去颁奖给这个相扑的冠军。因为相扑这圈圈里面是很神圣的，比日本古代时候女性会被视为秽物、啊、就是 不洁之物、啊、不洁不是说女性不洁，是因为女性有生理期嘛、啊、生理期来说他们认为那个是不洁的东西，所以在那个、哦、日本相扑的那个圈圈里面、哦、绝对、哦、不能够有女性去踏入这一圈，这个相扑的圈圈里面啊，呵，但是过去日本手下东西男性嘛，对不对？都是男性，所以没有这个颁奖的问题。就高士人，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时候在竞选首相的时候，人家就问到他这个问题了。所以但是高士回答说：“我还是尊重传统。”他知道嘛，所以你要去动这个，连这个 连这个东西都动不了，你别讲皇室被用女性，嘿，那个只是一些网络上哦的那种声量啊，那个没有用啊，连这个高士都会妥协，连进去这个相扑里面圈圈颁奖，女性不能去，他说没关系，那我们就在外面颁奖就好，我就
0: 不可不可听讲哦，这些日本首相高士长苗一基本哈，他就是支持说就是不能去修改，还是依照传统，
1: 他是对啊，
0: 他是支持这样，
1: 他是保守派极右派，
0: 但是日本的很多民众是支持说可以让女性继承，所以这一次
1: 声音很大，不代表真的很多
0: 啊。对啊，不过人工这一次的这个有伤到了高市早苗的这个支持度，有伤到了哈。
1: 这个不是重点
0: 啊。其实他也不用出来讲啊，就让哦好了。
1: 这个就是有一点呐、啊，就是可能现在哈经济也没有弄起来啊，在野党就用这个来去逼他表态嘛。就原来那国内看太多啦、啊，对不对？哦，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嘛。没说实在要修宪要去动这个，很多事情都比这个东西还要重要嘛。包括日本是不是自卫队要正常化，我也不会被修宪一堆问题啊。但是伊得被调岗，但这个问题让他好像，现在很多民众说那个日本皇室，我了宰下动，我点来止损的嘛。我调岗的是被丢这个难题，让你难堪呐、啊
0: 。好嘞，哈、哦，不过呢，基本呢，这个修宪当中呢，哈，虽然就是说皇位的继承哈没有改变了，还是叫旧传统，就是男性为继承人哈。好，如果没有男性的话，那所以金脉德仁天皇他可能他只有一个女儿就没有办法了，就变成未来的天当然第二顺位德仁天皇
1: 邱小公嘛，
0: 邱小公是他弟弟，弟弟为第二顺位啊，弟弟再来就是变成弟弟的儿子哦，因为弟弟有一个儿子嘛哈，所以公就是这样子啦哦啊，但是有修改一个哈，这一次的修宪有一个就是讲过去日本皇族的女性，如果伊那个平民结婚。好，跟平民结婚，伊得爱放弃身份，哈，哦，就是邱小公，哈，他的一个女儿嘛，哈，他大女儿不是结婚嫁给一个平民嘛，啊，也是全部爱放弃，哈。
1: 其实很多日本的皇室，包括上皇的是公。这个是现在天皇，他好像也有姐姐还是什么，他们也是嫁给平常人啊，而且钱没有很多，好像才一日币而已，对不对？给对，就现在日币贬值，但是对这个皇室来讲，你哪给出去？没什么给正常，就给你一日币啊，安家。
0: 你嫁给平民，你就要放弃皇啊这个
1: 一切的礼遇，
0: 皇族的身份跟礼遇哈。哦，这之前的那个就是现在的现在的天皇的弟弟，他的大女儿，
1: 大女儿对对
0: 啊，这挪威就 keep。一共嘛，吼，一个节平民嘛，吼，后来就去美国就放弃啊。听讲哦，都阿去的时阵生活也不是啊，迄阵因翁拢阿个咧，你要考律师拢考袂掉嘛，对吧？所以生活也是比较节俭，吼。听讲啊，爸爸妈妈当然是有暗中吼，阿公阿嬷啦，吼，大概啊，我暗中改接济。但基本的修宪来对的是讲，未来皇室里面的哦，比如说啊，女性如果跟平民结婚，贵体。来放弃身份，现在不用了，现在可以保留身份、哦、嫁给平民你一样可以保留公主的身份，这样就对了、哦、这一点是有修改的啦、哦、过去是就没了要放弃、哦、
1: 有提出来要修改还是修改过了、
0: 过了嘿过了嘿，就是通过这样、哦贞子啦，吼，迄阵哦，贞子公主啦，伊就是嫁予一个即平民嘛，叫小士龟嘛，迄种嘛闹足侪代志出来吼，即就是哦，她这个老公好像家庭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复杂，妈妈有妈妈有负债啦，什么这样子吼，所以啊，但是怎么讲都爱丢啊，坚持要嫁给他吼，是吧？反正啊，就这样，后来还是就结婚了啊，到美国去吼。就贞子公主跟她的金马老公叫小士龟啊，那是金马日本天皇的弟弟哈，诶大女儿啊，他弟弟有三个孩子哈，大女儿还有二女儿啊，二女儿好像是叫佳子嘛哈，然后还有一个儿子，那个儿子是拼了命生出来的。 欸，你阿兄无生好生，安尼吼，伊都无皇位继承人吼，咱两个来拼一下。啊，可能是吼拼了年纪大，硬拼出来吼，所以讲资质有一点欸，好好，所以才会引起日本人觉得说，那爱子呢，德仁天皇女儿爱子优秀啊，让他继承皇位，何乐不为啊？但是透过修宪没有成功。好，谢谢。

0: 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人生，咱即马开放空电话0800-775-599，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Hello，
0: 哎、hey, ，你好，你好，小坤 ，Pocket。
2: 喂喂，日本天皇的左家到结婚啊？
1: 对，一个哦，即马日本天皇哦，
0: 还没有啊，
1: 还没有啊。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结婚，
0: 哎、欸，还没有，
2: 还没有，
1: 嗯，爱子嘛，哎、欸，还没有，
0: 爱子公主啊，
1: 哎、欸，对、嗯，还没有，
2: 阿玲，我前面在搞追，
0: 呵，加油，台湾之光，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丢丢，哎呀，哎呀，
1: 伊要去甲对，啊对对对对，要钓你的人对，哦，啊好啦，吼、
0: 哦，对啊，在
1: 有梦、哦、有梦最美，
0: 对啊，逐梦踏实嘛，哎、
1: 对对对对对，
0: 哈、啊，对啊，记者刚刚这讲出来哈、嗯，咱都爱给哈、按个赞，
1: 没办法，
0: 按赞分享，嗯，
1: 他那个啊这啥，发挥了那种天马行空想象力哈。就好像最近有来咱丽池艺博物馆看迄、那个哦，迄、那个
0: 呵呵、哦、毕卡索，
1: 毕卡索的迄、那个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嗯嗯、看长的了，拢变作吼哦，都是吼、哦、会想象中哦，很多想象吼、哦、也天马行空了。哎、欸，人迄个毕卡索都会当甲人画安尼画安尼，啊，我太袂当想安尼想安尼，吼、哦、对唔对吼？哎、嗯，咱、哦、毕卡索吼，而、哦、且人物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吼，哦就别来看了没？吼、哦，咱呢整个特展到九月，吼、哦，到高尾婚，哦，为七尾婚开戏，哈、哦、啊、现在还暑假，哈、哦，真的你可以带你的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年轻人都可以，一家三代，哈、哦嗯，也可以来参，老中青，
0: 哎、欸，全家总动员，
1: 哎、欸，
0: 啊，暑假哦，来这样的熏陶一下艺术的这个、
1: 欸、哦
0: 气息，
1: 哎、欸，
0: 吹吹冷气也好，
1: 看那个画，哈、哦，三代可以一起同堂共同，哈、哦，他天马行空，你想象过。毕卡索是安那搞这人为安呢？恁家己家己去一家伙去讨论啦，搞不好说出来的答案各自吼、喔，好、喔、有解读，袂歹吼。好，谢谢，来吼、喔，来断线重打，咱新北英哥，新北英哥的林先生啊，阿彪啊，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 QQ。

0: 咱多讲，马上有听众传简讯过来，伊讲我上个礼拜才去你们丽池艺博物馆看那个毕卡索的特展，
1: 感想为何？那感想为何？
0: 伊讲吼，第一。好、哦、等一下先接电话后来
1: 了。来你好 ,Shogun Program。
2: Shogun Program 给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讲你刚刚讲六月七日天公生齁。
0: 嗯不是。
2: 关于人在地。
0: 不是天公生啦。天公修道成道之日。
2: 关于人那个在还可以一看过鬼的天公庙齁。
0: 嗯。
2: 也关这样的事我老婆不知道。拢要做兵就在遐拜拜，等等下嘛，过去遐搭车，啊，所以遐环境足好诶，过打步道哪行？谢谢。
1: 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我较早小时候吼，唔知初一十五我未记，还是初二，我不记得了。反正我买记咧，每个月吼，就是有一天，妈妈拢会带阮去迄个阮家附近的迄个土地公。土地公其实也不是廟呢，也不是廟呢，我會記得就是在一個小小的小山坡，小山坡的地方，那裡有一個，人好像用一個土地公的那個像這樣在那裡，小山坡啦，小山坡，沒有蓋廟，就只有一個小小的，好像起一個小小間的家，你人都頭都扔不進去，那裡就是佛祭，那個土地公，每個月不曉得初一十五還是什麼，反正有一天妈妈就会带我们去那边拜土地公，而且吼，一讲就是我这每个月最期待的一天，因为是妈妈拢提醒去拜呢。我妈妈拜土地公拜到就迄、那个，伊拢提迄个，我会记得到一讲一定有三针吧，都有吧，有滴吧，三针吧，啥好诶？啥好？阿姐嘛吼去拜拜回来吼，阿妈妈就甲切嘞，切薄片薄片了，啊擦蒜头豆油安尼，一讲哦，所以你知影我有当那天想着讲，隔几工要过去土地公庙拜拜，我就一直欢喜，一直欢喜，我真的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种心境跟感觉，就是有肉好吃，有肉可以吃啊，哦，所以阵去拜土地公，一讲就是最开心的，而且几个工程就开心了。大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哎，小姑那里讲过，假好困呢，你爱讲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互利，无你先记能力就好啊。因为我知影有诶长辈吼，伊会记到尾啊，拢记未完全哦，记未完全啊，到尾啊，有当时还讲唔对，吼、哦，互利，哈、哦，互利啊，经理甲互利啊，你记安尼对啦，经理互利哈，啊，你冇去讲我要经理，你还讲互利哈，无、哦、做甲经理互利尔，互利严肃哈，啊，你甲细腻拆开，无我感觉有诶听众伊无我都一下甲细腻拢记起来。所以经理搁落来，迄叫啥？护理哈，护理元素，好不好？食放尿的叫苏鹏，食好困的叫护理元素啊。护理元素2000，苏鹏1800，指定有帮侬有买。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多加几个听众，伊传简讯来，伊讲他上礼拜啊，上礼拜才来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哈啊，而且伊讲一次两样这一起看哦，好、哦，伊就是包括咱的丽池艺博物馆的池艺展，好、哦，他也去看了，好、哦、啊，然后呢啊，也看那个毕卡索的这人物肖像特展，然后呢，这个听众哈、哦，这个、林先生呢，足够安排看耍了，搁伫咱的哈啊，宝德旺食饭呢，哦，搁啉一杯咖啡。伊讲你的咖啡就赞嘞，伊讲你的咖啡，
1: 大家才赞伊。
0: 对哦，伊讲你的咖啡真的很赞嘞。伊讲哦，我第一个去买，要参观的时阵，伊讲伊第一个心里想的，大脑海里想的是什么呢？等一下说，哦，这个电话先接哦，来你好，
1: 来你好哈，苏坤伯格，
0: 嗯，来你好，
2: 苏坤伯
0: 格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讲要叫恁家诶听众朋友，大家呼吁一下。
0: 嗯。
2: 后壁唔好讲拢迄诈骗集团骗人，迄是拢家己小心。我当时就一通哦，伊甲我讲，讲伊啊是啥物啊？迄个大中诶，啥物户政事务所。
0: 嗯。
2: 讲我当然叫人去遐办资料啊。啊，我甲问讲，啊你伊头啊讲我是当作是我买物件，要甲我送物件来。啊！恁公司买物件送物件，这个听得很对。啊！伊尾也讲，伊也是大，我嘛讲你是对啦。伊讲大中市政府啊，来遮办资料。我讲大中市政府，我哪有叫人去办物件？我问讲啊，迄是啥物名？伊讲我的姓有准啊，剩咧就拢无啥准啊。
0: 嗯，
2: 啊、到尾我就甲伊切掉啊。
0: 嗯，
2: 弄诈骗集团
1: 哦，感谢你的分享哇，这真的太重要，好可怕哦，真的随便现在都乱枪打鸟，这诈骗集团，
0: 嗯，
1: 哦啊，大家注意
0: 很多
1: 很多很多很多，
0: 我今嘛诈骗，
1: 对，
0: 今咱长南公司不是有分享一个诈骗呢，我迄是超高级的，用超高级的诈骗手法呢，哦。哦，所以骗好骗去的东西，迄律师啊、医生啊，啊个迄个啊校长啊，吼、哦，就这样。哦，也讲要投资外国的什么 AI 挖格的时候，哦，开说明会个底下吼，哦，101大楼来的吼，哎、所以吼、哦，好你尴尬，请来东西，什么吼，哦，矽谷科技，要不然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常春藤，哦，什么什么吼，伯克莱大学什么吼，啊，所以啊，最后倾家荡产吼。哦也是诈骗，这么诈骗，高档的诈骗呐！吼，来你好，
1: 嗨，你好，去滚 Pocket，
0: 嘿，
3: 啊，我请教一下，
1: 嘿，是，
3: 线下的，
1: 啊，来线下，
0: 线下，吼。

0: 好嘞，谢谢喽。吼，咱听众朋友，你若有话要讲，有产品的问题要问，或者是使用产品心得分享，哈，啊，要问的、要讲的、要发表的，哈，啊，要分享的，可以电话几点前故开放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
1: 我叫讲，我请问了，哎、欸，苏鹏加迄个
0: 苏鹏，哎、欸，可以，可以，嘿、欸，可以，哈，哎、欸。可以，哎，萨里可以哈，好，谢谢你，好，好，好，好，好。

0: 咱都讲迄个上个礼拜来看这个毕卡索的肖像特展的这个听众吼，他一次就包括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也进去参观吼，因为安尼会好啊，400块看两个展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伊讲哦，我到你们这个就是进来到咱的这个这个要参观的这个所在，一进去吧，伊就讲。第一个感想吼，第一个想法是念头想说，哈，啊，淑君啊，甲扑过来，伊咧主持的广播电台都是伫遮哦，遮尼撇哦，遮尼怕哦，遮尼，就是第一个想就是安尼吼，伊讲吼，他其实他长期听收音机，他有去过其他的电台。吼、哦，伊讲伊捌去过其他的电台，吼、哦，有当时啊去做、去办处理代志，有当去找主持人，吼、哦，伊讲吼，哦，我想象中迄个电台吼、哦，来到咱公司的时阵吼，好、哦、来到咱的这个要来参观啊、这个毕卡索特展啊，个池艺博物馆吼，哦，伊讲啊，这都是淑君啊扑过来因上班的所在哦，哦，这电台伫遮哦，咪咪啊笑都伫遮哦，有够派，有够水的啦，伊甲因朋友两个做伙来吼，啊，他们从嘉义来的吼，在咱的听众吼。伊讲，是咧，我白讲人，这是博物馆啊，是淑君啊，扑过来上班，因广播电台咪咪啊，就伫遮哦。嘿，伊讲对啊，因嘛是伫遮啊，上班伫遮啊。嗯，啊，咱较早咱去咧电别个电台，人咧别个电台看到拢足朴素诶。哦，真的实在是吼，伊讲哦，真的吼、哦，迄个感觉吼、哦，真的。真的是让他满足了很多好奇心呐、啊、吼，伊是安尼讲啦吼，感谢咱这位林

0: 好来，都家讲的咱这个嘉义啊，这位林先生以上个礼拜来参观咱的毕卡索跟李慈义博物馆哦，他分享了他那种
1: 吓客哈，
0: 吓客，伊讲吓客啦哈，应该讲哦，这是我给家己形容讲，他真的是有一点吓客，跟伊过去有去其他的电台参观过哦，都不一样哦。好来，马上又有咱台中的听众来分享哦，台中的听众伊讲我这个月月初。好，七月初四一天，是七月四号。伊讲我嘛有去看恁的毕卡索特展，吼。啊，我吼，我徛伫外口咧等车的时阵，吼。伊讲他站在外面，我们公司外面有一块空地，伊徛伫遐咧等车的时阵，伊讲啊，那个空地旁边有那个香蕉树，哦，无唔对，无唔对，阮边啊，前面有香蕉树，啊，佫有一挂植物，吼。伊讲啊，那个吼被风吹安尼，哦，啊些金蕉树啊，金蕉叶啊，哦，那个香蕉树的叶子就随着风吹，那种风吹的，吼，伊讲哦，他都陶醉了啦，哦，在咱的听众讲的，
1: 就讲享受生活
0: 了，对对对，连这样，底下咧单车的那个空档，他就旁边的香蕉树风吹，吼，那。当然了，周围的环境可能也就是有加分了，所以的干嘛很陶醉，而且一个啊来分享照片证明已经叫我来哈，伊讲我嘛有伫恁的这个那个咖啡厅餐厅用餐，嗯，来相片分享来，你看。伊讲很满哦，你看座位满满满的，那你刚
1: 对啊，
0: 伊伫只食饭吼，那你咖啡厅吼也是咖啡厅也是餐厅哦，
1: 对啊，
0: 伊讲吼座位人都坐得满满的，哼。
1: 所以刚才讲有没有补充者？你若讲有想要参照在咱台中加中华边缘吼，来这种咱的历史博物馆加毕卡索，跟咱的宝德旺的这餐厅一日游的话，最好吼，你们用餐的部分先打个电话定个位，先定位，
0: 对对，
1: 定位是吼，保障你一定有位置。
0: 吼，对，你看伊刚用
1: 餐，哇呢吼，满，
0: 他有拍照，你
1: 不然肚子还要等位置的话，会有点说啊，等加拢未腰。
0: 对啊，对啊，
1: 先卡等位预定者。
0: 哎呀，因为我们的餐厅的环境也很美，
1: 很棒
0: 啊！我们的停车，我们要进入停车场，环境也很美，有没有？要经过一排的绿园道，好，虽然不是很好，就是小小的车道诶，绿园道哈，那真的是
1: 对啊，
0: 包括咱这台中的听众也讲哦，那真的是令人陶醉了哈，也一样，跟咱都讲迄个啊嘉义来的那个先生呐，啊，叶先生有没有说哦，怎么会什么就跟扑克都是伫只上班哦，伊讲哦，这足配的呢哦。哦，谢谢啦，吼，来你好，嘿，
1: 嗨，你好，
2: 因为是工不给，
0: 哎，你好，嘿，
2: 我请问一下哦，
0: 嗯，
2: 那个亚运，刚是伫日本办嘛，吼，
0: 亚运哦，
1: 今年的亚运嘛，了解一下不？好的，好吧，我了解一下你。
0: 啊，你要创啊？你是要创啊？你，
2: 我是要看那个棒球比赛嘛，吼。
0: 哦，好，
2: 啊，暂时开始讲啊，赶播起来，好不？
0: 好，谢谢。
1: 这个
0: 2026年
1: 第20届的亚洲运动会就是亚运哈，在这个2026年的9月19日到10月7日哈，在日本的爱知县的名古屋市举行哈。然后预计哈，古板43种的这个运动比赛哈，台湾会派出超过480名的选手，然后去角逐34项运动啊，当然。有棒球哦，前一阵子在征召我们参加亚运的棒球，但是因为都要卡的这种9月多10月哈，我就在球员可怜哈，尤其是职业球员，他们可能还在打总冠军赛，如果打入总冠军，而且说长一层长的赛季哈，很长赛季结束之后，他们比较不会马上再去打国家队了，会比较偏向，即便当中华队 Team Taiwan 哦出赛，也不太会像是这个今年年初的这个什么经典赛一样是那种很精英，可能都是乙组。或者是家族的球员去参加亚运比较多，香港台就没有讲，阿伯你讲，我比看台湾队长陈杰宪，拍谁？
0: 没有，
1: 他可能有征召啊，可能他可能身体不好，就是要休息，还是不，就是会拒绝征召。
0: 对，咱台湾的棒球季诶，那放假期间呢，都对啦，
1: 刚结束啦，
0: 刚结束，
1: 9月份刚球，
0: 9月19号到10月4号，抵日本的爱知县，还有名古屋市，哈，名古屋那个呀，好孤营，哈。总共呢有43种的运动竞赛，吼，啊，咱台湾代表队呢派出482个选手，要角 丢的哈，角逐34种的运动哈比赛哦，34种的运动比赛哦，派出来这个选手482个哦，482个哈。好了，就是在日本爱知县还有名古屋哈，这部分的赛事嘛，嘛有可能延伸到东京还有静冈哦，这几个所在来举办哦。台湾的包括有田径、羽球、举重、体操、拳击，哈、哦，对哦，没有棒球吗？应该
1: 有啦，
0: 有啦，哈、哦，应该有。
1: 但是各国亚洲不会派，日本
0: 没有特别注重、這個，
1: 日本也不会去派这个强队啊，
0: 对啦，
1: 对啊，就可能就是业余的啦，叫、你不能跟社会人，好像台湾的。可能派家族或甲组或乙组的棒球队，对，因为职业就太累了啦。尤其咱讲抢了选手，今年年初大家还记不记得3、4月份的时候，那段经典赛？你可能3、4月，然后经历了这个季中，现在在打那个季赛，然后他不可能一打完就再去打国家队，所以虽然咱这本的棒协征召了很多哇响叮当的大咖，可是我讲说他们
0: 就有8个旅外好手哈，有入列啦，
1: 不一没等，对，入队也不会放。对啊，多因为球季都要结束，选手可能还在，可能是有受伤要休息。
0: 好，
1: 正宗者啊，光光柯两天就没有看到最近正宗者跟李浩宇表现很好，说有没有机会可以回到这个亚运看他们大联盟的选手？我们最近有3个台湾选手上大联盟嘛，会不会有机会在亚运看到他们？几率很低啦，母队不会放。
0: 好，咱台中的听众就是讲，伊7月7日有来参观咱的毕卡索特展，这一位听众哦，对啊，伊讲啊，伊在等车的时阵，他就是站在我们公司前面那个空地等车的时候啊，旁边的这个芭蕉树哈啊个植物哦，有风吹的时候，他觉得很凉爽，很陶醉哈啊，所以他刚刚又补充一个来哈，伊讲啊。在我们节目中间听我说种树可以降低温度，他说的确是真的，真的，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他感觉那个 moment 那个时间他觉得说、高雄凉飕飕的、可能就是因为旁边的植物香蕉树芭蕉树、他让他觉得这真的凉啊，不热啊，舒服啊，陶醉啊、就是这样、好，谢谢，真的要多种树啦，所以说我们最近哦，足侪吼，所在拢伫咧讲要采一个遮阳伞，对不对？花大钱这样多种树就好啦，吼。

0: Hello。
1: 哎，厦门哈，因为是双广播故事馆刚好来我们参观。
0: 哎，广播故事馆没有对外开放，嘿，哎，拢是阮董事长一个人的收藏品，嘿。
1: 哎，对啊，
0: 哎，没有对外开放了，嘿，
1: 好，这样，
0: 好，对，哈，有人听讲过咱那种广播故事馆呢，哦，那的广播故事馆嘛，有时候有一些贵宾来的时候会给贵宾参观了，但是我们没有对外开放，对外参观，哈，哎，足侪东西，当属定为这个私人的广播生涯的这些作品啊，收藏啊，哈，哦，真的，我有朋友来，我哦，因看，因讲哇，真的啧啧称奇，跟他看一下，嘿，一柜啊的收音机，各式各款各样的收音机，哦，啊，加一寡广播的器材，吼，因都看个安尼啧啧称奇啊，吼。

0: 你好，
1: 小公婆干。
0: 喂，多干啊？
1: 哎呦，你好。
0: 你呢？九仓啊，九仓当时电探想赚钱啦。
2: 哦，拢回应嘛？人认真的经营这个事业啦，嘛付出足多啊，很认真，很认真，很拼，很拼哈。
1: 咱是懂哦，就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2: 对，
1: 包括咱对咱这总部，雄心武来，咱历史博物馆是讲来我们这个高雄总部有看到说，对我们是懂的取之于社会，投资在自己身上啊，包括听众朋友可能拢没看到，咱就当个对这个发下发射，工程发射机器的这个投入用心这个都是后面我们能给他当修天的加贺下音的拼接这个是我们也是用了很多的心力
2: 对啊在付出很多
1: 对啊
2: 那一旁的这个工程人员每礼拜全国各地发射台发射台都在山顶
1: 真的上山下海
2: 在山顶
1: 对啊如果发射不好他们就要拼起来
2: 尤其刚才台风天的时候那这次更是时时刻刻要守护那个发射台
1: 他们有一个监视他们专台发射台上面监控随时都监控
2: 对啊真的是
1: 很用心计较
2: 用心努力投资付出打拼这是拼到现在还是很拼冷拼所以讲这不会讲的，然后来你好，Hello，
3: 来，做过来博吉啦，
2: 你好，
3: 即嘛博吉啦讲的这确实有影是我完全拢真认同啦，我听收音机听你听已经等过了十年我无听一间这电台啦，包括调频的，啊，搁一挂较早调舞就免讲啊，调频的所有电台内底，恁的发声印接出来但是我爱学了，你的声音，因为我咧准电台时阵，我变听就你的信号上强。个音质吼，咱大咱咧听是同款，咱咧我高低音要调个多平衡的吼，听起来。就刚才我学了你的电台，真正信号够强。无一台对的，真正无一台对的。
1: 这等我用心计较
2: 是吧？对。
3: 因为啊，现在你的电台出来声质吼，因为播放落去声质吼，听起来就足舒服的。然后今仔人讲伫你这台听咧，感觉哦，刚才足好个。是白台，因为白台有当。时的信了弱听起来音质变细声，我的高频的声音吼就伤弱，低音嘛无够，宽音嘛无够，
2: 伊拢听啊就是了，
3: 都较好诶，
2: 是，
3: 真正爱甲你爱感觉就看啊，真正好落来，你
2: 等待下，
3: 台湾无一间。这个戏都比你的更加高啦，你讲来讲啦，好啦，谢谢啦，
2: 谢谢啦。所以讲石董伊对这一方面的是讲，我要做。就是要做个上好，我做就是要做到好，做到极致，
1: 把细节做好了，咱这社会的把细节做好，你看台积电前那一档吼，强，就是每一个细节拢做了就好啊，所以咱得用这个跟台积电的品质来要求不管是成因、服务、节目。品质，那那三品，这一条龙我们都是用最高规格在要求自己
2: 啊，对吧？这愿意投资啦，愿意投资要付出无时无刻拢伫咧修正哪里有缺点哪里就修正，哪里有可以更精进的，我们就更精进来你好 ，Hello，
0: 我刚刚跟那个
2: 收音机关掉再打，谢谢
0: 我刚刚跟那个听众一样。同感，
2: 同感，好，谢谢，谢谢。
1: 你看，所以我家己讲的无准嘛，就这两个听就没有卡来讲。
2: 你是咧台北树林没？
1: 对啊，咱头来另外迄嘛是台北的听众，
2: 两个都台北，
1: 台北对吧？哎呀，都全台湾的听众们一定感受很强烈了，对吧？
2: 哦，我当下看到我的工丁人员
1: 对啊，忙进忙出啊，
2: 对啊，我当下佮无看到人，佮无看人，佮去山顶，
1: 到山顶啊，
2: 会讲佮去山顶啊，去发射台，
1: 处理发射的问题，
2: 因为发射爱伫山顶较悬
1: 咧，而且有当下像咱听众没有开白讲啊，我手机修袂清楚，我的流程是安尼哦。然后我们那处理那就有喽因为跟我们钢铁工程部门要请问说把听众的这个姓名跟电话捞来，他们会去跟做客服一样回去去关心工你什么收听什么问题，我来好好帮你了解一下，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2: 对，这样
1: 没有错，这个都是细节啦。
2: 来你好，嘿 ，Hello，
4: 结婚不给你好，
2: 嘿，
4: 我为石川啊，今天我听上句，听袂起我
2: 谢谢，多谢你哦，吼，好，罗拉拉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断线哦，咱彰化的朋友断线重打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哎，小姑娘你好，
2: 哎，是你好。
5: 对，我姓曾啊，我屏东，好、哦、好、哦。好，
2: 你屏东？
5: 对这个麻的话，
6: 谢谢。
2: 来，我跟你讲哈，来公格哈，广告跟你说哈，你那个麻哈，有时候就是你的啊，这肩胛骨关节问题哈，那不是拔牙，就是磨损哈，啊，无得粘连哈，一定是这三个原因啊。有时候是胃暗骨啊，颈椎才硬起来，颈椎哈，你的颈椎呐压迫，哎，对，你的暗骨啊的颈椎，那那骨也白嘛，按一拔一扎，一拔一扎安尼吼，有当时啊，你的颈椎关节呐，无较无威的时阵也跌落来，跌落来了就会牵为这个咱的上半身的手臂，哦，所以手会麻，哦，对哦，嘿，这所以讲哦，第一你当然去检查啦，吼，检查一下啊，你一定爱食钙粉钙油，好不好？哈，嗯，
5: 哦，
2: 检查者钙粉钙油，你个加你个加，绝对是对呀，对症对呀，安尼就对啊。
5: 我就是
2: 讲
5: 无听，就讲有人咧分享。
2: 对，要吃哈啊。麦克托啊，好麦克托啊，无你诶，它是越来你愈磨愈微，吼啊愈来得愈严重嘿，啊所以讲吼，你要赶快趁即马用食诶，啊个有法度给补救诶时阵，我们就赶快吃钙粉跟钙油，特别是钙油，好不好？吼，特别是钙油哦，吼
5: 钙油啦，
2: 哎对，吼，哎也是补咱诶软骨旁诶，好不好？吼，哎，
5: 安尼我进来买来食，
2: 嗯好，加油啦，吼。好
5: 好好，
2: 谢谢，好，别加油哈，一雄公公，来你好 ，Hello，
7: 喂，小姑你好，
2: 你好，哎，
7: 我要跟你问一下，因为阮这个去学会教育一个吼，啊，大块都个，啊，大凳一个，伊咱个咱个骨盆身，咱个大腿头这个，
2: 叫髋关节，
7: 稍微骨含稍微，就含稍微骨别哩，啊，个手指个怎啊断，手骨自己断去，
2: 哦，
7: 啊！伊去手，伊嘛手术转来，长转来啊！啊！我咧想讲，我要甲你买这吼，都你着钙粉钙油啊！好啊，爱互伊三顿食无？
2: 三顿食，当然是三餐吃啊！今嘛，好、啊，趁伊今嘛多啊多啊，迄种很多，马上就吃了，马上吃不用拖，吼、
7: 哦！
2: 这对于复健呢、啊，
7: 78岁了呢。
2: 啊对啊，你然后前几天前几天有一个伊嘛是安尼为机车顶断来摔落，伊讲伊嘛是赶快脚掌断落去，按两只手安那刺落。吼、哦，伊讲啊，完蛋啦！结果落尾拢无代志，骨头无代志，但是人已经是食一针嘛，吼、哦哦。所以讲恁，
7: 我是跟你讲足久啊啦，就讲阮姐姐，我姐姐啦。
2: 所以恁姐姐啊，个78岁啊，高龄啊，高龄伊爱食，为即马开始的拢爱食，一直爱食，一直食，一直食，安尼就对啊，嘿，对，加油吼，
7: 好未？啊，伊就伊就讲伊这骨盆这家己的。
2: 家己会复合，
7: 就是甲手术手面啦。
2: 嗯，对对。
7: 啊，嘛就是听着拢听这个大腿头这个足疼啊，叮当足疼啊。
2: 哦，对啊，所以紧食哈。
7: 三顿食
2: 哈。哎，钙粉钙油三顿食哈，饭前饭后食拢会使，谢谢加油。
7: 我来点大枣，我拢来点大枣来加油。
2: 哦，好，谢谢，好。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日本的观光厅吼，最近公布今年四月份到六月份，四五六这三个月吼，去日本的外国人的消费动向的调查吼。那详细的结果就是第二季外国旅客在日本哈，外国的旅客在日本的总消费金额的四五六哈，这三个月的丢哈，外国人在日本的总消费金额达到多少？等一下告诉大家来，你好，嘿 ，Hello，
1: 嗯，我问一下，哎，较早有一个阿忠，
0: 哦吼，
1: 阿今麦该拢转无啊？
0: 退休啊，好、哦，谢谢，好、哦，退休了，好、啊哦，退休，退休，有，但有啦，那不怎么的嘞？你是嘞？哦，来你好，嘿，谢谢，来你好，嘿，
1: 嘿，
0: 嘿，
1: 哎，你好，
0: 哎，
1: 我顶礼拜啦，冇去迄个毕卡索，恁
0: 哦，真的啊，哦，是哦，哦，
1: 含阮儿子去呢，
0: 哦。中华，咱中华，
1: 诶，我中华，
0: 哦，啊，你跟恁、啊、跟恁儿子来哈。
1: 啊，我有去，现在去恁那餐厅吃迄个青鱼饭呐。
0: 哦，是哟、哦。
1: 我儿子捌吃到青鱼，甲我讲，后摆叫我同我爱买青鱼。我儿子甲入去看画展，连刷。伊即马出来，你搁入去看，伊啊唔愿走呢。
0: 哎，
1: 对啊，
0: 唔愿走。
1: 搁买明信片呐、啊。
0: 哦，是哦。
1: 对啊，迄、那个明信片有迄、那个，迄、那个音乐盒，迄、那个娃娃。
0: 嗯，
1: 嘿，哦、我感觉足好水个呢。
0: 嗯嗯嗯。
1: 啊，伊迄种纸板来画，哦，真的很有艺术感。
0: 对对对，恁儿子，恁儿子是偌大汉？嘿。
1: 哎、欸，我儿子四十几岁
0: 哦，四十几岁哦。
1: 他对这个画展很有兴趣。
0: 啊是哦，啊，您敢无先煞看慈艺博物馆？
1: 我有，我们有上去啊。
0: 真
1: 好，好漂亮、哦，
0: 好漂亮，对，真的很漂亮，
1: 真的哦，太好了，
0: 真的。
1: 我儿子他都要这个来讲，有机会要再去。
0: 哦，真的哦，欢迎欢迎哦，呵，
1: 哎呀，
0: 谢谢。
1: 我爱跟你报告，
0: 真好真好，
1: 哎呀哎呀，
0: 感谢。
1: 真的很赞，
0: 哦，真的很赞、啊，哦，
1: 而且我去恁遐，
0: 食饭
1: 啊，搁多休困啊，
0: 哦，足好诶，足好诶，吼、
1: 啊，哦、我
0: 素食啊，
1: 我下早啊，好，恁十点迄个开开馆，阮就入去
0: 啊，入去吧，哦，系
1: 啊
0: 系
1: 啊，
0: 啊，食饭饱了休困者，恁囝讲，我要搁入来搁看一遍，
1: 搁看，阿妈搁去你二楼搁看、那
0: 個，搁看啊，
1: 嘿，哦，阮、哦、去你看几啊转，伊个服务人员讲，教阮迄个手背。太脏的，应该里面。
0: 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哦，
1: 我儿子尽量呢，依依不舍呢，
0: 依依不舍，念念难忘，讲下一次还
1: 对对对
0: 还要找时间，还要再来哈。哦，谢谢，多谢多谢多谢，好，谢谢，哈。这个彰化的妈妈，哈，伊讲伊跟因囝四十几岁了，哈。来哦，你看，拄啊，咱有听到哦，哎，毛在咱的餐厅食饭，然后食到青鱼饭，讲哦，够好食，伊讲下一次妈妈，你爱买这种青鱼啦，好食啦，讲要搁来啦，伊讲吼，哦，食饭饱，搁去咧看，搁去来看安尼吼，哦，伊讲很赞，真的很赞吼，没话说啦，吼，咱啊，我们的这个服务个品质绝对啦。各方面来讲，拢是优等生的啦，吼！
2: 你咧全台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咱干苏鹏，阿个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我是秀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哎，美丽人生，拜拜。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喝咖啡找德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德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德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那算啦，快慢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喂，你好，你好。
2: 喂，
0: 老师你好，
2: 秀爽啊，
0: 老师，
2: 我要改变呢。
0: 哎呦，等姐来，请稍等，谢谢。好啦，又说了给你好不让个卡你买，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人好不让呢，
1: 多准一杠。
0: 说了给你好不让呢，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咱那个卡了哈。啊，那边点歌人用啥点歌？人靠切歌啊！来，谢谢你，你好，你好，哎，
3: 可爱的秀秀，认真的大富，你们两位好。
0: 哎，那是几位？
3: 我是台中，我姓张，
0: 工厂张张小姐吗？
3: 对，哦、我都听张秀清的，无我你无错。
0: 什么呀？
3: 无我你无错。
0: 你电话，你电话那破音破音吗？
3: 哎，对。
0: 无你我无错哦。
3: 你无我，你无错。
0: 无我，你无错哦。好，好，等下小看麦哈。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啊，先生，大夫，你两个人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晚上好。
4: 我
0: 没听什么。
4: 听歌了。
0: 听什么歌？我知啦，要听什么歌？
4: 今天再回也多谢。
0: 好，淡蓝白哈，
4: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喂，秀爽，秀爽大夫，你们晚安。
0: 咱这几位，
5: 我龙雄翁雄翁，我想点播一下，等下刷卡。
0: 好，翁小姐要听什么？
5: 听哎呦，黄西田老师的《坑水歌》。
0: 好好好，
5: 等下你加班咯，刷卡。
0: 刷卡，我来接接，先接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那就关起来啦。
6: 然
0: 后谁哟？你哪就关起来啊？
6: 哦，哪里来呀？
0: 哎呀，拜托的，安东啊，大声会吵啦嘿。
6: 我眼睛啦，我眼睛，我拢直接无动呀。
0: 好，不要紧，不要紧，咱贵些。
6: 哇，
0: 咱贵些。
6: 哈？关？哭关？
0: 是哭吗？
6: 嘿嘿。
0: 好好，你要听什么关系？
6: 我要点咩广播人爱。
0: 好好，再两百哈。
6: 好，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1: 你好。
7: 点几条歌？
0: 嘿，咱在几位？
7: 江河
0: 陈大姐。哦，好，你敢那拢有在点歌对啦？嘿，你要听什么来？
7: 我的球，
0: 我的球。好，再两百。
7: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再见，还谢谢。来，你好，你好。
8: 来，你好，你好。
0: 那就关起来啦，拜托的啦。喂，你那就关起来，干么？会记呢？
8: 哦，关掉了，关掉了。
0: 咱在几位？
8: 啊，我先听伊哦，我是要问讲迄个，迄个概括性吼，如果
0: 哦，你等一下，等一下来，一线接接哦，嗨，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9: 你好，要甲你叫迄个三线新妇。
0: 好，来接接，先接接来，嗨，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就说你好，小刚姐哦。
0: 要听什么歌？
9: 就是为你拍拼。
0: 为你拍表，
9: 业界电厂的。
0: 我再好，等你改吹哈。好，再见，拜拜。这个还有我看一下哈，这个大户好像无人来大户会唱了哈。
1: 能试看没？
0: 没问题啦，
1: 可以试试看
0: 哦。大户没问题啦哈。来，小邓姐，你好，你好。嗨，佳公诶。
10: 哎，秀爽啊，甲大户你好。
0: 哎，你好，咱这就。
10: 我要听迄个讲，我刀郎陈大姐。我要听刘龙天来三亚麦，麻烦你给我点一个
0: 嘿。好，带两百哈。
10: 谢谢你啊，嘿。
0: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10: 拜拜。
0: 啊，来哟，要点歌人先听者，来，谢谢。
1: 来，各有啥物生活常识的？是不是做做长辈？我本人有无爱食这個。跟你讲，这个tomato，这个甘麦皮头，问这糖、姜啊、个导游，哎呦，这很特别吃啊！我有啊，有我知影有，等有一单你点诶，钓竿拢卖这销量不错，我做是东北爱食哈。那个啥，莲雾，哎呦，这个真很特别，莲雾啊，莲雾啦哈， 恁母问蒜头加导游，哎呦，这好特别啊！油啊配三，哎呦，那瓦萨比加导游，这是安怎讲？这种是应该是本土的人发明出来的一种无同气味的食法啦哈。这个、水果问这无同的这酱来吃，不同的水果与、哦、这个沾不同的酱来吃的方法。但是你看哦，多来对这酱哈，这酱料不是糖，就是导游，对不对哈？不是糖，就是导游。变成功，你不是加的甜，就是加的盐啊。所以讲啊，农粮署有分享，因为早期的农业社会哈，这有因为这保存哈较袂晓哦，所以讲有可能这水果啊，是讲稻啊，做这些农产品哦。修行了后吼，唔惊讲无赶紧卖，啊不然家己要保存无好保存吼，就来赶紧食啊。变成讲爱用无同的配料，有啥物用无同配料？啊，新鲜的物件直接食就好啊，因为有可能有小可有味啦，有小可有歹，所以讲未使怕生啊，不能浪费食物。所以讲发明无同的酱料来增加这个这种要食的物件的风味了，对啊。哦，所以讲，但是真吼，咱这个水果安怎生产？不管倒一位哦，生产的这水果拢介甜介香，对不对？所以讲，哦，以前的农业社会，以前的农业社会，为着要有水果啊，这种物件啊，青菜啊，哈，一方面会让客家以外，就是无想要怕生啊，单调怕生，对不对？这丢掉就浪费了。所以讲，发明无同的水果啊，问无同的酒料。但是有这个吃的时阵，当然是好滋味。但是有伤侪糖，伤侪导游。你看我多讲哈，瓦萨比加导游，还不是问瓦萨比吗？加油啊，做一只，油啊，我连刚吃过没 ？Tomato， 干嘛比配这糖姜啊？加导游真的是很多人吃哈。啊加这个蒜头导游加啥？莲雾，这是蛮特别莲。内幕安尼食，听说好像也蛮好吃的。如果有空的人，可以去试试看了。肠病毒，咱囡仔上惊肠病毒，啊，佮有咱长辈吼，即、這个抵抗力较无好的人爱加注意吼。即、這个肠病毒，咱对学生来看，五冬以来，咱近年今年上恐怖，安怎讲？全台湾一礼拜260几个班吼停课，爱消毒啊！哎呦，怎么会那么多人啊？最近这雷军啊，在卫福部这边吼，伊是有这个统计数据发现，应该是爱在11月份以后开始慢慢啦脱离高峰期啊。所以讲大人家己嘛爱给注意，这是很重要的哈。你若讲有啥物，哎呦！因为它是飞沫传染也可以啦，有些面少啦齁，所以我们给你建议啦，虽然嘛是爱给它刮开看安全齁。Kinaway 那些也发烧齁，手足口病以外呢，咱的嘴就是有些块昂齁，点点齁，还有你喘气会痛啦齁，胃肠拢较不好齁，有些块老齁，开始有嗜睡爱睡竖筋麻痹，吊筋甚至讲会吐。哦，你无发烧，但是你就喘的，心跳无稳定，赶紧连想都不用想，以前无的竞争，这种即马有啊，不要去想它是什么，赶快送医院，上北医，卖去细菌的精舍哈，马上去医院，不要去诊所啊，这样会对你比较安全，对小孩子更安全哦，所以跟各位提醒。
11: 喂，小姐你好，
0: 你是讲唔钓起你啦？
11: 无啦，迄张秀清的啦，
0: 啊，
11: 唔捌甲你张秀清的歌，无我你无歌啦，
0: 无，阮只无这首歌，阮只有无你我无记安尼尔嘿，张龙龙的嘿无，歹势哈，啊我
11: 不，无安尼无着迄个张秀清的家人好好啦。
0: 哦，等你吹哈，好，再见，拜拜，
11: 好，谢谢，好，谢谢，
0: 来，对大户这个麻烦姐来，谢谢。
1: 哎呀，咱这个要甲各位分享吼，放假的时阵加困觉可以，很可以哈，因为有研究报告就是写这，因为你平常是无困到好啦哈，所以讲加困者有帮助咱全身躯器官会当恢复， 今次摆当帮我较轻松诶，不会那么紧绷。尤其台大哈，台大这边有上新的研究，咱放假的时阵拜六个礼拜加困几点钟，不止乎咱这个身体较有力以外，会当降低着着失跌风险。这降低诶，这个趴数会到70%哦。这个外电外媒都在讨论台大所做出来的研究哈。敢有可能放假这两天加睡几点钟，会当让失眠风险降低70%嘞？啊，但是咱个看哈，那边的资料其实母体数可能不够大啊，200几个人俩哈，65岁以上中不会追踪两天，伊是一个方向啊，会当甲各位提醒，咱一定要好好睏。啊，卡袂着失地啊，这是一定的方向。啊，是毋是加睏几点钟会当降遮侪？有可能无遐侪，但是会当知影讲，咱加睏寡啊，对咱的脑部是真正有好，甚至哈，假日补眠也是有效果的哦。
0: 哎，谢谢，来个恰当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谢谢您。
1: 哎呀，咱是毋是来甲各位提醒一下，加食水果的好处是啊，这边讲大家都知道，但是有的人食水果干，那就不一样了哦。跟你建议哦，千万不要吃太多新鲜的水果，直接食水果，可以啦，对不对哈？啊，伫啉果汁，卖啉伤多，你嘛知道啊？食水果干咧，这最好是不要吃太多。为什么？因为水果干。就低，尤其伊个外口阁有可能阁处理有糖分，然后你较有口感好啊，因为伊啊脱水了后，伊本身的营养素较无流失，但是伊个水分无去啊嘛吼，会减少，变成讲伊即个细粒啊，即个水果干吼，伊就低，很容易一口接一口。尤其啊，咱不止水果干啦吼，咱当然水果干也是这新鲜的水果变脱水后的这种食物嘛。但是有的物件嘛是让你一口接一口，比如讲土豆，这个吃多不是不好，加上这给你大颗，尤其啊啊，内面有就这这个碳水化，以碳水化合物嘛哈。加水有可能让你大颗啊，所以讲那是咧减肥的朋友啊，你马上加水，因为土豆有时阵你也食咸的哈，这个有盐哈，有可能加伤侪钠离子去咱身躯内底，所以咱一个观念啦，这个、水果瓜个水果是营养素相像，但是伊较低，真的不要吃太多。
0: 嗨，谢谢。小林和你好，喂，你好，
12: 喂，小小林，
0: 嘿西。
12: 我妈到了，去搞家。
0: 好，我叫人服务来，来接接哦。嗨，谢谢阿姆蛋姐来先哦，谢谢。

0: 哪里啊？你好，
1: 哎，就是我是王太太，我该说谁的阿姨的？
0: 你讲重点，讲重点。
1: 重点，我所以我买的个弄好漂亮哦，安尼一个吼，几个拢在播。
0: 无啦，你要讲重点呐。
1: 弄好漂亮，我真好啊。
0: 阿伯你安那好啊？
1: 阿姨的性格、人性格拢好起啊，伊的个新鲜的啊，拢播播拢好起啊。
0: 新鲜格的会子家呢？
1: 哎，安的，假使讲几个在播了。
0: 哦，阿你专家都挂得掉了哈。哦，好啦，感谢哎，阿尚，谢谢你，感谢谢谢。
2: 都好诶。
0: 三片都不记得，弄弄皮痒，阿那好来，请讲起来。
2: 我吼，
0: 这
2: 间啊吼，去有和电烫着，阿我我阿一摆都好势啊。
0: 烫着哦。
2: 都烫。
0: 哦。
2: 嘿。哦。电啊，迄块电，迄块
0: 人迄电烫着啦吼。
2: 哦。烫着哦。真够我都怕嘞！啊，我不啊，都打起啊，都好啊！
0: 哎呀，好棒哦！哎呀，谢谢！来，那你胸更卡啦！现在去进楼关，到今晚配位问题弄几个不啊 ？No No 皮痒，专给大些弄个淡薄嘞，咱出来点弄个空气做，哎，咱咪不得有啊嘞吼！一桌是850块就能生嘞，那些不还是个塔夫那些？哎，今天不好的给咱
3: 道谢不？
0: 一胸功课，等下这部现场呢？
3: 大真理讲，
0: 谢谢。
3: 嘿，咱看了嘎抓，蟑螂啊，很多人都会怕，会尖叫哈。我是不会啦，男生不可以怕蟑螂哈。所以讲，伫这时阵到底要安怎穿？可以不嘎抓？喂，你好，我是大福，你好。
4: 大福你好。
3: 哎，阿妈。
4: 阿妈。
3: 哎，阿妈嘞。
4: 哎。
3: 要听歌。
4: 你唱歌给阿嬷听。
3: 好，阿嬷，我唱倒一条拢会使啊，拢好。哎、欸，先甲你休息一下哈。
4: 我先甲你谢谢。
3: 感谢阿嬷给我这机会，
4: 谢
3: 谢，祝你健康，拜拜。哎呀，感谢阿嬷给我这机会，我等你唱歌你听哈。来，咱家做这件代志啊，要安怎穿？环境要变少，噶外清气是真困难。对不对齁，这五类租界比如说咱这我靠这行李的逃给齁，这个怎么会没有蟑螂呢，这没看到就好，对不对？哎呀，这其中我这无毒酵母齁，混用这猪料啦齁，这位谭小姐。提供啊毒料这里、因为家族的肉肚那边有一层油脂较不好抬齁，所以说用当然用化学的物件，酸性的物件齁，这个反正酸碱东西通常它都比较怕齁，所以说藏在管线中，伫水管内底，家雀是要安怎抬啦？啊，看袂到迄种吼，伊家雀尤其看，也鼻啊，迄触，哎呦，那两根那个触须哦，像那种雷达，对不对哈？哎、欸，他就知道哪边有吃的。所以讲，那、这个排水孔是不是点看了家雀啊？这有孔，我说但是无孔不入哈。所以讲，以这个先办法呢，这位谭小姐无毒酵母是讲吼，用过碳酸钠加烧水，你加咱。周围吼，咱这比如讲厨房啦、便所这个照较清气，因为这个过碳酸呐、加烧水了也反应，加速放出这种气吼，叫做过氧化氢的气体吼，这对清洁消毒拢有真好的这个效果吼，所以讲有时阵吼，那用加这个过碳酸呐、加烧水倒去排水孔内底，一方面加油脂吼，咱排水孔内底油脂啊，太过敏感会让抢出去以外，各有这个无好加作无爱种气哦，过氧化氢这样子啊，不只会让加这个加作抬起以外哦，可以让加赶走，杀不死至少把它赶走哈、哦。对，我也要来试看看哈、哦，过碳酸呐、加热水可以。杀蟑螂，赶蟑螂。嗨啊，来个贵分享啊！咱从欢乐宫吃着无好物件，去咱的麦道。所以讲，咱那采的有，当然有农药啦哈，这农药可以当补。

0: 哎呦，这里华南牛马屋啊，这个辣椒也会有，当然了哈，这个不要以为说虫不吃辣，虫也很爱吃辣哈。所以讲，那天比如讲，那天洗菜哈，你洗到底要先洗开来切，还是先切开来洗？实际上，那是讲较大、较大瓣的哈，无法多。哦，咱来先分落较细个吼，清哦清去了后，开来变成咱那切落较细点，好了，还暗时好煮，好、哦、对不对？啊，因为咱洗过了，无赶紧来煮的话吼，咱的菜会歹去嘛，对不对？所以讲，第咱的一个观念啦吼，洗哦清去了后开来切哦，还是讲要点洗吼，要先要把去头去尾的吼，比如豌豆之类的吼，弄来先洗过哦，啊，不然呢，你来讲先切落好。结果咧，你啊，这切面哦，咱切面家吼，你去洗，有可能这这以农药，农药的氨基丙造的比啊，所以讲赶快提醒，咱先洗，再来切是较好的方式哦。
1: 嗯，这个观念很好的啊，咱叫欧巴桑小姐，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哈。啊，来，过来简单讲解较对这个生活常识，来谢谢。
0: 嗨啊，咱这个各个工节彩贺啊，咱这多少工的回彩。花菜是咱足侪人拢知影是抵抗癌症的一个足好的食材，花菜、青花菜哈。啊，通常啊，可以讲啥？蒜头，哈啊，都蒜头内底有这個蒜素跟大蒜辣素哈，会当把这个癌细胞可以较袂心中哦，这是很重要，就是那个这癌细胞加蒜头味啦。讲开干那些呢？啊，洋葱嘛是袂歹哦。哦，除了这花菜加蒜头以外，这个洋葱哦，伊内边有蟹皮素、硫磺素，哎，这两项对这癌细胞来讲，嘛是较咸的物件。哦，他也不太喜欢吃洋葱哦，所以说多吃这几样东西也可以让我们身体比较能够抗癌哦。
1: 嘿，谢谢，来今晚好倒唱歌。
0: 哎呀，
1: 无人爱。
0: 哎呀，我努力，
1: 啊、
0: 努力唱一下。
1: 来，倒唱哈。
0: 谢谢。
1: 来，那么咱继续加卡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倒唱歌，我双卡给你接电话哦。无人爱，谢谢。

0: 主持的是张燕青，对着是
1: 大富秋诶。
0: 哎，咱的贵人说点没有来，谢谢。
1: 谢谢。
0: 来哟，咱的好朋友，注意听来呀！你是不是常常在走路，脚拢软脚，真够跋倒？啊，爬一个楼梯哦，吼，升到叫咩落去的感觉安尼啦吼，是不是有安尼无？哎呦，那是安尼，咱的好朋友你都爱注意啊！你是不是有迄个肌少症啊？尤其是常常跋倒的人吼。那么咱的健肌吧，比脂肪油燃烧呢加五倍，所以咱的健肌吧，当帮助咱提升咱的新陈代谢，所以。当然咯，跟你运动有关系啦吼。啊，当然，咱的好朋友咧，你若是讲哦，像咱拄则讲的经验，即马介一人，咱即马咱增加增加，啥物你唔知？肌少症。那么这肌少症严重哦，恁敢要相信？这国外研究咧讲哦，肌腱肌肉无力啊，肌耐力无好的人咧，死亡率咧讲会较悬，你唔知？哦，所以呢，当然啦，啊，咱就是爱运动。除了运动以外呢，咱的腱肌肉除了需要的蛋白质以外，佫爱需要的啥？钙质哦，所以呢，我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大家哦，像我即马讲的啦，这不是我讲的哦吼，这是美国的运动医学会甲美国的心脏学会运动建议，吼、哦，我真正讲的话，拢真正100%拢是正确的，不是我的恶了我家己啊，因为伊写啥样子，伊讲建议大家好朋友呢，大家爱运动至少30分钟，第一点，第二点，你脚尾吼，阿丽娜。当然，我较无希望恁用一个脚行路较无下啦，你脚尾就好。嘿，人美国的运动是医学会也建议的呢，所以可见我讲的是正确的无。啊，恁有你脚尾无？有人就举手一下。哎呀，有啦吼，有爱运动吼。啊，所以咱除了是安尼外补充钙质，因为钙质对咱的腱肌吧钙重要，后摆较袂得着啥。肌少症哦，来，今麦请到了讲了啥？咱的骨头问题，谢谢你。
1: 是，来个各位提起吼，咱这个全身骨髓营养素钙质，有钙质啊，有那个水胶原蛋白啊，也够其他矿物质部分呐、啊，镁啦、啊、磷啦、啊、钾啦吼，足、侪。所以讲，你拢知，我嘛知，钙质真重要。骨头爱啦吼，也够咱吹气，但是呢，唔是单单这几项吼，唔是就这样，腱肌嘛是需要，神经系统拢需要，哎呀，它需要的范围太广了吼。啊，既然安尼，咱那个给最爱吃，但是呢，钙够其他功能来看一下，钙功能可以甲血压、睡眠啊、女性的这经期来无爽快种情形拢有关系。那就要多吃一点硒。但是什么时候要开始给价挂啊？你绝对在等对不对哈？等看是35、35、40、50，你该不会开始报对不对？错哈！实际上，咱这研究报告内底有写的，咱人啊，不管男性女性，咱骨头上好诶，上用的时间差不多是30岁左右，明显的骨质咧流失较紧，差不多是伫40岁左右。哦哟，所以讲是不是？咱个开始，不管你听几回啊，听到咱咧讲啊，开始来补充钙质。这个钙质有咧补充的人，伊较袂暗时啊掉筋起床啊，也较袂失眠。哦，钙是帮助啊，咱有一个荷尔蒙褪黑激素形成最重要一个这个原料了，对哈，它元素之一哈。哎呀，佮咱这调解血压也钙有关系，都有讲到哈。啊，啦，这种血哈，咱的血液哈，受伤了啊，结冻啊，这个凝固也是跟它有关系。1000到1200 milligram， 你规工食偌济，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加食偌就好啊，你嘛是安尼想无唔对，但是你无另外开钱去买来食。哎呀，钙质该另外开钱买哦，因为咱一般食物内底有足侪有啦哈，比如讲这个小鱼干啦、啊、芝麻啦、啊、哈、牛奶啦、啊、有，但是咱无法度食个量，这个会当到1000到1200 milligram， 无够哦，真的是不够，所以讲咱一定要开钱另外去买来补，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哈。所以讲钙明显不足，要跟我上多少公的一个矿物质叫做镁。为什么镁？因为太侪研究开始报告拢开始写侪。哦，我甲各位提醒，镁这会安怎？无高纤胃肠会无好，较会疲劳，较会无力安尼啦吼，较会疲劳，甚至吧较会无正常的收缩，比较容易紧绷， 甚至讲咧情绪较无稳定，比较暴躁，记忆无好，啊，你愈来愈大，心跳无稳定，这就是镁的功用哦。对咱血管啦、血糖、一个骨头、筋肌嘛拢有帮助。所以讲，做者研究报告拢开始写这哦，因为钙这部分大家拢在爱补，但是有其他矿物质大家很有点忘记了，开始不知道它的效果是这么的重要。所以讲镁啊，真的当然爱加。啊，佮有哦，这镁吼，哎呦，可以当帮助困眠哦。这某医学报告内底有写的哦，真的是会让你越吃越美丽了啊、哦。这所以讲睡得好，当然会漂亮。所以讲，你爱赶紧去扭扭的骨头，到底是不是有骨质疏松哦？
0: 哎，所以当然，咱上个时当走路上好，因为咱食个老爱行个老较好。那卖讲脚袂走路，到时啊客人甲你照顾，哇，到时啊，唔是开钱的问题呢，会变成啊你无自由啊。然后就变成啥，也无尊严。所以你，你干嘛从洗澡去了？你来保养，来补充钙质以外，你干嘛哭啊？哭袂了？哎呦，点点旧筋呐吼，卡卡嘛啊，哭了背袂起来，手个夹袂关，个五十斤个生骨刺。那么来，咱来两扎补充钙质了。王秀祥，你好，你好。
2: 哎，秀祥你好。
0: 好，你好。
2: 请问哈，
0: 好呗。
2: 黑筋呐吼，是欠钙质的先拢会化卡松？
0: 不是，黑筋呐有是一种叫生长痛。
2: 嘿，我是讲迄个，
0: 安尼我刷卡甲你讲，生长痛啦，伊骨囡仔咧骨架咧发药时，来等一下哈，等一下，谢谢。

0: 收不信的。那么这期胡浪坤啊，爱收请问好，让你黄先收点嘛，谢谢你。啊！你讲了安那好，你讲了安那好，你阿公你讲了。
1: 讲了足好诶，讲了足好诶。讲了安怎可以挂？
0: 不是你讲了安那好，你阿公重点看你是讲了安那好啊。
1: 我都讲了都开诶，开加咯。
0: 哦，开当加。
1: 今摆开了，这一大堆石头挂到阿你开，我拢无去用挂。打假你再盖一个油啊俩。
0: 哎呦，好，阿今摆开好啊。
1: 加三袋。
0: 哦，阿今摆开加咯呢。
1: 加咯啊。
0: 好好好，现在来。安尼好，感谢哈、啊、大姐，好，谢谢谢谢，感恩阿伯中哦，好，谢谢。来，讲重点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山你好。
0: 好，你讲啊啦。
2: 嗯。我食迄个钙固质。
0: 吼、哦，阿姐啦，那好。
2: 啊，我食了吼，我脚吼较袂遐搞酸，阿嘛徛较久，啊，爬楼梯嘛较有力。
0: 哎呦，哇，好棒！你唔捌卡过嘛吼？安尼继续看你哦，嘿，袂使放掉呢，大姐。好，好，看你看你，好，谢谢。哎呀，三片都不止嘞！你讲你吃完的钙固质吃了那个？
3: 钙固质我吃个本来脚头会疼，啊，起码会惊。
0: 哦，
3: 原地楼梯声。
0: 哦，原地会疼，佮袂惊，起码会惊，佮会当爬楼梯呢。
3: 嘿，
0: 哇，吃钙固质的哈。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阿妹，谢谢你哈，谢谢谢谢你。哎，讲重点哈，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哎呀，你吃了那个嘿。你吃了，
4: 吃
0: 了那
4: 个脚骨真正够惊。
0: 你有吃钙骨质吗？
4: 我吃钙骨质。
0: 啊，今麦脚开惊呢。
4: 嘿，
0: 哦，开惊。
4: 我真够惊。
0: 哎呀，阿妈，谢谢你，感谢你哈。啊，继续看嘞，看嘞，谢谢。
5: 吃到今会大，今爱爬去到三楼啊嘞。
0: 哎呦，同学，你讲吃钙骨质，今麦会当爬去三楼啊？
5: 我足认真吃嘞。
0: 啊，你今麦吃这会当爬三楼啊？你哦。
5: 哎，别打阿我大人啊！
0: 一旦大眼睛啊，一旦桥都歹哦。哎呦，好好好。
5: 我该见证啊。
0: 到董勇哎。
5: 人家讲，哦，你这这足厉害，我食手线的对
0: 吧？盖过去啦。
5: 哎呀，盖过去那个蛮上面新报啊。
0: 好，来等下。董勇，我得跟你讲，叫你莫急，你得较急。啊，今麦就看好啊，对不？哎呀，莫急啵哈。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好了，你好，你好。
6: 啊，大家永远，我要见证一下哈。
0: 公众电话，他讲嘿。
6: 我出那个三寸金色跟那个钙固醇哦，两样都出，结果我现在都服用开刀，膝盖服用开刀，还有我都没有四高。
0: 哦，卡刀没亏得，卡刀我没亏得的对了哈。
6: 啊，我的身体健康都没有红痣的。
0: 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公重点来，你好，来请讲嘞。
7: 喂，先生啊。
0: 公重点哦，公重点嘿。
7: 我吃你的钙固质啦。
0: 嗯，安那。
7: 啊，卡头乌吼，本来声声声，今麦未听，今麦拢好去啊。
0: 本来卡头乌会白白叫呢。
7: 嘿啊。
0: 哦，啊，今麦未
7: 酸啊。
0: 会酸哦，哦，啊，今麦未啊呢。
7: 对，今麦未，我马上吃三片金宝哦。
0: 哦，谢谢你，安尼，大姐，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阿妈免食钙两罐的，食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呢。
8: 钙固质，
0: 食咱这罐钙固质的好，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啊，加咱关节软骨的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呢。哦，咱内底嘛，和咱吸收钙质好 ，D 三。我能根据我收收好酶，所以补充钙质加卡拉达进口咱这罐钙固质，咱这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啊，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个真济哦，有75种诶，所以咱要接来食上好诶，甲补充咱的钙质咯，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妈咪记哦，哎，真好的，给咱
8: 倒血不？
0: 那么恁登记拢我的感恩的油台北商品上的点数，敌人这 K 啊挂哈啊，咱的 K 啊挂无单调哦，胖记得别当玻璃啊哈，真好，这个咱倒血不？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刘奶奶，
8: 多准你讲，
0: 谢谢。
9: 啊，等下还有个主持了，
0: 哈。
9: 喂，
0: 我是啥呢？
9: 我是说，我今麦听你的节目哈。
0: 嘿，
9: 我是讲要请教你，我新朋友啦。
0: 好好，
9: 我跟你讲，那个，我生骨刺哦，我看恁那有人患者靠去的，跟你。
0: 来，你稍等，我说，安尼加接接一线咯。好，安等姐哈，谢谢。好嘞，我是啥呢？你好。
10: 喂，
0: 我是啥呢？
10: 哎，我新朋友。
0: 新朋友你好。
10: 我这个腰会酸痛啊。
0: 好，哎，接接，先接接。嗨，谢谢。腰会酸痛哦。来，咱今晚先我倒唱这些为你打拼。
11: 还有我试试看。
0: 哎，这主唱的是叶凯德，那么咱请倒唱是王先生点的哦。
11: 感谢我的新朋友。
0: 哎，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11: 数了九，数了九。
0: 刷卡我给接电话来为你打拼，谢谢。

0: 好听好听好听啊。那么继续啊，主持人是叶克典，主持是
1: 大富唱的哦。
0: 哎哇，好听哦。那么继续恭喜咱的王先生说电美来，谢谢
1: 谢谢，
0: 嗨谢谢。来要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我的那现场的空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
2: 你好，
0: 是阿姐。
2: 我有吃三全先报。
0: 好，阿姐，咱那好来，请讲嘿。
2: 吃了哦，我爱平地倒流。
0: 嘿，
2: 阿大家听。
0: 好，安尼拢好。
2: 阿哥，阿哥，迄个酒也较紧。
0: 哎，哦，好好好好，你讲的。
2: 哎，嘿，哎，迄个，糯糯皮羊哦，我增加哦，翻乌乌甲无啊。
0: 我新的，哎，我新的，哇！阿玲哥，刚才你讲的很清楚。
2: 啊，我老爹哦，伊在香港卡，我提回伊话，伊嘛拢话好。
0: 哇，好棒，好棒！你好，阿玲姐姐，这个人当小宝，大姐感恩呐、啊，你讲的很好，谢谢你哈。
3: 伊食了拢足够的，我。
0: 你讲也胃也胃哦，胃食了干了。
3: 啊，起码拢一点拢白啊，拢白要要吃啊。
0: 没卫生得了安尼哦。
3: 嘿，
0: 哦，好棒！师兄，你的电话嘿很小声，哎，呵呵，师兄，谢谢哈，感恩你哦，谢谢。你别讲过了，来请公重点来，请公下来，嘿，谢谢。啊，来公重点来，你吃了安那好嘿。
4: 哎，你刚不是秀爽？
0: 是啦，我秀爽啦。
4: 啊，对哦。
0: 啊，你吃了安那好嘿。
4: 哦，我讲你叫我点咩啊？
0: 哎呦，安那讲，
4: 我重要是我咧。
0: 讲得真严重。
4: 上午我咧洗澡，我吃恁这啊，这那三分钱不哦。姐姐要将我连起来，
0: 你讲少哦？嘿，
4: 啊，健康几啊几几球？
0: 哎呦，哦，
4: 哦，那是几啊像咱足差像咱几线的好啊那
0: 样。安尼哦，哦，啊，你是吃三鲜煎饭吗？嗯，
4: 跟你吃照顾啊，你不要卡电了，要卡袂去。
0: 阿三，你是吃三鲜煎饭呢？
4: 对哇，啊，你啊就盖过去对哇。
0: 哦，我
4: 那有吃呢。
0: 哎呦，啊，你今麦在少啊？
4: 啊，吃足济啊，今麦不能。
0: 袂少啊，个耳也袂记安尼哦。嘿
4: 啊，
0: 哦，安尼继续看你哦，看你哦哈。好好，谢谢谢谢。来哟、哦，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我那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就咱这款三省金宝，和咱龟仙姑拢甲你照顾着呢。所以食一罐滴咧，五罐是咱这款的哦。上个时来当个教咱的龟仙姑，啊，咱的骨头关节筋咯，甲你照顾咱这款。
1: 钙固执，
0: 这个管叫做黄金拍档，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爱关灯的吃，爱投资哦哈。啊，那困眠无呢，欠少喉咙帮这个教咱呢。
1: 阿雅德纳，
0: 吃好这个人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大准力杠，
0: 谢谢。李哥你好，
5: 哎，秀爽，
0: 喂啊，
5: 哎，我这里三两金报告够干净哦。
0: 嗯。
5: 哎、欸，我已经手无登，
0: 但是你别讲过年呢啦。
5: 系啦，
0: 我来。
5: 手我手无登。
0: 但是等三片哦，不是你讲吃三片全部改改过去安那。
5: 系啦，我这手迄种手无登的无哦。
0: 嗯。
5: 八月份登的也无，啊只外国换只卡通头骨轮无。
0: 是是是。
5: 啊，我拢吃迄个。
0: 吃改过去啦吼。
5: 系啊，我吃好个咧。
0: 啊，今麦好无啦？背老腿
5: 袂。哎呀，会答应啦。
0: 哎呦，
5: 啊我两个月我就无加过去，我伫保健开啊，伊个保健咧。
0: 啊，免加过啊你啦。
5: 嘿，我两个月就无加过啊。
0: 哎呦。
5: 迄护士讲啊，你也过啊，我无加过啊。
0: 哈哈哈。
5: 啊，那不伊什么个？哎呦，以前讲，啊，你乖啊，我无夹乖，讲，哎呀，啊，你开下好
0: 啊。啊，我跟你讲，叫你唔好急，就是安尼哩。
5: 系啊，
0: 来身边好完毕，一双公仔。
5: 我今嘛是阿哥在接来，我嘛是报，我嘛是接来。
0: 好啦，同乡诶，安尼继续加油哈。
5: 我阿姐看安看，人家讲阿姐，你也卡过阿姐，我拢阿姐卡过，开下遐厉害啊。
0: 啊，你别记，你当初是当个开刀完，逐工就卡来甲我问，我
5: 讲
0: 叫，我讲叫你唔好急，
5: 点唔对？啊，迄面诶艰苦啊，
0: 艰苦就急。
5: 我着接，我拢接，你讲叫我接
0: 三。好，三片唔好去讲，三片唔好去讲啊哈，到这我记得。
5: 我吃三杯，我拢吃三杯。
0: 好好好 ，OK， 好。
5: 今天袂歹，爱食这样，我那食食着，这卡长，这不能咯，爱食遐啦。
0: 好，
5: 这今天有好啦。
0: 是，感谢恁同乡诶，谢谢。感恩啊，好好好，同乡，谢谢谢谢，好，再见，拜拜，谢谢。那你好，你好，哎，对不起，
6: 哎，你好，
0: 哎，你好，
6: 我咧一罐盖过去。
0: 哎呀，接接啦，先接接，嗨，谢谢，哎，对，感谢哈。啊，阮这同乡啊，都我念着，我迄念唔着，就是伊啊。伊当开刀的时阵哦，吼，迄真正是哦，逐工诶卡来，哎呦，受伤阮诶，啊，未好，阮啊，安怎安怎， 达刚诶呢，我诶黄，迄、那个咱同样黄大姐，我念者念者，真正是达刚诶哦。啊，我讲你唔急啦，你当作写开刀完的，会当随那照干那背你啦。人伊即马进来就是啊，即马就好啊。你看，佮会打引进啊，你看，就是讲人唔急啊，你急要冲啊，对不对？哎呀，啊，身体过爱有耐心吼。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跟流行，
6: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赛瓜，那么这是黄色电脑师说，请问哦，咱这翁大姐收电话，谢谢你。
1: 好，王先生，你好，你好。
2: 先生，小姐好。
1: 好，先生。
2: 我跟你鼓励一下。
1: 哦，要讲鼓励哦，来，讲重点来，产品好不好？
2: 你买迄个。
1: 嗨。
2: 哎呀，等等哈。
1: 好好好。
2: 啊，食迄个咧困的，今仔食啊好困哦。
1: 哦。嗯。较好困呢。
2: 较好困。
1: 哦，啊，你食偌久？
2: 我食一罐外去啊。
1: 安尼哦，哦，好好，所以你要甲大家鼓励啦吼。我讲话人无较慢，拢会紧呢。
0: 安尼好，大姐，哎呀，继续甲看你看，而且甲咱倒小杯哈。好，谢谢，感谢你，好，再跟到小宝，谢谢。
1: 阿秀帅，你好，你好。
3: 喂，秀姐你好。
1: 阿秀你好，海西。
3: 哎，首先我要谢谢你。
1: 哈，为什么要谢谢我？
3: 因为你的那个药、哦、不是，应该算是那个健康食品
1: 哦。
3: 对啊，
1: 你是讲完这几行来生病的不是？
3: 三样都有。
1: 哦，三样都有哦，哇，感恩你哦。
3: 我今晚会使困，会使食。
1: 哦，会当困啊你。
3: 拢会使啊，
1: 吼，拢会使哦。
3: 哎呀、啊，
1: 你有那只阿雅德纳的丢然后，
3: 哇，阿、哦啊、三圣金宝也有啊。
1: 哦，安尼吼，哦，
3: 阿哥，再过节，
1: 再过节，哇，希望你健康哈。
3: 哎、欸，我还，我、哦、明天有送货吗？
0: 哎、欸，明天没有，哎，后天来接接来，哎，二线接接，呵，等一下，谢谢你，谢谢。
1: 我秀帅，你好，你好，喂，嗨。
4: 哎、欸，你秀帅是？
1: 是，我秀帅，你好。
4: 我到底江南路啦。
1: 好、哦，阿伯你好，什么贵书？嘿。
4: 我顶日有去给你买这个困眠的。
1: 我、哦哦、来，那个啥？
4: 未歹哦。
1: 哦，你食了那好。
4: 哎，食了困有卡会困的
1: 啊。好困呢，哦、欸，感谢阿伯你讲过了哦哈、
4: 欸。我也蛮可以呢。
1: 哦，安尼哦。
0: 哎呀，感谢这个人到小伯，谢谢阿伯，谢谢你哦哈。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天明金澳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拢昆明起来，你喝遍那个假人之罐，假人之罐阿雅德纳，那么咱呢都有真真假假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有咱这胖红呢。阿、啊、毛啤酒酵母呢，这是天然的 B 群，和咱人较袂疲劳，啊，佮有回粉，和咱脾胃水佮消化嘛好，佮帮助困眠，啊，佮蛋氨酸，这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哦，吼，啊，咱个软磷脂，软磷脂是咱的人体的上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所以阿达妈点了金光金光，记得是愈来愈无好的人呢，咱来点毛西洋参的粉末，所以和咱好困是食。阿雅德那当然来当上的是个价，三线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哈？那么咱唔谈别个，咱只昆明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咱来较慢的好朋友来继续加油，唔停哦，唔只一关都停落来哦哈！嘉贺看嘞看嘞啊，嘉贺的给咱倒小宝，以上功课等下节目很简单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小姐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5: 啊、
0: 嘿，
5: 我啊
0: 嘿。
5: 请教一下哈，
0: 好呗。
5: 嘿，食未困的，要安怎调？
0: 哎，姐姐来信，姐姐，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不是有听节目，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到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的和平里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德桥阿头乌来参聊鹅阿聊。家庭打个来文基山公山南阿坑，哎，这种我等下转咱的啥？102.5 的下播的三点到五点收听哦，哈，那么欢迎收听啊，咱来听下播些时段，你当点歌呢，当加点一首歌，当点两首歌，欢迎收听，即到来，谢谢。我今天看了一个这个朋友传给我呢，结果这个人讲的观念跟我讲的是一模一样，很正确的，很。咱人运动爱健康的时间，健康的时间的地方哈，啊，再来运动的方式更重要。不是大家拢适合马拉松赛跑，不是大家拢适合去爬山，都不是是，不见得每个都适合的哈。啊，当然运动的时间嘛更重要。啊，讲我一个台北人，那么天一晚了呢，打阴暗哦，暗时打暗的都去球场哦，去这个跑步跳舞。两年来哦，哎呦哪呢，身体不较好呢， 点到点失眠呢，个头壳晕呢，血压个偏高呢，哇！伊去看医生哦，吼，医生就甲讲，你的身体呢，讲爱需要运动锻炼的，就开始是安尼，然后，伊甲讲，伊甲医生讲，医生，阿姆哥，我大家拢运动呢，我这两三年来吼，退休了哦，我拢无停过呢，吼、哦。医生就甲问讲，无你是啥物时间的运动？伊甲医生讲，暗时啊，哈？医生甲讲，哎哟，原来是安尼，你问题伫遮啦，你唔得去是运动。咱去时呢，运动会当吸收的阳气；暗时呢，运动叫做阴气，阴的对吧？所以我以这个医生广告叫我插嘴一下哈。那么呢，咱人哈有阴跟阳，咱的正面的，咱的正面的是阳的，阿边卡这边的是阴的。那么日头有看到日头是阳的，阿那无看到日头是阴的。那么如果是菜呢，的土卡顶面叫做阳的阳性的，那是伫土卡下底叫做属阴啦吼。医生就甲讲啊，哎呦，你甲想嘛，暗时啊含鸟仔仔的杂工啊唱伫树篮内底，暗时运动是违反的自然。那么如果呢不得不运动呢，颠倒有些会伤到身体。哦，即马的医生就讲啊，即马有真侪少年人吼、哦，下班了安尼拢去健身房去训练啦。去练肌肉的对啦，真正老大人嘛是暗时啊去运动。那么呢，这个医生伊就讲啊，讲有吼，有伫高雄又看又实在一阵老人呢，伊拢哦，拢伫迄个暗时啊，拢伫迄种爱河边哦咧行咧运动咧行咯。逐工哦，逐工都去啊，按个呢慢慢啊，我那连咪即工减即个，连咪到迄工减迄个，然后啊。人原来都是拢艰苦的对啦吼，所以啊，这个医生伊就讲来讲哦，阳气呢，这阴阳的阳啊，咱平常时日头闹出来就是阳性的，日头落山就是虚的，叫做阴的。所以呢，当然啦、啊，咱那是那是尽量啦，阴的时阵就是暗的时阵啦、啊，咱得迈出门。尤其是咱即嘛，目前呢，咱台湾的汽车侪乌多麦侪啦，你也看，伊种热气往上升，啊，你无拄着阳光哦，伊就会种沉落伫下底面，啊，沉落下底面对咱人敢好，安尼就无好。所以当然啦、啊，如果是会当哈。这个尽量是利用日时有日头的时间去运动。因为医生就甲讲啊，伊无主张运动的时间是伫暗时啊。会当日时吼，看着日头去运动，佮会当啥流汗上介好。吼、哦，啊，佮来暗时啊，你也想讲，为什么百鸟归巢啊？暗时啊，鸟啊，恁有看到鸟啊咧飞，足少，除非是暗公鸟啦。啊，无鸟啊，为倒去啊，那么眯起来，对唔对啊？因就是要，伊就培养着伊的精气神。然后呢，咱人啦到暗时的时阵，咱的门根腔会收缩。啊，你阵啊，搁个运动，搁个流汗，搁个跳舞的健肌吧呢，搁这个健肌吧，搁充血呢。那么当然啦、啊，人就愈来背道而驰，变成呢，你该休困，你要门根腔休困的时间，你无好休困，你搁一直该大量运动回流汗，这颠倒会伤了对内脏。顶得不好，然后这个医生嘛讲了吼，那么下阵时那边运动，这医生个讲哦，下阵时那边运动，真早起来的人呢，爱等日头，等有日头时才去运动，跟我讲的一样吼，所以呢，伊讲哦，因为咱常常讲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咱过去一样的人呢，这个养生的观念就是对着日头。休困的休困，日头出来就去做事嘛。身体嘛是安尼啊，咱人的身体嘛是日头拿出来精神就好啊。所以讲有一寡老大人，有真济即阿公阿嬷哦，咧运动拢困袂天光咧，透早七八点，后日三四点就起咧运动诶。阿嬷迄个五六点天拢袂光啊，啊天也袂光，佮无日头的时阵去运动咧，咱昨暝迄个无好气啊，拢伫树卡，啊拢阿袂。无阿袂拄着日头，阿袂迄落甲散掉，迄就是无好气，拢阿袂散掉，阿袂散去，阿你得去阿甲运动，当然你得些素的啥，无好迄个气。所以呢，讲哦，尽量也是会当，这个咱一般来讲起啊，这医生伊嘛安尼讲，讲要锻炼身体，运动爱看时间， 上简单的是有日头才去运动，吼、哦，有日头哦，吼，啊，即马人都惊晒日啦，吼，啊，当然，那有日头的时阵啊，因为我捌讲过嘛，咱这日头看到树啊，也行光合作用，然后啊，也吐出的氧气啊，这个不好的也吸收，那么当然，咱得爱吸收氧气，对咱人较好，然后，这个，所以这医生就讲啊，日头都不阿未出来。啊！你得去拍个太极拳，嗯，等到不是在锻炼身体呢，等到的是早病瘦啊，那然后，这个所以呢，这个医生是安尼建议，然后啊，大家好朋友你也让做常客，暗时卖练太极拳，卖运动，都叫咱讲有日头较好哦。那么咱日头上长的是什么时间？6月啊，6月份，6月22号。二号哈，这个啊那是冬至的时间是啥？12月22号吧哈，所以日头长的时间，啊，咱得去个运动，会当流汗。啊，暗时咱休困的时阵呢，会当收藏着咱的精气神呢。那么当会当这个会当和咱人养阴呐，暗时叫做阳的阴面啦，会当和平，会当心也较静。然后较袂乱呢，内脏较袂乱去，啊，咱有时你要静坐嘛，该好安尼啦吼。所以总共一句就是安尼，那要运动上好是有日头的时阵正去运动，但是咱若要运动呢，跟恁建议好朋友呢，上好是唔要住大路边呀，啊，过来唔要透中到五时间是几点？下阵是11点到1点，叫做五时间。迄阵叫啥物间？心脏吼，迄、时间卖去运动。上好是3点到5点。下阵时啊吼，闹日头的时间呢，11点以前去运动，安尼会对你比较好，对你也较好。甲恁建议好朋友。来哟，我讲，我感觉我讲的拢真有道理呢。其实哦，我咧讲一寡病例也好，讲一寡常识也好，我袂讲网络看到我就讲，我不会，我一定会可以求证。而且以我这段做过的这么久的时间的广播人员呢，我拢家己知影讲有这种话，咱袂当误导客人，咱袂当甲人去讲错误观念，互恁听了唔对去，迄种叫假信息。啊，假信息呢，讲了唔对的，假消息呢，会误到恁的头壳，会误到恁的脑，会误到恁的常识，安尼无好。所以我爱讲哦，阮广播人员冇义务，冇责任要讲了正确的观念，正确养生的方式，对恁有帮助的话，安尼才会当讲哦哈。哎呦，俺舅冇冲下锅诶，哎呀，也下来冲下锅诶，南总西妹啊。从恁唔好诶，唔好见怪哦吼，我来甲唱哈。南总西妹，爱嘿南总西妹，爱太叔西妹，爱郭雄林吼。啊来，唱歌诶哦，南总西妹，谢谢。

0: 정 세모야 안기회 모총해 기시 기순허 爱归是归总业啊合法，唔过呢，比较没有机会冇机会讲的吼，啊因为呢，爱冇法度冇法度诶，全部讲合法，因为很多人合法谈唔是嘛吼，啊有时有时即个爱归讲啊一两句啊吼，一两句啊呢，来。
1: 哎，南总，什么？我唔系哦，我是台塑这什么哈？来，谢谢。哪有咱的好朋友，你老记得很凶啊！哎呀，你真正爱紧看医生。什么很凶？比如讲，哎呀，请你笑呢，笑一个面哦，说笑无两边无对称啊。啊，那请你举手起来呢，无法度平平，两手煞关节平。 啊，若讲请你说哈喽，哎，叫你讲话讲袂清楚，只要若是有一方面，即三项有一项你做袂到，那么你得爱紧啊啦，较紧嘞，紧拍119，为什么？你有可能要中风，已经中风的前兆的对吧？吼，那么呢，讲咱台湾的边境差不多是有三成的民众嘞，唔知影讲哦，这个中风的竞争是甚物种，没办法嘞，有时还错过啥？
2: 黄金抢救的时间，哇！所以呢，我拢讲过啊啦，咱人一生当中来买去拄着啥？中风啊！哎，叶妈妈，马吉斯琴啊！哎呀，爱讲诶，高雄诶，什么也讲高单啦！爱台塑，爱台塑个什么讲高单？又会讲好，又会讲好了，又会日本话。
1: 不会啦，不会啦，爱讲啊，一两句话讲啊，阿公啊都无法度啊，嘿啦，很好，慢慢学，好，好，谢谢你哈，拜拜，哎哎，对不起，哎对不起，来谢谢，把你切到了，抱歉，哈，所以呢，啊，为什么我跟先甲恁提醒咱的好朋友点赞，因为我定讲过中风唔是好代志，够人愿意爱中风吗？哎。 对不对？阿达哥吼，对不对吼？那么要提醒咱注意啥？不要中风，千千万万的是唔茫去中风吼。因那有讲过啊，啊那中风的人头前拢有啥物？那毋是糖分悬，啊无就是血压悬，啊无就是心脏会出问题。当然，咱来注意是啥物呢？血压哦，啊过来，咱即马就是因为咱有高血压人偌济人。
0: 600万人呢，安多嘛，真正是真正安多的呢，真正有真的600万人呢，620几万人哦吼。那么咱这有高血压，当然咱的，一般人若感觉高血压是无介严重，有介济人有嘛，对不对？也唔过你嘛袂记哦，上过大就是有你有些，就是啊，这个无去啊注意，比如讲有些你拢无咧尿血压啦，啊拢定定感觉讲到咧食医生药啊，无咧尿血压。 咱的好朋友呢，一定爱尿啊！虽然讲哦，若是有慢性病，咱即马咱的健保改好，三个月甲你尿一摆，也毋过你平常时着爱尿，三个月嘛是热热长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血压一定爱保持偌济呢？60到80以内。那么咱的心跳啊，偌济？60到100以内。今仔日阿嬷甲我讲，伊的心跳偌济，你知影？血压低，迄个低偌济呢？你知影？90几啊？哦，啊那即悬。 哎呦，阿桑，你最近有啥物心情的问题无？啊，人拢嘛有烦恼啦，加减拢有啦吼，所以尽量如果来当下呢啦吼，咱莫加60以下，啊，你若加60以下嘛，不可以哦吼，尤其是呢，咱的心跳是无好。

0: 失去短生命，哎呀，上介容易引起的死亡的是对一个心脏，心脏的死亡率上介紧，上介三分钟无救的再见呐。好、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爱家己注意哦。哈、哦，咱平常时呢，不只是尿血啊，甲心脏的问题，尽量卖生气，因为咱生气啊，会造成了什么呢？啊，气的上升啊。看不出咱这种一个埋的棍啊哩啦，哎呦，一个生气哦，热气往上升，心跳的紧啊，哦，所以呢，咱心跳呢，那紧的人，个性个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那么这种啊，咱比较较容易会中风，个啥，会较会心肌梗塞。尤其是你个有食薰，你个有胆固醇高，你个有高血压，你个有糖尿病，有安尼得到的机会，心肌梗塞机会一定会比人较高。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有认定讲哦。咱现在2024年的上个侪人引起的死亡是对一个心血管、心血管，所以表示的这卖人诶，食好啊，过来啥，食食都无咧强，是运动无够，尤其是青壮年啊，24岁到44岁，咱台湾呢，这样年纪的人呢，也增加30%人心肌梗塞，可是压力过大。工作时间伤长，睡眠无正常，哎呦，拢无咧运动啦，酒也无咧啉啦，吼。那么这种啊，就是造成咱对着讲诶，容易猝死，甚讲哦，这个突然间那种无救，人都无救啊，吼。所以咱注意哦。那么咱平常是医生老开种心脏诶药物，好滴人有可能是开舌下消化甘油呢，表示你就是有心脏的问题，才开这种药物好滴。那么你一定要早点先开，但是这种药是用甘诶甘滴剂诶底。速度才会紧，伊才会当救到你，也透过的淋巴呢，才会当救到。啊，你若用个吞呢，也经过的微消化，都无啊多较紧啊。所以咱一定要甲家己身体顾好以外呢，那么爱家己注意，个性爱改，莫食伤咸、伤甜呢。只有那里冇搞哦，哈，只有冇搞，咱的会对黏贴黏贴。所以，我你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俺过那今日俺的人呢，那么来扭血压不？啊，该扭一下心跳哟。好嘞，我秀爽，你好，你好。
1: 你好，秀爽啊，呀。
0: 秀爽，秀爽，嘿。
1: 嘿，我要问讲，迄个食降血压袂药？
0: 哎呀，接电线哦，嗨，谢谢。

0: 款野球来试试。
1: 你要讲讲讲你来，你要讲鹅肉你来，你讲去吃三鲜煎饼呐？
2: 对心脏吃好啦，
1: 心脏该好呢，好好好好。阿伯，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那个盖两顿哈。好好好，感谢阿伯，谢谢。哪里有你好？
3: 是的，小姐你好。
1: 是你好。
3: 我吃三鲜煎饼哈。
1: 嗯。
3: 他本来那个做三鲜糕子八糕。
1: 哦。啊，怎么嘞？
3: 那根据检查，好是正常啊。
1: 正常，八个以来啊。哦。
3: 嘿嘿，对对对。
1: 这样好棒哦，哈。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别再放掉哦，哈。再盖两顿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4: 喂，我用三星金宝哈，食了吼，心脏较好，啊个也较袂搞着。
1: 哦，好，好，安尼继续看呢，谢谢，感恩好，谢谢你。去简大哥，你讲要讲过来。
5: 哦，你记得啊，我遐第年啊，你过会记。
1: 本来你讲重点，你讲你食啦。
5: 啊，迄个，我血压本来230哦，即摆食到正常啊嘞。
1: 正常哦，哦。
5: 啊！我的西药剂哦，那个心脏哦，我闭起来上细一粒的啊。
1: 哦，
5: 所以讲大家遐侪人哦，我一粒上细。
1: 哎呦，啊，今麦好无？
5: 好啊，我今麦嘛是甲正常人同款，拢无感觉。
1: 有、哦、啊，你简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哦。我在你老朋友啊，嘿，好，谢谢你哈，好，谢谢。啊，你我来，假如说刚要讲过来，请讲下来，你吃得安那好来，请讲。
6: 我担心懂哦。
1: 嗯，
6: 吃了就好。
1: 三鲜煎饼吗？
6: 嘿，三鲜煎饼。
1: 哦，心脏钙好，阿个啥？
6: 阿个尿蛋白。
1: 放个白了。
6: 放尿泡啦。
1: 哦，放个泡泡加白了吼，阿怎么嘞？
6: 蛮拢好呀。
1: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6: 两个都有吃了。
1: 哦，是哦，两个。哦，你的三鲜煎饼好吃就对了哈。哎，假如说谢谢，我你十几单啊呢？哎，你吃了三鲜十几单，我老朋友呢？好，谢谢。来三片，我们就来讲重点来先，请讲重点，你吃了安那好？
7: 哈，我哈，
1: 嗯，
7: 我
1: 讲重点哦，嘿，来，你吃了安那好？
7: 嘿，我哈是三鲜煎饼，搁吃高钙质啦。
1: 嗯嗯嗯嗯，啊，吃了安那好？
7: 吃了，
1: 嗯，
7: 吃了袂歹。
1: 安那好，来讲重点。
7: 心脏好，
1: 心脏好，哦，
7: 嘿，啊，个迄个高钙质的卡卡好。
1: 哎呦，安尼好，安尼好，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鹅肉，我都讲过，咱这款，真正咱这款三鲜煎饼，你也赶当来食。那我嘛拢有咧保养，啊，我的助理嘛拢有咧食，因为物件好，真正大家食了好，我嘛拢食了介好。啊，你甲看你看你吼，好人买当食呢，唔是一定有竞争的人，因为咱这款真正有手够好，就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啊，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呢，所以当然食这款加做会好以外，较袂食了过量。啊，咱的成分个。一天的量都有够齁，上个一人学了个心丁大侠，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咱心丁大侠啦，不好人家个不个不个，吃咱这罐三鲜煎饼，消化蛮好呢，哎，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口口放药，姐妹给放过了解药，假如安尼串的拢会吃咱这罐三鲜煎饼，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啦，靠这个改两顿哈。那么咱登记拢有在高温的油台买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开下挂，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五点是咱五七六七法兰绒的四季摊啊，啊来十点是咱一罐的产品落地哦哈，上了一罐的点数是你的。十五点是咱的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机哦，37公分的哈，加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阿弟你好，嗨，来吃多阿弟，嗨，是你好，
8: 你秀爽哦，
1: 嗨是，
8: 我来警告你哦，
1: 嘿，
8: 我昨下去看医生啊，我医家牛血压嘛，我血压降170，那干先生，
1: 卡低呢，哎，来接接一下咯，哎，咱正常来80啊，70对了嘿。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好。
1: 好，我秀嫂，你好。
9: 哎，你好。
1: 嘿。
9: 哎，你那个秀嫂，秀嫂，我这边来借问一下。
1: 好，妹妹，嘿。
9: 哎，你我是讲我妈妈无哈？
1: 妈妈。
9: 哎，伊今嘛是92岁啊。
1: 哦， 哦，安娜嘿，安娜，
9: 阿姨吼，
1: 嗯，
9: 拢会安尼喘无吼，
1: 安尼心中啊来，阿星在直播间，我九十几岁了吼，来哟，那么能继续看哈。我拢感觉讲恁都唔好干那听呢，嗯，有疑问咱来卡起来。哎呀，我拢无咧报药房的关系呢，我嘛希望好朋友若无了解人吼，啊，要干那问药房卡起来哦，歹势啦，因为咱的药房伤济，几啦百间咧，我都拢全报出来吼，所以我欢迎好朋友卡起来干那问哈，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爱闪闪，听我唱歌来，谢谢。

哎，对不起哦，哎，因为我的片哦，那个电，等一下，那个片尾片子好像有一点出问题，等一下来。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声声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时间的过够紧的啦，真的吼、哦，阿桑，你安尼活一个年，起码七十、八十、九十，哎呦，有人九十几呢，真的哦。所以呢，咱年纪大的长辈，我希望哈，你若有机会跟领导是说讲。哎，时间是足宝贵的呢，嘛该这个出轨的无啊，吼、哦！啊，恁到少年家呢，吼、哦，来当吼，上好是当咧上班的人去考一挂证照，都我捌讲过吼、哦。啊，考一挂证照，技术方面的呢，当然对个工作方面有帮助啊，以后拜绝对会上会升官呢，对不对啊？吼、哦！所以咱无把时间浪费伫为年轻人哦，诶，飙车啦。阿伯的欧贝乱加毒啊，这个都不好了哈。啊、这个小心注意，领导囡仔忙去淹着毒哦哈。来，帅哥等你哦，谢谢。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你的笑声
9: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

0: 哇，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行的安全，行的安全哈啊，行嘛爱行个就安全嘞，伫遮内吼啊，祝福大家出入哈出入拢会当平

0: 好，出入拢平安，出入拢平安。伫遮嘛提醒着呢，咱一寡长辈时代，要出门吼，尤其是透早一个，尤其是呢吼暗时啊，这段时间视线拢比较较无好，所以呢出门一定爱细腻。出门一定爱洗衣。在华人发生了以后，一阵不停的这个车祸意外，是遇到一名呢70岁细五的妇人，人开车要去卖菜，好、哦、要去卖菜，都好在呢公后乡。这个东富村的路段去弄到吼、哦、水泥的护栏。整个车头全毁，吼！妇人人当场失去了呼吸，加着心跳，送去到病院的医院，吼，宣告不治。警方在咧讲啊，这位呢并无什么监视器，事故发生的原因，吼，这种爱搁调查。那这个70岁妇人人的先生，吼，在咧讲啊，伊的太太。每一天，哦，透早拢会开车出门，去到光复乡传统的市场在卖菜，想袂到呢，吼、哦，就发生了这一件，遗憾的代志，哈、哦，而且终身无法弥补的遗憾，好、哦，所以讲呢，吼、哦，咱若讲透早即下，吼、哦，啊，一及到呢，啊，差不多尾暗。到较暗的时阵，视线不好，吼、哦、啊！大家开车也好啦，走路也好啦，吼、哦！大家拢爱细意注意安全。那高雄，吼、哦，高雄第一站，吼、哦，一名70多岁细地的男子开车经过着七天路，到着中山路口，因为物件落落去，吼、哦，落去啊！伊怎安尼吼？压对扣物件，无打档啊！吼、哦，嘛无扭着手刹车，无打档啊，啊手动也无扭，轿车突然间嘞吼，直接嘞冲去头前，弄着通挡伫车红灯，而这个小绿车，姓陈的男子嘞吼，伊承认讲，迄是伊的疏失，一时的大意吼，压瑞扣物件，结果嘞吼、哦，这个物件是落地。车的卡达板遐，未记哩讲嘞吼，迄、那个打档啊，吼啊，扭手动，吼、打空档，这个车呢，才会突然间嘞吼，向头前冲去，啊，头前多好挡着一只，吼、哦，这个白色的小绿车弄嘞，好卡在。好个在内吼，没有发生吼、哦、这个受伤的情形，但你车损者吼，一定是爱赔人的啦吼。哦过来，这样，喂，财政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大哥好。
1: 啊，咱那产产品今麦敢有优惠？
0: 哎，今麦6000优惠5000，啊，若要放烟花，爱等到10月哦。嘿，即马有犹太啦，啊，不过犹太就是属
1: 一种。我知影，我知影，未足久啊。
0: 好、哦，未足久啊，我知影，你未足久啊。啊，放烟花，大家搁等到10月，啊，你即马会当先叫5000啊。
1: 有啦，咱就安得啊，先叫5000。
0: 嘿，先叫5000，啊，等放烟花，咱再搁甲炖火哈。好。
1: 即马上阵含太太拢有在食。
0: 好、哦、好、哦，含太太两个在食，安尼吼，在食算讲较上小块啦，哈。
1: 对啦，嘛是爱食，
0: 哎，嘛是爱食哈。来，大哥，产品服务，你大哥你讲吼，海王精情通吼，你甲太太两个拢有在食，啊，你在食对部分诶。
1: 我食足久啊啦。
0: 嘿，啊，你食足久啊，食对部分啊。
1: 我是感觉血液较清啦。
0: 好好好好，循环较好，嘿。
1: 啊，筋骨啦。
0: 好，筋骨都好差啦哈。
1: 因为我。时常安尼台北来回做工课开车，
0: 嗯，
1: 有时啊去南部，有时啊去开去花莲啦，
0: 嗯，
1: 东港就转来啊。
0: 哦，
1: 迄你想我几？啊，你想我几岁啊？
0: 你哦，应该听你的声，应该差不多60至70哦。
1: 我 77啦。
0: 哎呦，77可以当安尼六磅几咯？安尼走无简单呢。
1: 我去华人嘛，当天就回来
0: 啊。安尼哈，啊大哥，我请问下哈，你意思就是讲，海王精神通食起来哈，你的精气神较好，所以讲吼，77岁啊，你车安尼咧开吼，啊南北二路咧走，啊人精神较好，安尼吼。
1: 有啊，你普通有的人讲，诶，塞轿车有啊，
0: 嗯，
1: 是不是会哭掉咧？
0: 对。
1: 啊，出掉有诶，就是讲，哇，我拢啊休休三四摆嘛，还佫伫安尼真忝。
0: 嗯，
1: 我大部分就是讲，大概休息两次啊。我等于华人来回啊。
0: 哦，厉害厉害，嘿，真的很棒哦！
1: 啊，我就、啊、不是开车尔呢、嗯，是爱搁做工课呢。
0: 所以我即马吼，两只手拢举开，大头要甲你按赞呢。还王正清通未开着冤枉钱啦，吼、哦，对吧？
1: 对啊，我唔知一直鼓励阮太太食。
0: 好、哦，你先食，啊尾啊，还搁鼓励太太食就对啊。
1: 哦，迄
0: 个，我。大哥，来医生讲个，大哥，我阁麻烦你卡一下，好不好？哈，卡断嘞，唔免钱，你阁搞我卡0800776699，哈，你阁搞我卡电话等来一下，好不好？0800776699，哈，要来食精气神嘞，要来食体力，哈，精神各种方面拢好。哦，安尼酸酸痛痛，扎扎酸扎扎痛，哦，大行就好，大行就好。来，咱拄只大哥，哈、哦，再个麻烦你卡一通电话，开好我一个哦，哈、哦。咱这班的同学，食好爱到小报，食好爱到公告，啊，就煞甲咱做一个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啊，食了老好运。你看咱拄只这大哥，食甲好，哈、哦，啊，得报咱。到的水母的来吃，不然到的水母的两个老的吼，无顾袂使呢。两个老的爱互相照顾呢，吃好的产品一定爱两个做伙吃。无你讲吼，讲真的啦，咱即马咧吼，那辛苦白点，讲要叫囡仔来甲咱顾，无可能，没办法吼、哦、啊，就安尼，互咱顾，像脏啊吼。我就跟一个亲戚吼在讲话，伊了讲啦吼，讲伊呢吼，一个月拢赚30000外吼，啊拢已经退休了啦。我就讲啊，啊你想那一个月你也无咧食头路，你是要对赚30000外？伊讲哦，哦，我食到这个年纪，我若卖用送去安养院吼，我若卖请一个外劳，我一个月就赚30000外。言者有理呢，言者有理呢，吼、哦！你讲吼，有诶吼，真的差不多呢，吼，60、70岁还是几岁吼，都有诶拢请外刊，吼，请外劳。你看咱拄只大哥77岁啊呢，南北安尼走呢，走去华人呢，毋是单开车佚佗呢，还搁做工课呢。好、哦，你看，得食到20米的，得食到虾油，都、就是这骄傲，真的非常非常的骄傲哈。Number one 嘞，产品足神奇，哈、哦，唔是单食高行，唔是单食高行。哎呦，我咧食酸甜，我咧食目睭诶，我咧食心脏诶，我咧食安怎样咧嘞？这是全方位的，全方位，全方位。哇、哦，大哥，你无一个给电话给我一个哈，都食。就是咱这里呢，77岁，我教诶，卡一通电话给我一个啦，哈，来哈，这啊，一名80岁姓桂诶，这个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2: 你好，来，你给我，你今天给我上那个。两罐的迄种清通，好不好？清通，
0: 好，两罐的清通，哈，好，安尼2500，啊，明仔载给你，好吧？
2: 啊，好，啊，今仔有啥物优惠？
0: 今仔无啦，啊，今仔这两罐安尼得3000，啊，得邮台2500，啊，你若要等下吼大组要办宴会，就爱等下10月份。
2: 好好，谢谢，
0: 好，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医生公告，咱今仔有优惠无？有呢。恁拢买习惯啦，吼！ 拢讲哦，安尼就是无优惠，其实有优惠，一罐千五，两罐两千五，哈、哦，啊你拿两行加开，哦，啊两罐两罐，像咱对只大哥两罐两罐嘞哈、哦，这就是原价六千。啊，即嘛犹太五千，有没有优惠？当然有优惠啊！哈、哦，有的拢已经习惯啦，哈、哦。每一次这样子，哦，你拢感觉讲无，已经是哈、哦，好像是固定的价钱，无呢？你若要单一罐，要单一罐是千五，哈、哦，要单一罐是千五哦。哎，大哥。
1: 嗯，
0: 哦，好，吼、哦，咱两个捌字诶，哦，无咧等你诶电话来产品服务。好啊，啊大哥，我问你吼、哦，你讲你食了好，阿伯太太食，阿、啊、太太是咧食对部分诶。
1: 伊即马就是吼、哦，心脏有问题啦。
0: 哦，好好。
1: 用血液啊，可能就是讲心脏科医生咧讲。可能啊，生病啊。
0: 哦，伊个迄个血较落较渴安尼啦，嘿。
1: 对啦。
0: 嗯，哦，啊，你就叫伊了来食海王精全通的对啊。
1: 对啊。
0: 嗯，因为你家己本身食噶食好着，对吧？
1: 对啊。
0: 嘿，啊太太除了讲吼，你讲迄个心脏的问题、循环的问题，佮有其他的问题无？
1: 哦，伊问题真多啦。
0: 好、哦，问什么问题？
1: 多啦。
0: 什么问题？哦
1: 就
0: 卖讲遐济，好卖讲遐济，反正就是吼，食甲足好诶，安尼就对啊啦，哈。
1: 哎，刚开始要无一个月咧啦。
0: 哦，好好好，不要紧，有开始就有希望，有开始就会转变，对不对？
1: 对啦，伊讲安那没什么感觉，我讲你食。动作嘛，模糊呀。
0: 健康的观念吼，爱顺顺啊。
1: 那有人爱食一礼拜，特别欢迎遐好。
0: 啊、哦，有呀，所以讲吼，我咧讲的未药如未得食，药可相信。大哥你很棒哦，哈、哦。安尼阿明仔再寄五千块哦，嘿。
1: 好，
0: 谢谢，好，祝你们健康，再见。
1: 好，
0: 拜拜，谢谢，好，来医生讲个。真的值得鼓励，值得大家学习。大哥哈，你看，你讲七十七岁有几岁无？伊认真嘛？平均寿命来讲，伊即嘛，大家对着保养保健这方面，那有概念，那会样去做的话，七十七岁算开哈，无几岁。你也看，要搁开车赚钱啊，太太呢哈，可能就是。啊，这个观念的问题，哎呦，无遐紧啦，哎，莫个当作魔灰啦，吼，莫个当作西药啦，莫个当作止疼，莫当作消炎的咧食，哈，咱就顺顺啊食，你个想啊，哦，带糖尿病也好啦，带着高血压也好啦，带着呢吼酸痛也好啦，迄拢是经过着几十冬啊，吼，一般高血压、糖尿病。差不多呢，吼，伫呢五十岁、吼六十岁来发生，啊，你这个体质已经呢，吼，伫遐就敢那亲像呢，吼，臭水沟啊水，伊迄个啊，迄个六个啊脉呐，内底太高，已经累积到六十担啊，啊，你讲吼，一礼拜、一个月要甲清河完，那有可能的代志，对不？你酸痛也同款啊，退化性关节炎也同款啊。等到退化的时阵，上届起码吼拢五十年啊，这个关节的磨五十年啊。你要食一礼拜，要食一个月，要食一冬，哎呦，才真！我食一冬啊嘞，是安那吼？哎呦，拢个会牙开疼嘞，拢个会疼嘞。啊，你甲想诶，你迄个大嘞吼，六十冬啊嘞，啊你磨六十冬啊，啊你食一冬尔，你用着嘞吼，即。到六十倍是要安怎比啦？未药如未得，食药靠相信。今买了唔对去，啊那买了对，你就安尼顺顺啊吃，顺顺啊喝，好、哦、至少你有咧食到这两项的话，先甲咱冻掉诶，先冻掉诶。咱哦，你迄落啥陈就讲啊？人讲吼，迄个大禹治水啊，吼大禹治水，要治这个水，要防这个水，你先爱甲冻开呢， 好，你先甲动开，才有后边后续的工作。嗯，唔是讲咧吼，赶紧咧吼，地水就要安怎样，无就一步登天的代志啦。吼、哦，我来用吼地水，互咱看，嘛是爱水把先甲水动开，后边咧才去做爆花。啊，你水无动开，啥物仔？要动水爱做爆花，但是你水无动开，你后边做爆花，水做咧水崩，水做水咧水崩，对不对？哦，这是咱生活。诶，体力、生活的哲理，甲咱身体拢总同款。一里通，万里铁；一里通，万里铁。好，来，甲咱即个讲讲诶，哈。八十岁生过诶啊，一位老大人，不满着楼顶一名细陈诶女房客，哈、哦，就是楼顶楼卡，即马拢大啊，公寓啦，大楼啦，哈、哦，楼上楼下。有当时你出兵到很多问题啊，所以讲呢，吼，伊就不办顶管漏水，生气，吼，总啊呢，啊，去淡水，吼，诶，整容淡水，啊，装，吼，装这个什么呀，油漆啦，吼，啊，搁有啦，将着呢，伊迄个锁，吼，甲伊灌着，迄个三秒胶，甚至讲破坏楼顶，吼，诶，这个水阀。好、哦，就是咧开水的迄、那个，即个呢吼，这样啊恶劣的行为导致着房间内底，好、哦，就是呢楼顶的迄个女房客，伊本身就是一个视障的租客，总啊吼，因为那迄个锁呢吼，用迄个三秒胶甲关掉的啊嘛，好、哦，所以讲呢，要开伊开袂开，好、哦，要开开袂开，这个呢视障的女租客总啊困伫内底。啊，怪地来的，即阵的纠纷哦，都、就是因为厝的漏水的问题啦。那生过的这个阿伯啊，住伫楼卡，啊楼顶嘞吼，因为厝顶尾吼，可能水工啊破坏也是安怎样，都一直涉水，一直涉水，过来盖嘞吼，拢甲这个啊厝头家讲，但是嘞吼。就是呢吼，会发生着这代志，就是呢。两个反应，两个讲了协调了，无结果嘛。所以呢，吼、哦、吼，我这个啊，生过阿伯，愈想愈气，愈想愈气，吼、哦，从阿来归去，去甲买一个油漆，吼、哦，啊，买一个三秒胶，吼、哦，甲关掉的。哎，这呢是找厝主无唔对啦，但是呢，吼、哦，这个厝卡，这个姓陈的女租客，吼、哦，就是一个视障，他就是无辜啊，吼、哦，伊就是无辜啊，结果呢？警方过一天才接到报案嘞，警方过一天才接到报案，去到遐，哇，迄、那个门嘞封死个啊啦，无法度出入啦，赶紧叫派出所来哦。这真的啦，生气归生气啦，有当时嘞吼，咱人对一个袂生气，你跟我讲，每个人都会生气呀、啊，呛到这哦，水拢一直流一直流，啊，拢唔去修理，换阵吼。你我咱大家拢生气，但是呢，吼，你要泄愤，吼，你要来发泄的迄个情绪，吼，情绪的发泄，你也想到安全的问题呢。有当时呢，吼，你讲封锁伫内底，封死伫内底，万一来出人命要安怎？吼，不是不可以生气，生气，吼，爱顾虑着讲，吼，是不是有一寡意外，还是讲呢，吼，你做落去，你。无法度啦，无法度解决问题，颠倒，你就是爱呢吼，吃伤吼、哦、法律的责任，这呢吼，限制个人的自由啊呢，对不对？好、哦，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啊，这首歌讲叫做《一片真心》。财政伫山卡来甲咱接电话，上门高官叫回作文来，咱的新同学，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啊，若讲咱这学姐学长，记得加好到小报到公告，节目进行当中，多多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哦，谢谢。

0: 好的咱就爱学，好好的咱就爱学，好啊，对的事好我们要做，好的好啊，这个无论讲任何一项代志，哈，咱都是爱个求较好。好，来啊，财政借问诶，哈，你灶卡内底还搁放盐味素的人吗？你若无听咱的节目，哈，那就算了。那你也讲咧，有咧听到健康加油站，听到财政，听到咱这班的同学，你煮三顿还搁咧淋着盐加味素。是啊，真正你对不起你自己，对不起你全家，大大小小，哈、哦，厝内底即马呢，咱即班呢，哎呦，才真，我未听到吼、哦，你的节目进程啊，我唔知啊讲吼，哦，这白红豆天然化加啦啦哩啦啦才好呢，哈、哦，有清糖蛋白呢，有复合式酵素呢，啊，拢是天然化加的呢，无染着防腐剂呢。哦，我即马一个知影，主管是啊，南盐味素吼袂下呢，所以啦，你若无听我的节目，啊，就无要紧。但你有咧听到咱的节目，佮听到咱一班同学、吼、哦、学姐学长咧讲，哦，这啦啦哩啦啦真好，所以呢，改变一个，改变一个啊，饮食1000块。1000块会当换回到规家大大细细养生。健康的开始，你有愿意无？1000块足薄的呢，即马1000块真正有够薄的呢。前几工啊，我一个朋友吼、哦、要叫我去啊食巴菲，吼食巴菲，他那个呢吼、哦，就是呢比较较高档的食物啦，吼、哦、高档的食物，你著食一顿，吼、哦、他就挂啊这个服务费啦、清洁费啦，吼、哦、一个人。得个2000几块啊，所以讲哦，即卖钱就薄诶，阿嘛就无开诶，用1000块来换回着规家伙啊，养生、吼饮食、吼按开始按上个基本诶开始来顾健康，安尼你愿意无？我愿意，我愿意，我真的愿意来进攻个。
1: 烤鸡胸煮嘞，足好食诶！我用烤鸡胸，等哦，阮孙仔回来讲伊要食烤鸡胸，我淋竹笋啊，淋迄落葡萄酱啊，淋迄塑料内个红烧丝嘞。
0: 嘿，
1: 阮孙仔讲阿妈，我要去买，
0: 我
1: 用我客客炖。
0: 哦，食甲吼，搁套着对话啦吼。
1: 长猪肉少。哦。

0: 六条无？
1: 嗯，
0: 好，我唔是脚足大脚。
1: 脚足大脚。
0: 嗯嗯。
1: 我做阮在所内爱拢食素食啦。
0: 嘿嘿。
1: 啊，拢会客顿。
0: 哦，你讲拉拉
1: 哩。拢会客顿。
0: 嘿，
1: 拉拉哩拉拉。
0: 哦，拉拉哩拉拉吼，煮啥物拢好食。啊，我有哪甲你分享一个？我昨吼买一个迄种人个平湖的迄落海菜，迄个绿色的，迄有无吼？
1: 哎
0: 哎。啊，甲买一个。啊，甲嘿，甲买一个木拉鱼吼。啊，我讲怎啊吼，淋咱兜的拉拉哩拉拉的淋落吼。啊，加一点点啊胡椒盐，啊淋一点啊葱啊煮。啊，另外话我食三碗。
1: 欸煮汤的综合剂，哎，这味有那袂歹，
0: 真正好，迄搭咱。
1: 哎，我啦，我家咧食，我那煮完。
0: 哎，
1: 对。啊，古因转来爱食素食，我就爱煮素食。
0: 哎啦，不要紧啦。
2: 啊，即摆我就是咧食安怎咧，我就叫咱过来食咧食啦。我身躯脂肪了，我脂肪了拢废了，拢无去啊。
0: 嗯。
2: 我大腿吼，因为我拢以前拢一个大号上次大号嘛。
0: 是。
2: 啊，结果我即摆七十岁过，我实在就一个朋友说我食这样大好，对不对？
0: 嗯。
2: 我即摆了吼，医生就讲要白个医生，生脂肪了，生出侪对不？
0: 对。
2: 我即摆食侪食干吼，什么都不用吃了，迄、哦、脂肪有一粒消一粒消的，所以我看我这星星他们介绍朋友。
0: 哦，美女讲我介绍有够侪人个呀、啊。
2: 我去，哎、啊，你叫我给你介绍个是安那？伊会再写不好多听，
0: 嗯，
2: 因为伫遐只爱做生意嘛吼，泡澡拢唔在咧困，啊，你到六点到八点，所以我就甲你讨你的手机号，伊就是安尼。啊，若有法度，我就甲你讲哦，你要介绍你，叫卡你的这个电台，因为安那电台你就当听节目嘛，对吧？哈，你就甲听，我讲你甲听，你有信心就甲买。啊，迄个啥，迄个南洋路乡吼，甲你买，迄个买，介无甲你买是安那？你敢知？伊甲我搬呢，你先坐伊家，你啊办年会，他买闲话。我甲我人讲啦，你一定爱继续甲我食。我人安那，你敢知？我人是安那，不好的人，但是伊就是安那。卡过来救兵，救兵人家下地群，伊嘛是真较好伊。伊甲我讲，我讲你敢有感觉？伊讲有，因为阮翁昨年三月开刀嘛，啊开刀了，我上个月去食，伊本身拢无啥烂呢，伊嘛靠有带来，靠出去运动，无都唔出去呢，无爽快就袂爱出门啊，对不？
0: 没有，我问你，你算讲吼，恁翁吼救兵啊去开刀等下，你拢无互伊食其他，单海用精神通安尼互伊食呢嘛？
2: 啊，我买白饭我食，无迄个信心，啊，所以我听了你这料呢，我就改讲我食你也食，你对我食，啊，所以我也食，我过来问讲。感觉安怎？你感觉安怎？阿公啦，我究竟拢好呀？靠靠我啦，靠靠咱啦！
0: 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明玉，谢谢你
2: 嘞！真的，真的，我靠，我跟你讲，我靠，有信心啊！真的，我真的很感谢你，真的。
0: 好，哇，感谢你，安尼吃好，拢给咱倒小包。
2: 系啊，今仔都好，今仔都好，我甲大家讲，唔免着讲欠钱，我讲咱今仔够钱嘞。
0: 谢谢明玉哦。你的对牙的酸痛，
3: 我那全身拢来，
0: 全身拢酸痛啊！哦，啊，你对家讲食了有改善，安尼哟，较袂遐尼啊酸痛，较袂遐艰苦啦，哈。
3: 对对，少年做了伤过头去
0: 啊！你少年做过头哈，那恁的年代吼，不是做了过头尔，大家吼未来拢做了无好，
3: 拢无好。
0: 啊，所以讲恁即马食老就是吼，拢在甲恁算笑啊！
3: 我过拢叫伊先下，
0: 好，啊，祝你健康哈，
3: 啊，谢谢，
0: 好，谢谢。
3: 这个来聊，
0: 谢谢。
3: 一波下重播，
0: 嘿，一波好来，谢谢医生公格。喂，彩珍你好，
4: 你好，买一组猪脚，
0: 好，买一组猪脚哈。好，阿明啊，再和你收哦。
4: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5: 彩珍哦，
0: 嘿，
5: 啊，我买一组神秘油，
0: 神秘油爱熬过个家务嘞。
5: 啊，无你也有迄个，
0: 嘿，
5: 迄个什么油啊？
0: 什么油？迄个一种是迄个磷虾油呢？磷虾油在食咱的迄个花的品质的呢？
5: 唔是，你啊，佮一种咧猪脚的。
0: 猪脚，我昨下有咧讲到什么油呢？啊，什么油爱等后个月才有？即马来买月底啊，连咪买卖啊？
5: 哦，
0: 好，好，啊，你再等我，啊，今年还加叫一两箱啊，哈，哈，好，谢谢，
5: 谢谢，
0: 好，再见，来，哈，啊，大家吼，拢在等，彩珍，拢在等你的玄米油呢，等你的玄米油呢，哈，好啊，啊，讲到油哈，我做节目哈，你看哦，我无跟你讲，因为呢，吼，大家拢惊噶，彩珍。吼、哦，迄小米油呢，未起油烟吼，啊，灶卡呢足好清诶，吼、哦，安全呐、啊，最主要安全吼、哦，是原装进口诶，所以呢吼，咱咧啊，整个吼、哦、要进口，恁要出国进前把关严格，咱 要进口入来呢，吼，嘛爱经过着层层的检验。后个月的有玄米油，吼，啊，希望讲呢，这一次，吼，后个月那里在花的时阵呐，吼，那里开始107，吼，啊，大家会当加叫一两箱啊，吼，你若叫一箱的，看要叫两箱，吼，啊，若叫两箱，看要叫三箱，吼，啊，加叫几箱啊，因为呢，吼，这个都是可以放18个月，我人油呢，吼，放几啊冬，无哦，咱就是安那，好咱较新鲜呢。18个月其实呢，吼，叫看你到会零口数啦，吼，都安尼，你若叫一箱的，你就加叫两箱，18个月，你免惊讲食甲过期，也无像即马，大家拢咧搞吹，逐工都有人咧问吼，选米哦，啊，甚至讲咧吼，咱助理遐哦，逐工诶啦，因为助理遐拢会搞我 pass 过来嘛吼，讲哦，才真姐，啊，你诶这个选米哦是啥物时阵呐、啊？每一天哦，询问的人。太多太多的啊、哦！日期也个唔知呀，那熬过月哈，熬过月就会甲咱推出啦。好来，我曾用心爱着你。听歌啊，那些要对财政做服务，电话继续卡。苏门高官叫回注文，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不论我要来吃养生的，要来吃顾身体健康的，电话。拢继续卡，0800776699哦。

0: 来恭喜咱的新同学哈、啊！来，这里大姐，你拄只讲啊，讲咱的学姐、学长遐镜头，你逐项都有哦。
1: 哎呀，逐项我嘛有啊，
0: 逐项拢有。
1: 就是这报告的，一直在听啦。
0: 哈、
1: 啊，啊，较早我都无准到你的节目咧。
0: 啊，这就是缘分啦，缘分还未到啦。啊，即马你缘到福气到北京满啦。
1: 嗯，
0: 系啊，白芥末啊，都对。我讲，迄、那个大姐，你咧食到这两项吼，明仔载你就会收到啊。啊，你一项两粒，两项四粒，你甲照三顿食。
1: 哦，照食，三顿食。
0: 对，啊，饭前饭后拢不要紧。你若咧食慢性处方签，有咧食药啊类的物件，一定要家己戒开哦。
1: 啊，迄个，啊，那如果食这個，了后啊，佫爱食钙片。
0: 哎、欸，这里面都有补充钙质呢。
1: 我就有吃那个钙片跟 B 群啦、
0: 啊。你我讲这吼、哦，这两项在吃补充到精气神，比你在吃 B 群也搁较好。
1: 啊，都唔免买来，搁买来吃咯。
0: 哦，你系你顺拄只迄个大哥讲77岁啊，开车吼、哦，台北。南部安尼咧走走去华林做工课，伊开车吼，讲拢真正精气神足个。啊 ，B 群就是咧顾咱的精气神啊。
1: 对啊，系啊。明早起买 B 群我食啦。
0: 嗯。
1: 啊，买迄钙片我食。
0: 嗯，你即马食的这吼是动物的钙质，啊，动物的胶质。咱人就是动物，所以伊的细胞吼是上钙接近的，伊、的结合密合吼，速度加足紧。
1: 嗯，
0: 哎，像我拄只甲你讲诶，你以前不管食几十万，以前不管食几百万，几百万，不管你像你拄只讲诶吼，你买甲逐项拢有诶，这你食落吼，这两
1: 拢普希望食，
0: 这两
1: 拢互我失望。
0: 吼，啊，这两项吼，我讲诶，要开钱爱买一个无同款，要开钱爱食一个无同款，这两项无同款吼，你以前食偌济，只要你气血未通诶所在，伊会甲你喘气，啊，若牙开较酸较疼，你毋要惊着，一定爱继续食哦。
1: 哦，安尼。
0: 嗯，伊哦，你气血无通吼，伊也着带酸痛啦。你搁食仙丹嘛无效。
1: 没有。
0: 嘿，对，
1: 吼、哦、啊。我这两行都没过未来家啦。
0: 对啊，你着这着我讲啦，米群就是食这，咱人较有精神啦。啊，伫阮中医吼，诶，以理有理咧讲，就是讲咱的精气神方面。啊，所以你甲食，因为你食落，你用你的身体来甲你讲，哦，食着这两行有够赞，食落这两行咧，你减。加足侪冤枉路，阿妈减开足侪冤枉钱，安尼好不好？好，好，谢谢，谢谢你，
1: 阿、啊、
0: 祝你健康啊！啊，
1: 台尊，谢谢你
0: 啊，谢谢。
1: 明仔再拜六啊！
0: 嘿，明仔再拜六，会再好你哈。
1: 拜六休啊！
0: 嗯，对。
1: 啊，我就是加班的啦。
0: 好，加班的好，啊，你钱只给我乌鸟的就好啊、哦。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拜拜，祝你健康，再见，
1: 拜拜
0: 再见。喂，台尊你好。哎、欸，桂英姐，
2: 喂，那个彩珍姐啊，
0: 哈，
2: 彩珍啊，
0: 哎、
2: 欸，那我请问你一下哈、
0: 哦，好，
2: 那个被子啊，那个凉被啊，
0: 是
2: 要盖之前我要
0: 不要不用再洗了。直接盖，因为伊要出厂进前吼，拢有做一个迄个杀菌吼啊高温的迄个处理啊，所以唔免搁再落啊。
2: 哦，
0: 嘿，免，伊个清洁的动作拢甲咱做好啊。
2: 嗯哼，哈、哦，阿姨，以后洗的话，
0: 以后洗你丢洗衣机，阿丽啦，较功夫的用这个洗衣袋，
2: 嗯哼，
0: 嘿，安尼，哦，阿丽用对洗衫机洗，
2: 可以晒太阳啊，
0: 晒太阳 OK，
2: 哦，
0: 啊，卖迄个啥加条柔软巾，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嗯，哈、嗯。好 ，OK，
2: 谢谢
0: 好，不客气，拜拜，谢谢，谢谢。来，需要的财政政府部电话卡，0800776699，0800776699。林虾油，林虾油，林虾油，为什么要重复讲三次？会更清德夫第一名，林虾油，张财政都要好讲到三哥会更的问题。今晚呢，都还没有。正式进入到秋冬天，但是吼，这样的天气热，啊，咱嘞吼，外口30多度，啊，室内嘞20多度，甲冬天唔是同款，温差10几度，所以嘞吼，有诶人是安尼嘞，吼、哦，人讲啊讲，你要交代就未付交代，要讲再见，吼、哦， 都袂赴讲。伫咧台北，吼、哦、台北咧，连接着调查处一名姓金的调查员，伫这个月的17号，吼、哦。这个月的17号，也就是呢，顶礼拜五啊，搁咧上班。下班了后，厝内底的人发现讲：“嘿，啊，下班啦、啊，啊是安怎咧？吼，啊未回来，拢无回来。隔工，哦，你安怎加卡电话也无接？你咧吼，加传来啊，不读不回，厝内底的人就烦恼，是不是发生着意外？请着调查处的人。”帮忙吼，就是同事帮忙催，结果嘞，大家拢下班去啊，唔知影。你知道从17号催到18号，啊，怎啊嘞吼？讲啊，你下班有看到阮什么人无啊？无嘞，吼！啊，你有甲伊做伙出去无？无嘞，吼！啊，你怎去对无？唔知影嘞。结果催家呢吼，竟然发现啊，伊呢已经趴伫伊办公桌啊。诶，迄个电管已经呢，从17号就吹无啊嘛，甲计工嘛，啊吹到的时阵，你甲想，淡薄规身躯拢电酷酷啊！检察官来上检了后，发现讲呢吼，这个啊调查处的专员啊，因为脑出血，就是咱咧讲的吼，中风脑出血去压迫到脑的组织，来造成着死亡。根据着了解，调查局的这个这个调查班第30期，吼、哦、啊毕业的这个专员做人足好些呢，甲着呢一挂学弟啦，吼、哦，甲着呢吼同事拢总呢相处足好啊，因为呢好斗阵啊，大家吼、哦、对伊嘛拢真好啊，就是呢吼安尼人缘足好个就对我啦，表现嘛不哩啊好。那因为吼、哦，这个呢吼，听讲啦吼、哦，这个服务的办公室内底有总共有3个人，案发拄好顶礼拜五。那这个呢吼，姓金的专员平常时啊做代志，就是足认真，就是足谨慎的。那迄、那个办公室有3个同事啊，2个同事已经下班去啊。啊！伊个咧留伫办公室内底咧整理着资料，隔工拜六礼拜六就阁休困啊。所以呢吼，等于讲，迄间办公室3个人，2个人已经下班存疑，但伊呢身体发生了无爽快，要中风进程。即便你呢吼要发出着救助的这个动作呢，边啊嘛无人。所以讲呢吼，真的啦。就是吼、哦，人吼、哦、有诶，是一种文兵啊啦，有人不一定讲救会开，但是至少搁有救诶，这个希望加着动作。那这个就是没有，加上咧吼、哦，发现两工拢联络未着，才拜托同事帮忙催。到家咧吼，隔工下晡才发现啦，几岁？少年啊，60岁尔呢。哦，坐伫迄个办公室诶椅啊。啊，边啊嘞吼，一挂呕吐物啊，身躯嘞已经拢电酷酷啊。因为嘞吼，他要应该是吼，伊要吼，这个脑出血进程啊，伊就是嘞吼，头壳会晕，所以有吐吼。啊，你那边啊有人，都会当嘞吼救着。啊，像这安尼吼，旁边都没有人来吼。淋下油，淋下油，淋下油，很重要，讲3次。唔是有糖尿病，唔是有高血压，唔是嘞吼。你检查出来，你的血油吼，你的三酸甘油脂，你的胆固醇过关才来吃，好好人赶快会当来吃。抗氧化。清除掉呢，吼，咱的自由基，吼，咱的循环较好诶。血钠清，血钠通就袂中风，预防掉心肌梗塞，预防掉呢脑中风，通过掉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食老卖去痴呆去，哦，对吧？哦啊，食老可以当目睭金、耳聪目明。来，0800-77-6699，0800-77-6699，食袂？吃袂，六粒吃落去哦，啊袂吃，即阵赶紧来倒地，啊甲吞落去，两粒吃落去。

0: 进攻阁。阿丽妈妈，
1: 哎，叫做隔壁要滴的，
0: 哦，隔壁要滴的，你甲背的吼？
1: 哎呀，伊就看我那皮肤呢，
0: 食甲真好，安尼吼。
1: 啊，我都改讲啊。
0: 哦，对，哦，这真正爱倒烧背啦。
1: 哎呀，哦，啊，头起咧食唔多啊，真艰苦。哦，
0: 就是吼，拄食一个大哥嘛咧问，吼，像恁这吼学姐，恁就用恁的经验，迄个大哥讲，因太太吼开刀已经开一二十年啊，啊是安那吼食到这，佫会牙开疼。我讲迄是咪咧喘气？啊，你妈妈，你的经验甲因讲，
1: 我开刀啦，开三年外，我佮你食三年外咯
0: 呢。嘿，
1: 哦，啊，唔知啊，听白骨。安尼听位白骨去啦，
0: 嘿！
1: 啊，我甲阮只干妈店咧头家娘，我讲害了，要来坐车要用看嘛，未得去啊，听又要未喘气，两三工就好去，
0: 两三工就好哈。啊那喘过了后，是咪真正足轻松诶？
1: 嘿，啊个卡骨，
0: 嘿，
1: 啊我咧讲诶，哦，卡咧卡骨，一个旧卡骨过麻，啊个食得真好。
0: 哎呦，麻甲旧卡骨拢好去哈。所以哈，阿丽妈妈，咱讲唔惊开钱，上该惊唔买唔掉，啊开着冤枉钱对不？
1: 哦，安那只做了呢。
0: 好，你有那买足侪，食足侪去啊？
1: 对啊。
0: 啊，食的吼，海王煎加清汤，是唔是？甲你以前过去食，拢完全无同款对不？
1: 嘿，较先食遐混杂啦。
0: 吼，免食到遐混杂啦，吼，都两项都足好用的呀，对不？
1: 对啊。
0: 好，谢谢阿丽妈妈讲的。你讲你海王煎清汤吼？
2: 我。个来叫一组叫吼，啊咧，迄落坐咧洗衫，避开迄毒骨人说，我听听啊，即马吼袂啦，有差啦，
0: 有差，
2: 有差，我来讲过来订一组，
0: 好啊，好啊，安尼啦，
2: 大波人足天气啦，
0: 对，我讲吼，热天气的吼都袂堪进吼，身体吼在甲糟蹋啦，你即马食了好吼，恁老翁诶吼就该问啊，某诶啊，你是食啥咧？
2: 惊火都脱掉
0: 诶，袂袂。哦，对，哈，
2: 我是讲保养一下。
0: 系啦，
2: 啊！你着照三顿食，啊！你也食两顿，咁唔要紧。
0: 无，我讲你也要食两顿，就是三粒三粒安尼。
2: 哦，安尼。
0: 嘿，对，吼。
2: 一路吼，一三粒三粒。
0: 嘿，对，一行拢三粒。哎，对，迄空心吼，食饱拢食拢袂晓。安尼拜谢好你。好，谢谢。感谢哈，阿丽妈妈讲的啦，哈，来啦，吃好到小宝到功德啦，啊，惊嘞哈，都是惊去塌掉的啦，人都安尼啦，吃老嘞哈，毛病多啦，啊，这嘛艰苦，遐嘛艰苦啦，目睭那无爽快，人讲目睭啊，那咧艰苦哈，无足艰苦啦，啊，那咧生的成功生足艰苦啦，哈。啊啦嘞，迄个血压的问题，就讲血压的问题啦，吼，啊，就惊去脱掉的，惊吼一工，吼，啊，就安尼未付交代，惊一工嘞，吼，带着一卡一手，安尼念念啦，对吧？啊，海王煎清汤，海王煎清汤，俺阿丽妈妈讲啊，哎呦，食这较未复杂啦，吼，阿哥嘞，吼，未开掉冤枉钱，来，以上功德哦，谢谢。
3: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目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2: 耶，阿嬷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8: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好啦，哎好，阿咱明仔载一万啦哈，好好下晡班有，嘿，一早时也较无闲哈，好，阿咱下晡好哩哟哈，好好好，希望他啊，再见再见，祝你健康，拜拜，谢谢，来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加开就是四粒。这顿加只四粒，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啊。这四颗威力无限，好、哦，限规你食几枚，食几捧的安尼。搁有好，除了讲产品，爱甲咱倒推广，报人来吃，阿买报人来听，咱节目来听。哎哈，哎哟，从张张啊吼，这个新同学就跟我讲啊，蔡真啊哦，我多好听你的节目，听一阵啊时间呢啊，啊你什么时阵时间有重播啊？哦，蔡真重播中到十二点到两点啊，暗时啊嘛是十二点到两点啊，伫对家唔是大家区域拢总有重播。不是大家区域拢总有重播，安尼要安怎听？简单嘞，就简单嘞。你知道现在有一个哈科技的东西，超级无敌的好用啊！科技的我未向呢，会啦，就简单嘞。这项科技的几乎即嘛，人人拢在你身躯边，大家拢在你身躯边，叫做手机啊。手机啊，诶，这个物件，吼，科技的物件，足好用诶。你伫 A P P， 吼 ，App 内底改下载微微笑广播网，安尼就好啊。财政我不用用呢，不用用叫恁兜诶少年来用啊。伊少年诶咩呢？啊，唔较简单。你咧吼，要拿手机啊钱。去手机啊遐，吼！你拿钱的时，你就拜托遐小帅哥美女，小姐啊，吼，帅哥啊，啊，你搞我吼，哎，就用一个啊吼，微微笑广播网，啊，你会记哩 ，A P P， 吼，你叫伊改下载，安尼，足简单嘞，哦，拍起拍落，伊就造出来相关字，你就看到一个粉红啊色的 logo， 迄就是老的啊老机啊，吼，迄个。迄、那个 Q 版的，诶 ，local 底下，用用诶，拢放伫你诶手机啊面。啥物时阵要点咧？财政，啊，你是第几台啊？唔免看几台呢？你只要记着时间，中昼十二点到两点，暗时啊十二点到两点，哈、哦、啊，咱宜兰遐，或者是啊四点到八点是重播诶，啊六点到啊八点，这是现场诶，安尼。你就甲看吼，你就看到彩针两字，安尼就对啊。只要时间，你若记好掉，你自然你就会当找到我，吼，自然你就会当找到我。到下早时啊，六点到八点，中昼十二点到两点，暗时啊，两点到十二点到两点，吼，啊，搁有四点到六点，吼，这个早上的四点到六点，你只要有下载 app， 你就拢听会到啊，好不好？0800776699，会给你吃好，到时候报到广告。节目足精彩的，节目内容呢非常的充实，播人来听。你看哦，你们哦在台湾安尼听，咱哦马来西亚，哦马来西亚有咱的听众呢，有咱的产品爱用者呢。马来西亚的朋友，吼、哦，伊嘛是用 Apple 听，啊，剩这两天，这两天呢，吼、哦，我接到一位，咱华人哦，华人遐咱是无频道的哦，啊，嘛有华人呢，吼、哦，啊来甲咱订产品呢，对不？所以呢，吼、哦，这个科技的东西很好用，而且呢，吼、哦，免阁再去开钱，手机啊，直接下载。好，咱的节目你就听得到。咱公司有十几间电台，吼，拢总听得到。出国嘛听得到，唔是区域限制呢啊。从我出国去吼，我嘛是呢吼，点对听看卖一下，吼，安尼点落就好啊。吼，一技成功啦，吼，用一只手指头， 用一只手指头，好，你今日到全世界拢听咱的节目，听会到。好，0800-77-66-99 0800-77-66-99，上该惊就是无一粒无定时的炸弹，哈、哦，你啊，拄只咧讲的迄、那个调查局的，哈、哦，就是60岁，你讲实在哈、哦，咱人哦，自出世、读册、出社会。到加六十岁，到加六十岁呢，吼，就是准备啦，准备朝都要退休啊，好，准备要退休，好，心情在调试了，哦，哎呦，我搁做工课做几世人，哈，我那呢，吼，65岁退休，我要安排去对，我要来种田，哈，种田，有人呢，吼，啊，以前吼做公职的人，哈，都有一个，有一个呢，吼，是一个局长。局长呢？吼，警察局的局长，啊，伊退休了后，吼，伊就去种卡，哦，啊，用一块地，哎呦，家己种哦，哎，真正嘞，吼，迄个时阵完全拢无压力，哦，种果子啦，吼，种菜啦，啊，家己食啦，啊，分享给别人啦，迄做家不亦乐乎，吼，伊讲嘞，吼，逐工，吼，去心情有够轻松的，啊，佮有咧动，所以呢，吼，心情那快乐。起码只拿一，搁再加上着有咧动，哦，身体有够好诶！啊，看到伊拢安尼笑眯眯，无你讲讲做警察局诶局长吼，伊咧迄个服务诶时阵，是毋是面吼，着敢那亲像迄个包公有无？啥物叫做笑？毋知影。啊，即马退休了后哦，吼，笑眯眯眯眯啊笑，你看。差不多60岁吼，大概都拢咧计划啊，也是讲咧吼啊，我来吼对世界、对国佚佗啦吼，安怎样都会这个计划着这个款咧，也是讲后来朋友招诶，哦，从我诶朋友都有人咧吼招诶啊，因为迄是比我较侪岁啦吼，退去我，然后咧吼，就伫高雄啊坐火车，阁毋免钱吼，啊就坐去到台东，一礼拜咧吼去遐泡温泉泡一天啊，哦，你看，迄生活咧吼充满着迄种心情的富裕啦。吼、哦，唔是钱吼，钱迄是无人要共讲啦。哦，伊个心情你着感觉讲足好个啊，伊个情绪就是足好个。啊，好个有分两种，一种个哦，就是咱个心理个好个；一种个就是金钱上个好个。啊，你像安尼，吼、哦，60岁，根本就来不及讲任何一句话。哦，连要享受着，拢阿未享受着，啊，就移民去天国啊。所以呢，吼、哦，这个会个品质，我讲。会讲清道夫第一名林下友，有的人拢讲啊，我有咧食什么货呢？啊，我无高血压呢，我无糖尿病呢，吼、哦，哎，唔免食。人吼、哦，往往拢是安尼啦。伊咧踢掉的时阵，你的血吼、哦、在底下咧踢车，底下咧期盼啊，底下咧生气啊，你家己都唔知影，这都是一粒无定时的炸弹啊！你要看作者吼，中风的，甚至梗塞的，拢讲来讲啊，以前伊也无啥物问题啊，啊那安尼来，今仔日讲予咱听，血管阻塞，血管阻塞咯，不足70%的时阵，你的人未感觉讲无爽快啊，迄70%偌恐怖啊，你敢知影？当然，你若超过着70%，你的血管，你的血已经落甲。塌甲足严重啊，人才会感觉无爽快。咱来分血管吼，塌的时阵，第30%完全无症状；塌甲50%，你嘛拢无感觉。啊，所以讲吼，这吼真正安尼戆戆啊食，戆戆啊过吼，啊酒戆戆啊啉，啊薰的戆戆啊布，迄种吼，伫迄个鬼门关遐咧说说呢。等到你的血管来烫到塌到70%的时阵，你人才会感觉无爽快。但迄呢吼，真正足危险的，画一个爆就爆去，画一个惊去就惊去啊呢。喂，财政你好，
1: 我点歌
0: 好来，
1: 迷迷恋爱梦，
0: 好迷迷恋爱梦哈，好 OK， 好谢谢。二来哈，底家呢财政吼，是安那甲咱讲， 讲这个磷虾油，南极的红宝石，但恁一定爱去找到升级版的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像你讲这个妈妈嘛在讲啊，磷虾油有啦，我有买啊啦，吼、哦，因为呢，我还蛮做生意。哦，我有买就买啊！哈、哦，再来哈，人讲讲，哎，我都有啊，怎样？啊，伟人拢讲，哎呀，才真，真正，我过去呢，食磷虾油，甲你咧讲的磷虾油，食开吼，真正是无同款。你打阮吼，带南阿溪，啊，高雄南阿溪阿叔在度咧讲啊，伊讲买一罐2800，吼，啊，食开呢，比吼才真咧甲咱讲的迄效果佫较歹，所以呢吼，同款无同师傅啦，白白磷虾油，啊，这是过了八种。啊、那个效果啊，伊个萃取过程都拢无同款，对不？来，甲咱讲吼，磷虾油除了讲清肺油、通肺咯，改善着咱个血液品质，和咱个好困，内底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阁有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血脑屏障，内底有丰富个 omega 3胆碱。磷脂质内底的虾红素，这会当改善着咱的血管的弹性。你的血清不一定你的血管有弹性呢，血管会老化呢。长伫节目内底都甲咱讲啊，那咧磷虾油咧食，阁会当咧吼促进着咱的钠的排泄作用。因为咧高血压的人，为什么医生会甲你讲啊？你吼食较清，食较清诶，吼、哦，台语讲叫较清诶，啊，那华语讲叫做较清淡诶，是安那拢会安尼甲咱交代，因为钠含量伤过高，你的血压会升高。啊，磷虾油内底有不饱和的脂肪酸，会当保护着咱血管内底吼内皮的细胞，减少着咧脂质吼囤积吼沉底。改善到呢，吼，咱的纤溶功能，当然，哈、啊，彩珍还是要呼吁一下，要活就要动，要活就要动，哈、啊，啊，大刚安尼上盖好，这国内国外拢有研究，大刚呢，吼，会当运动半点钟，啊，老大人，我无建议你去做，吼、啊，这个肌耐力的一个动作，咱会当行路，吼、啊。纯咧年纪较济，我拢鼓励人走路啊，运动细胞较无好诶，筋骨络较无好诶，吼、哦，走路上介好，走路咧较温和啦，较无运动伤害啦。啊，若会骑脚踏车，你就去骑脚踏车；会用游泳诶，你去游泳。吼、哦，啊，有诶人年纪较大，嘛有咧拍乒乓啊，吼、哦，也是讲咧吼，咧、哦、拍网球啊。其实有动通通很好啦，啊，包括着即马吼啊，人咧流行超慢跑，吼、哦，超慢跑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吼，适、哦、合着中老年人啦。就是年纪较侪，啊，咱咧啊协调性较无遐好，吼、哦，平衡感较无好，吼、哦、啊，咱咧体力较无好，吼、哦，有当着袂歹啊。我吼、哦、诶，伫高雄科工馆遐吼进前，我去吼、哦、啊。一对翁仔某，一对翁仔某呢，吼，看起来差不多有那八九十岁啊，吼，按着咧做迄个健康操。我讲吼，人个健康操幅度出去，吼，是爱手安尼弹出去。啊，这两个老翁公婆啊，差不多八九十岁啊，拢去。啊，因吼咧弹，吼，人安尼弹出去，吼，用着咱的迄个啊背膀的力量，吼，安尼弹出去，弹出去。但是咧，这对八九十岁的老翁公婆啊。你就感觉讲，因打枕头啊咧动尔，枕头啊吼咧尿尔，而且枕头咧尿，佫毋是像少年人速度遐紧呢，遐尼遐猛切呢，伊就安尼尿一个尿一个尿一个。但是我感觉吼，真正是无简单，真的不简单。你要动，吼、哦、有动的这个念头啊，就袂歹，啊佫会当做。无论你动的吼，这个幅度偌大。哦，我做欣赏这对老翁公婆啊，食到八九十岁啊，吼，啊，两个佫带去科工馆遐，啊，对人咧做迄个健康操，很好，很好，不错，不错，哈、哦，来，啊，要动咧吼，都爱动着咱的筋骨络啦，啊，那筋骨络的吼，交代交代吼，20米的加着磷虾油，啊，那个咧三个的交代吼，20米的加磷虾油，啊，才正。二十米的，还当巩固着循环咯， 心肝脾肺心，中医的医理有理，你唔免怀疑。好，电话甲卡，自问倒来啊，踏出着第一步，改变着你后半世人的人生。0800-77-66-99哦。

0: 好，安尼，我来做节目哈，好，安尼明仔载就是5000啦，哈 ，OK OK， 好，祝你健康，再见。赶紧的，好彩真来来进一个精彩的广告。你讲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吼，你的三哥拢安怎
1: 啊？当然会啊，年啊，会啊，拢160几呢，也有一点啊，剩140几，再130、132，啊，加80。哦。啊，那涨话呢，110几，加70几安尼。哦，
0: 安尼安尼安尼，拢足水，拢足正常哈。啊，都海王精清通食食的吼，你讲的，若要食这两项，拢唔免烦恼，安心放心家食对无？哎呀，
1: 我食几啊？
0: 食几啊？当啊吼，系啦，找这两行海王精清通，未开着，我拢都当作药。

0: 伊伊是讲老母啊，啊你敢食遐侪粒敢会使？我会使啦。伊就一盖一盖两罐两罐，啊一盖两粒两粒四粒来食，啊三顿食安尼啦。即款的唔是讲食盐还是虾米货呀？无用的。
1: 嘿，对对，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你阿未食海王精清汤进前是安怎？
2: 以前哦，迄条鸡高血压吼，拢二十几年，拢长期拢食药啊，食二十几年啊。哦啊，食到食头要一年遐吼，我啊医生开的药食落来，啊，佮含即个食落来，煞血压很降啊，剩无一百啦。
1: 吼、哦，你算讲吼、哦，你的高血压食处方签的药已经食二十几年啊。
2: 对。
1: 啊，听着我节目吼，海王精清汤加落去，血压同啊降加无一百安尼哦。
2: 系啊，我真惊着人吼，医生的药人紧停起来。医生讲，医生才无开药给我吃吼，啊，即马干那食，无咧食食降血压的药啊。
1: 好，医生药啊都无吃，你当阿种纯粹吃海王精加清汤呢。好，啊，你即马血压都拢维持正常
2: 啊，
1: 吼。
2: 系啊，见阮咧社区，大家拢来量血压，都拢无超过，拢正常正常啊。
1: 恭喜你，恭喜你！食二十几档啊药啊吼，其实食侪吼高血压的药啊来食侪，咱的迄皮肤会长薄薄，甲比卫生纸还佫较薄呢。
2: 安尼哦，
1: 抗凝血剂，食到尾啊，皮肤啊吼，比卫生纸较薄灰，啊，着规根皮流开啊。
2: 啊，我就是脚骨咧疼吼，脚骨、脚头乌两个脚头乌会疼，啊，准买来食，是讲这脚头乌疼哦，足痛苦的，准买来食，啊，准唔单个含降血高血压，准降啊上低，降啊剩无一百。
1: 哎，就是讲吼，咱的迄、那个血吼，那清循环那好，伊的血压就袂欠悬，啊，佮刷落去咧，咱的血管吼较有弹性呐、啊。啊，你讲你迄个酸痛部分。有给你改善吗？
2: 有，身体完了改善。
1: 哦，安尼哦。
2: 啊，搁手麻，手麻，暗时咧困手拢会麻，完了改善。
1: 完了改善吼。
2: 嘿。
1: 安尼，你讲，你食海王精清汤。改善偌济部分，
2: 三四项咧，
1: 三四项你讲诶，
2: 救救脚筋啦，
1: 救脚筋吼，啊高血压，啊你诶手麻，
2: 手麻，系啦，啊个吼，即卖咧尿尿吼，迄便所吼尿尿尿出来吼，清清无较早拢安尼落
1: 落，哦，安尼你规身躯那吼，安尼里里落落诶呢，
2: 系啊，
1: 哦啊即卖还用正清通姐姐，你看两项唔免互你瓶瓶罐罐买一大堆点对，
2: 对，
1: 吼、哦、恭喜吼。你食海王精清汤咧，食对部分啦，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3: 我是两边手骨头吼，拢爬起来拢食疼啦。我就是有时吼，我有做残，有时啊，就讲去甲骨里头骨骨咧，食了就未歹。我是讲好啊，无过来纠正。
1: 嘿，你个未歹是安怎未歹？爱讲
3: 就较未疼
1: 啊。哦，较未疼安尼啦。
3: 我过拢我嘛拢会变死行咯。我正脚有一脚有开刀，倒脚无开，无开吼，啊是也过疼疼，啊只只有敢那有较差。
1: 有哪有改善吼？啊，如你讲吼，你收掉你食几工就感觉啊？
3: 我食头一工尔吼，哦，手骨头就差了。退来吼，退来我就甲食落去啊。
1: 拄啊好，今仔日要来买第二盖尔，对不对？
3: 系啊系啊。
1: 你也看吼，我咧讲话有实在无？
3: 我就是逐工拢听哦，听你咧讲话是来，啊，佮大家拢讲拢真好。
1: 你食着就知影讲吼，财政咧讲话无操蛋，对不对？
3: 系啦系啦。
1: 嘿，迄个喘气吼，你存有诶吼是退化。退化你吃较慢，啊！你是安那？你吃第一天，你就随有感觉讲，手骨头呢吼，较袂疼。你迄是拢吼气血不调的尔，迄无较严重退化安尼。退化时间就爱久较远。啊！你若气血袂通，吼，迄个拍气血吼，真正一百一中。安尼阿如我问你吼，像你这安尼吼疼的部分呐吼，酸疼的部分，你捌食过其他的产品无？
3: 捌咯，哦，食几啊项哩？
1: 嘿，哎
3: 呀，食真济项。
1: 食真济，啊，食食甲海王精清。
3: 干那食食咧吼，都安。咧嘛无啥迄落，啊，干那食真奶较好讲，我就讲啊，我啊经过过来叫一下，
1: 对对对，好，安尼阿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3: 好啊好，
1: 好，谢谢阿如，祝你身体健康哦，哈，哎呦，唔知影咧，以前买较济咧，食较济，啊，我唔知影吼，开食了这趟价，你好，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商品好。唔免操大分鸡贵，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啊过去买一大堆，食过骨啊罐，即马咧吼海王精清汤两行，啊食什么也好，啊这行哦也、啊、好，迄人也、啊、好，就是这么好呢，就是这么赞呢。不怪吼，咱拄只新同学讲，哎呦，我咧听吼，咱一班的学姐学长，啊，大家吼安尼讲，好啦，我给我家己一个机会啦， 不对，机会是你自己给你。

伊个，唔是任何人给你个，即算电话、抄个、记个，卡好记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海王精清汤喝汤头，以上功德。

0: 咱对这来讲吼，70%吼，进前会更你有他调的，拢未有感觉任何的无爽快。爱七十了后，你人真系无爽快，不比讲吼酸痛。那有一点啊酸，一点啊痛，有的人咧痛感神经吼、哦、较敏感的哦，紧的哦，消炎止痛的哦。你的骨头拢赶紧的，早讲要来补充着钙质。你的关节咧，那咧酸得痛，你早讲要来吃着高钙质的。但是血管吼，就是足顽皮，啊足顽皮咧吼，伊、哦。要休息就生命速度就足紧。你看艺人哦，30几岁，有一个呢吼，伊个艺名叫做山猪吼，山猪38岁，拄好今年哎，旧年啊，今年的代志呢，38岁了了，因为呢吼，伊个外形就是呢吼，较武钝吼，阿都乌乌啊，所以呢，伊个艺名叫做山猪哦，阿哥包括着以前。啊、这个作曲作曲啊，哈、哦，马兆俊啊，哈、哦，那个是比较肥胖的，哦，啊，佮有迄个龙翔龙较大颗的，啊，唔是大颗的只诶呢，瘦呢，哦，你看那个谁啊，小鬼30几岁呢，有瘦无？罗碧云59岁呢，有瘦无？59岁啊，保持存了18岁诶身材呢，安尼敢有瘦？唔是大颗的人只诶呢？中风会心肌梗塞呢啊，瘦的嘛是会来。伫遮呢，彩珍甲咱讲，你若有以上五个原因爱注意，以上五个原因，这是咱的内政部公布。这个很多年之前啊、哦，很多年之前啊、哦，哈、哦，加着咱的啊寿命会长短，加着咱的基因，加着咱的习惯，加着运动拢种有习惯来。造成到第一名、哦、第五名就是失眠、啊、这是呢经过到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收集、哦、登到40年这么久，在这个流行病学来调查发现，说你若是长期失眠2年以上，死亡的风险增加到58%。失眠不是提升到死亡率而已，爱心脏病、爱糖尿病、爱肥、爱会呢生到癌症，包括到老人失智、忧郁症，这些病跟到失眠当中有息息相关。因为睡眠不足会引起到体内慢性发炎的缘故，为什么才真一直跟人说磷虾油一定爱吃，一抗发炎、哦、抗氧化、抗发炎，效果真正就好诶。哦，不是前会有同会，你唔要把磷虾油当作吼前会有同会咯。这样子呢，对不起磷虾油啊！哈、哦，第四名就是呢，哈、哦，这个孤单，有诶，哈、哦，老伴走了，哈、哦，啊，过当年，啊，过2-3年，啊，到了吼对咧行，诶，孤单会影响到咱的心理层面。所以呢，国外有一项研究就讲，你若孤单的心理，你无法度享受一个人的生活，死亡的风险增加到26%。长期吼无伴孤单啥意思？会乎咱呢免压力降低，心理的压力造成着呢吼无健康的生活习惯。有的人吼食老啊，爱饲一个宠物，为什么？有一个无人他讲话，伊就对动物讲话。这嘛是足好诶，或者是讲吼，你看咱即卖老人社会福利有无？迄、那个日照中心呐、啊，哦，就是教恁吼啊，这个运动啦、啊，教恁做啥物物件啦，就是无爱好这老大人咧有这种孤独吼、哦、孤独的问题，吼、哦，教恁喂昂啊，教恁运动，吼、哦、啊，教恁拔肉掌，教恁吹过，吼、哦，拢总是咧恁是会向诶安尼。所以呢，吼，你看，吼，这个就是呢，伫咱的唔是讲吼社会，吼，伫咱的国家呢啊，包括着呢世界的医学健康方面，拢有重视着。第三名就是呢，吼，足侪人，我感觉我嘛，这个我有那吼是这个高危险群。第一名的原因，第三名， 坐足久诶，无爱叮当，好来坐若毋叮当安怎，人容易大哭，会来造成诶伤害，比你想象当中还要大。坐伫遐毋叮当，毋是无运动尔咧。WHO 哈、有咧讲，坐伫遐久坐无爱动诶人，不止会大哭、糖尿病、高血压、癌症嘛是。为什么感情是因为呢齁你不当啊齁你的代谢不好啊自由基齁它会攻击你的细胞啊。喂财政你好。
1: 喂喂你好。
0: 来英达。你好。
1: 你好你好。啊搞完了黑啊有细管。
0: 好黑啊有细管齁。
1: 五千齁、
0: 啊。五千阿米阿仔好你哦齁。
1: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再见。来买黑啊油齁买黑啊油等了个卡。好来来跟咱讲齁甚至你知影无这种呢久坐的人啊伫呢全世界。每一当这数据齁真正太惊人诶。坐好好喔唔要倒头栽喔。你嘛全世界因为坐唔叮当笨蛋叮当齁死亡诶人呢达到着200万人啊。太恐怖了这从今天给给我当我在我大刚刚背楼梯背楼梯背楼梯齁、哦。好啦不管齁年纪多少啦动齁、哦、就是最好啦齁、哦、要动啦要动一定要动啦齁、哦。我是大刚刚的背楼梯齁、哦、一楼四楼啊的背背背背背背背安内齁来。那根据的统计指出的讲来台湾人齁坐的时间齁、哦、这项有哪最厉害因为呢齁、哦台湾的这些老大人以前都做过头了现在、筋骨肉酸痛走就痛走哪痛他就笨蛋痛对不对喂财政你好来大姐
2: 我要好汤头一组
0: 好来好汤头一组明仔给你收
2: 好
0: 谢谢大姐再见谢谢来医生公公齁你刚才坐地下不叮当坐久的时间啦久坐啦齁久坐台语讲叫做坐地下不叮当啦不是讲坐拢无叮当啦齁就是讲坐咧都坐足久啊齁啊都无咧尿啊都了放尿啦都了去便所啦都了去食饭啦都了啉茶安尼而茶有诶齁搁放伫身躯边啉茶嘛免去倒呢齁就安尼你看嘛坐诶时间齁久坐诶时间咱台湾占着呢齁世界各国第三名也就是讲齁上笨大当诶台湾齁世界200几个国家第三名咧第三名咧哦，这危机四伏，因为坐你唔叮当，血液伊就未流动，血液流动的速度就降低，容易造成着血管阻塞、塌掉的高血压、动脉硬化、提高着心肌梗塞、急心症、脑中风的风险。啊，进来，进来，进来，吼！别开动一下，哎，节目哪听？吼，啊，你别开夹一下，无代志呢，吼，一点点啊，紧要，没事情，吼，去放一个药，有哪好，有惊大就好啊，有惊大就好啊，吼，坐会超过着30分钟，坐拢无叮当哦，你着坐伫遐，吼，啊，拢唔叮当，超过着30分钟，打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就增加着2.5倍，癌症。也是会增加到风险先公告这等一下公布第二名跟第一名等一下公布第二名跟第一名先来听一首歌一下谢谢来只要你回头王世贤的歌声、王世贤不简单哈、演踏卡球到现在你看哦哈、多久了他的身体状况都保持很好的爱运动啊

0: 喂，大姐，这饭前饭后拢会食的啦。
1: 啊，我咧想讲哦，啊，捌食过电台的药啊，吼。
0: 我甲讲来听，恁厝边个甲你介绍，吼、哦。伊若无养好，伊袂甲你介绍啦，吼、哦。简足简单嘞啦，伊也无趁汤，也无趁粒，吼、哦。啊，就是食了好，唔正，甲你介绍。
1: 哎、啊，较轻啊，我较重啊。
0: 啊，轻的有轻的调整方式啊，啊，重的有重的调整方式啊。
1: 我买伊去帮我两百几啊，膨胀啦！
0: 哦，膨胀
1: 啊！啊，我煞惊着啦！
0: 啊，这恁这糖尿病就是新陈代谢症候群啦、啊！啊，这两行咧，才会当增进着咱的新陈代谢呀、啊！啊，你若讲哦，糖分的这吼、哦，咱家真正好、哦、有够侪人。当然啦、啊、吼，唔是讲哦，糖尿病会当医好啦，但是吼、哦，你食你的糖分会稳定，你的糖化血色素会降，你的西药都免食个遐重。哦，我讲话足实在。
1: 啊，这人食一组，敢有感觉？
0: 食一组有感觉，你食一组就无爱食，安尼唔好买。
1: 唔是啦，
0: 吼、
1: 哦，我是讲食一组敢有感觉。
0: 无、哎、一定爱看你看咱的体质，有的人是一种吼慢皮的体质啦，啊，有的人速度足紧啦。哦，因为安那，我无啊，互恁开着冤枉钱啦。你若讲吼，我今仔日吼开五千、一万啊、一万、两万，我特别甲这个糖尿病食好。安尼我也甲你讲，你
1: 这个登记的啦，我知啦。
0: 哎呀、啊，这个五千、一万吼，咱来看要来游览，还是要买什么来吃？因为咱讲话吼实实在在，我袂因为要做生意，要做这摊生意，啊，该讲吼这有效，啊，这吃袂要紧，啊，赶紧吃，赶紧买。我无爱，你买这个物件来保养，你首先你的观念一定要健康，观念若无健康吼，我讲无信心，无信心吼，食无去海钓啦。
1: 我有咧食白种的保养，
0: 袂要紧啦，袂要紧啦，
1: 啊你，袂要紧，食到就愈食愈感觉愈歹啊。
0: 袂要紧啦，啊你考虑看卖一下，你若感觉讲，哎，恁厝边的吼，你也相信伊，啊我今日你含我讲话，你若感觉我讲话，无人像我讲话才实在啊，你若感觉讲会当信任我。啊！你正来买，啊！若无的时阵，你听节目就好啊。安尼，
1: 啊！你随时卡，随时拢会当接
0: 的。我若无接，就是我的助理接。
1: 哦，
0: 嘿，对，好、哦，安、哦、尼好不？
1: 主机好伊就好。
0: 主机好伊，啊！你才有电话啊，哎、啊，就叫乌鸟的客过、嗯，啊！你真好乌鸟的就好啊。
1: 哦，安尼管即嘛，即嘛只做五千就对了。
0: 哈、啊，对，安尼俗一千啦、哦，五千的俗一千啦，哈、哦哦，好 ，OK， 好，哎，无人像我讲的安尼，接是接的啦。嗨，来，你好，我彩珍。
2: 那个青铜的细管。
0: 好，来青铜细管哈。好，安尼大哥，阿明啊，在乎你哦。
2: 好，
0: 谢谢，拜拜哈。来，以上公告，赞的产品哈，真的啦，不啰嗦哈，啰嗦没有用，一言一中，千言无用哈，爱家己观念对，啊，你才来买。啊，无嘞吼，讲哎呦，听人讲，啊，搁三心两意，等下惊死的，放下惊飞，等到我这条款嘞，我搁无爱买，因为啊呐，买嘞，拍拍咱的信用。啊，影响到产品的效果。啊，你当然吼，感觉讲好来，身体搁家己的哦，大家拢食甲遮好。啊，厝边含你有熟识，对无？甲你报啊，搁你惊啥？喂，彩珍你好。
3: 班呐、啊。
0: 哎、欸，来温香。
4: 嘿，你好。
0: 哎、欸，你好。
4: 哎，啊，迄、那个，一种迄个一组拢五千
0: 遐。嘿，一组五千对，啊，两罐安尼。
4: 哦，安尼好。
0: 嘿，对。
4: 好，那我是新朋友啦。
0: 欸，你家有你住伫安南区，啊有资料就免阁留啊，直接明仔载乌鸟的客过，啊你真好乌鸟，安尼就好啊。
4: 安尼好，嘿，他是写敦安街吗？
0: 我只打会当看到区尔，因为你老这个地、
4: 哦、安南区哈、
0: 哦，嘿，对，你老这个地址就是这个尔，安尼。
4: 哦，安尼啊，是明天会到吗？
0: 欸，明天早上会到。
4: 哦，这样子哈、嗯，好，这是五千块哈。
0: 哎、欸，是啊，你要叫三等价，按两粒哦哈。
4: 哦 ，OK，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拜拜哈。这嘛新同学恭喜你，哎，彩珍你好。
5: 喂，彩珍。
0: 喂。
5: 那边听你直播讲，实在讲真那种，你也讲蛮种严肃的听，我嘛这个是讲是够实的。
0: 我这奇葩啦，无人像我咧讲个啦。
5: 哎，白大，你敢知咱安怎讲？你若是要叫靠这个做见证，还是要身体较靠个？啊，你问当时搞那只门槛嘞，问咱个我配音。
0: 哦。
5: 干你呢？你个买物件，我变个小白啦。对不对？
0: 哎呀，啊，就这。
5: 你这讲我都真有够实嘞。我无跟你讲，我安尼救紧，真啊是严格不严？我无讲。当都做好啦，都常常爱开钱安尼尔。
0: 嗯
5: 我叫囡仔整做都无了喂。
0: 啊对啊。
5: 啊无都无救啊，你个无是给你卡呢。
0: 系啊。 对哇、
5: 啊。你今仔安在实在人讲实在话，啊，正经会使是会使，啊，免得购物。
0: 哎，那我真正我嘛不爱讲购物，购物、
5: 啊、
0: 用旁听话啦，用购物会无效，就是爱产品有实力啦。
5: 一个一个的病症袂当相共。
0: 嘿啦。
5: 啊，你这袂当讲一直做就好，你啊我还有无效？
0: 嘿啦嘿啦，体质啦吼，系啊，病症起
5: 当。啊，你只用食糖粉真正足好。
0: 哦，糖粉吼系。
5: 因为我只那糖粉加到到要六百呢。
0: 啊，娘喂。
5: 啊啊，迄落迄落迄落关。叫做什么指数啊？你还在听伊呢？
0: 哦，
5: 啊，倒里遐，他可能好你灵药就呢，因为死人病死人较艰苦嘞。
0: 艰苦，真正，嘿，真正，嘿，就等于吼，都好含时间在赛跑啦，含咪病安尼尔
5: 啦。嘿啊，我当初是讲，啊，你看嘞，我啊，一再去放叫做怎样？翻身，安尼规间厝举起洗安尼尔。
0: 嗯嗯嗯。
5: 啊，安尼较早一举一举，啊，今仔日阮家唔好又无落去，伤心啊！阮公司有体检，
0: 嗯，
5: 有那客人讲阿姨，过去病院检查，讲我指数伤高，千几，啊，我无这个事。
0: 嗯嗯。
5: 哦，我咧发生事也好，我也好啦。
0: 因为迄个大你，迄个时阵你心情都足歹啊，系啊。
5: 等袂过。
0: 嗯。
5: 那头壳等袂过。
0: 系啦，转念转不过去啦，一定会啦，吼。
5: 系啊。
0: 你去惊心头吧。
5: 无做无做，唔知有时间通听你的节目。
0: 有啊，这就是缘啦。
5: 对。啊，真啊，若无缘的，无好当做你产品。
0: 嗯。
5: 真的。
0: 嗯嗯。
5: 啊，你即讲的也是讲足骄傲，足嚣张。我这记足好，你爱来买。袂安尼，袂安尼讲。哎，这电台唔是哦，你讲哦，你要恐吓一下，啊，唔是你，你讲你有药通卖尔啦，啊，唔是得讲在你药底下啦。
0: 啊，对啦。
5: 啊，都随意随缘。
0: 系啦，系啦。
5: 啊，你小摆，那要开药就是，甲你先订哦。
0: 嗯。
5: 你买产品要做更正，较开药，啊，那是无。我就说这部来问我，看神来问我药啊够无？药啊够未？安怎吃？
0: 啊，就一
5: 人问你，你问贵？
0: 啊，就一人一个性啦，
5: 对不对啦？我只要你听我问你，我问啥啦？但是我未算钱呢。
0: 好啦，好啦，哈，
5: 安尼
0: 好哈。
5: 食你也好啦，算算啦，啊，唔免得安怀疑啊。
0: 系啊。
5: 安得闹信心就甲买，无信心就放买尔。
0: 系啦，好啦，好啦 ，OK， 好，好，再见。
5: 祝福你啊！
0: 好，再见，拜拜，好，祝福大家啦，好，大家都爱互相祝福啦，哈，啊，彩珍呢，哈，咱拢讲佛度有缘人，佛度有缘人，佛呢一定是度有缘人啦，无缘的人，讲到一百句五十声，讲起三暝三更，讲起三个月三冬，嘛同款，拢一样，所以呢，哈，是安那佛度嘛无爱度无缘的人。咱拢知影讲，佛买度有缘的人，佛迄种无缘的人，他也不度化，度迄要创啊，吼、哦，对无？来，即、這个单名的原因吼，艺名甲艺名，单名在下讲哦。喂，彩珍你好，哎，美芬，喂，美，
3: 我买五千的，
0: 五千的明仔哦。
6: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7: 德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来笑声，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